常见用法：一、颈椎贴，久坐低头看手机，脖子僵硬的时候，哎呀，贴在脖颈后方的大椎穴附近，像是给脖子做了一个艾草热敷，温通经络，缓解酸胀。二、肚脐贴，神阙穴，夏天贪凉吹空调容易拉肚子或者痛经的女性朋友，睡前呢在肚脐上贴一贴，暖暖的，很舒服。家里的长辈年轻时风吹雨打不觉的，年纪大了膝盖比天气预报还要准。中医讲啊，温阳散寒，尤其适合虚寒体质。使用注意，一次啊不要超过6小时，而且皮肤损坏过敏者慎用。温热感是正常的，如果太烫的话要及时取消。端午必尝的艾草时令味道，你以为艾草只能外用吗？不，它还能够吃。最经典的就是清明时节吃的青团，把新鲜的艾草打成汁儿，和糯米粉揉合在一起成绿色的皮，包上豆沙或者是芝麻，吃一口是春天的味道，也是端午前后的时令点心哦。此外还有艾草煎蛋，新鲜艾叶切片和鸡蛋一起煎，清香开胃。艾草粥和陈皮红枣一起煮，温中暖胃。艾草糍粑是南方一些地方的端午传统吃法，希望你在这个夏天有艾草护身，有安康在心，爱自己，爱生活。感兴趣的朋友们啊，欢迎扫码入群参与端午节趣味问答，赢取实用好礼哦。感谢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我们下期再见。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可能很多人晚上啥都吃不下了，然后就希望来上一碗热乎乎的，然后香喷喷的、水当当的馄饨，对不对？在上海呢，菜肉馄饨是特别受欢迎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湖仙里的黑毛猪的馄饨的组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三个口味，然后呢，它都是上海人包括本地哈都特别喜欢的一个口味。大家呢在晚上如果说是吃上这样一碗，或者早上孩子上学很忙，对吧？来不及了，来上一碗馄饨绝对是美味佳肴，因为它全部用到的都是上好的黑毛猪。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点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平时的话呢就想吃一点特色的啊，那今天是海派的大馄饨来了。关键是什么？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我们不管是哪一个，你看啊，整个的品类里面都有什么黑毛猪肉，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今天整个的品质包括口感都是更棒的。关键来讲啊，市面当中我刚刚查了一下，一份肉馄饨，我不知道是不是黑毛猪的肉馄饨哈，
0: 二三十吧，
1: 对，25块，
0: 二三十，
1: 还是用券以后的，今天算下来划算的不得了啊！
0: 对对，自己在家里面，因为其实接下来可能有一些小长假嘛，
1: 对对对，
0: 放春假，
1: 是
0: 孩子呢在家里面有的时候一不小心点一个外卖，哦，哎、70-80走了，
1: 对，
0: 100-200走了，其实他可能就是一碗馄饨，像我儿子就是一个馄饨重度爱好者，
1: 是
0: 他可以天天吃馄饨，
1: 哎，
0: 他可以顿顿吃馄饨，因为馄饨本身香嘛，然后呢当中有肉，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都是有肉的啊，
1: 放心，
0: 而且是黑毛猪肉，就特别香。
1: 哎、
0: 一共呢是这个就是荠菜加黑毛猪的大馄饨，有7袋。
1: 对，
0: 这个是青菜的加黑毛猪的大馄饨7袋。这个是芹菜的加黑毛猪的大馄饨，
1: 是
0: 一共是7袋。
1: 对，
0: 那么加到一起呢就是三个口味，一共是21袋。
1: 对，
0: 21袋，才218块钱。
1: 嗯，
0: 如果账上有积分的，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账上积分刚好东方购物的积分到账了，您就拿积分来买，可能就是花到100块钱或者几十块钱都是有可能的。
1: 是的，划算的不得了。然后的话呢，一袋算下来的话呢，今天是250多克为一袋嘛，它的价格只要多少钱？10块钱左右，性价比绝了啊！
0: 是，
1: 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每一袋每一袋它的外包装是这样的啊，真的像这个金元宝一样，很漂亮。来，这样啊，现场我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0: 配料表很干净，
1: 配料表蛮干净的，但因为字儿有点小
0: 啊，很干净，
1: 大家
0: 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买，
1: 对，
0: 非常干净。
1: 是，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首先里面黑毛猪肉肯定有，然后它里面的肥瘦比也很讲究，关键。是什么？爸爸妈妈平时做个馄饨还担心说有没有调料包等等的，我们里面每一袋都有的。所以你平时说什么想要快一点做一个我们说馄饨的话呢，直接放到我们的热水里面，然后把我们的调料包放进去就 OK 了啊。然后现场给您看看今天我们的大馄饨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0: 来，
1: 黑毛猪意味什么？意味着香的不得了啊！
0: 看到没有，这个大馄饨，因为我们用到的都是上好的黑毛猪，
1: 但
0: 是这个里面的这个肥瘦比呢也是刚刚好。
1: 我来一剪刀啊，可以这样，
0: 直接我拿这个筷子给大家感受一下。

0: 对，
1: 看到没有？
0: 现在春菜已经上市了，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非常好吃的，这应该是荠菜啊，荠菜大馄饨。
1: 对，
0: 你看看这个色泽，然后再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啊肉和整个的这个蔬菜的这个配比，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觉得鲜香无
1: 比。你要不要尝一下？我这筷子是干净的。
0: 我饿得不行了。
1: 你要不来给你给你啊，这都是干净的。然后尝一下，因为馄饨呢，它其实就是讲究一个口感好。尤其是菜肉馄饨，当你饿的时候，一大碗菜肉馄饨下去，其实人是很舒服的，因为又有肉，又有菜，又有这个碳水，对吧？所以它其实吃到肚子里面又有汤水，然后汤汤水水的，如果你再加一点，比如说紫菜呀，或者是蛋皮儿啊，其实就很满足。妍馨是不是已经吃到停不下来了？
0: 我刚好晚饭没吃，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首先的话呢，入口以后的话呢，它这个猪肉香气特别浓，黑毛猪真的就黑猪肉的这个特点就出来了。第二点，它的肥瘦比很讲究啊，就是三肥七瘦。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春菜的话呢特别香，里面是什么，可以吃到这个黑猪肉的香气。
1: 是，
0: 而且这个皮儿啊，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刚第一口是把里面的菜肉全部吃完了，然后外面这个皮的话呢很劲道，所以这个市面当中我们其实也有比价的，
1: 是
0: 一碗接近20块钱很正常。
1: 你看啊，这边的这种鲜肉大馄饨16块、20块，对吧？这边也是18块、19块，像这边的呢，18、19。关键是什么哈？关键就是有很多的人，你在家里面点，你得去等，对吧？等人家送货上门来。然后呢，你在家里面在等的过程当中，已经饿得不行了。如果你的冰箱里面有这些东西，你随时拿一包出来，然后水开了，直接咱们就下下去。
0: 来，
1: 是不是？这就特别方便。所以特别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哈，有老人家的，你其实有的时候吃不下碗。吃不下别的，你就下一碗馄饨，对吧？既可以当菜，又可以当饭。
0: 对，下馄饨这个过程我们不用跟大家讲了。爸爸妈妈平时在家里的话呢，特别会。第二点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是它的皮薄，但是馅肉特别多。您放心心，关键是什么？这个口味是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的啊。
1: 对，
0: 来出锅给您看一看。
1: 出锅，然后这里面你可以加一点蛋皮，加一点紫菜，
0: 对，
1: 加点蛋皮，加点紫菜，就自己在家里面来做的。我跟大家讲，它配料表非常干净，大家自己拿到以后，你可以马上就看一下背后的配料表，你就知道确实是很讲究的。
0: 是，
1: 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可以来抵扣。如果想要让他拿来凑单，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02151199000。

0: 这会儿是这样的，我们导演很贴心，把这个凑单推荐已经摆在这个屏幕的最右边。嗯，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假如说大家想要吃一点好的这个叶黄素，嗯，或者说是想要吃点好的冬虫夏草，哎，再或者东方购物的康维他蜂蜜，今天15家或者20家，咱们都是有货的，嗯，直接拿来买啊，我们都是可以来参加凑单的。
1: 是的。
0: 然后呢，另外一个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馄饨，它是海派馄饨，
1: 对，
0: 海派馄饨其实是很有讲究的，
1: 很讲究，
0: 它讲究的就是肉质的鲜美，嗯，再加上跟菜融合在一起的那个口感的那个满足感，
1: 对，好吃的不得了，鲜的不得了。首先有一个特点啊，我们今天所有里面的这个菜的话呢，都是春菜，新鲜上市。现在是不是吃荠菜、吃芹菜的好时间？
0: 那是，
1: 全部都是用到新鲜的啊，所以大家放心。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肉，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都是用黑毛猪的猪肉啊，
0: 全部三个口味，不管是荠菜的，还是青菜的，还是芹菜的，
1: 对，
0: 全部都是用黑毛猪，所以大家放心啊。
1: 是，
0: 这就是地道的上海口味。嗯，然后呢，大家这个馄饨呢，你可以有很多种做法，比如说你煎一个
1: 可以，
0: 对吧，煎一个
1: 对，
0: 然后呢，或者是你直接做一个汤，你其实馄饨呢是既可以当饭又可以当菜的，
1: 对，可以做主食的，没问题的。然后你看画面当中，我们就是在汤头里面这样炖一炖，好吃的不得了，鲜美的不得了。然后这是什么，就是我们油锅里面煎一煎，像这种小锅贴的吃法呀，也是香的不得了，
0: 当早餐其实是完全可以的。尤其是接下来就是很多学校放春假嘛，对吧，
1: 对，
0: 很多孩子可能也会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较久，其实真的建议少点外卖，
1: 对，
0: 咱们就多在家里吃馄饨，就是吃一个满足，
1: 对，
0: 就是真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吃馄饨就比吃别的东西有满足感，
1: 对，
0: 因为你这一口下去是又有面食的香味儿，又有肉的香味儿，又有菜的香味儿，所以不要说是上海人爱吃，就是我们说新上海人
1: 是
0: 也特别爱吃菜肉馄饨，
1: 对对对。但市面当中的话呢，实话实说啊，好的这个菜肉馄饨的话呢，价格不便宜的，我真的就刚刚的话呢，用我的手机看了一下，25块钱是用秤，
0: 20块钱一份，
1: 对对对，20来块钱正常。今天我们算下来，这样的一大碗一大包哦，你知道吗？10个这个菜肉大馄饨才多少钱？10块钱
0: 多，10块钱，
1: 对对对。
0: 给大家看一下，像这种本帮菜肉馄饨10只的20块钱，对吧？你像这个19块钱，这种呢，就是如果说是你要是想要在这个比如说网站上下个订单，让他给你送货，
1: 对，
0: 他可能还要加运费，
1: 要，
0: 对吧？加上运费以后，你可能得要出到一个20-30块钱，
1: 是，
0: 所以就没有必要，就是自己家里有就可以了。
1: 对，
0: 配料表很干净，大家放心。我刚刚帮大家看了，基本上都是咱们厨房里面用的那些东西，
1: 对对对，
0: 还是配料表还是非常非常干净的，也很讲究的。
1: 是的，
0: 一包当中是10只，我们今天一共是有21包，
1: 对，
0: 21包，其实吃起来也是很快的。
1: 对，而且还有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每一包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你看这个调料包都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所以特别的方便拿到家里面。尤其像晚上的时候，不管是课业比较忙碌的一些，比如说学生朋友，还是我们
0: 很多孩子，到了晚上10点钟写作业，到了10点钟是一定会饿。
1: 对对对，
0: 特别还在长身体的孩子，
1: 对对对，
0: 你家长有的时候给他吃点什么呢？你就给他下一碗馄饨，
1: 好
0: 啊，下一碗馄饨。还有早上，很多孩子早上也是没有时间吃早饭的，非常的匆忙，他有的时候睡觉的时间都很赶，
1: 对，
0: 你也可以给他下一碗热乎乎的香喷喷的馄饨，
1: 可以，
0: 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吃好饭，
1: 好，
0: 这样他的身体才能好。咱们来看看这里面的肉哈，
1: 哎呦，
0: 肉和菜的比例这都是很讲究的，不是说哦咱们就混到一起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你看他这里边。
1: 对，
0: 都是新鲜的菜，那是碧绿的，
1: 哎呦，上海话叫什么？
0: 碧绿青桑，
1: 碧绿的，
0: 碧绿桑青，
1: 哦，
0: 碧绿桑青，
1: 我还不会说呢啊，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这个颜色真的是碧绿的，所以春菜嘛，现在新鲜上市，你是不是闻到了这一抹新香？特别不错啊，然后里面的肉的话呢也很满足，我给大家尝一口吧，
0: 尝一下，
1: 就看到这个真的是忍不住，
0: 就想吃，
1: 对对。
0: 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妍希一边在这吃着，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构成，咱们今天就是三个味道，全部都是上海本帮的这个馄饨的味道。我们会有荠菜加黑毛猪，青菜加黑毛猪，以及芹菜加黑毛猪，
1: 是
0: 这三个口味都好吃，所以也是他们的三个口味都是门店里的明星商品，所以我们都选了，一共是21包。如果你比如说一天吃个1到2包，其实也就10天吃完了，
1: 真的蛮快的。
0: 对，但是你想想看，你点外卖有的时候一顿外卖就要100-200块钱，所以家里的冰箱里面一定要咱们要堆的多，
1: 囤一点，
0: 囤一点货源，因为接下来可能就小长假嘛，对吧？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除了买这些东西之外，我们其实还可以凑单。您打开 APP 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已经有朋友下单了那个20家的康维他蜂蜜了，
1: 对
0: 对对，康维他的蜂蜜大家也可以来买，包括叶 黄素，就对眼睛好的叶黄素，大家也可以买。嗯，包括还有这个冬虫夏草，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买，都是可以来参加凑单的。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咱们就相当于白拿两套。
1: 还真是，
0: 是吧？
1: 400块钱，对，
0: 400元积分到账是不是白拿两套了？是吧？这200块钱出头一套嘛。所以就是我是觉得说今天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购买的时机哈，直接扫码或者打哦，我给大家看一眼这个猪，这个猪
1: 黑毛猪的猪肉，
0: 黑毛猪，
1: 对，
0: 它用的就是黑毛猪，嗯，黑毛猪加芹菜，
1: 还有
0: 黑毛猪加上
1: 荠菜，黑毛猪青菜，
0: 黑毛猪加青菜，
1: 对，
0: 就是很讲究的，然后又是这个狐仙岭的这个大品牌，大品牌，这是大品牌啊，嗯，所以它的配料啊各方面啊就跟那种小杂牌是完全不一样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看到现在排队很高，就大家就扫码，这样是最方便的。02151199000。
2: 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的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在我们的汇金百货里，有一家叫做狐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店。好啦，狐仙岭到了，哟，已经有那么多人啦，开始排队了。我倒要看看这家上海狐仙岭有多么的好吃。好了，现在呢，我已经点好了狐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啊，真的是满满一大桌啊！没想到我们上海本帮小吃有那么多。
3: 嗯，很香，很鲜。
2: 这么说吧，好吃的大馄饨啊，首先吃它的皮。皮一定要是要 Q 弹可制，不能过于的松软，也不能过于的硬。那这个皮的柔软度啊是正正好好，咬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是荤素两大元素开始发生了味蕾的摩擦。
4: 你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大，是因为实质上觉得太多嘛，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了，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5: 因为食材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吃的，早饭啊、中饭啊，就来着自家烧了，
6: 老好，
5: 心机多，皮好。
7: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无锡的嘛是泸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4: 像来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吃吃。
8: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的，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啊。

0: 个馄饨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吃不厌的。嗯，就是像我儿子是可以一天吃三顿馄饨的人，早上吃小馄饨啊，然后中午和晚上吃菜肉馄饨，
1: 可以。
0: 因为我有的时候，比如说请他在外面，我说哎，给你打打牙祭，吃一顿好的。嗯，他最后都会跟我说，妈妈，我能不能再来一份馄饨？哎呦，他就是爱吃馄饨。
1: 对，
0: 就馄饨确实吃的有满足感。所以如果你们家里有这么一个宝哈，就是爱吃馄饨，嗯，你今天这个馄饨一定要带回去，因为这个馄饨它的配料表很干净，
1: 是
0: 你吃着放心
1: 啊，
0: 就是说你买着放心，对吧？你毕竟是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或者你自己吃，嗯，你这个东西如果食材不放心，你吃的心里就是不踏实的，对不对？
1: 是。
0: 那么这个呢，它因为是有品牌的，它叫狐仙岭。嗯，我们今天的这个生产日期应该都
1: 3月27号、哦，你看我手中拿到的，
0: 3月27号，
1: 多新鲜！
0: 大家自己说一下，今天才多少号，哎，对吧？
1: 4月2号。
0: 3月27号的生产日期，
1: 12个月保质期，
0: 保质期12个月，就是相当于就是前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咱们就直接拿过来做直播。
1: 对，
0: 因为它其实货卖得非常快，
1: 是，
0: 所以他们家其实是不囤货的，
1: 对，
0: 就是有一批订单就赶紧出一批，有一批订单就赶紧出一批。
1: 是，
0: 我们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馄饨的那个，哦，你看人家都有实体店的，
1: 有的有的，我们在这个汇金百货，我们有好几家的这个实体门店。然后刚刚其实我们也在实体门店采访过很多这个老食客，都是上海的，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已经吃完以后，真的叫赞不绝口。
0: 为什么？实体门店吃的就是跟你拿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啊，
1: 一模一样。
0: 你在实体门店花翻倍的价格吃。对不对？20块钱一份，东方购物今天10块钱一份，
1: 划不划算？
0: 是吧？
1: 我们今天相当于对折了啊，
0: 就是在汇金，
1: 是
0: 徐家汇的那个汇金百货的下面，大家就可以去吃的。嗯，然后你看，就是这个本帮菜肉馄饨10只的20块钱，哎，对吧？
1: 就这种10块。哎，
0: 我们是10块钱，我们一半的价钱。
1: 对，
0: 然后就是这个馄饨给你送到家里，你自己就是无非就是你起个锅，
1: 烧点水
0: ，哎，就好了。
1: 我现场也给大家。
0: 你这个是什么馄饨？
1: 这个是芹菜。
0: 芹菜
1: 馄饨
0: 哦，芹菜。
1: 对，时间原因啊，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就是下锅之前已经稍微给它弄熟了一下。您在家里下馄饨很简单的事儿啊。
0: 对。
1: 然后你来看一看，我们这馄饨每一只非常大，晶剔透的，看到吗？皮薄馅儿多，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特点。出锅给大家看一下，3只大馄饨，今天真的实话实说，吃得很满足。然后关键是什么？里面这个肉质很讲究呀。刚刚这个康丽老师说，首先我们的配料干净，第二点，
0: 你这等一下，你这应该先把汤下去，咱们那个底下的那个东西可以浮上来
1: 是吧？
0: 对，知道吧？
1: 有讲究，有讲究。
0: 咱们这是有蛋皮的啊，有蛋皮的，在蛋皮再加。你这一碗，人家在门店里不得收你个20块钱吗？
1: 正常。
0: 是不是？
1: 然后对你家里如果有猪油啊，再弄一点猪油在这个汤里面，鲜的不得了，哎，香的不得了，
0: 好鲜！我跟你讲，我还没吃，我就闻着它这个皮子都是有讲究的，好吃，
1: 我来
0: 吃，然后新鲜，
1: 这个。
0: 然后大家注意看一个动作，我们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菜，
1: 然后剪开
0: 绿不绿？绿不绿？如果不绿的话，咱就不吃，好不好？
1: 可以。哎，
0: 不绿的话，咱就不吃，
1: 不存在的。
0: 咱们来看一下，
1: 好，
0: 绿不绿？大家自己看。
1: 绿油油的，哎，
0: 就是你在门店里吃的就是这个同款，
1: 对，
0: 同款
1: 绿油油的。
0: 这个你想想看，在家里吃多满足，才10块钱。
1: 是呀，
0: 现在10块钱在外面真吃不到啥呀。
1: 而且皮儿很薄哦，里面的这个肉头特别多，里面都是什么黑毛猪的猪肉，所以你放心，肥瘦比也很讲究。
0: 对，
1: 真的就鲜得不得了。哎呦，这个到底
0: 我闻着都香，我就是很香，就离着这么远，我都能闻到那个鲜香味道。好吃吧？
1: 好吃，
0: 香哦。
1: 有点烫，
0: 这个，啊，慢点吃，就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是21包，家里面如果有爱吃馄饨的，你就把这个带回去，你放在家里冷冻室里面，然后每天吃个1包到2包，当早餐是绝对非常非常好的。然后你当晚餐，比如说孩子，就是肚子饿了，对吧？你回来给他下个馄饨或者其他
1: 煎一个。
0: 哎，这里还有个煎的，
1: 这个真的，
0: 这种也是很多人爱吃的，那就这种
1: 香
0: 的馄饨，
1: 对，
0: 看到没有？就这种，
1: 对，啊，
0: 直接就我们就说这个叫
1: 锅贴馄饨，
0: 锅贴馄饨也是自己下锅这样一煎就可以了。
1: 我们摄像老师口水都流下来了，应该就很多上海的这个朋友们都很喜欢吃。
0: 蘸酱都在这边啊，蘸酱都在这儿，就直接我们待会就给我们摄像老师吃掉了啊。这个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啊，218块钱，如果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账上的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很方便的。然后我们今天也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凑单，参加什么凑单呢？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后台数据，可以有20家的康维他蜂蜜啊，15家的康维。 他蜂蜜啊，包括还有叶黄素，包括还有冬虫夏草，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参加凑单，很方便。那么400元凑单成功，400元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这两套馄饨是白拿的，
1: 对，白拿的，
0: 白拿的，所以性价比就高，就高在这里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000。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多的嘛，快吃光了嘛，都吃完了，哪能我都找得到嘞？
2: 因为我就住在楼上啊，搁到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嘞，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朝正好吃大馄饨，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多，个头比较大，
0: 个头大，
2: 那个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好了，味道蛮好，实质呢正好吃饱。

0: 今天是三个口味儿，嗯啊，三个口味儿很好记，荠菜的，青菜的和芹菜的，全是跟黑毛猪搭到一起。嗯，这个黑毛猪大家也知道，这个黑毛猪的猪那个猪是比较香的，
1: 香的不得了啊、
0: 嗯！而且它这个猪肉是比较贵的，
1: 贵的。市面当中去买买看啊，就是普通的这个白毛猪、黑毛猪，价格这是两样的。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
0: 天气热了，咱可以吃啥？
1: 冷馄饨、
0: 麻酱馄饨、
1: 麻酱馄饨，对，真的是家里稍微调调料
0: 哦。哎，孩子回来，孩子回来直接就能吃了、嗯、麻酱馄饨，对吧、嗯？你有事儿你在忙没关系，嗯，咱这冷馄饨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他回到一家里就能吃上了，嗯，对吧？还有早上有的时候不用吃热馄饨，因为他还来不及啊，他上学啊，
1: 对，
0: 你给他整一个麻酱馄饨、冷馄饨不好吗？
1: 喜欢的，
0: 对不对？绝对孩子爱吃的，
1: 对，
0: 所以就是那个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就是每次到了春夏之交。的时候，其实馄饨就特别受欢迎。
1: 对对对，
0: 啊，又有肉，又有菜、嗯，又有那个碳水，
1: 真的，
0: 对吧？又有汤。
1: 刚刚我还说，这优质汤与碳水真的太棒了，
0: 齐活了，
1: 真的齐活了。您别觉得二十一袋多啊，刚刚我们也说了，一家人吃的话呢，您比如说一个早上吃个两袋很正常，然后你二十一包，对，你吃得很快的、
0: 啊，一周就没了。
1: 有的时候吃的好吃，家里的孩子跟你说，妈妈今天晚上给我煎一个馄饨，嗯、今天晚上给我做个锅贴馄饨，都有可能的、嗯。所以这个其实家里应该常备一些，包括你炖汤的时候放。一点，我跟你说，真的特别特别棒，而且关键来讲，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快手菜了，因为它对你不用自己再弄了。
0: 它呢，既像一个菜、嗯，又像一个饭，嗯，对吧？又当一个主食，
1: 对。
0: 但是它又不像纯的那种主食，它又是有味儿的，有滋有味儿的、嗯，吃起来很满足的。嗯，上菜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哈，就是吃冷馄饨的季节也到了，吃麻酱馄饨的季节也到了、嗯，然后吃这个生煎馄饨的季节也都到了，大家都可以。改善一下自己的日常的生活哈，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9-00。

0: 我们的节目现场，这个我在这说着，然后妍希在旁边吃着。嗯，这个里边。哟，这里边是荠菜味儿的还是
1: 荠菜？啊，
0: 荠菜你不弄，
1: 荠菜还是芹菜？
0: 你不弄点酱吗？
1: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这个，
0: 很绿，咱这看的多绿啊，
1: 绿油油的，
0: 是不是？
1: 对，
0: 是不是？然后呢，你要，假如说是家里面有一个这个特别爱吃馄饨的人，你就每天给他来上这样一份，绝对吃他非常的满足，
1: 还能吃辣，
0: 你这还可以蘸点辣酱，咱们就买一点这种专门那种馄饨的那个辣酱，哎呀，看得我馋死了。不能两个人一起吃，得有一个人吃，有一个人介绍。嗯，你还放了点醋啊？
1: 放点小醋。妈
0: 呀，真的！来来来，接下来这一碗归我了。真的，就看着就觉得馋哈。
1: 皮薄馅儿多、哦，真的这个馄饨不一样。
0: 它这个真的过瘾呢、啊，吃着、这一碗馄饨下去，对吧？咱也不需要吃别的了。
1: 对，
0: 就这一碗。
1: 今天晚上我晚饭就是它了。啊，
0: 这个是这样的，咱们今天21包也不多哈，21包其实吃起来也是老快老快了。关键这里面的菜，你看到每一只都是绿油油的，因为它是急速冷冻的工艺，就其实它绿是因为它保留了当中的那些营养物质。如果它黄了，其实这个相当于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的那个菜的营养有流失，
1: 对，它也不新鲜了，
0: 它也不新鲜，对吧？所以你可以去看每一只里面的菜全是碧绿碧绿的，不绿的话来找我们，来找东方购物啊，218块钱，一共是21包，算下来一包就10块钱。但是如果你到门店去，咱们这个湖仙岭是有实体店的，
1: 刚刚汇金百货大家看到了，
0: 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大家去吃。咱们这个呢，本帮菜肉馄饨20块钱，
1: 对，
0: 荠菜鲜肉大馄饨19块钱，对吧？什么榨菜鲜肉大馄饨21，对吧？皮蛋鲜肉大馄饨22，
1: 它品种还蛮多的，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就是给大家精挑细选，大家喜欢吃的。这几个口感，
0: 对，就是三个门店里面卖的最好的这个口味儿，我们就全拿过来了。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是芹菜加上黑毛猪，
1: 看看这菜多绿，看看这肉多棒，
0: 我们就有这么绿哈。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拿了绿的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馄饨，我给大家切开看一下那个剖面。
1: 好，
0: 对，我们就是有这么绿的一个馄饨，大家放心，对，全是碧绿碧绿的，
1: 对，
0: 全部都是碧绿碧绿。
1: 你给它剪一剪一刀，
0: 你给它剪一刀，我这已经给它弄的
1: 剪刀，
0: 弄的已经这不行了。
1: 对
0: 对，你看，哇，这里面的肉含量好高啊！
1: 是是是，
0: 这么多肉。
1: 对，所以我们一直说
0: 没吃到肉
1: 哦。这里面都是黑毛猪的猪肉
0: 啊、对，
1: 所以肉香味十足，
0: 很鲜，
1: 皮儿也很滑，很 Q， 很弹。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芹菜加上黑毛猪，还有一个是青菜加上黑毛猪，这个都是孩子特别爱吃的。孩子如果在长身体，春天哈，咱们也可以给他多吃点这种，因为里边呢就是有菜有肉，又有碳水，就是孩子生长发育当中都是需要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不用去门店吃了，因为门店价格也蛮贵的，
1: 几乎翻倍了、
0: 对，几乎都翻倍了。然后呢，你如果说是叫外卖的话，其实还要有外卖费用。咱们今天就直接在家里边21包带回去，21包只要218块钱，一包就10块钱。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000。
2: 你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大，这一碗实质上觉得也太多，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了，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3: 因为住在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
4: 老好。
3: 心机多，皮好。
4: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够蛮好的。湖鲜里嘛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2: 像那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去吃。
5: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个。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

0: 就是在我们的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在我们的汇金百货里有一家叫做胡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店。好啦，胡仙岭到了，哟，已经有那么多人啦，开始排队了。我倒要看看这一家上海胡仙岭有多么的好吃。
1: 好了，现在呢，我已经点好了胡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啊，真的是满满一大桌啊！没想到我们上海本帮小吃有那么多。
2: 很香，很鲜。
1: 这么说吧，好吃的大馄饨啊，首先是它的皮，皮一定要是要 Q 弹可制，不能过于的松软，也不能过于的硬。那这个皮的柔软度啊，是正正好好。咬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是荤素两大元素开始发生了味蕾的摩擦。
3: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再把所有的产品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是胡仙岭的黑毛猪的特色馄饨组合。
4: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包每一包，先给大家讲一下规格面啊。它每一包是250克，再加3克的一个调味包，
3: 半斤。
4: 对，半斤的我们纯的这个大馄饨啊，特别棒。然后对，然后的话呢，不同的口味，包括我们今天是菜肉大馄饨、荠菜黑猪肉、黑毛猪肉大馄饨，还有芹菜黑毛猪肉大馄饨。反正今天的话呢，都是什么优质的春菜加上我们今天黑毛猪的猪肉拿回家去，这样单独一包。今天好多的爸爸妈妈可能在问啊，就是一包里面250克有几只？10只，跟你在门店当中吃到的这个分量一模一样的。10只，今天划算下来的话呢，才10块钱左右。
3: 对对，所以我们就说，在家里面如果冰箱里面备一些这种馄饨，还是很方便的嘛，对不对？然后你在家里面在吃这些馄饨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想到比如有的时候就不愿意弄了，对吧？不愿意去再弄些什么菜呀，
4: 对，
3: 弄个什么汤啊，这个是有汤，然后又有菜，又有肉，
4: 对
3: 吧？又有这个，咱们又有面皮儿，对不对？就很满足，一顿饭就把这些营养都吃到了。
4: 对，一定要什么？现场给大家剪开，实际的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菜肉大馄饨里面的这个料，对，到底足不足？
3: 对，
4: 我这一切为二啊，一减为二，但是这个大馄饨还是这么大。
3: 对，
4: 然后里面这个菜
3: 半斤一包嘛。
4: 对，然后这个春菜的话呢，真的很新鲜，香的不得了。再加上我们今天是黑毛猪，黑毛猪里面的猪肉肥瘦比很讲究的，3:7，所以吃口特别好。而且它这个皮儿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儿自己去外面买或者自己擀的话呢，是擀不到这样的，因为它是很 Q 弹的。有些皮儿的话呢，你可能稍微煮煮就已经烂烂的了，你吃不到那个 Q 弹的劲儿，这个反而不是，皮儿也不会特别厚，所以吃到嘴巴里面你很满足啊。
3: 这是你今天第几只了？
5: 你说第5、6只吧。
3: 第5、6只
5: 了。我晚饭就是这个。
3: 就是一般来讲，可能很多女孩子在吃这个菜肉馄饨的时候，可能就只能吃7、8只吧，对不对？但是因为太好吃了，可能一碗也不够吃。
5: 就一包吧。
3: 可能一包都能吃下去。如果家里面有男孩子个子大的，可能一包都不够，可能要吃到1包半到2包。
5: 正常。
3: 对，这很正常。
5: 大半小子这很难吃的。
3: 对，所以今天就是说，家里面如果要有长个子的孩子，还有孩子在读书的，还有家里有老人家，因为面食其实是对身体还是挺滋补的，
5: 很滋补的。
3: 我们今天呢，就是有这个面本身比较好，然后再加上3个口味都是上海人爱吃的一个口味，也是这个海派馄饨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代表。今天呢，大家在买的时候呢，可以来凑单。这个凑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东方购物的活动是满3888，然后满3件送400元积分。那么我们今天呢，如果想不起来要买什么东西，或者之前没有凑单，我们导演已经很贴心了，把这个3样今天建议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明星商品，拿过来，就是大家可以拿来凑单。比方说，大家可以买这个我们的叶黄素，叶黄素对眼睛好嘛，对吧？叶黄素就眼底的黄斑区，需要这个营养物质，这是叶黄素。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也是很多朋友，比如说之前比如动了大刀子的，或者身体比较虚的，咱们可以吃点冬虫夏草来滋补。还有一个就是蜂蜜，假如最近肠胃有点不舒服啊，咽喉有点干干的，因为春天嘛，春天比较燥，你可以喝点好的蜂蜜来滋润一下。20家和15家，我们今天是有现货的来参加凑单，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凑单的产品也是帮大家都准备了，大家也可以来参加这个凑单的这个活动。所以我们今天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之后，你想想看，400元积分一到账，相当于送了你2套，
4: 对，2整套，
3: 对，
4: 家里吃其实蛮快的啊，把握住。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是什么？趁着今天我们是现货，而且是新鲜批次， 你就囤就对了。
3: 批次是多长？
4: 我们手中拿到的是3月27号，那你想想看，这个批次是格外新鲜，12个月的这个保质期。另外，我们今天都是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吃起来，小长假你绝对可以吃得上啊。
3: 对，小长假里边不想出去，对吧？外面更暖吗？对吧？然后就在家里面，清清静静的吃一碗小馄饨，吃一碗大馄饨，吃碗菜
4: 馄饨，鸡汤面加点馄饨，哎，
3: 不香吗？绝对香的不得了，而且又是上海的，在汇金百货的这个门店里面才吃得到的，叫做狐仙岭
4: 啊，
3: 这个馄饨，所以也是有品牌的嘛。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们的现货不多了，这会儿排队很多。大家如果发现打电话进来是盲线，你就不要排队了，你直接拿出手机把微信的扫一扫调出来，直接对着它咻扫一扫，然后呢就能完成订购了。然后如果看中了别的凑单的产品，也可以来完成订购，很简单的，02151199000。

0: 不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一个特别爱吃馄饨的孩子，或者是老人家，或者您自己爱吃馄饨。
1: 对，
0: 像我儿子就是可以顿顿吃馄饨啊，他个子也长得很高，1.86米。所以我就说，如果家里面孩子爱吃馄饨，这是一个妈妈很省心的事情，
1: 对
0: 吧？因为你不用绞尽脑汁就给他弄吃的，然后就给他一碗馄饨，他就已经很满足了。
1: 是，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拿回家就是吃到的这个口感，就是海派我们说馄饨的这个口感。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就相信门店里面吃到的。我这个口感的话呢，我已经养成了。那今天的话呢，就是一模一样，您放心，汇金百货里面有我们自己的门店。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深耕于面食啊、各色的一些这个糕点啊等等这么长时间了，所以您放心，材料里面的原材料、里面的肉质、里面的菜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啊。
0: 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这会儿一直都排队，如果发现排队就不想排队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在这个端午团圆的安康的时节呢，咱们今天啊不仅仅会感觉到啊真正的端午日、端阳日，除了纪念屈原之外，咱们中国古代一直有一个传统的意识，那就是天气热，地气又蒸腾。什么叫做这两个感觉呢？就是您走在路上啊，感觉到地上的湿气往上翻，天上的热气也消不出去，
1: 是的，
0: 人就像是在蒸笼里面。在粤语当中啊，有一个词儿特别就是形容这个天气，叫做局
1: 啊，
0: 菊蟹堡的那个菊，
1: 哦，
0: 人就感觉到上面也热，下面也热，
1: 蒸腾。
0: 这个时候人就有一个第一直觉的反应，除了热之外，有个直觉的反应，我就不想吃饭。
1: 对，
0: 我最好这个时候来点凉的粥，来点酱菜，咱就救活一顿就算了。
1: 是，
0: 但有个小问题，您要是只吃白粥吃酱菜，这身体肯定扛不住啊。
1: 对，
0: 又出热气儿，又出汗，而且又劳累，还得每天工作。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一食一品的猪肉脯，咱们今天不仅仅有我们平时的普通的口味，
1: 是的，
0: 还有香辣口味也是给了大家了。
1: 没错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高啊，因为一食一脯这个品牌大家可能是特别熟悉的。
0: 第一食品，
1: 我们第一食品商店旗下的，咱们从小吃到大的啊，您看一下，今天呢我们有到了原味的三包，香辣味的两包啊。
0: 对，
1: 每一包的话都是250克，半斤的含量，价格不需要249.5啦，只要199就能带回家了。
0: 在我们的一食一品或者第一食品呢，它一包一包卖啊。第一食品当然它是那种罐装的，我说句实话，罐装的和我们今天的这个包装的带包装的没有区别，
1: 是
0: 没有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除了一个包装，
1: 对，
0: 但是你为了包装你愿意付个60-70块钱买一包吗？
1: 那是啊，而且的话其实我们这个包装也很方便的，我们是这样子的，可以的，这样的一拉口，
0: 一撕一拉，而且还带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拉链口，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它也不会就是暴露在空气下面啊，可以这样子密封住啊，即吃即拿。而且给您看一下啊，我们的正面就写到什么，
0: 上海第一食品
1: 连锁发展有限公司荣誉出品的我们的原味的猪肉脯。
0: 对，
1: 然后我们再看后面，我们的地址在哪里？是晋江市。晋江这个地方，
0: 委托商啊，委托商就是我们第一食品连锁，在哪里呢？就是南京东路。
1: 是的，
0: 大家都看到过。受委托商是哪里呢？晋江肉脯。晋江肉脯大家都知道了，江苏省泰州市，
1: 是的，
0: 整个长三角地区出肉松啊，
1: 肉脯，
0: 出猪肉脯啊，出各种猪肉制品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了。
1: 中国肉脯之乡嘛，就是晋江市啊。
0: 那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首先精选的是晋江肉脯，而且我们选用的是精致的优质后猪腿肉。
1: 对的，
0: 来做肉馅儿要用前腿。做肉脯得用后腿，大家知道为什么吗？肯定很多人生活丰富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了，因为前腿肉稍微带一点点的小肥膘，
1: 是的，
0: 你做肉馅儿呢吃起来不那么干，不那么柴，但是猪肉脯反而我们希望它精肉多一点，所以它肉质紧实，纹理清晰，富有韧性。咱们今天还有两种口味，
1: 是的，
0: 现在佳佳手里面拿的这个是原味的，
1: 原味的啊，来拿出来一个看一看啊，
0: 看
1: 我们这个真的特别的香，因为之前的话我就一直特别爱吃的。
0: 这是我手拿的，这是我手上的是辣味的，佳佳手上的是我们的原味的。这个空洞不用担心啊。就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稍微的这边肉薄了一点，那边肉厚了一点。
1: 对，这个是正常现象。
0: 在烤干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形成了纹理。
1: 哎，
0: 你看，这就是肉的纹理，看到了没有？这个上面就是肉的纹理。
1: 对的，
0: 你可以完全的
1: 肉质很紧实。
0: 第二点啊，我们给大家撕一下这个肉，你就应该明白了。你看，
1: 哇，纹理很清晰哦。
0: 一撕的这个肉的质感，包括说咱们今天啊，肉质纤维就这么出来了，
1: 是的，
0: 非常非常的棒。那么我还要说一下，咱们今天这个香辣口味的里面会放点芝麻，放点辣椒酱，放点小辣椒，
1: 是的，
0: 吃起来呢也会更加的下酒。如果说爸爸平时喜欢吃一点、喝一点的话，
1: 特别合适。
0: 还有一个啊，现在世界杯什么时候开始啊？
1: 是的，
0: 基本上就是晚上3点多了。
1: 对，
0: 晚上3点多，你说爸爸就光弄点这个啤酒喝一喝，其实也不够。
1: 那是，
0: 弄点这个小肉脯，稍微的尝一尝，下个酒也是非常不错的，
1: 特别合适啊。这个真的很好吃啊，因为它是那种韧而不硬的一个口感，它的这种纹理也是很清晰的。来尝一个我们原味的啊。
0: 啊，咱们今天这个原味呢，其实是咱们应该是上海人喜欢的口味。
1: 对，
0: 它是咸中带着一点点的甜的鲜味儿，而且啊，很多人会说这个猪肉脯太干，不会的，我们是保有一定的水分的，而不是以前那种猪肉干儿 或者说是猪肉条，
1: 是的，
0: 我们是猪肉脯，它是带一顶的水分的。哇，您平时如果两种方法啊，做饭的时候你放两片上去，
1: 也可以，
0: 这里面的油呢间接的渗透到饭里面，猪肉脯呢烘得再软一点，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来吃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还有一种办法呢，咱们今天就是直接吃，
1: 对，
0: 也是非常非常
1: 不错的选择，空口当零食吃也是特别好的啊。
0: 当然的确是这样的，但是现在还有最后的43分钟喽。
1: 没错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五大带回家啊。您去门店的话要做到多少钱？将近250块钱。
0: 对，
1: 但今天带回家我们五袋三包原味的两包香辣味，只要199了啊，千万不要错，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2: 欢喜吃一直一品的么子，就是讲伊个老牌子，那么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还来排队嘞，要排老长的队。
3: 多，真的多，人很多。
2: 老多啊，每年侪老多啊，搿一直一品的搿只猪肉脯老好吃。
3: 其实口味比较好，比较新鲜啊。脆脆的，现在这个呢，蛮脆的，晓得吧？还勿得牙齿，那个比较好这种。你们搿种脆的猪肉脯没哎？
2: 阿拉囡儿欢喜吃，阿拉妈欢喜吃，侪欢喜吃。
3: 晚了点都买不到了，没货。
2: 吃了也吃。

0: 大家好啊，其实一直在说咱们今天衣食一品的猪肉脯是大家非常非常的喜欢的。
1: 是的，
0: 我们不是那种啊，就是大家平时吃到那种脆的
1: 对
0: 硬的，那个叫做猪肉脂。哎，我说句实话，那个叫做猪肉脂。猪肉脂呢，它为了保证脆，它有一道过油的程序。嗯，啥意思呢？它要先把肉敲扁了以后
1: 炸一遍，
0: 炸一次。哦，所以呢，那个呢可能含油量比较高。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这个猪肉脯呢是烤出来的。
1: 对。
0: 烤有个好处啊，大家众所周知。哎。虽然说很多人担心猪肉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嗯，但是烤完了以后呢，这些脂肪呢其实都被逼出来了。
1: 对。
0: 所以它的相对来说蛋白质的含量就相对来说比较高了。
1: 是的，非常高。
0: 我们今天蛋白质含量达到了每100克。有33.2克，
1: 好高啊！
0: 有33.2克，各位，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
1: 真的。
0: 另外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虽然是烤制的，但是咱们今天晋江食品又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工艺的水准，甜中带咸。
1: 是的，特别的好吃。
0: 让大家吃起来不会觉得哎呦特别特别的腻。
1: 对。
0: 平时的时候我们过粥的时候可以来一点儿。嗯。如果说是做饭的时候，大家觉得咱们今天吃白米饭实在是太过寡淡了，哎，咱们今天撒两片在这个上面
1: 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关键是两种口味就特别适合我们就平常去吃啊。
0: 对。
1: 你会单独的原味的话，你会觉得哎呦有点无聊，想吃点辣味的吃不到。哎，我们今天两种口味都有，而且老人小朋友都是很喜欢吃的啊。关键是什么？衣食一品这个品牌啊，上海我们的第一食品旗下的。
0: 对。
1: 很多人专门去门店去拍去买的啊。
0: 今天的话，很多人想到咱们上海人啊，想到副食品这个东西，这个品类，首先想到的就是咱们今天的第一食品。
1: 是的，
0: 吃点糖果呀、饼干呐、蛋糕啊，或者叫做消遣果啊，这些的全部都是在第一食品了。
1: 没错。
0: 但是你要知道，第一食品也有很多的供应商。嗯，我们的猪肉脯的供应商就来自于江苏泰州市的晋江，哎，被称为中国的猪肉制品之都。嗯，无论是那边的肉松也好，这个我们的肉脯也好，都非常的知名。
1: 是的。
0: 但是您现在还能吃到这样古法工艺的，真的非常的少见了。建议大家呢，咱们今天一共是5袋，每袋是250克。给到大家相当于是2斤半左右，
1: 对，很划算了，
0: 199块钱，
1: 没错。
0: 喜欢的话也不用去第一食品，这么大的雨咱们出门干嘛？
1: 是的，
0: 跟家待着就行了。嗯，02151119000。

0: 又有好吃的了，我要尝一尝这个味道究竟如何。哎，但是这个猪肉脯切得非常薄，一整片，而且它的颜色是这种透亮的，就像满满的胶原蛋白泛光的颜色一样。嗯，一拉就我撕开了，非常的脆，而且啊，它这个肉丝啊夹杂在嘴里啊，非常的入味，而且有嚼劲。
1: 嗯，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2: 哎呦，猪肉脯啊，嗯，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3: 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会发现非常非常香。
2: 刚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嗯，怪不得这么香，欢迎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3: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一食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还是那个好味道。
0: 作为夏季的小零食啊，我觉得这个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嗯，太好吃了，自己包子给我留下。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4: 其实就像这样呢，咱们今天猪肉脯啊是一口一口吃的，真的是停不下来。平时在吃的时候呢，会觉得哎，咱们今天这个味道也不错。哎，毕竟是来自于第一食品旗下，
5: 没错。
4: 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这个外包装就在这儿，就写着了咱们今天第一食品销售有限公司的这个荣誉出品。
5: 对的，
4: 第一食品连锁发展有限公司。反过来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在这边您可以看到了，上海第一食品连锁发展有限公司在哪里？黄浦区南京东路720号7楼，嗯，对吧？另外受委托

0: 生产商，这就是我们的供应商。
1: 是的，
0: 晋江市味乐食品有限公司就在晋江市平江路，就在江苏泰州市，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地方是个什么地方？整个长三角，你说猪肉制品这个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晋江，尤其他做的什么肉松啦、肉脯啦，嗯，是一绝。
1: 是的。
0: 那你说火腿，那当然是金华。但是你说要做肉松肉脯，那就是晋江了。
1: 对，不用想，那是
0: 很多人多少是什么坐着车跑到晋江去买肉松的。哎，这是我们直接思考。你看，哇，这就是给到大家这种肉质的感觉、哦。哇，
1: 纹理感特别的清晰，而且的话，你一打开这个袋包装啊，你就能闻到满满的
0: 肉
1: 味，
0: 肉香味，
1: 好香好香。而且你看，薄厚也很均匀，大小也很合适。
0: 对，
1: 你不会说就是一次性吃很多会很腻。
0: 对，
1: 而且的话，这个口感口味真是特别的棒啊。
0: 猪肉脯有个好处啊，就是。这段时间大家众所周知，除了人难受之外，嗯，那可是微生物的天堂。哎，
1: 那是
0: 太棒了，我跟大家讲。但是猪肉脯被生产出来最早就是为了什么、最早就是为了储存。
1: 是的，
0: 大家自己去想一想，为什么古人为什么要发明猪肉脯或者猪肉松这种东西，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为了好储存。
1: 是
0: 肉干，我记得就是没有记错的话，孔子收徒的时候就是三根肉条，晒干的肉条、那个叫做树优，好像是那个字儿念着树优，就是那个时候最早是给老师的这个老师的教工资哦。那你想看为什么要用肉干？因为古人没有冰箱，古人也没有其他的防腐措施，怎么办？只能用肉干。那我们今天肉脯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它现在在常温的情况下面是放得住的，
1: 对，可以放六个月。
0: 但是你自己炒一盘肉，你自己去想想看，你自己炒一盘肉，你放在空气当中能放多久？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今天还不是空气，来看啊，一旦你撕开来以后，请注意了，这里是有一个魔术条的。
1: 对的。
0: 这里打开了以后，咱们有个魔术条的，
1: 可以密封起来，
0: 再捏一下，看到没有？在这里有这个魔术条，咱们一按，它又全部都密封起来了。哎。相对来说，它的密封性能比我们那种易拉罐型的或者是罐型的打开，它会更加的安全。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猪肉干、猪肉脯给大家做到的蛋白质的含量，哇，能够为大家来做到每100克有33.2克，也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了33.2%。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这一包是250克半斤，哎，我们一共5包是2斤半的含量，让大家可以放心。
1: 真的，这个猪肉脯我就觉得吃的停不下来。
0: 对，
1: 因为很多时候咱们家里边囤零食啊，很多人会囤一些什么薯片儿啊、威化呀。我觉得啊，你不妨吃点这样的肉类，对吧？
0: 对，
1: 又好吃又补充蛋白质，对不对？小朋友也特别的喜欢了。
0: 我们今天首先啊，精选到的是晋江的猪后腿肉，哎，而且用到的是肉质更加的紧实，筋肉更加的多，肥肉更加的少，所以我们今天经过烤制以后，肉质紧实，纹理清晰，富有韧性之外，更关键的是它的肉感很足。
1: 对
0: 的，你在市面上有可能看到那些所谓的一些肉脯，千万要注意了，它是不是放了大量的大豆分离蛋白，是不是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蛋白。不是说大豆分离蛋白不好，而是你用豆子的价格卖给我肉价，你是不是觉得有点难受？
1: 是的啊，
0: 我
1: 们的我们的话，你就是你吃到嘴巴里边，你一尝啊，满满的都是肉类
0: 肉啊，
1: 肉香味，而且呢，我们60%以上都是我们的猪肉啊。
0: 对，
1: 先看一下我们的价格，非常的划算啊！你去门店要卖买这样子5包啊，3包原味，2包香辣，在门店要将近250块钱。
0: 对，
1: 但今天您看，帮您立省将近50块啊，199块钱带回家了，真的特别特别的划算了，
0: 不需要您去33分钟喽，哎，千万不需要大家再去。去什么
1: 门店里
0: 啊？门店里啊，
1: 对，
0: 第一食品就是我们家门口的副食品商店。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2分钟，02151119900。

0: 喜吃一直一品的么子，就是讲伊个老牌子，咁嘛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来排队嘞，要排老长个队。
1: 多，真的多，人很多。
0: 老多啊，每年侪老多啊，搿一直一品的搿只猪肉脯老好吃的。
1: 是啥口味比较好？比较新鲜
2: 啊。脆脆的，伊在这个呢，蛮脆个，晓得伐？还勿得牙齿，那个比较。哦，这种，
1: 你们家头种脆的猪肉不没哎？
0: 阿拉囡也欢喜吃，阿拉妈欢喜吃，侪欢喜吃。
1: 晚了点都买不到了，没有货。
2: 吃嘞。

0: 其实反过来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都在说，哎呦，现在还吃什么猪肉脯啊？自己其实弄点肉啊，弄点菜不香吗？有个小问题，第一，你现在真的弄点肉菜啊，自己来做，热不热？
1: 是。
0: 第二点，你这个料理啊也很麻烦。第三点，咱们今天放不住啊，这个天气怎么放得住？你说现在有冰箱，冰箱里的热菜再拿出来吃，那是一样的口感吗？
1: 那是。
0: 来，猪肉脯。第一，不需要冰箱，
1: 是的，
0: 不需要冷藏，直接开袋计时，
1: 没错。
0: 而且你看啊，现在这个父子两个人，儿子高考又考完了，
1: 对，
0: 今天明天中考考完吧，明天中考结束了以后，是不是初中的
1: 小朋友
0: 爸爸也解放了？
1: 对，
0: 咱们今天该看世界杯，看世界杯，
1: 那是
0: 晚上咱们弄点啤酒稍微的喝一喝，然后呢，这个弄点猪肉脯来一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弄点花毛一体，其实都非常的不错。哎，
1: 关键是猪肉脯也是小零食呀，
0: 对呀，
1: 你说平常吃正餐和吃零食那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0: 可以的，
1: 咱们看看电视的时候，对吧？或者是在办公室里边嘴巴无聊了，又不想吃正餐的时候，就应该吃点这样的猪肉脯。
0: 现在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从新闻频道过来的，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我建议大家现在可以来关注一下。今天是给大家做到的是第一食品旗下，
1: 没错，
0: 而且是晋江猪肉食品厂的，我们的这个给大家来做到的晋江猪肉脯，
1: 是的，
0: 它是真真正正的直接烤出来的猪肉脯，而不是我们平时想到的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来做出来的啊。
1: 对的，对的，而且特别好吃啊，肉味特别的足，咱们一打开你就能够闻到浓浓的肉味啊。
0: 我觉得喜欢这味道啊。
1: 是的，猪肉脯这种零食啊，基本是没有人可以拒绝的，真的很好吃。而且我们两个口味，想吃原味的有原味，想吃香辣的有香辣味，小朋友老年人都可以就是去吃啊。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今天的价格是很划算的，您是门店要做到啊。五袋，每一袋是半斤，
0: 49.9嘛，
1: 对的，
0: 五袋249.5嘛，
1: 是的，是的，将近250块钱。但今天您想一下，199都不需要您跑路，不需要您去排队，
0: 对，
1: 就能够拿到五包我们正宗的第一食品商店旗下一食一品的猪肉脯了啊！
0: 当然了，咱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平均每一斤都非常非常的划算，一共2.5斤，对不对？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来，一号键最后28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又有好吃的了，我要尝一尝这个味道究竟如何。哎，但是这个猪肉脯切得非常薄，一整片，而且它的颜色是这种透亮的，就像满满的胶原蛋白泛光的颜色一样。嗯，一拉就撕开了，非常的脆，而且啊，它这个肉丝啊夹在嘴里啊，非常的入味，而且有嚼劲。
1: 嗯，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2: 哎呦，猪肉脯啊，嗯，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也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3: 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会发现非常非常的香。
2: 刚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嗯，怪不得这么香。欢迎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3: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一食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还是那个好味道。
0: 作为夏季的小零食啊，我觉得这个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嗯，太好吃了，这一包都给我留下。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4: 大家好，欢迎回来啊！其实咱们今天一直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选择咱们今天第一视频，因为它选料有保证，
1: 是的，
4: 保证是来自于晋江的猪肉脯，而且优质的猪后腿肉，
1: 是的，
4: 每一块肉脯都给大家叫做肉感纹理丝丝分明，富有韧性。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刚刚从新闻频道过来啊，知道东方购物和我们的第一视频其实已经合作了很多了，我们有第一视频的各种各样的什么咸草鸡啊这种非常棒的冷菜，也跟第一视频呢做过很多的零食。那么这一款肉脯是我们第一视频当中各种各样的肉脯当中精选出来性价比比较高的，
1: 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来看一下啊，你在商店门口，就商店里面要买到多少钱？我们的五包啊，三包原味的，两包香辣，人家都能够尝到，价格需要将近250块钱。但是今天您看我们的价格啊，一字开头199块钱带走我们整整的五包，而且每一包的话是半斤啊，带回家之后2斤半的大分量哦。
4: 对，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然后你拿到这个包装，你一看心里面就放下来了。首先，这里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海第一食品连锁发展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嗯，荣誉出品，有原味有辣味的两种口味，辣味的少一点，有两包，因为咱们知道咱们大部分的上海朋友们对于辣这个东西还是不能接受太多的。嗯，来看一下啊，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对吧？委托生产商上海味乐食品有限公司啊，晋江市的味乐食品有限公司，晋江的肉脯没跑了。
1: 对，
4: 来看咱们今天蛋白质每100克达到了33%，
1: 超高，
4: 这个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嗯，而且呢我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它的包装，整个的包装全部就是，这是我刚刚撕开的啊。嗯，拉开了以后呢还有个魔术贴，你可以二次密封。
1: 对，
4: 给大家来随便拿一片好了，里面直接拿出一片来。你看，首先看厚度，它是有这种厚感的，哎，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4: 包括说你看这样对折，它是可以有一定弯曲性的，说明什么？是带有水分的。
1: 对的，
4: 它不是那种猪肉脂或者猪肉干儿。很多人会觉得猪肉脂你吃起来就太油腻了，因为它是为什么？它为什么要做到这么薄脆？是为了油炸出来的。
1: 对。
4: 还有一种猪肉干呢，我知道很多的，这样嚼嚼了半天，
1: 对，哎呦，
4: 首先所有的肉丝儿卡了一牙缝，然后同时嚼又嚼不烂，嗯，必须什么弄个白粥在那边，或者拿个泡饭
1: 泡泡，
4: 把这个把它泡软了才可以吃。
1: 是的，
4: 来，咱们今天这个东西直接撕来吃就没有问题了。
1: 是的啊，
4: 关键是
1: 可以撕开
4: 你看中间这个肉质纤维，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的肉质纤维，哎，整个的肉感非常的足，嗯，而且关键是您一口一口吃下去，就是那种浓郁的肉香，
1: 对，
4: 而且啊，我闻在鼻子里，
1: 好
4: 香哦，它就是那种咸中，就是红烧口味的，
1: 对的，
4: 你就把它想象成 红烧肉烤干，
1: 对的，一点点的小甜口，而且关键是什么，它是不硬的，很多人吃猪肉脯的话会担心很硬，对牙口不好，但是这个啊，老年人可以放心去吃，因为你看啊，轻轻一撕就撕开了啊，
4: 对，
1: 它什么韧而不硬，它嘴巴里面就是满满的肉香味，
4: 当然了，
1: 牙齿轻轻去咬一咬就能够咬开啊，特别的香啊，
4: 一口咬下去啊，还是带着软弹的口感的，而且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平时怎么吃啊，
1: 其实
4: 你直接吃是肯定没问题的，
1: 当然
4: 还可以干嘛呢，早上过粥，你不要就是老是那些什么剩饭剩菜来过个粥，第一剩饭剩菜在这个天气我非常建议啊，这个天气你要是午饭剩下来当晚饭吃也要再热一热，如果是第二天这个菜无论多好无论多贵倒掉，
1: 是的是的，
4: 这个天气真的放不住，
1: 嗯，
4: 而且现在这个天气有很多的一些小细菌或者是小病菌它是没有办法通过高温直接的消毒的，
1: 没错，
4: 真的一碗菜你就不要放到冰箱里了，直接倒掉好不好，
1: 是
4: 这个天气真的是不要开玩笑，肠胃本来就弱，那么今天早上起来其实你说我要吃点蛋白质，来今天咱们的猪肉脯就非常的不错，又是猪后腿肉，
1: 对，
4: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三包原味儿，两包辣味儿，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是的，很划算啊，我觉得家里边呢喜欢吃点小零食的，这样猪肉脯千万不要错过，因为猪肉的话它总比这种什么薯片儿啊
4: 对
1: 冰激凌呀要好得多啊，小朋友马上也要放假了，囤点小零食在家里边吃一吃，关键是性价比特别高啊，
4: 很棒，
1: 不需要您去门店了，看到没有，门店是这个价格啊，但今天在我们的东方购物里边是199块钱啊，
4: 对，
1: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4: 加油。

0: 再来看啊，这个其实就是有一个非常棒的早餐了。如果说家里面买点白吐司，对不对？夹一点这个咱们的猪肉脯，
1: 是。
0: 而且咱们稍微有点心思的爸爸妈妈还可以干嘛？还可以直接啊，把这个猪肉脯放在平底锅里面无油再煎一煎，煎软了，煎热，
1: 好会吃哦。
0: 然后呢，再跟鸡蛋放在一起，一顿丰富营养的三明治不就出来了？哇，
1: 天哪，很好吃！而且的话，我觉得猪肉脯真的是全年龄段都可以吃。
0: 对，
1: 你看上班族啊，平常在办公室里边，你就是嘴巴特别容易馋，对吧？
0: 对的。
1: 吃点什么呢？我觉得吃点那种什么薯片呐、那种威化呀，不太健康。
0: 当然，
1: 不妨吃一点猪肉脯，里边满满的都是肉啊，你一边还能解馋，一边的话补充蛋白质了。
0: 这点很重要。而且是咱们今天啊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啊，其实更推荐大家多吃一点点的蛋白质。
1: 是，
0: 不要老是说，哎呦，年纪大了，五谷养胃啊，我就多喝点粥。养胃归养胃，您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是不是太单一了？
1: 是的，
0: 不是说喝粥没有蛋白质，大米里面也有蛋白质，水稻里面也有蛋白质，但是蛋白质的含量肯定不如肉多。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猪肉脯的含量上面写了，每100克有33.2克的。
1: 是的，
0: 尤其是现在世界杯开幕了，都是晚上3-4点钟，熬夜熬不起啊。
1: 是的，
0: 既然都熬夜了，咱们稍微吃点蛋白质补充一下，好不好？
1: 是的，因为很多的爷叔，包括现在很多男士看这个世界杯的，晚上我跟你讲，很多时候吃的你就是吃些鸭货啊什么的，我觉得猪肉脯就很好，对吧？又好吃又解馋，关键是那个味道还足，你配一罐啤酒，是不是超级丰盛的？
0: 的确是，
1: 特别好吃。
0: 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是第一食品旗下的，首先咱们的选品有保障。第二点，不是说男性到了晚上他看足球他不会自己点外卖，现在他点个烧烤也行，但是烧烤摊里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肉，你知道是什么肉吗？
1: 是的，
0: 知道这个肉它已经过去了多久了吗？你自己都不知道吧？所以对不对？所以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选择到第一食品，第二点是有咱们正宗的晋江特产的猪肉脯，
1: 没错，
0: 而且采用到的是优质的猪后腿肉，给到大家，
1: 好香的，
0: 吃到的是满满的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又是咱们上海人喜欢的口感，
1: 是的，
0: 是咸中带甜。那么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在问，到底有多少包？一共5包，3袋是原味儿，2袋是香辣，每包250克，半斤，
1: 对的，
0: 一共是2斤半，199块钱。
1: 是的，
0: 那现在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请一号键来进行咨询，您购0215119900。

0: 又有好吃的了，我要尝一尝这个味道究竟如何。哎，但是这个猪肉脯切得非常薄，一整片，而且它的颜色是这种透亮的，就像满满的胶原蛋白泛光的颜色一样。嗯，一拉就我撕开了，非常的脆，而且啊，它这个肉丝啊夹杂在嘴里啊，非常的入味，而且有嚼劲。
1: 嗯，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2: 哎呦，猪肉脯啊，嗯，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也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3: 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会发现非常非常香。
2: 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嗯，怪不得这么香，欢迎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3: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一食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也还是那个好味道。
0: 作为夏季的小零食啊，我觉得这个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嗯，太好吃了，自己包子给我留下。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4: 还有最后的13分钟时间了，咱们今天还是那句话，买东西一定要认准品牌。我们今天是来自于第一食品旗下的益食一品，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而且关键的是您拿到这个手里面就可以完全的放心，
5: 对，
4: 因为我们就已经把第一食品咱们的食品连锁发展有限公司
5: 印在上面了，
4: 打在我们的包装上面了，
5: 是的，
4: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5: 嗯，
4: 就是我们的益食一品第一食品旗下的品牌，
5: 没错。
4: 第二点，咱们今天再来看啊，委托商上海第一食品呢，就是说我们今天是找代工商的，咱们这个代工商在哪里呢？正宗的产地，晋江味乐食品有限公司。
5: 是的，
4: 它晋江大家众所周知啊，都是我们的猪肉制品，猪肉脯啊，猪肉松啊等等的，还是猪肉条啊，猪肉干的这样的一个产地了。
5: 是的，
4: 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点肉松猪肉制品的，
5: 嗯，
4: 选择晋江肯定没有问题。
5: 哎，
4: 随随便便拿出来啊，给大家看一片。
5: 哇，
4: 这是我们这一片，你看上面还带着这个猪肉的一些本身的油脂和纹理。
5: 哇，
4: 这就是在晒干，这你要知道，就是晋江的猪肉干啊，它除了要烤之外还要晒啊，
5: 是的，
4: 还要再晒，再把一些烤完了以后里面的一些陈油给它逼出来，
5: 没错。
4: 同时呢，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肉的含量，
5: 嗯，
4: 整个的肉质的含量特别棒，你看
5: 它很轻松可以撕开，说明它不是很硬啊，
4: 而且它是那种软的带水分的，
5: 对，
4: 它不是那种特别干的，
5: 对，
4: 它不是猪肉干，
5: 哎，
4: 也不是猪肉条，它是猪肉脯，
5: 是的，
4: 猪肉脯的感觉大家都知道了，它相对来说是没有那么的硬的。就算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稍微啊这个牙口有一点牙口的都可以来吃，
5: 没问题的。
4: 你要觉得还是硬的话，来放到蒸的饭上面自己去蒸一蒸，
5: 是的，
4: 再蒸软也可以，
5: 嗯，
4: 啊，或者说咱们拿热锅再热一热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5: 是的，它真的很好吃，它肉香味特别的足啊，嗯，因为的很多的就是这个我们的猪肉脯啊，市面上你见到的有一些感觉咬不动的，感觉它是质地比较硬的，那个我觉得真的是不太建议吃。但是您看我们的，轻轻一撕就可以撕开，然后您放到嘴巴里边，轻轻一咬，
4: 嚼下来就可以，
5: 哎，对，牙口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影响，没有太多的阻力在的，而且很好吃啊，油香味，它那种肉香味好足，好好吃。
4: 因为我们用到的是猪的后腿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5: 是的，
4: 正因为用到的是猪后腿肉，所以它整个的脂肪含量就会比较低。
5: 没错，
4: 再通过我们的这个烤制的工艺方式呢，
5: 嗯，
4: 猪油也就是猪的脂肪的含量呢就更进一步的被排出了。
5: 是的，
4: 但是还是那句话，您是准备花了多少钱？
5: 嗯，
4: 在我们的门店呢是50块钱一包，
5: 没错，
4: 五包就是接近250块钱。
5: 是的，
4: 对，最多最多再找你几毛钱，因为它是49.9。
5: 对，您看我们多少钱？
4: 199，
5: 五包再回家199，
4: 200块钱都不到。
5: 而且的话，有香辣味儿，有原味儿，都能够吃到。
4: 对，
5: 三包原味儿，还有两包香辣味儿啊。
4: 对，一包40块钱都不到，
5: 嗯，
4: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5: 是的，
4: 每天早上来一点点，
5: 嗯，
4: 或者晚上来一点点。或者说是咱们下午茶的时候肚子稍微有点空空的，
5: 对，
4: 与其去吃一些外卖烧烤炸串，不如来一个咱们晋江的猪肉脯。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去吃一直一品的么子，就是讲伊个老牌子，那么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还来排队嘞，要排老长的队。
1: 多，真的多，人很多。
0: 老多啊，每年侪老多啊，搿一直一品的搿只猪肉脯老好吃的。
1: 是啥口味比较好？比较新鲜
2: 啊。脆脆的，现在这个呢，蛮脆的，晓得吧？还勿得牙齿，那个比较。好的弄，
1: 你们家头种脆的猪肉不买哎？
0: 阿拉囡也欢喜吃，阿拉妈欢喜吃，侪欢喜吃。
1: 晚了点都买不到了，没有货，
2: 吃了也吃。
3: 其实很多人在问啊，咱们今天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规格？很多人在说，那我今天能够拿到多少包？一共是五包。
4: 是的，
3: 一包是250克半斤。
4: 对的，
3: 有两包是香辣味的，3包是我们的原味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4: 是的，
3: 而且每一包都是我们的晋江的猪肉脯。
4: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的保质期也不用担心，都是新鲜的日期。
3: 对，
4: 而且呢，能够存放6个月的时间。
3: 不用放冰箱哦。
4: 对，不需要放冰箱。啊，这个的话，您就只需要放在阴凉处，吃完之后，我们就是及时把它密封住就可以了啊。
3: 上面自带一个密封条的，
4: 是的，
3: 你不用自己再来担心了说。说啊，我还要再去买个密封袋啊，再去买一个什么其他的密封链啊，不需要，
4: 是，
3: 它是自带一个密封条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4: 没错啊，今天的话主要是性价比很高，很多的叔叔阿姨啊都是要到第一食品商店门口，我们去排队大排长龙去买的。
3: 对，
4: 你看这下雨的梅雨天的，是不是也很不舒服？不需要您去排队了，
3: 当然，
4: 直接一个电话就能送到您家门口。关键是价格很便宜啊！去到门店的话，我们五包带回家是250块钱啊，将近。但今天您看一下，我们只要多少钱？199，帮您立省了50来块钱呢。
3: 的确，而且咱们今天是给大家来做的是非常非常纯度高的猪肉脯，
4: 是的，
3: 不是外面的那种。加了什么大豆蛋白
4: 啊，
3: 乱七八糟的东西啊，给到大家，全部都是用到的是猪后腿肉。
4: 没错，
3: 我们为什么要用猪后腿肉？大家众所周知，猪的前腿呢相对来说脂肪比较多一点，
4: 是
3: 后腿肉呢筋肉比较多一点。
4: 没错，
3: 我们平时都已经吃猪肉脯了，当然希望吃到是筋肉多一点的。
4: 对，
3: 咱们今天选择了猪后腿肉，而且通过古法的烤制工艺，先烤后晒，把一些脂肪呢都给大家去掉了，它的蛋白质含量呢能够达到33.2%，因为每100克当中有33.2克的蛋白质，
4: 没错。
3: 那么平时呢，我们说，如果说是身体里面缺乏蛋白质，其实啊，您的肌肉含量是肯定稳不住的。
4: 那是。
3: 那么我们都说了，年纪一大，最早流失的是什么呢？
4: 就是肌肉。
3: 只有肌肉不够了，所以才会要用骨头去支撑。
4: 是。
3: 只有肌肉不够了，您才会感觉到各种各样的身体的不舒适。那其实我建议大家呢，能够平时多补充点蛋白质之外。除了有每天锻炼啊，也可以多补充一点蛋白质，
4: 是的。
3: 但是你现在让我们去喝什么蛋白粉就没有必要了。
4: 哎，
3: 选择到咱们今天晋江的猪肉脯，非常非常的不错，来自于第一食品旗下，
4: 是的，
3: 199块钱，整整五包，每包220克。有效期有6个月的时间，保质期6个月的时间，您放在阴凉处，不用放在冰箱里就可以了。
4: 没错啊，
3: 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02151119000。

0: 欢迎回来啊！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实在没有抢到的话，可以赶紧拿起来一号键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和构成啊。
1: 是的，
0: 一共有五包，每包是250克，其中三包是原味的。咸中带甜，
1: 对，
0: 还有两包是香辣味的，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担心，说这个香辣味会不会吃了，
1: 完全不会啊，微微的小辣口，
0: 对，
1: 关键特别好吃，肉香味很足，价格是王道啊！您去到门店里的话，五包将近要250块钱，
0: 对的。
1: 但今天我们五包只要多少钱？一字开头啊，199块钱带回家了。
0: 两斤半的咱们的猪肉脯啊，而且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是来自于第一食品旗下的，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哎，
0: 上海第一食品连锁发展有限公司。反过来咱们再来看一看，就在黄浦区南京西路，委托生产商是哪里？晋江市味乐食品有限公司。
1: 没错，
0: 晋江是个什么地方？猪肉脯出名吗？
1: 对，
0: 猪肉松出名吗？
1: 嗯，
0: 很出名。而且我们今天还选择到的是猪后腿肉，
1: 哇，
0: 肉质更加的紧实，吃起来更好。不是猪肉干，也不是猪肉脂，这两种可能观众朋友们都吃过。猪肉脂呢，因为它要保持那个脆，所以要炸。
1: 对，
0: 猪肉干呢太干了，吃完了以后满牙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肉丝儿，
1: 是的，
0: 嵌在牙齿里面，
1: 嗯，
0: 而且很硬。那我们今天猪肉脯，
1: 哎，
0: 它是带软的，带一点点的口感的，
1: 真的
0: 好嚼。
1: 很轻松就可以撕开，看到没有？说明它什么？它是韧而不硬的。
0: 对的，
1: 你在嘴巴里边，就是牙口不好的也可以放心去吃啊。
0: 没问题。
1: 而且的话，你打开之后，满满的肉质感，特别特别的香
0: 了。当然了，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2: 又有好吃的了，我要尝一尝这个味道究竟如何。哎，但是这个猪肉脯切得非常薄，一整片，而且它的颜色是这种透亮的，就像满满的胶原蛋白泛光的颜色一样。嗯，一拉就我撕开了，非常的脆，而且啊，它这个肉丝啊夹杂在嘴里啊，非常的入味，而且有嚼劲。
1: 嗯，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3: 哎呦，猪肉脯啊，嗯，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4: 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会发现非常非常香。
3: 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嗯，怪不得这么香。欢迎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4: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一食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还是那个好味道。
2: 作为夏季的小零食啊，我觉得这个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嗯，太好吃了，这一包都给我留下，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咱们今天是199块钱，
1: 五包，
0: 五大包，每包250克，半斤。
1: 是的，
0: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两包香辣，三包是原味的，
1: 没错，
0: 并且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6个月的保质期啊！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加盒燃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生活放心购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诺惠618的专享组合，因为很多朋友在这个季节夏天闷热潮湿，然后今天可能大家也会有明显的感觉，就是整个人哈，如果说是湿度很大，整个人的身体会特别的不舒服，然后闷的心脏突突的，或者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觉得整个人会不得劲儿，其实这都是夏天这种闷热潮湿的季节给大家带来的一种心脏上的负担，所以这个季节大家要特别关爱自己。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德国原装进口的诺惠的辅酶 Q10。我刚刚在这边看，我觉得我都有点数不清楚了，因为太多了。就以往我们说8瓶对吧，9瓶什么的，今天我说哎，它到底有多少瓶？一共有11瓶啊！我感觉到今天这个组合绝对是把诚意放满，把力度放大了。那当然，今天这个最大的一个亮点是在我旁边好久没有出现的嘉伟。今天欢迎嘉伟来到我们
1: 直播现场。东方购物，各位好。这个11瓶让我感觉到一种双十一的感觉。当然我们是618，所以618怎么会没有诺惠，对吧？这两天观众朋友们说，哎，618这日子怎么没有诺惠？别急啊，好，我们好戏放在最后。
0: 对，
1: 今天这个11瓶的组合，官方又打破了东方购物有史以来诺惠的整个销售的瓶数的记录，
0: 真的，
1: 当然也是一个价格的记录。电话线现在已经爆掉了啊，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机会吧，
0: 对对对对，
1: 先听好组合，马上开始抢。
0: 对，嘉伟，为什么你一来以后，我们的方案机制就拉满？
1: 这个带有吸金属性，
0: 有点过分啊！今天我们平常对吧，哼哧哼哧做直播，也就是8瓶啊、9瓶啊，
1: 对。
0: 但今天一下子机制拉到了11瓶，所以我在一开场就给大家，我们就说今天你看现在这会儿已经开始忙线了。
1: 对，
0: 我们的这个专柜的价格一瓶是598，
1: 598块钱，哪里有卖？久光、Olay、City Super， 到处。现在观众朋友听到辅酶 Q10就想到了诺惠，关键是598，10块钱一粒啊，
0: 对，10块钱一粒，
1: 没错，德国原装进口的，今天这个数字数，
0: 对对对，我们今天首先是八瓶。然后专柜总价就像刚才嘉伟讲到是4800元左右了，今天是3196的价格，单瓶399，记住399这个价格啊，它马上就成为历史了，先是直降200，再多了一瓶60粒的啊，多了一瓶60粒的。一般来讲到这个第9瓶就
1: 肯定结束了
0: 啊，就结束了，就后面就没有了，我们就开始说这一段了，对吧？
1: 对，
0: 好，但是今天会有第10瓶和第11瓶。我刚刚就想说，我是因为早上起得太早了看重影了吗？怎么就今天有第11瓶来了？我们今天是2瓶又加给大家了，
1: 对，
0: 所以加到一起这个又是60粒了，相当于再有就是7倍积分，
1: 对，
0: 就是7倍积分，
1: 这个啊，说句实在话，咱不邀功啊，东方购物直接送的210块钱的积分，直接当前花，算下来2786，单瓶价格253，观众们是不是很残暴？相当于专柜价格的4折啊，
0: 真的真的
1: 4折左右的一个价格，啊，那很多观众现在我估计也是2套一起订，
0: 对，
1: 全家人啊，可能七大姑八大姨，不要说是直系亲属了，七大姑八大姨都说咱们分一分吧，满3888再送400块钱积分，买2套，满了，好，216块钱，
0: 才200多。
1: 打几折了？三几折了？
0: 对对对，
1: 4折都不到的价格了，观众们啊！
0: 对，真的性价比特别高。
1: 对，
0: 那我们要不要现在就报电话？还是给大家做下实验吧，因为大家可能有些朋友可能有些东西有些有点遗忘了。其实辅酶 Q10 我们都知道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嘛，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起到一个能量传递的作用，所以它很重要。可是辅酶 Q10 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早上刚刚还有朋友还在跟我确认说，辅酶 Q10 最好随餐吃吗？我说真的是最好随餐吃，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但是它的消化吸收率，你看，因为它是脂溶性的，所以它在小肠当中消化吸收就会碰到一点点小问题。
1: 对，
0: 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德国的胶树技术，专利的技术，里面是辅酶 Q10，外边是什么？外面这一层是它的独有的胶树的专利技术。
1: 对，
0: 所以让它整个的吸收率一下子大幅提升。
1: 注意啊，这个得到了9国11项专利。还是这句话，世上辅酶 Q10 千万，但能拿到专利的就诺惠一家。注意，这是普通的辅酶 Q10，干嘛？不管我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水油不相容。你们家随便用什么油放到水里面，都是这样一个效果。但注意了，诺惠看上去也是这种黄色的胶树，但是当我开始搅拌，哥们，你看，瞬间，真的叫瞬间，它能让水变色。整个的原理呢，再跟大家讲一遍啊。很多人说，哎，为什么要讲那么多次？越讲，我觉得你越会幸福，越觉得这个辅酶 Q10 在你的身体上能发挥更好的作用。红色的是普通的辅酶 Q10，世上所有的辅酶 Q10 都是这样。诺惠在外面独家的技术在于包裹了一层蓝色的外衣，这都是水溶的。而且注意，这整个颗粒的整个直径啊，缩小到了30纳米。像这种黄梅天气，有的时候可能 PM2.5 也会有点高啊，什么概念？我们今天的这个每个分子只有 PM2.5 那个微小颗粒物的1/80，既做到水溶，小肠哎看到水让它进去，
0: 对，
1: 又可以做到一个小肠当中的缝隙的无缝的链接，直接掉到那个小肠缝隙当中，不需要小肠绒毛再摆动促进吸收。所以这种情况下， 真正让辅酶 Q 十通过了小肠，到达你的血液当中，通过淋巴，通过血管，到达你身体中心肝脾肺肾所有需要能量传递的地方。
0: 是的，所以不用单纯的去追求说我每一粒一定要吃到多少毫克，对不对？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是45毫克的情况下，贴近蓝帽子上限的情况下，我们做到了胶树技术。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消化吸收率，包括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发挥的作用，真的就是一下子大幅提升，这个是有据可查的，也是有专利号的。所以喜欢的话，真的不用听我们来多讲了，你就直接拿下就好了。因为真的，我们的今天的货源也是非常紧张的，每次都是限量供应的，02151199900。
1: 一年没见了，又再次见到你，感觉到你的状态比以前更好了。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吗
2: ？Thank you so much. So the secret thing is the balance between healthy food, do some sports, and then choose the right supplements for you, which really are effective.Including the Novel Soul.
1: 第二次来到东方购物，那个刚刚跟我们李总也见面了，感觉到东方购物怎么样？然后会有这次来有没有给我们的会员带来更多的惊喜？
2: So first of all, it was an honor to be the present, and I think there are so many synergies, and for sure there is a special offer. I'm so proud to be in this collaboration with OCG.
1: 刚刚在那个会议上，您说今年诺会会带来一款，
0: 这应该是采访这个
3: Frank
0: 教授的第三次，对吧？
1: 对。
0: 第三次采访他，
1: 前上个月吧，上个月刚刚月底的时候来到东方购物啊，观众朋友们，你看啊，咱们中国人讲虚岁的话，已经66岁的 Frank 教授了。这个每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哎，这人怎么不老呀？这人怎么状态那么好呀？这人怎么从来没有感觉到身上有那种很疲惫的感觉？我告诉大家，这次 Frank 教授跟我们一起来到东方购物以后，我当天还带他到国家会展中心，他一天在那个会展当中还接待了非常多的中外的一些客户。所以这种源源不断的工作的动力和这种保持这种非常专业的啊这种状态，其实我觉得跟他身体当中能量的补充密切相关。
0: 我看得出来他在这个跟我们交流的时候还是非常专注的，
1: 对，
0: 而且他的整个的精力是非常饱满的，这个真的就是源于他内在的细胞的那种年轻化。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其实我觉得是在背后我们拿到的福利，
1: 对，
0: 因为正是因为有 Frank 教授跟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合作，就是我们说跟德国诺会的长期的合作，我们才能够拿到这个市面上大家都在抢的产品，还我们还能够拿到一个这么优惠的价格。
1: 对，观众你自己看啊，从2019年第一次见24、25、26，哎呀，我们看到很多年纪大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说跟踪采访看到什么状态变好，但你看 Frank 教授就状态从来没有差过。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这次到东方购物来也是受邀成为我们东方购物老年大学那个课堂的特邀嘉宾。
0: 哦，他也是特邀嘉宾。
1: 大家如果参加，对，大家如果参加东方购物的老年大学啊，东方有这个活动啊，也许你就能见到 Frank 教授。而且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今天 Frank 教授才会打破价格壁垒，给到大家前所未有的第11瓶、啊。
0: 是的，我们今天不是10瓶，我们今天是11瓶，仿佛好像一下子穿越到了这个未来的双十一的那个日子，对不
1: 对？
0: 但是很多朋友可能家里面的货源已经有点紧张了，然后可能已经吃的差不多了。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日期又新鲜，您就直接囤货就好了。然后这款产品呢，你吃到手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它确实是非常厉害。一般来讲，一个营养素能够获得一个专利就已经很厉害了。我们今天是9国11项专利。
1: 是的。
0: 啊，9国的11项专利，这个就是它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都在销售，所以它必须要取得当地国家的这个认可。
1: 你看啊，观众们，德国生产在德国拿一个专利很正常，中国销售在中国，但是你看欧盟整个欧洲认可它，美国对吧？也认可它，日本、俄罗斯、墨西哥、西班牙，我们的丹麦、奥地利，包括这个啊，很牛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权威证书，
0: 这个我也是很少看。
1: 对，
0: 这个、
1: 真的就是说白了，就是全世界只要加入这个世界的产权组织的国家，都认可诺会的这个技术。但反过来说，干嘛？为什么诺会的技术好？因为我们还是强调，吃进去才是自己的。辅酶 Q 十虽然好，但很多观众，包括嘉伟自己啊，以前吃很多的辅酶 Q 十，感觉到什么？哎，有一点不太划算，心理安慰比较多。为什么？因为它不能真正的到达你的身体内在。辅酶 Q 十是干什么？是给你的细胞供能的。那首先你得进去啊，我们的细胞在里面，对不对？这种情况下，穿透我们的小肠的吸收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还是这句话啊，诺会是真真实实让你的身体能有体感，是背后有强大的科技保障，让你的身体能够得到辅酶 Q 十产生能量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最关键的是今天的力度很大啊，今天是618的这个专享的方案和力度，一瓶的价格598，所以说今天的大组合2996，其实你在专柜里面其实就是拿到5瓶，
1: 对吧？
0: 5瓶的这个拿回去就没有了。我们今天是专柜里面拿5瓶，东方购物首先让你5瓶变8瓶，再有直降200。 再多了这一瓶往往到这儿就结束了，我就开始要说到后面这个加400元积分这个事儿了。但是今天不是的，今天还有多第10瓶和第11瓶，这两瓶加到一起又多了60粒。嗯，另外还有一个这个真的是没有想到的，会有7倍积分给到大家。那么这7倍积分一加上去之后，再有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是2396，算下来单品的价格是210多块钱。
1: 对，
0: 这个210多块钱，你知道我多久没看到？因为我一直在做这个诺会的直播，我真的好久好久没有看到这个价格了。所以不管怎么说哈，就大家如果今天没有去囤货的话，你真的就是把全年当中应该来讲是最大的力度错过了。
1: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现在都知道的，全网都很卷，随便你去搜，对吧？叔叔阿姨也会买。好，我现在此时此刻打开我们某会的官方旗舰店啊，诺会，你自己看一下，60粒乘以2，券后价，嘉伟是88会员，券后价787，咱不说847啊，直接你看这个价，787块钱，算下来390多一瓶。东方购不参加活动，一瓶省140，11瓶，1000多块钱省下来。
0: 嗯，
1: 参加完活动216，嗯，差不多要省掉1700-800块钱。所以相当于外面可能说，哎，你买个一套，东方购今天可以买到一套半，这样的力度干嘛？只有在东方购618，我不是说只有在东方购了，东方购它也得挑时候，
0: 对，
1: 挑在618的我们今天的这个可能是也是尾声的这样一个活动当中，你才能拿到这样一个价格。
0: 是的，这个辅酶 Q 是大家吃了以后都是有感受的，关键是要选准，选对日子来买，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现在的大组合11瓶的大组合真的是已经是有一点备货告急了，02151199000。
3: 本身呢就讲我可以出去，用过出去兜兜了啥，伊总归走脱大概20-30步路就停下来，就讲心里想不大适意，葛末就俺两家头就停一停以后呢再走，葛末搿能介呢就讲兜脱些么就回来，只好回来了。葛末吃了搿只物事以后呢，就讲现在因为吃了2-3瓶了，也勿罢了，3-4瓶了。现在是出去问伊还走伐？走，笃定。
4: 要白相
3: 了，白相，所以现在阿拉基本上总归出去用光吃吃点心啊，用光老师们去兜一转，对吧？葛末外头兜一转，葛末现在感觉蛮好。现在是比老早，侬看一只面孔呀，哦哟，旧年侬不晓得嘞，今年年初这面孔黑灰，现在是红光满面，跑出去人家侪讲伊面色比我要好，对吧？
4: 吃多了啥子？
3: 吃是现在不敢把伊吃嘞，侬看呀，吃得来只肚皮嘎大哦，我要叫伊减肥。
5: 叔叔，三个指甲是什么时候称的？
6: 是2020年的年底称的。
5: 那他的三，那他是三
6: 十几岁，是到现在就好了呀。
7: 那现在就没啥了，那倒是不。
5: 现在基本上，我觉着搿只是吃了。
7: 到公园里头商场里去兜啊。往往马路上买点东西什么？
5: 定位水果是吧？
7: 啊。
5: 还是伊另外的。
6: 十年。
7: 昨天我去那个4个北瓜，2个大西瓜。
5: 另外，
7: 没雨，虹口公园。岁数大，外面。
5: 我一直搞草，我叫朋友讲，因为我长过几大年，我少领地的啦。
7: 你看，两只西瓜，4只白瓜，没结果。
0: 买菜炒炒饭，然后呢收拾收拾家务，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小确幸。你看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如果能够做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儿，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那包括这个是贺叔叔对吧？之前我们采访他的时候，他其实不太讲话。我们当时觉得说，哎呀，贺叔叔好像性格上不是比较内向的。后来发现说，他其实不是内向的性格，他只是当时身体可能没那么舒服。
1: 对，
0: 当他身体开始舒服了，状态变好了，你看他也是滔滔不绝的，讲起来都没停的。
1: 对，
0: 所以你看一个人的，如果他心脏舒服了，他五脏六腑是状态好的。我们说什么爱人艺人，可能这个跟身体状况也有关系啊。
1: 对，观众，第一次去采访的时候，我整个啊，从开始到结束大概有半个小时时间，叔叔没讲一句话。我现在这叔叔不会讲话吗？结果现在为止，你看这状态，哎，开玩笑说撒开你刚才说刚当相当好当，对吧？在镜头面前非常的活跃，跳那个开合跳，
0: 嗯，
1: 整个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我们还是说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的时候你的状态也好，你想出去玩也好，你想跟家人，昨天端午节大家应该都吃粽子了吧？
0: 嗯，
1: 这种糯米的东西，其实反过来说，你都能吃下去一个， 哎，胃口能够整个的这样一个，可能年纪大了以后还能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这其实都来源于你能身体当中能量的一个产生，跟整个一个对你身体的一个支撑。
0: 没错，没错。
1: 没有能量，心脏跳不动，哎，胃肠道也没办法蠕动，大脑没办法思考，肝脏没有办法及时排毒，肾脏没办法及时的做到水油平衡，所以这些情况，观众们都需要通过我们好的能量的补充，而能量的补充来源在哪里？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辅酶 Q 十。
0: 是的，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往常呢我们大概就是到九瓶，然后今天因为是618的专享的组合，所以我们今天是八瓶的情况下直降200，再有一瓶，再有多两瓶，加到一起一共是11瓶。对，你没有看错，今天就是11瓶。然后我们今天除了这11瓶之外，还有东方购物给到您的一个7倍的积分，就是将近210块钱的积分，再有400元的凑单成功后的积分，算下来就是216。所以很多人说啊，这是怎么了？对，今天因为是618的这个专享的组合，过了这个时间段，也就意味着这个组合在我们的这个 APP 上都看不到的，
1: 不会有，不会有，
0: 买也买不到
1: 的。我跟大家说，这也是因为弗兰克教授上个月刚刚来到东方购物，我们还请他做了东方购物老年大学的那个客座嘉宾。
0: 客座教授，
1: 人家一开心，对吧？德国人这个男的一般都比较豪爽，好。11瓶我同意了，就这样，今天才会有这个11瓶的方案。我印象当中，东方购物应该从来没有11瓶，最多一个10全10美，
0: 对，
1: 10瓶装，
0: 对，
1: 今天是11瓶，东方购物再给啊，观众们，这个不是诺会贴的了，诺会不需要贴了，210块钱左右的积分，253，观众们，专柜自己看一下，598，598，端午节打不打折？昨天我带我家人到那个兴业太古汇，就上海那个很大的一个星巴克那个地方去吃，598，就598，我还去看了。你想想看，这
0: 端午节都没打折吗？
1: 啊，没打折，
0: 就是
1: 598，就是598呀，就598。我为什么打折？我就放在那里边，你爱买不买。诺会不是那种可能说需要促销、需要打折才能卖得掉的东西，因为真正身体的体感会告诉你这是个好东西。老年人一般吃到这种有效果的东西不太会换的，对吧？
0: 太古汇相当于你是，我就直接报名字了。太古汇我们是相当于直接拿5瓶，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1瓶，
1: 对，
0: 所以力度真的很大。这个产品关键还不是说在于价格性价比高，而是在于它吃下去身体有感觉。它的胶束技术我们现场给大家感受一下，好不好？
1: 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普通的辅酶 Q 十这个实验，很多观众都知道了，哎。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油和水不相容。你们家随便炒菜的油，什么油，你随便放到水当中，它都是不溶的。大家朋友们自己看啊，我这样随便搅两下。

0: 三分，你看，
1: 哇，
0: 融了吗？
1: 很快呀。
0: 对啊，
1: 嗯，
0: 全部都溶解了。
1: 是的，
0: 这就是科技啊。我们知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对吧？它是改变我们人类社会进程的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健康来说，咱们也得与时俱进。
1: 嗯，
0: 这个技术就是领先现在目前啊，开玩笑甩人家几十条马路的这样一个技术。
1: 对，
0: 但是到你身体当中就不一样，是能真正让你的身体产生好的体感，改善你现在这种心脏啊、大脑啊、浑身没有力气啊这种可能身体当中时时刻刻在困扰你的这些问题。
1: 是的，今天这场小雨把大家留在家里了，大家呢其实也是赚到了，因为确确实实这个产品德国原装进口的诺惠，在东方购物应该它的知晓率和购买率不低于95%。
0: 对
1: 啊，对吧？应该是不低于95%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会儿商单排队都非常高，我们到后面很可能就没有现货了。02151199900。
2: 哎呦，我觉着阿拉先生因为勿辣盖，伊其实自家伊也吃个嘛，伊明显觉得伊是要健健身个人，辰光觉着一系列的运动下来，会得觉着有点胖，体力很累的样子。伊就比方讲，有辰光两个礼拜会得能，有的早浪向醒过来辰光一下子起床了，或者半夜起夜了，一记头会得晃一晃。伊嘛伊自家讲，伊就帮我讲句闲话，看吃光就行。东方购物嘛，东方购物因为价钿阿拉比过啊，基本上搿种物事价格是蛮便宜。
3: 我对保健品我就没问题。
4: 我已经买了两趟6060的，两趟搿趟是第三趟了。
3: 去年年底对伐？
4: 就是上趟就是拿姐夫身体勿好，阿拉就去看伊。
3: 去年年
4: 底。看伊以后，伊拉介绍跟我讲，像小张搿只物事吃了老好的，搿老师嘛我就。
5: 就是那个阿姨对伐？
4: 对，就是那家。
5: 伊确实
4: 吃得老好，吃得
3: 老好。搿么我就伊也买得来嘛，我想我也一道吃嘛。搿么迭个枪来了嘛，我又吃了，李老师吃了。
4: 阿拉吃三号
3: 头。又觉着有。
5: 确实有感觉，
3: 这个确实有感觉，对吧？像别个不是我们老吃，就讲不清楚。
5: 对
3: 吧？那么我就对个这么子呢，我也就开始有点相信。
6: 冬天干啊，我冬天干，侬觉得啥有白色一条吧？就是
7: 讲没，
6: 是吧？
7: 哎，
6: 都有感冒啊啥的。
7: 没，
6: 哎，
7: 免疫也老好的，到现在没感冒过。阿拉亲家是天天一来来当活动，那我出去也在打了海，就怕心脏不好呀，就。心脏这个泵力，我年纪老了，要叫啥个要补充搿个泵力不够。伊拉年纪轻点嘛，我讲侬先预防起来。我哪怕到外头去旅游啊，两个小人一道去啊，亲家一道去啊，统统打好，像人家发糖一样的，一人就搿能介接好子，有力气，勿像人家没力气啊。我已经74了。赚眼钞票做啥呢？怕啥用呢？对不啦？保保自噶嘛，保保伊拉，也希望伊拉好。
8: 没有明显的衰老，
9: 不忘
8: 这就是
9: 不忘后退。
8: 对，我们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9: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
8: 进步。
5: 对，
8: 其实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5: 不退则进。
8: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9: 他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5: 是吗？
9: 都在吃，
5: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8: 是的，他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
5: 是吧？
8: 然后他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
9: 他现在
8: 不光能自理
5: 啊，
9: 还能照顾我们一大家子六个人，
5: 是吧？
8: 对。
5: 那
8: 我和女儿
1: 屏幕当中两位老先生哈，一位老先生，一位老太太，年龄都是奔着80岁去了，
0: 对，77、81啊、
1: 但是你看他的状态，我就一直说人有的时候老了之后，但是这种老而弥坚的状态其实是很让人欣慰的。你看虽然头发花白，但是谈吐包括面色红润，包括那个逻辑清晰，
0: 对，
1: 其实就是一种很健康的表现。
0: 对，刚刚我觉得那个阿姨讲的特别好，没什么事情在他们这个年纪就是太好，就是非常好。
1: 哎，对，
0: 哎，各位老板，你不要认为什么我吃完以后啊，人返老还童啊，人整个状态哎像飞一样，不可能啊。咱们就是太平平，现在这个年纪，我感觉到我今天没有昨天感觉到状态差一点，这其实就是一件好事。
1: 嗯，
0: 而且我觉得我刚刚真的佩服叔叔阿姨啊，他们是一家人六口人。跟女儿女婿住在一起的，还要照顾另外的四个晚辈。
1: 嗯，
0: 哎，中国的家长其实就是这样子。但反过来说，叔叔阿姨们，我相信有些叔叔阿姨心态是什么？哎，我能帮他们负担一点。但反过来说，我千万不能成为什么？成为家庭的负担。但这句话啊，我们自己说了，就是自己要解决自己身上的问题，你首先你的身体要支撑。
1: 嗯，
0: 到了一定年纪，其实会发现有很多时候力不从心啊，包括家务活啊，包括如果说一旦心脏或者大脑碰到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那真的是接下去你花再多钱，可能你的身体也无法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1: 嗯，
0: 甚至家里面要请护工，这种就是现在家庭，上海的家庭里面太多了，不一定是钱的事儿， 但是自己内心深处的这种可能纠结，哎呀，我以前这个身体很好的，我以前还可以帮家里面买菜烧饭，我还以前家里面照顾一家搭子人呢，现在你可能啊，因为这方面的原因，反而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了，自己内心的这种郁闷其实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早一点在自己身体还可以的时候，我就慢慢慢慢开始保养。哎，辅酶 Q 是相当于什么？关什么？你每天都要存点钱，对吧？可能哎，一段时间以后，一辈子以后，你可能就存了一大笔钱。辅酶 Q 是也是这个道理。我不一定我现在缺钱，但我可以把我每天的辅酶 Q 是存一点以后，变成我将来这个身体可以依赖的一笔健康财富。
1: 对，
0: 因为它是能量，关什么？能量是可以在你很多危急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年纪大了能量产生不了的时候。反过来说，就像你的积蓄，可以为你维持正常的生理的，包括健康的这样一个能力的。
1: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刚也看到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就是一般来讲，就我们的整个每个人的身体啊，它都是有一个规律的。
0: 对。
1: 一般来讲，我们说到年轻的时候，你的身体当中辅酶 Q 的含量还是蛮高的。
0: 对。
1: 但是到了年龄往上走，比如到了50岁、60岁，就会有那种力不从心、心有余力不足的感觉，这是因为你身体当中的辅酶 Q 的含量，它开始已经断崖式的往下走了。
0: 对。
1: 那一般来讲，断多少？我们刚刚看到那两位先生和太太啊，他们的这个那77岁左右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中的辅酶 Q 是减少了60%，那换句话说，我只有40%了，我只剩下鼎盛时候的40%了，但是我还希望能够健康的到80岁、到90岁，甚至来一个大岁数到100岁。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很多的脏器已经是处在一个可以说是低能耗的状态，
0: 是的，
1: 因为你的心脏每天要跳动吧。每天跳动心脏，我们说消耗的辅酶 Q 是差不多110毫克，所以很多人就说哦，辅酶 Q 只是心脏的保护神。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肾脏也跟心脏已经差不了多少了，也将近11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是。肾脏其实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巨大的污水处理中心，
0: 对吧？
1: 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污水是通过肾脏来排泄的，另外还有肝脏。肝脏能少吗？肝脏每天也要7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十，所以心肝肾这加到一起啊，这三大脏器就已经去掉差不多将近30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十。
0: 对，是的。
1: 所以很多人啊，我这儿心肝肾，尤其是肝和肾，我要提醒一些。电视机间有一些专业要吃那些专业机构开过来的一些对开过来那个小片片的那个，你都会注意到它是通过肝肾来代谢，对吧？如果你的肝肾它的这个功能开始慢慢的弱化了，它已经不太愿意为你工作了，它已经开始消极怠工了，那你想想看，你从专业机构开的那些东西，肝肾怎么帮你代谢，对吧？它肯定会碰到一些问题的。还有电视机间有没有要吃他汀的朋友？吃他汀其实会消耗掉你体内的比较多的辅酶 Q 十，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你也要有意识的去补充辅酶 Q 十。这几类人群都是我们单独拎出来是需要注意的啊。那么大脑、肺部以及脾脏加到一起，一共差不多30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些都是大家要特别关注的，就是我们需要补充的。
0: 是的，注意啊，这是你每天干什么？只要保证一个是活的生命体，就要消耗掉的。但刚刚高老师那块板，你现在每天产生的只有原来的40%。观众朋友们，你原来一个月赚10000，对吧？现在每个月只有4000块，你要维持10000块钱的高消费怎么办？肯定只能花积蓄，但积蓄花光了啊，你这个经济就破产了。身体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每天如果要消耗，每时每刻要消耗的这种营养素，你最好保持收支平衡。更重要的，哎，你能够稍微再盈余一点，那就是你比别人更健康、更年轻。你跟那个同龄人拍照片的时候，你站在 C 位，你状态特别好，别人都听你的话，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健康给你带来的无形的财富。
1: 这就是我妈妈，我妈最近就是这样的。昨天还刚给我看照片，说你看这个人比我大2岁，这个人比我小12岁。我在当中，你看看我的状态，我说你最年轻。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款产品，它的诺惠的胶束技术确实是名不虚传。
0: 对，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普通的辅酶 Q 十还是这句话。啊，它不能溶，就是不能溶。我再怎么搅拌千万次，它也不能溶。但是此时此刻诺惠啊，不需要你搅千万次，搅几下，几秒钟，你看它就能真正的溶于水。还是这句话，吃到身体当中，真正的吸收了才是你自己的，对吧？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要错过啊！可能目前在市面上面有专利保护的诺惠，为什么说有专利保护？就是说白了，他来定价，他说多少钱其实就是多少钱。
1: 是的，
0: 但是东方购今天的价格啊，我们有信心跟全网去比这个性价比。
1: 这四大平台，我们给
0: 来某宝比啊，
1: 支持比价啊，
0: 一套省1490，某东一套省1967，
1: 天哪，快到2000了。
0: 拼某某一套省2323，
1: 天哪，
0: 某某一套省掉啊，某某一套能省掉这么多钱啊？1542， 说句实在话吧，我们一直跟某某比，但是基本上都是三位数。
1: 原来都是六百多、
0: 最多三位数、
1: 啊，
0: 今天不得了啊！
1: 真的，
0: 1542块钱，这个您还要交会员费、嗯，对吧？哎，你如果说这两天你如果放假的时候你去，基本上连车位都排不到，有的时候排队买单。嗯，

0: 搿只，这个没看十一，对伐？迭只国小可以摆到过期，几乎没去碰伊。哎，迭个是真心。
1: 我到土耳其去，上了飞机我就紧张得来勿得了。胸闷啊，人难过，就好像老紧张一样，人家抓么子一样的。咁么后头我想，哎，我有搿么子，我吃吃看，我就等了飞机高头呢，吃一粒，哎，就心上就平静了，自家呢就是讲还要缓和了。所以我现在一般就是讲上飞机啊，或者到外头吃，搿是我一直是随身带的。土耳其去，我上热气球，也是的，我没上热气球，只我吃了粒，因为随便啥个产品，并不是讲人家介绍讲好侬就好，要自家亲身体会，自家去摸索看好就是好。那个真的老好，价钿又不贵，我真的是粉丝。那个考了十年了，我零两年生毛病生了七到现在嘛，我没断过呀。我现在特别有一种感觉，我皮肤老好，不是讲我自家夸自家。我今年74岁了，好像我不大有得走，对侬心脏保护了老好。我早不就是胸闷，气透不过来，然后就嗓门可能就卡住一样的。然后你自己呢，自己搭脉搏，搭是出来的。咚咚咚咚跳，然后停一会儿，咚咚咚咚跳就停一会儿，就是喘气，喘气很难过的。
2: 那后来这种情况多吗？
1: 我觉得好像现在体质好了，后来我就从今有早搏就再也不发了，因为早搏很容易发的，特别是容易感冒没有了，
2: 是吧？
1: 早生一粒，晚生一粒，我自己调整的，我很爱这个，觉得我的抵抗力很好，所以呢，我现在呢，我也介绍了5-6个，我们老同事啊，我就吃了以后，因为他们不舒服，我就送这个东西给他们。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款就是大组合，现在是卖得非常好，很多朋友现在还没有关注到我们的组合的构成啊，您或者可能刚刚就是打开电视，今天不是8瓶，不是9瓶，而是9+2瓶。我们的粒数是60+，哎，我都已经数不过来了，
4: 120，600粒
3: 哈，整整600粒，这应该是诺会最大的粒数了，
4: 对，
3: 600粒哈，就是我们一口气能够拿回去600粒的这个组合也是特别力度大的。然后呢，我们以前呢也听说过很多朋友是在家里边是太太吃，先生不吃，啊，家里面的老两口里面只能管一个人，小两口里面只能管一个人，
4: 对，
3: 那今天的这个价格，老两口小两口如果你都一起吃的话。多少钱一粒啊？这3块多钱一粒，
4: 3块多，真的
3: 还不到4块钱，朋友们。
4: 原来一个人吃10块钱不舍得，现在全家人3个人一起吃，也花不了10块钱。
3: 对，
4: 这就是东方购给到大家力度，对吧？
3: 我在一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很高，今天下着雨，今天这个雨绝对是给大家送福利来了，绝对是及时雨啊！你想想看，你平常有的时候打开电视一看。8瓶对吧？你可能因为你需要，你可能也就买了，对不对？或者9瓶，你一看多了一瓶，你也就买了。今天直接11瓶，开玩笑，8瓶，然后专柜的价格是4800块钱左右。这个如果这两天大家去了太古汇，就是那个兴业太古汇，
4: 对
3: 吧？
4: 对，
3: 5981瓶啊，买了的朋友我就不说了，算了，我不说了。然后3196，今天是我们的这个东方购物的价格，直降200，再多递9瓶，这是600粒的，再多递10瓶和11瓶，加到一起一共又是那个60粒的，这两个加到一起就一共是120粒。120粒的组合升级之外，还会有这个7倍积分，好像618有7倍积分的也是不多的。
4: 好像就这个周末了吧？
3: 就这个吧。
4: 两天结束以后，东方购物这个所有的送积分的这种组合也就没了，
3: 就没有了，
4: 没有了。现在是253，啊，2套一起买吧，官方买啊。你给，如果你给你的可能亲戚朋友打个电话，你说，哎，诺会今天碰到这个价格，肯定开心死了啊！快点买，快点买，快点帮我买嘛！还买到一起，大家凑个单，结果变成216.9元。
3: 对。
4: 单利算下来多少钱？60粒，你看3块多，3块5好像都不到了。
3: 我好像好久没有听到这个价格了，
4: 就没有11瓶过，就没有11瓶过。我们以前最多做到10全10美10瓶装，这次因为 Frank 教授上个月刚刚到东方购来过，也成为了东方购老年大学的那个客座嘉宾。啊，下次东方购官方多参加东方购的一些活动，你有可能就可以见到，有可能嘉伟也会去啊，给大家讲讲鱼油，讲讲蜂蜜，对吧？那个 Frank 教授来给大家专门讲讲辅酶 Q 10的这些用处，就平时怎么吃啊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咱们一方面买到好的产品，另一方面知识面啊，包括怎么服用这些东西，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全面的提高。
3: 既然说到鱼油，我还真的想说一下鱼油的这个事儿，因为鱼油跟辅酶 Q 10据说是好搭档，
4: 对
3: 吧？
4: 黄金搭档，
3: 它对我们的这个心脏啊，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都是特别大的。对，在这儿。那么最近好像鱼油。又要涨价了，
4: 对
3: 吧？最近鱼油一直都在涨价，所以大家趁 这个辅酶 Q 十还没涨价啊，
4: 对，
3: 赶快来买。
4: 观众朋友们，为什么说鱼油跟辅酶 Q 十是黄金搭档？很简单，很多观众说，哎呦，辅酶 Q 十紧着我的心脏，对，心脏是个泵啊，观众朋友，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个泵。那很简单，它需要能量。这些上面给大家看到的密密麻麻的这些，其实心肌就是心脏的肌肉，肌肉在心脏当中含量非常高，因为心脏是被动运动官嘛。啊，我们人像我要去健身，我的手臂啊，我的腿才能什么才能锻炼肌肉，但心脏它得跳，它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所以它一直在锻炼。所以它的肌肉含量很高，但肌肉消耗的能量就非常多。你看那些啊，就是运动员，他饭量就特别好。为什么？因为肌肉消耗能量是肥肉的8倍，观众朋友，同样体积、同样重量的整个一个肌肉，好，那它需要能量紧着。但反过来说，心脏它跳动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泵血。上面看到一根静脉，一根动脉，这两根对吧？一根跟心肺啊，我们的那个二氧化碳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氧气，但还有一点，带着氧气的血通过动脉到全身。那我们可以理解为心脏比喻为一辆法拉利，那我们的血管比喻什么？高速公路。不管你的心脏不好，相当于你一辆什么啊、哎？可能说不好的车，在高速公路上你也开不出来，你也开不出来速度。但反过来说，如果你是辆法拉利，开在那种乡间小道上，开在那种完全没有修好的公路上，那也是一种浪费。所以辅酶 Q 十就让你的心脏变成法拉利，我们的欧米伽三让你的血管变成高速公路。哎呀，法拉利开在高速公路上，观众啊。对吧，这感觉人年轻啊，状态好，健康的程度，颜值的程度，运动的能力、啊，这就是一个全面的身体的一个。
3: 对，但是以前可能加的那个油很贵，对吧？97号油还是多少号油哈，那油价可能比较高一点。但现在呢，这个价格划算了，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组合的这个价格，原来我们是差不多要4块多，将近5块多一粒儿、今天还是跟大家说构成，因为大家也别嫌我这个说构成说的这么多，因为我
4: 跟大家说，因为高老师一直卖诺会，
3: 对，
4: 他觉得这个性价比真的是一年当中才能看到一次。
3: 对对对，就是我今天来的时候，我都想，我是看重影了吗？这就多了一瓶儿。真的，我就数了半天，这边真的就是600粒哈，让大家拿回去。刚刚导演在我耳机里说啥？是快没货了吗？啊，大组合已经差不多最后5套啊，大组合最后的5套，今天我们售完是没有、
4: 没有啊，
3: 没有预约。
4: 三个教授虽然同意了这个11瓶，但是数量它是其实是限制的，因为还是这句话，现在诺会不是说什么就在东方购买啊，全部到处你都能看得到，对吧？上海的高端商超、某猫、某东都能看得到。那这种情况下，今天这个价格，开玩笑说是把别人卷得无路可走了，但是卷就卷这一天，你不能让人家天天没路走，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要买的话，真的加快速度。
3: 对对对，真的，这个就是8瓶哈，8瓶这个带回去，首先是我们的一个主品，然后多了200，直降200，再有多一瓶，再多2瓶，这3瓶加到一起一共是120粒。
4: 对，
3: 再有就是7倍的积分。
4: 对，
3: 大家看到的大组合的价格是2900多，对吧？2998的价，哎，2996的价格，对，出来了。但你实际上拿到手的其实是2786，因为我们这个积分是你不需要参加任何活动，
4: 是的，
3: 直接打到你账上的。好，大家说那不需要参加任何活动打到账上，有没有参加活动可以打到账上？有的，这400元积分就是大家闭着眼睛参加的。那你这个价格，你不是闭着眼睛吗？你不闭眼睛谁不眼睛？
4: 我一算啊，你买2套。等于相当于你花了这点钱，但是你拿回去800多块钱积分
3: 啊，对呀、啊，
4: 这个2倍啊，你买2套就给你2个，420，
3: 对，
4: 再加400，820，
3: 真的，
4: 820是不是真的？就像高老师说的，你整个端午节那些什么家里面一顿家宴，所有的那些饭菜，
3: 东方购物买单，
4: 都给你解决了，
3: 对对，东方购物帮你买单，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单粒的价格，其实你相当于是吃了老多的这个天然的食物了，但是我们从天然食物当中摄取，有的说第一个不够，第二个可能还会有身体的负担，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说一方面是建议大家膳食来补充，另外一方面吃这种膳食补充剂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我们自身保持健康的一个很关键的举措哈。直接扫码打电话，这会儿依然是排队当中，直接就这个地方拿出手机二维码02151119900。
5: 老哥呢吃光了，吃光呢，我做啥特别一只空瓶留了哈呢？我怕我他买得来没叫不一样，我要对比对比一样吧。
6: 不要买
5: 错它，不要买错它，所以我。哎，搿只就德国的芦荟牌辅酶 Q 十，哎，搿趟我有脑买了，一次我2个人分嘛，又是3瓶，葛末一样的，我心定了，对吧？我物事总归也有老百姓嘛，总归也怕物事卖错脱。好，阿拉现在我因为一只圈子里，天天侪辣吃，
6: 那
5: 阿拉表妹个伊拉老板，伊讲阿拉老板讲老早辣吃嘞，因为阿拉表妹年纪岁数比我小10岁嘞，所以搿趟拨我一讲嘛，伊也吃了，开始吃了。
7: 我吃的在这儿，叔叔吃的在那边，我们两个人是分开的。家里呢，上次买的一组还剩了 几盒。哦。哎，我儿子也吃，我姨夫也在吃，我姨夫88。哎呦，我姨夫吃了精神好。我家里我阿姨姨夫现在我姨夫买菜，还买菜来88。
6: 我们家里现在三个人都在吃。
8: 如果是出去旅游的话，我唯一的带一个保健品，就是那个辅酶溃食，把它
6: 带着
8: 带着。
6: 他出去玩都带着吃。
8: 都带着，反正其他的
6: 不会漏掉的。
8: 其他的不吃，辅酶溃食我总要吃。反正我想，我动力就是旅游的时候也需要动力嘛。
9: 走路走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出去玩玩，拎拎么子对吧？一定要把锅了吃了。
6: 站起来，
9: 站起来。
6: 哎，走几步往前走。哎，他现在能。哎，他现在能。
9: 跳也行。
6: 医院里做了。说说一个月快好了，少跳两次了。
9: 我买东西那个本库商店红库工业拎到家里来，不坐车拎回来。老早我走路对吧，走一段路不到对吧，个胸口都过了老闷，要停一下再走，就给他。现在没这个事情，现在和我年纪轻的时候一样。
3: 每次想想看，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买菜做饭，上海话叫麻打扫，对吧？
4: 对对对，
3: 就是买菜做饭、洗衣服这些东西，你们有没有觉得这就是好幸福的事情？就前两天我在跟闺蜜聚会的时候，我还在说，我说我等我退休之后，我要开始学烹饪，我要给家人做饭，然后闺蜜马上。大家都想象不出来，我闺蜜跟我说，哎，那我到你家来蹭饭，因为也知道我懂营养嘛，那我肯定会用营养的一些知识来那个调配食物。所以你想想看啊，其实这些都是很幸福的小事，但是当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跟这些事情都是无缘的。
4: 对，
3: 因为你买菜，你拎那个菜篮子有点拎不动，回来以后你可能稍微动一下，你可能就累了，你可能要坐那边休息。所以我们第一次去采访贺叔叔的时候，贺叔叔坐那儿一言不发。
4: 对，
3: 我想说贺叔叔可能是一个不太爱跟人说话的人，但是你看看第二次、第三次之后，他整个人的身体状态，调整好了之后，他就给我们的感觉是好像回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
4: 对，关鹏妈80多岁，身体当中有点问题，但你真的要关注，因为你已经不是像20、30岁了，身体有问题，你睡一觉，你休息一下，可能就好了。这种身体的这种能量的下降，包括整个身体脏器的这个下降，其实是不可逆的。但反过来说，像这位叔叔81岁的时候，身体有问题，咱解决。解决完了以后，一道坎过去了以后，你会发现，哎，人生好像又回到了一个巅峰。刚刚那个叔叔说了一句话，什么？我觉得我自己和年轻的时候一样。有多少电视前的叔叔阿姨，或者说家里面可能晚辈现在在看电视的，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啊身体说一句话，我自己觉得自己跟年轻的时候一样。而且我告诉大家，80多岁，其实这个年纪，其实开玩笑说寿命都在增长。但嘉伟其实刚刚看了那个画面，突然间有点感触，因为我家里的至亲现在差不多也80岁，但他现在只能躺在床上，啊，我可能就要叫他出去吃顿饭。希望他可以出去旅个游，我花再多钱，其实他也不行了，因为身体的状态已经没有办法支撑了。你看，这个寿命还是在延长，但是你说这个生命的质量呢，一塌糊涂。我们希望我们每个电视前叔叔阿姨们，80多岁、90多岁，咱不管活到多少岁，但是我至少我生活能自理，我能出去走，我能自己吃饭，我能看看手机，我能发表我自己的意见，这我觉得才是人生当中非常好的一种状态。所以每天，其实每天不要到了那个时候，你再去想，哎呀，我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去？去吃点这种营养素
3: 啊，
4: 或者说把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搞得好一点啊。今天咱不要什么，就身体出现问题再去吃。我一直强调了，咱就是每天保养，给自己的这个健康，给你未来，给你80岁、90岁、100岁存一点那个健康的基础。那个时候让你啊每天能够健康的多活一天，那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3: 对，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听到有一句话叫存钱不如存肌肉，
4: 对，
3: 对吧？就是说年纪大了以后肌肉容易流失，
4: 对，
3: 然后大家要去健健身，要让我们的肌肉保有一定的保有量。那你想想看，你都没力气，你都不爱动，那怎么样去健身呢？对不对？那肌肉当中包括我们的心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肌肉。
4: 是的，
3: 心肌它每天跳动11.2万次，它是需要有能量的。所以这本书啊，就是辅酶 Q 食与心脏健康当中就专门讲到了说，辅酶 Q 食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心肌细胞在人体当中辅酶 Q 食含量超高，并发现它在心肌细胞当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作用，而且几乎辅酶 Q 食存在于所有的细胞当中，只是在心脏当中含量超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所以你会发现，当你的身体当中充盈着这个满满的辅酶 Q 食的时候，你整个人是很有动力的，然后你会很愿意出去玩。我在这边还提醒一下大家哈，因为很多人还是在问高黎说辅酶 Q 食什么时候吃是比较好的。 这个点吃是比较好的，就是你刚好是早餐后，就是随餐餐后一小时来吃，或者到了中餐餐后一小时来吃都是比较好的，因为它会让你能量满满的状态。
4: 对，这边再提醒大家一句，有很多叔叔阿姨们现在不敢买菜啊，不敢多吃。如果老两口在一起家里面啊，早上买菜你都买不了，这个什么半斤肉你都买不了。但是这其实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身体代谢不了了。嗯，你年轻的时候你饭量很好，但是你的身体不会出现那种什么啊，腰围越来越大啊，这个体重越来越重啊，血管当中垃圾啊，因为你吃进去的，你能及时的代谢掉，这靠辅酶 Q 十进行一个新陈代谢的这样一个能量的转化。但你现在如果光什么，你平时搭配辅酶 Q 十，在你日常的饮食当中，是可以更好的把那些你吃进去的营养啊，那些食物转化为能量的，而不要淤在这个身体当中。所以有很多观众嘛，吃完辅酶 Q 十以后觉得，哎呦，那能胃口比火了了。嗯，不要担心，这是好事儿，对吧？吃不下，吃不下，你能量总量都进不去。你能吃，能吃是福，但是更重要的是，辅酶 Q 十帮你把这些吃进去的东西转化了能量，不要淤在身体当中，反而成为身体的一个负担。
3: 对，这会儿是排队特别多哈，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排队是想问什么问题，你可以放在后面再问，但是前面呢，就是先把你要的这个套装大组合先抢到手，这是比较好的。今天我们外面下着雨，大家就不要出去比价了，支持大家在家里面比价，尤其这个地方你是一定要出去的，
4: 是的，
3: 对吧？说其他地方你说我们网上溜达溜达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地方咱们是要开着车排着队，然后结账啊各种，然后你还得自己大包小包的给运回来，这个地方我们都能便宜到
4: 1542块钱。所有啊，某宝、某东、拼某某、某某都在比。好，这是我们整个把它已经提前给大家录好的，嘉伟现在手机上直接给大家看一下。嗯，我直接打开诺惠的某猫旗舰店来看一下啊。两瓶装787，两瓶787，一瓶差不多是390多块钱，390多。东方购物今天
3: 390瓶的话就4000块钱了，
4: 对
3: 吧？
4: 4000块嘛，嗯，你看，
3: 还我们11瓶，
4: 观众朋友们，你看啊，真的是把别人卷到无路可走。哎，618观众，你要不知道618是谁创立的？是电商创立的，对吧？他今天我们
3: 他搬起了一个小石头，然后砸中了自己的脚趾头。
4: 对对对对，你看，
3: 嗯，然后是这样的，我们开玩笑啊，就是八瓶呢是这个今天是480粒，直降200啊，直降了200，然后这边是第9瓶是60粒的。第10瓶和第11瓶，这分别都是30粒，加到一起一共是60粒。这个呢，就是很多人是喜欢，比如说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就不用拿很多嘛，对吧？
4: 是的，
3: 就所以这很多朋友一直都喜欢的。
4: 喜欢。
3: 对，然后这个是加到一起，一共是加给大家组合升级是120粒。再有这个就是7倍积分，这个7倍积分真的是我们在618的所有的直播节目当中，因为我们618的周期还是蛮长的，但是7倍积分的直播好像就这两天，
4: 对
3: 啊，刚好他又赶上了这两天，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力度真的给大家机制拉满了，算下来216，200还有400元凑单嘛，216块钱一瓶，一粒3块多钱。
4: 对，专柜当中598啊，我觉得哪怕您今天囤货完以后啊，接下去很多的节日，什么重阳节啦、国庆节啦，甚至今年过年，你都可以拿出去送人。因为诺惠送人，它其实是属于百搭。嗯，第一点，价格啊，德国原装进口，这个送出去的面子有了。第二点，基本上一个成年人，你的心肝脾肺肾所有细胞，人是由细胞组成的，你管它任何的健康都需要能量的补充，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对人体健康全方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保养。
3: 是的，大组合如果设完之后是没有预约的，提醒了大家。虽然 Frank 教授来过，虽然给到大家有11瓶，但是他这个是限量的关爱啊，关爱给那些动作快的人。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偷偷摸摸的订个2个大套组囤在那个地方，这样的你不管是送人还是自己吃，你心里都是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的。02151119900。
10: 嗯，第二次来到东方购物，那个刚刚跟我们李总也见面了，感觉到东方购物怎么样？然后会有这次来有没有给我们的会员带来更多的惊喜？
11: So first of all, it was an honor to be the present, and I think there are so many synergies, and for sure there is a special offer. I'm so proud to be in this collaboration with OCG.
10: 刚刚在那个会议上，您说今年诺惠会带来一款全新的产品，它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一些不同的健康的体验。
11: So I think the CoQ10is for the heart health, so this is the battery, the energy for you.
10: Okay.
11: We think that the turmeric and the curcumin line will give you great benefits for mobility, and that is for the young doing sports, and for the elderly that suffer from less mobility.
10: 那最后跟东方购物的一些观众朋友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话要叮嘱他们，建议他们日常保养的吗？
11: So look not for what youEat, but look for what you absorb. Look for the efficacy. Stay tuned to our NovaSol line, and we will definitely update you. We're very happy to have you as consumers, so we're here to support your health.
12: 诺惠又来了。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间幸运各位好，我是佳佳。哎，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是不是跟我一样啊？说来惭愧，都长这么大了，到现在啊，还不特别喜欢吃蔬菜啊。所以平常呢，感觉这个膳食纤维是正量不足的。所以我们带来一个什么呢？特别好的东西啊，三阳胜的我们的羽衣甘蓝粉，有这个绿色的羽衣甘蓝，还有我们紫色的羽衣甘蓝啊。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一起分享我们的老朋友雅玲，雅玲，
1: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全新品啊，全新品推荐给大家。其实呢，在直播之前的话，我呢网上做过了相关的一些什么这个资料的查询，包括我自己的话，其实啊，从健身开始就是时不时的就会吃一点什么羽衣甘蓝色拉呀之类的。但是有一说一啊，确实不好吃，就基本上盘子就吃那么几块之后基本上底就剩下来。因为什么？来，羽衣甘蓝它被称为超级植物、超级蔬菜，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含量特别高。那么为什么你会不太去吃，平时家里面不太去烹饪？一个呢，在蔬菜当中它是属于价格呢相对而言比较高一些，再有一个处理的不好呀，或者是你自己不会处理，它的口感是苦的，
0: 是的，
1: 口感是粗糙的，就吃到嘴巴里面啊，就是味同嚼蜡的那种感觉。所以来，我们今天是三阳胜中华老字号，给到你的一个全新品，而且我替大家已经尝过口感了，就是那种青草香气扑鼻的那种，冲出来之后很方便，拿温水冲就可以了。
0: 没错啊，今天的话我们价格特别的合适，因为常规的话在市面上我们可能看到啊，鱼肝蓝粉其实都卖的挺贵的。
1: 来，我给你看一下吧。
0: 各种奶茶里边哦，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基本上你要去买一杯现成的，对吧？14.9块是一杯，然后这样子的奶茶店里面19块钱，
0: 对，
1: 包括来16.5块也是什么羽衣甘蓝什么果茶，对吧？
0: 是的，
1: 都给要10几20块钱。
0: 没错，来看一下我们的啊，今天您看一下啊。就是喝到一杯我们正宗的羽衣甘蓝粉，不需要再花10几20块钱了。你看到没有？10盒各10盒，一共是20盒，带回家共200条啊。
1: 就这样子，就这样子的啊，
0: 199，平均一盒的话都不到将近10块钱，
1: 9块钱吧。
0: 而且还没有结束啊，今天再额外加赠给您一个什么呢？我的店来看一下，
1: 富泰杯，这个杯子480毫升，因为确实我们是带着很大的诚意过来做这样子的新。挺推广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首发才额外加赠一支富泰杯给大家。
0: 对，
1: 东方购的泰杯，大家应该老观众有经常看到过，999一支，
0: 是的，
1: 或者做活动800多块钱一支，对不对？哪怕你去外面很多的一些什么淘宝、某宝啊，你自己去买买，也是大几百块钱价格。
0: 是的，
1: 我们今天作为赠品送给大家啊，
0: 天哪，
1: 10盒加10盒，再有一支泰杯给大家，
0: 性价比特别的高啊！
1: 对，
0: 我觉得很多的，比如说我们想要去控制身材的朋友们啊。想让我们常规稍微蠕动快一点的，都可以去吃一点。
1: 蔬菜吃的少的，好吧。然后的话，想要在这个季节，我想要好好的管控一下自己的身材的，对吧？身形的。还有就是什么，家里面平时啊，儿子女儿在外面烧烤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大荤啊、大肉啊吃的比较多的。对，还有一些老年人可能是说，哎呀，吃太多的蔬菜，肠道有一点不舒服的，
0: 是
1: 等等的啊。我们今天这个你都可以带回去。小朋友挑食不爱吃蔬菜，更加应该带回去啊。
0: 没错，
1: 绿色的。紫色的，好吧，在外面你去买绿色的会比较多一些，
0: 对，
1: 紫色的更少一些。然后我们看一下啊，三阳胜中华老字号，紫色羽衣甘蓝里面的营养价值，我们在包装上写得很清楚，它为什么叫做超级蔬菜？首先维生素 B2。对吧？包括来叶酸，包括膳食纤维，维生素 E， 花青素、叶黄素，它只是罗列了这几个营养要素，它其实还有更丰富的一些微量元素、矿物质，明白吗？甚至来，我们看一下啊，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我们也有哦，蔬菜当中蛋白质含量有哦，然后看清楚哦，包括来这个膳食纤维，看到没有？对不对？再往下，维生素 E， 也就是生育丰，然后维生素 B2、维生素 C、叶酸、钾、镁、钙、铁、锌。哇，这么多营养要素，
0: 叶黄素、
1: Omega 3它也有，好不好？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啊，配料表里面只有一样东西，
0: 是的，
1: 紫色羽衣甘蓝，那么绿色的那个就是绿色羽衣甘蓝，
0: 没错，
1: 对吧？
0: 给大家看一下啊，配料表都是非常的干净的。
1: 对，
0: 所以平常呢，我们有一些什么小身材管控的、便便困难的，包括说我们吃了很多大鱼大肉的，
1: 对，
0: 就可以来上一条啊，
1: 来吧，
0: 特别的好冲泡，
1: 特别是
0: 要开水，我们温水和这个冷水都可以去冲泡。
1: 不要，千万不要用热水，
0: 是的，
1: 好吧？你就50度、60度的温水就可以，因为为什么？
0: 哎、
1: 因为像这样子的好的蔬菜，为什么我们平时说吃巧吃色拉，不去高温烹煮它、
0: 哎？是的，
1: 因为这个样子可以更好的保留它里面的一些这些营养价值，哎，膳食纤维啊，对吧？包括这个像我们的花青素啊等等的。然后这个粉的话，我给您稍微看看啊，粉质非常非常的细腻，大家有看到吗？对吧？我们的粘粉技术非常的高，因为是三阳盛的老品牌，而且来粉质细腻的同时，来一冲泡。拿点温水啊，
0: 非常的简单啊，温水冲泡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我们开水冲泡啊，
1: 对，
0: 要保留里边的营养物质。而且您看啊，稍微我们倒一点点水，然后勺子搅拌一下，就已经冲泡好一杯了，满满的都是营养物质了。
1: 对，其实这个太杯的话，你完全可以在我们的太杯里面去冲泡带出去，对吧？因为太
0: 的
1: 这个太这个金属元素，它本身就是抗腐蚀性啊等等啊，就会比较强一些。然后好了，这个颜色看清楚，是我们紫色羽衣甘蓝天然的颜色，没有任何的色素在里面，
0: 是的，
1: 好吧。然后扑鼻而来的就是这种青草香气，
0: 没错，
1: 好吧。我替大家尝过了啊，是不带任何的苦味、然后我顺便再给大家绿色的这个，我们也冲一个，好不好？
0: 再来一个，
1: 来，
0: 因为的话，其实绿色和这个
1: 好健康的颜色，
0: 吃一吃，
1: 来吧，
0: 对，
1: 是不是？看到没有？
0: 哎、
1: 你看这个绿色多新鲜，
0: 哇，
1: 是不是？它们颜色没有发乌、
0: 哎，
1: 颜色没有发暗，说明我们都是用新鲜的羽衣甘蓝，
0: 是的，
1: 对吧？
0: 我们没有色素哦，我们就是只有。有一项，我们就是有到了羽衣甘蓝，而且您看冲泡出来的颜色非常健康的纯正的绿色在里边，满满的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在里边啊、哎！
1: 早餐的时候啊，特别适合来这样子的一杯，
0: 哎、
1: 因为早餐中国人的饮食结构面食为主，
0: 是
1: 对吧？主食为主，
0: 对，
1: 反而是什么？再了不起加个鸡蛋，
0: 对
1: 吧？蛋白质有，但是、是不是维生素？早上没有人说我会煮一点、炒一点蔬菜，
0: 那是
1: 哎什么烫一点蔬菜的没有，对不 对,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在早餐的这个时候来冲一杯就好了。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了啊！我来喝一口，
0: 健康的颜色啊！平常呢，早上的时候
1: 啊，你看底下还有沉淀的这个，
0: 哎，稍微
1: 膳食纤维含量高
0: 啊。我觉得平常呢，早饭的时候，如果说吃了很多的碳水化合物，想要去补充点膳食纤维的话，就可以冲泡上一杯，又好喝又健康，对不对？
1: 对他们刚开始跟我说这个产品的时候，我说这么难吃的东西，你们为什么要卖？结果我自己回去冲了一下之后，没有这种哦。不像这种啊，你生吃的时候是苦的，是粗糙的，我们是没有这个口感的，而且它是没有任何的苦味在里面。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相关的这些原材料的话，大家也可以放心。为什么一定要提山羊胜这个大品牌？因为山羊胜是中华老字号。
0: 是。
1: 你的工艺不好，可能会破坏里面的这些营养要素。
0: 没错。
1: 然后你的原材料不好，这个蔬菜本身紫色的羽衣甘蓝、绿色羽衣甘蓝有没有什么杀虫剂？有没有什么农药残留等等等等？所以你看。我们这么厚的原料的质检报告，
0: 是的，
1: 我随便翻一页好不好？来翻过来之后，这是什么？
0: 哎，看一下，
1: 看不懂，杀虫剂。这是杀虫剂，看到吗？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你看，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对吧？未检出，未检出，是不是？全部来，再来往后翻，一共多少项？我翻到最后一页，好不好？
0: 哎，
1: 最后一页一共是811项。
0: 哇，
1: 你什么灭杀威，对吧？你看也是，看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0: 是
1: 不是？大家买这样子的东西，虽然外面同类商品很多，是不是也给要认品牌？
0: 那当然了啊。主要的话，今天我们是什么？又好喝，性价比又高啊。大家看到了刚刚的我们紫色的羽衣甘蓝，还有绿色的羽衣甘蓝，各10盒带回家，20盒一共啊，200条只要多少钱？199啊！而且还不仅仅于此啊，我们还送您一个什么？特别加做一个富泰杯啊，富泰杯在市面上也是很贵的、
1: 哦，这么大一只，480毫升的，本来我以为是超级小的迷你杯呢，
0: 是
1: 他们真舍得。
0: 没错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您看羽衣甘蓝这种蔬菜啊，不光名字好听，外观漂亮，而且据说啊营养也非常的丰富。哎，在网上啊和它有关的称呼很多，比如说称它为超级食物、蔬菜女王、抗炎蔬菜等等。那么它真的比其他蔬菜营养价值更高吗？对我们的健康更有帮助吗？好，我们今天就一块儿去探究一下。
3: 嗨，你好呀， 我是今天的菜狗宝宝羽衣甘蓝。啊，什么？你没听说过我？
4: 你们吃蔬菜沙拉时，喝果蔬汁时，冲调果蔬粉时，肯定见过我。我可是当红的蔬菜明星，很多人追捧的对象，超级食物、蔬菜女王等都是对我的赞美。我的体型很特别，就藏在这个棚子里。小圈儿，你能找到我吗？
5: 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的羽衣甘蓝，有各式各样的，可能你在这看到的我们有20多个品种，其他还有观赏类的啊，呈现不同的颜色，还有一种是我们食用型的，这里面包括有绿色的，就这种食叶子的，还有一种是紫色的，这种就富含花青素的啊，所以这两种呢是现在食用羽衣甘蓝的主要的这个类型。这个羽衣甘蓝我们也称它为宝藏蔬菜啊，因为它这个里面含有很多的宝贝成分，

0: 三亚镇的东西是老品牌，质量也好，我放心。
1: 我经常来三亚镇买东西的，这里东西很实惠的，服务态度也好。
2: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会来三亚镇，然后我爷爷奶奶会带我来，所以有点童年的这个回忆的味道，所以就传承带我的女儿也过来看。
3: 真的啊，就是平常呢，我觉得很多人其实跟我一样的，吃蔬菜的量比较少，而且羽衣甘蓝这种蔬菜，它本来就是什么宝藏蔬菜啊。平常烧菜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好吃，打成那个就是汁儿，可能也没有那么好吃。但是啊，人们还愿意吃它，为什么？它里边各种营养元素太多了，是不是？小朋友你就给他吃的话，他可能是不太吃的。但是把它加到这个牛奶里边呢，酸奶里边又好喝又健康啊。
4: 你不要说小朋友了，就是成年人的话，基本上我们也不太愿意去吃，对吧？大不了的话，就是真的是为了这个营养啊，或者是为了最近可能是大鱼大肉啊，荤腥烧烤油腻吃的比较多了，或者想要好好的管控一下自己的身形的，然后逼着自己吃，对不 对，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话，把这么难吃的一种好营养价值、高营养价值的蔬菜，把它做得特别的方便，就一冲泡，对吧？然后你这个叫什么也好入口，没有那些传统的苦味啊、粗糙的味道，有的只是淡淡的这种青草的香气。
3: 是的，
4: 包括你家里面会做面点，像佳佳，
3: 我跟你讲，
4: 自己做个面包。
3: 真的做的可好吃了。
4: 你不要说做面包了，就是现在电视机前有的看电视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可能会做一些中式面点的，
3: 馒头
4: 啊，或者呢饺子皮呀、馄饨皮呀，
3: 是的，
4: 或者家里面有小宝宝的，给他吃辅食做宝宝面条的，
3: 特别合适。
4: 你都可以把我们的羽衣甘蓝粉直接兑在里面，因为我们是三阳盛的老品牌，中华老字号，同时我们没有任何的添加色素、香精、防腐剂，什么都没有。再有我们进行了原材料进行了800多项的一些农产啊相关的一些质检，
3: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吃的放心和安心。而且的话，你看鱼干蓝粉它其实可以有多种搭配，
4: 这个呢
3: 早餐的话放个奶昔，牛奶里边、酸奶里边，包括说粥里边都是可以的，
4: 这个
3: 特别的健康。
4: 对，这个就是比较网红的吃法了，就是早餐的时候加一点奇亚籽，对吧？然后用点香蕉，加点麦片，然后再用我们的这个对鱼干蓝粉，对，搅拌一下，又饱腹，对吧？营养又够全。
3: 而且很清爽的，
4: 是
3: 我们单吃羽衣甘蓝呢，会觉得哎呦有点点味道奇怪，但是把它当成粉泡到其他的里边那些东西里边，就会感觉很清爽，味道也很好，关键是营养又健康啊。
4: 早些年那个大麦若叶，大家应该有的吃过，有的买过，不好吃，没坚持下来，对不对？
3: 是。
4: 但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羽衣甘蓝粉，它的味道比那好。
3: 好，
4: 真比那好，
3: 真的是。
4: 对，我们吃到嘴巴里面，你能闻到这种青草的香气，
3: 就是
4: 就感觉好健康，好健康的那种感觉。
3: 是的，是的，而且很好喝啊。今天的话，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呦，羽衣甘蓝粉，羽衣甘蓝卖那么贵，今天会不会很贵呢？你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啊，很合适。您常规去囤货的话，这个量就很合适了啊。20盒带回家，有10盒的紫色，10盒的绿色，一共是20盒，共200条，只要多少钱？199啊。平均一盒大概就是10块钱都不到，而且还额外加赠给您什么？
4: 对对对，额外还有一只富泰杯。
3: 是的，你想啊，一个富泰杯在市面上多少钱？就要将近200了。
4: 我们带包装的，
3: 真的，
4: 我们带包装的。东方购物泰杯卖到现在，卖了火了那么长时间的，
3: 对的，
4: 特别的好，特别适合夏天来用。
3: 喂，很方便啊！你看啊，一个泰杯100-200，然后我们的总共价格只要190，相当于我天哪，相当于这个鱼干蓝像送给你的一样。
4: 对，就相当于今天就是买我们一个杯子。然后给大家送了20盒的这个羽衣甘蓝粉，而且是完全没有任何添加。
3: 是的。
4: 然后今天这一盒看清楚了啊，10+10，不是让你做选择题。为什么要带两个颜色的回家？两个颜色它的营养价值含量是不一样的。
3: 对。
4: 比如说这个里面的话，它的花青素、叶黄素含量就很高。哇。这个是紫色的。那么绿色的当中，铁元素。对吧？
3: 是
4: 钾元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K 这些，营养价值含量就很高。
3: 是的。
4: 然后我们今天这一盒里面是10条，
3: 没错，
4: 看清楚了，一盒里面是10条，你一顿冲一条就可以了。
3: 没错。
4: 今天这一盒9块来钱，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早上呢刚刚去买了两包这个羽衣甘蓝，15块钱、16块钱，哇，
3: 这么贵啊！
4: 对，就两包，你自己去买买，就10几块钱，小20块钱。
3: 我跟你讲，
4: 我们今天这一盒才9块来钱，
3: 是的，
4: 还没算富泰杯。
3: 这个打成汁儿啊，我跟你讲，就是它其实出来的汁儿都不多的，一个早上你就得花10来块钱。
4: 对，你有那时间吗？而且我们要磨粉的话，把这些就是羽衣甘蓝 这个杆儿啊，这些比较粗糙的，你没办法吃，这些我们都给要去掉
3: 的。是的，而且我们一公斤才出100克的羽衣甘蓝粉哦。
4: 对，而且羽衣甘蓝粉的话，同类商品很多，大家要买大品牌。一个呢，我们经过相关的农残各种的检测之外啊，像清洗，像这些地方，你如果没有洗干净、没有处理干净的话，你说说看，你吃起来是不是自己也不放心？
3: 那是，
4: 对吧？我们今天就是非常放心，好吧？再给大家冲一包，好不好？
3: 对，冲起来很简单啊，我们的温水冲泡就可以了，温水或者是我们的冷水都是可以的。
4: 冲一包，
3: 冲到牛奶里面，或者我们单纯就用水冲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4: 你就这个用水冲就可以了，因为我以前是觉得，哎呀，让他们准备个牛奶，会不会这个因为用水冲不好喝？我当时是这样顾虑的。但是这个呢，其实你就直接温水或者凉水就可以了啊。
3: 是。
4: 然后你看这颜色，哇，好看不好看？
3: 很新鲜的这种绿叶的颜色啊。
4: 对，你看。对吧？哇！而且没有任何的色素啊，
3: 是，
4: 而且看这个颜色就很新鲜。我们蔬菜选的都特别的好，
3: 对的，
4: 原材料都选的特别的好，是吧？来冲一下。
3: 这个的话，我觉得早上你喝上一杯啊，真的，一天的那种膳食纤维真的是帮你补充的满满当当的啊。
4: 你如果就是中午啊，或者是晚上啊，蔬菜会吃的比较少的话，你就一天冲个两条，
3: 对，两条差不多，
4: 一天冲两条。对，我这个呢，
3: 就可以当做什么？就是很多人不爱喝茶的，不想喝奶茶的，你就喝点羽衣甘蓝粉，
4: 对，
3: 又健康又好喝。哇，我已经闻到那种清香的味
4: 道了。你还有，对，还有你自己可以在里面去加其他的东西。哇，天哪，对吧？
3: 是的，
4: 比如说你自己有吃一些什么乳酸菌啊，或者什么，你也可以加在里面，
3: 口感更加的丰富、啊。
4: 对对，像有的会吃的，里面还加一点柠檬汁啊，这些东西啊，什么都可以啊。更重要的是什么？里面如果想要饱腹感的，对吧？还可以里面加一点奇亚籽，是不是饱腹感就有了？
3: 没错，而且啊，我们送的这个泰杯，你可以直接在里边冲泡，对不对？
4: 对，
3: 又方便，对吧？而且这个颜值也很高的，是不是？
4: 我们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泰杯的容量很大。
3: 对的，
4: 对吧？480毫升，
3: 480毫升，将近500毫升了啊！
4: 是，就是里面全部都是富钛的，跟这个茶，就泰杯，大家都懂的呀。
3: 是的，
4: 泡茶呀，大夏天呀，对吧？有的时候夏天食物容易馊败嘛，
3: 对，
4: 早上泡的茶有时候闷在里面来不及喝啊什么的，晚上开开来可能就馊掉了、坏掉了之类的，对吧？
3: 所以的话，今天啊，我觉得大家啊。我们的这个羽衣甘蓝粉大家都要囤一点，因为家里边很多小朋友，包括是我们老年人，平常总有什么就是想要这个控制身材的，或者说这个便困难的，对不对？
4: 对，
3: 都要喝一点点，20盒带回家只要199，而且还加赠给您一个我们的富泰杯呀。这个泰杯，富泰杯，你在外面买一下有多少钱？也是很贵了哦。
4: 我跟大家说，你就去买一个这个杯子啊，你要这酒都不一定买得到，
3: 是
4: 真的都不一定买得到。我们今天就相当于你就买一个富泰杯的价格，我们送了20盒羽衣甘蓝粉给大家，但是你要记得我们现在是618的活动，对吧？
3: 是的。
4: 然后又是我们的新品首发，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大的力度，错过就没有了。
3: 是的，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史无前例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百年三阳盛，见证了申城的开埠与繁荣，承载着南北货行业90年的历史变迁，以货真价实取悦于民，诚实服务取悦于民，称准量足取信于民，成就了南北货代名词品牌地位。
1: 阿拉三阳市呢是上海市文明单位，也是先进集体，中国老字号称号。本来这个搿呢就是讲老年化的物事蛮多的，那么现在老年人呢年纪大了呢，走路也走不大动了，现在小辈过来嘛蛮多的，传到小辈的。作为讲起来，小辈呢因为尊敬老人，也经常会跑跑南北货，那么一帮老年人慢慢呢自家也会得欢喜吃了。现在呢阿拉休闲食品也跟上去了，吸引眼年轻的吃中饭啊，下班回来呢经常装阿拉个店里向来兜兜了。
2: 20盒其实也不多，为啥呢？因为的话，就什么人都喝，就都可以喝，小朋友也可以喝，对不对？我们家里放上几盒，办公室放几盒，对吧？小朋友书包里面带几盒，
3: 就是拿回去之后呢，基本上不挑人，家里面男女老幼，对吧？还有一个呢，现在呢，马上快放暑假了，
2: 是的，
3: 有的时候出去旅游啊，等等啊，也不一定是说，哎呀，像在家里面那么讲究了，对吧？吃蔬菜，哎呦，每天吃多少的量，所以你这个还可以带出去，对吧？
2: 对，
3: 带出去玩。还有一个的话，我们反正保质期，因为全部都是新品首发嘛，
2: 是的，
3: 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保质期是有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
2: 没错，
3: 对不对？你放在家里面就慢慢悠悠吃，包括你说哎呀有的时候我要跟朋友啊跟同事啊，我跟朋友跟同事出去吃饭的时候，
2: 哦那是，
3: 哎出去吃饭的时候就是
2: 太对了，
3: 然后桌上基本上都是是不是以荤菜都为主，
2: 哎、对对对，
3: 蔬菜最多给你配2盆蔬菜，那么一大桌子人2盆蔬菜哪够啊？
2: 是的，
3: 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个，你就当喝水一样去喝，
2: 嗯，
3: 对吧？或者是下午的时候，你真的是想喝一点其他的一些有味道的，
2: 对，
3: 我们这个你也可以直接就是，
2: 是的，
3: 对吧？杯子没泡就行。
2: 咱们这个吃火锅的时候、吃烧烤的时候，我跟你讲有点上火，就是那个都是肉嘛，
3: 对、
2: 而且的话味道也比较重，
3: 你
2: 咱们就想喝点清爽的，这个就特别合适，
3: 对，
2: 哪怕说你配一点这样的奶昔呀、酸奶呀、牛奶呀，味道又好喝又健康，关键是还清爽啊，这个味道。
3: 对，它为什么叫做超级蔬菜？
2: 嗯，
3: 知道吗？就是因为不是说它的营养价值含量多么多么的高，而是因为我们现在人的一些饮食的习惯，
2: 嗯，
3: 包括一些营养的摄入，
2: 哎，
3: 然后呢，超级蔬菜之所以它叫超级蔬菜，它可以弥补我们日常当中一些营养的摄入不足，所以你看，羽衣甘蓝当中它的营养价值在所有的蔬菜当中，维生素 C 是高的，
2: 是的，
3: 膳食纤维含量高的，
2: 对，
3: 维生素 E 是什么？脂溶性维生素 E
2: 哦，
3: 包括维生素 K 对我们的骨骼健康也很好的，
2: 对的，
3: 在很多的蔬菜当中啊，维生素 K 并不是那么丰富的，
2: 是的，
3: 我们羽衣甘蓝当中维生素 K 含量高，
2: 没错，
3: 包括钾元素，包括钙啦，什么还有那些什么，我看看，镁呀、铁呀、锌啊、硒呀，甚至叶黄素、花青素，你看看这么多营养物质，
2: 是的，是的，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而且的话，我们吃进去没有任何的这个负担，
3: 对，
2: 对我们的身体也好，
3: 对，
2: 想要这个管控身材的，
3: 嗯，
2: 或者说我们平常有点这个便困难的，对不对？都可以多喝一点点。
3: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是这种肠道啊等等啊，
2: 哎，
3: 饮食结构不均衡啊，
2: 是，
3: 对不对？每人每天，你知道我们膳食居民宝塔膳食指南当中建议我们每人每天蔬菜吃多少吗？
2: 多少？
3: 至少300克到500克。
2: 哦，
3: 你自己好好的回顾一下。家里面有多少人，嗯，对吧？一天是能吃满这么多蔬菜的。
2: 哎，而且很多小朋友其实平常有点抗拒蔬菜的，我跟你讲，
3: 不高兴吃，对，口感不好。
2: 给他这个酸奶里边放一点点，牛奶里边放一点点，他是很喜欢喝的。
3: 对，
2: 而且味道也比较好喝，又清爽又健康的啊。嗯，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我们的话性价比很高，199带走我们整整的20盒，
3: 嗯，
2: 而且的话还送您一个什么？送您一个富泰杯啊！光这个富泰杯在市面上就要多少钱了？
3: 对，
2: 就要将近200多了，对不对？
3: 对，
2: 啊，
3: 新品首发啊，享受的这个优惠力度，过期我们这个赠品就不送了。
2: 没错，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其实的话，我们鱼干粉有很多很多的吃法。
1: 我刚刚
0: 看到一个这个啊，隔夜燕麦杯，这个就是概念。我跟你讲，在很多这个我们学校过这个，
1: 这个
0: 都很火的。
1: 有一年夏天，我每天都做，
0: 对吧？
1: 我为什么每天做？
0: 哎，
1: 因为它卡路里低呀、啊，
0: 是的，
1: 饱腹感强啊，
0: 是的、哎，
1: 对不对？大家都想不要那个腰围那么粗，对吧？肚子那么大，对不对？所以就会，但是你光吃什么燕麦呀、啊、等等的一些，对吧？你维生素可能就不足，
0: 对的，
1: 对吧？很多的一些，所以我们这个你看鱼橄榄，你可以紫色的跟绿色的都加进去，
0: 对，
1: 因为紫色绿色它营养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这个里面的话，什么这个铁元素含量高，
0: 哎，
1: 对吧？包括什么叶酸，那这就什么叶黄素、花青素，
0: 哎，
1: 紫色就是我们每人每天要吃满多少蔬菜当中，
0: 是
1: 建议你紫色的吃一点，绿色的吃一点，对吧？各种颜色的蔬菜，
0: 真的，我觉得平常啊，
1: 然后。
0: 这个蔬菜吃的比较少的，真的。
1: 然后你看，我手上拿的这些啊，这一点差不多200克。
0: 哦，才200克。
1: 200克呀，对呀，200克。你看，我们居民膳食保卡指南是不是说每天要吃300克到500克？
0: 我的妈呀，那你这一把，我要吃进去，感觉挺有压力的。
1: 你说你一天吃得了吃下去那么多蔬菜没有？如果有，那很好。这个饮食习惯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
1: 那如果没有，你要想办法通过别的方式，
0: 对
1: 吧？让自己能够加入足够量的蔬菜，
0: 是的。
1: 那我们这个是不是就成了很好的替代？
0: 那是，
1: 对吧？
0: 是的。我觉得现在啊，其实很多人啊，就是蔬菜的量是摄入不够的，
1: 对，因为
0: 很多人就是喜欢喝点这样子的东西。
1: 现在的肉啊，吃的太多了，有一说一，对吧？特别是现在有的小孩，像我儿子就是那么大了，
0: 哎，
1: 真只爱吃肉，就每次蔬菜夹给他都一根一根吃，
0: 别说你儿子，
1: 吃两根。
0: 现在我还是不爱吃蔬菜，所以这种东西啊，
1: 来
0: 补充膳食纤维的一定要多喝了。
1: 对，一盒是这样子的，今天9块来钱啊，里面是有10条，好吧，这样子的10条，
0: 没错。
1: 然后我们是转过来，你看1公斤新鲜羽衣甘蓝制成100克羽衣甘蓝粉，
0: 哎，
1: 对吧？2斤才出2两，
0: 天哪，
1: 知道不知道？所以你看这个，因为我们是纯的羽衣甘蓝，配料表当中你看只有羽衣甘蓝，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没有任何其他的粉加在里面。
0: 对的，
1: 好吧，色素、香精、防腐剂更没有了，
0: 没错，
1: 包括来保质期18个月的时间，
0: 哎，
1: 然后再往下走哦，我们有丰富的蛋白质哦，包括你看膳食纤维占到人体，你看营养参考素每100克多少？177%，
0: 天
1: 哪！啊，然后维生素 E， 哇，404%，
0: 天哪！
1: 维生素 C 275%，包括你看叶酸，包括你看钙。但是它这个东西特别好的一点呢，钙我们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K， 维生素 K 是干嘛的？也可以帮助我们钙质更好的吸收。然后钾，然后铁，对吧？然后你看这个是我们绿色的，紫色的你再看那么多，
0: 哇，
1: 底下那么多微量元素之外，你看
0: 叶黄素。
1: 花青素，
0: 天哪，都是好东西，
1: 是不是都是好东西？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平常啊，我们家反正都要喝的，小朋友也要喝，大人也要喝。
1: 对，
0: 关键是看性价比如何。如果是很贵的话，你去喝一喝还是心疼的。但是您看今天我们这个价格，1899，到手几盒？满满的20盒啊！紫色的、绿色的各10盒，一共200条，而且还没有结束啊。
1: 200条，这个一盒今天相当于一盒冲10杯，
0: 哎，
1: 才相当于9块来钱一盒。
0: 是的，
1: 9块来钱一盒。啊，你自己随随便干，外面奶茶店里面点一杯，
0: 没错，
1: 十几块钱，对吧？是不是差不多就这个价格？
0: 哎、
1: 但是人家奶茶杯帮你，奶茶店帮你冲好的。
0: 是的，
1: 我们
0: 而且很关键，还有什么？哎，看一下啊，这个都是帮您，就是想好了，不需要您再去额外买杯子了。我们的富泰杯送给您啊。

0: 看一下啊。
1: 对，480毫升独立的这样子的彩盒包装。
0: 是的，很漂亮，颜值也很高、
1: 这个是限量送，
0: 是的，
1: 新品推广期间688活动送，以后我们就不送了。
0: 没错啊，性价比很高，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您看羽衣甘蓝这种蔬菜啊，不光名字好听，外观漂亮，而且据说啊营养也非常的丰富。哎，在网上啊和它有关的称呼很多，比如说称它为超级食物、蔬菜女王、抗炎蔬菜等等。那么它真的比其他蔬菜营养价值更高吗？对我们的健康更有帮助吗？好，我们今天就一块儿去探究一下。
1: 嗨，你好呀，我是今天的菜狗宝宝羽衣甘蓝。啊，什么？你没听说过我？
2: 你们吃蔬菜沙拉时，喝果蔬汁时，冲调果蔬粉时，肯定见过我。我可是当红的蔬菜明星，很多人追捧的对象，超级食物、蔬菜女王等都是对我的赞美。我的体型很特别，就藏在这个棚子里。小圈儿，你能找到我吗？
3: 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的羽衣甘蓝。有各式各样的，可能你在这看到的我们有20多个品种，其他还有观赏类的啊，呈现不同的颜色，还有一种是我们食用型的，这里面包括有绿色的，就这种食叶子的，还有一种是紫色的，这种就富含花青素的啊，所以这两种呢是现在食用羽衣甘蓝的主要的这个类型。这个羽衣甘蓝我们也称它为宝藏蔬菜啊，因为它这个里面含有很多的宝贝成分。
4: 阿拉三亚市呢是上海市文明单位，也是先进集体，中华老字号称号。本来这个呢就是讲老年化的物事蛮多的，那么现在老年人呢年纪大了呢，走路也走不大动了，在小辈过来买蛮多的，传到小辈的。作为讲起来，小辈呢因为尊敬老人，啊经常来跑跑南伯虎，那么一帮老年人买卖呢，自家也会得欢喜吃了。现在呢，阿拉休闲食品也跟上去了，吸引眼年纪轻的吃中饭啊，下班回来呢，经常到阿拉个店里向来兜兜了。
5: 多爱呢，就这么说啊，我现在每天早上我说实话我都要来上一杯的，因为我是真的不爱吃蔬菜，我平常这个菜的摄入量比较少，我爱吃肉，所以说真的是有点缺乏这种各种的微量元素。
6: 而且就说那么多，每人每天300克到500克，你坐那儿慢慢吃300克，一斤蔬菜要吃多长时间？
5: 真的
6: 是不是一斤蔬菜吃多长时间？
5: 是的。
6: 而基本上你在外面，像我们有时候会工作忙的时候点外卖，对吧？
5: 对，
6: 尽量的去点那些荤素搭配好的，但是也都是肉好多，然后蔬菜啊绿叶菜的话也不一定会有多少。
5: 是，
6: 那我们这个你就吃完饭之后或者吃饭前，
5: 哎，
6: 吃饭前来上一杯。
5: 对，
6: 还有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叫那个，一个是轻食之外还有个夜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词儿。
5: 听过听过听过。
6: 就是一天三餐当中我有一顿饭，可能早饭啊或者是晚饭啊，我就拿这个液体来替代这个主食。像我这两年的话可能就是早餐就是以液体液体替代主食这个为主，对吧？就是在某一些我们特别需要的这个时候。
5: 哎，其实也健康的。
6: 也健康啊，就是你觉得你的身影就会很轻盈，你知道吧？就感觉整个人很通透的感觉。
5: 没错，哎呦，就它有加什么，是不是各种的膳食纤维呀，对吧？我们羽衣甘蓝里边的各种营养元素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6: 对，
5: 所以我觉得啊，就各种吃法都很好啊。
6: 对，但是你知道羽衣甘蓝为什么平时我们买的少？就是因为在蔬菜当中啊，贵呀，150克3两就给花多少钱了？是不是跟你买个小青菜、鸡毛菜什么不一样的？
5: 对。
6: 还有一个就是它营养价值，为什么之所以把它称为蔬菜这个什么之王啊之类的？
5: 哎，
6: 里面丰富的维生素不稀奇，很多蔬菜都有丰富维生素。
5: 嗯，
6: 包括还有很丰富的一些微量元素。对吧？叶酸、钾、镁、钙、铁、锌、硒，甚至比很多你经常吃的蔬菜都要多一些之外，我们里面还有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三。
5: 是的，
6: 羽衣甘蓝当中它有 ALA Omega 三这个营养物质，你说它是不是营养价值很丰富？
5: 真的很适合多吃一些。而且的话，就平常不爱吃蔬菜的，我们平常可以什么呢？把它打成这样子的奶昔去喝一喝，
6: 对，
5: 或者冲泡一下喝一喝。
6: 我们还有
5: 酸奶里面也是可以的啊。
6: 5分钟的时间啊，我快速的再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就是紫色的，你看我出门有的时候是干嘛的？就是这样

0: 是的，哇，
1: 想出去旅行，
2: 真的很方便。
0: 大家旅行，我不知道佳佳有没有跑，一到这旅行，也不知道水土不服，还是我的饮食结构，我每天就是肠道就
2: 我跟你讲，我也是
0: 不定时了。
2: 是
0: 以前在家里面每天肠道都很定时，你知道吧？
2: 是的。
0: 就出去一旅游，马上就觉得这个整个身体就堵堵的感觉。
2: 对。
0: 然后你就把这个带着，然后多方便，也不用自己杯子啊，或者是酒店里面你要找温水啊，找热水啊。我这矿泉水就是冷水哦。
2: 是的。
0: 倒进去之后，你看。看这个颜色，
2: 哇，
0: 看到
2: 立马溶解了啊！
0: 这个紫色的它本身就是丰富的花青素，而且你看，花青素是干嘛的？是不是你细胞怕老化，对吧？怕这个什么这个氧化等等的？你看，
2: 哇，
0: 就这一瓶，
2: 我跟你讲，这一瓶
0: 健康不健康？
2: 感觉人都轻盈了，
0: 没有任何的色素，来，没有任何的添加在里面。
2: 是的，
0: 快速的再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只有你看紫色羽衣甘蓝，
2: 没错，
0: 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哦，好不好？
2: 是的，是的，
0: 1年半18个月的保质期，
2: 哎，
0: 这么多的营养通通在里面，
2: 是的，
0: 好吧，拿回家你自己直接泡牛奶啦，泡酸奶啦，甚至做点心啦，
2: 是的、啊，
0: 对吧？作为日常的一些营养的均衡，这个
2: 没错，我们各种的人群都可以吃啊，你看到没有？想要身材管理的夏天。到了，穿的比较少了，身材管理要做就注意起来了啊。包括说，哎，我们便比较困难的打工人，像我们一样的，平常嘴巴比较无聊了，来上一杯，或者说看吃肉比较多的，吃菜比较少的，都要及时补充今天的膳食纤维啊。关键什么？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您来看一下啊，我们的紫色的有10盒，绿色的有10盒，共20盒，带回家200条哦，只要多少钱？199块钱，
0: 还没有结束。
2: 我们这个富太杯
0: 480毫升，今天作为我们全新品首发的礼物，额外送给大家。
2: 没错，
0: 也就是说你拿199块钱，可能一个杯子你都不一定买得到的价格，今天我们作为赠品送给大家，
2: 真的太划算，太给力了啊！这个力度，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三亚镇的东西是老品牌，质量也好，我放心。
1: 我经常来三亚镇买东西的，这里东西很实惠的，服务态度也好。
2: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会来三亚镇，然后我爷爷奶奶会带我来，所以有点童年的这个回忆的味道，所以就传承带我的女儿也过来看。
3: 时间了、我们的备货本来就是新品首发嘛，也不是特别足，
4: 对，
3: 所以大家啊，如果断货的话，真的是可能要等一阵子。
4: 主要是我们的富泰杯就备了这些，送完就结束了，送完大家就不可能享受到这么高的一个性价比了啊。
3: 是的，
4: 今天其实就相当于买一个杯子的价格，然后我们给了您20盒，
3: 天哪，
4: 纯的羽衣甘蓝粉20盒啊，10盒是紫色的，10盒是绿色的，
3: 没错，
4: 所以每一盒里面有10包，就是200包，
3: 是
4: 全部配料表干干净净，然后呢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而且我们都经过相关的质检报告、我们的羽衣甘蓝粉哦，你知道我们的这些农残啊、杀虫剂啊、各种检测项目，800多项，811项检测、都是未检出，放心不放心？
3: 是的，真的很放心。而且的话，这个的话是不分年龄的，小朋友啊，或者我们老人、大人，
4: 老年人呢，肠胃有的时候不一定吃了那么多蔬菜，年纪大的呢，一吃就容易胃顶着那种感觉。像我妈妈就是每顿饭吃不了太多。那你怎么能保证你的蔬菜摄入量？来，我们冲一条，对吧？
3: 对，
4: 小孩子特别挑食，有的时候也不愿意定定心心坐下来吃蔬菜的。
3: 是。
4: 那年轻人更不说了，其实不是你蔬菜吃的不多，而是你肉吃的太多了，年轻人，对吧？你的这样子的一样东西。特别多，一样东西比例达不到，它就会造成不平衡。
3: 是的，
4: 所以你可以早餐的时候泡牛奶的时候来一杯。对吧？
3: 而且关键呢是，其实像羽衣甘蓝这种东西，现在有很多的饮品都是在市面上有卖的，一杯几十块钱。我跟你讲，
4: 对，
3: 所以说我不妨自己去冲上一杯呢。
4: 我们今天一杯，
3: 健康啊、
4: 我们今天一杯才多少钱？几毛钱？
3: 几毛钱、啊对，
4: 对
3: 吧？
4: 是
3: 性价比很高。关键是我们的泰杯数量有限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1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六幺八的大促，我们今天等了来康维他的蜂蜜，然后呢等到了一个六幺八大促的时候的特别的构成，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囤货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场直播，因为今天就是我们全年当中一个力度的一个低谷啊，然后也是力度的一个地板价。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拿到的不光是性价比特别高的构成，而且我们今天拿到的是2026年的新蜜啊，我们全部是不管是15家还是20家，全部拿到手的是2026年的新蜜，所以品质真的超级超级棒。先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就是之前啊，嘉伟就是刚刚从新西兰回来，然后他在新西兰的机场啊，包括在新西兰的本土买了蜂蜜，就是今天的康维他蜂蜜20家和15家。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手上的这个是15家的，15家是新币差不多81块钱，折合人民币是294.7块。折合最新的汇率294，就差不多300块钱左右一瓶。他在这个机场啊，专卖那个免税店里面买的。另外一瓶是20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20家，20家也是在机场免税店买的。然后价格是97那个新币，折合人民币是628.7啊，按照最新的汇率来的。哎呦，所以我是觉得说，今天我一看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大家。性价比又高，然后我们品质又好，然后我们算下来今天我们的20家的价格才340块钱左右一瓶，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这个夏天还要囤货或者说是想要送礼，今天都不要错过。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因为到了夏天很多朋友会去吃烧烤吃外卖熬夜加班，所以这个胃会觉得特别不舒服。另外一点呢，就是如果说是潮湿闷热的季节，大家呢勾稠交错之间也容易，比如说口腔当中或者胃当中有那个幽门的那个坏东西，也容易进行一个交叉的感染，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特别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这样一个肠胃，呵护它的健康。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我们说不管是这个好的蜂蜜啊，麦卢卡蜂蜜，它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当中的这个麦卢卡的这个毒麦素的这个指数，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帮助是很大的。给大家直接先开一瓶20家，让大家感受一下今天的这款蜂蜜它的独有的地方在哪里。直接开啊，直接我撕开给大家看一下啊，非常的粘稠，而且颜色，哎，看到没有，这个颜色很浓郁啊，跟我们一般看到的那个蜜的这个颜色是不一样的。这个颜色大家感受一下，感受一下这个蜜的颜色，很可爱，对不对？就是琥珀色，这种很天然的琥珀色，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给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替大家尝一下味道。每天早上起来空腹的，比如说柠檬蜂蜜水，或者你直接，这样的一勺，它是可以咀嚼的，而且它的蜜的味道，这批新蜜的味道超级好。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性价比，如果你一直要买的，一直要吃的，你今天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康维他的这个蜂蜜，品质上面包括它的这个性价比方面都是非常高的。来看一下这个外包装啊，20家适合送礼，也适合自己吃。20家的蜂蜜呢，整个的外包装上面可以看到很多核心的信息，比方说这边是新西兰的这个银爵标，表示它的产品是在新西兰的本土生产和制造出来的，然后出口到咱们国家。另外这边有一个 BPA free， 也就是不含双酚 A， 就是它的这个包装瓶，这个瓶子是不含有双酚 A 的。所以在这个天气，你如果想要把它放到你的这个车子里边，对吧，高温的天气下面，或者说想要带它把这个蜂蜜带着出去，这个都是相当好的。这个瓶子它都考虑的这么周到，可见本身这个蜜的品质帮大家是做得非常到位的。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啊，20家在专柜的价格，一瓶的价格是1199，因为它毕竟有关税嘛，所以它不像在新西兰的本土买的那么便宜。新西兰的本土一瓶20家是628，刚刚我们从新西兰刚刚出差回来啊，628一瓶，就是那这是上海的专柜的价格1199，就康维他的蜂蜜，这个是在专柜的价格是628块钱。好，我来说一下今天一定要大家一定要囤20家，因为20家今天不是6瓶，不是7瓶，而是8瓶。那这是6瓶装，再加上一瓶，专柜的价格是8393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4799，直降500，加，看到没有，7倍积分啊！今天有7倍积分，会有大额度的积分给到大家，
300元的积分，这个是我们在这个618大促的时候的只有周末的专场当中才看得到的，就积分力度也拉大了。再有就是给大家多拿一瓶，这一瓶也同样是20家，所以今天我们里外里加到一起不是6瓶，直接升级到了8瓶，39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3598，算下来单瓶的价格只要340块钱左右。这个是20家啊，原来我们说大概15家都要差不多这个价格，今天我们的20家才要340多块钱。另外一个是15家，15家今天由8瓶升级到了10瓶，哇，今天的力度我跟大家讲真的要抢啊！今天我们的8瓶升级到了10瓶，专柜里面15家也是有售的，15家的专柜价格是699块钱，在这儿700块钱左右一瓶，699一瓶，今天大福利啊，618大促。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仅此一天的全天的周末爆杀，今天8瓶再加一瓶9瓶再加一瓶，一共是10瓶，10瓶拿回家里去。然后呢，我们今天由原来的3399的价格是直降了700的，再有就是这样的一个7倍的积分，这个7倍的积分力度也很大，相当于凑单成功之后150块钱左右一瓶，你吃到的是15家。那在这儿，这是15家包装啊，在这个样子跟新西兰本土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所以就是那句话，今天一定是买大组合，力度大，然后呢它的性价比也高。我们今天无论是大组合还是小组合，都是只有一天的全天的周末爆杀，这会儿商贷排队非常高，这个时候就一定是20家15家是走得最快的。所以如果你看中了20家15家，你也抓紧时间，否则后面很可能大组合就没有了。02151199900

今天东方购物的直播价是新西兰本土现在你去买的价格的一半啊，我不是说跟东方购物，我不是跟外面的电商比，我不是跟平台比，而是说你如果此时此刻你飞到新西兰本土去啊，就是这个时候，不是说什么什么其他的时候，就是现在就是最淡的季节，你飞到新西兰的本土去，你去买，他们最便宜最便宜，一瓶20家要将近630元，一瓶15家将近300元，东方购物今天都是一半的价格，所以今天东方购物是真正的，是真正的全球团购价啊，全球团购价，你今天你看中了15家，看中了20家，都要抓紧时间，甭管哪个家号，今天都卖得非常好，尤其今天一骑绝尘的是15家。啊，这个是真事儿哈，这会儿是15家是卖的特别特别好。如果大家看中了15家，抓紧时间，因为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给到大家的15家的备货其实数量是非常少的。如果大家看中了15家，不要错过今天10瓶的组合。今天15家是一共拿回去10瓶，然后我们今天的价格就是去掉积分以后相当于2100块钱左右，算下来15家一瓶的价格150左右，150吃一瓶2026年新蜜。是15家的麦卢卡蜂蜜的新蜜毒那个，而且是康维他这个大品牌，所以这个真的不用想哈，就是你无论是说你送礼，还是说这个夏天想要好好的把你的肠胃养一养，还是说想把咱们的这个咽喉养一养，今天这个价格都是高层才能够谈下来的价格，像我们这个一般来讲说到部门的这个层面都没有办法谈下来的价格，是一定是高层才可以谈下来的价格。然后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15家，因为这会儿15家是卖的特别好的。我跟大家讲，我们的15家今天手板都做错了，我们的15家原来供应商可能就想着是给大家8瓶，所以你看这边是这个是15家是乘以8，看到没有，其实我们的是已经多了一瓶了，那看到没有，2026年啊，这个蜜已经多了一瓶了，就是15家在原来的8瓶上其实已经变成9瓶了，因为原来都是8瓶嘛，那现在就多了第9瓶，然后再多一瓶第10瓶，所以今天的15家是10全10美大套装，再有今天15家还会有将近200块钱188.93的积分，是你直接买了以后直接就这个积分是打到你账上了，而且直降700，所以15家今天真的是把所有的机制拉满，又是直降，又是加7倍积分，又多拿了2瓶，由8瓶变到10瓶，然后我们的价格就相当于2510，再有400元的凑单成功。大家如果说是周末，就因为这两天都是这个端午佳节，但是下雨，可能大家不太愿意出门哈。等到这个雨过天晴，大家可以去欧莱啊、City Super 啊这种高端的超市去看一下，15家的一瓶在专柜里的价格是700块钱。699，你就很好记，就记700块钱好了，啊，700块钱左右一瓶。所以今天你如果是2000多的购成，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才2000多嘛，15家的组合，你在专柜里是拿几瓶啊？在专柜里其实就是拿到差不多4瓶，都拿不到，对吧？对不对？就4瓶。你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直播的1234，专柜可能就是拿到这3到4瓶啊，拿回去就没有了。然后我们今天是1234566，第7瓶。一般来讲到这第7瓶就已经大家已经觉得很厉害了，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给大家的大礼，看到没有，8、9、10，所以今天大家数清楚了啊，看到没有，一瓶不落的全部是2026年的新蜜，然后呢又全部都是那个康维他的这个15家以上的这个15家的这个毒麦素的蜂蜜，所以无论是说你接下来想要送礼袋也帮大家备好了呢。礼袋很多朋友都说我最快什么时候收，最快我们是不是明天就能收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所以不耽误大家送礼。还有6月21号是夏至，然后接下来的6月23号左右好像是父亲节，所以无论是自己吃还是说给爸爸然后给家里的家人都是相当不错的。15家也帮大家做检测，证明他确实到了15家，加号漂不漂亮，你看考试成绩，对吧，今天是中考，对吧，这两天都是中考，你看这考试成绩也是非常好的。再有就是20家也帮大家做了检测，考试成绩也都非常好的，就是一个很漂亮的考试成绩。20家我们也检测了，那看到没有，检测结果都出来了。20家今天力度也很大，很多朋友现在在问20家，20家是这样的，专柜的价格是1199的价格，然后我们今天呢其实是专柜里面拿到3瓶，东方购物让你拿1234566瓶就已经很好了，对不对？20家这会儿也是很多人在订，今天会有第7瓶，看好了，第7瓶
原蜜2026年的最新的20家的原蜜，再来就是第八瓶。哦，这个力度绝对好大，这个一共是八瓶带回家里去，全部都是同一个批次，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来吃。无论是你自己送礼，还是说你最近一段时间经常有一点打嗝啊、嗳气啊、不舒服啊，整个的胃里面叽里咕噜的，今天用高加号的蜂蜜来保养自己，这个也是康维他的创始人斯特拉福德先生他的一个长寿的秘方，他自己的一个长寿的小秘密就是每天一勺20家，就是高加号的这个蜂蜜，再加上2粒蜂胶片，这就是它的长寿秘方。我们今天也公布给了大家，106岁啊，106岁。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02151199000。

0: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15家和20家都卖得很好，尤其是15家，15家现在只剩7组，所以我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如果说是还在纠结不知道选哪个，你就赶快来订15家，因为今天15家是10瓶，啊，没有听错，是10瓶。我们今天的这一档直播618大促是给大家多了1、2、3，多了3瓶，这是特别加赠的。单瓶的价格是699，你看看多的这3瓶的价格就是2100块钱左右，特别加赠的。很多人都说，哦，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很 OK 了，还没有，还不够。我们觉得我们的爱还不够，我们还有188块多少钱？188.93元的积分是给到十五家的7倍积分，这个是直接。一定就直接打到你的账上的，就是相当于多了3瓶，再多了188.93元的积分。如果你自动订购，就是188.98元的积分，因为自动订购再多5元。哎，就是这么的，这个力度大。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每一滴的康维他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它是这个全球唯一的这个麦卢卡蜂蜜的上市公司，哎，全球唯一的。麦卢卡上市公司，你想想看，你一般来讲，我们说能够吃到全球唯一上市公司的东西，真的现在来讲还是真是不容易的。它所以它在品质上面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然后在整个的新西兰的政府官方有极高的公信力，银爵标识啊 ，BPA free， 就是它的那个瓶子都是那种不含双酚 A 的。UMF 的指数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来看到这个下面就是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的留言，我随便念两个。一个就是上周五公司聚会吃了很多日料和生鲜，我让代驾司机稍微慢点开，因为胃里面翻江倒海，还好车里面有20家，吃下去20分钟明显胃缓和很多，那种胀酸的感觉也完全消失。还有就是姑父做完手术之后一直萎靡不振，然后伤口也愈合得很慢，没有什么胃口，直接给他吃了20家，2个多月这个复查的时候专家都说恢复得很快，营养补充很充分。再有就是你看我姐姐因为是老师需要一直讲话讲课，那嘴里面会长出那种烂烂的小包包，然后我会让姐姐吃蜂蜜，她会说吃了以后就整个的感觉会非常好，第二天就能正常吃饭，真的神了。以及还有就肠胃哈，就是比如说肠道啊各种不舒服的这些朋友也是，我妈妈这几年肠胃问题不行，在卫生间一待就是大半天，试过很多方法，哎，这个是真的很好。就是肠胃不好的朋友啊，你们有没有吃过尝试过吃20家的蜂蜜啊？这个是真的特别特别神奇哈，就是这个我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然后呢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如果大家有点点不知道该选哪个套装，我会强烈推荐15家，因为15家今天多了3瓶，特别给大家多了3瓶，每一瓶的专柜价格 Olay City Super 都是买得到的，699一瓶，相当于这就是2100块钱的大礼，还有188元的这个积分是给到您的。所以今天15家一共是有10瓶，然后我们全部日期是超级新鲜的2026年的新蜜，所以今天的力度很大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会儿可能很多朋友在吃饭啊，或者说是错过了。这个平常我们是没有这么大力度的，今天一共是10瓶。一共10瓶，算下来单品的价格是156.7块。然后会有很多朋友说，哎，我接下来可能会到新西兰去玩，我要到当地去买蜂蜜，我不在东方购物买。 OK， 你可以不在东方购物买，然后我们刚好有朋友是在那个新西兰，刚从新西兰回来，在新西兰的机场买的，跟东方购物是一模一样的包装，批次还不一定有我们新鲜，因为我们全部保证是2026年的新蜜。这个是纽币81.01，折合人民币要到，折合人民币的今天的价格是要到差不多300块钱左右，15家，那294.7，将近300块钱，就是这个，15家，今天东方购物的15家只要150，是你从新西兰本土代购过来价格的一半，你这还得背。你还得托运费，是不是？所以今天15家和20家都好划算，20家也是比东方购物要贵一倍啊。20家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也是有售的，20家给大家看一下品质啊。然后我每次会开一瓶嘛，所以我既然开一瓶，我肯定是拿高指数的来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蜜它是含水率非常低的，所以一般来讲，一般的蜜可能一瓶吃一个月，我们今天可以吃到一个半月。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蜜的品质和这个颜色，这是20家。20家可以吃到这种浓琥珀色，然后吃20家的时候提醒大家不要去泡水啊，如果你一定要泡水，请不要用特别开的水去泡，因为这个里面是有很多活性物质的，这些活性物质是很怕那种高温的，你就直接 这样的，像我一样，我一般就是小小一勺，每天早上，但是做到每天都来吃，然后给自己。哦，这个蜜的品质非常好，2026年的就是不一样，它的这个蜜的那个味道啊，包括它的浓郁程度，浓郁主要是浓郁，非常的浓郁，花香，还有那个天然的大自然的果香，还有就是那种蜜香都在这个里边。这个我们会建议那些动不动就打嗝、嗳气、胃里边反酸不舒服、嘴巴里面会有味道这些朋友，或者说是你经常在外面要去吃饭，跟朋友去聚会啊吃饭的，你今天来吃吃这个蜜，这个蜜的品质是非常好。然后我们今天二十家是给大家多了两瓶，常规是六瓶装，今天多了两瓶啊，多了两瓶，一瓶的价格是1199，相当于今天给大家在原来的这个加了一瓶的情况下又加了一瓶，你一共拿回去8瓶，20家，所以20家我也非常推荐，因为哎呀，人生在世，我觉得要对自己好一点，对不对？因为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吃的不白吃的，像我爸爸原来是个老胃友，真正就是现在的胃口比年轻的时候还要好，身体也是比年轻的时候还要好，所以我是觉得说东西都是不白吃的，关键是你舍不舍得，有舍就有得嘛，对吧？你舍掉了金钱，你得到的是身体健康嘛，对不对？这就是舍得之间的这样一个平衡的关系。那我如果大家看中了20家、15家，抓紧时间，因为今天全部都是618大促的方案。我待会下一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支持全渠道比价啊，我们今天的价格我现在就说好了，支持全渠道比价，我们的15家比到某宝是要便宜，1190，然后15家比某东要便宜1500块钱，拼某某我们要便宜到1430，就是都便宜到1000多，这是15家，20家我们要便宜到2122以及2610，这是20家啊，快奔着3000块钱去了，我这个是奔着3000块钱去了，拼某某里面20家。我们的东方购物的组合今天是便宜到2794，原来没有便宜到这么多，因为我们今天是8瓶，啊，所以今天快奔着2800块钱去了，就是20家啊，便宜的力度跟拼某某比啊，你拼啥呀？真的还不如在东方购物拼，你说是吧？东方购物不拼，东方购物就真的就是跟大家拼价格，这是真正的拼。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20家、15家今天卖的非常好，当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02151199000。
1: 观众朋友们，我这个是带有私人感情的，因为我在东方购物10年一直在卖康维他，我承诺给大家很多的东西，我觉得今天由陈总再来给大家承诺一下，会非常的好。首先我一直在说，康维他在全渠道的价格，在整个中国的价格，东方购物最便宜，陈总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2: 就我去年来嘛，对吗？来康维他，至少我来的这段时间是的，
1: 确实是。好，这第一点，
2: 也将会。
3: 每个人都有自己赚的第一桶金，于我而言，我自己创业能够赚到的第一桶金，很荣幸啊，跟我们新西兰的蜂产品的第一品牌康维他息息相关。我记得那个时候15年前上海的世博会，当时我妈的胃不太好嘛，所以我给她买了两瓶蜂蜜，那两瓶蜂蜜我清楚的记得，10家两瓶花了我1000块钱，结果出门的时候我觉得我脑子坏掉了，我觉得我有点就是太冲动了，回到家里面我跟我妈讲了这个蜂蜜的价格，我妈也说你脑子有病，但是我妈那个时候胃特别不舒服嘛，然后吃完这个蜂蜜以后，她竟然说，她跟我说，她说你再帮我买一点这个蜂蜜，对我妈这种那么节俭的人来说，她竟然会买这个蜂蜜，我当时觉得这个东西很悬，然后我就飞了趟深圳，当时他们在深圳有一个小的办事处，我找他们说，我说我要做你们的蜂蜜，从此开始就经历了我15年的卖蜜生涯，卖蜜生涯，对这个产品其实很有感情，
4: 就是胃胀嘛。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跟大家说一下，夏天其实是很容易肚子不舒服的，对吧？拉稀跑肚的，其实因为你想看食物在正常的气温之下，它大概两个小时之后，它上面的那个菌落的总数都会繁殖的会很快，所以更何况说假如是你到外面去，比如吃了一些冷的，然后吃了一些凉菜，吃了一些这种刺激的东西，可能会对你的这个肠胃会觉得特别不舒服。所以其实夏季是一个肠胃问题高发的季节，大家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当心啊。然后呢也是要提前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尤其是出去吃饭的时候。另外一点呢，就是大家出去吃饭的时候可能都是大家会聚餐嘛，对不对？聚餐的时候呢，你一勺子我一筷子，当然现在我们说很多的餐厅都会说是有公筷，但有的时候大家会忘记，是不是一夹，哎，这个筷子怎么就用自己的筷子去夹了。所以实际上这个如果说是我说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比较有这方面意识比较强的，就说哦，高丽在提醒我，就是那个有一个东西它是会相互之间通过吃饭的时候相互，就是你有了我也会有的，这个就是幽门里的那个坏东西，对吧？那实际上这个康维他蜂蜜它对于幽门里的那个坏东西的这样的一个对抗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非常强。我家里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啊，因为我爸爸是一个老胃友，我爸爸今年已经八十岁，他1948年的嘛，虚岁应该叫80岁。在我小的时候，其实我爸爸胃就很不好，他很瘦，然后他胃经常会疼，他疼的时候我会帮他按那个足三里的穴位，就是会他就会特别不舒服，然后他就一直消化吸收不太好，因为他很瘦嘛，就是营养也吸收不了。那么他到了上海之后，我就给他经常吃20家的蜂蜜，啊，他到目前为止20家蜂蜜真的吃了不少啊，包括15家、20家他都吃了不少。他现在是这样的，他现在胃口比我妈还好，然后出去玩啊，就是跟朋友聚会啊、聊天啊什么的。精神头很足，因为他吃得好嘛。然后他的那个就是胃里面幽门不是要吹气嘛，然后就查你那个吹气以后的那个反应，他是好的，啊，所以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因为我的鼻子是特别敏感的，我妈妈一直叫我是狗鼻子，我是可以闻得到的。他的那个口气是他完全没有，就很清新。这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当你的胃里面如果有那个东西，你自己要自查啊，就是说，哎，我嘴巴里面可能会有一点味道，它其实是那个下水道的那种氨水的味道。因为你的那个幽门，胃里面如果有幽门，那个一个坏东西的话，它会旋转，然后它会分泌出了一种气体，它会保护自己，因为胃是强酸的环境嘛，0.9到1.2左右的 pH 值，那么它要在那个强酸的环境下生存，它是需要分泌一些碱性的气体来保护自己，所以你的

你会经常而就打一个嗝或者嗳气，其实可能都会跟这个有关系，我是说可能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是需要更多的关爱自己。那有些人不想去吃专业机构的东西，当然你去专业机构去正常的去做那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检查什么，那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你辅助的一些食物方面的营养的补充呢，麦洛卡蜂蜜就相当不错啊，我是这个意思。然后来跟大家讲的说，今天我们的价格是比新西兰的本土的价格都要便宜，很难想象对吧，明明是新西兰进口的，为什么比新西兰本土的价格都要便宜？是因为我们刚刚从新西兰回来，然后呢我们在新西兰那个免税店里面我们就买了两瓶，那这两瓶全部带有那个价标的，大家可以拍照下来，你自己也可以去买啊，你自己也可以去买一瓶，在这里这是15家，这一瓶是20家，然后我们就买了两瓶回来，就前不久刚刚嘉伟应该刚刚从那个新西兰出差半个月回来，这上面都有那个纽币，然后折合人民币是多少呢？我按照最新的，因为我在豆包当中搜了以后，按照最新的价格给到大家的是15家的价格是将近300元，20家的价格是将近630块钱，这两个价格都是东方购物今天价格的翻倍，就是我们今天活动价格的翻倍，所以你就知道今天的力度会有多大。所以今天你要是不买的话，你真的亏大发了。20家我们大概还有2套售完即止，20家是这样的，我们不是6瓶，我们今天是8瓶。专柜的总价，如果像原来的我们说活动加一瓶的话，专柜总价是8393，因为它专柜里的价格就是要到1100、1100、1100、1200左右一瓶，就是在专柜里面呢。Olay 啊 ，City Super 都是可以买得到的。就这个，你送人其实也特别好，因为它是这种像香水盒一样的礼盒的包装，啊，送人非常体面，而且送出去的就是一份大礼，就是1200块钱左右的大礼。然后我们今天直降500，再有300元的积分，就相当于是3998，然后活动成功之后是340块钱左右一瓶，你是吃20家。另外一个是15家是9瓶啊，你看我们供应商之前都想卖8瓶的，然后首版都是写8瓶，然后现场我们说不对，今天其实是直接已经升级到了9瓶，然后再升级再跳一格升级到了10瓶，所以今天的价格上面其实总价是在原来的价格上面，东方购物的直播价格3399的情况下直降了700，再有就是大额的7倍积分，今天都是又加密又加积分啊，又加密又加积分，所以今天的力度是超级赞的。2510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56.7块一瓶啊，156.7就150嘛。大家还记得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那个在新西兰的本土15家是多少钱吗？300左右。那更不要说我们说这个电商搞活动是吧，电商搞活动基本上15家的价格都要330一瓶，360一瓶，354一瓶，15家我们今天才300多，电商要710、769，所以今天无论是跟哪个渠道比，东方购物今天机制都是拉满的。然后呢，如果大家口腔当中经常容易有个小包包，或者肠胃经常容易打嗝、嗳气不舒服，都要注意呵护自己，因为肾乃先天之本，肠胃乃后天之本，我们把胃呵护好了，你才能够更多的去吃美食，然后更多的去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去饱览各种各样的大好河山，然后去旅游出去玩，你的体力都是跟得上的，对不对？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备货不快不多了，02151119000。

0: 哎呦，交关人真的是听我交关朋友听了我介绍，侪吃下来，反响侪老好的。我讲，哪要到东方购物平台嘛？搿质量我觉着是有保障的，侬可以安心的服用。就外头加货真的是免提费，因为伊搿已经是蜂蜜当中的贵族了，对伐？搿侬弄到瓶加货，钞票嘛出脱了。物事嘛，弄到肚皮里向去了，侬嘛弄不出来了。侬讲侬搿心情会得好伐？侬会得健康伐？搿是勿会得健康的，对伐？哎，所以讲，我觉着要买，我还是推荐大家辣东方购物买，买一份放心，买一份安全。
1: 啊，给大家推荐了十几年的蜂蜜啊，一直说东方购物的价格比全世界，哪怕在新西兰还要便宜，很多人不相信。我们现在在哪里啊？在 Chemist Warehouse。这是澳新地区最大的一个药房，然后这边是全部都买麦欧卡蜂蜜的，他们的特产。你会发现康威它是在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就是有你的视线所及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平时大家买了20家，来看一下多少钱。哪怕打了40%的折扣以后，它依然要卖到159.99币，那差不多算下来的价格要600多块钱。15家，看一下，74.99算下来差不多要200多块钱。还记得东方购最便宜这产品能卖到多少钱吗？400多块。15家我们能干到100多块钱，所以你说说看，你们有多幸福？你们买了加美那么多年蜂蜜，是不是最划算？比澳新人民原产地还要划算。
2: One of the really key things at Comvita is that we've also invested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chnology which can allow us to optimize.What the natural products can offer us. So we identify that through a stringent testing regime and then focus on utilising those as best we can.
3: Our purpose has always been to retain the most natural ingredients in our products. From the beginning, we knew that if we protected our honey, in other words, we didn't overheat it, we were able to retain all the nutrients, particularly enzymes and the vitamins, so that our customers could enjoy the benefits of products that are very, very close to nature.
2: Absolutely proud to be a New Zealander and a Comvita employee when you see the joy that the products giv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4: 我其实一开始销售的时候就是从5家开始卖的，5家，然后10家、15家、20家。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中国的消费者都不知道麦洛卡蜂蜜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卖它太高价的话，可能不能接受。但现在我们的销量反过来了，20家、15家的销量远远超过了10家和5家，因为加号越高，它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就越大，尤其是在胃和肠，包括我们的咽喉、口腔的区域，毒麦素是能很好的帮助大家的。做了15年的康维他，我去过新西兰大概有6-7次，包括去他们的总部，包括去看蜂场，然后甚至于因为我通过康维他的新西兰的产业，最后做到了我们现在的鱼油。可以说我整个的生意与这个甜甜蜜蜜的蜂蜜息息相关，也跟那个所谓的我们知道的地球上唯一的一片净土，最后的一片净土白云之国新西兰息息相关。

这会儿呢，我们的这个十五家和二十家加到一起差不多三套，是这样的。今天的十五家一共是十瓶，十瓶啊，十五家，所以你真的接下来下半年不用买了，对吧？它甚至可以吃到明年，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因为你想想看啊，现在大家讲到送礼，送什么东西是能够送到人家心坎儿里的，大家都需要的，对不对？十五家谁不爱呀？加号又高，对吧？我们今天这个十五家直接早上起来一勺，你吃到身体当中，给你的咽喉啊，给你的肠胃啊都有呵护。我们电视间有很多爱吃这个麦卢卡蜂蜜的，有哪些职业我跟大家说一下，像我们这种职业是不用说了，因为一直在说话的，还有那些老师的职业，就是教师的职业、律师的职业啊，医生的职业，很多都在吃这种高加号的蜂蜜，因为你看他们都要不停地去讲话，然后呢，他这咽喉这个地方经常是火烧火燎的，对吧？还有一些就是说不是这些职业的朋友，假如你最近一直咳嗽。不能说咳嗽啊，这个词儿是那个啥的，就一直会有点咳，然后呢你晚上那个睡觉的时候会有点不舒服，半夜里面会觉得咽喉很干啊，会把自己咳醒，像这些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吃点好的高加号的蜂蜜，它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它天然的嘛。我其实也了解到了，就是为什么十五加和二十加这些年这么就是价格一直很坚挺，因为十五加其实它的产量是由原来的7%下降到了3%，二十家的产量是由原来的3%下降到1%，所以你看这二十家还能有这么粘稠的这种程度，然后它品质还能做得这么好，你看看到颜色了没有？大家感受一下啊，看到这个颜色了吗？这颜色很浓郁啊，你每天就给自己早上这样来一勺，然后你的胃就非常妥帖，你吃撑了，你给自己也来上一勺，你就知道它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会有多大。尤其是那些经常一不小心哎动不动就吃的以后胃胀胀的会觉得不舒服的这些朋友，我跟大家讲一个这个小秘方。我是这样的，我是旅游出去我都会带着它的，我出去玩啊我都会带着蜂蜜的，我出国都会带着它。我那个时候到北欧到东欧去拍，大家有没有在东方购物买过东方购物的北欧和东欧的旅游，那个时候我也去就作为主持人去外拍过，我都会带着蜂蜜，我每天早上会吃蜂蜜，就是蜂蜜已经成为我人那个生活当中不可或缺了。然后这个蜂蜜它是这样的，当你在外面旅游的时候会容易水土不服，对吧？然后你看到美食你会怎么样，会容易多吃，这个时候你来吃，就这样拿出一勺来吃一下，一下子那种胀胀的感觉，那种胃里面有点烧心的感觉，不舒服的感觉马上烟消云散，真的速度非常快。然后如果你吃胀了，平常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呦胃没好像有点动力不足，打一个嗝出来，它会让你打一个嗝出来，然后整个人就觉得胃里面特别妥帖。这个就是我教大家小秘方啊，就是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很多人说哎我要带辅酶 Q10， 我要带这个带那个，你要记着带蜂蜜啊，带蜂蜜是特别重要的。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下这款蜂蜜它的整个的背景会有多牛啊，多牛。这个首先是全球唯一的麦卢卡蜂蜜的上市公司，就是今天的康维他，全球超过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销售，新西兰政府官方认可，具有极高的公信力，然后它是有银爵标的，就是新西兰本土的银爵标和 BPA free 的这个一个商标，就是说我是不含，我的外包装的瓶子都是不含双酚 A 的。以及满满当当的我们的观众朋友的留言，就吃了以后的感受，我也希望大家吃完以后也可以留言，我们下一次说不定就会去把您的感受念出来哈。像这边妈妈的胃问题很多年，稍微吃凉的就胃绞痛，前些年查的那个指标很高，然后专家建议分餐怕有影响，去年直接开始吃二十家，吃了半年哎一查只有0.6，开心的不得了，对吧？毕竟都有第三代了，确实需要多注意。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想要解决问题的，那一定是吃高加号的十五加或者二十加，今天的价格是比新西兰本土代购还要便宜，大家抓紧时间，十五加拿回去10瓶，二十加拿回去足足8瓶啊，全部都是历史的底价，02151199000。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这两天的天气实在是太热太闷太潮了，在家里面其实来一点喝点汤稍微解解暑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还得喝点有营养的。什么东西适合炖汤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东西都是可以吃，排骨啊等等等等，家里面都有的是牛尾炖汤，是不是特别特别的香？现在我在整理演播室就已经闻到了一股浓郁的牛肉味和奶香味了。如果说您平时喜欢用点牛尾的，那么私厨故事的牛尾应该来说，在整个的业界当中啊，包括说我们这段时间销售下来，几乎是零差评。因为第一，又经过了精修，把一些多余的肥腻又去掉了，而且又关键的是，这批批次全部都是6月1号以后的批次。如果说你喜欢，可以关注到本档节目。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刚刚还在紧急调库存的小邓。刚才说了调了几套，
1: 我刚没调多少，只有那么几十套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啊。因为今天我们卖的是牛尾嘛，而且我们这个牛尾真的是一直在卖，然后也很久没有做直播了，上一次做直播还是在4月份的时候。为什么？因为这个商品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而且我们的供货一直紧缺，而且现在牛肉的价格一直在上涨嘛。
0: 当然，
1: 包括卖的周转的这么快，所以大家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给您直播带来的这个批次都非常非常的新鲜。
0: 当然，
1: 因为它到仓库就卖，到仓库就卖嘛。
0: 的确，
1: 对，
0: 今天所有的都是在6月1号以后的批次，就是本月以后的批次，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咱们今天的构成啊，整条原切牛尾，1公斤2斤1袋。这里一共是4斤，
1: 499块钱。
0: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给大家承诺两点。第一，全部都是选用到的是乌拉圭的原产的牛尾，而且采用到的是GB2707，不对原材料做其他的任何的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和包装。
1: 对，
0: 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是，我们今天保证未检出抗生素。包括说绿霉素这些东西我都念不顺啊，未检出农药、五氯芬钠、酸钠等等等等。什么意思？第一，这个牛两种可能，要么没有生过病，要么就是生过病以后吃过药了以后它也代谢掉了。我觉得基本上是前一种，因为我们的古饲牛肉，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牛肉，基本上不太会活的这个生长的时间太久。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第二点，我们吃的全部都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草料和一些谷物，仅此而已。
1: 对，
0: 和一些谷物仅此而已，没有一些被污染的饲料。很重要。
1: 其实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没说，
0: 嗯，
1: 因为现在还是6·18期间，所以今天还是有七倍积分。
0: 今天还有七倍积分。
1: 有七倍积分，
0: 再给大家送上20.93元。
1: 对，
0: 27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
1: 加上自动订购差不多273块钱左右。
0: 来，各位啊，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今天叫做精修牛尾。来，这里两袋都是一样重，都是4斤重的牛尾，你选择我这一袋还是选择他这一袋？我觉得毋庸置疑吧。
1: 对，
0: 肯定是选择这一袋啊。但是我跟大家讲啊，我们的原材料进过来以后就是这个样子。
1: 对，这也是我们从工厂就是切出来的，也是原切标准，也是1公斤，
0: 也是 GB2707，也是没有抗生素，也是没有农药的。
1: 对，
0: 但是我一样的299块钱两包卖给你，这个你认吗？你肯定不认的，
1: 对
0: 不对？因为你回去自己得修。但是我们今天请注意啊，很重要了。我不知道其他的供应商怎么样，我们是几乎全部精修，把这些，因为大家众所周知，牛的臀部其实是会有很多的一些肥肉的
1: 脂肪，
0: 牛尾的精华是在中间的这一块。那么好，这块肉修掉1/2，这一片全部修掉；这块肉修掉1/2，这一片得修掉；这块肉保留1/4，这一块修掉；这块肉保留1/5，这一片全部修掉；这块肉全部保留。
1: 对，
0: 对不对？基本上这一袋，你我毛估估啊，50%要修掉。
1: 差不多。
0: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啊，
1: 这我们的里面大货、啊，
0: 这是我们今天的大货。
1: 嗯，
0: 看这面更明显了，中间的白色就是我们牛的尾巴的脊柱，你看还有软骨呢，看到没有？还有软骨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这一袋就是一整条牛尾，
0: 一整条牛尾啊，
1: 一整条牛尾。
0: 然后，请注意，那么刚才这么多的肥肉去哪里了？全部手工精修掉，
1: 全部都是手工精修的。
0: 手工精修掉，不是说全部的都给大家一点不留啊，稍微保留那么一层，因为只有保留那么一层，你炖起来牛尾才更香，
1: 对，
0: 更好吃。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才好吃。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整块，你看， 这就是稍微粗一点点的，就是靠近根部的那种。你看，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哦。
1: 一整块的牛尾加骨头，你看，
0: 对，
1: 尤其是这种骨边肉，
0: 对，
1: 为什么咱们说要选择这种骨刺的牛肉炖汤的话，它会很香，
0: 对，
1: 因为它的脂肪会多，牛肉的香味会更浓。
0: 没问题。
1: 包括到它这边，
0: 如果我是一个
1: 一下
0: 我是一个卖牛尾的商人，
1: 这就是刚刚说的那块软骨。
0: 所有的顾客，我说我是原切的牛尾，刚才那些牛那个肥肉卖给你，你是不是也得拿下去？
1: 我这个肉
0: 你也得拿下去，没有任何。
1: 我这个肉我直接上手，
0: 骨边肉一定要上手，
1: 我直接上手，
0: 骨边肉一定要戴上这个手套来吃，
1: 戴上手套直接上手啃就好了，
0: 特别、特别的棒。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随便拿一块啊，您来自己来看看，
1: 就化冻之后的，
0: 这是我们化冻之后的，你看留了一点点的牛油，那这个牛油呢，你如果说是红烧的话或者是清炖的话，这个牛油是会化开的，化在整个的汤当中，您是可以直接来吃的。而且关键是中间的这个牛的牛骨髓给大家软软的哦，
1: 软骨，
0: 这是软骨哦、这是牛骨髓哦，你是可以做来吃的。那么剩下的这些全部都是筋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这个筋肉你看还稍微带一点这种雪花的纹理，
1: 哦，
0: 这就是好的骨刺的牛肉给到大家。
1: 对，拿在手上啃真的很香。我真不骗大家，就是这种骨边肉贴骨肉，但是它的肉又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厚，你看包括这种脆骨软骨，对吧，
0: 一边吃
1: 骨刺的牛肉
0: 特别的香。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一共全部都是精修，你说照片精修过，哎呦修得不像自己了，你说其他的什么东西精修了，你会担心它加了太多的这个装饰。
1: 我们这实拍啊，
0: 我们是精修掉了更多的一些您不喜欢吃或者更担心吃的肥肉，本来就是要您扔掉的，我们今天全部精修好，299块钱，
1: 没结束、
0: 一袋就是一整根儿、一袋就是一整根儿、一共给大家两根儿，一共4斤装，还没结束，再给大家送上的是20.93元，自助能够再立减5块钱，相当是173块钱，
1: 273，
0: 273块钱，整整4斤，整整4斤，直接送到您的府上，全程冷面配送，
1: 而且批次都是6月1号。及以后
0: 6月1号及以后的新鲜批次，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骨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2: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3: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2: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这个才是精修，旁边精精拉拉的么子侪没的，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2斤头的，2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2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啊，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出故事，说句实话，给大家来做到的真真正正的不惜成本。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原材料，
0: 这个、
1: 就是我们的精修哦，
0: 一整根哦，一整根牛尾哦。
1: 您今天收到的一整一袋就是一整根牛尾，然后这样切完，切完没结束啊，这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切割。
0: 这是第一步分切。第二步我们还要再来做
1: 人工精修，都是人工的，
0: 非常的不容易。
1: 你想人工都要花多少成本？
0: 的确，
1: 而且的话只做了这样一个切割。
0: 关键的是你想看啊，这一根牛尾我们刚才仔细的算了一算，大概有你看这个就是人工精修，
1: 全部都是
0: 大概要切掉50%的肥肉，这50%的肥肉我们原料进口进来，要不要付钱？
1: 要付的呀，
0: 要付钱
1: 的。我进来还是一整根付钱的呀，
0: 对的，
1: 对吧？
0: 而且你看啊，全部咱们今天再给大家全部都塞进去，一包就是1公斤，如果这一根不足1公斤，因为这块牛尾有可能比较肥，那我们就可能会从别的地方再拿一点牛尾补足到1公斤为止。
1: 对，
0: 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一包1公斤，只多不少，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而且的话，我觉得吃牛尾的话，你不管是炖汤还是红烧的话，它的那个奶香味会非常
0: 的
1: 足，因为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呀，对吧？
0: 咱们今天这个牛尾啊，它还有个好处，因为它足够的脂肪层包裹的足够厚，在经过精修了以后呢，它的这个牛尾您稍微卤一卤，把它放冷了，晚上看球的时候，
1: 我这么做过，
0: 一边啃一边喝啤酒。哎，今天正好是今天早上正好是巴西对谁？对也门，对吧？
1: 对，我看巴西好像
0: 正好是巴西
1: 积分第一了，
0: 对吧？就正好是巴西。那到时候如果说是有那个乌拉圭的球队，你吃乌拉圭的牛尾，
1: 因为你想啊，他们踢球踢得好的都是吃牛肉吃得多的，都是草原上的这些国家，对吧？为什么？因为他们天然的就是有这么多的草原，然后吃的都是牛肉呀，对吧？
0: 改天跟中国国足说一下，不要吃海参了，吃牛尾，对吧？有点道理的，对吧？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咱们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啊，咱们今天整个精修完全保留了胶原蛋白和我们的这个蛋白质，关键的是还为大家来做到整根乌拉圭原产，并且只做分切和包装，还有去除一些脂肪，过度的脂肪，其余任何的都没有做其他的包装或者是料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请可以按下1号键，因为今天送给大家7倍积分，原来是2.99元，现在变成20.93元，原来自动订购呢给大家立减5块钱，今天还给大家立减5块钱，里外里加在一起其实相当于是273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到几斤？
1: 4斤，2整根
0: 4斤的整条骨刺的牛尾，您可以完全的放心，299吗？再给大家送上总积分20.93元，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273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整整的2袋4斤装。
1: 对，
0: 您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再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所有的全部都是3大保证啊，进口骨刺没有任何的问题，圆条整切没有任何的问题，骨小肉多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没问题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嗯，还有，我们今天保证未检出抗生素，未检出农药，牛吃的安全，牛本身安全。
1: 对，
0: 好，再给大家还有一点，那就是精修了。
1: 咱们来看一下原材料跟我们精修之后的
0: 一个对比。这是我们进来的原材料。
1: 嗯，
0: 这是我们精修好的。来，各位。一样是4斤的牛尾摆在你面前，我觉得明眼的家长、明眼的叔叔阿姨一定选这一袋，不选这一袋。
1: 我来给你一个直观的，我把这一块贴到那个咱们的一个原材料上，你看一下我们精修了多少。
0: 你就应该明白我们修掉了多少。
1: 对，您看一下我们精修了多少。
0: 50%有了吧？
1: 对吧？
0: 50%有了吧？
1: 看到没？
0: 差不多了吧？但是请注意哦，我想跟这个小邓确认一下，
1: 嗯，
0: 这一袋是不是也是 GB2707？
1: 啊，也是 GB2707。
0: 这一袋是不是也是乌拉圭原产？
1: 对，
0: 这一袋是不是也是6月份以后的批次？这一袋是不是？
1: 这一袋也是1公斤，
0: 也是1公斤，
1: 也是1公斤。
0: 这一袋是不是也是没有抗生素、没有农药的牛尾？
1: 对，它只是没有精修啊。
0: 所有的标准一模一样，但是请注意了，它如果卖299的话，你拿到手里面，你是不是会犯嘀咕？你是不是要骂街，对不对？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是这样的，这个叫做不惜成本。请注意哦，这里修掉的所有的肥肉成本由谁来承担？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来承担，这就是我们今天私厨故事为大家准备好的。
1: 是，
0: 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化冻了以后的肉、啊、
1: 我觉得真的要看一下骨刺的牛尾它为什么香，为什么好啊？您可以看得到。

0: 我们把旁边的大部分的脂肪修完了之后，您能看得到
1: 一小点，
0: 它里面的这个肉，
1: 脂肪是为了让大家干嘛，在你吃到的时候可以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肉香和奶香。
0: 您看这个雪花纹理，
1: 而且关键的是中间的透明的是什么？是胶原蛋白，尤其是中间这一块脊柱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软骨。等到真的炖酥了以后，你拿个筷子去戳一下，就跟吃那个牛骨髓一样。
0: 您看它上面的这个雪花纹路，
1: 哎呦，太棒了！
0: 这雪花纹路真的香啊！这种肉一看就是你炖出来会非常非常的香的，
1: 的的确确。
0: 而且的话，
1: 完全的放心。
0: 而且的话，我们每个牛尾，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
1: 而且今天是不是还有个好消息？今天所有各位观众朋友承诺给大家，你拿到的一定是6月1号以后生产的。一定是6月1号以后生产的日期，
0: 没问题，承诺给到大家。
1: 来，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个汤了啊，
0: 再给大家看一个
1: 红烧的，可不可以？
0: 这个好吃，这个
1: 没有问题啊。你来看啊，咱们今天这个红烧的，哎呦，哎呦，这个真的是
0: 一整块，都是整块保留。
1: 半夜里看球的时候，
0: 这个、
1: 肉就的啤酒，你就没有什么这个筷子的事情了，
0: 这个、一夹就酥烂，
1: 就是、直接上手了。
0: 你看里面的这个胶质啊，对吧？吃完了你甚至有点粘嘴。咱们说骨边肉也很香，对吧？尤其牛尾这种部分还是骨似的。
1: 为什么粘嘴啊？因为胶原蛋白，
0: 胶原蛋白足够丰富。
1: 对的，
0: 一头牛身上就这么一根的尾巴，还是乌拉圭进口的，您去想啊。
1: 是的。给到大家啊，请注意了，咱们今天不仅仅是骨边肉，而且更加的香。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精修牛尾。为什么要选择到精修牛尾？非常非常的简单，不希望大家把吃牛尾做成一个负担，因为你又想哦，这个高那个高，这个油脂摄入多了。来，咱们今天把大量的油脂全部都去掉，
0: 对，
1: 精修掉的，每袋1公斤只多不少。
0: 都是一整条啊，一袋就是
1: 一整条。如果这一条牛尾不够重，我们还会从别的这个牛尾里面再拿一点过来。
0: 反正1公斤以上，
1: 299块钱吗？不，今天再给大家送上7倍积分，原来2.99块的，今天变成20.93块。
0: 是，
1: 同时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273，整整4斤的整条骨刺牛尾，您在家里面等着，我们全程冷链送到您家里面。一次炖个半袋，老两口就直接够吃了，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今早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点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蜗牛。牛腩，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地方的牛生产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饲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多还有嚼劲。
2: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3: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2: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精精辣辣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2斤头的，2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2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的，品质高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那个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自己来看看啊、哦，这就是乌拉圭的，也叫潘帕斯大草原，
1: 也是潘帕斯大草原，生长环境非常的好，而且都是强制溯源的、嗯，
0: 对，
1: 而且一头牛身上就这么一根尾巴，嗯、你想都是活骨，
0: 这点很重要啊，
1: 真的，
0: 就是，牛身上活动量比较大的这个肉是什么肉？其实就是牛尾，
1: 牛尾
0: 赶牛氓、赶苍
1: 蝇，赶苍蝇，它尾巴一直在扇的嘛，
0: 对的，
1: 你看过来之后，我们是这样
0: 整
1: 根的牛尾做原切的，100%原切、嗯，给到您的您都是原切，我们只做了切割的一步，切割完了之后还要干嘛？还要精修。哎呦，精修可耗成本了。
0: 首先切割第一步，其实这个就达到了原切的标准，叫做 GB2707，这个标准是国家规定的。
1: 除了这个之外，不会自己再额外添加，对吧？
0: 看一下这个在干嘛？手工精修，
1: 人工精修，
0: 因为每条牛尾它长肥肉的地方都不一样，
1: 而且肥肉很多。我说实话，
0: 肥肉多。第二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是在零下十几度的空这个冷冻仓库里面，
1: 你看穿的都很厚的，
0: 穿的都很厚的、嗯。你别看它外面穿个白大褂啊，里面穿的可是羽绒服啊。
1: 你看那个裤脚都鼓鼓囊囊的，
0: 对的，
1: 你就知道
0: 为什么？
1: 因为要零下18度以下，
0: 零下十八度以下的来进行操作、嗯。如果是这样的，如果不是零下十八度的话，温度再高一点啊，我说句实话，这个牛肉就开始解冻了。
1: 是，
0: 牛肉一旦开始解冻，您就会发现，第一，解冻完了以后的牛肉没有再冻起来，就真的没有像原冻的这么好吃，
1: 它不管是颜色啊、嗯、口感呀、啊、味道、风味，其实都不一样了，
0: 对
1: 吧？所以咱们说为什么要吃那种，不要吃那种什么反复化冻过的肉，就是这个原因。
0: 菜场里面能不能买到牛尾？可以，但是今天买
1: 比较少吧，
0: 今天买不完，今天卖不完，我肯定再冻上，明天再卖了，对不对？嗯，你买到的牛尾有可能不是当天解冻的，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全程冷链，包括说生产的时候也是冷链，
1: 全部都是冷链运输过来的，
0: 而且送到您家里面我们还配冰包，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嗯、对的，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私厨故事给大家来做到的好处。那今天的这个价格，你想成本非常的高，你想首先整根的牛尾从乌拉圭进口就很贵了，船运、关税等等等等，这个那个的关税，对不对？就很贵了。第二点，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来做精修啊，牛尾外面的那一层脂肪
1: 全都很厚的、哦。
0: 我说句实话啊，一整根牛尾如果是2公斤的话，基本上要切掉1公斤的肥肉。
1: 我觉得应该是有的，因为
0: 本来4斤，我只要给你1根就够了，但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2根。
1: 对，
0: 就是这个道理，对不对？
1: 待会儿大家看一下原材料就知道了、嗯。
0: 好，今天还没完啊。嗯，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299，总积分送给大家7倍，20.93块的积分，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是273块钱左右。整整的4斤牛尾全部都带走，
1: 两整根哦。
0: 来，再给大家看看，
1: 你拿那个，我拿
0: 这
1: 个。
0: 这是原材料，这是我们精修的。如果在菜场或者是超市里面，明眼人闭眼选它，对不对？为什么
1: 都是1公斤？
0: 这个东西
1: 对吧？都是原切，
0: 50%。我可以讲，这两个东西的标准一模一样，都是 GB2707，都是乌拉圭进口，生产日期都是6月1号以后，而且也可以去溯源，也可以去检测。
1: 它就是我的原材料，
0: 有没有抗生素？有没有这个
1: 我再
0: 这个农药？
1: 再直观一点的，
0: 这两个是一模一样的。
1: 你拿着那袋原材料，我再直观一点，
0: 看看
1: 我拿一块化冻的给您比一下，您大概看一下我们切掉了多少，您就知道了。
0: 50%吧，
1: 看吧。
0: 但是
1: 这个地方
0: 50%的肥肉是由谁来买单？
1: 我们
0: 只能我们来买单。
1: 您看
0: 这个肥肉卖不出去的，跟大家说，这个肥肉卖不出去的，
1: 都是精修掉的，这一部分都是
0: 精修掉的。这个肥肉卖不出去的，你说猪肥膘还能榨个猪油？牛油请注意，牛油不是牛肥膘榨出来，牛油是牛奶当中提炼出来的。这点大家应该明确啊。我们自己只能把这些东西处理掉了，只能处理掉了，没有办法的，只能扔掉，因为卖不出去的，这个东西就是卖不出去的东西，对不对？好，接下来给大家说啊，在家里面。夏天不是没胃口吗？罗宋汤，
1: 酸酸甜甜的，
0: 酸酸甜甜，生津可口，
1: 看这一整块，您看这个肉就已经炖得很酥烂，
0: 哎，
1: 而且包括它上面的这种筋筋拉拉，您看一撕开，
0: 包括说你看这个胶原蛋白，
1: 它里面的这个肉的这个胶原蛋白
0: Q 弹弹的，哎呦，
1: 吃完了我跟你说真的会粘嘴巴，
0: 好馋，对吧？
1: 这一块肉你看有多香啊！哎、
0: 这一大碗的这个牛尾汤。给到大家，没有
1: 任何的问题，我跟你说，我直接上手啃，
0: 直接一定是上手啃。
1: 咱们吃骨头，咱们就不要想那么多，直接上手啃。
0: 直接上手啃，然后呢，您可以这个时候再配点什么米饭呐、啊，或者说是再配点什么啤酒啊。这个夏天过得别提多开心了。
1: 我跟你说，古寺的牛肉，
2: 就是有一股天然的奶香的味道。
1: 你不要怕柴，不要说怕咬不动。你看，我其实没怎么用力。
2: 这个牛尾啊，我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真的说，
2: 炖得越久，它这个肉越酥烂，越入味儿，越好吃。
1: 哦，真好吃！
2: 你不用怕炖得太久的，这个牛尾你就慢慢的炖，小火慢慢的炖，你哪怕炖一天，它的这个汁儿的味道越能够吃到这个牛尾的尾巴里，这个牛尾的肉里面。
1: 不要浪费啊，骨头缩干净了，
2: 骨头缩干净，里面的那个
1: 骨髓，
2: 哎，牛骨髓也要吸一下哦，赶紧把它吸掉哦。来，再给大家做到两个保证，
1: 粘嘴巴。
2: 第一个保证。GB2707 不做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和包装，没了，
1: 没了，
2: 只做分切和包装，不做什么什么加盐啦，加黑胡椒，
1: 百分之百原切。原切的标准就是除了它是用 GB2707 之外，还有没有自己添加任何东西啊？没有添加的。
2: 乌拉圭原装进口了以后，我们自己再花钱再去做抗生素检测和农药检测，
1: 对，
2: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然后第三步。到了国内以后，我们在-18度的冷冻仓库分切，精修掉肥肉，再包装，多少钱呢？原来的价格299，整整4斤，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今天给到大家
1: 还是618活动期间，
2: 送上618，总积分20.93元，原来是2块2.99块3块钱的积分，今天是21.93块，接近21块钱的积分，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相当是273块钱，您就可以带走4斤装的纯牛尾，而且精修过的，让大家可以
1: 而且还是6月1号以后的批次，
2: 6月1号以后的批次，不注水，不注胶，无添加。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3: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蜗牛，牛嫩，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饲养的。
4: 跟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嘎多也嚼劲，
3: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4: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3: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精精辣辣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了。再讲伊个包装呢是2斤头的。2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2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4: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不好意思啊，现在还有最后不到六十组了。小邓刚刚来说就已经没有一百组，
1: 这六十组好像就我刚刚调的货吧？
0: 对啊，就是刚刚紧急调的货啊，
1: 就卖的
0: 非常的不容易、啊，
1: 太快，而且我们真的原材料不多的，因为大家现在去想牛肉的价格也涨了，原材料啊，然后包括到我们整个的航运，其实都是有一点不太那个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这个原材料备的非常的少，
0: 是
1: 一整根的牛尾，今天卖一根少一根，
0: 的确，
1: 好吧。所以，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乌拉圭人口从南美洲直接的漂洋过海过来，非常的不容易啊。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先草饲再谷饲推肥，
1: 谷饲要精养的。
0: 请注意，为什么一定要最后再加一个谷饲、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牛尾的味道更加的丰富。进口过来了以后，做一个事情，就是切割和精修。请注意，切割是为了什么？切割是让大家更好烹饪，不用说自己在家里面还要再拿大砍刀一个一个一个的去剁
1: 了，我觉得很费劲了，对吧？我们帮您切割好了，成这样的一个小块，
0: 就完全就直接开袋，您愿意洗一洗就洗，不愿意洗就直接废水。
1: 现在都是人工在精修，把多余的那些油边给去掉去了。
0: 的确是的。
1: 我跟你说，这个油边如果没去的话，待会儿你看一下那个原材料，你就知道它有多肥。
0: 对的。总的，观众朋友们，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这个葱姜蒜，然后煮一锅煮冷水，直接下锅，等水开了以后把浮沫撇掉，然后再把葱姜蒜去掉以后，再就可以直接卤，
1: 其实我都
0: 直接做汤了。
1: 其实我都觉得不用焯水，你就直接下锅煮汤，或者去那个咱们去做卤的，对吧？
0: 对，
1: 我觉得都可以。
0: 非常非常，
1: 尤其是现在夏天了，又是看球的时候，或者又是家里面有小朋友运动量大的时候，对吧？哎，
0: 今天是中考的第二天，接下来中考、高考都结束了，是不是？孩子除了出去玩、出去野、出去旅游，包括说其他的一些要到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家住一段时间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给孩子吃点什么？孩子天天吃大排，吃红烧肉，吃这个各种各样的炸鸡，我说句实话都吃厌了。那么牛尾这种骨边肉，又是大肉又是骨边肉，很难说啊，就是我说句实话，很难能够既找到骨边肉又找到是大肉的。咱们今天牛尾是可以完全满足，
1: 所以牛尾贵呀、而且牛身上
0: 一头牛
1: 只有一根尾巴，还是它身上的活骨，因为牛尾它是一直在运动、一直在扇的，
0: 对的，
1: 它要驱赶那些蝇蚊嘛，对吧？
0: 当然，
1: 但是我跟你说，就是这样一整根的牛尾，
0: 今天
1: 一公斤您带回去，而且还有618的一个活动，
0: 一定要趁今天哦，因为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七倍积分，最多能够在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273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到的是4斤。牛尾
1: 两整根，
0: 而且保证都是6月1号以后的批次。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蓝线一号线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没有抢到的话，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给这个暑假给自己更换一下食谱。因为天天我说句实话，葱烤大排，红烧肉，然后呢做做鸡翅，炖个鸡汤，弄个那个鸡，今天真的可以来尝试一下牛尾。来，我们说一下我们的牛尾和市面上啊很多的一些牛尾，请注意，这两袋牛尾执行标准一样，生产日期一样，而且
1: 重量也一样，
0: 放在一起你选择谁？选择它，对不对？不是因为颜色好，是因为这个肥肉实在是太多了。我说句实话，这个肥肉，
1: 这个也是我们的原材料，从工厂直接切出来的。
0: 我说句实话，这个上面贴个四处故事的标签就能出厂了，为什么不让它出厂？
1: 你这个怎么卖，
0: 对吧？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我们的消费者拿到，绝对要骂街的，绝对要骂街的。
1: 我再给大家比一比，您看我们切掉了多少肥肉？就是刚刚大家看到的阿姨那些在手工切的那些。你看我们切掉了多少？
0: 这个肥肉切掉不是说我们再去卖给别的什么地方，卖不掉的，直接就抛弃掉的，
1: 对吧？
0: 为什么？因为这个牛猪油还能再炸炸猪油，但是牛油其实炸不出来的。
1: 我想一想，牛油好像也就只能做火锅底料，对吧？
0: 对，但是你那个是另外一种牛油、
1: 对啊，对对，但我们这个基本上都是报废掉了，就是处理掉。但是我们采购，我们还是整根的牛尾的原材料采购的。
0: 的确是这样，
1: 对吧？
0: 整根牛原材料采购的。但是请注意啊，咱们今天完完全全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而且上面的这个雪花纹理真的非常漂亮，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我们化冻之后，您除了看到我们肥肉很少之外，它完整的保留了它一整个牛尾的骨头，
0: 三角骨全部都有、
1: 对，包括它骨髓它都是有。您看上面的这种雪花的纹路，
0: 对，
1: 为什么咱们说骨饲的要选骨饲的，吃起来香炖汤香，就是因为它骨饲精养之后，它的脂肪含量会增加，
0: 给到大家，
1: 您吃起来会更香，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接下来再给大家两个承诺，一，保证是 GB2707， 它代表着什么？不经过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包装没了，就说明没有什么腌渍啊之类的东西。
1: 我们就是100%原切的，
0: 很干净。第二点，没有抗生素，没有农药。第三点，我们刚才做过精修了，这个精修，别的什么照片精修，你说啊，你是照片，我们这个精修是好事情啊。我们这个精修是给大家吃到真真正正的纯的好的牛肉。来，再给大家做一个啊。做一个这个胡萝卜这个红烧吧，
1: 炖萝卜的吧，
0: 我炖牛肉炖萝卜，
1: 每一块都是这样，您可以看，包括中间的骨髓，您都是能，就这个地方咱们都不要浪费啊，这一块就是中间一段的，您看，
0: 对，
1: 一撕撕开它里面的这种肉带筋的，有没有？
0: 的确带筋带膜带肉，那
1: 一看这个肉一撕开，你看有一些晶莹剔透的，是它的胶原蛋白，咱们说为什么吃了之后会粘嘴巴，
0: 可以的，
1: 你看这个肉，
0: 哎呦，
1: 我跟大家说，这种骨边肉贴骨肉的这种直接上手啃，
0: 太棒，
1: 然后我直接再上手
0: 啃，您自己来尝一尝啊。咱们今天其实还是
1: 骨丝肉真的很香，
0: 骨边肉吃到嘴巴里就是天然的带了一股粘的口感，这个黏的口感来自于哪里？就是来自于它这个骨当中的胶原蛋白。
1: 你不用担心它柴啊，我吃到嘴巴里面它不柴，它不会说咬不动。
0: 而且牛尾它还有个好处，越炖越酥烂，你炖的久一点也没有任何的关系，越炖越酥烂。如果说您想吃的吃口稍微再软一点的话，拿高压锅再压一遍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不要浪费，对不对？咱们吸干净，
0: 一定吸干净
1: 里面的骨髓啊，那种软骨啊，这种都给它吸干净啊。
0: 进口原切，我还要再加两个字，精修整根骨饲牛尾，
1: 对，
0: 一共给大家两根，其实原来不精修的话给大家一根就够了，给大家一根就有个接近4斤重了，
1: 对的，因为我们切掉了那么多嘛，刚刚
0: 切掉了接近一半的肥肉了，299块钱4斤，今天为大家来做到送上的是七倍积分，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是273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键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乌拉圭原产的牛尾啊。很多人说牛尾这个东西，骨头多肉少，那您是没有尝过乌拉圭的牛尾。的确，国产黄牛呢，因为它本身的就是只吃草嘛，
1: 它可能不是肉牛，
0: 它本身又不是肉牛，所以呢，本身牛尾基本上的确没什么肉，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呢，乌拉圭进口的这个牛尾呢，它本身就是肉牛，牛种不一样，是不是？咱牛种不一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是经过古饲的，那么这个古饲
1: 仙草饲再古
0: 仙草饲再古饲，
1: 古饲要精养，而且成本会更高。但是为什么要古饲？
0: 含肉量就会比较高，
1: 哎，而且它的脂肪会多一点，然后的话肉会更香一点。
0: 但有个小问题啊，脂肪一多了以后呢，很多人会担心，哎呦，我这个高
1: 吃的太油了，
0: 吃的太油了，
1: 太腻了。
0: 所以我们给大家来做到精修，
1: 你看都是
0: 手工，现在这个就是精修哦，
1: 都是手工切的，
0: 精修哦，让大家可以完完。
1: 因为你机器没有办法去说它一根牛尾它是有粗有细，你没办法去控制它的那个怎么切嘛，对吧？所以都是要手工切的，都是成本啊，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吃到的是更加好吃的精修的牛尾。而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299块钱，还要再为大家做到的是送上7倍积分。
1: 对，
0: 7倍积分一送，在自动订购立减5元，里外里就相当于是什么呢？
1: 273，
0: 你就可以直接用。
1: 而且啊，跟大家说，我们今天的批次都是6月1号以后的批次，而且这个备货不会太多的，因为我们现在原材料真的紧缺。像我们上周卖了我们的牛肋排，也是卖完之后，有阿姨直接打电话问我说：“啊，你怎么这个牛肋排一下子没看到，一下子忘记订了，
0: 怎么就
1: 没货了？”
2: 对，
1: 然后说还要多久？我说我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下一批原材料什么时候能够运到。
0: 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273块钱相当于是按下自动订购1号键，
1: 对，
0: 才能够获得东方购物的更多的羊毛哈，0215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夏天身体消耗是蛮大的，所以还是要好好的补补我们的身体啊。那夏天你要进补的话，一定要做到什么平补和轻补。那我们说好的即食海参就是一个很棒的选择。咱们今天618的力度，在东方购物这边特别热销的张奶奶的即食海参带给大家，道地正宗的产地，而且我们今天个头依然非常之大，并且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直接我们把这个618年终特惠的力度带给大家。如果家里面吃完的老顾客，今天又可以来囤货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严欣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严欣。
1: 谢谢佳杰，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张奶奶的话呢，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来的啊，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自己就爱吃即食海参，不用自己来泡发。那618期间的话呢，刚刚我们也再三的确定了一下啊，只有这一档直播，很多的朋友都说等了好久了，今天我们来了，而且不管大购成小购成，今天都有额外的杠几分啊。
0: 是的，很多观众也知道海参是一个好东西啊，作为海八珍之一，它的进补的价值非常之高。但是你看现在天热，对吧？事情也比较的多，咱们都没有什么那种精力和时间。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是张奶奶的即食海参，就是你要不需要自己去泡发，然后呢，你自然化冻之后直接开袋就可以来吃，非常的方便，
1: 是
0: 很节省时间。我们这样的一包呢是有到500克，是一斤装的。而且我们说海参啊，为什么我们讲是特别好的道地的产地？今天咱们所有张奶奶海参就是来自于渤海湾那边特别好的优质海参的核心产区，就是大连长海县那边，
1: 对，
0: 而且是冷水的深海的水域当中。因为张奶奶在那边它是有这个自有6000亩的海域的，
1: 是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什么得天的环境的这个优势，然后北纬的39度，包括大家很多的朋友都说在这样的一个洋流密集的地方的话呢，它的浮游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生物很多。另外的话呢，很多的朋友也知道，如果是深海养殖意味什么，意味着它的生长的周期肯定长，然后后续不是说随随便便钓笼等等的就拿上来就可以吃，我们要什么，要潜水员直接深入到海底去直接去捕捞这个海参啊，
0: 是全部都是什么，就是自然的生长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做到这个海参为什么个头这么大，进补价值很高，因为咱们今天这个海参的生龄也很长，是足足到了7到8年的海参哦，所以他们就是自由的来觅食，对吧，自身积聚的很多的一些能量物质也特别的多，
1: 对，
0: 而且就像这个严欣讲的，海捕子到你看深海下面人工给大家捕捞上来以后，再经过快速的2小时就到张奶奶工厂当中给大家来加工制作。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今天为什么说啊即食海参，咱们也是用到一个特别好的低温的蒸制技术，加上螺旋速冻，保证我们这个海参它的新鲜，它的色香味口感以及它的营养，
1: 对，
0: 所以对我们买的观众来讲，你就是吃起来很方便，摄入的营养物质也会很多。
1: 对，
0: 我们直接就开袋来看，里面每一根海参啊形态特别的好，很多懂得怎么选好海参的观众一看就知道这个就是好的，来自于大连那边正宗的辽次生的海参。
1: 对，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有很多的海参的话呢，首先我自己来泡发太费劲了，第二点
0: 是
1: 泡发出来以后的话呢，有可能本身海参的品相不好，有可能自己不太会泡发，所以你发现个头不大，但我们今天你可以看到个头非常的大，黝黑的一个颜色，然后再来看哦，上方的这个乳头刺是不是根根分明，而且很坚挺，很坚挺。爸爸妈妈可能有一个疑问，我们今天这个海参每一包是500克的一个分量，5到8头，那你可以算算单独一头的话呢，它是不会低于60克的。如果各位买到比如说头数稍微少一点的，有可能80克、90克都可能的，来现场比一比啊！优质的海参，我们是什么不怕来比的，货比货啊！你知道哪个是好东西？这也是张奶奶门店旗下的所谓的海参。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海参看起来个头就小悠悠的，但你别看它小，依然在市面当中，可能去买一盅的话呢，98、198都有可能。我们今天在市面当中，它是按克来算，哪怕便宜的，你说一克按照1块钱来算，这个也要40-50块钱。然后我们今天你可以看到啊，整个的个头形态都是这种小海参不能比的，所以东方购物的会员一定是拿到优质的海参。先来看一下，我们用力的摁压一下啊，它不是那种软趴趴的，360度给您看一看，下方你可以看到啊，我们整个的底足非常的密实，还有一个特点，哎呦，我每次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要用点力的，海龙须满长满筋，后臂特别特别的密实。然后现场的话呢，来给您切一切，我们说一头海参如果哪怕你说60克来算啊，它是有点阻刀的感觉啊，你是什么老两口小两口一分为二都可以来吃的，它是什么里面你可以看到啊，肉壁是厚厚的， 放射状的整个的一个肉壁，然后里面几乎没有任何的空腔，所以这个海参你吃起来才是什么 Q 弹有劲，然后真的就是吃出那种海参真正的好的质感啊。
0: 其实我们说这个海龙须它是贯穿整根海参的，你像家里面对吧，你跟老爸两个人早上空腹就可以直接，你看我们因为个头很大对吧，就是一根两个人分也可以，或者你一人吃一根也合计，每次下刀它那个回刀弹刀的阻力都蛮大的，而且你看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1: 对，
0: 这个这样子就可以直接来吃，或者你稍微蘸点那个海鲜酱油也可以。
1: 对，哎，说到这里的话呢，我替大家尝一下吧，因为优质的海参的话呢，实话实说，我们是不需要自己来泡发，然后这个吃口，哎呦，这 Q 弹的，
0: 对，
1: 感觉啊，
0: 很有弹性啊，然后你也不会感觉有什么浑浊的感觉，有那种泥沙的感觉。我们的这个张奶奶海参对这个海参它的一个蒸制工艺处理的都非常的干净，口感很清爽，而且有海鲜的鲜味道。
1: 对。好像娇姐在说的时候，我一个劲儿的赶紧嚼，赶紧嚼。大家知道吗？就是里面的嚼劲是特别棒的，但它是很 Q 弹的 ，QQ 弹弹，说明什么？原始的海参状态好。第二点，低温蒸制工艺，把它里面的营养也锁得比较的牢。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腮帮子里面，它还是厚厚的、鼓鼓的，说明什么？肉壁特别的多。以前我们吃海参这一头下去，可能你还觉得像打牙祭一样的。
0: 是的。
1: 今天这个海参一小段吃到嘴巴里面，你就觉得这种幸福感就出来了。
0: 对的，已经是五位观众订购到了。现在正好也是一个家里面吃午饭的这个时候，对不对？你家里面有海参，还可以什么单独来做菜，随便炖个蛋也可以，或者炒一个时蔬也可以，或者你包在家里面什么汤里面，或者切丝呀，对吧？切断呀，做一个那种凉拌菜。
1: 对。
0: 它的做法是很多样的。
1: 对。
0: 或者你家里面请客做一个名菜，葱烧海参，对不对？你的客人也会感觉你是很重视它的，所以我们觉得海参它的做法很多样，但前提是你要买到好的海参，家里面冰箱里面常备一些。
1: 对的，所以的话呢，把握住了。很多的朋友都说，说到张奶奶，名气太大了，
0: 是的，
1: 包括其实各种各样的一些广告有，然后门店是更多的，
0: 是，
1: 然后在上海，比如说国宾路啊附近、五角场附近也有的，799块钱，单独一包一斤装，一模一样的价格啊。
0: 是的，今天我们东方购是618的利多，也是我们的年终特惠，张奶奶即食海参来做回馈了。我们今天小组合是三包，那就是3斤哦。然后因为它每一包里面是5到8头左右，
1: 对，
0: 你可能会拿到15到24头左右，外面需要花到将近2400，我们1598元，再给大家7倍积分。订购这个3斤装就是相当于是1486元左右。所以这个合下来单斤单包的价格500元以内，496元，这个特别的划算。
1: 对的。
0: 还有，但是性价比更高的是我们今天的，就是有到3公斤6斤装的6袋哦。这个总共呢会给大家投数是30到48头左右。那么它的市面售价是4800元左右，我们是2888元，直接差不多省了将近2000元。
1: 对，
0: 也有订购还有的7倍积分，202元以上。所以这个6斤哦，相当于2685元。
1: 对，
0: 这个你如果除以单包单斤的价格，447元，450都不到，性价比更高了。
1: 对的，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每一包我们是1斤装，5到8头，我们以高的桶数算啊，8头来算的话呢，今天单独一根价格55块钱左右，那性价比就更高了。关键你吃到的是及时的张奶奶的优质大海参啊。
0: 对，而且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抽单。今天我们抽单，因为这个大组合我们已经是2000多以上了，你再选2件活动商品，对吧？达到了3件满3888元，相当于2285元，6大包6斤，那每斤的价格380元左右。
1: 对，
0: 哇，真的是啊，抽单还能够叠加来参与，所以现在买时机特别的划算。打电话我们也给你冷链新鲜批次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你的名气大的、营养高的海参，哎呦，
3: 太霸气了！
2: 海参，辽东海滨有之，其性温补，足地人参。故曰海参。哇，就它这个性质，因为人参历史很早了，它的补，但它补的作用呢也像人参一样名气很大。
4: 菊姐，嘉友美伦国际酒店行政总厨，
5: 那我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海参？
6: 张奶奶海参。
7: 其实说到两位大厨既然用的都是张奶奶海参啊，挑选海参到底怎么挑，这个是最有讲究，也是我们老百姓来说最难搞懂的。
8: 海参确实其实讲究是挺大的，海参呢最好选择上面没有白色的那种，有白色的就是盐腌过的嘛，盐腌过的话就是它的营养成分会损失很多。一般就像张奶奶海参呢算是淡干海参一类的，所以营养会保留的比较多。哎，中秋干你现在不要买了，它均匀了。真正的野生的海参，它是这里是这颗颜色，那边或者是颜色深一点，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9: 挑选海参你学会了吗？

0: 你看啊，咱们也是到原产地那边当地去看张奶奶海参，从这个他们在这个就是自然的这个海岛当中，我们就是大连长海县那边的冷水的深海水域当中自然生长这么好的这个大连的这个鹩刺参，到后续他们就是要捕捞上来以后，对吧？经过很好的这个工艺，给大家做成这样的即食海参。海参真的是一个高蛋白，而且是优质蛋白，然后呢，几乎没有什么脂肪，几乎没有什么胆固醇的好东西。夏天作为平补轻补的选择是特别好的。
1: 对，
0: 而且我们很多老年人也是要注重自己要身体健康，因为你年纪上去之后，有时候感觉到说身体机能大不如前，对吧？我们夏天平时也不想动，时间精力都不多，可能也不想说做那么多的这个菜肴。那么你可以从一样东西当中也能够摄入到丰富的营养，那就是海参。
1: 对，
0: 海参这一个东西当中，据很多权威资料的记载，它一样东西就含有到好几十种哦，非常厉害的这种营养物质。像优质的蛋白质呀，包括还有很多海参多糖，
1: 对
0: 吧？海参皂苷，然后呢，精氨酸、赖氨酸，包括呢，像 EPA、DHA、钙、铁、锌、硒，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海参蕴含的都非常的丰富。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即食海参，你可以直接化冻就吃，也可以直接做在菜里面，各种搭配它也是比较的百搭的。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好东西的话呢，真的如果说有条件，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家里的话呢，就是有这个特殊人群需要吃的，那希望大家可以囤一囤，因为其实现在市面当中海参不便宜的，很多人都知道即食海参就是方便，然后我们今天是张奶奶品牌又大啊，
0: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包的包装哦，然后这个里面一包就会有到足足是500克，是一斤装，
1: 对，
0: 然后产品的后面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产品说明，
1: 哎，
0: 就是你看。即食海参配料里面就只有海刺参和水，
1: 是
0: 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大连的海刺参，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也是不低于85%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也是非常好的海参品质的一个把控，
1: 哎，
0: 然后给大家做成这样的冷链包装送到你家里面，一根一根独立包装的即食海参，
1: 是
0: 很多观众吃起来特别的方便，
1: 嗯，
0: 很近大家订购我们的大组合，凑完单以后啊，大组合我们的6斤装6包，
1: 对，
0: 拿400积分，这一包单斤的价格380元左右哦。性价比特别高，
1: 是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如果按照大构成来算的话呢，380块钱积分一拿到手，单根的价格可能才40来块钱，然后性价比高，我们今天海参质量还特别的棒，
0: 是的，好多爸爸来看一下，
1: 对，好多爸爸妈妈说拿回家去的话呢，你看怎么来储存？你可以直接把外面的袋子拿掉，为什么？因为里面还有单根单根独立的一个包装，然后现场的话呢，再给您啊，就是你看开袋看一根，因为好的海参，我们今天在直播当中是给您看到大货的，哎呦，这个个头，包括上方的乳头刺，很多的朋友都知道这个乳头刺的话呢，一定是什么天生天养，我们后续人为不可能去干预它的。您来看一下，乳头刺根根分明，然后的话，你看啊，用力去摁压一下，它也是什么独立起来。下方的底足我不用多讲了，直接扒在我们的这个海底礁石上面自己来觅食。里面的这个乳头，里面的这个海龙须，哇，要用力的来掰啊。它是什么？
0: 满长，力很强。
1: 对，满长满筋的一个感觉。然后另外的话呢，肉壁也特别特别的厚实。我现场再给您切一切啊，因为用。的海参我们一定要比一比，市面当中不是说没有普通的一般的海参，但是你自己来看看，同样的价格或者今天价格更加优惠的前提之下，你要买哪一种？你看这个海参，这是我们张奶奶门店旗下的其他的一些海参，个头小吧，几乎没有达到我们今天一半那么个头大，对吧？肉壁也不够厚实，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不会给您这种的啊，我们今天来360度基本上是无死角的，现场再给您切一切，来，今天这样先中间切一段，然后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肉壁，然后里面有没有空腔，另外会不会那种软塌塌的感觉，肉眼可见的扎实，每一次我去切的时候我真的都觉得有弹刀阻力的一个感觉，然后我们每一头的话呢，个头不会什么，就是我们的分量不会低于60克，像您刀工比我要好一些的话呢，一切一下，然后的话呢，基本上一头的话呢，您可以切个6段、7段、8段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平时在家里招待亲朋好友，尤其像这两天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真的过节的时候我去这个外面吃吃饭，随随便便点一份海参，一根单头的价格可能就已经100来块钱了。我们今天算下来，如果是大构成算上积分才40来块钱啊！
0: 真的是啊，像我们这样的一根，你也可以包在那个汤里面，
1: 可以
0: 家里面炖的老母鸡汤，对吧？小排汤，对吧？鸭子汤或者那种鸽子汤，
1: 对。
0: 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夏天，对吧？做一些滋补的那种汤品，海参往里面一放，
1: 来
0: 对吧？
1: 来，
0: 这个鸡里面的一些好的营养，加上那个海参还能够吸到这个，你看鸡汤里面这个汤汁啊，
1: 对。
0: 所以 以我们觉得这样的这个海参煲汤，而且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海参肉头啊韧性特别的足，对吧？你这个咬下去啊，就是个那个吃口啊弹牙的感觉还是很明显的，
1: 非常非常的棒。大家可以看到我热汤在上面啊就是滚一遍，你没有看到我们今天这个海参比如说马上缩水啊等等，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低温蒸制过了，所以今天优质的海参的话呢，哪怕您今天在锅里面炖一炖煮一煮，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依然是 QQ 的弹弹的，您可以看到这个品相，所以把握住了啊。家里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家里海参常年是不断的，那么张奶奶的海参如果你常年吃，今天积分特别的给力，如果您第一次尝试，今天赶紧来下订单啊。
0: 是，尤其是张奶奶海参在我们上海很多的电视频道的广告当中，包括在你身边很多的一些门店当中你都能够来看到，对吧？可能您家附近都有，然后全国它有3000多家门店和专柜。这个包装黄色的即食海参一包是500克的，而且是7到8年海参生龄的，
1: 对，
0: 单包价格就是799，各大门店专柜你都可以去看。但是我们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的618活动当中，我们今天哦6大包的价格不需要外面出到差不多是4800元左右，我们今天2888元，
1: 是
0: 平时常规节目顶多也到这边，因为已经便宜很多了。哎，今天我们再有7倍积分，这个我们6斤装7倍积分有200多元以上，
1: 对，
0: 订购就有，会后续返到你账户当中，
1: 是
0: 相当于这6包啊，很有可能你会拿到48头，头数也很多，单斤447元，
1: 对，
0: 因为所有6斤价格只要2685元，哎呦，太划算了！这种品质，这种性价比，真的就是618售完为止，很难追加补货的。
1: 对的，而且东方购送货其实非常快，今天你把订单确定好了以后，明后2天都可以拿到现货。因为其实很多朋友也知道，3伏天就在眼前，黄梅雨季已经来了，所以这个天气可能热的不行的时候，你发汗又比较多的时候，温补的好食材就是真的有海参了啊！
0: 是的，所以给大家送货到家，你也可以比如说后面再有一些那个暑期，对吧？孩子来您家里面过暑假了，给孩子也可以好好的补补身体，
1: 对，
0: 家里面冰箱里面真的备到一些，给你冷链送货到家，我们送货速度也很快，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咱们这个非常驰名中外的一个物品，尤其是咱们这个大连海域产的，因为咱们国家的海参资源非常丰富。大连海域呢，由于它的水温比较低，海参生长速度慢，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呢更高一些。
1: 张奶奶海参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有七八年的历史了吧。
2: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3: 张奶奶搿个人嘛，把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4: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5: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1: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2: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也很厚啊，而且他们呢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4: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一直有，这个也一直买个疗刺，人家讲个疗刺老好的，侬别个不要去买，那么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3: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加冻就好吃的，
4: 伊里向有三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的。
2: 或是跟鸡汤炖啦、或是跟鲍鱼羹一起煮啦、非常好吃的。这个是一高蛋白质的食物嘛，就是温润滋补。

0: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是618年中特惠的我们张奶奶即食海参，非常非常划算的这个组合。
1: 对，
0: 其实这个产品有很多观众不太需要听我跟严欣多讲，大家都吃过买过，评价都非常的高。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真金白银省钱，因为东方购给你的7倍积分，你就是相当于账户里面有在我们这边可以当做同等金额消费的人民币一样。我们的这个六斤装7倍积分有200多元以上，这个就是真的就是比平时划算的额外的力度。
1: 对，
0: 所以你家里面如果说你像有一些孕妇准妈妈朋友们，对不对？好好的养养身子，然后备孕的朋友们，
1: 对，
0: 还有我们很多一些在看节目的老年观众，对不对？你到了那个夏天也要注意身体健康，而且我们正好端午休息3天，很多一些中年朋友们，我们也建议大家平时连轴转工作很忙碌很辛苦，对不对？正好歇个3天，你有闲暇时间也是要买点这种好的大补的东西给自己补补身子。
1: 对的，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这个构成的话呢，大构成算一算啊，因为您想想看，我们高的头数每一包是有8头，低的也是有5头，那么这个区间相当于是30头到48头之间。那你想想看，我们今天个头又大，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老两口小两口，一天同样就是一起吃一头，然后隔一天来吃，你买我们今天大构成的话呢，差不多可以吃到3个月左右的时间，刚刚好横跨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黄梅雨季，然后很多三伏天桑拿天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呦这个精力啊，就是这一天不如一天，然后的话呢汗也出的比较多，然后关键是什么，到了这个夏天，我想在这样的一个空调房里面多补充一些好的东西，但是找来找去好像都不太适合，都要讲究时令性。那今天这个海参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是什么海底人参，相当于它是一个温补平补的好食材，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今天这一点投资是好的，而且关键来讲品相太漂亮了啊！
0: 是的，真的好的海参你吃过你就知道，生龄越长，然后呢它的这个原产地越好，我们这个海参都是来自于大连那边长海县，就是很好的大连那边辽四生的核心产地，而且那边我们的生龄不是用什么3到4年，对吧？4到5年，我们是7到8年的海参，并且都是就是说不是用什么网箱啊、吊笼里面的，都是很好的一个自然的这个生长环境。再加我们做到了海参怎么保持它这个新鲜度，因为我们是要做即食海参，我们本身在这个捕捞的海域，海捕子捕捞上来以后，快速2小时当中就到达张奶奶海参他们那个加工的这个工厂当中，
1: 对，
0: 给大家快速加工制作，做成这样的即食海参，而且本身这个海域它的这个情况就是还是很纯净，
1: 对
0: 吧？整个也没有什么那种污染，所以你吃张奶奶他们家的海参，它的原料也好，它所在的海域以及它后续的加工的工艺，你完全可以做到放心。这也是很多观众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反复购买这款海参很重要的原因。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是要选择像这样的东西的话呢，一定要选择大的牌子，而且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话呢，肉眼可见的我们说整个的品牌品相是非常好的。
0: 是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海参，我其实非常的了解，上海很多的这种爸爸妈妈对于这种温补性的好食材就常年不断的，但是海参我自己觉得首先有一点，我们自己来泡发不太会，第二点，即使海参有个什么好处，除了你想吃就吃之外，我们可以完整的看到它一头海参的这个品相，从我们今天整个的海捕子捕捞上来，然后低温蒸制，快速的螺旋速冻，2-3个小时一定要完成，所以说明什么，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多。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乳头刺根根分明，360度看一下今天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底部包括上方颜色有不一样，说明什么，我们实话实说，就是扒在海底的礁石上面自己去自然的生长，如果它是吊笼养殖，我跟你讲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颜色油油黑都是可以的。但再来看一下今天我们里面的这个海龙须，它真的叫满长满金，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有一些海参的话呢，我们看不到这个海龙须，或者细细的，我们今天保留的特别完整，然后现场再给您切一切，时间不多了把握住，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东方购物买这个张奶奶的话呢，第一价格划算，第二跟我们门店当中我可以直接去做到对比，所以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有额外的积分力度，我就是直接下订单，今天我们有了，现场的话呢，刚刚我们是1切为2切了很多段啊，现在的话呢是什么，直接7-8段切开，因为一头海参个头够大，你可以看到每一段中间的肉壁都很厚实，放射状的整个的肉壁，而且你看用力去摁压一下，它都是 QQ 弹弹，不是那种软趴趴的，所以这是优质的海参，你招待亲朋好友，很多的朋友都会说这海参好，这个海参肯定是吃价格的。
0: 对的，我们也可以直接放在这样的汤羹里面，然后你看家里面做个那种特别有那种夏天清爽感觉的，我们这样一些汤啊羹啊，对不对？弄点 点这个豆腐丝，或者那个切点什么那种荠菜，你把这个海参啊一切丝一切断，放在这个汤羹里面，
1: 这个
0: 很清爽，对不对？它有那种豆制品的那种微甜，也有海鲜的鲜味道，还会有到你看这些蔬菜的这种清香。
1: 对的，刚刚这个娇姐在说的时候，我就闻到了那个味道啊。首先，其实现在天气的话呢热，很多人说我吃不太下。那么其实现在很好的时蔬的话呢，你也多吃一吃，加上我们今天海参的这个价值，营养就是加倍的。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特别的漂亮。另外的话呢，你看啊，来现场啊，我要夹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炖煮完汤羹以后，它会不会软趴趴的？相反的，你可以看到肉质 QQ 弹弹，然后很爽滑。关键什么？营养价值还保留的特别多。所以到了这个季节，你可能吃不太下的时候，你就做一点我们今天这个汤羹，好喝的不得了啊！
0: 是的，真的，我们这个因为是平补清补的，它就是也不会说自己味道过浓，盖掉很多别的菜肴的味道。
1: 对，
0: 而且它是自己本身特别好入味的。你夏天如果家里面做一些什么，就是那种凉拌菜，
1: 可以
0: 对吧？你想口味重一点的那种酸辣的，各种各样的。你看这个就是直接切丝，对吧？凉拌也特别特别的爽口。
1: 是，
0: 或者你说，哎，家里面比如说你平时啊，
1: 尝一个
0: 做个炒饭，或者你中午的时候也说我不想做什么很多的菜肴，我就什么做个那种什么。咖椒饭，或者弄个拌面，煮个面，把海参作为那个面浇头，非常好吃。它的做法其实很多样，你看跟那种时蔬搭配，对吧？颜色也会特别的漂亮，炒也可以，炖也可以，煮也可以，煲汤也可以。
1: 对的，刚刚娇姐说了，这个海参如果做个浇头的话呢，我跟你讲，这就很奢侈。你在外面去买的话呢，市面当中一碗这种，如果是这种海参浇头面的话或者饭的话，这个价格很贵。我们在家里的话呢，这样你自己烹饪一下，才几十块钱啊。
0: 是的，吃过观众评价都很好，但是。他们原来常规节目没有今天这么高的七倍激放，但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很多观众怎么说的？你看，买了好多次，好吃啊，一点都不腥，对吧？要回购的。然后呢，个头很大的，对吧？收到很满意。就认这一个品牌，很赞，一如既往的好，是大连海参，对吧？张奶奶品牌值得信赖，下次还会买。在东方购买张奶奶海参买了很多次，对不对？然后不好也不会买，对吧？就是好海参，大家都是竖大拇指认可的。但是今天你买的价格再叠加我们的七倍积分，就是你看这个六大包的六包装哦，价格今天你就是相当于2685元。
1: 对，
0: 这个价格你在外面顶多买啊三包。3斤左右，因为它外面一斤的价格是799一大包，
1: 是，
0: 对不对？你买那个第四包，你就是总价超过东方购整个组合的花销了。今天我觉得这个力度价格一定是要抢，你的兄弟姐妹家里面高龄长辈，或者你的闺蜜也同样端午节都在家里面一起看东方购的节目，通知他也可以来快速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常规节目一恢复成那个这个我们平时的力度，没有七倍积分，就比今天可能其实对您来说实打实要多花很多钱了。所以打电话订购赶紧抢起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名气大的，营养高的海参。哎呦，哇，
1: 太霸气了！
0: 海参，辽东海滨有之，其性温补，足地人参，故曰海参。哇，就它这个性质，因为人参历史很早了，它的补，但它补的作用呢，也像人参一样，名气很大。
2: 徐杰，嘉友美伦国际酒店行政总厨。
3: 那我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海参？
4: 张奶奶海参。

0: 其实咱们家里面越是买一些补身体的东西啊，我们的品质把控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其实说实话，很多地方现在也都有买海参。东方贡这边我们是建议大家，你这种啊，就是说也不是特别便宜，然后呢，你又要补身体的东西，你要认定好品牌、好的平台。为什么？如果万一你不太会分辨，在很多一些不好的渠道，对吧？不法商贩、不良商家那里，如果买到有些你说啊，打了很多那种什么催长剂呀、对吧？
1: 对，
0: 或者那种激素含量有些蛮高的一些市售部分劣质海参，
1: 对，
0: 你可能反而吃了以后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的。因为现在我们有些讲，有些那个行业当中、市场当中也确实存在一些不应该的那个行为。但是你可能表面上光看，哎，价格挺便宜的。但是比如说他跟你讲，对吧，是哪里哪里的海参，能不能够有到很好的佐证？
1: 对，
0: 我们张奶奶东方购这边，我们就敢于跟大家说，我们就是大连长海县那边张奶奶自有的6000亩海域当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好海参。森林也告诉大家，有到7到8年，所有捕捞的过程。画面上面原产地我们都有摄制团队过去拍摄，亲眼亲自都看到过，
1: 对，
0: 所以让我们的观众就是吃得放心。
1: 哎，对的，其实刚刚娇姐说的这一点的话呢，确实在这个各个行业的话呢，可能都存在一些的乱象，大家都比较担心。那尤其像海参这个东西，我们是入肠胃的，价格还不便宜，所以我们更是要认准大的牌子，我们怕就怕 AB 货。但是东方购物，首先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这个严格的 QC 的质检这个团队，第二点的话呢，我们是什么，今天所有开菜包括开袋的每一包的话呢，全部都大货来的，也就意味着所见即所得。另外就是我们还有实体门店，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啊，我在这里买了，那里买了，我如果说需要售后的话呢，我还找不着他们。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了啊。
0: 是的，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能做到这个价格，第一是你买的放心，
1: 对对对，
0: 第二手速要快，
1: 哎，
0: 因为我们这个7倍积分也是限时给大家的。
1: 对对对，
0: 我们其实要构成非常简单，就是我们一包就是单独1斤装，500克，
1: 是
0: 这个里面我们啊，就是说它也是独立的，每一根都是塑封包装的即食海参。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这个就是一袋里面是有到5到8头左右。所以如果你拿到我们这袋头数很多的话，这一包里面就会有足足啊8头8根。
1: 对，对，
0: 然后今天我们啊，不需要你在外面，你说3斤装就要花到是2100元，2400元左右。我们一3斤3个独立包装只要1598元。这个差不多是比外面就是足足便宜了800元左右。
1: 对，
0: 7倍积分这个部分是原来常规节目没有的。
1: 是，
0: 如果你说我的预算只想出到1600不到，那你买这个组合7倍积分，我们给你3斤，相当于1486元。
1: 哎，
0: 后续积分都会打到你账户当中的。
1: 嗯，
0: 但是今天性价比更高，是我们今天6包6斤装。
1: 嗯，
0: 你这个组合买2组。6包6斤，是不是东方购这边也要花到将近3200？
1: 对，
0: 我们给你这边15的足足6包。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有一个6包的单一货号，
1: 是
0: 价格给你先压到多少？2888元。
1: 嗯，
0: 就差不多是直接是省了300多元左右。
1: 是，
0: 再给你额外的7倍积分，
1: 哎，
0: 就是还有202元以上。
1: 嗯，
0: 所以这个里外里一优惠，500多元以上的总优惠幅度，相当于6斤2685元。
1: 是的，
0: 如果你是拿到我们头数最多的就是48头啊，
1: 哎，
0: 对吧？你这个每头价格才
1: 50块钱，
0: 对，就50几块钱。
1: 嗯，
0: 7到8年大连长海县那边核心产地的辽刺参，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的。
1: 所以啊，把握住了。但是我们今天的话呢，现货也是越来越少。刚刚我看了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大过程小过程都比较少，个位数的一个现货。
0: 是，
1: 然后你拿回家去怎么来烹饪，你看我们今天出了各色的菜肴，然后在你看啊，娇姐的前面这个地方有个葱烧海参。
0: 葱烧海参，
1: 哇，这个海参我跟你讲不便宜的，
0: 这个我跟你讲，这是道名菜，对吧？你这个是款待亲朋好友的时候摆盘的，
1: 对，
0: 海参就是要大，
1: 哎呀，
0: 你可以再切一切，把它做得特别的入味。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说这个，比如说你平时
1: 啊，
0: 有老同事，
1: 哎，
0: 对吧，或者一些老战友来你家里面那个吃饭，
1: 哎呦，
0: 这一道菜端上餐桌，我跟大家讲极有面子。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菜，你如果是在大饭店里面，对吧，你吃的话，这样的一份一个大餐那个价格是不会便宜的，
1: 不便宜，不便宜。
0: 其实做起来很简单的。
1: 对的，不便宜，不便宜啊！葱烧这个酱的话呢，自己来调一调，弄一弄可以的。然后两根大青葱，再把我们今天海参的话呢焯下水，
0: 啊，
1: 其实差不多改个刀就可以了。然后你看到我们今天这海参这肉壁，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来讲，厚厚的、QQ 的、弹弹的，所以大家把握住啊，你放放心心。这两天很多人都已经去市面当中，比如说验证过了，
0: 啊，
1: 尤其到了比如说过节的时候，你要吃一份海参，这个价格可能还要涨嘞。我们今天多划算，然后你
2: 看天气热了，哎，最近很多的朋友说吃不下饭，
1: 对，
2: 你就给你的这个老伴儿啊或者孩子啊做一盆啊，我们今天像冷盆一样的冷菜，对吧？切个丝儿也没问题。这个是给小朋友炖的一个蛋，我们说蛋白质加码。然后像这个的话呢，我们说女士朋友也爱吃的，我们直接清炒一个时蔬。另外这个的话呢，刚刚我没说了，哪能这么奢侈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佛跳墙，你市面上看到的佛跳墙小小一盅，今天我们拿个大盆儿，对不对？你直接做一做都是可以的，好吃的不得了。但是性价比只有在今天了。
0: 是的，还有你家里面如果是炖汤的话，你整根放下去也可以。然后呢，你切断放下去，对吧？跟你家里面什么小排呀、玉米呀，多炖煮一会儿特别的好。
1: 对，
0: 我们觉得啊，就是说你在夏天身体消耗很大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补充优质蛋白，对吧？你夏天本身人就犯懒不想动，对吧？你就吃一个东西，这个东西里面丰富的营养蕴含在其中，对吧？又是及时的，也不需要你自己去泡发的。
1: 是，
0: 这个就是啊，弄起来方便，但是给到你的营养比较的全面。
1: 对，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汤头的话呢，炖得好，然后的话呢，还有一个特点，加上海参以后，这个是什么？这叫我们今天营养加持。这海参啊，我跟你讲啊，已经低温蒸制过了，所以你看360度，我们再在整个的汤头里面浸润一下，它还是 QQ 弹弹，不会说那种缩水的一个状态。所以这就是优质海参的一个代表。反正把握住了，性价比在今天肯定是拉满。关键我们性价比高的同时，今天品质还是始终如一。
0: 是的，如果说您错过我们今天七倍积分常规节目，真的抱歉，我们没有618特惠的力度，这个部分您是享受不到的，
1: 是
0: 2888元。
1: 对，
0: 所以其实平时也挺热销，但是今天额外给大家618回馈，再多给你202元高额的七倍积分，很划算。这个力度，你下了单以后再到张奶奶门店去看，那边一包单斤不是说什么400多，然后呢参加完抽单以后300多，一斤一包的价格是小800。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一模一样，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规格，一斤装799块钱，800块钱一包。所以今天我们性价比是给大家拉到顶顶满格，相当于是什么市面当中的7折左右的一个优惠力度，所以把握住了。哎呦，我看了一下3公斤最后2组，
0: 是这个就是，对，我们今天就是6斤装，所以我们大组合非常的紧俏。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这个非常驰名中外的一个物品，尤其是咱们这个大连海域产的，因为咱们国家的海参资源非常丰富，大连海域呢由于它的水温比较低，海参生长速度慢，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呢更高一些。
1: 这里的名气大的营养高的海参，哎呦，哇，
2: 太霸气了！
1: 海参，辽东海滨有之，其性温补，足地人参，故曰海参。哇，就它这个性质，因为人参历史很早了，它的补，但是它补的作用呢，也像人参一样，名气很大。
3: 张奶奶海参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有七八年的历史了吧。
4: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5: 张奶奶搿个人嘛，把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伊品牌的。
6: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7: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3: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4: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也很厚啊，而且他们呢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6: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一直有，这个也一直买个疗刺，人家讲个疗刺老好啊，侬别个不要去买，那么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5: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加冻就好吃的，
6: 伊里向有三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的。
4: 或是跟鸡汤炖啦、或是跟鲍鱼羹一起煮啦、非常好吃的。这个是高蛋白质的食物嘛，就是温润滋补。

0: 现在大家对于身体健康，尤其是吃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注重哦。嗯，越是我们说上海观众买东西也看品牌，对不对？张奶奶海参享誉全国的响当当的好的海参品牌。
1: 对，
0: 这款我们的即食海参也是他们这么多海参产品当中的明星产品。嗯，一来东方购这边，大家顾客接受度很高，在我们这里是常年热销。嗯，我们很多的一些东方购的老顾客买东西确实啊也很挑，
1: 对，
0: 各方面都要看。那么我们经过这么多年顾客的一些品尝、
1: 对
0: 回购，我们也验证了张奶奶海参品质确实没得说。嗯，如果但凡大家感觉到说，哎呦，这个买回家这个海参，比如说啊，嗯，跟东方购节目上面展示的不一样，哎，对吧？我吃口吃下来我不满意，
1: 是，
0: 或者我发现不像你们说的配料表那么干净，嗯，只有海刺参和水，有一些别的什么那种添加，大家各方面信息一比对，你就不会再买了。嗯，它能够在东方购这边，我们可以说屹立不倒，而且销量一直很好。
1: 对，
0: 就是大家反复购买，口碑造就了它的这个品牌在我们这边，
1: 对，
0: 就是明星品牌。嗯，所以你作为我们这次618我们要回馈的老观众、老顾客，当下这个时机你来买，非常好的力度，
1: 对的，
0: 七倍积分，平时没有啊。哎，
1: 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再等一等吧。刚刚其实娇姐也说了，我们618期间的话呢，你想想看，七倍积分有且仅有这一档。然后看了一下之后，最后五分多钟，我们个位数现货了啊。
0: 对，这个今天给到大家，我们是什么？就全部都是独立包装，
1: 对，
0: 每一包里面一斤装5到8克左右的即食海参，嗯，而且就是来自于大连长海鲜那边。
1: 对，
0: 今天这一包，如果你是订购我们的6斤装，拿7倍积分，哎，再凑单，这一包是有1斤哦，
1: 是
0: 7到8年大个头的参林的海参，
1: 是
0: 380元，真没听错，不是半斤哦，1斤380元，
1: 对的，
0: 性价比很高，
1: 对的，380块钱，然后5到8头，我们按照最高投诉算8头来讲，380除以1个8是。40来块钱单独一头，然后单独一头40来块钱，你吃到的分量还不会低于60克，所以性价比真的拉满，品质拉满，你拿回家去怎么来烹饪都可以。但是我们现货真的不多了啊。
0: 是的，我是建议很多，尤其啊，不仅是一些端午小长假家里面看节目的中年朋友们，嗯，还有很多我们的高龄长辈，嗯，对吧？80-90岁以上的，牙口可能不太好，你的这个咀嚼功能有点退化的，嗯，那么你可能也吃不了那么多的一些食物，你吃海参，弹牙软糯，但是给你摄入的营养是特别特别全面的。嗯，尤其平时我们说什么熬夜的，
1: 对，
0: 工作忙的，
1: 对，
0: 连轴转的，对不对，哎，你都要给自己的身体好好补一补。嗯，大部分高优质蛋白的东西可能说什么它的胆固醇含量也会相对比较高，嗯，但海参它很特别，
1: 对，
0: 高的优质蛋白，哎，但是几乎没有脂肪，几乎没有胆固醇，就大家吃起来很放心的。
1: 对的，所以这一点的话呢，大家完全放心。我们还有4分多钟再看一个菜吧，嗯，好不好？因为现在天气热，嗯，我们还是那句话，吃的会比较的清淡一点，但我们还是说啊，就吃的清淡归清淡，但是你一定要干嘛，一定要营养均衡，嗯，比如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这个辽参粥我要做一做，哦，你这个小米放进去以后，记得啊，百合加上枸杞加上我们今天的海参放进去一起来煮一煮，嗯，我跟你讲，这锅粥炖好了以后啊，家里所有的家庭成员首先上来，嗯，这个菜一上来就先吃这个。为什么？因为你就会觉得这个粥的话呢特别特别的，你看啊，就是很清润，嗯，第二点营养价值也特别特别的高。所以像有一些爸爸妈妈，特别是就是很多人说我的儿子啊或者女儿啊等等的，比如说不是每一天晚饭都回来吃的，自己到了晚上就吃的比较简单的，你记得在做粥的时候一定要加上我们一头海参啊。嗯，
0: 就是这种热乎的，嗯，炖在那个粥里面，汤瓶里面，炖在煲里面很好吃。
1: 对，
0: 你做一些凉拌菜也很好吃，哎，哪怕你说我把它作为浇头，对吧，嗯，或者我平时炒一个
1: 可以
0: 炖一个，
1: 可以，
0: 对吧，或者平时各种的烹饪方式，其实它都很胜任，嗯，它是比较清淡的口感，有海鲜的鲜味道，嗯，但是完全不会盖过别的一些菜本身的一些本味。嗯，越是这种清淡的，好与不好，有没有腥味，嗯，有没有泥沙颗粒感，嗯，你就是嘴巴一品就品出来了。
1: 对的，好吃的东西，今天的话呢，眼见为实，品相好，吃口也好，嗯。反正我的话呢，今天虽然是吃过中饭来的，但是海参我吃了好多好多了。我就跟大家实话实说，真的就像我们刚刚娇姐说的，你一入口你就知道这个海参品相到底怎么样。嗯，但是我们今天这么优质的海参哦，我提醒大家，我们七倍积分也只有这一场，618期间就只有这一场啊。
0: 是的，所以把握住了，我们给你快速送货，也是冷链的，您也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在福建。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徐杰，加油美伦国际酒店行政总厨。
1: 那我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海参？
2: 张奶奶海参。
3: 其实说到两位大厨，既然用的都是张奶奶海参啊，挑选海参到底怎么挑？这个是最有讲究，也是我们老百姓来说最难搞懂的。
2: 海参确实，其实讲究是挺大的。海参呢，最好选择上面没有白色的那种，有白色的就是盐腌过的嘛。盐腌过的话，就是它的营养成分会损失很多。哦。啊，一般就像张奶奶海参呢，算是淡干海参一类的。所以营养会保留的比较多。哎，中秋刚，你现在不要买了，太均匀了。真正的野生的海参，它是这里是这颗颜色，那边或者是颜色深一点，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4: 挑选海参，你学会了吗？
5: 张奶奶海参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有七八年的历史了吧。
6: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7: 张奶奶搿个你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可以品牌的。
5: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8: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5: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6: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也很厚啊，而且他们呢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5: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一直有，总归也一直买搿疗翅。人家讲搿疗翅老好的，侬别个勿要去买。葛末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7: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解冻就好吃的。
5: 伊里向有三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勿一样的。
6: 或是跟鸡汤炖啦、啊，或是跟鲍鱼跟一起煮啦、啊，非常好吃的。这个是高蛋白质的食物嘛，是温润滋补啊。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东方购 AA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天气特别的热，所以我们出汗非常的多，所以家里面衣服是换的勤，洗的也勤啊。那我们说家里面好的洗衣液就必不可少了。咱们今天是东方购的618的年终大促，带给大家我们平台特别热销的明星款的洗衣液，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澳纯的这款全衣物的洗衣液。今天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再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作为家里面很大的一个消耗品啊。如果用完的顾客今天赶紧多囤一些，正好也是我们的端午小长假。给您的子女呀，对吧，长辈呀，兄弟姐妹，通知他们来订也是可以的。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程曦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确实啊，像今天的这款产品的话呢，它在全世界都是非常非常风靡的。这个品牌啊，它是来自于澳洲的萤石集团旗下的，而在他们旗下有非常多的一些品牌，而今天我们的澳纯这个品牌也是它旗下的一个高端的日化用品。关键是今天的每一瓶都是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和您到澳洲买到的也是完全品质一样的。
0: 是的，我们东方购很多的观众无论是家里面买吃的，包括买一些比如说洗护类的这种日化用品，品质把控都非常的严格。这款我们今天是啊，产品当中是两升装的一个大瓶装，每一瓶澳洲生产澳洲制造。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洗衣液首先啊，它是很浓缩，它里面主要的一些我们的活性物质能够达到很好的去污力的，主要都是来自于植物当中来给大家提取到的。
1: 是，
0: 然后呢它也是比较的低泡，同时你会发现啊，如果你在用这个洗衣液无论是手洗的时候还是机洗的时候，把它倒出来，它的质地和颜色很特别。
1: 是，
0: 我先把它倒到前面这个玻璃杯当中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哎，
0: 您家里面可能大部分洗衣液你用过对吧，就是那种什么奶白色，
1: 对，
0: 或者浅色。今天我们这个洗衣液你看看，非常漂亮的一个，你看樱花粉的一个颜色，
1: 没错，
0: 而且啊，很神奇，它里面会带着一点点亮亮的这种珠光的这种感觉。
1: 是，
0: 我们里面也是特别添加到了这种有道珠光剂，它能够让你在洗衣物的同时啊，洗净力很强，
1: 对，
0: 然后也把衣物变得非常的蓬松，
1: 而且整个的质地的话呢是非常浓稠的，因为它是一款超浓缩的洗衣液，
0: 是，
1: 每次用量不用特别的多，就滴上几滴，然后再做到一个洗涤就完全是足够了啊。
0: 是的，你可以用它家里面，比如说现在对吧，夏天勤洗勤换的衣服，包括呢你的内衣内裤，还有很多棉的、麻的，包括呢，比如说家里面大件的四件套呀，可以洗的软席呀、被子呀、床品都可以用它来洗涤，而且快速漂洗，洗完以后各种衣物之物还有淡淡的清香。
1: 对，
0: 那我们现场就给大家直接洗一件白衬衫。
1: 好，
0: 这种浅色衣服如果污渍弄上去啊，洗不干净啊，
1: 对，
0: 会有留下一些明显的黄渍。
1: 我现场的话呢，直接拿到了各种一些我们常见的一些污渍啊，比如说喝的一些饮料渍，我撒上去，包括喝咖啡啊，咖啡渍，还有什么呢？酱油的油渍，咱们也撒上去啊。然后接下来还有什么吃的水果，红心火龙果的这种水果渍也放在当中。夏天的话呢，您说我要吃这种冰淇淋啊、雪糕呀，我们也全部弄在衣服之上。那您说啊，我的整件衣服如果弄成这样特别脏，怎么去清洁呢？今天交给我们的澳纯，大家来发现啊，今天我们每次的用量不用特别的多，就倒上一点点就完全足够了。您看到没有，它的质地非常非常的浓稠啊，超浓缩的一个质地，所以说每次用量的话呢不需要太多，一点点就完全足够了。接下来啊，我把整件的衣服给大家拿过来，您看这么脏了啊，放在我的整个的水缸当中，稍微的来搓一搓，揉一揉，洗一洗。因为今天它里面的整个的活性物质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能够对于各种各样的一些污渍、油渍、色素起到一个分解和瓦解的效果。那如果说你是一些顽固的色素和油渍的话呢，那建议大家稍微多泡一下啊，然后也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清洁力和效果。接下来我直接把整件白色的衬衫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如果说洗的不干净，其实它会有很多的一些污渍的残留，但是今天我们现场直播给您来检验整个澳纯的洗衣液。您看，直接刚才我整件衣服上面前面撒的那么多的污渍哦，又是各种的酱油油渍，又是咖啡渍、水果渍，但是说话之间全部都能洗得很干净。所以说夏天咱们穿这种浅色衣服不用担心了啊，污渍弄在上面快速洗涤，能够更很好的洗涤干净这些污渍啊。
0: 是的，而且洗完之后也会有到淡淡的樱花的这种清香的味道。
1: 对，
0: 我们里面这种香味啊都是来自于植物香料的，并且白色衣服你不要以为说洗干净有没有什么荧光增白剂啊，咱们里面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
1: 是
0: 也没有磷，然后呢它本身洗起来这个手感也是比较的温和的，
1: 对，
0: 但是去污力是非常强的。而且洗完的衣物啊，它还有到针对上面三大细菌很好的一个抗菌性能的展示。我们有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检测的就是这款我们的澳纯樱花香型全衣物的洗衣液。三大细菌它的抑菌数据啊，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数据都有到99.97%、99.98%，甚至49% 99。你像现在上海入梅以后，对吧？黏黏哒哒，湿湿乎乎，很多脏衣服你不洗容易滋长细菌。那么我们今天这款洗衣液当中洗完以后，有针对这三个细菌很好的有高效的抑菌抗菌的这个性能。
2: 对，
0: 所以大家用起来也是比较放心的。
2: 是，
0: 因为有抗菌，然后呢品质也很好。哎，就是我们澳洲进口再加一大瓶哦，两升装的大生树。
2: 对，
0: 在澳洲当地买的话，价格挺贵的。
1: 您看这个的话呢，我们是在澳大利亚当地的货架当中给您看到的。您看一模一样哦，跟今天东方购物给到您的和澳大利亚他们买到的是一样的，但是在当地是29.79澳币。嗯，如果您折合人民币，大概要138块钱这样一瓶啊。嗯，
0: 将近小140。那么今天东方购物我们618的力度给大家足足会有到6大瓶。嗯，六瓶就是足足12升。
1: 是，
0: 六瓶如果你在澳洲当地买的话，折合人民币是828元。我们今天价格直接做到了258元。
1: 是，
0: 直接比要澳洲那边买的话，折合人民币价格差不多是什么？就是500多元以上。嗯，但是今天258元还不是最终你享受的优惠。
2: 对，
0: 我们还叠加7倍积分，订购就会到达你账户当中。所以整套组合足足6瓶12升，7倍积分有高达18元以上，相当于239元。
2: 对，
0: 那么你除以6，你算下单瓶多少钱？40块钱都不到，30几块钱一瓶的价格，澳洲进口全衣物的洗衣液，这个性价比真的平时难得一见。
2: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价格一讲完，7倍积分一出来，已经60多位观众来订购了。而且我们因为是瓶数多，容量也很大，我们还给你免费送货到家。这种洗衣液自己外面去买买也蛮重的，不需要大家比较的辛苦，我们给你送货上门。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老早子买洗衣液呢，就是讲搿个对衣裳啊、洗衣啊，反正一个硬质，还有个呢就是打起来以后呢，还会得褪色，还会得呢就是讲造成呢就是讲用了勿是老适宜的，对人的皮肤啊啥侪老痒的。自从我买了只澳洲的洗衣液呢，就搿只呢比较柔顺。随后呢，就讲用了也老适宜的，有的交关个物事我就不要买了，包含了搿只方配方里向侪有了，叫有点香味道，还有一个消毒液也不要买了，用起来也比较柔顺，也比较松滑，葛末搿个衣裳呢，会得洗了呢，也就比较光泽眼。
0: 跟大家讲，今天我们东方购的618的年终特惠力度，我们洗护类产品当中的明星单品，澳纯大品牌的全衣物的洗衣液，我们来做回馈档喽。今天我们的力度叠加7倍积分，6大瓶，总共12升，价格只要239元。
2: 对，
0: 很多观众说我这次端午长假我也没有怎么出门，正好家里面对吧，收拾收拾洗晒的工作做一做。其实你想，平时我们说上海朋友爱干净，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日常的衣物呀，对吧，孩子的衣服呀，对吧，先是呢很多一些比如说工作服呀，包括家里面，我们现在梅雨季节到了，出汗很多，很多一些可能说席子呀、枕套呀、四件套啊、床品被褥呀，就洗得非常的勤快。
2: 是，
0: 所以我们就是要用到非常好的洗衣液。咱们这款洗衣液里面，它会有到超浓缩，再加有到很特别的植物香料，对吧？还有那个柔顺护衣因子，还有到额外的珠光剂在当中。所以不管你是搓几件小衣服，还是你用洗衣机哦，直接机洗很多的大件的东西，都洗得很干净。
1: 没错，而且它的话呢，不仅说对于这种污渍能够洗得很干净啊，尤其是现在我们大家比较担心各种的外界的一些细菌的问题，我们还有高效的一个抗菌的效果。所以说哪怕说到了黄梅天，大家就会担心，哎呀，衣服晾不干，有时候可能是阴干的，就担心细菌大量的滋生。那今天有了这款洗衣液，您是可以完全做到放心的。而且还有一点，平时您洗衣服可能步骤是比较繁琐的，又要放洗衣液，还得放消毒液，还得放柔顺剂，各种瓶瓶罐罐特别的多，而且去超市买一次啊都得花上好几百。今天您不需要了，把衣服扔到洗衣机里面，就用上我们今天澳纯的这一款洗衣液，倒上小小的一小瓶盖，放到洗衣机里面就完全足够了。衣服咱们也都是不挑的，洗完了之后啊，衣服是柔软蓬松干净整洁。所以说家里面既然要买嘛，我们都买高端的好的洗衣液。关键今天算下来一大瓶 瓶你才花到了多少？才30几块钱呀！国产洗衣液的价格，你买到的是真正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嗯，
0: 在我们东方购618的限时活动当中，你买这种日化的洗护类产品特别划算。
1: 对、嗯，
0: 因为容升数多，瓶数多，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所以我们觉得今天家里面多囤一些，这是夏季消耗这个洗衣液非常厉害的时候，
1: 是
0: 趁着划算的好时机赶紧入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我们57位顾客订购到了，你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给你送货上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是澳洲的进口的洗衣液，咁挺老好的。辣盖市场的辰光嘛，洗衣液里头的嘛，也不要摆任何么子啊，伊在包裹里头啊。咁么还有呢，特别是小人的市场，因为现在小人上海人嘛，侪老讲究搿方面的，小人的市场嘛特别注意。为啥摆好弄好子，味道老适宜，味道闻了蛮好。衣裳呢，不大会得褪色的，还有好收纳，特别是带小人的么子老好的。衣裳呢，特别内衣和内裤，带好子弄好子，带了又不伤手。搿只澳洲呢是牌子也蛮好的，绝对用了放心的。
0: 你看夏天喝点咖啡，对吧？水果汁啊，或者还有很多那种什么冷饮啊、冰激凌子，包括宝宝的衣服、婴幼儿的衣服，我们也能够来直接洗涤。
1: 对，
0: 你像有很多母婴的一些婴儿专用的一些洗涤用品都卖得蛮贵的，
1: 蛮贵的。
0: 但我们今天你家里面有宝宝、有母婴人群，这款全衣物澳洲进口的洗衣液你可以放心用。
1: 没错，而且的话呢，不仅说洗一洗宝宝的衣物呀，包括我的贴身内衣、内裤、袜子这些都可以拿它做到一个清洁。您记得，它叫做全衣物的洗衣液，不挑任何衣服材质咱们都能用啊。
0: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组合6大瓶哦，每一瓶是有到2升，6大瓶总共是12升。看这边，澳洲原装进口，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澳洲有很多，比如说他们的护肤品啊，他们的日化用品也很有名。像东方购，你买过我们这边的什么绵羊油，对不对？我们今天澳纯也是澳洲当地的一个大品牌，非常知名的洗护集团旗下的。这款樱花香型也是粉色瓶子的原装进口的洗衣液，在东方购非常非常的热销，2升这样的一大瓶哦，你想外面这一瓶你在澳洲当地折合人民币的价格买138元，你买2瓶的价格已经将近280元左右了，已经超过东方购整个组合的价格了。咱们今天拿到7倍积分以后，相当于239元，不是2瓶哦，是6瓶。你240不到除以6，每瓶多少钱？30几块钱，40块钱都不到。
1: 对，
0: 这个是升数大，品质又好，洗得又干净。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个性价比，有可能很多观众家里面如果放得下，不是订一组，可以2组、3组这么囤。我们的保质期是有5年的时间。
1: 对，
0: 你甚至可以送人，跟邻居分一分，给子女几瓶，对吧？兄弟姐妹分一分，完全都可以的。哎，
1: 那今天的话呢，不仅说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性价比很高，关键是我们这个洗衣液和你家里面传统洗衣液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你就明白了啊。
0: 是，
1: 首先质地非常的浓稠，而且它出来啊，不是那种淡淡的什么白色呀，我们是什么，这种粉粉的樱花粉色，您倒出来的一瞬间啊，就有那种樱花香味扑鼻而来啊。
0: 是的，而且整个洗衣液它是质地比较的这个温和的，
1: 对，
0: 它是 pH 值我们有检测报告，它是7.5左右，所以它是那种就是说是弱碱性的，
1: 对，
0: 没有说那种什么强酸强碱，比较容易刺激你的皮肤，你用它手洗衣物也很放心，
1: 对，
0: 而且它能够做到我们那些洗净力啊达到很强，它什么植物的来源作为主要的表面活性剂，不是一些过多的一些化学成分，
1: 对，
0: 所以我们用起来很放心，而且我们洗宝宝的衣服真的告诉大家，很多朋友说夏天那个孩子调皮呀、弄到那个衣服上面真的累的是咱们大人，对不对？
1: 对的。
0: 接我们洗一件宝宝的婴幼儿的衣服，看看果汁呀、咖啡弄上去，我们能不能够直播现场一镜到底洗干净？
1: 还有酱油啊，因为宝宝的话呢，尤其到了夏天啊，吃的东西邋里邋遢的，一天可能换好几身，包括这种水果，您看我都网上去撒红心火龙果，这个弄在衣服上是特别难清洁的。吃雪糕，您看我全部都撒上去啊，您看看这种都是夏季你可能会经常遇到的一些污渍啊。今天你说一件衣服都脏成这个样子了，平时您在家里面肯定就是头疼了，但 是今天您不用担心，我们有到奥纯的洗衣液来帮助您啊，直接用量非常的节省，就是一点点就完全足够了。它也是一个低泡一瓢洗的浓缩的配方，然后在水里面快速的溶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直接把整件衣服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么脏的衣服能洗得干净吗？我们现场直播让大家眼见为实啊。您看，因为我们里面它的整个活性物质的含量是非常多的，而且几乎都是从植物当中去萃取出来的，很安全。对于宝宝的衣物或者对于您的双手皮肤，你不用担心没有什么刺激性啊或者有害的一些成分。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整件衣服啊，洗得有没有干净啊，不需要过度的在里面说揉搓呀使劲的去弄，您看看就是这么三下五圈的功夫哦，整件宝宝的衣服这个白色的底是很洁白的，上面这种图案呢、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掉色呀染色串色的情况，还是非常的鲜艳的。所以说今天这样的洗衣液就是白色的洁白，彩色的艳丽啊。
0: 是的，所以家里面你不用专门去买针对母婴婴幼儿洗涤衣物的很贵的那种洗衣液了，
1: 对，
0: 它是可以洗婴幼儿的衣物，内衣内裤也可以洗，平时的日常那些衣服对吧，夏季你的一些比如说棉的衣服可以来洗涤，还有家里面的什么可以水洗的很多的什么被褥呀四件套呀，清洁一下地毯，洗一洗床品套件，洗一洗家里面的拖把，包括那种什么你夏天换薄的那种窗帘都能够洗涤，几乎不挑这种啊各种各样的材质，
1: 对，
0: 而且洗完以后都非常的干净。再给大家看到另外的一份检测报告，咱们说里面它的这个性状比较的温和，它是什么 pH 值是7.5，是弱碱性的，没有说那种强碱性很刺激皮肤，而且总无氧化二磷，磷的含量是未检出，珠光剂确实有2.9%，是能够让你这个洗完的衣物，尤其很多比如说你是要收纳起来的毛呢类的对吧，很多那种羊毛的那种衣物羊绒的衣物，洗完以后这种啊毛呢的那种织物会特别特别的蓬松，
1: 是，
0: 所以我们觉得这款这个洗衣液能够以东方购我们618年中大促的力度今天放送给大家，性价比真的高，
1: 对，
0: 一瓶外面在澳洲买的价格，再给大家看看，
1: 您看这个就是我们在澳大利亚的货架来实拍的啊，这一瓶就是29.79澳币，人民币就是138元一瓶啊。
0: 是的，你买这样的六瓶要多少钱？800多以上，真的就是啊，将近是830。我们东方购今天258元，这不说给你打了一个什么对折左右啊，打了差不多是3折左右，给你直接省了是500多。
1: 对，
0: 再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平时我们顶多什么3倍积分、5倍积分，
1: 对，
0: 你200多东西能给大家7倍积分，相当于订购就是啊239元左右。好划算，我们很多自己同事今天就囤了好多组哦，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力度。我们平时也会发现说这个产品平时没有7倍积分，我们 APP 上面或者官网上面货号开着也不愁卖，今天这种力度价格赶紧我们订购下来，给你快速送货上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Hi everyone, I am Rose and I am super fan of Ultra Louis. Ultra Louis Laundry Liquid has this kind of special glycol distillate which can make our clothing much more fresh and colorful, but it's not harmful to us. Ultra Louis is very powerful with its tannin. My son's clothing after eating, my husband's clothing after walking or sports can be washed very clean and they are all washed like new before. The last thing is it smells so good.Last for several days. My son likes it so much. That's my experience for sharing. I highly recommend you ladies go for it. Just have a try.
0: 我们也做实验给大家看，这个产品当中它是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的。你像洗一些宝宝的衣物呀，或者很多我们的一些贴身的衣服啊，你都是贴身穿着。如果说有些那个洗衣液是受部分劣质的，你买了以后，你发现它洗得很干净，有些可能有那个增白剂呀，对吧？荧光增白剂，
1: 对，
0: 它其实可能是荧光增白剂、漂白剂漂出来的，不是真正很好的这种啊活性物质达到去污的这种效果。
1: 对，
0: 反而有些劣质产品里面荧光增白剂。会随着你这个毛孔啊，对吧？或者穿的那个衣服到你身体当中，其实身体也蛮难代谢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要选择比较健康、安全的、没有荧光增白剂的洗衣液。奥纯我们这款就是没有的。
1: 对的，那不仅说没有荧光增白剂，我们同时磷也是没有的。我们里面有到的是什么？都是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帮你来做到衣物污渍的瓦解和去除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它是比较天然、安全的。你在家里面才能够洗内衣内裤，才能洗宝宝的衣物，这种贴身。 身衣物我们今天奥纯都是能够来做到洗涤的，而且用量特别的节省，就是一点点啊，无论您是手洗机洗都是可以的。包括现在你说我换季收纳的那些衣物呀，我洗完了之后它还能做到一个柔软和蓬松的一个效果，不仅能够洗涤衣物，我们还能起到一个柔顺呐、包括我们还有很好的抗菌效果，而且它也非常的安全，所以说它在澳大利亚乃至全世界这一款洗衣液可以说是非常的畅销啊。
0: 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平时难得休息在家里面过端午长假、有些我们的日常那些家务工作你不要就是说投入很多的精力，
1: 对，
0: 你想如果家里面有些洗衣液啊，各种洗衣服的东西洗得不够干净、像领口袋口你可能要什么没洗干净还要局部去搓一搓，做一些额外的处理，我们这个不用，你机洗就是直接啊全部往洗衣机里面一放，对吧，然后你就是开洗衣机倒上我们这个洗衣液就可以了、
1: 对，
0: 因为它这种渗透力非常强的活性物质能够把衣物各个地方的污渍都给它瓦解掉，你像一些彩妆渍啊，对吧，
1: 对，
0: 孩子的奶渍呀、饮料渍呀、圆珠笔渍呀，或者有些那种什么比较难洗的一些什么那种机油，各种各样的污渍，它的对于污垢的瓦解能力很强，它是作用在这种织物的深层次的结构里面的，
1: 对，
0: 所以那种剥离污垢瓦解污垢的能力是很厉害的、
1: 是，所以说你要知道啊，现在尤其是天气转热了之后，咱们的洗衣服的频率一定是越来越高的，今天不妨尝一下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洗衣液，用国产洗衣液的价格用到是进口的品质啊。
0: 对，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258元还有7倍积分，相当于239元，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3: 我老早子买洗衣液呢，就是讲搿个对衣裳啊、洗衣啊，或者一个硬质，还有个呢就是打起来以后呢，还会得褪色，还会得呢就是讲造成呢就是讲用了不是老适宜的，对人的皮肤啊啥侪老痒的。自从我买了只澳洲的洗衣液呢，就搿只呢比较柔顺。随后呢就讲用了也老适宜的，有的交关个物事我就不要买了，包含了搿只搿只方配方里向侪有了，叫有点香味道，还有一个消毒液也不要买了，柔啊用起来也比较柔顺，也比较松滑，咁么搿衣裳呢会得洗了呢也就比较光整眼。
0: 颜色真的特别的漂亮，我之前一直讲这个产品会给到大家你在洗衣服的时候对于洗衣液的使用的感受特别的好，对吧、就感觉身心愉悦，
1: 对，
0: 颜色又漂亮，倒出来的时候呢味道又是淡淡的那种樱花的香味道，然后洗衣液本身这个质地啊它是很浓稠，因为它是浓缩的，用量也比较的省，再加它是那种亮盈盈的，因为里面有道珠光剂，不仅是让它自己本身质地很漂亮，然后呢颜色非常非常的好看，还能够让你洗的衣物变得特别特别的蓬松哦。
1: 对，
0: 所以很多观众说我用它手洗，对吧，洗完以后手不干涩，对吧，对于皮肤也是比较友好的，我机洗衣物不管那种厚的薄的各种衣物织物拿出来都洗得很干净
1: 哇，所以说这个的话呢就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这款洗衣液，而且它的用量的话呢也特别特别的节省，基本上我在家里面如果是手洗的嘛，几件衣服的话呢倒一点点小小的浅浅的一瓶盖就够了，如果您是机洗的话呢大概也就倒个半盖左右啊，就您看到没有，整个洗涤的过程是非常的轻松的，而且你的双手皮肤接触到它也不用担心说皮肤有些瘙痒啊、刺痛啊，还是比较温和的一个配方，宝宝的衣服能洗，贴身的内衣内裤能洗，包括你的床单啊、四件套啊、窗帘啊，你都可以用它来做到一个洗涤啊。
0: 是的，我们的618年终大促给7倍积分，备货已经不多了，
1: 是
0: 因为很多观众都两组三组在订，我们产品保质期都是有到5年的时间啊，
1: 对，
0: 所以这个产品我也跟晨曦讲，很多观众没有必要听我们讲，都用过、
1: 是，
0: 还给我们留下过好评，还分享给亲戚朋友，很多观众家里面真的各个什么兄弟姐妹呀、亲戚朋友家里面都在用，
1: 对，
0: 今天我们618的力度，一样的明星产品两升大容量，今天澳洲进口澳洲制造，给大家原瓶原装进口过来，这个洗衣液跟大家讲，它里面后面这个中文贴标原产地就是澳大利亚，然后这边所有它的成分都写得很清楚哦，你看樱花花香能够消除异味，持久留香，对吧，还有柔软护衣因子，温和的配方，持久的保护织物纤维， 柔顺亲肤，不含荧光剂，无铅无磷。这个产品它这个中文贴标，它的特点、它的长处都给大家写得清清楚楚。而且你在用的时候确实能够感受到东西质地很不错。
1: 对，
0: 我们再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我告诉大家，很漂亮的颜色。这个我们可能家里面主要洗衣服的还是很多的女性太太。
1: 对，
0: 你真的会喜欢这款洗衣液。
1: 哇，
0: 太漂亮了，对不对？我家里面选洗衣液，我也是很讲究的。颜色、质地，然后让我用起来省时省力。
1: 对，
0: 所以我的背后只有20组了。
1: 哎，您看这个就是满满的樱花香型哦。
0: 是的，
1: 不仅说漂亮，质地浓稠，关键是今天咱们的用量非常省，洗的衣服很干净啊。
0: 是的，
1: 刚才我们洗过了，像宝宝的衣服，包括衬衣，我们接下来洗一个丝巾啊。因为很多太太说，哎，我也有时候带点丝巾啊，出去跟小姐妹喝喝下午茶，拍拍照。今天您看到没有，也是各种的污渍，我全部往上去撒。你想想，这种平时的丝巾如果脏了的话呢，一般你说我都要送出去去做到干洗或者清洁，但今天咱们不需要了，在家里面用上我们的奥纯的高端洗衣液，也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清洁效果和清洁力啊。您看，说话之间，一条丝巾也不便宜的，就被我们全部弄得这么的脏了。但是接下来用上我们的奥纯给大家看一下，用量不用太多，就一点点就完全足够了，因为它真正是做到超浓缩。您看到没有，这个质地一下去非常非常的浓稠啊。但是浓稠的同时，您看到没有，它是低泡一瓢洗的，不是说泡沫多到不行。我们今天里面满满的都是一些活性物质，帮您来做到清洁的。接下来直接把我们整个丝巾放过来，您看一下，我就在我们的水缸里面啊，稍微的那么抖了两下的功夫哦，甚至我都没有说花，
0: 17组咯，
1: 哎，没有花很大的力气说去搓它去揉它，您看看，我就抖一抖，污渍快速就分解瓦解开来了。您再来看，我把整件丝巾拿出来给您来展示一下啊，您看，就稍微的抖一两下，整个丝巾上面的那些污渍是不是都瓦解掉了？
0: 是的，
1: 不需要你去搓，这就叫做高端洗衣液，它是主动出击，帮你把污渍、油渍、色素给分解掉的。而且你看看这个垂坠感
0: 啊，
1: 这个就是我们里面它有到珠光剂的一个成分啊，你看非常的柔软啊。所以说今天您在家里面哪怕洗丝巾或者羊毛、羊绒这些物质都可以的啊。
0: 对的，真丝的丝巾可以洗，
1: 对，
0: 你的真丝的连衣裙也可以洗，
1: 可以
0: 真丝的枕套也可以来洗，
1: 对，
0: 不用单独去买专门洗真丝很多的洗涤剂了。所以我们这个洗衣液它什么一瓶顶多瓶，它是功能非常全的。咱们那边也有很多的一些瓶子啊，
1: 对，
0: 你家里面什么柔顺剂有了它不需要买了，
1: 对
0: 吧？洗真丝的不需要买了，
1: 不需要
0: 洗母婴的很多专用洗涤剂也不需要买了。
1: 所以说你会发现，你平时在家里面左一瓶右一瓶，还有一些什么柔顺的呀、留香的呀、儿童的、母婴的都不需要了。今天我们一瓶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的全衣物洗衣液，这些功能咱们全部都涵盖了啊。
0: 是的，关键我们的瓶数给大家是6瓶哦，
1: 对，
0: 不是说今天我们什么4瓶，对吧？我们瓶数多，总的升数达到了足足12升，
1: 对，
0: 比直接澳大利亚当地折合人民币买的价格省500多以外，
1: 对，
0: 258再叠加我们的7北积分，
1: 嗯，
0: 你只要看入手就相当于是239元除以6，这个算数很多人直接做出来，哎呀，30几块钱一瓶啊，才不是那种什么小升数的，对吧？1.2升的、1.5升的，我们单瓶都是2升装，越是夏天洗衣服多洗的勤。好的洗衣液多备一些，给你送货上门，不需要大家自己出去拎啊、搬啊、扛回去，很辛苦。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是澳洲的进口的洗衣液，咁挺老好的。辣盖市场的辰光嘛，洗衣液里头的嘛，也不要摆任何物事啊，伊侪包裹里头的。咁么还有呢，特别是小人的市场，因为侪小人，上海人嘛，侪老讲究各方面的。小人的市场嘛，特别注意，为啥摆好弄好子，味道老适宜，味道闻了蛮好。市场呢，不大会得褪色的。还有好收纳，特别是带小人的物事老好的。实际上呢，特别内衣和内裤，带好子弄好子，带了又不伤手。搿只澳洲呢是牌子也蛮好的，绝对用了放心的。
0: 节目还有最后的10分钟了，所以我们那个就是订购的观众手速一定是要加快，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奥纯的洗衣液是618的力度，明星单品樱花香型这款全衣物的这个洗衣液，今天我们的价格你忽略258元，朋友们，因为我们还有右下角18.06元的高额积分，相当于就是239元6瓶， 239元，真的，你在澳洲当地买两瓶两升装你都买不到。
5: 对，
0: 我们给你六瓶，你完全可以跟子女分一分，对吧？给邻居送两瓶，或者你给自己家里面高龄的老长辈家里面送上一组。
5: 是，
0: 我们都是给大家送货上门的。
5: 对，
0: 你家里面长辈家里面哪怕你说没有电梯，在老公房没问题，5楼6楼咱们都给大家送货到家。嗯，老年人夏天我们洗衣服真的就是说品质选择好的洗衣液，省心省力啊，洗得又干净，对吧？不让你反复再去什么局部搓呀，额外做处理，很方便，人也比较轻松。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要知道吧，这个产品可不是我家里可有可无的，你家里面每天过日子，这个衣服得勤洗勤换的。所以像这个东西，无论家里的老小都是需要的，而且今天关键它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它在澳大利亚非常热销，就是每次用一点点，无论是手洗机洗都能洗得很快速很干净，而且它的每一瓶都是真正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不伤害到您的双手，不挑任何的衣物，各种的丸子污渍咱们都能洗得很干净，还能有到一个柔软蓬松固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对于一款好的高端洗衣液，我觉得大家所想要的我们这一款都帮您集结在上面了啊。
0: 是的，最后8分多钟大家别光看，
1: 对，
0: 先下一个订单，把产品送到家里面，你先用用看。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官网上面 APP 上面澳纯的这个樱花香型洗衣液有这么多的好评，用过买过感受过的顾客都是有真实的体验的。
1: 是，
0: 但以往他们价格也没有今天这么划算，叠加7倍积分，它不是说一个很贵的东西，对吧？我们是200多的东西，还比达7倍积分，也是切切实实再把价格打下来，
1: 是
0: 性价比给你拉升，所以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Hi everyone, I am Rose.And I am super fan of Ultra Lure. Ultra Lure laundry liquid has this kind of special glycol distillate, which can make our clothing much more fresh and colorful. But it's not harmful to us. Ultra Lure is very powerful with its cleaning. My son's clothing after eating, my husband's clothing after walking or sports can be washed very clean, and they are all washed like new.Last thing is, it smells so good. It lasts for several days. My son likes it so much. That's my experience for sharing. I highly recommend you, ladies.

0: 咱们很多东方购物的顾客，我们吃的用的东西都非常非常的讲究，对不 对？你平时你像你的衣服也是买的比较好的，对吧？买的时候看品牌、看材质，对吧？要看合身、看款式。你到那个夏天勤洗衣服的时候，你要用好的洗衣液护理你的衣物，呵护你的衣物，对吧？不管你很多冬季衣物的收纳，还是夏天每天日常的勤洗勤换的一些衣服，包括你的内衣内裤呀，家里面孩子的衣服呀，各种各样的材质，咱们今天奥辰这款洗衣液都可以来洗涤。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配方真的是很好的，樱花香型，也没有过多的一些化学合成的东西，主要都是植物当中提取到的表面活性剂。
1: 没错，所以说真正让您在洗衣服的时候是更加的简单，更加的轻松的。而且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呀，有时候咱们衣服啊，不是说我穿坏的，是洗坏的。有时候你真的用的这个洗涤产品不太好的话，对你的衣物的材质啊各方面，它可能就是一个损伤。但是我们今天是呵护您衣服的同时，帮你把衣服上的污渍油渍全部都洗得干净，洗得彻底。洗完的衣服不用担心说哎呀特别的干、特别的涩、特别的硬，也不用担心有一些浅色的衣服洗完了之后放一段时间拿出来全部发黄了。就是今天我们这款高端的洗衣液，就是让你在家里面把每一件衣服呵护好的同时洗得非常的干净啊。
0: 是，您家里面买回家也可以当面看到这个洗衣液倒出来
1: 质地、
0: 真的是很漂亮，质地浓稠，
1: 对，
0: 味道清新，颜色就是你看淡淡的樱花粉色，再带着一点点亮晶晶的感觉，
1: 是
0: 因为里面是有道珠光剂的。在市面上面有珠光剂的洗衣液是比较少见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奥辰这款，因为我们做到了全衣物，它要能够洗羊绒、洗真丝、洗羊毛、洗毛呢、洗家里面您的一些大的，比如说沙发套呀，还有很多的一些大的那种什么窗帘呐、应季的一些换季洗涤，它都能够帮助大家来应对。
1: 没错。
0: 但是东方购今天我们这个价格，这一瓶哦，订购就相当于才只有30几块钱。
1: 对。
0: 我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真的很多电商网络渠道。进口洗衣液两升装，
1: 对，
0: 不是说你30-40块、40-50块能买到，随便网上搜一搜，进口洗衣液两升198元一瓶哦。你看这个也是进口洗衣液，269元一瓶，也是没有荧光剂的。你看看这个是，你看两升进口洗衣液价格198元。咱们奥辰这款洗衣液在澳洲那边你的日化超市买的话
1: 是。
0: 折合人民币价格138元，也没有任何虚高，
1: 没有，
0: 对不对？
1: 哎，
0: 这个价格你在澳洲当地如果有朋友，或者孩子出公差到那边去看一下，你都能够看到，确实单瓶是这个价格。
1: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在澳洲当地的货架去实拍到的138。你想想，今天我们相当于在东方购只花了一个零头啊。30多块钱买到的是真正在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洗衣液啊！
0: 是，大家今天多买你也不用担心，我们保质期是有5年的时间，不是说什么1-2年、3年急后后家里面要用完担心它变质，5年保质期，
1: 对，
0: 没有任何的磷，没有荧光增白剂，自己的这种特点也是弱碱性的，非常非常的温和，家里面能够耐受这种长时间的放置，没有任何问题，放在家里面慢慢用，但夏天你要多备一些。我们这个力度其实。这也是得到了澳洲那边奥辰品牌方的大力支持，
1: 是
0: 才可能做这种补贴，我们的7倍积分，价格还这么划算。
1: 没错，也只有在我们的618期间，今天给到大家这么优惠的组合，这么优惠的价格，还有7倍积分。但在整个618期间啊，我们就这么一场的直播机会了，所以说你要囤，肯定也是今天来囤的。我建议大家就不是囤一组了，囤个2组，反正家里面这种洗衣液肯定是断不了的，一直需要的。今天在价格实惠的时候，咱们抓紧时间啊！
0: 是，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还有个呢，就是打起来以后呢，还会得褪色，还会得呢，就是讲造成呢，就是讲用了不是老适宜的，对人的皮肤啊啥侪老痒的。自从我买了这澳洲的洗衣液呢，就搿只呢比较柔顺，

随后呢就讲用了也老适宜的，有的交关个物事我就不要买了，包含了搿只搿只方配方里向侪有了，叫有点香味道，还有一个消毒液也不要买了，老也用起来也比较柔顺，也比较松滑，葛末搿衣裳呢会得洗了呢也就比较光整眼。

0: 最后的两分半的时间，很多老顾客真的就是两组下单，一组家里面自己放着用，对吧？也可以跟子女分一分，还有给自己家里面的高龄的长辈也买一组。我们很多一些长辈朋友们，年长观众爱干净，家里面那个勤洗勤换那个衣服，每天对吧，换洗下来也会很多，
1: 是
0: 让这些长辈朋友们洗衣服轻松简单，省时间省精力啊。你用过，我觉得你会成为我们奥纯这个洗衣液的回头客，
1: 对，
0: 以后还会来购买的。正好趁我们今天618力度5年保质期的产品，也是很好的批次，你索性就今天就多订几组。
1: 是的，而且以往的话呢，我们在洗衣服的时候可能说啊，家里面又得放洗衣液，还得放点消毒液、柔顺剂，包括宝宝的、母婴的、内衣内裤的，还有专门的一些清洁产品，而且非常的贵，今天您不需要了，只要往里面倒上我们的奥纯的这一款全衣物洗衣液就完全足够了。手洗也可以，机洗也不错，而且各种衣物材质咱们通通都不在话下，洗得干净又彻底。所以说今天你想想，这样的好的清洁产品啊，在澳大利亚一瓶就是138呀。如果家里有亲戚朋友在澳大利亚的，完全可以让他们去帮您看一看。但是今天我们算下来，每一瓶才花到了30几块钱，
0: 是
1: 真正是用到了国产洗衣液的价格，买到的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洗衣液了。
0: 是，我也建议大家正好趁这个机会看一下家里面很多一些老旧洗衣液。
1: 对，
0: 你担心有荧光剂的，或者味道比较刺鼻，洗完以后你总是反复发现手很粗糙，你要想一想，扪心自问一下，是不是这些洗衣液平时买的品质不够好，对不对？今天正好来做一个更换，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订两组、订三组，这么多瓶，非常的重。家里面即使没有电梯，我们也给你搬上楼送到您家门口。打电话来，赶紧享受我们618特惠力度，后面恢复成常规节目，起版价格258，
1: 对，
0: 没有那个7倍积分的，就没有今天这么划算了。
1: 对，
0: 所以今天多下单，多订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因为还有呢，特别是小人的事啊，因为在小人上海人嘛，侪老讲究各方面的，小人的事嘛特别注意。为啥打好弄好之后，味道老适宜，味道也闻了蛮好。衣裳呢，不大会得褪色的，还好收大，特别是带小人的么子老好的。衣裳呢，特别内衣和内裤，打好子、弄好子，打了又不伤手。搿只澳洲呢，是牌子也蛮好的，绝对用了放心的。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好，欢迎收看《直播极限》，你好，我是燕华。说到这个季节哈，鸡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童子鸡，做的又方便，然后吃起来又很香。那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我们的丝绸故事啊，自有品牌，为您所推出啊，我们童子鸡。关键是童子鸡每一只长到1公斤一只，而且还很安全。

0: 20天自然生长，就是不用药的那种。第二个，我们的话是这个它的克数，正常600克以下我们是直接淘汰的。然后800克左右的童子鸡算长得比较健壮的，我们选用到的都是1公斤以上的黄油童子鸡，就是在它的胸口的部分跟包括到它臀部的这个地方都是带黄油的。
1: 确实，那还有很多朋友说到1公斤的童子鸡敢不敢吃？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能说吧？
0: 能，
1: 能说啊。我们这个品牌选择是什么呢？选择是温室食材。这个品牌它是跟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也是精挑细选的好的厂家进行合作。
0: 对的。
1: 然后拿回去之后呢，我们都是这样的透明光包装。说实话啊，190块才6只，你包装不要要求太高了，对吧？那但是呢，该有的要有。有的是什么？像这样禽类物品包装可以简单，但是这个标记一定要有，就是我们的啊这个动物产品的检验检疫的合格证。你这个到外头去买一买，包括什么农家乐啊什么的，这个没有的话你稍微小心一点点。无论什么多好的品牌，这个一定要有。然后再看看我们包装当中会有这个标签啊，1公斤装的，反正就是童子鸡嘛。那我们已经是化了冻之后在前头给大家来看了，已经很多朋友来这个订购了，199这个6只，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黄油童子鸡。
0: 第一个我们是保头鸡，保留鸡头跟鸡脚。为什么要保留？因为各位会买这种食材的会看它的一个鸡冠的一个状态，包括它鸡眼睛，对的，还有鸡脚是不是干净，有没有发黑的一个状态，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您会看到它这个地方大腿这个地方，您能透过它的皮能看到里面的肉是非常嫩的，说明它皮下脂肪比较低。但是在这个部位，包括到待会翻过来给大家看鸡胸口，它又是有黄油，因为这样烧出来的话，
1: 对黄油鸡的鸡种啊，它有一个是背部那一整条，
0: 对的，
1: 被脊梁那个地方有一层就是黄油，因为呢它长得肥，不是这个鸡的品种就是黄油鸡，对吧？然后呢再翻过来给大家看看，
0: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鸡肉的一个颜色您可以看一下，是这种很新鲜的这种鲜黄色，相当于这种肉色，不是那种发白的颜色，对吧？而且您看它的黄油集中在这个地方，就如果说您想吃出那种鸡味儿的话，您就保留它，如果说您觉得太油腻，您就把它去掉。另外啊，还有一个点，我们保留了鸡心跟鸡胗。
1: 哦，这个都保留。
0: 鸡心跟鸡胗您去外面买一买，一个也要3-5块钱，
1: 是的，
0: 这个我们都给您保留了，对吧？您炖汤也好，红烧也好，都是保留在里面的。
1: 啊，再次强调一下，我们今天是6整只黄油童子鸡带回去，而且每一只净含量进糖之后，保留了鸡心和鸡胗的状况下有1公斤，就是2斤1只，那6只带回去就要12斤。这个鸡带回去呢，因为是黄油童子鸡，你稍微清蒸一下就可以了，对吧？
0: 对，
1: 我们在节目现场就给大家弄了一点点虫草花，像这个季节不要过多的一些啊养生的食材，不需要弄点冬瓜，弄点什么芋头放在底下，
0: 这个地方
1: 清蒸的童子鸡，
0: 轻轻皮一撕开，您看底下这个肉就出来了，而且它这个鸡肉味非常的香。
1: 对，
0: 我轻轻的一夹，您看这个肉啊，就断了，说明它的肉非常非常的嫩，轻轻的一撕就撕开，
1: 那个不叫断了，就是撕扯开了
0: 啊。对对，不好意思，我表述有错误。
1: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这个我们
0: 非常容易，
1: 包括是我们这个
0: 撕开，
1: 对小邓非常的实在哈，就撕开之后，童子鸡基本上20分钟。对吧？20分钟蒸一蒸啊，包括是这个烤箱当中烤一烤呀。
0: 这个大鸡腿给你吃，
1: 谢谢。
0: 就这个，哎呦，当心当心当心！
1: 小邓今天早上还到了这个老博会去。哎，
0: 对，我在老博会现场，然后也碰到很多叔叔阿姨。
1: 我们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
0: 对的，一到呢就说东方购物，然后哎四处故事，我知道你们，我经常买你们的这些鸡肉啊、牛肉这些东西。对，说明我们的品质也是得到大家的一个信赖的。
1: 对的，你知道吗？它这个鸡肉就是香鲜嫩，而且啊鸡味十足。很多人说现在很多的鸡啊，不知道它吃的东西也好，这个品种也好，没有任何的鸡的味道。那这个呢，它是鸡香味非常浓郁，再加上因为是黄油鸡的品种嘛，你看黄油老母鸡也好，黄油童子鸡也好，基本上往下走的话，基本上炖好这个汤，你看它汤头汤色，一层非常金金黄黄的这个黄油在这上头，这是鸡的精华。你要知道很多些鸡精啊，包括鸡的精华，
0: 其实都是这一层
1: 炼出来的，
0: 对的。
1: 所以你要知道鸡的营养、优质蛋白质、鸡肉又好吃，你可以选择童子鸡。那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包括我们说到了选择好的品牌，这个品牌再给大家说一下，包括它有很多一些检测标准。
0: 对的，第一个我们选用到的食材是温室的食材，温室大家应该可能有听过啊，就是温室食材，它同时也是那个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官方供应商，也是我们的供应商。那除此之外，哪怕你是温室的这个童子鸡，我们也需要自费 做到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1: 是的，
0: 给大家看一下，嗯，都是有 CMA 认证的。
1: 对，
0: 要有这几个认证。
1: 这个的
0: 童子鸡去检测它的什么项目呢？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兽药的一些残留，是不是都有？这么多页啊！
1: 童子鸡很多人都怕它有什么抗生素、有激素、有重金属。
0: 铅、镉、总汞、总砷这些未检出，未检出什么氯霉素未检出，对吧？什么青霉素未检出，阿莫西林未检出。嗯，然后到这边有什么？这种什么我都看不明白，甲硝唑消炎药嘛，都知道的，666 DDT 这个是农药，都是未检出，
1: 大家可以放心，
0: 这个您就吃的放心，因为我们同时还会再去每一个批次都去做这样的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1: 对，东方工今天给到大家也是最新批次，透明包装，都有动物的合格的检验检疫证啊，包括是我们的品牌的食材是来自温室食材的提供，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保证足斤足两，每一只是不低于进场之后不低于2斤的，对吧？
0: 对的，
1: 199块钱，6只带回去，清蒸、红烧、烧烤都可以，好吧？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一百九十九元六整只，我们的黄油童子鸡。除了这个黄油童子鸡是近藤之后的，但是呢保留了鸡胗和鸡心啊两个非常有营养的地方，也很好吃。
1: 哎，对的。
0: 关键呢，我们的这个鸡呀是通过了第三方的检验和检测，不仅仅是通过了动物的检验检疫的符合格的标准，对吧？除此之外，还对于重金属、农残、抗生素、激素，你所担心的那些，刚刚他懂自己怎么可以啊？近藤之后有两斤的一个分量，是不是吃了这个吃了那个？ 因为你要知道，养鸡它基本上是聚在一起养的，我们是什么自由放养的，对吧？
1: 对。
0: 童子鸡没有这些，它很难聚在一起之后不生病的。
1: 对。
0: 那么所以说，为了让它健康茁壮的成长，能够长多长肉，为教这个教那个之后，让它这个快点好。
1: 其实养殖里面很多门道的，
0: 对吧？
1: 对吧？
0: 但是很多人要就现在了解了之后说，又就怕了之后，为什么这些鸡吃了之后人吃了鸡，
1: 是
0: 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现在我们是经过第三方的检验检疫，告诉大家。 你完全可以放心，因为说实话，我们也是做爸爸妈妈的，对吧？也是做子女的，给家人吃的童子鸡，大家所担心的东西，我们也担心。所以我们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供应链的时候，就问大家所问过了，那些拿不出报告的、不敢做第三方认证的，我们不选。我们选的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提供的我们的黄油童子鸡。所以四处故事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自由品牌、自主品牌，所以为大家精挑细选。
1: 再说到价格，因为是自己的嘛，省去很多一些中间商。哎，我们没有那些什么经销商或者代理商去做这个产品，我们就是品牌方自己来做，也是东方购物自己来做。
0: 是，
1: 所以今天常规组合190.90元，5只5公斤10斤已经很划算了。那今天再加赠一只6只，总共12斤带回去，而且保留鸡心鸡胗。你想就有6套鸡心鸡胗，
0: 对呀，6只，
1: 你就买一下6个鸡心鸡胗都要不少钱，对吧？
0: 而且你放在冰箱当中，对吧？就冷冻着12个月的保质期。 对吧？你有的好吃嘞，再加上现在天热，这个时候黄梅雨季也好，包括什么也好吃。你说吃老母鸡啊，有时候还吃不下。你有时候要炖个2-3个小时，对吧？你吃童子鸡20分钟、30分钟，你做小炒也可以，做清蒸也可以，做烤的也可以。小朋友特别爱吃，再加上因为这个季节食欲不是那么的大开，你真正好可以补充一点优质蛋白质，吃嘛吃少一点是吃好一点的。再加上今天性价比又很高，6整只童子鸡带回去。 199元，再次把时间和足时都给您要电话线打爆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运减5元，这样算下来199块钱减去5块钱是100。

0: 194，我们的这个积分呢是1.99，等于又便宜了一块九毛九，
1: 192块钱左右，
0: 192块钱左右。关键是192块钱没有为您什么缺斤少两的，今天比我们东方购物和丝绸故事原本的五整值还多加了一只，
1: 对，我们还加赠了，
0: 变成6只，对吧？为什么今天加赠？因为我做你们节目了
1: 吗？对的，
0: 也不是啊，其实我就说了，我说哎呀，我说临近我们的这个节假日端午也好，包括小朋友考试了，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啊，你会发现市场上童子鸡特别的有需求。
1: 现在大家真有这个需求，
0: 对吧？做起来又方便，然后天气热了之后呢，不想在厨房当中待太久，稍微蒸个当中一开啊，弄好之后方便呀。还有呢，喜欢吃小炒的一些朋友们比较好，你炒个老母鸡给我试试呢，你炒得出嫩吗？
1: 那个肉会很柴，你咬不动，而且包括童子鸡，你其实还合适做夏天的一些凉菜的组合，对吧？
0: 手撕鸡，
1: 哎，对的。
0: 冯大厨教给大家用我们这个童子鸡做过什么东南亚风味的泰式手撕鸡。你把这童子鸡清蒸蒸好了之后，戴上手套，把那个鸡肉撕下来，拌一些凉拌的什么芥末油啊、辣油
1: 啊、
0: 醋啊，对吧？拌点蔬菜色拉、花生米。这个手撕鸡弄好之后，很多呢叔叔搁两天不压力强的要去看等赛事，啊，
1: 花这么多蛋蛋，
0: 对不对？那太好了，
1: 就很舒服了。
0: 退一万步说，你稍微要蒸个当中蒸个20分钟，弄点什么醋酱油蘸一蘸，也可以
1: 做个蘸酱，对吧？
0: 对吧？
1: 但主要是食材，
0: 对对对，
1: 您要买的实惠，然后吃的放心。
0: 对对对，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啊，这个是六整只呢是浸糖过后的，您不需要帮它来进行清理的，但是保留了鸡心和鸡胗，每一个都会有相对应的动物产品的检验合格证，放心来进行食用和品尝。另外一点，但是下头也跟大家说了啊，我们选择的供应链是什么呢？供应链是来自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你想，他们要去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他们身体当中怎么可以有这个那个你不放心的东
1: 西？他们都要做很多的那种检测的，
0: 对吧？
1: 血检、尿检这
0: 些。他们什么兴奋的呀？什么激素抗生素？不可以的。
1: 对的。
0: 你再说了哦，这个供应商有，哎，他可能分批呢，给运动员测试这个，对吧？流入到市场中，其他的标准不一样。
1: 但是
0: 我们经过第三方的检测，
1: 我们做了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检测了很多页啊，几十项的，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啊，包括兽药的残留，比方说这个甲硝唑，对吧？大家都知道消炎用的，对吧？下面的666都是未检出啊，都是未检出，检验结果都是未检出，大家可以看到，什么氟南这种兽药都是未检出，包括重金属、抗生素都是未检出，您可以吃的放心。
0: 对，然后呢，我们也是符合了国家食品的，这个能看啊，
1: 啊能看。
0: GB2707,
1: 这个是我们执行标准，
0: 执行标准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包装，没有什么帮你啊，为了掩盖它的新鲜度加点盐有吗？
1: 没有，
0: 没有加盐，
1: 没有，
0: 加点什么味精、鸡精油吧，
1: 没有，没有，
0: 没有，没有啊，它本来就是鸡，对吧？
1: 对的，
0: 而且是黄油鸡，所以它当中的鸡的浓郁的味道是它本身自带的品种，包括是它吃得好。你看，我们现在这边做的是
1: 红烧的，
0: 红烧的，
1: 对的，用
0: 童子鸡，这有点像家烧的。
1: 对的，用童子鸡做红烧嘛，它就非常容易入味儿。
0: 鸡腿，
1: 而且它这个肉很嫩，轻轻的一扯就扯开了，对吧？这样的肉您就不用说怕太柴了，对吧？说我咬不动，包括它的皮下脂肪其实很少的，除了那一块有黄油的地方，你看，其实皮都很薄的。
0: 今天算下来一整只30多块钱。
1: 对的，
0: 你30多块钱，我都不说什么，到什么 KFC 啊这些点点，能点什么？大概就鸡翅、鸡腿。两个原味鸡块，大概几个吧。我们这一整只，你自己算算这个性价比，而且吃的你还放心啊，我们整个都还放心，整只带回去，鸡块、鸡翅，
1: 鸡肉味很香，
0: 非常好。对啊，
1: 鸡肉味很鲜。
0: 你看，我选择食材先说它能不能清蒸，清蒸出来鸡味非常浓郁，很好吃，然后再看它是不是符合标准，以及是有没有那些你所担心的这个那个啊，这个素那个素的，没有，对吧？都很好啊，无论是红烧的、加烧的、清蒸的都很好吃，烧汤其实也可以了，
1: 烧汤可以，
0: 也可以，
1: 加一点点那种盐就行了，我觉得啊，因为它本身自带黄油，其实鲜味就很足了，
0: 对吧？好，最后23分钟时间，电话持续忙线，还是告诉您，今天我们是5+1比原来的组合还要多一只哦，多一只6整只的黄油童子鸡带回去，只需要199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时间了，听到我们今天很多朋友们跟刚睡好午觉，或者今天星期五，孩子们学校当中早放学，对吧？学好孙子孙女之后呢，回到家里来一看看，哎，我们弄些什么好吃的？童子鸡赶紧可以烧一烧。这个童子鸡啊，以往你到菜场上去买一买，包括自己去挑啊，五六十块钱，六七十块钱买的是什么？我要放心的。
1: 哎，
0: 在外头有便宜的，有的，但是呢，很多一些上海的叔叔阿姨蛮讲究生活品质和健康的，不敢买，他要买有品牌的。 有品质的，什么叫有品质啊？什么叫放心的啊？健康当中的激素抗生素、重金属残留，它很关键、很关注，甚至于还会不放心的问那个超时的营业员，可真能有假数啊？哎，真能有假数啊，对吧？所以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为您所欣赏我们的童子鸡是经过了很多的一些检验和检疫，为大家所献上的。
1: 自费的掏的这个钱去做的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的残留啊、抗生素啊，包括农药、兽药的这些残留都是未检出，
0: 对，而且还有一个大家可以放心，是什么？我们选用到的温室的食材，它同时也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官方的供应商。
1: 对，我们选择的供应链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好吧？
0: 这名字起码小心听听，觉得可能有点啊，这个不是很能理解，对吧？但是今天给到大家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放心进行选择，六种只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现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持续繁忙呢，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阅，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1: 接进去菜，进行下单。它肯定看一看，很多人说今天卖的是什么？是童子鸡。童子鸡今天是60整只带回去，190块钱。有些供应厂家为了省时间省成本，它那个鸡养到45天就叫童子鸡就可以出来卖了。我们这个养到多少时间？
0: 我们90天到120天。
1: 90天到120天，
0: 而且要达到一公斤的这个标准。童子鸡长到一公斤，说明它体格是非常健壮的。
1: 是的，
0: 你像
1: 一公斤，但是不能有吭声素，不能有激素，不能有重金属，不能有农药残留，这得多难？是精挑细选挑出来的。这跟很多运动员的体魄是一样的。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鸡种呢是黄油鸡种。
0: 对的。
1: 黄油鸡种，哎，保留了童子鸡，你说没有老母鸡香，但是我们是黄油鸡。
0: 鸡肉跟鸡脚，对的。
1: 但是我们是黄油鸡的鸡种，很香，很有鸡味。
0: 您看，一个是它的一个鸡冠的一个颜色，包括弹性；第二个，您看它这个黄油的这个部分就只分布在这一条线上，对吧？但到鸡腿的这个地方，您还是能看出来它是童子鸡，因为皮薄肉嫩的，对吧？能看得到里面的一个。 然后第三个，咱们看它的鸡脚，非常的干净，没有那种什么发黑呀或者乱七八糟的颜色，
1: 分泌色素这么大度。
0: 对，在翻过来看一下，鸡胸口这一个地方的肉，您能看通过它这个肉质的颜色，您就能看得出来。一般呈现这种类似于
1: 鸡肉的颜色，
0: 对的，就是这种颜色，它不是发白的，对吧？不是那种发白的。然后它的黄油主要集中在臀部，就是这个地方，鸡屁股这个地方，对吧？如果说您喜欢鸡肉的香味的话，这一块就建议保留。 另外啊，每一只里面都保留了鸡心跟鸡胗啊，鸡心跟鸡胗您平时去菜场买一买，这么大的一个也不便宜，也要几块钱一个。
1: 对的，我们是保留了，每一只我们都给您保留了，好吧？哎，对，给大家看看清楚，对吧？那飞虎人，飞虎人，你赶紧应该好客气，
0: 对吧？给它一个好的造型，
1: 蛮大的。 就是卖童子鸡，卖到现在啊，它每一只要超到1公斤的这个分量，而且进糖之后1公斤，蛮不容易的。所以一开始我还在问了，我说一公斤养到90天，我说你们这个当中没有加任何这个那个让它能够快速或者说是很好的这个长吗，或者说防止它生病吗？小邓说了啊，除了我们的这个供应链当中，是大家精挑细选了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链之外。 还做了第三方的检测，那个检测重金属啊，包括农残啊、激素啊，还有这抗生素的检测，不是这家供应链做的，是我们找第三方做的，对吧？找的第三方，
0: 而且也有 CMA 的一个认证去做的，去检测哪些啊？铅、镉、总、汞、砷这些，你看，未检出什么卡氯霉素、什么青霉素啊、什么沙星这些兽药，大家应该都听说过。未检出，再翻到这一边，这边的话还有，那你看什么？
1: 甲硝唑呀，什么什么硝基呀，这种，666滴滴涕的农药啊，这些都是未检出，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吃啊，蛮分量是十足的1公斤的。然后现在这个季节呢，你稍微清蒸好了之后，凉了之后啊，可以做成，比如说是手撕鸡，还能做成口水鸡。
0: 对，
1: 童子鸡做成口水鸡啊，跟三黄鸡做出来不一样的，更嫩，对吧？甚至有很多一些朋友们喜欢吃到啊，这种这个。 白斩鸡，白斩鸡一般用到也是三黄鸡当中，也是黄油鸡的品种嘛。但是白斩鸡呢，它是这个小公鸡啊，或者大公鸡来做的，因为对吧？但是要灯壳啊，灯鸡可能做菜更加好吃。那么灯鸡为啥好吃呢？因为一毒，然后呢又很嫩，因为在对吧没有发育好的之前呢，就灯掉了。那个童子鸡做呀一样也是的，那以前为什么不用童子鸡做？童子鸡小。
0: 哎，对吧？
1: 小肉头少，而且它没有鸡肉的香味，没有鸡香味。但是我们选的是第一黄油鸡的品种，第二童子鸡养到90天，第三童子鸡细皮嫩肉之后还有肉，第四我们的童子鸡经过第三方检测没有任何的什么重金属残留啊，农残啊、抗生素啊，
0: 这都没有，
1: 包家户好不好吧？今天就是追求一个性价比，但是告诉大家哦，之前过来买，我问一下小邓，就是我做这场直播之前你们卖的这个是鸡的，
0: 我们常规组合买过的应该都知道啊，一百。
1: 99块钱只有5只，这一只加赠的是没有的。今天多加赠一只，今天是6只啊，那6只带回去199块钱，好吧？大家可以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因为今天抢先朋友们特别多，打电话过来说那么好的鸡，今天才卖199，6只啊！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拿出手机要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 扫码订购也可以，以上3种方式订购都能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的，那现在呢是时间呢，这是来自我们的啊这个供应商，是来自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的选择。除此之外呢，它是鲜嫩的黄油童子鸡的品种，黄油鸡啊更加鲜香有鸡味。但是您放心哈，我们都是选择了新鲜批次，在我们的零下18摄氏度的冷冻的方式下保存，保质期是12个月。你放着好了，今天反正多送一只，6整只带回去是199块钱，性价比很高。
1: 带回去之后呢，
0: 您能发现它是帮您净糖的，净糖之后，但是鸡心和鸡胗啊，非常好吃的，有营养的，保留住，而且童子鸡也好，鸡也好，它很多优质蛋白质，
1: 是
0: 低脂肪又很细嫩，
1: 而且肉嫩，
0: 哎，包括膳食纤维、氨基酸、微量元素都很好。你回去之后烧烧个汤啊，包括是清炒一下、蒸一下都可以。这个天呢，跟很多时令食材一起烧了，对吧？甚至于说当做冷菜、凉菜也好上桌。另外，童子鸡的特点就是嫩。 但是之前童子鸡怕什么？怕肉少，
1: 哎，
0: 或者能怕没有这个鸡香味啊。我们这个童子鸡是精挑细选的，而且做了第三方的检测，您所担心的什么抗生素啊、激素啊、农残啊、重金属啊，好，我们都是做了很多项检测，未检出，好吧？源头可溯啊，品质无忧。关键是性价比，199元6整只，难得一次的优惠的力度。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大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鸡是不是小鸡啊？不是啊，六整只当中每一只的净含量是两斤，两斤一只。 六整只带回去就12斤，不低于12斤的。那么它这个基因数啊是净糖之后保留了鸡心和鸡胗，其他乳切的都来西门子门了，好吧？带回去之后你稍微冲洗干净，爱这个清蒸就清蒸，想要什么红烧就红烧，把叫加烧也可以，清炒也可以。你弄点秋天的这个栗子鸡也很好吃。这两天毛豆也很好吃，哎，这个甜是毛豆炒这个鸡，或者豌豆毛豆嘛。
1: 可以，对啊，稍微简单一点点的，烧个汤，对吧？毛手撕鸡呀，清蒸一下都可以的。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烧出来的样子。
2: 清蒸的，我觉得就是它本身的一个自然的鲜味儿，就是都不用。
1: 我们先不拆，不着急，因为是童子鸡，所以大家说童子鸡能烧出这一层黄油。前面那个为什么没有开？
2: 我们没有额外加油啊。
1: 前面那个当中有这个虫草花，我不敢说那个黄色是童子鸡的还是虫草花的，这个我敢。上头是放了一点点咸肉，刀板香，对吧？
2: 对对对。
1: 然后葱和姜。 下头内层，上头内层啊，油不是油腻，它是鸡的精华，这是黄油。而这个黄油也是鸡香味特别浓郁。你这个清蒸好了之后，这点油脂啊，你可以拌饭、拌面，特别好吃。现在可以来做个汤面，
2: 对吧？
1: 对吧？汤面啊。
2: 刚刚你说到了精华，那咱们现在看一下它的肉质到底是不是很嫩？您看这个肉，我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嗯。所以说。 有一些牙口不好的，或者说您平时怕吃鸡肉吃的很柴的，我就推荐您吃童子鸡，因为童子鸡它的肉是真的很嫩，
1: 很嫩很嫩，它皮又薄又很 Q 弹，
2: 对的，肉质非常的嫩，一整个轻轻一扯，它就扯下来了。你看，
1: 看到了吧？
2: 我们这个都没蒸很久哦，蒸了大概就是20分钟到半小时左右。
1: 对，而且那童子鸡啊，它当中那个软骨的地方，你好酥的啦。
0: 对吧？很好吃的，也好咬的，我每次都吃那个的。我喜欢吃那个就是有软骨的地方，啃好之后你的肉非常非常的鲜嫩。你赶紧啃，我这边还有个机会，还没有啃。
2: 直接上手。
0: 对，小邓在这边一边啃的时候，再次给大家出具一下我们的报告啊！报告告诉大家，因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和性价比太厉害，很多人都在担心，又会不会出现那个的这个问题，对吧？首先我们的食材都供应链是来自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他们家供应的。然后呢，为了更加放心，再给大家做了一。
1: 一系列第三方的检验和检疫，因为每只鸡进堂之后要达到2斤的一个分量，对童子鸡来说蛮厉害的。
2: 蛮难的，因为我们有一套严格的筛选标准，这个鸡挑出来都是很难的，
1: 对吧？什么重金属残留啊，包括是这个抗生素啊、激素啊，包括这些都没有，未检出或者说符合国家标准，好吧？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另外呢，还要保证是什么？我们的配料表也很干净，
2: 哎，只有鸡肉，
1: 对，没有什么帮它刷过一层。 让它更加黄一点，既香浓郁一点，没有的，好吧？它要执行GB2707这样一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这个鲜冻禽畜禽的这个产品，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包装。今天我们说句实话，只是把它进糖。
0: 没有什么把它翅膀啊、脚分开来，没有在二次的加工。什么叫二次加工？就是我给它加盐、加黑胡椒、加调味料、加添加剂，不行，不可以的。好吧，它是我们的童子鸡啊，赶紧最后的七分钟时间，再次给您说一下，六只，六整只，每一只是不低于2斤的一个分量，就1公斤嘛啊，六只带回去。
2: 今天只需要199块钱，保证新鲜批次吗？嗯，保证新鲜批次，好吧。常温啊，常温不能储存，
0: 零下对18摄氏度冷冻放啊，放到冰箱速冻当中12个月的保质期。
2: 而且我还有一个承诺给到大家，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由品牌，我们私厨故事嘛，东方购物自由品牌就是售后也会做到，就是您可以拆箱先看一下它的一个鸡肉的一个品质，包括有没有化冻，包括这个鸡是不是达到您的一个外观的一个标准，包括如果您对任何有问题，您直接退给我，没有问题的。 我可以给大家这个承诺。
1: 确实，本档的直播备货最后的20组了，反正呢，大家可以，这个如果有觉得不好的什么，直接找东方购物。
2: 哎，对的，你找我，电话都是我接的，放心。
1: 是啊，东方购物的订货专线是02155119900。

0: 时间，是不是没库存了呀？
1: 对，我刚还在跟导演说，
0: 是不是
1: 我说库存要再帮我看一下，哎、因为如果说没有的话，我可能要开一下预约或者怎么样了。
0: 现在我们预约还没有开，反正他做的限时现货是12组的限时现货，赶紧来抢。确实大家听好了之后，包括回来之后，看虽然六整只的黄油童子鸡要带回去，199块钱，每一只是不低于2斤的一个分量，每一。记住啊，就是一公斤嘛，大家看到那个标啊，
1: 每只都是一公斤。
0: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屏幕右边不是有一个那个字幕嘛，对吧？你看到吗？鲜嫩黄油童子鸡，每袋呢是1公斤啊，6袋带回去，是这么解释，对吧？等于6只啊，每只不低于1公斤的，对吧？总共是不低于12斤，保质期是12个月，储存方式是-18摄氏度以下的冷冻保存，这些信息一定要去听清楚。还有就是平时你过来买，包括常规节目是5只，已经很优惠了，5只童子鸡199，对吧？每只大概是40块钱，
1: 40块钱很划算。
0: 今天我们是30多块钱，为什么？多加一只规格标准跟之前的主商品是一模一样的，好吧？今天是6只带回去啊，199块钱。另外，我们的供应链当中为您选择的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温室食材的供应链，所以品质、品牌、精挑细选，放心。还有还经过第三方的，比如说是动物的合格呀，
1: 检疫合格，对吧？
0: 抗生素、
1: 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重金属啊，什么这个催的那个什么东西、
1: 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抗生素，什么氯霉素、甲硝唑，对吧？然后包括666DDT 农药都是未检出的
0: 、我们每个批次都会进行，
1: 每个批次都要做检测的、
0: 好吧，放心。好吧，最后3分钟时间，抢到限时现货是关键，你好去开预约名额了，快要没有了、
1: 我现在要去开
0: 预约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就在三分钟时期啊，很多人说哟那么划算，对不对？现在我们备货快要没有了，你预约看好了吧？
1: 我预约还没来得及去看，
0: 那你弄得那气忙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六只带回去呢是199块钱，你如果说啊平时过来，大多数情况下是5只，那可怎么了？五只带回去199已经很划算，对吧？今天是多加一只，6只带回去199，一模一样的规格和品质，每一只呢是不低于2斤的分量啊，不低于2斤的一个分量，就1公斤嘛，好吧？每只不低于2斤，这样带回去是12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的品种是黄油的啊，黄油童子鸡，什么概念？黄油鸡的品种有鸡香味，你清蒸炖汤之后有一层微微的那个黄油，很香，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懂的哈、啊，那层黄油蒸好了之后，
1: 精华
0: 立刻拌到饭当中去，然后吃那个鸡。童子鸡的好吃特点是啊，非常的嫩啊。然后我们的食材的供应商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供应的。除此之外，还有第三方的检测啊。检测是什么呢？大家怕养到1公斤进堂之后，童子鸡
2: 它有没有
0: 加抗生素啊？
2: 哎、对的，包括它有没有生过病啊，对吧？嗯、您看这种甲硝唑啊，这种什么氯霉素啊，都是它是什么抗生素跟兽药都是未检出、嗯，包括下面的666 DDT 这些大家可能听过的农药都是未检出、哎，包括什么这种氟南呀，就是兽药的成分，
0: 对对对，
2: 都是未检出，您吃的放心。
0: 放心啊，今天性价比高、嗯、还放心，关键是这个
2: 还加赠了一只
0: 啊。虽然说我们这个备货不多了，所以你赶紧可以看看预约，今天预约成功的也是 OK 啊。来，现在有现货，还有闪亮现货，立刻来抢，好吧？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今天的优惠力度带回去。明天你们老博会还有吧？
2: 明天老博会还在的，今天我上午已经去过了。
0: 你才去吧，明天。
2: 我明天我不去，明天我有节目。
0: 有节目对吧？好的，行，那你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好吧？东方购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这个季节啊，你说如果是像我来的时候穿的短裙，膝盖露着，空调吹得我非常的冷哦。而我现在换上了保罗彼得这条裤子，我觉得又好看又舒服。虽然它也是做的这种薄薄的，但是我的膝盖啊，我的整个一个腿部的温度啊，呵护住了，而且做得非常的透气。
1: 是。
0: 那今天呢，女士是3条199，男士也给大家准备了3条199。
1: 是的，因为这个天气啊，大家会发现没有，今天有点黄梅雨季的感觉哈，又闷又热，真的呼吸起来都觉得这儿压迫感很重。那你穿什么衣服呢？穿什么走来走去都是一身汗。今天咱们男款女款都给大家带来什么？透气、透汗、透湿的。3条装的优质的保罗彼得的裤子，价格才多少？一共啊，3条裤子才199，一条裤子才60多块钱。
0: 是的，本来呢我是想搭一个高跟鞋的，但是啊，其实这个鞋子的话呢，跟这种平底鞋更搭。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个裤子的话，它的垂坠感实在是太好了，太舒服了。颜色这三个也非常的好看，一个是经典的黑色，这个不用多说，你在衣物搭配的时候黑色是非常方便来搭配的。
1: 对，
0: 然后呢是这样的一个两个颜色，
1: 哎，
0: 这一个，这个是我身上的，对吧？一个米色，
1: 米色，
0: 这个呢叫
1: 应该是叫，
0: 对，有点像卡其色的，它叫丁香鹤，丁香鹤，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有点这种浅卡其色，
1: 一浅一深。
0: 一个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米白色，三条哦，这个黑色，
1: 亚麻款式的休闲裙裤，你在专卖店当中一条都买不到，
0: 对的，
1: 因为专卖店一条的话大概590多吧。
0: 对的，对的，我们女士这条的话，它里面是加入了亚麻的，
1: 亚麻
0: 1.8%。然后呢，77.3%是粘纤，我买过粘纤的衬衫，100%的粘纤的衬衫，1000多块钱一件，
1: 是
0: 再加了20.9%的这个锦纶，所以面料做得非常的好。一条裤子的零售价格就要599元，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上身哦，
1: 是
0: 它是除了有橡筋之外哦，还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抽绳
1: 系带，对，
0: 那么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腰围，无论你是1.6尺、1.7尺、1.8尺的腰，你可以自行的来调节。然后它这个裆部做的是非常的深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整个一个裤子的话余量很足，还有到2个这样的一个口袋，喏。侧面样子也是做得很好，
1: 没错，对，大家可以看哈，其实这样的有点像这种时装裙裤的概念，这两年哈，不管是在咱们这儿，包括好多啊欧美的大明星啊，
0: 对，
1: 街拍的时尚网红了，都会穿这个，
0: 对的。
1: 首先是什么呢？它不挑身材，我就说了，谁穿上去以后都显得很飘逸。第二，咱们追求的是什么？放松，这种松弛感，对不对？这种松弛感的搭配，包括我和青青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去跳舞的话，一般来说都是下半身都是宽宽松松的，
0: 上半身
1: 穿的窄一点。对吧？大家都这么穿，很时髦。从18岁一直到28岁，女孩都这么穿。
0: 对的。
1: 那咱们镜头前的姐姐们呢，也可以借鉴啊。咱们今天青青老师上面是什么呢？一件小的，
0: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针织衫。
1: 对的，针织衫来搭配它。
0: 嗯。
1: 您自己啊，在家里边有这种，比如说这种中式的也可以，对不对？您都可以进行搭配它，因为考虑的很周到。女款又有深，又有浅，又有中性风，全有了。对。
0: 是的。所以呢，这就是女士的，才199元，3条全部带回去，包括像体重接近的母女两个人呀，
1: 对，
0: 姐妹两个人呢，可以是分享一个码数的，
1: 没错。
0: 最关键的是太符合这个季节了，
1: 是的。
0: 我前面其实在这个演播室待了2小时多嘛，有在做那个视频号的直播啊，有在做我们的电视的直播，然后侬刚刚空调不开，很热，我头里面出汗。后来开了空调了，我的膝盖又觉得很难受，
1: 还是很凉啊，人会不舒服的，朋友们。
0: 但是你看，它虽然是薄薄的哦，
1: 对，
0: 就是这一层把膝盖遮住了，
1: 就挡住了。
0: 对，
1: 所以而言呢，这条裤子其实啊，你作为家居裤啊，因为咱们今天说了，我有三条，其实有的时候你作为家居裤也很方便。为什么？咱们在家里边，有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也不可能天天穿着睡衣在家里走来走去。小区下面拿个快递啊，包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健身概念，吃完饭了，我小区附近走一圈，
0: 走一走，
1: 对不对？或者遛个狗，你就穿它多合适。是啊，青青老师正规一点，咱们配一双休闲鞋。
0: 对，
1: 你放松点，配一双沙滩拖鞋。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对的，
1: 都显得很舒服的。
0: 是的，这就是女士的部分。
1: 女士，已经有人开始订购了，对吧？
0: 对的。
1: 男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3条也是同样带给大家。男士，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这个是什么概念？就是爽滑的概念，朋友们。它是锦纶加氨纶的这个材质，第一点透气性特别棒。我穿的是它的第一代，去年我买的它的第一代。已经让我很舒服了，整个夏天，包括7月份、8月份，我不穿短裤吗？我都穿它，可以说比穿短裤还要舒服。而且我去年是199两条，今年是199三条带给大家。那好处在哪里呢？它里边加了氨纶以后，它抻拉性特别好，您看到了吗？ 它有非常好的撑拉性。嗯，你不管腿粗腿细，臀部腰部粗细都没关系，这是横向的。第二点，它是四面弹，纵向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纵向也有这些许的弹性，因为纵向不能弹性太大，时间长会往下甩，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你看裤子沙挺，你都不用去烫它，和咱们女款一样，两边两个大大的口袋，你看是不是两个大大的口袋，中间这边又有我们的这个绳子作为一个系带的选择，腰部这边又是精工细作的宽橡筋带给大家，您看到了吗？所以而言，这样的裤子可以说是叔叔们，假如说您没买过的话，你今天一定要买，因为针对咱们现在的科技社会慢慢发达以后，夏天基本上男士都穿这个了，棉的或者带有别的材质的，它不能穿太热太闷了，弄得一大腿都是汗，您就穿它，我现在穿的就是它，我整个的下半身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稍微一抖的话，你感觉特别的凉快啊，整个的下半身你看呼呼生风的，您看到没有，而且裤子的样子很好，你看它是一个直筒休闲裤带给大家，关键您看它这个撑拉动，你看完全没关系，你要深蹲吧，看到没有，这裤子想蹲就蹲，因为它弹性很好，对不对？你要站起来，关键是有鼓包吗？一点都没有鼓包，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要穿它了，叔叔说无非是运动了，完全没关系啊，早上就穿它，买完早饭以后就去跑步健走，然后以后打拳踢腿吊单杠发断筋，你就穿它完全没问题，它的弹性相当好，朋友们您看到没有，把它拉到这儿，都没问题，大家可以看，
0: 是，
1: 然后你再往下轻轻一放，不皱的，看到了吗？是不是一天你就算出汗了也是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说男士一般有了这个裤子，什么短裤啊，什么牛仔裤，夏天肯定不穿了，
0: 是的，
1: 就穿它。
0: 真的，真的，我觉得女士的话也是的，选择这个裤子很舒服。因为我平常的话，夏天可能短打比较多，我一直在寻觅一条好看的裤子。我不是不想穿长裤，是我一直觉得没有合适的、特别好看的。这个的话呢，非常符合这个季节，凉快的一个面料，做得非常的轻薄，垂坠感、光泽度都很好，休闲感、松弛感都在里面的。而价格呢，算下来才60几块钱一条，
1: 才60几块钱。
0: 真的比你啊，
1: 你难以想象啊，199一条我都觉得很优惠了，男款女款各三条都是199，今天是保罗彼得的新品首发，直播估计也就这么一场，
0: 而且都是流行的时下流行的款式，女士呢三段的尺码，像我的话90几斤哦，94斤左右，穿的是 L 码合适的，90到110穿 L， 110到130斤 XL， 130到150斤两 XL， 所以我说了，比如说110斤的和130斤的两个人是可以分享一个码数的，
1: 对的，所以说赶紧选，女的是3个尺码，
0: 对的，
1: 男的是4个尺码，100斤到125第一个 L， 第二个是到145斤，我穿第三个就是2XL， 到165斤，还有3XL 到185斤啊，裤长将近3.4左右，
0: 是
1: 腰围在3.2左右了。
0: 是的，今天只需要选大小，不需要选颜色，因为199三条是一口气带回去的，然后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保罗彼得啊，这条是女士的、男士的休闲裤。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价格啊，真的东方购物很卷。以前我们199两条，
1: 两条最多了。
0: 现在你会发现裤子都是199，
1: 对，
0: 三条。
1: 三条带给大家，就是说三条你在外面可能买短裤都比较的吃力，
0: 对不对？
1: 但是在东方购物买到这么好的材质，第一点它不是什么什么库存货或者过去的产品，你可以看到这都是新款。
0: 对的。
1: 男款是什么？是透气休闲裤，女款是亚麻的裙裤，都是现在在这个季节当中，你不管是去安福路也好，淮海路也好，你或者愚园路也好，你都会看到时尚男女都穿的是它，真的是。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咱们不但是穿给别人看，我自己还要舒服，不像过去衣服好像很好看，但我是忍着的，对不对？里边是汗流浃背，回到家以后洗啊熨啊都麻烦。咱们今天这个完全没问题，而且我们今天都做了一些什么预缩水的处理啊等等。你拿到家以后，你不管手洗、机洗，三条裤子你就撒开来穿，撒开来洗，完全没问题。
0: 反正也就60块一条嘛，
1: 对，
0: 六几块钱一条。
1: 对的，对的。
0: 你现在去买睡裤、居家裤，可能都不止60几块钱。
1: 肯定的
0: 呀。我一直说，你车一块布，你去找裁缝做。
1: 对。
0: 你知道人工费都不止60。
1: 你说的对，有的时候你拿一条好的裤子，你找裁缝去修改一个裤脚管，
0: 也不止60，
1: 对不对？一只裤脚管你30块钱，两只裤脚管60块钱，是的呀。你今天是成衣啊。精致的成衣带给大家，亚麻的好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透气的中空的六角纤维，在夏天当中女的就要穿亚麻，为什么？它第一点显得很舒服，第二点它有腔调呀，它很飘逸，
0: 但是
1: 它有这种仙女的感觉。
0: 但是我发现纯亚麻的话它容易皱，
1: 很容易皱。
0: 哎，你发现吗？今天这个我刚才跟你聊天，坐在我们一起坐着坐了半个小时，
1: 一点不皱，
0: 一点没有皱。因为我们是粘纤加亚麻加锦纶，
1: 是的，
0: 所以它又有到了亚麻的一个呼吸性，但同时它没有以前传统那么皱了。
1: 对的，对的。所以说呢，不皱的话你打理就方便了
0: 呀，
1: 不用担心了呀。男款更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三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深灰，一个浅灰，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我们的卡其色。这个三个颜色是，你看，就这三个颜色，男士标配，男士们也没这么多讲究，拿回家自己穿，给儿子也来一条，对不对？不行，给70岁的老爸也来一条。我去年两条，一条就给了我老爸。
0: 因为体重如果是在一个区间范围内，20斤左右的一个相差，
1: 腰部是绑带的呀，
0: 对的，
1: 对不对？而且它是一个直筒裤呀，完全没问题。
0: 对的，
1: 所以说一定要记住了，现在订购非常的火爆，所以说夏天就在眼前的，就像今天这么闷，你在家里边穿什么呢？直接穿短裤短裙，我告诉你，年纪大了膝盖受不了，对不对？脚腕子受不了，很难受，出去以后太阳一晒，皮肤受不了。咱们啊，就是要通过长裤把自己包裹起来。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上海就将近70多家的门店，全国1700多家的门店，线上线下都有专柜。您平时看到的专柜在南京东路都有。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门店当中599一条，东方购物是60块钱一条，
0: 是的，
1: 太优惠了。
0: 是的，如果大小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的啊。马上就要回到现场了，再替大家来展示一下现在好在哪里。我们买裤子颜色都不用选的，否则的话你说你199一条，199两条，那你这个颜色你很纠结。
1: 对，
0: 今天的话是女士哦，是这样子的，来，我身上展示的所有的两条浅色一条黑色，这三个颜色是一口气带回去的，看到没有？一个黑色不用说了，它是双倍的显瘦的，耐脏的。然后这两个浅色也是各有千秋，我身上穿的是这种有点浅米色。
1: 对，
0: 然后这个呢是浅卡其色，两个浅色带给大家。然后它呢全部都是又有橡筋又有绑带的，所以你穿着的时候根本就不用考虑什么腰围的这个大小，
1: 对，
0: 完全都是符合。还有到这样的一个口袋，然后我第一想到就是像我坐高铁啊，自驾的时候，它这个空调真的是，你别看这薄薄的一层哦，空调是完全挡住的。包括我有跟你说，我不是前两天出差嘛，像这种星级酒店里面的餐厅，个空哟，
1: 冷的嘞，
0: 冷是冷的嘞，
1: 我真的吃不消哦。
0: 然后我还要带一个围巾，因为我这膝盖吃不消。但如果我穿了裤子的话，我完全没有问题了。
1: 对，
0: 看到没有？
1: 是的。大家可以看，对不对？
0: 显得也很瘦啊，你看显得腿也很细。
1: 这条裤子的垂坠感、飘逸感真的非常的棒。
0: 走路的时候，你看这种飘逸的感觉非常棒。
1: 是的，对。这个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当中的一条带给大家，这是女款的三条。
0: 是的，
1: 男士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士，来，我拿给您看一下哈。男士就是这三条，大家可以看，一条可以说是黑色，一条就是我穿的深灰色，
0: 是。
1: 还有一条是卡其色，是不是三条都很好看？因为黑色是大家最喜欢的，对不对？百搭的，灰色是这两年最流行的，不要那么的重，对不对？有种露营的感觉。咖色又是浅色当中男士最喜欢的，因为白色容易脏嘛，对吧？所以说这三条你看带回家以后， 你不管是谁，不管什么年龄，十岁以上、九十岁以下，你全部都能够穿，特别舒服，而且我弹性非常非常的大，而且这个裤子你穿在身上以后，它就是一直有穿堂风，您看到没有，一直像有穿堂风一样的，一共是什么199三条，3618再3618，那一条的话价格都在66元左右，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能买到这么好的裤子，你今天一定要下单买，为什么，你万一哪天想起来以后，你到路上去一晃，199可能只是一条，现在你可能觉得有三条有点多，没关系啊，你199三条买回来自己穿两条，还有一条给儿子送给自己的好兄弟都是可以的，
0: 是的，而且样子版型真的非常的好，我真的我觉得我要你让我现在去商场里面逛，要买到这样60几元的裤子我还真的不一定买得到，你让我买一条睡裤可能我还能买到啊，睡款也不一定，
1: 不一定，
0: 然后你这个又得外面穿，还得版型要好，你说是不是非常的难，现在我们的女款正在热销当中啊，这个男款也在热销当中，哎，导演跟我说男款也卖得非常的 好，60几元，还有到亚麻的这样的一条裤子，
1: 对的，像今天这个天气一点下雨，家里边闷不闷？家里边闷的你受不了，我这家里边我今天穿的棉的裤子嘛，困裤，
0: 你知道吗？
1: 都是汗，我跟你说，
0: 哎，有嘞，弄不服去吧，开空调嘛，总光上了冷，那凉的因为体感很像的。开久了我吃不消，不开嘛，等一下如亡无子哦，
1: 对，
0: 那汗哦，
1: 受不了。
0: 所以这个裤子的话，它就真的很重要了。你即使居家穿的话，又不会太闷热。
1: 对，
0: 你如果家里如果有人怕热，开了空调呢，哎，膝盖的温度又呵护住了。
1: 是。
0: 所以现在你要做的就是选大小，男士有到4段的尺码，从100斤开始是 L 码，100到125斤是 L 码。
1: 对的，而接下来145斤，我就穿165斤。因为我体重在165斤以内啊，身高1.8米，然后还有最大的3XL，165斤到185斤，很多男士觉得自己母子应该读，身高很高，
0: 卡码拍大，
1: 你就选3XL就行了，
0: 可以的，
1: 对不对？
0: 对的，
1: 换大换小，后来都给你解决，没问题。
0: 是的，女士的话三个尺码很简单，
1: 颜色不用选，
0: 90到110L。110到130XL，130到1502XL。
1: 对的，也非常的好。女的三个尺码，男的4个尺码。
0: 是的。
1: 但不管男女，都是3条裤子带回家。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好的，保罗彼得真的是给我们带来这条裤子，我太喜欢了。我现在和魏少都已经坐下来了。
1: 对，
0: 你知道他坐下来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负担，
1: 对，
0: 什么那个大腿根部啊，
1: 对对对，
0: 裆部啊，很放松。就你平常在家里穿睡裤什么感觉，它就是什么感觉。但是它是一条可以外穿的，
1: 对，
0: 而且紧跟时尚步伐的。这两年就是流行这种宽松的，就带一点什么直筒的，因为卫校是紧跟时尚潮流的。你跟我们说说。
1: 我就觉得啊，现在大家第一点穿什么，就是穿给自己，我们叫悦己嘛，对不对？过去是人注重面子啊，现在大家更注重里子了，对不对？要让自己的身形啊，紧一点更加的舒服，而且呢，让自己的整体的，比如说这个体质，有的怕寒的，有的怕热的，通过衣服的能够穿得很舒服。所以说像今天的亚麻材质和男的这个透气裤啊，这可以说是这两年在夏天当中的必选。你可以想象夏天当中大家穿短裤短裙的机会很少了，因为露出来要蚊叮虫咬的，有太阳要晒，所以说长裤还能保证什么空调当中的安全。比如说我们带着小孩子出去了，你一开车两三个小时车里边也很冷，你坐高铁那你就不知道高铁是什么温度了，对不对？你到了宾馆里，那回过头来你待会儿又要出去带着孩子要到这个市中心啊、古镇啊、江边河边去走走，这个时候呢又需要一个透气，
0: 还有一点，
1: 所以
0: 防晒，
1: 要防晒，所以这个裤子既能够在空调间里面帮您保暖，更关键你接下来到古镇呐、到水边呐、带着孩子走走、爬山呐、防晒啊、防叮虫咬啊，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它还透气，不会让你热的受不了。你不然别的材质的裤子，你穿了真的热的受不了，真的是受不了。
0: 对的，
1: 对不对？
0: 这条我太喜欢了，我要自留，我一定要自留。
1: 你别说这个了，包括衣服也是的。我有的时候带孩子在这个季节出去旅游的话，我上身也是类似于这种带有点速干感觉的面料，不然的话你一出去就一阵汗，一阵汗接一阵汗，一阵汗接一阵汗，你到了风景旅游点汗已经出了三身了，对不对？还得上山，还得怎么样？所以而言，像这样的一种装备，但是我当年为了买上身这一件衣服带有点这种透气感觉的，就100多块钱、最少的了，还不是品牌的，
0: 否则要更贵。
1: 品牌的话是300、600、800都有可能
0: 的。是的，现在这种速干的呀、轻薄的呀、科技的呀，都是挺贵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女款的话，它里面含有到了亚麻的一个成分，
1: 亚麻成分，
0: 烟纤加亚麻加锦纶，做的很轻薄。像这个季节的话，防蚊虫的叮咬，
1: 对，
0: 防晒，然后防冷气，就是室内室外都很合穿，
1: 都非常的合适的。男士这边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咱们是大品牌保罗彼得，在东方购物咱们已经将近有4年左右的历史了，所以说很多消费者对他的这个品质啊，这有一句说一句，里边你看针头线脑的品质，因为你在别的平台或者别的一些也买过衣服，我们这个衣服的品质和专卖店一样的，你翻开来你一个线头都看不到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是不是？但是你有些地方可能买到的衣服会发现一翻开来里边都是针头线脑的，对不对？所以而言，咱们自己把握住买哪一种专业的好东西。第二点是什么呢？咱们这次是新款新品带给大家，要穿就穿新的，对不对？
0: 是的。
1: 因为什么？你从颜色就可以看得出来，全部是3个新的颜色。女款这个裤子时髦到什么程度？你不说，你说这条裤子1000多我都相信，对不对？
0: 至少我说199你肯定相信，
1: 肯定相信的呀。
0: 我说这是199元一条买回来的，你肯定相信。
1: 还有它这个就是说整个的下摆部分，它做成裙裤的式样，腰部这边是要打很细的褶子的，下面才会有蓬松感，朋友们，不然你下面蓬松不出来的，你看到没有？然后到了鞋口这边还有垂坠感，完了有些人偷懒还不做口袋，我们口袋都帮你做好。
0: 是的，
1: 你看
0: 我去年就在网上搜这样一条裤子，因为我出差很多，我就想着要那个防晒、然后空调，因为出差的话要么就是自驾，要么不就是坐高铁嘛。
1: 对，
0: 我整个膝盖挡在什么时候，因为我都是短裙啊，
1: 是
0: 短裤。后来我网上下单的一条是299的，真的就是这种款型的，但是不好看，我退掉了。为什么？首先做工很差，第二这种宽松版型不是每家人做的好看的。
1: 对。
0: 然后我穿好之后这么一站哦，就你看这个垂坠感，就显得腿还很直，对吧？那个显得腿有点那个罗圈，
1: 罗圈，
0: 然后显得肚子还很胖。
1: 对的，
0: 我说不清楚，反正就是跟这个就裤子的话，它一定是你上身直接看效果。这个刚才我在试衣间，我们的衣帽间一穿一照我就爱上。
1: 对。

0: 版型也不好看，还要299一条，
1: 蛮不容易的。
0: 然后我想这是一看也不知道什么产地的，给我退了。
1: 对，
0: 而我们是有到品质保证的，
1: 而且它这个材质啊，关键这个材质啊，女士因为很仔细的，这个材质你自己摸上去，可这材质它做的哎有亚麻的成分，
0: 是的，
1: 然后当中还有些咱们熟悉的粘纤啊什么的，但是你摸上去以后啊，还是很有这种天然的材质感，能告能告是吧？
0: 你觉得有点那个老前锋，哎，
1: 老前锋
0: 的啊，
1: 而且它这个透气性啊相当的好，
0: 能告
1: 它这透气性相当好，垂坠感也好也软，关键是什么呢？像原先你这样去褶皱它，弄是亚麻哎我，这露出来我就很皱了，但是你看，是不是？这个就是很方便，因为女的就穿这个好看，但是坐起来站起来以后，大腿根部和臀部后面全是褶皱，老母威了。
0: 对啊，
1: 你就穿它这个吗？你穿它这个，这样解决了什么？上高铁、坐车、坐飞机，一下来，快到啊，还是这么垂坠。
0: 对的，
1: 这个要比你真的说100%的亚麻裤，
0: 我个人觉得
1: 实惠的。但100%的亚麻裤啊，199你买不到的，因为你100%亚麻的话要300-400。
0: 如果是100%的亚麻，我现在坐下来一下，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你再站起来啊，再站起来之后啊，就这个地方会很皱，然后它就是皱一天。但真正的话，我这个做了很多次，也做了很久，我现在用力这样捏一下，它不易皱，它会有一点皱，但是你站一会儿之后，它就垂掉了，
1: 就垂掉了，
0: 它就那个印子就消掉了。
1: 所以说今天呢，三条，你看这条颜色很多女的也很喜欢。
0: 我前面在这两个颜色当中纠结了。
1: 这条其实也很成熟的，
0: 对的，
1: 对不对？很符合咱们姐姐们的这个眼光。
0: 对的，
1: 上面你有带有丝绸和亚麻概念的衬衫，
0: 对，
1: 能够一搭配上，哇，这种感觉哦，珍珠项链一弄，再斜背一个轻奢品牌的包包，
0: 真啊，
1: 哦，搿个真的去旅游的辰光，真的是一道风景哦，
0: 绝对的，而且很清爽。我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比较喜欢穿白色、黑色，就这两个颜色，其实跟他们这种浅色都很搭。
1: 因为你想，现在好多，尤其咱们江浙沪，大部分个啥，夜到都要去逛古镇，
0: 对，
1: 古镇一走嘛，最少3公里，对吧？3公里要的集市。或者去景德镇，
0: 对，
1: 侬讲是吧？你看博物馆、看美术馆和看瓷器，搿只画风啊，要跟着衣服要搭嘎了呀，侬讲呢？对吧？这个 sense 要搭嘎了，侬看。
0: 是的，
1: 所以
0: 不用选择 season 也是选择弄，
1: 对
0: 的，因为我们说现在做选择题太累了，
1: 对的，对的，对的。搿就是讲，原先啊，你要换一种风格。要找这种感觉，哇，有几千块钱投入下去，老
0: 起
1: 那个对吧？那么老衣服就穿穿算了。现在这种啊，100多块钱，对不对？你就换一个感觉嘛，能告诉吧？很轻松的。男款也是的，三条带给大家。第一点，男款就是这个，它这个材质就更不要说了。其实有点和咱们速干啊有一点接近。你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快的慢的，我晃起来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啊，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太快了啊。对，你看，是不是？奶奶塞衣袜，对不对？像一阵阵波浪一样的。你穿上去，我可以跟你说，好像比没穿你还要舒服。因为它有种凉爽的透气感。侬看到哇，搿裤子就是搿能介，稍微来点风，哎呀，搿感觉相当舒服。男士啊，臀部、大腿很容易出汗。哎呀，屋里向稍微做点啥活就热，或者什么中老想去吃碗热面，吃碗面，吃碗浇头面，
0: 是的，
1: 烫烫的呀，朋友们，你看就这个。对不对？舒不舒服啊？然后出去旅游，开车游山玩水、爬山啊，这顶它是更不怕的。碰到水一会儿就干掉了。所以这个裤子啊，你不但是自己要有，孩子读高中、读大学的时候，或者接下来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全家人一起旅游的话，各种裤子真的是人人必备的。你要在外面自己去买，便宜的199一条。东方裤今天3条199，我去年就买了第一代，第二代比我第一代还要实惠，
0: 更舒服，
1: 还要好。
0: 是的，然后尺码再跟大家报一下啊，男士的是4段的尺码，从 L 开始到125斤 ，XL 到145斤，2XL 到165斤。3XL 最大到185斤啊，你也可以拍一张照片，然后大小不合适也可以来换。女士呢，3段的尺码，110斤以内 L， 130斤以内 XL， 150斤以内2XL。
1: 是的，所以说把握住这个机会啊。
0: 是的，
1: 尺码热门尺码有点高级了。
0: 是的，反正大小是换到满意为止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直播还有11分钟啊！今天我们的备货卖得非常的好，尤其现在男士领先。哦，
1: 男士，哎呀，哎，为什么男的还是觉得好下主意？女的肯定要反复想想。
0: 男士这个色彩真的是各有千秋。
1: 而且这是我真的是我的经验，我从去年大概就现在这个时候，因为就今天那么闷。你在家里会发现好像只有一些带有速干透气的面料，作为男士来说，穿上去比较舒服了。因为别的棉什么的也可以穿，但是就是很容易出汗，真的。现在一天汗衫就只能穿一天了，像前两天汗衫能穿两天。完了呢，我从这个时候开始穿，一直穿到什么时候？穿到了是6月份、7月份、8月份、9月份。我就光这几条裤子，我就穿了4个月。这4个月当中，我没有穿过别的裤子，我可以说。
0: 然后你收纳成本也低呀，就。跟四个裤子
1: 对非常低，
0: 一点点的空间。
1: 完了，这个裤子还能够干嘛？不但是能够居家穿，我跑步、健身、跳舞、旅游、骑单车，
0: 全部满足。
1: 全部满足。五彩七只要带这两条裤子，它卷一卷比毛巾还要小，然后一抖出来就垂顺的。一洗的话，太阳里边半小时就干掉了。
0: 对的。哎
1: 呦，而且它。永远像新的一样，我的天，这个真的是很爽，就100多块钱，我这个男士的夏天裤子我全解决了，
0: 一整个夏天，
1: 100多块里可能是什么？你们吃一顿小海鲜，或者说2、3个人吃一碗浇头面，100多块就没了呀，对不对？或者到某个地方一张高铁车票，100多块嘛，就没了，对，但是你这个裤子啊，而且第二点它很体面，下面搭配你的运动鞋。健步鞋、透气鞋、速吸鞋，它全能搭配，不管袜子光脚都可以。然后上半身呢，你愿意健身点的，配点这种，比如说速干衣，对不对？你速干衣的品牌，假如说搞大一点，对不对？北脸啊，或者什么的，哥伦某某的，
0: 那会喽。哎，
1: 人家会觉得你这一身啊都是高档的户外品牌，是不是？你可以配点实惠的，实惠的估计也就100多块钱。哎呀，可能三衣啊，相当舒服了。背个背包，然后咱们出去徒步的话，你穿它都没问题。
0: 是的，所以今天卖。爆了，尤其男士真的是火爆销售当中啊，199真的儿子老公爸爸都有。
1: 还有我的经验，老爸80多岁了，
0: 对，哎，
1: 每天啊你得来这个不得了、哎、后来一蒙屋农奶奶爱了了穿长裤农不热嘛，我说我这条长裤是新的，是类似于速干的东西，他说农为啥不给我，我说我怕你年纪大了，我跟你解释半天农农你们有老想法的，对不对？你们要穿自己夏天老的这个东西的，他说你给我来一条，好的，我就把我剩下我去年就2条
0: 出来的，
1: 不一了呀，不一就马上跟我讲了呀，有吧，有再跟我买一条，而且、直接手里边200块钱，哎，老的你知道，直接把200块钱给我，
0: 现金给你了，哎，
1: 说能帮我再去买一条，我的天哪，完了，接下来就我孩子。马上要读高中了，小对不对？小朋友热量更足，每天骑自行车来回走的，你不穿这个，你穿什么吗？
0: 是的，
1: 对不对？你到学校以后，他已经一身汗了。完了，现在班级里也有空调的，你叫孩子吹哪受得了？
0: 是的，
1: 对不啦？而且还有的什么，他们有的时候踢足球啊，什么弄篮球啊，也很容易磕磕碰碰的。
0: 对的，
1: 摔在水泥地上，皮肤在蹭挖他来。弄干脆不了，哎，
0: 所以呢、就是，我也是比较有感触啊，因为现在我们的文旅也是做得很好嘛，叔叔阿姨打开嘛要登母诺，
1: 青春老师也在做旅游的呀，
0: 他起码要去旅游，
1: 对，
0: 比如说我这次的话，我在那个昆山那边外拍，在仙马桥村，然后玩了那个皮划艇，
1: 跟我们去过哎，
0: 啊你没去过，你可以尝试一下，
1: 仙马听说哎，
0: 然后离上海又非常的近，关键是我感触很深，我不是穿着一个短裙嘛，去划那个皮划艇玩，中午12点，
1: 老棒哎，
0: 头上是戴了一个帽子，我的天哪，我两条腿晒得吐。个太阳毒是毒到啥地步？我感觉
1: 你给它缩进去，
0: 我感觉整个腿被晒缩得老滑滑的。我当时就在想，我如果有条这样的裤子就好了。
1: 对了，哎呦，
0: 真的是太可怕了。然后好，自驾，我们是自驾过去的，坐在车里，我还要穿一个长袖，因为否则的话你身上也觉得很晒。但是这个面料，你对这个季节，无论你是穿长袖还是穿长裤，你这个面料的需求，你不能是
1: 对
0: 秋冬季节的长袖和长裤，你懂不懂？同样是一条裤子，那必须是
1: 你穿那个闷死了，动作也不方便。
0: 对，
1: 还有一点的是什么呢？真和青青老师说的一样，又是游船又是游轮上去坐，你也知道的，
0: 对，
1: 难免沾着水，难免沾着泥不干净。你这个700-800块钱、上千块钱买的裤子，你舍得穿的？你不舍得的呀。
0: 对的，
1: 像这种60多块钱旅游的时候才舍得嘛。
0: 因为它这个裤子稍微有一点点拖地的，但是如果我买的很贵的，它拖在地上，阿拉上海人老今年穿好，明年不喜欢。
1: 你转过来，我现在是这个办法啊，因为我老跳舞蹈的嘛，我们现在流行这样的裤子。
0: 怎么样？
1: 要长了怎么办？就在这个位置的里边，这个位置里边呢，自己打一个折， 乐乐可得拿缝纫机缝一条，你就把这个能干了吗？哎，你就把拖到地上了呀，对不对？你偷懒的话是个别针，牛子干
0: 哎，这
1: 对，就这个一弄褶皱就行了呀。这舞蹈房现在都是这样，因为它舞蹈房现在裤子都很大嘛，但是一脱没法跳舞。
0: 我的那个舞蹈裤全部都是比这个拖地好脚严重了，只要看不着几
1: 个呀，你要自己弄一下。哎，网上有买那个小夹子的，一看你也赞了，
0: 对吧？这样一拉，哎，这样倒是可以的，
1: 对的，
0: 太棒了，
1: 都很方便的。
0: 是的，
1: 关键是要这种感觉，
0: 对，
1: 裤子的这种料子，对不对？咱们可以说是什么呢？叫免烫免熨，不会皱的亚麻裤。
0: 然后你看啊，观众朋友们，收起来的话还不占地方，因为真的，你知道我今年啊，我都不太敢买衣服，家里已经没地方放了呀。
1: 卷一卷，
0: 这个的话你敢买呀？
1: 你再卷一卷，现在都卷一卷。
0: 这个卷，
1: 因为我不怕褶的嘛。
0: 哎，我得向你围着讲喏，啥嘛，侬要买三条裤子回来，侬讲喏，哎，
1: 现在再跟人家。
0: 搿三条一约就这么一点点地方，
1: 最后自己拿这个裤腰带这么一绑，
0: 哎，
1: 以前俺都才搿能干，看到吧？一绑，哎，现在不阳伞的大小，
0: 对的，
1: 就往包里边这么一放，
0: 是，哎，你拿出来以后，哎，找一个角落塞一下就
1: 好了。然后一旅游拿出来，它直接是什么不皱的，
0: 对，
1: 侬就好在这去了。今天黑的这条也很实惠，很多女的穿这样裤子，看上去你是现在白的好看，
0: 来，我给大家，
1: 别的就跟女的喜欢穿这样黑的裤子，
0: 大家演绎，
1: 包括啥？包括就是单位上班，你没发现吗？哎，咱们主要说人事的、财务的这些姐姐们，老会是这样的一种黑色，因为显得比较大气、比较稳重嘛。
0: 对的。
1: 侬讲是吧？上头伊拉喜欢配一个黑色或者深灰色的衬衫。
0: 对的。
1: 对的。
0: 可以。
1: 下头弄一双工作黑皮鞋。
0: 对的。
1: 不就可以了吗？
0: 是的。
1: 侬讲是不啦？落在几块里很舒服嘞，很舒服嘞。
0: 真的，楼下头小区走走哪，哎呀，一点都不心疼的。
1: 男士啊，男士，我不好意思说，为什么男士现在卖的太火爆了？
0: 是的。
1: 男的真的是色狐啊，对吧？然后呢，你看到没有，你放心，你买回家你的感觉就和我心里说的一样，你肯定要感谢我的。那些哎呦，微笑今朝真的没夸张了，因为吹到汽油你再脱下来的话会发现什么时候，10月1号国庆节，这个我不拼了，我已经想好了。因为今年比如说我要去千岛湖，我还要去个九寨沟，哎，就是隔两个地方，然后先开始去要去江西的什么温汤镇啊，这三个地方去，侬想我穿什么？哎，就是6月20号以后，我儿子这个暑假，哎，6月20号这个天气，我要去这几个地方玩。最远的话，我可能要去山西五台山，我得想好了。你说我穿什么？一路高的，我肯定是这个裤子是标配啊。
0: 对的，
1: 对不对？从高铁到什么我也不管了，我就两条，一深一浅，要么就带出去。然后呢，下边弄一双轻松的透气的鞋，上身3件速干衣，我就好了呀。我的衣服就是马甲袋里边啊，不对，双肩背里边一背就出去。
0: 然后你
1: 很舒服，很舒服，
0: 对的，
1: 你看到没有？
0: 是节省了空间，
1: 然后你路上洗也方便，晒也方便。
0: 对啊。
1: 我再说一句不好听的了，万一给我勾坏了。万一给我弄到脏的不能弄，我就直接扔掉了。朋友们，60多块钱我根本不心疼，我大不了到东方购物再买一套。
0: 你真的是完完全全的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啊，百分百的心声啊，我自己也是这种感觉的。像以前买的裤子1000多块钱的，已经就刚首先也过时了，也不太穿。你现在也不会再去买1000多块钱的裤子了。
1: 对，
0: 只要农港，如果弄坏了、弄脏了，你很心疼。
1: 是。
0: 而我们今天199元
1: 是3条带
0: 回去。
1: 最后，
0: 就刚侬催袜茶粉原木，只要我港一落了地板高头。稍微塌地我也不心疼，
1: 对的对的。最后我给再给大家，你看
0: 啊，
1: 我为了展示它这个宽松性，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首先你看下一个我们叫弓箭步，你看到吧，是不是一点都没问题，对吧？第二点你看起来以后咱们这个腿啊往前踢一踢，
0: 龙
1: 奎，你年纪大的人踢到这个高度差不多了，龙奎到吧，
0: 踢不上去我都踢不到，
1: 一点都没有问题的，
0: 好厉害，
1: 哎，一点没有问题的。我就刚年纪大的人离弓了，能看到吗？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裤子穿完了以后，最后说要深蹲，站起，对吧？1天20下，俯卧撑1天最少20下，因为为什么年纪大要增加肌肉，侬就搁那干，看到没有？非常非常的轻松，你都不用碰裤子，看到吗？裤子都不用碰，腰部也不用碰，它既不往下滑，也不往上缩，腰部这边和膝盖这边也不打褶，而且你看越做越轻松，浑身都是透气的，也不闷热。好了，这么好的东西，哎呦，刚才。
0: 是，
1: 对吧？
0: 我的情况你无可挑剔了，现在你要做的就是选大小，好吧，选大小，女士的三段尺码 L 码到110斤， XL 到130斤，2XL 到150斤，尺码不合适可以来换。男士四段尺码
1: 从100斤开始到125斤，125斤到145斤，这个是针对175以下的人， 假如说你175以上了，体重也将近165斤左右，就是2叉R或者3叉R。
0: 是的，反正卡码可以拍大，或者你把两个码都可以拍回去，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了，男士已经要卖空掉了，很多尺码马上都是要升个位数了。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东方购 AA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已经到了立夏节气啊，所以说夏天是全面来临了。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也是要等着什么，要把家里面很多的席子啊来换上去用了。那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关注，在我们席子的种类当中有一个特别高档的一个材质，那就是啊牛皮席。所以咱们今天阔别东方购物很久时间，我们的汇丰大品牌的头层的牛皮的软席来了。本身啊这个品牌实力非常之强，而且他们家牛皮席啊品质特别的好。今天我们做到厚度特别的厚实，不剖层以外呢，垫起来整个的体感特别的舒服顺滑，尤其是和非常怕热的很多的电视机前的老年观众。而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也是恰逢到了快到这个母亲节了，咱们今天价格优惠还有额外的红包呈现，所以喜欢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先把频道锁定住了。也是请出我们的老朋友魏笑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魏笑。
1: 哎，娇娇你好，大家好哈。睡过牛皮席的朋友都知道啊，它特别的舒服的同时啊，还有一句话，牛皮席是一个可以穿戴的传家宝，就代表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把握住机会，汇丰是什么？百年制皮工艺，手手相传，又来到了东方购物。
0: 是，我相信我们看东方购物常年节目的老观众，对于家里面很多一些，尤其家里面用到的大件的寝具啊，生活的品质品味都是非常高的。宁可不是那种什么家里面什么随随便便老旧席子，每年夏天都拿出来用的，可能心里面也是想着心心念念什么时候呀，想买一条品质特别好的牛皮席。可能也逛过很多的商店，对吧？摸过很多的席子，但是为什么迟迟没有入手？因为现在外面牛皮席价格特别特别的贵啊，牛皮的原料越来越稀缺，然后呢做工也很复杂。但是我们今天在东方购这边可以说是啊，牛皮席的品质上乘，但是价格尤为的划算。而且我们今天啊，也是我们汇丰这个牛皮席当中啊，他们家高端的系列头层牛皮席当中粉彩的系列。咱们今天呢是有三个颜色，一个是蜜蜡棕色，还有一个深棕色，还有一个蓝色的一个颜色。如果你对于家里面这个牛皮席啊，你说我要跟我的家居环境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

0: 想选择的那种原皮颜色的牛皮鞋，咱们汇丰啊，今天这三款您是可以来关注到的。
1: 没错。
0: 那我跟魏笑中间，现在我们铺着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双人的牛皮鞋，就是我们今天蜜蜡棕的一个颜色。
1: 是的。
0: 你看看这种真皮哦，铺在我们家里面这个大床上面，这种档次和感觉就不一样，就显得非常的奢华高档。
1: 对的，第一点呢，看上去特别的气派哈。
0: 是。
1: 而且和原先的咱们传统说的什么竹席、草席、藤席来说，这无亚于就上了一个档次。
0: 是。
1: 而且更关键的，皮鞋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和人的皮肤一样，它是有毛孔的，它是会呼吸的，这种感觉啊，您夏天啊用过以后都能感受到。
0: 是我跟魏笑把这个双人大的头层牛皮鞋拉起来给大家感受一下。首先咱们两个人感觉啊沉甸甸的，
1: 是
0: 这个分量十足哦。如果今天您选择我们里面六尺的整床牛皮鞋双人大规格，足足会有到12斤左右哦。
1: 没错。
0: 但是关键您看，在我们东方购这样一个画面当中哦，不仅因为我们这个蜜蜡棕的颜色特别的好看，还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头层牛皮啊，它的光泽感特别特别的好。
1: 是。
0: 咱们没有因为说要做什么节目演示啊，把这个牛皮鞋额外去做这个打理。就是自然的本身它的光泽和颜色的一个呈现。
1: 没错。
0: 非常非常的细腻。
1: 是。
0: 我们都是选择穿峡裤区，然后呢，牛的年龄啊是在5到8年左右，
1: 对，
0: 体型都是在啊，就是说
1: 800左右，
0: 800斤到1000斤的这样的体型庞大的这个水牛，
1: 是
0: 选取他们的原皮来做这样的大张的牛皮鞋啊。
1: 嗯，
0: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说，哎呀，好像那个黄牛皮也能做牛皮鞋，为什么汇丰特别选择水牛皮？因为它的毛孔啊特别粗大。咱们夏天睡觉床上，比如说像男士很多的一些怕热，对吧？
1: 对，
0: 就是希望说它能够什么散湿、透气，保持干爽性。
1: 没错，像一般的席子啊，一会儿睡了以后啊，左边右边都是呼呼烫的，对不对？牛皮鞋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自然散热的功能，就和人的皮肤是一样的。所以要你晚上啊，您比如说爱人啊，他这个蒸龙头，或者说特别热的身体，躺在牛皮鞋上左右翻身都觉得很凉快。
0: 是的，而且我的手啊摸在上面，真的就是皮肤贴皮肤的感觉。首先特别的细腻，而且蛮柔软的。尤其你会发现，说这个上面你看看，这个头层牛皮自然的牛的皮肤的这种啊纹理、毛孔，全部在东方购物的画面当中给大家展示的淋漓尽致啊。而且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牛皮鞋啊，你不会说就是说好像皮肤贴上去哈，就感觉黏黏哒哒的。首先，我觉得电牛皮鞋你可以不用怎么样开很低的那个空调，稍微打点那个电风扇。或者你是在什么，就是说进入卧室啊之前，你去洗澡的时候呢，你把这个空调开着，然后呢，这个牛皮鞋啊，它会通过粗大的毛孔把空调的凉意啊吸到里面。等到你洗完澡准备入睡了，空调就可以关了。躺在这个牛皮鞋上面，就是有一种温凉的舒服的感觉，又省空调，但是你垫的呢又是特别舒服。但是关键就是要水牛皮毛孔粗大，
1: 对，
0: 而且纹理它是特别特别的细腻的。
1: 是。
0: 同时啊，我们今天这个皮张的厚实啊，我们不仅是两个人啊，就是说把这个牛皮鞋举起来，它的分量很重哦。我们今天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我们看看牛皮鞋我们的背面，我们把这个床尾的部分拉起来给大家看。
1: 嗯。
0: 有些牛皮鞋也说我是啊头层牛皮，但是我去什么？我去剖层，对吧？我把这个就是说头层牛皮剖成什么1/2、1/3，就相对来讲是什么？哎。比较薄的那种啊，轻飘飘的。
1: 哎呀，
0: 但是我们今天整床牛皮鞋不仅做到头层牛皮，整层的牛皮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所以我们的厚度啊是很厚的，
1: 是，
0: 而且我们还做了一个包边，
1: 是，
0: 厚度有厚达多少？
1: 对，
0: 我请魏笑给大家做一个2枚钱硬币的一个比对。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2个1块钱的硬币哈，直接放在上面和咱们牛皮鞋啊共同带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厚度的比较，是不是？大家可以看，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的厚度啊堪比啊2个1块钱的硬币。这就代表我们的牛啊，第一点生长的年龄啊它是特别的足够，而且代表第二点，我们的牛皮鞋的牛皮本身它的质量非常的高。
0: 而且有没有发现，刚才我们举了这个床头的部分，或者这个席子啊，就床尾的这个部分，它是特别特别的柔软的。咱们今天呢是什么，是软席，所以其实你家里面往床上一铺以后啊，它是特别的平整，而且略微压下去啊有微微一点点的弹力，它是啊软硬适中的。这个其实也跟我们这个牛皮鞋啊，它有一个特别好的经过多道的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鞣制工艺是很有关系的。
1: 是，
0: 您光别看这床牛皮鞋啊，来东方购这边做直播，之前它总共啊 9个多月的时间，制作周期啊非常之长，
1: 是
0: 有108道繁琐的制作工艺。我们在卫校那边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1: 对，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因为咱们东方购物和咱们合作发出指令以后，这必须得提前将近1年左右。为什么？先要是要去川峡故区，咱们要收购牛，然后预约到原皮到处理，整整这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直要做到今年的年头2月份左右。然后呢，在这个3月份的时候，就和咱们娇娇老师说的一样，它进行一个鞣制的技术，分成鞣制还有叫复鞣。那更关键的，我们汇丰掌握的是什么好技术呢？就是植物鞣制的技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从油甘、红根、五倍子、高山杨梅、皂角、紫苏、山栀子等等，用里边的植物的颜色进行鞣制。这样的话，您睡在上面，尤其夏天的时候，毛孔打开的话，对于健康和安全来说是一个更大的保障。然后再到4月，去色、上色、固色，包括去色这边也是，它的底面颗粒板有的是有颜色的，会蹭伤您的一个床单，但是我们这个下面都做了去色的处理，让您整个的床是干干净净的。一直到5月份，3道品检，在达到了将近100%的检验合格，我们才能恭送到东方购物的仓库。
0: 是，其实我们说现在因为本说城市的进城化的那种建设，养牛的人少了，所以本身这个牛皮的原料就更加的稀缺。我们要选择到特别好的，对于牛的什么，牛的本身的一个来源的一个地区，它的体型，对吧？它的这个牛的年龄都有要求，才有我们今天制作工艺特别精湛这床我们汇丰的头层牛皮鞋带给大家。我特别建议大家，你拿到我们产品啊，直接就像我这样，光着皮肤裸着肌肤，你去感受这个牛皮鞋啊，超级的舒服。就它不像有些，比如说有一些细缝啊，毛毛躁躁不够细腻的，很多的家里面很多老旧席子，你这个就是贴上去啊，就是皮肤贴皮肤的感觉，但是它是那种凉凉的、滑滑的那种温凉那个感觉，非常的舒爽。尤其很多朋友说我出汗很多，我汗出了以后，比如说我把这肩，对吧，已经捂热了，热烘烘的，看一下我手臂这边，热烘烘的，暖乎乎的，这边下面我顶紧贴着牛皮席，我可能说我翻一个身，这边它就开始给我散湿排气，等到我翻身再睡回来，这边不会黏哒哒潮乎乎的，还是保持非常的干爽，特别的细腻的，而且这个体感就是很舒服，
1: 非常舒服。所以很多人呢，把这种感觉叫做什么，叫做是床上空调。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不会让您反复的什么这边也热那边也热，它是瞬间就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散热的作用。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不仅是东方购这边对于所有这个产品的每一道的制作工艺环节，包括它的细节都有经过严格审核，我们还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给大家看，真材实料，我们是头层水牛皮，看到没有，不是什么二层皮，而且我们的头层水牛皮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所以它是厚度非常的厚，也是经久耐用的。而且我们今天很多观众，如果你是对于牛皮鞋懂行懂劲的，你也会知道我们今天汇丰的牛皮鞋它就是在牛的自然的生理结构脖颈和肩胛骨两边，我们就要总共只拼了3处，不是有些你说牛的年龄达不到，体型特别小，对吧？那个原皮啊，皮张开面很小，
1: 对，
0: 四边给你框花，给你拼接处很多，咱们都没有，因为咱们骑板，尤其是像这个6尺的，我们其实6尺耗费这个大的皮张，对于这个牛的体型啊，要求非常的高，我们只拼了3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是让大家更加是能够做到经久耐用的。
1: 对的，大家可以想见哈，这几乎是达到了0.8这个整张皮的睡觉的感受。因此而言，有人说为什么说是传家宝呢？你只要保养妥当的话，其实可以足足睡2到3代人的。
0: 真的是可以经久耐用的，每年夏天你可以拿出来起板用到5-6个月左右，而且不用的季节你可以垫在家里面床褥下面。你夏天用的时候呢，也没有说好像打理很复杂，湿布轻轻一擦，它就是非常的柔软舒适。但现在牛皮鞋价格真的很贵。那我们汇丰其实在我们上海这边也是百货商店高岛百货，它会有实体门店，它的这个销售价格专柜卖得非常的贵。我跟魏笑我们两个人移步到我们的价格板的两边，给大家看一下高岛百货，可能您平时也会去逛的，一模一样的我们的汇丰高端系列粉彩的头层牛皮席双人大规格，在那边5尺的价格是9800元，6尺价格是12800元。那今年我们汇丰也是趁着既要到了母亲节，也是东方购我们这边夏天应季产品给大家来做直播，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其实呢，我们东方购有一个上新预售价格，本来跟我们汇丰品牌谈好的是3380元和3780元，已经比专柜吊牌价格便宜了6000多和8000多了，但我们今天 还有一个额外的红包的立减金额，有请微笑呈现给大家。哎，这个大家也等了很久，
2: 是，
0: 其实这个上新易售价格已经划算很多了。
1: 对，
0: 还有红包立减，特别庆贺母亲节快来了。
1: 对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母亲是咱们心里边啊最爱的一个人，所以说要给母亲最好的享受。今天汇丰号作为东方购在这个季度当中第一档牛皮席的节目，拿出了它非常大的一个礼物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今天它是立减，到底是多少？
0: 3000元的价格上，再给大家整整1000元红包直降。
1: 是
0: 哇，不是说什么几百元，或者给个什么200积分、300积分，直接立减1000元。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本档售价直接给你做到了，我们的5尺2380元，6尺2780元。
1: 对的，
0: 天哪，2000多。头层牛皮不剖层的软席，这个价格外面很多什么，哎，就是那种单单黄牛皮做的水牛皮，做的那个牛皮席，或者剖层的薄的牛皮席都未必买得到。
1: 我们
0: 是买到不剖层的头层牛皮席，
1: 对的，
0: 很物超所值。但是我们今天还不只是一个单独双人的大的席子，我们还有赠品送给大家。
1: 对，赠品就是咱们说同品同色，您买假如说蜜蜡棕，就给大家蜜蜡棕的整套一对，你买蓝色就是蓝色整套一对，一对的话吊牌价格是1600块钱。
0: 来看一下我们床上面，如果你选择我们这个蜜蜡棕色，就等于说是头层牛皮的软席的3件组，一对枕套，还有一个大的那个席子，这个铺出来我就家里面完备了。有很多顾客你在专柜那边花着9000多、12000多买了双人牛皮席，舍不得买枕席，
1: 对，
0: 咱们今天送给大家，这个价格力度太划算了。所以今天您只要选择颜色就可以了，一个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蜜蜡棕的颜色，还有另外一个是微笑刚才旁边的这样一个蓝色，还有另外一个深棕色，需要哪个颜色，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3: 因为夏天容易出汗，草席竹席它容易就是特别的黏，然后小朋友他皮肤比较娇嫩，夏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扎，然后睡得不舒服。
4: 太阳现在各种季节，六月份开始往面嘛，往面少是闷热嘛，那么就得要作业了。作业困难，总归一天两天你应该有，刚开始应该应读读不，哪能老有感觉？那么就是讲老不适应了，总上年纪的人困了。
5: 阿拉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吃吃不透，用嘛够了。搿就想要买条搿牛皮试了个，搿么头得老公讲，老公讲好一个。
3: 这个牛皮的它质感就一个是比较柔软，然后亲肤性比较好，就感觉，非常温和对你的皮肤，然后很舒服。
4: 比这个上单呢看上去适宜，因为上单毕竟是热了，这个看上去一觉到天亮，你几乎是没啥醒的，也就搿种讲老适宜的感觉。
5: 困到现在是搿是最最好了。真的老适宜啊！伊关键是细，你激动人还是侬讲肉侪松哒哒，不应该要搿。但是搿跟侬个人体老吻合的，所以讲特别适宜。
3: 哦，我每天下班的时候，基本上开空调半个小时左右，它就很凉爽了，然后凉而不冰。我们基本上家人和小朋友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
4: 人家进来一看，那我就老大气，哎呦，搿家人家条件可以。实际上一样，伊也买得起，一个做人家的，一个不做人家的。对吧？根本要为了自家健康了。现在钞票摆了没有？现在最紧要健康，夜里困了好，能吃了好，根本侬第一天精神。
0: 今天非常的难得，我觉得我们很多东方购的观众也是心心念念一直记得汇丰这个品牌。
1: 是，
0: 往年他们家这个就是头层牛皮席在东方购特别特别的热销，今年他们首次亮相，带过来他们的高端系列粉彩的牛皮席，依然是头层牛皮，依然是不剖层，但是我们把颜色做的选择面更加广了。你看这个蜜蜡棕的颜色多漂亮哦，对吧？
1: 是，
0: 非常的富贵大气。如果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想买牛皮席，喜欢那种浅浅的比较淡的那种棕色，这个蜜蜡棕特别的适合您家里面，而且显得整个的居家环境特别的亮堂，
1: 特别亮堂。对，而且现在呢，大家很多朋友呢喜欢一些就是说文化底蕴的，比如说弹弹古琴啊，摸一摸文玩啊，看看字画呀，其实和我们今天那个蜜蜡棕是完全的吻合的。
0: 是的，
1: 而且还有一点呢，一般来说咱们家居的装修都是以浅色为主，对吧？这个铺在您的床上感觉特别的心旷神怡。
0: 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因为赠品送给大家一对头层牛皮的枕席枕套，价值1600元，
1: 对，
0: 所以你完全是一份价格只有2000多，带回家是一个头层牛皮软席的3件组，
1: 对，
0: 枕的是牛皮席，对吧？垫的是这个很好的一个双人的一个大的头层牛皮的席子，
1: 对，
0: 这个呢又是我们另外一个这样一个天空蓝的这个颜色，
1: 对，
0: 它其实那个颜色有点像大 淡淡的 Tiffany 蓝的颜色，
1: 是的，
0: 非常的舒爽，又有那种大牌风来袭，然后也会感觉到说，原来牛皮席也可以做的颜色比较的缤纷，
1: 对，
0: 但是它又带有那种夏天，我们说卧室当中很舒爽，
1: 对，
0: 很凉爽，就感觉一看到这个颜色心旷神怡，对吧？
1: 对的，对的，
0: 卧室温度都感觉略微降了好几度呢。
1: 没错，尤其在上海啊，现在是知名的时尚之都，对不对？很多年轻的夫妻可能现在他是也是结婚，婚房当中铺些什么呢？可能这个 Tiffany 蓝更合适，因为他买的戒指可能就是 Tiffany 的，所以而言呢，这个颜色也特别受年纪轻的族群的喜爱。
0: 是，还有刚才我们也抖动了一下，它是软席，特别的柔软，不是那种僵僵硬硬的，对吧？然后呢，你会发现我们的光泽感，刚才东方购物像我们的蜜蜡棕色，我们这个蓝色，各个角度去拍这个牛皮席的表面，所有角度看起来光泽感极好。不需要做什么额外特殊的打理，它就是毛孔细腻，纹理也看得出来，而且我们经过特别好的摔打呀，这个鞣制的工艺啊，把这个牛皮本身亲肤柔软略微带有弹性的这种优势都给你保留之外，关键就是裸着肌肤贴上去那个滑爽哦，那个舒服哦，我觉得很多观众也应该对自己好一点，对吧？
1: 对，
0: 像您跟老爸的年纪，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对吧？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老两口两个人退休在家里面，咱们也给自己床上特别舒服的一个享受，头层牛皮的软席三件组，一个大尺寸的一个双人大席子，
1: 对，
0: 还有一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头层牛皮的这样的一对啊枕套，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枕套也不是那种什么，就是那种绷带的，我们是信封式的，你看这边家里面那个枕头往里面一塞以后，
1: 是
0: 吧，挺阔立体弹性也很好，然后您跟老爸就枕在上面，尤其我觉得男士啊，蒸笼头，
1: 对，
0: 你夏天又不喜欢开空调，门窗紧闭，特别的闷热，你的脸庞呀、脖子一出汗了以后，别的席子可能不太舒服，
1: 对，
0: 但牛皮席尤为合适。
1: 没错，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咱们上海的夏天，听说今年的夏天会特别特别的热，因为叫厄尔尼诺的现象，很多人为了一个防暑啊，已经开始买很多东西了。牛皮席是必不可少的，朋友们。
0: 今天我们汇丰的牛皮席品质高在哪里？我们不仅向你介绍产品，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其实啊，牛皮席也有369等，有很多说啊，黄牛皮也能做牛皮席，市面下面也有一部分是用黄牛皮做原皮的这个牛皮席，现在价格卖的也不是特别便宜哦，因为本身这个牛皮资源就很稀缺，但相对来讲，黄牛皮的特点它是比较的硬，然后呢毛孔呢相对来讲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其实呢它其实可能有些你对于体感的要求呀，希望排湿散湿性更好的观众呢，咱不建议大家选择黄牛皮，而有些也用到水牛皮，但它是什么剖层皮，把牛皮剖得比较的薄，然后呢相对来讲，如果你对于这种使用年限，我想经久耐用啊，用的年头长一点，时间长一点，它可能就比较的薄，那就不那么耐用。但我们今天汇丰选择到是金字塔塔尖的头层牛皮，而且是不剖层的整层的头层牛皮来打造，那它就非常的厚实，而且呢它是给到我们是什么水牛，它的毛孔更加更加的粗大，散湿呀排湿性呀是更加好的，所以这个真的就像微笑一直讲的，如果一个好的头层牛皮席你家里面其实能够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们觉得这个什么就是一次的投资花销，但是你每年夏天都可以拿出来用5到6个月左右，用好多好多年，就你不是说家里面很多什么老旧席子折断了， 对吧，竹席松散了，
1: 对，
0: 有倒刺有毛刺啊，花发霉了，
1: 是的，
0: 你可能每过那么2-3年为夏天买席子还要额外投入，
1: 是，
0: 但这个不需要，这个真的就是经久耐用。
1: 没错，
0: 我们问一下我们两个人再把席子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来，真的很厚实啊，像我们六尺真的，我再次强调不剖层，厚厚实实沉甸甸的一个头层牛皮席，六尺大约有12斤左右，而且不仅是软席，你看我们抖一抖，真的就是你看看柔软度很好，我再给大家敲一敲，它就像一个鼓面，很厚实，梆梆梆的声音啊，是不是？
1: 是，哇，实实在在的声音啊，
0: 这个就是厚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市面上面有些相对来讲是牛皮，但是剖得很薄，它就是那种薄的轻飘飘的，我们在床尾那边也给大家，我们又准备了一床，我们还强调今天我们的牛皮席也没有经过什么框花拼接，来我们拉起来，这个大家看啊，它也是牛皮席，哎呀，这个就薄很多，对吧？而且你会发现 这个牛皮席啊，我们两个人这样给大家展示，它四拼八框很多地方。
1: 对，
0: 因为中间它可能牛的原皮开面不大，牛体型小啊，年龄达不到呀，横拼、竖拼、七拼、八框，这个有些如果胶水粘合的地方脱开了，或者有些拼接处做工不好了，你这个腿啊经常蹬。经常那个蹭的地方是不是容易脱开来？
1: 对，
0: 那就不经久耐用了。
1: 没错，而且更关键是什么？有的是用一些牛蹄、牛尾巴的散鱼皮拼在一块儿、还用的是胶水儿。
0: 是
1: 这样的话，您睡在这个上面，人一热，真的有健康的隐患。
0: 而我们是起板有道，两枚硬币的厚度，为校准备硬币，我们再给大家来比对一下。
1: 好的，
0: 咱们今天不仅是分量实实足足，我们的厚度做了包边，大家看一下。
1: 对，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两枚一块钱的硬币。和我们今天的厚度大家可以自己看，对不对、这个就代表我们第一点，川峡库区的牛它是养的时间是到位的。第二点、本身水牛皮的牛皮的质量就是年轻的牛几倍上最厚的这一块呈现给大家。
0: 真的厚度在，但是我告诉大家，你不会觉得说哎呦经久耐用实实诚诚，但是这么的厚实，它的散失排湿性真的好吗？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也给大家正好普及一下黄牛皮和水牛皮，因为毛孔粗大的感觉不一样，
1: 对
0: 哪个散失它是更有优势的。
1: 对，大家就在看，这是黄牛皮，这是我们的剖层水牛皮和无剖层的水牛皮。我先做这个表面上这个湿度的比较，大家可以看，是不是一个一做了以后基本上是怎么样，它是要这个水啊没办法吸水，它只能停留在这个表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不是说像水牛皮一般，水牛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有点像沙漠吸水一般的能够往下吸下去，但它的效果还没那么明显。为什么？因为它是剖层皮，只有这么一层，您看到了吗？但您看我们今天汇丰给您用的是什么，无剖层的水牛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这个结构像三明治一样的，足足将近有三层，您看这边是不是仿佛就只有一层而已，对不对、这个是有三层，您今天用的就是这么厚实的皮，那它遇到了汗水会是怎么样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水上去以后，您看是不是瞬间？你看就像沙漠吸水一样的，它就往这吸收了。当然，你看我再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就是往下在吸收。所以而言，您在这个爱人啊左翻身右翻着过程当中，它自己就把这个汗水代谢掉了。这个在慢慢吸收，这个几乎不吸收，因为它表皮的毛孔没有这么的多。
0: 而东方购物这边就是选取到特别有优势的头层的水牛皮，不剖层的厚实的牛皮。给大家打造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你这样子我们整体配起来，你看枕的是头层牛皮的枕席，垫的是双人大席子，拿到产品啊，你铺开以后，当天晚上您跟老爸就躺在上面，因为我们很多上海观众家里面看真丝睡衣呀，对吧？牛皮拖鞋呀，所有家里面用的每一件东西都是特别特别讲究的。很多观众可能家里面心心念念想拥有一床好的头层牛皮的席子，想了好几十年，想了一辈子，今天您可以非常优惠的价格把它给入手。但我告诉大家，在市面上面，你如果说你去啊，哪怕电商网络渠道，你认为比较便宜的渠道，你要去买啊好的牛皮席，你看看不同的材质、不同的牛皮，它们价格是什么样的一个区间啊？头层牛皮，但是你看它是经过剖层的薄的，然后呢头层牛皮的凉席，一床的价格，你看双人大规格4400多元，就是。经过剖层薄的，它的价格都已经是卖到4000多了。如果你要买头层牛皮不剖层的，完全是整层都是头层牛皮的，13000多。哇，这个价格我都外面专柜我都看到过，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1: 是。
0: 还有再来看网上这床，也跟我们今天你看我们的这个蓝色也蛮像的，17000多。好的品牌、好的做工、颜色做得漂亮的，真的就是贵。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2000多的价格。还是三件组，还有一对枕席送给大家。我跟问一下，我们在一部节目的另外一个区，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价格优势在哪里。在我们身边的实体渠道，魏湘，你再告诉大家，实体渠道同样我们产品的这个价格在专柜是多少？
1: 专柜的价格，百货商店的价格就是9800的五尺，12800的六尺哈。当然，专柜当中它有个入场费等等，但是基本上的价格也就和这个非常的接近了。
0: 我觉得啊，在专柜这个价格没有任何的虚高，比我们刚才看的很多电商网络渠道来比较起来，汇丰在市面上面的定价就是很客观、很真实，没有虚高。但是它跟东方购物如果之前我们谈好的上新预售价格能够优惠到3000多，六尺也只有3800不到，已经很划算了。因为你这一省啊，省了6000多，对吧？省了8000多。
1: 对。
0: 而我们今天是在上新价格的基础上，再有母亲节特惠的限时红包， 再给大家省1000元。我想把1000元的金额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带给母亲节的礼物啊，这真的是实实在在的，他们没有来虚的，直接给大家立减1000元，也是为了感谢我们东方购物，让我们汇丰牛皮席成为今年夏天的第一档牛皮席的直播节目。
0: 刚才我们看到剖层的薄的头层牛皮席，电商网络渠道都要4000多，今天你是花到2000多，头层牛皮不剖层的水牛皮的彩席的席子，还送一对我们的很好的枕套形式的这个头层牛皮的枕席枕套给大家，所以这个价格真的划算。你先下单，再到外面去比较价格，会觉得省了真的不少钱。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寸的，我们有微笑右边这样一个蓝色，还有我们床上铺的刚才介绍的一个蜜蜡棕，还有呢另外一个是深棕色，供你来选择。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很多观众都订购了，买的顾客真心觉得，哇，东方购这边牛皮皮这么划算啊，是不是品质一般？或者有的观众说，是不是那种什么剖层皮、二层皮？咱们可不是啊，头层牛皮不剖层的厚实的水牛皮的席子才只有2000多，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一个应季的一个商品，它不是说你买了以后啊放着囤着，对吧？你是好像捡一个什么那种现实的一个实惠，不是现在当季能用的东西，现在就已经是立夏了。
1: 对，
0: 夏天你说还有什么比那个店的那个牛皮席再舒服不过了，又会有那种非常舒服的那种啊享受。
1: 是，
0: 真的，我告诉你，与其每年夏天各种各样的席子来回倒腾啊，更换呀，多次花费花销去买啊，不如一步到位买个头层牛皮席。
1: 对了，在我们身边哈，相信汇丰来到东方购将近快10年左右了，有第一批买的人实实在在已经享受了10年了。他们后来跟我们在开交流会的时候，就发自内心的说，我们真的是实惠，其实我们还省钱了。大家谁能记得3年5年前用过的还是哪个牌子的竹席、草席、藤席？肯定都有更换了。所以说这个钱300多、500多，反复购买的话也花了好几千了。但是我现在这双牛皮鞋，老客户说，教授就和我穿的皮夹克皮鞋一样，它已经贴好我随身了。我这个牛皮鞋每年夏天都用，说今年拿出来像老朋友一样的躺在上面，那就是舒服和自在。
0: 你想有时候我们秋冬季节，对吧，女士买一双那个靴子，
1: 对，
0: 都不用什么大品牌，
1: 是
0: 比较一般的那种靴子，高筒靴，那个用皮量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多，
1: 对
0: 吧，好几千。
1: 是，
0: 我们这个整张双人大尺寸的牛皮鞋都是头层牛皮，你像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特别好看的，也是外面比较少见的，就是那个天空蓝色这样一个牛皮鞋，颜色非常的舒爽。之前我们很多一些中年朋友、年轻人也很喜欢这个颜色，就你家里面用牛皮鞋可以没有那种老气横秋的感觉，可以很年轻，可以很跳脱，可以让你感觉空间环境很空灵、很轻盈。
1: 对，
0: 所以我们说还是要专业的大品牌，通过好的我们的工艺啊，把这种颜色也可能赋予在这个牛皮鞋上面。
1: 对的，因为我们汇丰啊，大家可以想见，它一直做的是什么？是植物鞣制哈，这个大家可以想见。所以说植物鞣制的话呢，它通过什么的杨梅啊，比如说紫苏啊等等自然的颜色，所以说让您睡在上面，第一点更健康、更安心，第二点颜色更漂亮，色系度更饱满。
0: 对，只要您希望说夏天在我的卧室当中那个体感舒服，不要黏黏腻腻的，对吧，细腻的皮肤贴皮肤的感觉，让你不知不觉当中，对吧，就情不自禁的慢慢慢慢这种舒爽的很好的这个睡觉就能够达到非常舒服的感觉，牛皮席很适合大家。我还觉得它很方便在哪里，原来我们家里面老旧草席，对吧，要敲一敲把席虫敲出来，
1: 对，
0: 还要用布擦，对吧，有时候那个睡的身上那个一棱一棱那个有那个印子，或者太凉太冰的那种什么麻将席啊，夹头发夹肉，对吧，有些还会什么那个竹子里面发霉呀、有什么虫蛀呀，
1: 是
0: 牛皮席基本上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它又易于打理，湿布轻轻一擦很方便，也不容易藏污纳垢。
1: 没错，所以说呢，你躺在上面以后一抹就干净了，它不会像一般的席子，比如说它里边有这个缝道的，而且你还没有办法洗，记得只能是敲一敲它，它这个表面你拿软布轻轻一擦的话可以说是干干净净的。
0: 是的，您只要今天选择尺寸和颜色就可以了，5尺6尺，我们有画面上面这样一个蜜蜡棕色，还有另外刚刚才特别好看的淡淡的蒂芙尼蓝的颜色，天空蓝，还有另外一个深棕色，根据你自己感觉漂亮的视觉效果和家里面的装修怎么样来搭配，赶紧下单订购起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因为夏天容易出汗，草席竹席它容易就是特别的黏，然后小朋友他皮肤比较娇嫩，夏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扎，然后睡得不舒服。
3: 太阳现在搿种季节，6月份开始黄面嘛，黄面少是闷热嘛，那么就得要作业了。作业困难，总归一天两天，你应该有刚刚开始应该硬读读，勿是哪能老有感觉？搿嘛就是讲老勿适应阿拉搿种上年纪的人困了。
4: 阿拉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吃也吃勿透的，用嘛够了。搿就想要买条搿牛鞋，是那个，搿么后头得老公讲，老公讲好一个。
2: 这个牛皮的，它质感就一个是比较柔软，然后亲肤性比较好，就感觉，非常温和对你的皮肤，然后很舒服。
3: 比这个床单呢，看上去适宜，因为床单毕竟是热了，这个看上去一觉到天亮，你几乎是没啥醒的，也就搿种介老适宜的感觉。
4: 困到现在是搿是最最好了。真的老适宜哦，伊关键是细，你激动人还是侬讲肉侪松哒哒，不应该要搿，但是搿跟侬个人体老吻合的，所以讲特别适宜。
2: 哦，我每天下班的时候，基本上开空调半个小时左右，它就很凉爽了，然后凉而不冰。我们基本上家人和小朋友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
3: 人家进来一看，那我就老大叫哟，搿间人家条件可以。实际上一样，伊也买得起，一个做人家的，一个勿做人家的，对吧？搿么要为了自家健康了，现在钞票摆了没有？现在最就要健康，夜里困了好，能吃了好，搿么侬第一天精神。
0: 真的，这个是一份花销，极有可能是终身享受哦。
1: 是，
0: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尤其啊，很多外部的可能说比较虚的东西，我们不追求了。吃得好，睡得香，跟老伴两个人身体健健康康，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1: 是的，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家里面床上睡觉很多的寝具跟睡眠息息相关，席子很重要，因为我们很多老年人夏天到了以后呢，白天事情多。天又很热，
1: 对，
0: 身体消耗大，出汗很多，
1: 是，
0: 我们要在晚上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睡眠。但是你说老年人睡眠时间本来就很短，怎么在比较短的时间当中达到很好的一个睡眠？席子寝具很重要，你不要因为说席子燥热呀、黏腻呀、湿乎乎、黏哒哒，让你辗转反侧睡不好。你用牛皮席，甚至都不需要怎么开空调，稍微打点电风扇，开一个小窗，对吧？空气流通起来，睡得很舒服。
1: 哎，对的，而且还有点的是什么？它有一种咱们说像自然降温空调的这种感受。因为水牛皮啊，它特别好的就是说散湿和散温。很多人用了以后就会发现，哎呀，早知道我应该早就买了。而且针对上海这个天气，年纪大一点的人，其实在夏天的时候，空调可以什么呢？少开点，或者温度调得高一点，您就打点电风扇，再用上个牛皮席，真的特别的自然，有一种人和自然啊合二为一的感受。
0: 是的，今天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也是牛皮席当中特别好看的，我们有另外一个蓝色，这个蓝是啊天空蓝，就像非常的澄澈、干干净净的一览无余的蓝天的那个颜色。
1: 对，
0: 我是觉得给我的直观的感受，它有点类似于比较淡的 Tiffany 蓝的颜色，
1: 是
0: 非常的高级，而且这个上面你能够更加清晰的看到头层水牛皮细腻的纹理，比较粗大的毛孔，但是它不硬，它也不是那种僵僵的那种感觉，极为柔软，你看我都可以把它给窝折起来。但是它不是那种什么薄的轻飘飘的，它的软是厚实当中带有柔软，带有非常紧实那种质地，因为它是不剖层的牛皮席哦。而且我们也把背面可以展示给大家，我们的背面绒面看得清清楚楚，
1: 对，
0: 看到没有，绒面看得清清楚楚。
1: 是，
0: 而且这里我们正好给大家也说一下，咱们今天我们的牛皮席哦，拼接处就只有三处，你看我们这床就是在牛的自然的肩胛骨的两边，这个梯形拼了两处，再加牛的脖颈这个地方拼了一处，
1: 对，
0: 别的所有尤其是我们这个牛皮席啊，中部和下面腿部下半部分没有任何的拼接，
1: 对，
0: 有些真的它中间这个我们的牛皮的开面不大，
1: 是
0: 四拼八框，对吧？给你做压纹，给你做压花，
1: 是，
0: 然后各种如果说工艺达不到，胶如果脱开了很容易啊，有些地方你就分离开了，而我们这个就是啊在上部的地方仅拼了三处，别的地方没有任何的拼接。所以我们一直讲，我们这个汇丰啊，它这个牛的体型的选择，牛的年龄的选择，一定是要起码是在5到8年。
1: 对，
0: 牛的体型啊，在800斤到1000斤左右，
1: 是，
0: 所以这个是很厉害的，这个其实筛选要求是很高的。
1: 对的，所以而言呢，每一年必须要提前一年哈，而且到川峡库区，咱们去现场看牛，现场选牛，而且伴随这几年啊，本身来说愿意养牛的，尤其养这样水牛的朋友越来越少了，成本大，工时长，但最后做出来还不及我卖一双皮鞋呢。所以说大家真的是且买且珍惜。
0: 是的，而且我们汇丰也是在上海比较高端的百货商店，它会有自己的专柜，尤其夏季的应季的产品，汇丰在那边，同样产品就是今天东方购我们跟你一模一样拿到的头层牛皮不剖层的席子，5尺9800元，6尺12800元，这个价格真的不虚高。如果你看到过外面同类的品牌、同类产品的价格，你都会觉得这个价格真的还蛮亲民的。有些我都看到过14000、15000，电商网络渠道有的都卖到什么12000、13000了。今天我们东方购这边真的你不用觉得牛皮席好东西，但是遥不可及，太贵了，5位数以上这个花销，咱们今天2000多，2000多都不是3000-4000哦，我们今天5尺2380，6尺2780， 真的很划算，这不是给你省什么几百块，给你省什么几千块，我们今天啊六尺都直接给大家省了足足10000多以上，省出是一个5位数，10000多以上哦。
1: 对，
0: 还要再送给大家1600元的同色的头层牛皮的整套一对。
1: 今天等于是不但把价格给大家做下来，
2: 是
1: 还送了我们在门店当中单独出售的枕席，而且一般来说啊，什么叫颜色随机？但咱们今天不是的，您买什么颜色就送什么颜色的枕席。
0: 是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3件套是全部给到大家，而且我们这个枕席它也是所有的牛皮的质感，它的做工跟下面这个大的席子没有任何的区别。不是送，不是买一个头层牛皮送一个不是头层牛皮的，或者买头层牛皮送一个剖层皮，或者买头层水牛皮送一个黄牛皮，咱们都不是，所有3个单件的单品牛皮品质完全一模一样。所以在今天我们这个就是夏季，我们应季这个产品给大家电视直播渠道做推荐，这个品牌方的诚意力都是很足的哦。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更关键啊，我们原先像这样带有点彩皮概念的席子，卖得更贵。对不对？因为它比传统的颜色在制作工艺和植物鞣制上面对于调色和复柔的要求更高。但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部一视同仁，而且还把价格做到了只是2000多块钱。你现在有的像一些普通的席子卖得贵点的话也要将近700-800左右，那和我们整个牛皮的使用年限真的没法相比。
0: 跟大家讲，我们抖动到现在，因为我们抖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软席，非常的柔软，但它不是薄的轻飘飘的。如果你是买我们六指的观众拿到产品，足足有12斤左右，分量哪里来的？牛皮没有剖层，厚厚实实，不是那种薄的轻飘飘的，而且听听看声音，哇，
1: 实实在在，
0: 梆梆梆啊，对吧？不是我一敲进去，那种刷刷刷那种薄的轻飘飘那种织物的声音，不是这种感觉的。而且你能够看到上面真的毛孔很粗大，但是它是毛孔很粗大，它的质感并不粗糙。它是细腻的皮肤，那种细腻顺滑的感觉，尤其我们上面这种牛的这种自然的那种纹理褶皱都在上面。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个牛皮鞋就是它是很光洁的，我们的植物鞣制工艺把这个牛皮鞋的质感，它的表面的那个感觉做得非常的好。
1: 是的，所以而言呢，今天一定要把握住了，加上汇丰这样一个品牌，应该来说它在我们国内也是赫赫有名的，做牛皮鞋的历史相当的悠久，包括里边有几个老师傅他的一些手艺真的只能是口手相传，非常的珍惜。
0: 是，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产品到您手中，我们绝对有信心让您满意，因为外面真的剖层的牛皮鞋，薄的那种，电商网络渠道你随便搜一搜都是4000-5000，你看这个4000多，对吧？它是牛皮，但是它是剖层那种薄的。然后后面这个如果是不剖层的，比较高端的头层水牛皮不剖层的，有些你看电商网络渠道都要卖到19000多，都奔着小20000去了。但今天东方购这边我们是直接价格下杀到才2000多，
1: 是。
0: 所以今天只要选择喜欢的颜色，我们有蜜蜡棕，还有深棕色，还有蓝色，供你选择5尺6尺，需要哪个尺寸，现在就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容易出汗，草席竹席它容易就是特别的黏，然后小朋友他皮肤比较娇嫩，夏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扎，然后睡得不舒服。
1: 太阳现在种季节，六月份开始黄面嘛，黄面少是闷热嘛，那么就得要作业了。作业困难，总归一天两天你应该有。

0: 谁。
1: 哦，我每天下班的时候，基本上开空调半个小时左右，它就很凉爽了，然后凉而不冰。我们基本上家人和小朋友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
2: 人家进来一看，那屋里老大，哎呦，搿家人家条件可以。实际上，伊讲伊也买得起，一个做人家的，一个勿做人家的，对吧？搿么要为了自家健康了，现在钞票摆了没有？现在最紧要健康，夜里困了好，能吃了好，搿么侬第一天精神。
3: 抓紧时间，最后的三分多钟。今天我们没有想到牛皮鞋会有多种颜色的选择哦。
4: 对的，
3: 我们今天有这个蜜蜡棕色，还有呢蓝色，还有另外一个深棕色，
4: 是
3: 价格才只有2000多。
4: 对，
3: 尤其五尺2380。这个你放在哪怕早几年，你都难以想象这个价格能够买到牛皮鞋，而且是头层牛皮不剖层的厚实的软鞋
4: 的。还真的是这样。假如说按照这个价格的话，你一般买到的是剖层鞋哈，因为头层牛皮鞋它本身的这个成本，你可以想见，养牛就要3到5年，在整个的一个鞣制的过程，再到我们东方购物整个带给大家一个检测，它成本和人力投入了真的是非常的多，但最后的一个价格只是2000多，但是给您带来的是什么？不是今天一年，很多朋友说了，他说最老的一床牛皮鞋将近是使用了3代人左右，所以而言它的性价比和使用的年限真的非常的长。那这次呢，特别给大家带来的这几个颜色，当然大家喜欢的深棕色我们也有啊，还有一个蜜蜡棕，还有一个就现在卖的很火爆的，就年轻人现在小夫妻也喜欢用上的牛皮鞋，这个蒂芙尼蓝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而且在市场上可以说这样的颜色也是一色难求，因为有这样的鞣制技术的厂家也并不多，而且更关键我们用的是什么植物鞣制。您这个拿到了牛皮鞋，你看到颜色、光泽，闻到它的味道你就知道了。汇丰作为牛皮鞋的专业生产厂家，那真的是名不虚传。
3: 是的，最后的2分多钟，我觉得这个东西也真的是早买早享受，对吧？你拿到我们产品的当天晚上，你需要垫着用用看，超舒服，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身边很多老同事，对吧？哎呦，早几年就会买哦，8000-9000-10000多的牛皮鞋，真的就是很好的一种享受。我觉得真的，你只有睡好觉了，对吧？老年朋友，我们的身体才会健康，包括我们的分量、我们的厚度，包括我们整个的包边的做工，还有尤其我们这样一个色泽的一个呈现，既有牛皮本身纹理、毛孔很好的一个特点的一个呈现，还有我们今天通过汇丰啊非常好的摔打呀、鞣制的那种植物鞣制的工艺，把它的质感全部都能够显现出来。
4: 对，
3: 而且大家都不用担心我们的颜色，不仅我们比如说不是那种原皮的颜色，我们本身这个色泽的一个呈现就让大家经久耐用，不用去担心很多你说哎呀颜色做这么好看，
4: 对，
3: 有什么掉色呀、掉皮的问题，不用担心。专业厂家汇丰做牛皮鞋都做了好多好多年了，
4: 对，
3: 用过他们家产品的观众都是竖大拇指给好评的。
4: 是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大家一定要记住了，6尺的话在百货商店的原先的价格就将近12000多，您看，但是在东方购物的6尺也只不过2000多哈，这个性价比达到了将近5位数，5尺也非常的合适。关键今天送这一床的同时啊，我们还有2个，咱们说是整套，就是整席也是送给大家的，而且和我们整个的床上的这个3件套它是一个颜色的，这在门店当中这2个枕套肯定是要购买的，本身是商家的利润所在。但在东方购物今天咱们冲着母亲节立降1000的同时，再送1600的2个枕席带给大家。
3: 是，所以快速抢单，3个颜色，我们有蓝色，还有呢蜜蜡棕，还有呢深棕色，订购热线是02515119900。

0: 夏天容易出汗，草席竹席它容易就是特别的黏，然后小朋友他皮肤比较娇嫩，夏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扎，然后睡得不舒服。
1: 太阳现在搿种季节，六月份开始黄面嘛，黄面少是闷热嘛，那么就要作业了。作业困难，总归一天两天你应该有，刚开始应该应读读勿，哪能老有感觉嘛？就是讲老勿适应阿拉搿种上年纪的人困了。
2: 阿拉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吃也吃勿脱的，用嘛够了。搿就想要买条搿牛血丝那个，搿么后头得老公讲，老公讲好
0: 一
2: 个。
0: 这个牛皮的，它质感就一个是比较。

0: 柔软，然后亲肤性比较好，就感觉非常温和对你的皮肤，然后很舒服。
1: 比这个上代人看上去适宜，因为上代毕竟是热啦，这个看上去一觉到天亮，你几乎是没啥醒的，而且搿种介老适宜的感觉。
2: 困到现在是搿是最最好了，真的老适宜啊！伊关键是细，你激动人还是侬讲肉侪松哒哒，勿应该要搿，但是搿跟侬个人体老吻合的，所以讲特别适宜。
0: 哦，我每天下班的时候，基本上开空调半个小时左右，它就很凉爽了，然后凉而不冰。我们基本上家人和小朋友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能不能够直播间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毛巾啊，如果您印象当中有的是什么呢？哎，看看嘛，里边嘛，哎，哭了，这个差不多就要开始打了结，对吧？然后呢，哎，不要再打结了啊，下半身。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上半身，这就是我们国民当中上海的老字号，包括中华老字号，我们的中牌的414的毛巾。414，顾名思义，这个上海话就叫 CS，CS， 对吧？所以呢，这一款毛巾呀、啊，成立于1937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89年的历史了，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它。那东方购物今天啊，真的是非常的优惠，618返场，我打锁线上两个不同的规格。先请出我们嘉宾好不好？副总您好，
1: 燕华好。对啊，燕华说的没错，从小到大，我一到现在为止也用的是414，
0: 哎，
1: 因为你习惯了它的那种舒适的吸水性跟它的柔软度啊。但是这个组合是618的返场。在东方购物你之前看到过的414组合里边从来没出现过，只有这个组合在618期间才能看到，所以说抓紧时间把这个返场的好物带回去。
0: 是的，一起看看我们的组合。开场没多少时间，有两位顾客已经成功又回去了。我们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150元，总共是15条毛巾带回去，对不对？都是中牌414的，有10条是我们啊国民当中非常
1: 最经典的
0: 这个彩条毛巾。
1: 是的，
0: 还有5条呢，就是我手中这种啊这个小毛巾。这小毛巾可实用了啊，以前出去的时候，因为这两天黄梅雨季免了咔咔鹅，对吧？
1: 对的，
0: 很多的咔咔鹅。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们会把这个小毛巾啊，我把它这个解开来，有这个儿子的、孙子的啊、哦，他妻子哟，这小汗衫的后头，把一抵一抵，抵后的字呢当条小汗巾。别看它是条小毛巾啊，它跟以往那些小方巾不一样，
1: 对，
0: 它其实啊用料面料100%纯棉的，特别特别舒适。那如果说我们平时出去啊到酒店当中去游玩的时候，包括这两天也是，你稍微绑一绑，变成一个小小的腕巾放在手腕当中，哎，我觉得啊，就是老外他们那种什么这个护腕当中的这个吸汗排汗的，我就觉得跟阿拉格一样了嘛，
1: 对
0: 吧？我们还有这个蝴蝶结嘞，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呢，在150块钱当中呢，是有5条赠送给大家，
1: 对的。
0: 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有199元的这个单品给大家看看，199元，因为现在我们对于毛巾的使用不仅仅是我们的长条毛巾、小毛巾，还有什么？还有浴巾，
1: 对。
0: 所以呢，199元浴巾很吃价格了，有2条很大的70×140的全棉的浴巾带回去，那除此之外，有5条小毛巾，以及是6条我们的彩条毛巸，总共是13件单品带回去，199块钱。到中国当中去买一买，199的专柜价格是539，150块钱的呢，专柜价格是465块钱。
1: 对的。
0: 那说到我们这个品牌也好，包括这个毛巾也好，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包括为什么它那么的受欢迎？我们一起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1: 对的。大家都说到414的毛巾，彩条毛巾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毛巾。
0: 是。
1: 我们今天的组合为什么我说之前是没有看到过？因为在原先的彩条毛巾上面，因为夏天了嘛，毛巾很容易藏污纳垢的，
0: 对的，
1: 而且很容易滋生螨虫的。你过两天你的小宝宝要到家里来了，你要给他一条干净的毛巾。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的414中华老字号不光是保证了原来的毛巾的天然性、舒适度和吸水性的同时，我们帮您做到了一个抗菌。来，大家来看，我们可以抗多少菌？3A级的抗菌啊，不是普通的抗菌啊，3A级的抗菌，金色葡萄球菌，我们抗菌率是99%。大肠杆菌，这个是夏天啊最容易到拉肚子，就是这个东西啊。99%。白色念珠菌99%。来看这里啊，防螨，老师们一定要往这里看。样品具有极强的防螨性
0: 哦，
1: 防螨是很重要的，因为为什么？你的宝宝的脸很稚嫩的，螨虫到他身脸上一个个小疙瘩，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我们是有极强的抗螨性，我们的彩条毛巾是您以前熟悉的那个感觉，
0: 对，
1: 但是帮您做了一个抗螨防菌的一个处理。
0: 是的，那么除了在我们的检测报告之外，每一条的我们的414毛巾啊，彩条毛巾，大家在包装当中都会有。一点看看啊，它是通过这个翠众品牌做成的一个中。型的标志，对不对？
1: 太熟悉了
0: 啊！CS，然后呢，在这边会有一个加号3A级抗菌。除此之外，防螨 and 抗菌啊，都为您所标注出来。同时呢，再看看它的一个啊，这个等于说是材质，对不对？所有的跟我们啊肌肤接触到的这个起毛处，你说一根小毛、小绒毛，100%全棉。
1: 是的。
0: 而且规格呢也是跟以往一模一样，33.5×77.5。所以这个毛巾，很多人说西南到外头。去买单独一条多少钱？
1: 单独一条当今就在市面上单独一条，它将近都要20块钱的一个价格。
0: 哎、
1: 今天单独一条10块钱，
0: 对，
1: 18、19的价格。
0: 对，
1: 今天单独一条10块钱，而且啊，毛巾我建议大家，您去看看您家里毛巾是不是变硬了？毛巾是不是毛球已经不吸水了？
0: 是的。
1: 如果您的毛巾变硬了不吸水了，不要再用了，把它去做抹布。 到厨房间去用，为什么？第一，毛巾很容易滋生细菌，滋生螨虫，而且容易藏污纳垢，因为您的卫浴缸的就是您的卫生间，对对对，卫生间的那个环境，它是比较潮湿的，潮湿的
0: 环境，更加是了。
1: 上海又是网民雨季，对吧？有很容易滋生细菌。
0: 对对。
1: 那么以前呢，网上是有一些说法，说哎，拿点白醋，拿点高温，但是你去想，白醋弄好的毛巾，这一股醋味，而且毛巾你如果经常去洗的话，它也会产生什么？产生一些我们的毛圈断裂不吸水了，我们毛圈变硬，擦在脸上不舒服了。
0: 是的。
1: 每天早上起来，哎，我们说一天之计在于晨，哎，每天早上起来你那个毛巾不舒服，擦在脸上嘎吱嘎吱疼，快点换毛巾。
0: 是的，立刻来抢先了，150元10+5条非常热销，包括要买到浴巾的，有2条大的浴巾，70×140的，在199元的这个套组当中，所以立刻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618返场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这款毛巾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是衡量国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参照，一块毛巾的价格相当于一斤肉价，都是7角8分。
3: 一般的毛巾一个圈就是一根纱，它是一个圈两根纱。我们也曾经想过怎么样把它改变一下，符合当代消费的需要，但是一改呢，就感觉就不是真的。

0: 等一下28号就快成功又回去了。您看，藏在旧时光里的国民老毛巾确实是这样。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爷爷奶奶辈啊，爸爸妈妈辈，对不对？成立于1937年，以前说啊，这个非常好的卖的牢房用品就来了个4S毛巾，
1: 没错。
0: 然后呢，再到现在为止，你换了更多一些其他品牌，甚至没有品牌的，用来用去还是这个中牌的414更加的舒适。
1: 是
0: 为什么？因为你跟肌肤上贴合，它更加柔软。嗯，因为它的一个经线和纬线的织法是有讲究的，
1: 没错，
0: 16和20，16支的这个经线，包括是20支的纬线，造就了它非常的舒适和贴合。然后再用到了我们这个材料，对不对？我们整个的小毛巾也好，浴巾也好，100%全棉。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中牌的彩条毛巾、经典毛巾，它所有跟你肌肤当中啊那些凸起来的那些小的绒毛啊，小的这个洗毛毛，它不是说一个个毛粘上去啊，它不是，它织法当中一根
1: 对，没错，
0: 所以更加柔软和舒适了，而且更加耐用。
1: 对，
0: 这个毛巾呢，很多人弄到什么程度？用到下头都已经是这个擦开裂了，
1: 变硬了，
0: 然后变硬了，
1: 都不舍得扔。对，
0: 然后呢，估计这么萌，哎呀，你都走米高了，对吧？其实建议大家毛巾也好，浴巾也好，3个月更换一次。
1: 是，
0: 当然了，你擦上半身的，用完之后呢，可以擦擦台面，
1: 对
0: 吧？也不浪费，因为它真的是很厚实、很扎实。下半身用完之后呢，它擦擦是地面，
1: 对
0: 吧？也蛮好的。
1: 是，
0: 关键是今天性价比高，150块钱，10条彩条毛巾，以及加上5条的小毛巾带回去，150元。199元的是6条彩条毛巺和5条小毛巾，再加2条大浴巾带回去，199元，赶紧抢手速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电话已经开始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啊！199元目前是走得非常的好，当然了，150块钱大家也是选择经典了。电话线上有88位顾客正在电话和咨询当中，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10条彩条毛巾带回去啊，你到外头去150块钱10条买不到的，基本上180块钱单独这10条带回家，对不对？5条小毛巾相当于是送的。那您说了，小毛巾是这种小方巾吗？不是，很长的，很大的，可以当做一个小的这种汗巾，包括是你手挽在这个身上，包括现在很多一些太太们，包括先生们用它当做洗脸的毛巾嘛，都是蛮好的。然后除此之外，再看看我们的这199元13件的单品，这两条这个组合当中最吃价格是什么？两条浴巾
1: 。
0: 你当然去买买，很多一些说自己是100%全棉的浴巾，都要130、140一条，便宜一点的70多块钱、80多块钱一条。今天199元，2条大浴巾带回去，5条小毛巾加6条我们的414的彩条毛巾带回家，对不对？
1: 没错。
0: 那看看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彩条毛巾也好，包括中牌的毛巾那么的受欢迎，品质到底怎么来进行体现呢？
1: 是的，从小到大我用414的时候，我就觉得第一它很软。其次，当我脸早上起来以后，洗好脸以后啊，毛巾擦一遍它就能吸干。源于我们414所有的毛圈，老师们能看到吗？我们的毛圈非常的厚，
0: 对，
1: 非常的多。
0: 还没用个红色看哈，白的好像看不清。
1: 对，红色来让红色看，
0: 看到吗？
1: 你看上面毛毛茸茸的一圈都是毛圈，
0: 对，
1: 这就是它的抓水性特别好，柔软性特别好。
0: 是。
1: 但是毛巾用个3、4个月以后会发现什么问题呢？你看这样的毛巾，
0: 没毛的，
1: 没毛了，它断掉了。第一，断掉了以后，它你会发觉以前擦一遍擦干了，现在要擦5遍6遍，擦了长了脸不舒服。其次，藏污纳垢。3个月如果你毛巾不洗。有些地方你可以知道，3个月毛巾不洗，螨虫、细菌、一股异味儿全在这个毛巾上面，
0: 对，
1: 而且毛巾清洗起来也比较麻烦。有些人说，哎，用点醋，但是你要知道，醋上去了以后，这个毛巾变硬了，不舒服了。所以说毛巾要勤换，勤换啊。
0: 是的，
1: 今天的大组合也特别好，浴巾啊。
0: 除了毛巾之外，还有浴巾，都不错，多厚？那我您租起来了。它是70是它的宽，
1: 是。
0: 然后呢，它那个啊，这个
1: 长度
0: 是1.4米的，哎，
1: 很大很大很大。
0: 非常大，
1: 对，那
0: 先生也好，包括是太太也好，你用这个浴巾来擦身体，包括是裹一裹，特别的舒服。
1: 是，
0: 因为现在我们的整个的生活的品质也不一样，你看到酒店都是浴巾，对不对？擦脸能用到毛巾，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也是，而且你会发现，我们抖一抖，它这个浴巾它那个毛啊，跟其他有些不一样。我以前用到过100多的这个浴巾啊，毛也看上去开始蛮好的，它会掉毛絮絮的啦。
1: 对的，我们都是直在这个基础上，
0: 我们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就是做工，然后是织的。一个方法让它能够持久耐用，并且是性价比很高了。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今天是您熟悉的414的彩条毛巾，它的柔软度、吸水性、舒适度跟您原来几十年用下来是一模一样。
0: 是，
1: 但是它今天帮您做了升级，做了3A 的抗菌，做了我们的抗螨防虫啊，抗螨的一个处理。这样的毛巾使用时间更长，而且相对来说更安全。不像有些毛巾，你用一会儿、用一段时间，你就要去洗了。
0: 对，
1: 它有可能时间会更长，因为它主动会抗菌嘛。毛巾卫生间是藏污纳垢，而且是非常潮湿的，很容易滋生细菌的，所以自身抗菌的毛巾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前面说了，这个组合618，以前东方购物从来没看到过，
0: 对，
1: 只有在618期间，所以说我们叫618的返场，看到它快点带回去啊！
0: 是的，
1: 10块钱都不到一条毛巾。
0: 今天呢，199元也是走得非常不错，2条大的浴巾，全棉的材质，5条小毛巾，全棉材质，6条我们彩条毛巾啊，起球的地方都是啊，接触的地方都是这个全棉材质，
1: 是
0: 专柜当中总价539，这个价格大家都是非常的清楚，有昨天专门。盯着中牌414起码了。东方购物今天是618返场，199元13件带回去。除此之外呢，你说我不要浴巾的，我只要是毛巾，包括是彩条毛巾的，没问题。15件单品带回去150块钱，10条彩条毛巾加上5条小毛巾带回家。再次把时间和总是留给您，因为备货也不多了。电话线持续爆满当中，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啊。正宗的中牌414为您所献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414毛巾，这也是目前全国毛巾行业唯一的老字号品牌。
3: 414毛巾全名翠重414，翠重意为拔萃出众，而414则取了试一试和使一试的双重谐音。414毛巾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4: 翠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0: 题要看看自己家里头的毛巾有没有异味，是不是当中啊已经有这个斑驳了，白色已经不是白色了，泛黄了。这是什么？因为我们身体上有油脂，毛巾洗掉的也是我们身上那些啊这个污垢，对吧？
1: 对，
0: 污垢浓到我身上的也有那个 T 恤打油又毛错了。但是你身上的这个皮屑啊，包括是油脂，总会分泌出来。
1: 嗯，
0: 无论是洗澡、洗头、洗脸都会有，更何况还有洗脚的，
1: 没错，
0: 下半身的。
1: 是。
0: 那么今天东方购物也是携手我们的中牌4145达索先生，无论是复古的组合10+5，还是我们带上大浴巾的13件单品199，都是非常热销。那么还有点呢，就是啊，今天赶紧可以更换一下了。以前都这么舍不得换浴巾啊，舍不得一条浴巾70-80块钱，100多块钱，那确实换起来的时候呢，你会考虑考虑，
1: 嗯，
0: 今天是不是能够再多用一个月呀，对不对？今天不需要了，199元两条大浴巾，5条，我看看啊，是5条小毛巾，对吧？
1: 对，5条小毛巾，
0: 6条彩条毛巾，
1: 嗯，
0: 无论您是这个浴巾也好，小毛巾也好，包括是彩条毛巾，都反正够了，一步到位。而且我问一下，我们中牌414，
1: 嗯，
0: 今天这个价格包这套组合多久没有来我们电视
1: 了？将近，这个组合是从来没来过，
0: 哦，
1: 但是414这个牌子这个毛巾，我们也1个多月没做过直播了，
0: 嗯。
1: 为什么？第一，夏天了，大家用毛巾的使用频率非常高，
0: 对，
1: 所以说这段时间是414整个厂里边生产时间生产最紧凑的时候，
0: 哦，
1: 所以说备货很难很难。
0: 对，
1: 再加上这一款彩条毛巾，第一符合我们以前人的审美，哎，
0: 嗯，
1: 有白色、有绿色、有红色，很好看。
0: 嗯，
1: 其次，更重要的就是为什么现在414这么好卖，
0: 嗯？
1: 因为它做了抗菌处理了，
0: 对，啊，
1: 还是原先你熟悉的感觉，
0: 嗯，
1: 吸水性、亲肤性都是跟原来一样，
0: 是，
1: 但是帮您做了抗菌，因为现在的人啊对健康很重要。
0: 是，
1: 哎，现在我们出去旅游都喜欢自己带毛巾了，
0: 那肯定的，
1: 为什么？因为更健康嘛，
0: 对，啊，
1: 对不对？更安全嘛，
0: 这个不安不是很卫生，
1: 对，
0: 还有因为是皮肤当中啊，特别上了年纪，你会发现抵抗力弱了啦。
1: 嗯，
0: 你本来年轻的时候才或者没啥，那都说啊，隔三差五相当的光，对吧？
1: 没问题，
0: 再怎么艰苦都熬过来了。现在怎么样？因为跟人的身体，包括是现在这个市面当中也好，这个空气当中也好，
1: 嗯，
0: 它那个不一样的环境有所不同。
1: 对，
0: 所以呀，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我们更加要给大家做一个做皮肤当中一个防护，对不对？更加是今天是大家所熟知的中牌，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比我还要熟悉，好吧？备货不多了，特别是199元大组合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2: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这款毛巾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是衡量国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参照，一块毛巾的价格相当于一斤肉价，都是7角8分。
3: 一般的毛巾一个圈就是一根纱，它是一个圈两根纱。我们也曾经想过怎么样把它改变一下，符合当代消费的需要，但是一改呢，就感觉就不是真的了。

0: 时间，我们的备货不多，电话线还是持续繁忙当中，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虽然说现在科技更加发展了，然后呢，其实你说中台这样的中华老字号，它要省成本能省的，肯定能省的。
1: 是，
0: 它帮你两根筛变成一根筛好了，一个圈当中一根筛好了，也可以做的呀。但是大家就觉得，哎呀，反正帮老头子的触感不一样了，
1: 对的，
0: 耐用度不一样了。喜欢中台啊，很多一些朋友都觉得哟舒服，
1: 对，
0: 然后呢不掉毛，对吧？不飞这些这个毛球，除此之外不褪色，
1: 对，
0: 它呢就是啊，这它的一个使用的寿命很长，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是以往你会发现家里头的毛巾带回去，无论是在卫生间也好，厨房间也好，包括平时阿拉伯人嘛当正灯墨镜，
1: 对
0: 吧？也很好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带回家真的是啊，这个618返场。大家也可以下单好了之后到外头去，你看中台很多一些我们的这个
1: 上海的各大门店
0: 都有卖的，
1: 都有卖。您去看，就是18块多一条的中台毛巾，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中台跟门店的有些中台不一样，因为我们所有的毛巾都帮您做了抗菌，3A 标准。来，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对吧？
1: 对，就不愧为中华老字号。
0: 我们的毛巾哦，还具有 A 类3A 抗菌，
1: 跟您原来的触感、吸水性、亲肤性是一样的。同时，我们帮您做了升级啊，您看。我们的抗菌达到了3A 标准，哪3A？来，先看金色葡萄菌，99%，大肠杆菌，这个是我们夏天最怕的啊，99%，白色念珠菌99%，这都是我们夏天比较怕的几个菌。来，往下看。抗螨很重要，螨虫它对人体的皮肤是有伤危害的。
0: 对，我们先用这个升级，对吧？
1: 99%，国标是95%，我们是99%。然后下面有一句备注啊，具有极强的抗螨效果啊，这个不是我们口碑说的。所以说我们说了，买东西买自己熟悉的牌子，买中华老字号，第一没有任何的风险，安全舒适。
0: 对，
1: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这两年这么的喜欢414。那么为什么我说这个组合你今天要抢？因为夏天用毛巾的几率太高了。
0: 是呀，
1: 你平时出去也好，带小孩也好，过段时间开学了要接娃娃，
0: 对，
1: 他在学校里一身汗，你要带条毛巾给他擦一擦吧。
0: 所以
1: 你出去打太极拳
0: 非常的好，
1: 对，所以说抓紧时间啊。
0: 你一般我们说打游戏了，你看啊，两条毛巾，一条擦上半身，
1: 太熟悉了啊，这个
0: 意思。就擦什么？就擦的膀子米崩，对吧？这是以前以往说到这个公共的澡堂子去洗澡的这个样式，
1: 对的，
0: 包括是标配。那现在不一样了，我们这个改革创新，然后呢，除此之外也是生活条件好了。现在大家一看这个架势呢，是出去洗澡的样子，包括说呀，到酒店当中进行洗澡，屁屁，哟，给你打油漆了。米盆也了，有辰光那么拿米盆对吧？弄点什么小的篮子对吧？就可以。这是浴巾，那他们家浴巾也是挺好的，因为70×140的啦。有时候浴巾啊，或者他为了省成本，他帮你做成小的。小的很多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呱呱了。那这个浴巾啊，你会发现，无论是半身可以裹住，然后呢，它呢作为一个这个下半身男生也可以裹住，是非常标准的酒店式的这种啊这个浴巾。但是呢，它呢很轻。不重，有些酒店式的浴巾啊非常重，我们擦头发呀，包括是擦身体呀，不是很方便。那现在出去的话，很多人会一条大的浴巾，对吧？然后加上自己这条小毛巾，小毛巾呢平时可以擦擦汗，然后呢，你平时出去住酒店还可以干嘛？就是擦擦我们的脸，
1: 对的，
0: 正正好好。我是在这边啊，就是打了一个结，甚至于我看到自己很多一些长辈，到了这个天气，包括再冷再热一点，他会拿一个矿泉水冰在冰箱速冻当中，
1: 把毛巾
0: 毛巾拿去补了。
1: 对，
0: 然后呢，硬嘟嘟啦，以后开米空调，这是呢自带的空调。
1: 对的，
0: 我觉得亚龙聪明啊，对吧？关键还有就是今天的这个价格和组合特别优惠。再给大家说一句啊，如果你平时看到很多一些毛巾啊，包括浴巾，说我大地方货起码都中牌的414，一直印象当中有，因为国庆假期啊，今天在东方购物啊，15条的组合呢是10条彩条毛巾，加上5条刚才给您所展示的小毛巾，150块钱带回去。自己到专柜当中就算去买的话，465块钱了。
1: 对的，
0: 又在嘎迪啊。然后呢，这个是大组合，有2条浴巾的大组合，特别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擦全身的或者阴阴裤啊，这2条大的浴巾非常的实用。2条大的浴巾在外头去买都不止199了。东方购物今天2条浴巾有，还有呢5条我们的小毛巾，加上6条彩条毛巾带回去，这套组合只有199块钱。感谢197位顾客拥有回去啊！我就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副玉总，如果说今天618返场抢不到的话，这套组合因为也是第一次上，对吧？上来就是给到大家一个很炸的一个价格和
1: 对的。如果你 今天抢不到就没有了。为什么？我们不接受预约的，因为现在是毛巾更换最繁华最繁琐的时候，所以说很多的我们是现在4L4个品牌在上海地区啊，可以是一斤难求，尤其是这个抗菌的啊，
0: 是
1: 我们的那个彩雕毛巾，抓紧时间带回去。这个组合只有在东方购物你才能看到这个价格，在任何渠道您是看不到的。这是618的返场，全年年中最大的一个力度啊，最好的一个组合
0: 啊，立刻把握住最后的啊150元组合，最后的32组了，
1: 抓紧时间吧。
0: 199元也备货不多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1990。
2: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3: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这款毛巾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是衡量国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参照，一块毛巾的价格相当于一斤肉价，都是7角8分。
4: 一般的毛巾一个圈就是一根纱，它是一个圈两根纱，我们也曾经想过怎么样把它改变一下，符合当代消费的需要，但是一改呢就感觉就不是真的了。

0: 150元的组合，最后的25组现实现货了啊！这个很多人一些中老年朋友们在咨询配套，对吧？配套的是什么呢？我们150块钱，总共是15条毛巾带回去，15条150，平均来每条是10块钱。
1: 是的，
0: 其中包括了彩条毛巾啊，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那个一条红、一条白或者一条绿、一条白的这种啊，彩条毛巾10条带回去。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小毛巾，全棉的小毛巾啊，5条带回家。
1: 嗯，
0: 这样的10条带回去呢是150块钱。
1: 嗯，
0: 在专柜当中自己去买465，东方购今天150块钱，618返场。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199元，它的一个组合是这样的：2条大的浴巾，5条小毛巾，6条彩条毛巾，是6+5+2这样一套组合，总共13件单品，199块钱。反正根据自己不同的生活需求进行选择。
1: 对的，
0: 价格告诉大家，无论是150的也好，199的也好，真的是打到底了。
1: 对的，保价，一再强调保价。而且啊，我告诉大家，这个组合在东方购物之前没有出现过，是618的返场。为什么这个组合会这么受欢迎？因为我们所有的彩条毛巾都帮您升级到了3A 抗菌、抗螨，而且都是 A 类的标准。您用、宝宝用、谁用都是安安全全的。而且毛巾这个东西啊，我是这么认为，囤一点在家里，因为你早晚得换的。那什么时候买？第一，买品牌，今天我们是414。第二，价格，今天是618的一个价格，10块钱都不到的一根毛巾哦。我这么说，你买一块抹布有可能不止个价格了。
0: 是呀。
1: 其次就是看组合，我们的组合是10条大毛巾加4条的我们的小毛巾，
0: 5条小毛巾，
1: 15条毛巾。10块钱。
0: 是的，做的时间不是时间，在做白时间和做时的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就。

0: 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1: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这款毛巾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是衡量国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参照，一块毛巾的价格相当于一斤肉价，都是7角8分。
2: 一般的毛巾一个圈就是一根纱，它是一个圈两根纱，我们也曾经想过怎么样把它改变一下，符合当代消费的需要，但是一改呢就感觉就不是真的了。

0: 到11分钟的时间了。150块钱是10条彩条毛巾和5条我们的小毛巾带回去。说是说小啊，大家都知道啊，那确实喜欢这彩条毛巾也好，小毛巾也好，我们大的浴巾、中台的毛巾，它个个都是啊，那刚擦白的辰光，侬两三次和累为烂了，对吧？
1: 对。
0: 我们说以前说无实物的表演，打药，这次。中台毛巾的尺寸，清醒来清醒，无论看洗的爱好，看耳的爱好，素白的样子。那么现在也是，我们150的组合最后的9组先谁先获了？
1: 哦，那要抓紧时间了。
0: 对的，而且今天我们中台的CLS的这个彩条毛巾，它还做到了一个升级。
2: 对的，做到了一个3A的抗菌，做到了一个防螨，做到了一个 A 类。整条毛巾你就去想，它是有主动抗菌的。您平时在用的时候，您那些毛巾的异味儿，那些毛巾的酸味儿，您再去摸摸看，您毛巾是不是硬了？哪怕你说，哎，我这两天刚刚换好毛巾，但是毛巾你过两天、过几个月你还得换。今天把这个组合抢下来，为什么？第一，它是414，您最熟悉的，而且又是彩条，您从小用到大的。更重要的就是它做了升级，跟你以前认知的414都一样，唯一就是帮您做了一个抗菌，做了一个3A。
0: 是，
2: 不，而且别人说升了级以后要加。加价格吧，今天没有加价格，10块钱不到。您去想想看，您曾经买毛巾的时候有没有414毛巾卖10块钱？没有吧？只有在东方购物618这个组合，今天您才能看到啊、
0: 现在我们无论是150的还是199的，现货快要没有了。所以很多一些朋友们都很聪明啊，在抢先自动订购。
2: 对，
0: 再次留点时间，那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给大家立减5元。关键是抢到今天618返场的优惠的力度和价格和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丝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1: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这款毛巾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是衡量国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参照，一块毛巾的价格相当于一斤肉价，都是七角八分。
2: 一般的毛巾一个圈就是一根纱，它是一个圈两根纱，我们也曾经想过怎么样把它改变一下，符合当代消费的需要，但是一改呢就感觉就不是真的。
3: 好了，欢迎回来，看到吗？其实我一直觉得，哎，以前表演说这个搓背啊，包括洗洗澡，是不是就得膀子，对吧？
4: 对呀、啊，小辰光就搁那干，小辰光就搁那干搓背。
3: 打打圆子，而且呢，你到外头去看看，特别是一些，特别是澡堂子，那个师傅也是拿这个毛巾，
4: 对，
3: 一卷。卷好之后，它那个碰到热水之后啊，搓起背啊，就
4: 哎呦，色一
3: 啊，小膀子帮侬擦背啊，特别舒服。老坑啊啥的后搓得下来，那你说了，它如果说不牢的话，是不是毛巾就搓坏了，搓不动了，对吧？
4: 对，没错。
3: 那如果说搓得不舒服的话，又皮酥皮来的啦，皮肤也不舒服。所以说这个毛巾既是坚固了这触感当中的一些舒适，
4: 柔软。
3: 除此之外，它很结实。然后你所看到所有的那些
4: 气球的部分，
3: 对不对？你说双股的、双支线的，它全部都是纯棉的材质，气球的部分跟我们肌肤当中啊肌肤进行接触的，这是我们。414中牌的这个常规的经典毛巾，那还有呢，说是说小毛巾，但它真的
4: 不小，对，
3: 一点都不小。
4: 出去旅游带这个毛巾，
3: 给小朋友出去玩了，不是游乐场了，被郊游的快递一块，当做小汗巾的拿了。
4: 我小时候，一直
3: 是这样，
4: 一直垫着。
3: 然后呢，很多一些太太，包括是先生啊，就是现在出去的话。这个当做毛巾来用，因为它轻柔软，然后呢所有的这个很多朋友说又出去之后这两天啊也是这罗闷啊
4: 闷热
3: 色个，一旦是出汗啊塞进去我的大蓝米空的，还不如带自己的这个毛巾，
4: 对，
3: 色够带帮，对吧？然后要擦汗了，夸冰哦，这边要擦擦汗，然后脖子上啊额头上也可以擦擦汗，那更何况还有一些朋友们发明出来的是怎么样，就是把自己的一瓶冰镇的饮料，包括是矿泉水，用个抹巾一勾，所以呢，他们弄好，等它化掉之后可以当水来喝。这个毛巾一个硬度度啊，很舒服。
4: 我小时候就这样，
3: 是不是？
4: 冰的矿泉水，而且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小毛巾很方便，你看卷起来就这样，您的所有的包里边都能放。
3: 是，
4: 所以说我们说啊，为什么是我们到现在尤其是我父亲，包括我现在也是啊，
3: 是的，
4: 原来是用餐巾纸的，但是现在还是觉得毛巾舒服。
3: 舒服呀，
4: 它吸水性特别好，
3: 对的。
4: 大热天的汗一来一擦，哎。在哪里有没有地方哎弄个水再过一过再一擦冰冰凉凉很舒服，而且马上就要我们旅游旺季啦，你要出去玩，有一些宾馆也好农家乐也好，我个人建议里边的毛巾不要用，因为你不知道它清洗的怎么样。
3: 哦，朋友们阿姨啊说不要来当球，
4: 对，
3: 他们都是自己带
4: 的，自己带这个毛巾哎擦脸也好擦自己的身体也好，这个毛巾是特别好的，而且今天这个毛巾是赠品啊，送给你的，一送就送你五条，所以说今天这个组合618是特供组合。

0: 太没有了，今天有没有这个家的？
1: 没有，
0: 199元，目前也是很少的啊。两条大浴巾在199块钱当中，
1: 对的，这个浴巾属性价比很高，
0: 70×140的，
1: 是的，
0: 四的，对吧？然后呢，无论您是啊，就披了黑，包括有中央绑人缸，哎呦，空中绑跟两绑嘞，大大衣蛮好啊。然后呢，这个彩条毛巾呢是6条，199块钱当中，颜色是随机的，有红、有绿、有蓝，
1: 有四条，有2条绿的，2条红的，2条蓝的。
0: 然后呢，还有这个小毛巾，小毛巾是5条，无论哪个
1: 组合，
0: 小毛巾的5条都是。赠送给大家，
1: 对吧？
0: 199元也有最后的这个，只有最后3组限时现货。再给您看看我们的这个价格组合吧，我有点忙，帮大家讲了啊。反正大家也有很多一些代入感，想打游戏的来，精进哦。199块钱呢是有2条大的浴巾，2条啊，一个粉色，一个这个蓝色，
1: 是
0: 吧？这个呢正好是女士啊和我们的这个先生个人1条，这2条毛巾你到外头去买都要不止199块钱了。5条我们的小毛巾全棉的，再加上6条是彩条毛巾，通通带回家。专柜当中售价是539，今天只需要199元。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150块钱，这个快要没有了。大家来看，如果有限时现货，立刻来抢；没有的话啊，今天有没有预约名额？
1: 没有预约名额。
0: 限时现货，
1: 现在是毛巾的旺季啊，
0: 150块钱是10条加我们的5条，10条彩条毛巾加5条我们的小毛巾带回去，150块钱。最后的4分多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啊。再次强调一下，今天为什么会那么优惠？
1: 是因为是618的返场，而且我们的414带来的是抗菌毛巾，是它的升级款，不是您在现在有些地方买到414还没有升级，我们是把最新的升级款啊，抗菌的啊，给您带到了。所以说东方购物您是享福的，抓紧时间带回去，因为毛巾你早晚得坏的，囤一点在身上没什么坏处的，
0: 是的，
1: 趁便宜多囤一些啊。
0: 赶紧啊，可以更新换代一下。
1: 对的，
0: 618嘛，就是这种啊消耗品。拆镜子等候了，拖子等候了，抹巾总归等啊，对吧？
1: 对。
0: 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3: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这款毛巾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是衡量国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参照，一块毛巾的价格相当于一斤肉价，都是7角8分。
4: 一般的毛巾一个圈就是一根纱，它是一个圈两根纱，我们也曾经想过怎么样把它改变一下，符合当代消费的需要，但是一改呢就感觉就不是真的了。
0: 将背后快要没有了啊，特别是150元，包括是199元。说句实话，中材毛巾不用我们多说，因为屏幕前我们小时候开始用中材，都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放了用的，对吧？
1: 对的，从小到大的感觉、
0: 这个好。那为什么好呢？舒服，然后呢轻柔。除此之外啊，牢固，包括是使用寿命啊比较长。
1: 是。
0: 所以像中材的毛巾啊，你擦好身子、擦好脸之后呢，还能当做擦布来擦擦。
1: 对，因为它质量好嘛，它是双纱的。有些毛巾它是单纱的，就是用一段时间它会变硬变短，然后毛圈会断掉，然后它的吸水性就差了。
0: 对，
1: 而且啊早上起来擦毛巾那一瞬间啊，我们说的一天之计在于晨、早上起来那个毛巾香喷喷的擦在脸上多舒服啊，一天精神特别好。所以说换毛巾我们以前叫物资匮乏，很就是不舍得换，现在大家条件都好了、换一条毛巾干净卫生舒服。而什么时候换？我觉得今天618，因为第一我们的414帮您做了升级，还是原来的414的感觉，
0: 对，
1: 吸水性亲肤性都是跟原来一样的、是您熟知的414，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它帮您做了抗菌，做了防螨、夏天抗菌防螨是很重要的啊、夏天而且是毛巾使用率最高的，你想容易出汗嘛，我们今天的小毛巾你出去带一条多方便，对吧？
0: 是的。
1: 给你的孙子孙女放学的时候一身汗，或者陪他们出去玩的时候一身汗、不要用餐巾纸帮他们擦，擦的一身、对吧，就用这个小毛巾帮您擦、您出去旅游带上您的小毛巾，对吧、不要用酒店也好，我们农家乐的一些毛巾，不是说它干净不干净、因为你不知道它干净不干净，那您就放放心心安安心心用自己的毛巾、因为它折起来放在自己的包里一点不占你的地方啊。
0: 是的，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把握住最后的时机啊。
1: 是的，
0: 150块钱10条彩条毛巾加5条小毛巾，199块钱是2条大的浴巾。

话，五条小毛巾加六条我们的彩条毛巾，反正呢价格和组合都是非常的优惠。关键是啊，今天卖完之后是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星星。
1: 大家好，我是英华。
0: 嗯，是的，这一档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非常好吃的和牛的牛肉饼，来自我们这个品牌。因为我们都知道，霍湾的话，我们的产品基本上都是由和牛来制作的。
1: 对，确实，霍湾品牌呢也是家喻户晓。关键是今天是牛肉饼，
0: 对，
1: 它是用到的是和牛，
0: 对
1: 吧？和牛其实在全世界都是属于你要去点到牛排类的当中来哈，他就说和牛还分等级，澳洲有澳洲的等级，然后呢这个日本有日本的等级。那今天为大家所欣赏所有的和牛哈，我们这个等于说是这个和牛的这个饼，都是原材料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
0: 对的，
1: 这两个国家进行一个原产国。
0: 是的，
1: 如果说您一直是吃到比如说是牛奶呀，包括是畜牧业大国的话，都知道了澳新他们产的这个牛肉啊，它是属于这个肌间脂肪特别特别好，然后呢和牛是因为什么，它是有这个雪花纹，它的一个筋肉和它的肥瘦比是相当好，入口即化，形容就是非常高端这个和牛。
0: 对的，
1: 但我没想到，
0: 所以就是价格
1: 整个的这个价格，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它比普通的和牛饼肯定要来的贵一点，在市场上你自己去网上买，天猫旗舰店28块钱一盒，如果八盒的话将近240。那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199元带回去八盒，总共是16片。所有的和牛的部分都是来自于新西兰或者是澳大利亚，
1: 是。
0: 然后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报关单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连这个都是一箱一箱进口过来的和牛，新西兰，然后这个也是的，它有各种和牛的部位，我们霍湾做的各种的和牛的部位都是新西兰或者是这个澳大利亚的，所以今天我们全部都是进口的原料。
1: 嗯，是的，那看看我们的包装好不好？包装内容有很多一些信息啊，比如说霍湾的和牛为您所标注清楚，它不仅仅啊是这个霍湾的和牛，也标注了是澳新和牛，
0: 对，
1: 每一份呢是200克，当中2片，对不对？
0: 对。
1: 那再看看配料表，因为它已经做成了牛肉饼啊，如果它的一个配料表当中有很多。这些科技与狠活，很多人是不敢买的，对吧？那配料表只有2项，一个呢就是牛肉（括号和牛啊），然后呢是食用盐，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也保证给大家非常优惠的价格。那做起来呢也很方便，要煎一煎，对不对？正正好好。但是呢它化冻必须要在哪里化冻啊？你从冷冻室当中拿出来，放在冷藏室当中，但是千万不要怎么样，千万不要放在常温当中，甚至其实因为它是属于这种啊，就是和牛饼了，不要化冻。拿出来之后
0: 直接煎吗？
1: 对，直接煎，是非常好的，对吧？那如果您

0: 是通过我们的新闻综合频道的这个摩登厨房啊，看到之后，黄大厨也是教给大家很多关于他的一个使用方法。对，然后再给大家看看，你看，就算是他整个的生的过程当中，他的一个纹理，对不对？2:8啊，8份呢是我们的这个筋肉部分，2份呢是它的一个肥肉部分。这样的一个牛肉饼啊，你会发现啊，所有都是牛肉，煎下来之后，天哪！当中你在牛肉饼当中会有这个肌腱脂肪出来，这才是和牛牛肉饼的一个好处了。
1: 对的。
0: 那么你拿出来之后，你看像这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大小。基本上就是汉堡包，你要不要去买什么这种什么沃嘎斯的那个品牌当中，你吃一份
1: 很贵，50几我记得
0: 70-80，78一份，对吧？当然还要看这个配料。
1: 对，
0: 你看我们这边也是做了一份
1: 了，对，就这样子。
0: 每天早上的时候
2: 拿2块，
0: 哦，
2: 那2块吃的很饱。我们一天有的100克，然后2片这样的牛肉饼是200克的和牛吃下去了。然后你就煎一煎，加这种小面包，或者就是那个方块的面包，做成3明治也可以的。
0: 是的。
2: 接下来小孩子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对吧？我觉得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家里囤好这样的牛肉，你煎一煎很方便。
0: 嗯，
2: 而且很多时候燕华，我们买到那种牛肉饼很多的添加剂，
0: 对，
2: 但这款的话真的很好，货真价实。它的配料里面就是和牛和盐，
0: 对对对，
2: 没有了。
0: 我不等啊，我过来之后看到
2: 你吃吧，你刚刚直播到现在，燕华一直在喊饿。
0: 我说我看到这个，我食欲一下子大增。我没想到牛肉饼可以做成，就切成一条一条的，
2: 哎，
0: 然后你稍微煎一煎，可以做成一个类似像牛排一样，对吧？
2: 嗯，
0: 它不是猪肉饼了，它是牛肉，而且是用到了这个和牛的等级啊，所以带回去也是非常好的。拿出来之后品尝一下，好吧？
2: 对，
0: 我们是提前刚刚煎好的啊。
2: 对的，然后你可以煎的，就是它不像牛排煎起来很考究。我觉得和牛饼的制作就是你煎起来没有什么压力，把它煎熟就好了。
0: 它香，
2: 哎，
0: 鲜。你自己要调点什么蘑菇酱啊、黑芝麻酱没问题。
2: 对，
0: 它这当中自己是有这个调味的，加了一点点的盐。
2: 对的。
0: 关键的不嵌牙齿，你去吃到很多一些牛肉饼啊，你会发现筋筋拉拉了，
2: 对啊，
0: 吃到
2: 因为它那个牛肉的部位不好，
0: 然后有情况就觉得，哎呦，到底是什么部位呀？是哪里的呀？和牛，它本来品质就很好。再加上澳新的和牛，自带一股奶香味，特别好吃了。
2: 哎，是的，我待会儿想吃那个热的煎出来的。而且和牛饼我觉得好在哪里啊？它在家里是属于中西合并的，你切成一条一条的煎熟了，就是大家可以分享，对吧？然后像这个还做成了一个加上豆腐做了一个中式菜肴，
0: 对，
2: 煎一煎它有点像那个牛排，但是说实话，有些牛排啊，老年人中啊吃不好的，咬不了。这个牛肉饼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啊。
0: 是呀。您看到了，就是我在这一面的时候啊，当中这些红红的，你在牛肉饼当中都能看到这种啊肌腱脂肪，它都是牛肉当中很多是血红蛋白
2: 的，
0: 特别好的
2: 补铁哦，
0: 哎，特别特别好，而且呢就香，说明它本身的牛肉的品质够高。不是有人问嘛，到底几分熟，对吧？5分熟还是7分熟？它不是说又勾了又。那过年像应该啊，这个亚宁一样啊，就是林大给投资过。其实不是，它是血红蛋白啦，肌红蛋白特别特别好，很补的。
2: 是的，而且煎熟一个牛肉饼也很快速的。
0: 确实，我们这个炉子因为不是很给力啊，但是
2: 哎，可以把火调大一点，
0: 已经调大了，但是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已经熟了。轻轻要尝试，熟了对吧？我们轻轻尝试。
2: 剪刀剪开一下好了，因为现场或者
0: 应该锁了，
2: 锁了对吧？
0: 毕竟不是牛排。
2: 牛排就很讲究的，煎不好真的很老。
0: 如果你到外头去吃什么牛排，和牛牛排，300-400、500-600，对吧？
2: 一咬就咬下来了。但是就像燕华说的，我也上次直播过，它不是像有些牛肉饼真的是筋筋拉拉，部位不好，加了一堆的调味料。我们是和牛，澳新进口的，澳洲或者是新西兰进口的和牛，只加了盐，配料里面只有和牛和盐。你看我再来咬一下，
0: 对。是不是
2: 很好咬就咬下来了？
0: 是的，而且你看它的切面哦，就是给到大家是非常熟的。就算你这个带过去啊，不建议什么7分熟、5分熟，
2: 对，
0: 直接和牛肉饼全熟，好吧，10分熟。而且今天正好是中考第一天，对吧？马上很多一些中小学生也要这个进行到期末考试了，
2: 对，
0: 考完试之后。哎呀，这个时候打球呀，摸出汗呀，哎呦，每天早上来这么一份，特别好，营养又是够了。
2: 蛋白质17，脂肪24.6，
0: 是的，
2: 而且像和牛的脂肪，那可都是优质脂肪。
0: 对的，现在是牛油呀，对吧？41分钟的时间啊，赶紧来抢先。那今天也是，如果您是从新闻综合频道的摩登厨房过来的朋友们，这套组合价格真的是太难得了。199块钱，16片。
2: 对的，就在我们的面前，整整的8盒。每盒200克，每盒是2片，16片哦，带回去。

0: 199，你自己去官网买的话，将近240，全部的原料澳洲和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1: 对，
0: 然后配料里面只有和牛和盐，没有了，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
1: 是的，如果喜欢的话，立刻来抢先，我也正好热热的，可以吃一会儿会儿，对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大家好，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和牛。和牛，一种源自日本的肉牛品种，以其独特的口感、纹理和色泽赢得了全球美食家的青睐。和牛在饲养过程中采用了非常严格的管理方法，包括饲料的选择、喂养的方式以及环境的调控，都力求达到最佳状态。这种精心照料的方式使得和牛的肉质非常鲜美，口感细腻，营养价值高。相比之下，普通牛肉则来自于我们常见的肉牛品种，如安格斯牛、西门塔尔牛等。这些牛在饲养过程中通常没有和牛那么严格的管理要求，因此其肉质、口感与和牛相比有一定的差异。那么和牛与普通牛肉之间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区别呢？首先是口感，由于和牛的肌纤维较为细腻，脂肪分布均匀，因此其口感更加鲜嫩多汁，咀嚼时能感受到肉质的细腻与香醇。而普通牛肉的肌纤维较粗，口感相对较差，咀嚼时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其次是纹理，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独特的双向纹理，即肌肉与脂肪交织在一起，形成如同雪花般的美丽图案。这种纹理使得和牛的肉质更加美观诱人，而普通牛肉的纹理则相对简单，没有和牛那么美观。再者是色泽，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粉红色至红色的色泽，看起来非常新鲜诱人。而普通牛肉的色泽可能因品种和饲养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通常没有和牛那么鲜艳。此外，营养价值方面，和牛与普通牛肉也有所不同。由于和牛的饲养过程更加严格，其肉质中的营养成分如蛋白质、铁、锌等含量较高，同时脂肪含量也相对较低，因此其营养价值相对较高。而普通牛肉的营养价值可能因饲养方式和饲料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最后，让我们来谈谈价格。由于和牛的饲养成本较高，其肉质也相对较优，因此价格通常比普通牛肉要高出许多，而普通牛肉的价格则相对较为亲民。总结一下，和牛与普通牛肉在口感、纹理、色泽、营养价值和价格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区别。
1: 时间，目前另外一些还是非常的繁忙。刚才那段小评也是给大家介绍了什么叫做和牛，对不对？以前可能电视前的一些先生太太们听说过，当然也有一些是花过大价格去吃
0: 过的。最早的时候就是在饭店里看到的和牛，什么这种烤肉店或者什么涮肉店，哇，好贵哦！在家里你要吃和牛的什么牛排、和牛的什么，那就是一个字贵。平常就真的不舍得买哦，
1: 肯定不舍得。你到牛排店当中，特别是西餐厅，它是分部位，然后。那在等级当中它还分到和牛，那和牛呢如果说是从这个澳洲等级来分，可能要分到 M9 之类的，对不对？入口即化。它那个 M 等级呢，比如说是从低到高，是按照当中的脂肪的占比例，就是牛油的占比例来进行分的。牛油占比例越高，雪花纹越多，那说明它煎好之后特别的好吃。而且为什么和牛会那么的好吃，第一点跟牛种有关，第二点呢跟它的一个啊这喂养的方式有关。你看很多很老的牛肉，它基本上是草饲，对吧？那和牛一定是谷饲进行喂养，既是草饲，然后又吃一点比如说是谷物，所以它能够养到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牛油，所以带回去之后呢做成牛肉饼实在是没想到。
0: 真的、这个属于高品质的牛肉饼啊。
1: 对呀、
0: 在市面上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家庭 case 也是的，觉得蛮排斥牛肉饼的，觉得肯定是不好的部位，添加剂老多的。但是如果你能够买到好的牛肉饼，那就不一样了。这个东西是家里的小朋友会非常喜欢，
1: 对。
0: 甚至你说，哎呀，我们老两口，阿拉小朋友不来呢，把它切碎了、剁碎了，炒中式的。
1: 对，待会儿还有一道，就是非常这个让我
3: 川菜的啦，
0: 这个让你没想到
1: 做出来之后港它了，哎。那这个
0: 有没有灯点啊？
1: 有没有灯点？有没有灯点？有没有灯点？把 它碾碎，就炖牛饼子炖得。
0: 对，
1: 碾碎了之后就是肉末炖蛋，对吧？哎、甚至于把它什么肉末小炒啊，
0: 根本不是还有肉末粉丝了吗？
1: 还要进去，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看啊，就用它做成的麻婆豆腐，那真的是一绝了。
0: 所以我是觉得，有小朋友的直接煎熟了，给他做成汉堡包、三明治、
1: 哎；
0: 老两口自己住的，我们把它弄碎了吃那个中式料理。哎、
1: 是的，最后的35分钟时间，今天一。

0: 概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了，给大家看一看啊。刚才给大家说到了，说它可以做成一道川菜。
1: 前面我就也是看傻眼了，牛肉饼还能这么做。
0: 是，你看川菜当中非常的著名就是麻婆豆腐，
1: 对，
0: 对不对？麻婆豆腐当中，它那个肉末啊，非常的老早子用
1: 猪肉。
0: 猪肉，金爪了，可以用饼子哦。你用手就是把它化冻了好了之后，稍微掰一掰，能炒一大份的麻婆豆腐。
1: 对，
0: 而且麻婆豆腐今天升级用的是和牛。
1: 对，
0: 但其实，在川菜当中啊，大家如果也知道的话，它其实对于牛肉特别喜欢。为什么？因为牛油特别
1: 好。水煮牛肉是吧？
0: 你看川菜当中，无论是重庆的火锅也好，或是四川成都的火锅也好，当中那个说经典的火锅、正宗的火锅，是不是牛油锅？
1: 对，
0: 对吧？那汤中牛油是什么？因为它能够非常好的补充蛋白质，优质蛋白质，然后脂肪含量少。你无论小炒，跟蔬菜炒可以，
1: 对，
0: 跟豆腐炒可以，包括平时切成块，
1: 对，
0: 就像是牛排一样好咬，而且呢入口当中啊，它一定是肥瘦比香
1: 煎，给大家看一下，
0: 更加好吃了。
1: 像这种的话，其实我们家里是非常喜欢做这个牛肉饼的，因为它真的就是咬得动，而且你一块煎出来的话，你可以把它切成这种一条一条的。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上海家庭的话，不可能说一人一块，总归要炒些别的菜的。
0: 对啊，
1: 牛牛饼我根据人口多少，对吧？人口少嘛，一块牛肉饼切一条条。人口多一点，吃饭的人多一点，两块牛肉饼就这么一盒，你切成一条条，全家人也就够了。
0: 关键、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屏幕前很多一些
1: 好香
0: 太太带小孩子，有时候要去吃吃这种西式快餐的。
1: 对的，
0: 无论 K 开头的还是 M 的那个大 logo， 对不对？能去回去再回播播几滴牛肉汉堡包，有低于10块钱的吧？会有低于15块钱的吧？
1: 没有
0: 说是今天什么打折促销了，有个15块钱或者12块钱，跨地雷墙，欧国假金都是礼拜两，我在礼拜四那边搞活动。今天不是啊，这么呀，没有周二周四的活动。
1: 我记得我儿子还爱吃的一个，说那个什么咬一咬的那个 S 打头的那个牛肉，他有如果是什么安格斯牛肉双层牛肉饼的，我记得是68一个。
0: 今天我们啊，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
1: 一片，
0: 你不要巨无霸两片的嘛，搞吃大不了，
1: 对啊，
0: 太敦实了，对吧？
1: 哥哟，
0: 一片
1: 胃口特别好，
0: 一片啊，一片。正好弄点的蔬菜，面包，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芝士啊，也是钙含量非常高的。
1: 现在不是还出去什么露营什么的，我觉得做成这样带出去还蛮赞的啊、
0: 然后呢，这最近也是世界杯，
1: 对
0: 不对？大家可以看看电视。
1: 对，
0: 你看我们胡萝卜太扎实了嘛，牛肉饼弄好子，过过这个各式各样的小吃，各种都很好的，
1: 是的，是的。而且刚才燕华教我们的就是那黄大厨教的，还不用解冻。就你真的半夜饿的话，你就直接
0: 不要解冻，
1: 直接去煎。哎，这挺好的。
0: 就算是解冻啊，能够快速的一下，就是从冷冻放到冷藏，千万不要放在常温当中进行解冻，因为它一旦解冻了，就变成肉沫沫了。你要烧，
1: 你要烧炖是解冻，
0: 肉沫沫的你去放在常温当中解冻，
1: 对的，
0: 好吧？如果要做成牛肉饼的，甚至切开来像牛排一样的啊。就直接进行煎或炒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全部都是澳新的和牛啊，澳洲和新西兰进口的这个和牛，爆汁多汁，然后每一盒里面是这样子的，两片，每一片是100克，总共是200克带回去。真的，我觉得马上要放暑假了，家里有小孩子的这个是必入的，然后老两口的话呢也是的。我们今天像烧一些中式料理的话，加入和牛
0: 啊，
1: 蛋白质很高。
0: 是的，最后的31分钟时间呢，还有就是性价比。
1: 对，
0: 你这个价格199块钱，
1: 是，
0: 我就说纯牛肉的组合带回家好了，对吧？都不止这个价格，
1: 是
0: 有16片了，
1: 对，
0: 而且每一片的净含量是100克的分量。
1: 是的，网上旗舰店这一盒是28块钱，你算一下。8盒的话，是不是将近240？对吧？今天东方购物是199元，高品质的、高端的和牛的牛肉饼，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然后你放心的囤货就可以了。
0: 是的，最后的30分钟时间，立刻来把握住了。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走进高端餐厅，一份和牛的价格可能是普通牛肉的10倍，甚至几十倍。摆在盘子里，它们都是红色的肉，但价格却像隔了一条鸿沟，这巨大的差价到底差在哪里？今天我们就来彻底拆解，从最根本的品种和第一眼的外观上看清它们的区别，最核心的区别藏在基因里。和牛不是

0: 一个泛称，它特指经过严格认证的四种日本纯种牛：黑毛和牛、褐毛和牛、五角和牛和短角和牛。这就像一种血统证书，要求牛的双亲都必须是纯正的和牛血脉。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血统纯正性，让和牛成为了日本国宝级的食材，而普通牛肉则宽泛得多。它涵盖了像我们常见的黄牛，或是源自西方的安格斯牛等全球各地的主要肉牛品种，没有特定的血统门槛，追求的是大众化的供应，血统的直接结果就写在了肉的表面上。当你看到一块顶级的和牛肉，最震撼的就是它那如同大理石艺术品般的雪花纹理。这种被称为霜降的脂肪是均匀地渗透到肌肉的纤维束之间的，形成细密交织的网络。在专业的评级体系里，这种脂肪交杂的程度要达到很高的级别，而普通牛肉的脂肪分布则完全是另一种景象。脂肪大多聚集在肉的边缘，或者形成独立的脂肪块，肌肉本身则相对干净，红是红，白是白，界限分明。这种外观上的天壤之别，直接决定了它们入口的瞬间。和牛细腻的脂肪网在遇到热力时会迅速融化，滋润每一丝肌肉，所以才能产生那种入口即化、汁水丰盈的传奇口感。而普通牛肉的纤维感更强，需要更多的咀嚼才能释放出牛肉的风味，这也导致了烹饪方式的截然不同。和牛适合快速高温的炙烤，或作为刺身生食，以最大限度保留其柔嫩。普通牛肉则更能经得起炖煮、翻炒等考验风味的烹饪手法。所以下次当你在面对菜单上价格悬殊的牛肉时，你看到的就不再只是两块红色的肉，你看到的是一套严苛的血统认证体系，是一幅由时间和技术雕琢出的脂肪艺术画，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味觉体验承诺。理解了这份从基因到外观的差异，你是否会对自己的选择更有把握了呢？
1: 27分20秒，立刻来抢！如果您是通过我们的摩登厨房，
2: 哎，
1: 看到这个烧了，哎呦，觉得蛮不错的哦，新的和牛做成的和牛牛肉饼的话，今天也是难得一见。在我们东方购物呢618的期间啊，199元给到大家带回去，满满当当是16片。说句实话，牛肉饼也好，包括是猪肉饼也好，现在市场上也有卖的，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有些当中配料表有很多一些化学的东西，说实话，就我也看不太懂嘛，顾客也看不太懂，对吧？无论是为了让它口感更加好的啊，然后呢不起筋的，或者说让它调味更加浓郁的，对吧？
2: 对，
1: 因为它牛肉如果说本来的品质不好，原材料不好，肯定要是重油、重盐、重口味，才能够抹去那些不新鲜的感觉。但是这个不是，这个它只有和牛，然后呢加上一点点的盐，所以呢它整个的一个味道啊，自带盐味、自带咸鲜味之外，
2: 对的，
1: 还有很多奶香味。奶香味怎么来的？我们没有加牛奶，也没有加任何什么芝士之类的，就因为它是澳新，就澳洲和新西兰进口的原材料，那个牛肉，所以它自带奶香。大家喝牛奶，包括是买牛肉，是不是也要选择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的，对不对？畜牧业大国，而且那边牛肉啊，因为吃得好，所以奶香味，包括他们这个牛油当中那种香气香味特别浓郁，大家也是非常的 OK 的。
2: 对的
1: 啊，
2: 而且和牛的话，它这个部位就是非常的嫩。其实我觉得用它做牛肉饼真的好奢侈，对吧？我们今天的话，你在官网买28块钱一盒，东方购物今天算下来是这个20几块钱。如果说8盒在官网买是240将近，我们只要199，你除以8，286，20几块钱，平均每一片我们的牛肉饼10块钱出头，真的你吃到了那么好的、那么高端的牛肉饼啊！高蛋白，然后它的脂肪虽然是20几，但是你放心，都是优质的脂肪。
1: 对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牛肉当中的脂肪啊，就是你熬好了之后，相当是牛油。
2: 对，
1: 很多人说，因为我弄点牛油弄很香，很好吃。那刚才也是把它稍微煎了一下，
2: 对
1: 不对？滋啦滋啦冒油的同时，一块饼的缩水率是非常小的，不像有时候你煎牛排，如果它当中不好的原材料，滋一激动了就撕碎了螺旋滚，对吧？然后大家看看旁边这些，都是牛油哦。你牛肉饼可以煎出牛油，真的是太不了得了。然后呢，你就用这种啊煎牛排的，或者你就平底煎锅，不粘的就可以，对吧？然后再来看看它整个的一个样式，包括它的一个口感和口味，我进到这个盘子当中来，好吧？你看啊，我用这个勺子去压一压它，或者是用它这个去按一按，它 它是有这种非常浓郁的汁水可以爆出来，爆汁和爆浆的，所以呢给到大家是这种啊，就是味道非常的丰盈，不柴啊，不腻，真正很好，
2: 对，
1: 就是入口即化，非常好吃，
2: 对的。
1: 所以很多一些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们，那么我扭扭扭吧，我不懂，还浪费钱，你199块钱到外头去点一点什么好一点的，根本点不到和牛牛排的啊，
2: 对的。
1: 就我说，比如说安格斯牛排也好，肉眼也好，稍微好一点的199块钱、肯定是要的。有些高端的一些牛排300-500-600的都有，
2: 对。
1: 那今天给到大家是和牛的，
2: 对吧？就这么一块牛肉饼，10块出头。其实对我们家来说，以前也买过比较贵的牛排，但是我们那个可能煎牛排的记忆不太好，
1: 是
2: 反而是暴殄天物了，牛排都没有煎好，
1: 对，
2: 有点老吃不了。像我们刚才这块牛肉饼，其实煎的时间还蛮长的，有点焦香了，也是能够咬得动的。所以像这样的牛肉饼，我觉得家里囤着的话，就你想吃的时候就这么煎一下，也不用解冻，非常的方便，
1: 对，
2: 全家人的可以分享，
1: 是
2: 啊，尤其家里有小孩子的，
1: 对对对，而且因为给小孩子吃，包括是食物嘛，大家还是蛮认配料的，包括是原材料的。
2: 是的，
1: 那今天这款呢是来自霍湾的和牛，那看它的原材料来自澳新，就澳洲和新西兰的和牛，它是一个品种和牛的牛肉饼，对吧？肉质非常的细腻啊，醇厚多汁，每一片是100克，一盒呢是2片带回去。关键还要在这里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当中就两项，一个呢就是牛肉（括号和牛），它其实可以不用写和牛的，对吧？为什么给你标注清楚？因为它用的就是和牛的品种嘛。食用盐，霍湾的跨冰两级啊，
2: 对
1: 啊，有没有其他的？没有了，味精都没加哦，味精都没加哦。
2: 对，
1: 所以今天带回去这款是货真价实。你就说我都买一点点啊，这个200克，今天是800克，1600克，
2: 对，
1: 总共1600克的这个和牛的牛肉带回去，你再去买这些牛肉沫沫都要多少钱了？
2: 对，而且你买得到进口的吗？对吧？买得到和牛的这个部位吧，对吧？这个品质吧。所以我们今天199元8盒，对吧？你算一下，平均每盒20几块钱，每盒里面2片，每一片和牛牛肉饼才10块出头。
1: 是的，
2: 这个价格的话，真的是性价比很高的，它是属于好的高端的牛肉饼，做汉堡包。做三明治，对吧？然后你说我把它做成中式料理，炒一炒都是可以的。哎，
1: 这个大家特别喜欢，因为对于中老年朋友们来说，
2: 对，刚哎呀，那不吃牛扒，那不吃西餐，
1: 啊，没吃啊，不素的，
2: 不素的，
1: 真啊。那买的比较多的牛腱子，对吧？牛筋，
2: 对啊。
1: 然后呢，还有这个牛腩，你得花多少时间去这个伺候它？
2: 尤其夏天这么热，现在
1: 都吃两老母味，吃完就牙齿咬不动了。这个啊，正好，你要是补充牛肉的高蛋白质、低脂肪。弄弄点颜色，然后呢做个小炒，然后你想就描弄一点颜色的我呢，就是把它做成这样的这个牛排。牛排看上去像牛排，但它不是牛排，几克的自由，这个一块块马上红了啦。
2: 对，是的啊，
1: 比牛排更加能咬得动。
2: 对啊，
1: 弄不豆好了，稍微煎煎，然后呢就稍微煎一煎，这个呢就熟起来也是更加快的。
2: 是的，
1: 弄点什么这种黑胡椒酱啊，各式各样
2: 番茄酱、黑胡椒汁。
1: 你牛肉怎么吃，牛排怎么吃，这个就是怎么吃的。那还有些说更加有创意的是什么？你小炒当中加入它
2: 也可以，
1: 中式任何跟我们说小荤有的，跟蔬菜对吧？网啊菜牛丝，你说网啊菜牛肉啊，然后呢跟这个麻婆豆腐，还有呢这个炖蛋啊，叫饼子炖的，
2: 我们改成对吧？牛和牛饼。尤其我想到它捏碎之后不是那个炖蛋嘛，像那种小一点的小朋友做那个辅食的话，
1: 侬
2: 还省去了自己去剁的这个功夫嘞，对吧？这个补进去的是好东西。
1: 小一点小朋友辅食哎，是不来？侬好吃个就是啊，对。辅食嘛，你哪这么当？
2: 辅食就是，比如刚2-3岁可以吃了一点点
1: 牛肉啊，
2: 可以的，1岁开始就能吃了呀。
1: 最后的
2: 已经忘了你了。
1: 对，大家可以再去看一看啊，我快递来数可好？最后的21分钟时间，反正呢就是原料品质够好，好吧？16片对吧？带回去199块钱。
2: 对的，对的。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啊，今天官网上是28块钱一盒，8盒就是将近240。
1: 是的，
2: 我们8盒只要199。每一盒里面是2片，总共是16片。
1: 对。
2: 然后每一盒是200克啊，批次都是新鲜的，保质期是12个月。
1: 打电话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大家好，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和牛。和牛一种源自日本的肉牛品种，以其独特的口感、纹理和色泽赢得了全球美食家的青睐。和牛在饲养过程中 采用了非常严格的管理方法，包括饲料的选择、喂养的方式以及环境的调控，都力求达到最佳状态。这种精心照料的方式使得和牛的肉质非常鲜美，口感细腻，营养价值高。相比之下，普通牛肉则来自于我们常见的肉牛品种，如安格斯牛、西门塔尔牛等。这些牛在饲养过程中通常没有和牛那么严格的管理要求，因此其肉质口感与和牛相比有一定的差异。那么和牛与普通牛肉之间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区别呢？首先是口感，由于和牛的肌纤维较为细腻，脂肪分布均匀，因此其口感更加鲜嫩多汁，咀嚼时能感受到肉质的细腻与香醇。而普通牛肉的肌纤维较粗，口感相对较差，咀嚼时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其次是纹理，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独特的霜降纹理，即肌肉与脂肪交织在一起，形成如同雪花般的美丽图案。这种纹理使得和牛的肉质更加美观诱人，而普通牛肉的纹理则相对简单，没有和牛那么美观。再者是色泽，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粉红色至红色的色泽，看起来非常新鲜诱人，而普通牛肉的色泽可能因品种和饲养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通常没有和牛那么鲜艳。此外，营养价值方面，和牛与普通牛肉也有所不同。由于和牛的饲养过程更加严格，其肉质中的营养成分如蛋白质、铁、锌等含量较高，同时脂肪含量也相对较低，因此其营养价值相对较高。而普通牛肉的营养价值可能因饲养方式和饲料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最后，让我们来谈谈价格。由于和牛的饲养成本较高，其肉质也相对较优，因此价格通常比普通牛肉要高出许多，而普通牛肉的价格则相对较为亲民。总结一下，和牛与普通牛肉在口感、纹理、色泽、营养价值和价格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区别。
1: 18分钟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和总数不多了。这个没想到，今天是和牛的牛肉饼，199块钱带回去16片，等于每一片才10块钱出头一点点。你到外头去买一个汉堡包哦，我不说是什么牛的了，对不对？牛的品种不说了，只是一个汉堡包，它是牛肉的这个汉堡包，是不是一个要18到25块钱左右了？
2: 对的，
1: 对不对？各大的一些这个都有，但反正价格也挺透明。但你要说到和牛牛肉饼，第一点，很少有人用到和牛这个品种来做牛肉饼的，
2: 对的，
1: 对不对？这个太暴殄天物，但是有需求。为什么？我们想吃牛肉饼呢，又是非常方便，
2: 对的，
1: 再加上和牛的这个品种啊，口味够好，口感够好，对吧？它是属于啊当中的肌纤脂肪也好，血红蛋白也好，非常多。刚才我也特地查了一查，6个月以上的宝宝辅食当中，你把那个牛肉啊，包括像我们这个肉沫沫，再打打碎，就可以做成这个小辅食。
2: 是的，像
1: 补充很。但是铁啊，包括是微量元素都是比较好的。
2: 对的，我是印象很深，1岁之后就是大人吃什么，小孩子就可以吃什么了。我们这个的话，略施薄盐，你给小朋友的话，稍微你再给他碾碎一点，稍微吃个几口的话，就补充营养了。
1: 对，说明我小年礼物太遥远了。
2: 侬上了比我早点。我们现在也大了，也那个啥，9岁了。然后呢，运动量开始变大了。
1: 是的。
2: 什么打羽毛球啦？今天去打羽毛球了。
1: 游泳。
2: 对
1: 吧？天热了。
2: 小的时候一直吃不大多，现在哦一饿得还肚皮饿，一到下午运动过，哎呀肚子饿肚子饿。好，有一次他肚子饿，我妈给他吃一块面包，一个不抵饱的，对不啦？所以像这种牛肉饼哦，你给小孩子下去那个饱腹感会很强。
1: 是的。
2: 包括像我跟艳华搿种儿子，工作量大，然后你又想要管控身材，又要吃得好，又要补充蛋白质。
1: 牛
2: 是阿拉老欢喜，对吧？刚刚艳华不是做好那个毛巾直播，本来就跟我讲饿了要吃这个，阿拉属于会吃牛肉真的是好。
1: 对对对，特别还有一些，比如说生长发育的孩子，青少年，像星星家已经9岁了，我们家正好在
2: 青春期。你们家是几岁了？
1: 对，14了已经，所以正好是、
2: 也都是要多吃，
1: 这个阶段，你会发现哦，这么的上午、中午和晚上半夜夜宵，他其他东西吃不多的，牛肉非常喜欢。
2: 这个牛肉饼
1: 一大块的这个牛排，包括所有的牛肉制品， 一个人全部哼开了。哎，
2: 我儿子很爱吃牛肉饼，不知道你儿子是不是也是？汉堡包也喜欢的。
1: 对的，
2: 他本身就爱吃。当我们家里想不出来明天要烧什么时候，就说吃牛肉饼。哎，
1: 对的呀，
2: 它比较方便。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要去卤一个什么牛腱，炖一个牛腩，总光这么没想啊。尤其现在入梅了嘛，天气蛮闷热的。
1: 是的。
2: 接下来过了黄梅雨季，哦呦，35度、38度高温，
1: 是
2: 谁都不想在厨房多待，
1: 对吧？所以呢，各位电视机前的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们，特别是一些做了爷爷奶奶的、外公外婆的，不要觉得牛肉好东西不舍得，因为贵嘛，蛮贵的，给孙子孙女吃。今天这个十几块钱一袋的牛肉饼带回去，你自己吃呀，老两口吃。那以前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不能嘎逼，对吧？就很多中老年朋友，我该吃哪吃了，
2: 我想要吃红哎，
1: 不是他咬不动，我们就给他吃法子。你要我假牙也没咀嚼，或者呢我假牙也没长好，对吧？这个牛肉饼大家可以放心，
2: 咬得动的，
1: 对吧？
2: 咬得动的，
1: 这个来掰一掰，
2: 因为确实很多人牙口不好。
1: 这个应该是冷掉了，
2: 对，这个已经煎了很长时间了，
1: 是的。这个地方啊，捏了，
2: 好啊，哎呦，捏了这么嘴哦。
1: 我们这边已经煎了大概6-7块了，这个牛肉。第一点，这不是水哦，所有你看到的都是我们的这个牛肉当中的牛油，
2: 对，
1: 牛油。而且为什么它牛油会那么多，它爆汁会那么多？不是因为水分多，是因为当中的这个脂肪牛油啊特别多。因为和牛跟其他的一些牛的品种，就是属于雪花纹特别的茂密。雪花纹越多越好，它不像肉眼啊，包括是这个西冷的部位，它是一条的肥肉，不是，它等于说是在整个的牛肉的筋肉当中，掺杂了很多一些雪花纹的这个，等于说是牛油的部分、脂肪的部位，对不 对？雪花纹好了之后呢，哎，做成牛排也好，牛肉饼也好，哦，这汁水哦特别的丰腴，
2: 而
1: 且大家哎，对的，
2: 现场就是那个香味啊，奶香浓郁，闻起来香，吃起来更香，热的好的，
1: 哎，
2: 然后像我们家这种煎出来的那个牛油啊，再给它煎鸡蛋，再把蔬菜炒一炒，
1: 对。
2: 放在米饭上，或者刚才那个放在意大利面上，都是很好的这个选择。
1: 这个牛肉千万不要浪费，
2: 对的，
1: 真的是太
2: 好了，
1: 对吧？好，来轻轻尝一尝，热的收了啊，
2: 热的好吃，而且咬得动。因为其实说实话，我的牙口也不是很好，
1: 咬不动。
2: 对，刚才娘差不多牙口不是很好的，
1: 所以呢，第一点它咬得动，第二点呢就不太容易嵌牙齿，牛肉中筋进来了。
2: 对，
1: 以前你也是买牛肉饼，为了更加好咬或者性价比高。
2: 对，
1: 那今天我们是和牛牛肉饼，性价比更加高了。对，10块钱出头，那任何一家这个西餐厅也好，
2: 不错。
1: 你看我吃牛，不要说牛肉饼了，也在手抓饼上要求抗的嘞，没有肉的，全面粉啊，在手抓饼就抗的，对吧？我特别喜欢吃手抓饼加这个美极抗的，哎呦，松松的，哎呀，不太塞哦。
2: 是老两口胃口大一点的话，一人一块，对吧？胃口小的老两口，一块一人一半也够了，对吧？今天每一盒里面是这样子2块，总共是200克，200克的和牛哦，而且是澳洲或者是新西兰进口的，所有的原料都是进口过来的，
1: 关键
2: 高端的牛肉饼。
1: 对，关键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
2: 对的。
1: 因为大家看到牛肉饼以前不太敢买，就怕它第一点原产地是哪里不知道，有多少边角料的没有说的，还有那个配料表当中看看密密麻麻2-3行三四行很正常，我们配料表就2项。太简单了，白白的藏。一个呢就是牛肉（括号和牛）啊，告诉你牛肉品种。第二个就是食用盐，都给大家是生产批次的。你看看，否则啊，在我手中就是6月18号的，反正我们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你放在冰箱的冷冻室当中进行保存，12个月，有一年的时间。
2: 是
1: 早上啊、中午啊、晚上。弄点小炒啊，还可以有牛肉的。
2: 是的，而且接下来尤其就是这个放暑假，
1: 对的，
2: 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家里囤好，你的孙子孙女来的时候，你就给他们煎上这样一片吃起来啊。199元是8盒，对，画面当中的8盒带回去，
1: 16片啊，16片带回去。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4: 走进高端餐厅。一份和牛的价格可能是普通牛肉的10倍甚至几十倍，摆在盘子里它们都是红色的肉，但价格却像隔了一条鸿沟，这巨大的差价到底差在哪里？今天我们就来彻底拆解，从最根本的品种和第一眼的外观上看清它们的区别。最核心的区别藏在基因里，和牛不是一个泛称，它特指经过严格认证的4种日本纯种牛：黑毛和牛、褐毛和牛、五角和牛和短角和牛。这就像一种血统证书，要求牛的双亲都必须是纯正的和牛血脉。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血统纯正性， 让和牛成为了日本国宝级的食材，而普通牛肉则宽泛得多，它涵盖了像我们常见的黄牛或是源自西方的安格斯牛等全球各地的主要肉牛品种，没有特定的血统门槛，追求的是大众化的供应，血统的直接结果就写在了肉的表面上。当你看到一块顶级的和牛肉，最震撼的就是它那如同大理石艺术品般的雪花纹理。这种被称为霜降的脂肪是均匀地渗透到肌肉的纤维束之间的，形成细密交织的网络。在专业的评级体系里，这种脂肪交杂的程度要达到很高的级别，而普通牛肉的脂肪分布则完全是另一种景象。脂肪大多聚集在肉的边缘，或者形成独立的脂肪块，肌肉本身则相对干净，红是红，白是白，界限分明。这种外观上的天壤之别直接决定了它们入口的瞬间。和牛细腻的脂肪网在遇到热力时会迅速融化，滋润每一丝肌肉，所以才能产生那种入口即化、汁水丰盈的传奇口感。而普通牛肉的纤维感更强，需要更多的咀嚼才能释放出牛肉的风味，这也导致了烹饪方式的截然不同。和牛适合快速高温的炙烤或作为刺身生食，以最大限度保留其柔嫩，普通牛肉则更能经得起炖煮、翻炒等考验风味的烹饪手法。所以下次当你在面对菜单上价格悬殊的牛肉时，你看到的就不再只是两块红色的肉，你看到的是一套严苛的血统认证体系，是一幅由时间和技术雕琢出的脂肪艺术画，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味觉体验承诺。理解了这份从基因到外观的差异，你是否会对自己的选择更有把握了呢？
1: 好了，做了九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不多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来自我们霍关的和牛牛肉饼。今天是和牛的品质的牛肉饼为大家所献上，而且原材料的原产地是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那今天给到大家呢，我们的性价比也很高。你想想看，和牛这两个字，如果大家以前到无论是日本也好、澳洲也好，那边去吃吃，只要听到过和牛，都觉得哟，大牛肉举啊。然后要去到吃和牛餐厅，不是每家吃牛排的地方都有吃和牛的这个牛排的，你要西装革履打扮好，对着装是有要求的。然后过去之后吃，感觉是什么？我印象很深，我在这个澳洲的时候就吃过一次和牛。这么打个稿，今天要去吃和牛了，大家整个团队当中老隆重了，觉得哟，快点诺基行进，有的抢我一辆车，
2: 有带得起个这咖喱。
1: 对呀、
2: 所以你想呀，阿拉搿只牌子霍湾用和牛这么高级的牛肉来做牛肉饼哦。
1: 当时吃下去的感觉是什么？因为也是平生第一次听说过有和牛可以吃到和牛啊，基本上都是入口即化。
2: 对，
1: 牛肉你想想看，基本上都是要费牙齿、要费嘴巴、要费咬肌的。
2: 对的。
1: 但是和牛的品种，它切好小块之后放到嘴巴之后，一下子你稍微咀嚼两下，当中一下子这个牛香味和肉香味、奶香味是混合在一起，
2: 对，
1: 就扑出来了啦。
2: 对的。
1: 那你会觉得哟天哪，怎么唇齿当中有这种香？
2: 是的。
1: 而且越是好的这个牛肉啊，越不需要过多的一些腌制。
2: 对，
1: 比如说以往的一些牛肉饼，它为了遮盖它的一些不新鲜，包括牛肉本身
2: 黑胡椒什么，是放很多的
1: 调味料，它会腌制、它是先腌好了之后，然后再加上很多一些科技与狠活。
2: 对，
1: 那今天我们这个因为品质够好，然后呢产地够好，包括它的一个用原材料够好，只有两项啊，一个呢就是牛肉括号和牛标注清楚的，你不要说呀拿金德斯的它品名叫做什么和牛，不是，我们品名叫做霍湾。
2: 对，
1: 真的是牛肉的和牛的品质的牛肉为大家所做成的原材料。另外一个呢就是食用盐，
2: 是
1: 你稍微要弄点点盐，你自己弄这个牛肉是不是也要加点盐的？
2: 对的，
1: 今天也是
2: 就一点点
1: 盐，对吧？
2: 是的。上次他们供应商跟我说，在外面啊，你要记住，有些他写了和牛什么和牛风味牛肉饼，它里面就不是纯的那个和牛了，
1: 对，
2: 它的和牛的添加可能就10%、20%，甚至撒一些其他的这个东西。所以他说有些写了和牛风味就不对，我们是正宗的和牛牛肉饼。
1: 是的，199元，今天是16片带回去，每一片是100克的，好吧？立刻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当然了，我们还有大概最后6分钟时间，因为本档节目也是跟我们新闻综合频道好物，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摩登厨房进行一个联动啊。在我们的摩登厨房当中，我啊，包括是黄浩，然后呢还有这个我们黄大厨也交给大家做了， 这么透露吧，黄浩是一个会去吃牛的人，然后他也会挑。你自己的手帮底，那以前一直喜欢吃，但现在知道了要锻炼了，对吧？要健身了。
2: 那么就跟我家里一样，家里的老年阿拉公馆子，以前自牛开始就是
1: 少吃了，
2: 少
1: 一点点，
2: 少吃了，就是不是说完全不能吃，
1: 对对对，
2: 就尽量少吃，对吧？老年人年纪大的，所以他们觉得呢，哎，我那猪肉少吃了，根本我鸡肉、牛肉这一块比重可以增加一些。
1: 对对对，在红肉部分你可以吃点牛肉，白肉部分的鸡肉啊、鱼肉啊，可能在什么都可以吃的。那关键就是今天带回去牛肉咬得动，而且呢奶香味很足。
2: 是的，
1: 因为它是来自我们的澳新原产的这个原材料，包括它的一个做法，也其实为大家所这个放在城头了。那做我的鸡，那我的搓的鸡的啊，搓的五锅的鸡的五锅的锅的，再可以啊。这边有大家所欣赏我们整个配料表，就两项。你看配料表，牛肉（括号和牛）食用盐，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些乱七八糟东西了。那上头呢也会有一些，就比如说标注，比如说一，对吧？放在冷藏室当中进行解冻，甚至你这个带回去不解冻也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放在这个室温当中。如果放在室温当中啊，你就把它作为中式的肉泥呀来进行炒了。第二呢，锅中啊放入油，然后油热之后啊，这个每一面煎个20到40秒左右，来回进行一个翻就可以了，好吧？
2: 是
1: 小火来两面啊，2到3分钟也就可以了。你稍微呢看着火候力都大一点点。全熟带回去特别好，另外呢就配自己喜欢的吃的一些东西，
2: 对的，
1: 对吧？都可以，蔬菜水果不要标注的，对吧？浓浓的撒土豆泥呀、弄点什么芦笋啊，哎呦，不就是一道西餐吗？
2: 对
1: 吧？
2: 是的，小孩子看到就会非常的喜欢，包括我们大人的话，
1: 的
2: 哎，也是有的时候过节啊，或者
1: 方便
2: 吧，周末的时候你这么煎一煎，像这样子摆个盘，
1: 对呀、
2: 蛮有仪式感的，生活的那个氛围感还就拉满了。但是你不用花几百块钱，每一片牛肉饼算下来才10块出头，
1: 对，10块出头一点点啊，199块钱。你看199，我们减去自动订购率减5元，再减去
2: 10几
1: 分，对吧？然后1.99元，就190块钱出头，你除以十的话，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可以带回去澳新进口的原材料的和牛牛肉饼哦。
2: 对的，而且保质期呢是12个月，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这个属于家里人分享一下也非常不错的，对吧？对吧？像我跟我的妈妈呀，跟公公婆婆分享一下，这可是好东西。
1: 是的，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希望您可以把今天好商品带回去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3: 大家好，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和牛。和牛一种源自日本的肉牛品种，以其独特的口感、纹理和色泽赢得了全球美食家的青睐。和牛在饲养过程中采用了非常严格的管理方法，包括饲料的选择、喂养的方式以及环境的调控，都力求达到最佳状态。这种精心照料的方式使得和牛的肉质非常鲜美，口感细腻，营养价值高。相比之下，普通牛肉则来自于我们常见的肉牛品种，如安格斯牛、西门塔尔牛等。这些牛在饲养过程中通常没有和牛那么严格的管理要求，因此其肉质口感与和牛相比有一定的差异。那么和牛与普通牛肉之间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区别呢？首先是口感，由于和牛的肌纤维较为细腻，脂肪分布均匀，因此其口感更加鲜嫩多汁，咀嚼时能感受到肉质的细腻与香醇。而普通牛肉的肌纤维较粗，口感相对较差，咀嚼时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其次是纹理，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独特的双向纹理，即肌肉与脂肪交织在一起，形成如同雪花般的美丽图案。这种纹理使得和牛的肉质更加美观诱人，而普通牛肉的纹理则相对简单，没有和牛那么美观。再者是色泽，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粉红色至红色的色泽，看起来非常新鲜诱人，而普通牛肉的色泽可能因品种和饲养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通常没有和牛那么鲜艳。此外，营养价值方面，和牛与普通牛肉也有所不同。由于和牛的饲养过程更加严格，其肉质中的营养成分如蛋白质、铁、锌等含量较高，同时脂肪含量也相对较低，因此其营养价值相对较高。而普通牛肉的营养价值可能因饲养方式和饲料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最后，让我们来谈谈价格。由于和牛的饲养成本较高，其肉质也相对较优，因此价格通常比普通牛肉要高出许多，而普通牛肉的价格则相对较为亲民。总结一下，和牛与普通牛肉在口感、纹理、色泽、营养价值和价格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区别。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距离上海一小时左右，你可以到达的是昆山。那在昆山呢，有中国的第一水乡，对不对？有到中国的十大面条之一的凹糟面，所以呢，我们可以开启一个微度假。那么去昆山，我们这一次带大家住的是一家非常高端的华裔的，属于洲际集团的这样一个酒店。现场很开心，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1: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了暑假快要到了，可能都要带着孩子要去玩了。那爸爸妈妈可能上班的时候，那作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孩子到哪里去啊？又不会开车怎么办？地铁出行，直接就能够到我们洲际集团旗下的这家酒店了。那说到了洲际集团，赫赫有名，我们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哈。那么在洲际的大家族当中，它的金字塔尖上的是奢牌的，丽晶啊、六扇呀、都是奢牌的酒店。而在这接下来的这个梯队当中，就是我们的华裔酒店度假系列，它是将当地的一些非遗元素，还有东方美学融入其中，为东方的客人们来高端定制的。那么再接下来一个梯队，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比如说像这个假日酒店、假日智选，都是洲际集团当中的。
0: 是的，所以呢，我们是属于洲际集团旗下的比较高端的这样的一个酒店，特别适合大家就是一个很放松的度假啊。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一家，离上海也就一小时左右。
1: 是的，而且呢，你看，比如说在这个深坑的世贸酒店，它也是属于这个洲际集团的。还有在上海衡山路12号的华裔酒店，它也是洲际集团的华裔系列的酒店。而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就是洲际集团的昆山花桥华裔酒店。
0: 是的，而且我觉得过去非常的方便。无论你说我是可以自驾过去，或者我是坐轨道交通都是可以的，对吧？
1: 是的。
0: 像我们的年纪大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没有开车的，你坐地铁哦，轨道交通就可以直接11号线到了这边，换成11号线就能够到达我们这个光明路站。
1: 对，到了光明路站之后，如果你选择步行的话，10分钟左右就能够直接步行到酒店了。如果你选择打个车的话，也就是2-3分钟的时间就能够到酒店了。
0: 是的，非常的快速啊。那这个酒店的话呢，我们辐射出去还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
1: 对，
0: 比如说千灯古镇、歇马桥村，是一个小而美的一个千年的古村。然后天福国家湿地公园、菩提禅寺、花溪公园，这其实只是我们列举了一部分。
1: 是的，
0: 在昆山当地还有更多的可以玩的、可以吃的美食。
1: 因为比如说我们说坐着地铁去度假，地铁11号线从上海的这个交通大学站你上车嘛，对吧？沿线你如果在南翔站下的话，你就可以玩的是什么？古怡园、南翔古镇、秋霞府，包括周桥老街。如果你在上海汽车城站下的话，就能够玩到的是汽车博览公园。安亭站下的话就是安亭老街，一路玩下去，这一站就是我们的酒店光明路站了。
0: 是的，其实早上出发你可以选择到一个地方，比如说汽车博览园或者古怡园玩好了，到了昆山这边的话，先去一个歇马桥村，比较推荐 的玩好了之后，然后入住我们酒店放松一下。
1: 对，这是目前我跟青青推荐的，就是从上海出发真的交通太便利的一个酒店了。
0: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套餐啊，3天2晚，我们有一个选择呢，这是全年通用的2晚的高级房，房间的面积高达了48平方米啊，现在的价格是1862元。
1: 是的，
0: 2晚。
1: 对，
0: 然后呢有了双人的自助的早餐2份啊，一共是2天4顿，这个就要价值644元，还有双人的中式餐一份，价值188元，双人的苏式面一套，因为在昆山的话，那个凹糟面是非常有名的。
1: 对，
0: 还有酒店的恒温泳池、健身中心、桑拿房都是免费的，这个享用的。
1: 是的，
0: 以及专属的福利，给大家酒店的棋牌是使用8小时，
1: 订2套我们就送8小时的这个棋牌给到大家，合计呢酒店的费用是达到了3572块钱了。
0: 是的，2大1小，今天只需要1099元，1.2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
1: 是，
0: 那这是全年通用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更推荐只要再加300元，再加300块，我们一个全新的一个升级了。
1: 对，
0: 首先房间的话呢，每天前5间升级为行政房。
1: 哇，太棒了！
0: 面积达到了56平米，真正的度假放松的豪华度假。
1: 是的，
0: 双人的自助的早餐2份啊，然后呢，刚才那个中式餐，它就变成了双人的自助豪华自助餐一份。
1: 是的，
0: 这个要价值536元。
1: 还有呢，就是双人的苏式面一套，另外还有一套就是双人的下午茶点一套。在洲际集团旗下的这个高端酒店里面，
0: 对的，
1: 你吃个下午茶，拍个照片都非常好。
0: 对的，
1: 恒温泳池啊、健身中心啊、桑拿房一应俱全。另外订2套的话，同样送给大家8小时的棋牌室，让你来玩。
0: 是的，
1: 那么酒店整个在酒店里消费的费用 中达到的是4029。
0: 对，也就是说，
1: 是今天
0: 总结一下，在1099的基础上，只要再加300元，
1: 是
0: 双人的中式餐升级为了自助餐，再多送一份下午茶，而且4到6入住、或者法定节假日都可以入住。
1: 是的，
0: 并且不加价，
1: 对，
0: 全年不加价。
1: 是的，
0: 也就是说你在全年当中任何一个周末，星期四到星期六，或者是法定节假日的这个星期四到星期六，在周末的时候全部都是自助餐。
1: 对，而且每一天还有5个名额给大家升级到行政房，56个平方的，非常大，1399，是东方购物我们这是一个新品首发的一个价格，从来没有过这个套餐跟大家见面过。
0: 对的，就是华谊酒店，我们之前直播过，有做过这个销售，卖得非常的好。
1: 对，
0: 而今天呢不一样了，我们有到一个全新的升级，并且有效期还到今年的年底，2026年12月31号，在周末，在法定节假日是通用的。这两个套餐无论是哪一个，都是在周末和法定节假日不加价，
1: 1米2以下的孩子也是免费的，所以你是可以带着孩子，暑假要到了，到哪里去玩就选择这个目的地，真是太舒适了，
0: 不需要长途的舟车劳顿，即使没有车的这个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坐地铁就能够到的这个地方。
1: 对，目前就是先囤券，因为你先囤下来以后早定早预约，最好能够抢到那个行政房，这是给到大家的免费升级。
0: 对的，
1: 另外如果说你要是不去了，过期了，随时都可以退。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这里是歇马桥村，保存完好的千年古村落，它的名字呢是因抗金名将韩世忠曾在这里驻兵歇马而得名。那在这里你可以体验到划船、昆曲、陶艺，这里有悠久的历史、村咖文化和慢节奏的生活，晚上还有热闹的集市，然后呢距离酒店也非常的近，大约20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了，非常适合过来一日游。现在呢青青带大家来体验我们全新升级的昆山花桥华谊酒店的自助餐。那这个自助餐呢在点评上您是可以自己去购买的，价格大约是268元一位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生鲜区，哇，有的好吃的鼠草虾、青口贝、老虎蟹，这边还有到海螺，还有蟹脚，东西非常的丰富。那这边呢根据时间根据季节它会有不同的菜品的调整，这个季节当然是小龙虾，哇，小龙虾畅吃哦，有蒜蓉小龙虾，这个是麻辣的，还有这个是香辣的，以及有这么大一盘的13虾的小龙虾，这个太厉害了，这么大的烤鱼，万州烤鱼，还有好吃的川式口水鸡、酱牛肉，这些都是冷菜的部分。再往这边日料的档口，这里是各种各样的寿司刺身，我们有三文鱼现切，还有素鲍鱼以及西林鱼子，关键是想吃多少就拿多少。哇，这里是特色的钵钵鸡的档口，那都是这种辣的串串，喜欢吃辣的喜欢吃重口味的有口福了，而且这种串串呢它是冷的，非常适合这个季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热闹的烧烤的档口，来看一下，食材特别的丰富新鲜，有烤生蚝，像五花肉、牛肉串、羊肉串，还有这个是鸡翅啊、里脊肉啊、鸡肉啊都有。除了中式的菜肴，还给大家准备了西式的菜肴，东西也非常的丰富哦，有这个炭烤三文鱼骨、红酒烩牛腩、泰式黄咖喱海鲜、意大利千层面。哇，这边就更让人惊喜了，这么大的一个烤羊腿哦，还有这边是德国的咸猪手，这里是铁板烧的档口，有烤羊排、烤牛排，还有鲳鱼。除了畅吃，这里还可以畅喝，像红酒啊，还有白葡萄酒，全部都是进口的，还有啤酒。除此之外，还有各种的果汁、饮料、软饮都非常的丰富。饭后怎么能没有甜品呢？洲际酒店出品，品质有保证。来看一下提拉米苏的蛋糕，这个是巴斯克蛋糕，还有杨枝甘露以及各式的甜品。这边有蛋挞、榴莲酥，如果小朋友来的话呢，还有棉花糖、冰激凌，各种的口味任大家选择。整个一圈看下来，这里的菜品不但丰富，而且呢都是厨房亲自来制作的，绝对没有预制菜，绝对哦对得起268元的这个价格。 但是今天我们的套餐当中就包含了双人的自助餐，而且青青替大家问过了，如果带小朋友来的话，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并且在整个暑期的这个周末是不加价的，所以大家赶紧订购，赶紧来。这次呢，我们的昆山的花桥华谊酒店做到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啊，之前是没有自助餐的，
1: 对的，
0: 这次给大家开放了在周末有到自助餐，只要在1099的基础上再加300块钱，我们就升级到了自助餐啊。
1: 是，
0: 然后呢，它这个自助餐真的非常的好吃。现在这个画面我们来说一下，在酒店的附近歇马桥村，我记得开车的话也就20来分钟左右吧，然后你那个交通的话也是非常方便的。歇马桥村它是有到千年的一个古村，幽静美丽，而且呢它现在是有到这个村咖文化，
1: 是的，
0: 是有很多的咖啡馆，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古朴和现代时尚的一个结合，你既能够享受到古村落的这种闲适和宁静，但是点上一杯咖啡，你把时光就沉浸在了这样的一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惬意。那么天福湿地公园到了夏天来讲，空气实在太好了，而且温度也适宜，里面呢有那么多的绿树，而且还会有万紫千红的鲜花，你穿上漂亮的衣服，你怎么拍怎么好看。
0: 是的，所以呢，像在这个酒店的附近啊，真的有博物馆啊，
1: 对，
0: 有这样的湿地啊，
1: 是的，
0: 有到祈福的这样的一个祈福的地方，还有到古村落，包括在整个昆山的话，有到中国的第一水乡周庄，而且昆山它还是那个百戏之祖的昆曲的发源地，
1: 是的，
0: 所以有历史、有文化、有美景，还有美食。刚才我们说到，如果你订购的是我们的升级的套餐的话，享受到的是一顿美丽的、好吃的自助餐。如果你自己去订的话，一个人的价格是268元，两个人吃的话是超过500元的价格。
1: 是的，那如果要是1米2以下的孩子你带去的话，今天我们的套餐里面还是免费的，
0: 真的
1: 非常划算啊。
0: 是的，这个自助餐呢，在我的印象当中太深刻了，它非常的好吃。这个季节的话，它有到一个小龙虾的季节的限定，他们家的那个冰镇的小龙虾特别的好吃。
1: 对，
0: 然后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导演和摄像老师还进行了一个吃小龙虾的比赛，
1: 是，
0: 我们吃了真的几个人吃了几百只小龙虾。那刚才看到有现切的三文鱼、鲷鱼、西林鱼，然后海鲜部分蟹腿、青口贝、螺、鲍鱼、对虾、扇贝应有尽有。
1: 是的，周四周六周日周四周五周六去就给到大家升级到的是这个豪华的自助晚餐。
0: 对，
1: 所以刚才青青给到大家看到都是新鲜的海鲜，洲际集团出品的这些海鲜，
0: 品质有保证。
1: 是的，
0: 比如说小龙虾的这个畅吃，不是说啊因为是自助畅吃口味就降低，真的不输给外面那种贵价的小龙虾，赎罪的13香、蒜蓉、香辣，品质非常好，而且个头很大。
1: 是的，
0: 这个海鲜这种串串也极其的好吃。
1: 对对，
0: 烧烤部分
1: 是
0: 烤生蚝，对吧？还有焗生蚝，还有各种味道的味噌的烤生蚝也有。
1: 是的，你看这个烤鲳鱼，包括烤
0: 羊排，
1: 对吧？也都是有的。澳洲牛排，然后包括像炭烤秋刀鱼、肉肠、羊腿、羊肉串、里脊肉，都是烧烤类的。还有一些西式的热菜，像香酥的鸡块呀、薯条呀，都是小朋友特别喜欢的。泰式咖喱牛肉、冬阴功汤，还有西点甜品、水果、酒水饮料，一应俱全。
0: 对，热菜部分也是品种极其的多，包括点心也有当地的特色，手工的烧麦呀、香甜的雪糯米呀、定胜糕、小山药，这种粗粮也给大家准备到了。酒品哦，红酒、白葡萄酒都是进口的。
1: 哇，你看到这满屏的啊，真的是琳琅满目，全部是自助餐当中所包括 的，无论是生冷的海鲜，还是热的烧烤，还是西式的点心、酒水饮料，一应俱全。自己你说我们要在上海约上3-5个朋友，我们大家一起去吃个自助餐，是不是每位都要300来块钱？
0: 对
1: 呀、
0: 我们是268元一位，你算一下，两位的话是超过500元，你拿1399元减掉我们的自助餐，再除以2天的酒店，多少钱？还没有包括我们酒店赠送的早餐，
1: 是吧？
0: 还没有算上
1: 对
0: 我们的豪华的这个苏式面点和下午茶。
1: 是的，
0: 你这么算一算的话，性价比超高。
1: 另外还有2个晚上的房间，这是很吃价格的。1399里面啊，每一天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有5个名额升级到这个行政房。
0: 是的，
1: 每一间的面积是56平。
0: 基本上你打电话去约的话，你不用特别的关照，我们就会提前是给你就是升级为自助那个行政房。如果没有约上的话，你可以说哎，我换一个时间。基本上 都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1: 现在真的是，如果你同样要去的话，我们就特别建议大家一定要订1399的这个套餐，真心划算，两大一小，而且暑期都不加价，周末、法定节假日都不加价。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套餐特别的好，想吃自助餐的，我们就升级到自助餐，
1: 对，
0: 价格也不贵。
1: 是的。
0: 然后你说，哎呀，我是不吃自助的，没有关系，我们有不吃自助的这样的一个套餐。
1: 是的，
0: 两个套餐都是全年通用，不加价。
1: 是的，而且有效期是到今年年底12月31号，所以在这之前你可以先囤下来，去不去再说。我相信暑假期间你一定是有这个需求的，因为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要约着朋友一起出行，太远了不太方便。
0: 对，
1: 但是我们坐着地铁，大家一约好直接地铁就到光明路站下就可以了。
0: 是的，刚刚我妈妈今天中午还跟她的老同学小学同学他们玩在一起的去聚会了，他们说在8月份的时候就想去住酒店，住一晚酒店或者是两晚酒店，大家可以聊得更久，因为像今天中午这种聚一聚的话，
1: 是的，
0: 各自要回家就散场了，
1: 对，
0: 还没有聊尽兴。
1: 是的，而且就这几天来说的话，你现在马上囤下券，马上就去，因为这一个月呀，大半个月来都是要入梅了嘛，
0: 对，
1: 已经从昨天开始正式入梅了以后，还有大半个月的时间都是湿哒哒、黏糊糊的，怎么办？我们就去泡个酒店，
0: 对，
1: 酒店里面有游泳池，有健身房，你订两套的话，还有8小时的棋牌室，
0: 房间里面还自带浴缸呢，房间特别的大，特别的高端。我觉得一家三口啊，或者人稍微多一点，就你入住进去的话是很撒得开的，
1: 是的，非常的享受。另外呢，你就是说从酒店出来到哪里去玩呢？你直接就是11号线地铁11号线沿线一路都能够玩过来，
0: 对的，
1: 南翔古镇呢、然后像我们刚才说的汽车的博物馆啊，你都是可以去的，古怡园呀，这些地方都是在地铁沿线呀，非常的方便。
0: 是的，包括昆山我们这个酒店的附近的话也有很多，什么宝岛又一村，
1: 哎，
0: 台湾风情街嘛，
1: 是的，
0: 然后还有到这个汇聚寺，还有仙马桥村，
1: 还有
0: 古镇，
1: 对，是的，昆曲的发源地。
0: 对，
1: 你看，这就是我们酒店当中的设施啊，
0: 非常
1: 的高档，因为它毕竟是国际品牌的连锁酒店的旗下，洲际集团旗下的我们的花桥华逸酒店，真的是非常的好。你看，这就是我们从酒店出来就开始玩了啊，
0: 离酒店非常近。这个是在宝岛又一村的旁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汇聚寺嘛，寺庙，
1: 可以去祈福一下，也是非常好的。所以你要想有人文的，包括这个宝岛又一村，到了晚上的时候，现在不是夏天了吗？天热了，对，特别的热闹。是的，有很多
0: 的
1: 小吃，灯光都开起来了，人也非常的多。所以你到那去走一走，逛一逛，品品美食，欣赏一下风景，穿上你漂亮的旗袍中装，因为旁边有很多的一些园林式的建筑，你都可以去拍照的。
0: 是的，主要是离上海特别的近，开车1个多小时，地铁也能够到达。
1: 对，吃喝玩就是一应俱全。
0: 是的，
1: 并且在酒店当中1399这个套餐的话，就是专门针对于周四、周五、周六，然后儿女们下班了要周末要有一个微度假的话，一起出行。
0: 是的，反正你先把券囤下来，不用的时候呢，你说哎呀我随时退，过期都是可以退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如果厌倦了都市的喧嚣，您可以在环境优美的天福湿地公园呼吸清新空气，欣赏鸟儿与自然，在悠久历史的千灯古镇漫步石板街，聆听昆曲雅韵，在原生态的歇马桥村点上一壶茶，看乌篷船缓缓划过。一座位于上海与苏州之间的江南小镇，昆山花桥华逸酒店就坐落于此，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洲际集团旗下高端奢华酒店，此次为您带来双人逍遥度假套餐，套餐包含高级房、大床房、双床房，双人自助早餐，双人中式套餐，双人特色苏式面，享受酒店棋牌室使用的专属福利。套餐内包含2名成人加1名1米2以下儿童，轻松奢享的乐趣，饕餮美食的诱惑，静怡舒适的睡眠，就在此刻，来一场沉浸自然的慢旅行，寻找生活的本来意义。
0: 总，我们强烈推荐大家订购1399的套餐哦。我们把那个中式套餐升级为了自助晚餐，一位的价格是268元，两个人的话已经超过500块钱了。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最关键的是，上海人讲有自助餐有个细节，我去吃过了。绝对品质高，绝对好吃。光这个小龙虾啊，我就觉得值回票价。我们一行人吃了无数的，不知道，我感觉那个缸里面的小龙虾都给我们吃完了。你在上海吃一顿小龙虾，我记得去年夏天我有个朋友请我们吃小龙虾，人均都要300块了，就光小龙虾哦。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超级划算。我再替大家算一笔账。268元一位的自助餐乘以二，两个人就是536。
1: 是的，
0: 减掉我们的套餐是1399，那么也就是说两晚的房价只要863，除以两天，每晚才花了400块。但是此时此刻你自己去订的话，两晚的房间是1862。
1: 对，
0: 我们这么算的话，这个400多还包含了早餐，
1: 是的，
0: 还包含了一碗那个苏式面，还包含了下午茶。像这种酒店的下午茶，你想一想，200块要不要？
1: 当然要了。
0: 还有恒温泳池。健身中心、桑拿房，并且还赠送了酒店的8小时的棋牌室。
1: 你要是订2套的话，我们就是8小时的棋牌室是给到大家玩的。
0: 对，
1: 所以你想，这个套餐真心划算。
0: 对的，
1: 这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上线，周四、周五、周六啊，
0: 对，
1: 这3天你都可以用这个套餐，
0: 是的，
1: 就是升级到豪华海鲜自助餐。
0: 包括你也可以这么算，1399元，我除以3天，除以3个人，1.2米以下儿童免费，多少钱？155，人均一天才花了155，又吃又住，或者你算
1: 了，
0: 算我们那个价格1099，对吧？你说我不
1: 是
0: 自助的，除以三，人均每天也花了122，你知道吗？我妈妈带我的儿子每年暑假去农家乐，2个人，
1: 对，
0: 每天都不止122，人均啊，按照一位位算的。然后小孩也要收100多块钱一天哦，
1: 是的，所以现在真的是抢购的速度超级的快，毕竟旺季到了，大家都有需求。夏天不管你带不带孩子，我们就是要出去玩的，对吧？冬天在家里待了一个冬天了，夏天就是要出去穿上漂亮的衣服，要拍照，要打卡，去哪里？昆山走一走，不求人，不需要说，哎，你开个车吧，你会不会开车？不需要，地铁11号线直接就到了。
0: 对的，对的，这一点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对啊，像我妈妈和她的那个小学同学玩在一起，他们每次就是大人一起玩，就不带小朋友的嘛。他们也没有车，所以必须是这种，就是自己能够到达的地方。
1: 是的，地铁11号线呢，其实在各个地方都有啊。我举个例子，在上海的交通大学站就有地铁11号线，你在那里上了这个车之后，你一路就可以玩下去。
0: 对，
1: 比如说你在11号线的南翔站，
0: 是小笼包去，
1: 对，你下了车之后，古怡园要去看一下竹子吧。夏天的时候，古怡园就是以绿色的竹子来著称的，看水看景就是在古怡园4A级的景区南翔站下，这一串都是在南翔站下。这儿都可以玩一天，对吧？南翔古镇、秋霞府，包括周桥老街，你这站你玩一天之后，直接入住到光明路站下我们的酒店就可以了。
0: 对的，从地铁下来到酒店步行就可以到，
1: 对，
0: 大约10分钟你就是步行到达了。
1: 是的，
0: 你说我不想走路，打个车，人多嘛，我觉得3-4个人打个车也是比较划算的。
1: 对，是的，打个车就2-3分钟就到酒店了，真的超级快。另外，你再从酒店，你说我要带着孩子，要让他开开眼界，直接地铁上海汽车城你玩一天，汽车城里面它有一个博物馆的这个公园，不仅

0: 店本身的品质就高级，洲际集团的高端酒店，
1: 是的，
0: 房间又大，反正我的入住体验是非常好。
1: 1399这个套餐里面两个晚上都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每一天有5个名额，升级到的就是行政房，
0: 行政房间
1: 每个房间是有56个平方那么大，超级舒服。
0: 是的，所以呢，你要考虑没有问题，你先把名额抢下来。你说，哎呀，我可能不去了，随时退。
1: 对，是的，而且呢，我们早上的自助早餐也给大家包括了。
0: 对的，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好吧？1399首先是包含了2晚的高级房，每天前5间升级为行政房，然后双人的自助的早餐是2份，
1: 对，
0: 还有升级为双人豪华自助餐1份，
1: 是
0: 双人的苏式面1套，以及赠送双人的下午茶点1套。订购2套以上，酒店棋牌是免费使用8小时，
1: 而且随时都可以退，过期也可以退，现在就马上来囤券。
0: 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现在呢，青青带大家来体验我们全新升级的昆山花桥华逸酒店的自助餐。那这个自助餐呢，在点评上您是可以自己去购买的，价格大约是268元一位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生鲜区，哇，有的好吃的鼠草虾、青口贝、老虎蟹，这边还有到海螺，还有蟹脚，东西非常的丰富。那这边呢，根据时间、根据季节，它会有不同的菜品的调整。这个季节当然是小龙虾，哇，小龙虾畅吃哦，有蒜蓉小龙虾，这个是麻辣的，还有这个是香辣的，以及有这么大一盘的13虾的小龙虾，这个太厉害了，这么大的烤鱼，万州烤鱼，还有好吃的川式口水鸡、酱牛肉，这些都是冷菜的部分。再往这边，日料的档口，这里是各种各样的寿司刺身，我们有三文鱼现切，还有素鲍鱼以及西林鱼子，关键是想吃多少就拿多少。哇，这里是特色的钵钵鸡的档口，那都是这种辣的串串，喜欢吃辣的，喜欢吃重口味的有口福了。而且这种串串呢，它是冷的，非常适合这个季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热闹的烧烤的档口，来看一下，食材特别的丰富新鲜，有烤生蚝，像五花肉、牛肉串、羊肉串，还有这个是鸡翅啊、里脊肉啊、鸡肉啊都有。除了中式的菜肴，还给大家准备了西式的菜肴，东西也非常的丰富哦，有这个炭烤三文鱼骨、红酒烩牛腩、泰式黄咖喱海鲜、意大利千层面。哇，这边就更让人惊喜了，这么大的一个烤羊腿哦，还有这边是德国的咸猪手，这里是铁板烧的档口，有烤羊排、烤牛排，还有鲳鱼。除了畅吃，这里还可以畅喝，像红酒啊，还有白葡萄酒，全部都是进口的，还有啤酒。除此之外，还有各种的果汁、饮料、软饮都非常的丰富。饭后怎么能没有甜品呢？洲际酒店出品，品质有保证。来看一下提拉米苏的蛋糕，这个是巴斯克蛋糕，还有杨枝甘露以及各式的甜品。这边有蛋挞、榴莲酥，如果小朋友来的话呢，还有棉花糖、冰淇淋，各种的口味任大家选择。整个一圈看下来，这里的菜品不但丰富，而且呢都是厨房亲自来制作的，绝对没有预制菜，绝对哦对得起268元的这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套餐当中就包含了双人的自助餐，而且青青替大家问过了，如果带小朋友来的话，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并且在整个暑期的这个周末是不加价的，所以大家赶紧订购，赶紧来。你知道吗？聪明的观众现在已经订好了，在打电话，在约房间了。
1: 是的，我们刚才看到有一位丁先生一下订了3套，还有一位是刘女士一下订了2套，都是2套3套在订。我特别能够理解大家，因为交通太方便了，
0: 是的，地铁就能够到达，
1: 对，
0: 开车也是。你知道吗？我在车上还没怎么化妆就已经到了昆山，真的离我们上海太近了。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画面是宝岛又一村，你可以去逛一下，什么夜市呀，它是那个台湾风情街，距离酒店纵。 要的是距离酒店非常的近。
1: 是的，你到了那边去之后，它的周边辐射出来的各个的景点景区，有现代时尚的，有热闹的集市的，也会有一些古园林的，你都能够玩得到，特别丰富。远离我们熟悉的你在上海的杨浦区啊、长宁区啊、黄浦区啊，可能你已经待了几十年了，但是我们就坐个地铁11号线、光明路站下了之后，
0: 对，
1: 跟你生活的舒适圈完全不一样。
0: 是的，包括那个公园里边荷花也盛开了，
1: 对，
0: 我觉得去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特别的好。
1: 是的，
0: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性价比真的很高，满足了大家的需求。首先像10993天2晚，它是中式的套餐，你说我不想吃自助的，你就点那个就订这个1099。你说几个小姐妹，4个小姐妹、6个小姐妹，你就订这个套餐，说我过去就是泡泡酒店，然后我就是打一下那个用一下那个棋牌室的， 对吧，然后你多人的话，它4人、6人、8人，最多升级为10人餐。
1: 是的，而且呢我们经常会有一些人情往来要走动一下
0: 的，
1: 但是天那么热，你在家里要烧给大家吃，没有那么多的精力，也没有那么大的空间，
0: 对不对？
1: 我觉得定下来这个套餐太合适了。
0: 对的，
1: 约上3、5好友，老同学聚会也好，或者闺蜜小聚也好，我们就一起到这个酒店当中，带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谁也不需要烧饭。
0: 是的，
1: 我们包括有豪华的自助餐。
0: 对的，
1: 如果你要想吃常规的这个套餐的话，也是可以的。
0: 对的，所以呢，随心所欲来订购啊，在1099的基础上，只要3加300块钱，您在周末去的时候，在法定节假日的时候呢，我们都升级为自助餐，它的自助餐的标准很高，268元一位。东西呢是我们洲际集团出品的，像这种三文鱼，其实不好的这种比较差的自助餐的话，那种三文鱼很难吃，不敢吃。
1: 对，
0: 包括清口贝，
1: 是
0: 各种的蟹、各种的螺，它都有品质非常的高端。
1: 是的，
0: 我觉得要带小朋友的话呢，你可以订这个自助餐
1: 是的，1399这个套餐，此时此刻你看到的豪华自助餐，你要吃豪华自助餐的，就订1399的这个套餐，周四、周五、周六入住，包括法定的节假日入住都是可以的。
0: 对的，光这个小龙虾哦，你想200多元一位，小龙虾都已经是超值了呀，都已经是值回票价。
1: 说到小龙虾，其实外面一般的店我也是不太敢吃的，但是洲际集团的这家酒店，
0: 你说太对了，
1: 我觉得你可以放心吃，放心吃啊。
0: 他们的小龙虾品质非常的高，个头很大，肉很美，然后呢，关键是多种的口味，你也可以自己搞一个小龙虾的比赛。
1: 对，是的，你想呀，1399是2大1小的价格，1米2以下的孩子还是免费的，那这个豪华自助餐一位的价格都要268了。
0: 对的，你除以3，1399元。除以3，3个人平均到3天，每天才花了100多块钱。
1: 是，
0: 但是这个100多是有这个入住房间的，
1: 对
0: 吧？
1: 对，
0: 有住有吃有喝。那你想，你在上海聚餐，像我妈妈他们中午去聚个餐，就只是聚餐的话，人均也要200左右。
1: 那还是要到洲际集团旗下的这一家昆山花桥华逸酒店玩一个3天2晚，我觉得太尽兴了。你就想泡酒店的，我们就吃自助餐，还有豪华的早上的自助早餐也给大家包括了，还有苏面方的这个正宗的苏式面一份，还有下午茶，你就在酒店里面吃喝玩乐。
0: 房间非常的高级，这个就是我们的房间。每天前5位是升级为行政房的。如果你去预约的时候，比如说打个比方，你在订周3，他说没有了，那你就看看换周四有没有，或者是换一个你有的这个时间。
1: 周4、周5、周6，包括法定节假日，每一天都有5个名额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免费升级到的，就是行政房
0: 了，
1: 56个平方的空间啊。
0: 有效期还是能够到今年的年底。你想，所有的法定节假日还不加价，
1: 对，
0: 11、中秋。
1: 是的，
0: 是不是还包含了平安夜？
1: 对，是的，都包括。所以你想，这些节日你就去住这个1399的。还有一些朋友很纠结啊，他说那我不吃自助餐没关系，那你就订1099的3天2晚，周1到周日全周7天通用，也是周末和节假日都不加价的。
0: 是的，举家出行，对吧？你在金九银十的时候，你地铁再下去到阳澄湖吃个大闸蟹也是开心的。
1: 是的，
0: 所以看到这边的话，我们的套餐可以说是满足了多种的这个需求，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我觉得总体感觉侪不错。早饭我还没全部吃好，但是我觉得我估计兜了一圈，我觉得可以的。那么还有我觉得个房间大宽敞，搿点是老适宜的，大妈蛮适宜的，包括卫生间设备老啥。这个清洁工作老师侪比较满意的。阿拉因为人多嘛，吃水，矿泉水个城市老师侪满足阿拉的，基本上是蛮还可以的。 感受还不错。因为阿拉第一趟到得来，阿拉是上海的，第一趟到得来，但感觉呢是搿搭一个离上海地铁比方便，自家开车子来也近，因为地铁老方便，到光明站走过来5分钟抄近路。阿拉昨天到了一只叫啥个对西马桥，对西马桥呢，感觉呢好像它比外面的古镇那个商业氛围淡薄一点，古镇的房子有的200多年的房子是都还是人啊，不是老多，也不是老少，古镇上都好再到进酒店，中饭吃好，高兴啊，下半日阿拉到外头去白相相，再回上海，有事体个么就早点回去。

0: 好的，回到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路线啊。从上海到昆山非常的方便，自驾的话一个小时。然后轨道交通11号线也能够到，而且来的路上的话还路过了南翔、上海汽车城、安亭。到了光明路呢，走就能够走到，步行10分钟就能够到达我们的酒店。
1: 对，如果是你是两三个人一起去，你打一个车的话，就两三分钟就到酒店了，非常方便。
0: 是的。
1: 但如果说你要是从这个酒店呢，你要自己再打一个车出去玩的话，15到30分钟的车程的话，大家看到
0: 千灯古镇、歇马桥村，歇马桥村我这次去了，里面有那个皮划船、对吧？然后有那个桨板，就小朋友、青少年去的话，很开心。天府国家湿地公园、菩提禅寺、花溪公园，其实我们没有列举所有的这个景点，像那边还有博物馆，
1: 是的，
0: 刚才给大家展示的那个宝岛又一村，
1: 对，
0: 还有那个天后宫，可以玩的地方是非常的多。
1: 是的，真的3天2晚，你行程满满的，你玩都玩不够。另外到了秋天的时候，秋风起，蟹脚痒的时候，再往下坐一下，
0: 对，
1: 坐到阳澄湖站下吃大闸蟹。你想想看，这个酒店的地理位置，无论你怎么去玩，都是玩不够的。
0: 是的，
1: 所以3天2晚这个行程一定要定下来啊。
0: 对的，对的，尤其现在正好是马上要放暑假了，包括接下来的金九银十有很多的节假日，法定节假日我们是通用不涨价的。
1: 对的，
0: 来看一下我们套餐的这个构成。首先你说我不吃自助餐的，那你就订这个1099元，3天2晚，包含的首先是2晚的房间，面积有48平米，真正的放松的一个度假。房间两晚的价格现在是1862元，双人的自助早餐的2份，这个就要价值644元。然后还有双人的中式餐，它是可以升级为4人餐、6人餐、8人餐，最多到10人餐。还有双人的苏式面一套，这些都是免费来使用的啊，比如说泳池啊、桑拿房、健身中心。然后2套以上的话，送了酒店的棋牌是8小时。
1: 是，
0: 所以这个套餐的价格是3572，我们是1099元，
1: 全周都可以用。
0: 对对，
1: 周一到周日7天全周都可以用，周末和法定节假日都不加价。
0: 是的，但在这个基础上，只要再加300元，我们就给大家升级了。
1: 升级到的首先是房间升级啊，每天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5个名额，升级到行政房，房间的面积是达到了56个平方，所以这个住的体验感不一样了。另外，我们从正餐呢给到大家升级了豪华的自助餐，是双人份的，2大1小。
0: 是的，
1: 如果是1米2以下的孩子也是不收钱的。
0: 是的，
1: 另外还多加了一份这个下午茶的茶点，其他常规套餐当中有的早餐2份，包括苏式面，我们依旧都有。酒店的恒温泳池、健身房、桑拿房都可以用，订2套8小时的棋牌是给到大家1399元。
0: 是的，我快速的给大家看一下，像这个自助餐的话，它是268元一位的，两个人的话就已经超过500元了。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如果你订的是那个就是中式套餐的话，那我们可以升级为双人、4人、6人、8人餐。
1: 是的，
0: 它的菜单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然后我再给大家快速的来算一笔账，
1: 而且都没有预制菜的，都是新鲜的啊，现就是现烧的。
0: 对的，
1: 所以这是洲际集团旗下的非常高端的华谊酒店给大家出品
0: 的。那自助餐的话呢，是268元一位，乘以2，你自己开车过去吃自助餐的话，两个人就是536元，减掉我们套餐是1399，也就是2晚的房间才花了863，而且是升级为前5位，升级为行政房，
1: 是的，
0: 达到56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房间。
1: 对，
0: 也就是除以2的话，你每天光房间才就400多，这个400多1晚还包含了早餐，
1: 是的，
0: 还包含了那个面点，还有那个一套下午茶，
1: 是的。所以现在真的很多的朋友都在多套订，因为他们都在抢的是什么？法定节假日，接下来的中秋节，跟家人团聚，对不对？还有跟朋友聚会、国庆节这些日子当中，很多酒店都是加价的或者不给用的这些券，但是我们的这家酒店东方购物给大家谈下来了，不加价。
0: 对，我们是到今年年底结束的，也就是接下来的夏天、秋天、冬天，任何时候你一到天或者在法定节假日全年不加价，想去就去，不想用的话随时可以退的，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就退休没事嘛，就听说这个华谊酒店设施周边环境也蛮好的，就想来度度周末，带家里的小孙子啊和家人啊一起来休闲一下吧。房间的设施也比较齐全，还周边的这个有景点也比较近，特别我们老人喜欢的就是打牌休闲，这个很愉悦很快乐的。这个棋牌室你可以，只要你有精神，有这个可以从早晨可以打到晚上都可以。他们的早餐很丰富，早餐有面条啊，这我们喜欢吃的那个甜点啊都有。
1: 很好，因为这里游泳池我很喜欢。
2: 挺好的，因为首先一点离得上海比较近嘛，车程没有那么长，然后比较方便过来。其实对小朋友来讲，我觉得带老人和小孩过来比较放心。用餐的话，我感觉就是小朋友也比较爱吃，老人的话种类也比较丰富嘛，品种比较多样啊，挺好的。我觉得设施什么呢，看着也比较那个新嘛，然后比较干净。对，洲际旗下的酒店我们一般都挺放心的。

0: 一定要多套订购，因为我觉得约上你的好朋友，约上你的家人一起出游呢很开心，尤其接下来是暑假整整两个月，你不可能让小孩子天天在家里吧，
1: 哎，是的，
0: 闷在家里，上海好像周边玩一玩也想不出玩什么，上海你知道吗，你去迪士尼玩一玩也很贵，你去一个亲子餐厅也很贵，你就是南京路步行街逛一逛，你随便吃一顿饭的话也超过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了。
1: 是的，刚才我们有一位这个王老师啊，他订了三套，然后呢我们就问他，哎，怎么订了那么多啊，然后他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跟好几个家庭一起带着孩子要出去，因为暑假到了，光一户人家去好像孩子也没有一个玩伴，然后呢他就邀请了好几家一起去玩，
0: 是的，
1: 就同学的也有一个小朋友一起玩的，所以三个家庭一起入住这个酒店太开心了，
0: 对，
1: 小朋友就可以去玩那个恒温泳池泡一泡，
0: 是，
1: 然后呢我们的中年人年轻人去健身房运动一下，老年人因为我们订两套就送8小时棋牌打打牌都有玩的，
0: 是的，你想在上海或者上海的周边随便什么酒店可能在周末在法定节假日一定是涨价的，
1: 哎，
0: 而我们今天这么高端的华谊酒店竟然全年不加价，
1: 而且
0: 全年哦，
1: 对，你请客吃饭的话你还众口难调，但是你要是周末，
0: 对对对，
1: 你说我们就是请好几个朋友大家一起聚一聚玩一玩的话，就到这家酒店周四周五周六入住之后行政房等待着大家，还升级到了豪华的这个自助餐，对吧，
0: 对，
1: 法定节假日也是如此，所以1399目前这个套餐太火爆了，
0: 是的，如果你订的是这个自助餐的话，平均到每天每人哦，三个人的话每天也就是150块左右带一个小孩，然后如果你订的是我们平日的1099的套餐的话，平均到每人每天也才花了120块左右，
1: 真的太划算了，你带孩子真的，你到任何的
0: 农家乐还便宜，
1: 你到任何的游乐场去玩一玩一天都要个几千块钱吧，但是今天来讲三天两晚两大一小，
0: 你知道我前两天在看那个野生动物园，你
1: 一张
0: 门票就要160了
1: 啊，所以你想呀，还是到这里去玩，我觉得又舒服又不累，因为大夏天的很多老人啊，你长时间在室外也是吃不消的，在酒店里那就舒服多了，对吧，
0: 是的，在这样的高温酷暑的时候，接下来7月8月一定是高温酷暑的，你就直接去泡酒店，
1: 对
0: 吧，天气就是到了傍晚的时分，你可以出酒店走一走逛一逛，
1: 而且我觉得暑假的时候最辛苦的就是老人了，你说这个孩子们都
0: 天天
1: 学校回来了，对吧，
0: 洗衣服做饭，
1: 是的，那幼儿园孩子也都回来了，所以都是老人带孩子，你让老人带小孩到哪里去玩呢，地铁出行去这个酒店住一住，既犒劳父母亲的辛苦同时也不累，我们地铁11号线直达光明路站下，步行10分钟或者坐个车2-3分钟就到酒店了，
0: 包括你说我不带小孩的，就像我的妈妈跟她的小学同学他们10来个人玩在一起，你说就是年纪大的人自己也可以地铁到达
1: 啊，是的，
0: 自己就是放松抛下家里的一切的家务事儿，自己去
1: 犒劳自己真的是太合适了，因为旁边的古怡园呀南翔古镇呀我们有那么多的旗袍中式的服装就穿上美美的，夏天又那么多的绿色的植物和鲜花，我们置身于

0: 其中去拍漂亮的照片。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夏天出游的时候，你想不出去哪里的话，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推荐，直接泡酒店。酒店的房间特别的宽敞，普通的房型也有48平米，
0: 对，
1: 行政房的话是56平米，然后自带浴缸。
0: 是，
1: 我就说了，在那个房间里面泡泡澡，免费的 SPA 也很开心。
0: 没错，现在很多的朋友都是2套3套在订啊，很多的朋友可能又订了1099的套餐，也同时订了1399的套餐。
1: 对对对对，
0: 那就是有需求的。1099的套餐呢，是周一到周日7天全部都用，周末节假日都不加价的。但是呢，它是一个正餐，也就是正式的套餐给到大家的啊。那么我们更推荐的是1399，周四、周五、周六，还有法定节假日入住。
1: 对的，
0: 升级到的是行政房，另外豪华自助餐。
1: 是的，
0: 还有一份就是我们的下午茶。
1: 对的，
0: 同时
1: 还有一份速食面，
0: 还有早餐。
1: 对，
0: 都包括。
1: 然后呢，订购多套的话，酒店的棋牌室是免费使用8小时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您真的是随心订。你觉得，哎呀，我可能还要跟家人商量一下，也不知道订哪个套餐好。两个套餐你可以都订下来，决定用哪一个，另外一个不用的，你是可以随时退的。
0: 关键真的是你叫谁约谁，大家都会去的，因为不需要开车，直接地铁11号线直达光明路站，走个10分钟就到酒店了。
1: 是的，刚才我吃的是那个中式的套餐，你如果是多人去的话，它是升级为多人餐。然后这个呢，是我在品尝酒店的自助餐，在这个季节是小龙虾线。限定13香的蒜蓉的赎罪的，我们一个团队去的话呢，还进行一个小龙虾的比赛。
0: 是的，
1: 它会根据季节不同调整那个就是季节限定的菜品。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酒店它是洲际集团旗下的这个高端的花桥华逸酒店，所以它出品的这些海鲜呀、刺身呀，你放心来吃，味道又好，食物又新鲜。
1: 是的，我们再强调全年不加价。你在上海的洲际酒店去订一个自助餐，一个人就要200多。团购也是要200多，对吧？很多人说，哎呀，像我们很多同事啊，就会什么周末啊，或者有的时候约上了去吃自助餐，人均就要200多了。但今天如果你订我们1399的套餐，2大1小，平均到每人每天的花费才100多块钱，这还涵盖了住酒店，
0: 是
1: 涵盖了自助餐，
0: 是的，
1: 涵盖了下午茶。
0: 没错，你想在暑假的时候带孩子，总归是要到酒店当中去泡一个泳池，带他去游泳的，对吧？那不妨就入住这个酒店，既有恒温的泳池，又有健身房，老年朋友订2套，还有8小时的棋牌室让你来玩。
1: 不夸张的说，这个酒店我们给大家的套餐满足了全年龄阶段的需求，
0: 而且周末和法定节假日都不加价。
1: 是的，这是最重点的，所以你现在放心囤，你要用的时候你就随心去，你说我不用了，哎呀，过期了，随时退。
0: 是的，现在就是抢名额，现在1399的这个带自助餐的
1: 热销，
0: 升级到行政房的，还送下午茶的这个套餐走得特别快。
1: 是的，留时间给他订购啊，赶紧要抢的速度了。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这个主意找得不老好呀，老一品种老多啊，老全，侬看看蛋，侬看有得多少品种啊？一只蛋有得好几只品种。我刚刚已经第二轮了，已经啊，搿第二轮我又吃个鲜点了，前头是吃个中式的，我吃了物事蛮多的，中子面啦啥物事侪吃过。房间好的，房间好，房间老大的，房间老很大气的，搿只就等于属于蛮大气的。窗帘一放就搿了，就自家厨房也会得开的，关的，哎，还得一房嘛。搿只酒店是真的是好的，环境还可以。外头喏，侬看喏，绿化啥也蛮多的，对伐？环境可以，搿只酒店可以，性价比蛮高的。阿拉因为经常性辣辣各个酒店白相的，阿拉是因为就是退休了没事体嘛，我们就大家一道。当当把啥也不想想，那么去酒店没多，这酒店还可以。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00 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生贵免漂河。

0: 家族装，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2: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3: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618大促，我们今天迎来了康维他蜂蜜的一个非常重磅的组合。之前吃20家的朋友，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在夏天里面，比如说吃坏了肚子的，经常去加班熬夜的，还有你可能吃一些生冷的、烧烤的，胃经常叽里咕噜不舒服的这些朋友，20家、15家可能是都是家里面要必备的。那今天我们的20家直接升级为8瓶。哎，你没有听错，由6瓶升级到了8瓶，然后我们的15家直接由原来的6瓶升级到了今天的10瓶。所以今天无论15家和20家都是超级超级重磅的组合。当然，这些组合源于我旁边的这位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嘉伟，今天来了，所以带来了超重磅的组合，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官方大家好，在东方购物卖了16年的康维他啊。嘉伟一直很有底气的说全球最低价，但今天我讲这句话底气非常足。为什么？前两天我刚刚从新西兰回来，等会给大家看啊，我在新西兰自己买的，就我自己付钱买的康维他，
0: 是
1: 包括我自己视频给大家录的康维他，所有价格今天我可以这么说，全球最低价就在东方购物。嗯，等会儿给大家啊细细来比。
0: 别等会儿了，
1: 关键在于现在此时此刻你就要抢，因为白天高老师那档直播卖得非常非常好，我现在就愁的是这档直播如果一旦卖光以后，我们的货是没有办法追加的啊。
0: 是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今天我们刚刚在开场说到的多几瓶对吧？20家，比如说多2瓶，然后15家多了几瓶，这个情况。还有一个特别重磅的好消息是，今天的15家和20家，我们全部都是2026年的新蜜。
1: 对，
0: 啊，包括10家也都是一样
1: 的，是的，
0: 都是2026年的新蜜，所以味道真的不一样，那个滋味儿哈，那个滋味感都是不一样的。好了，因为嘉伟刚刚是从新西兰那个出差回来，大概去了差不多有15天，
1: 对，
0: 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新西兰的是不是机场还是免税店
1: 啊，
0: 买了，我就是很多人都会做的那个事情嘛，对不对？你到了新西兰，你肯定要去买康维他的蜂蜜，他也做了这个事情。
1: 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先不比什么中国专柜，不比什么中国电商，咱们比新西兰原产地来看一下啊。
0: 嗯，
1: 这是我买的20家，官方20家，一瓶的价格159.99纽币，注意啊，折合你乘以4就可以了，差不多今天的汇率628块钱。这是我在5月30号晚上6点多钟，在这个整个澳新地区最大的药房 Chemist Warehouse 里面买到的，爸爸自己看清楚啊，日期都有的，一共花了159.99。好。
0: 记住
1: 这个价格，记住这个价格，
0: 记住这个价格，就是630块钱的价格，
1: 对，
0: 20家，
1: 15家啊，爸爸看清楚，15家，我也是在当天5月30号6点51分的时候买的，74.99纽币，直接看价格啊，而且这是康维他正在打折，打了40%的折扣以后，相当于人民币294.7。
0: 嗯，
1: 哎，所以我真的觉得在东方购买康维他拿的真的是全球最低价，你不要不相信什么新西兰，新西兰产蜂蜜怎么可能比新西兰便宜？哎，我们今天就把这件事情实实在在让你梦想成真。
0: 对，就是做到了。然后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到的就是，一个是15家，一个是20家。我会比较建议大家拿15家，因为今天的15家真的超级重磅。我原来都会推20家，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些朋友说我想要那个瓶数多一点，然后我想要就是吃的久一点，然后我想要送礼，对吧？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15家，今天是真的力度很大，我们是足足有10瓶，包括还有这个礼袋会给到各位啊，我们就是足足一共有10瓶。然后呢，我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啊，我们今天其实大家会发现这边有个小细节，
1: 对，
0: 原本是8瓶的，
1: 对，
0: 然后其实原本就是这样一个构成的，然后我们就今天这个8瓶的这个板子都忘了换了，
1: 直接给大家升级到9瓶，
0: 对，
1: 不止啊，再给大家一模一样一瓶，所以中国人讲究10全10美，我们今天正好就是10瓶装，
0: 对，
1: 全部都是15家，还给大家一个礼袋，算上去东方购物还给大家接近200块钱积分，
0: 是。
1: 201，不参加活动。
0: 对，最关键是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在那个中国的这种商超里面的一瓶15家是699，你记住700块钱这个数字，所以10瓶就应该是7000块钱，
1: 对，
0: 对吧？很好记的一个数字。然后东方购物今天是层层的降码，降了700，再有这个188.93的积分，这个是7倍的积分，相当于是2510块钱，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56一瓶，
1: 来，
0: 所以它是新西兰本土价格的一半。
1: 光头吗？
0: 一半啊、
1: 你说说看，你还到哪里去买这种价格、
0: 就是、
1: 新西兰产的官方吗？新西兰产没有运费、没有税费的，294.7，有价格标签、直接价位给大家买下来。
0: 对，
1: 你现在有新西兰朋友，你可以这样的看，他可能会跟你讲，天哪 ，unbelievable， 根本难以想象，怎么可能？我在新西兰比买康维他东方购还能打对折，就是打这个对折的价格，
0: 真的很魔幻，真的很魔幻。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20家，20家其实今天力度也超级大，因为有些朋友他就是要吃20家的，20家今天是专柜价格1199一瓶，
1: 看清楚，
0: 来看一下
1: 我们黑金的包装，这个礼盒装啊，非常适合送人的，对吧？体面也非常的高，关键在于1200。东方购今天官方啊，以往 六瓶，我实话实说，就是六瓶，
0: 就是六瓶，没错。
1: 今天第七瓶给到大家，同时六幺八咱再给一瓶，嗯，而且2026年新米，等会儿给大家看指数都是22点几的这个加号，加号越高对身体帮助越大，同时也有礼袋，东方购给300块钱积分，里里外外算上去，今天一瓶20加400块。打到多少？打到骨折？
0: 没有没有，活动完之后是342，342的话，相当于我们在新西兰本土的价格的一半，又是一半。
1: 来看一下，
0: 对不对？
1: 628。
0: 对，这边才300多嘛。啊，是不是一半？
1: 对，所以
0: 观众朋友，
1: 强调一下，真的在东方购买康维他，可以说价格全球最低的同时，我们的品质还能得到很好的保障。为什么说品质？因为大家知道的，麦卢卡蜂蜜千千万，但是大家对那个印象当中就是那个，哎呀。我一直在吃的那个新西兰上市公司就是我们的康维他。嗯，
0: 好，我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20加，然后20加的整个的这个礼盒是非常漂亮的，就是那种香水礼盒的包装。
1: 对，
0: 转过来你可以看到这边会有两个很重要的标识，这两个很重要的标识其实也是代表康维他蜂蜜的一个身份。
1: 对，
0: 一个是银爵标。
1: 是的，
0: 那这个在新西兰的本土代表什么？
1: 代表它是新西兰政府推荐，所以2010年的上海的世博会，连续8年的中国的进博会，康维他都是代表新西兰参展。BPA Free 关了吗？我的这个瓶子大家都知道的，蜂蜜是放在塑料瓶当中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瓶子是用环保材料做的。为什么？因为高温情况下马上天就要热了，高温情况下你会发现那个塑料瓶里面有一股很难闻的味道，那是什么？双酚 A 塑化剂，它会对身体产生不良的安全隐患。而我们这个瓶子是用环保材质 PPAC 做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它不会因为高温产生那种不好的物质。关键在于咱们今天价格到底了，产品品质到底如何。现场啊，观众来，
0: 2026年的新蜜哦，新蜜哦。哇塞，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0: 哎，颜色很浓郁，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有点像你身上穿的衣服的颜色，
1: 非常漂亮，
0: 是不是？
1: 已经红得发紫了，是吧？
0: 然后这个颜色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浓郁的程度啊，就是那种深琥珀色。深琥珀色，很多朋友会超级超级喜欢。我跟大家来讲，你如果你已经到了吃15加20加这种这个程度哈，那你就不要去泡水，
1: 对，
0: 你就直接这样空腹，
1: 对，直接
0: 空腹来吃，直接来吞就可以了。然后有点奢侈，我少弄一点，因为其实他每次吃这
1: 就这么一瓶勺，
0: 对对对
1: ，OK 了，
0: 对，就这样一小勺就可以了。你每次比如说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吃那个柠檬水，对吧？你柠檬水光喝会有点酸，你就柠檬水喝下去之后。
1: 抿一口这个蜂蜜，
0: 对
1: 吧？包括身体开始这个胃里面开始不舒服，这两天火锅啊什么烧烤啊吃多了，
0: 对，你吃多了
1: 有点不舒服的时候，你把它直接吞下去，
0: 对，
1: 对身体帮助尤其的大。
0: 这个2026就是不一样哈。我想说的是2026年的这个蜜，它那种蜜的那个浓郁的程度是确实是不一样，
1: 对。
0: 然后我们的这个花香和果香以及纯天然的这种蜜香混合在一起，就真的是齿颊留香。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呢，每个组合我再跟大家理一遍，我们今天的20加是多了2瓶，
1: 对，
0: 由6瓶升级到了8瓶，全部带回去，全部都是2026年的新蜜。然后我们今天的15加是我隆重给大家推荐的
1: 10瓶，
0: 对，你没有听错，是10瓶，是真的是10瓶。专柜里面因为是699一瓶，所以其实在专柜里其实就是按照今天价格就是拿4瓶。今天我们常规组合是拿到6瓶，然后我们在什么活动啊什么的，对吧？
1: 6、7、8、9、10，
0: 对。然后今天这个是重磅的大礼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高加号又是高加赠的蜂蜜，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1: 给大家推荐了10几年的蜂蜜啊，一直说东方购的价格比全世界哪怕在新西兰还要便宜，很多人不相信。我们现在在哪里啊？在 Chemist Warehouse 啊，这是澳新地区最大的一个药房，然后这边是全部都买麦卢卡蜂蜜的，他们的特产。你会发现康维他是在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就是有你的视线所及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平时大家买了20加，来看一下多少钱。哪怕打了40%的折扣以后，它依然要卖到159.99元，那差不多算下来的价格要600多块钱。15加，看一下，74.99元，算下来差不多要200多块钱。还记得东方购最便宜这产品能卖到多少钱吗？400多块。15加我们能干到100多块钱，所以你说说看，你们有多幸福？你们买了加了这么多年蜂蜜，是不是最划算？比澳新人民原产地还要划算？观众。
2: 众朋友们，我这个是带有私人感情的，因为我在东方购物十年一直在卖康维他，我承诺给大家很多的东西，我觉得今天由陈总再来给大家承诺一下，会非常的好。首先我一直在说，康维他在全渠道的价格，在整个中国的价格，东方购物最便宜，陈总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3: 就我去年来嘛，对吗？来康维他，至少我来的这段时间是的，
2: 确实是。好，这是第一点。
3: 也将会是，也将会。
4: Once the Manuka flowering ends, the boxes full of honey are taken to a specialized extraction facility. Here, the honeycombs are removed and thoroughly inspected before extraction. The combs are then carefully put through a fully automated honey extraction process. It is then spun out of the combs at very high speed, and any beeswax particles are filtered out and saved. The raw honey is then transferred to drums.Ready for transportation to the Comvita honey production facility. At this early stage, a first testing sample is taken for quality, purity, and unique Manuka factor, UMF measurement. This close analysis of the honey allows Comvita to then blend with a high level of accuracy to meet the required UMF quality markers.
5: 中途就媒体还有本身一到天热，这个外媒体我已经不适应。那现在吃了多蛮好。
6: 搿只蜂蜜我吃了两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好。老早蜂蜜对伐，屋里向存了交关，我送脱对伐，我侪无所谓。但是搿只蜂蜜呢，我真的也勿大舍得送，我侪是个最好的朋友，我就送拨伊拉吃。伊拉心里是肉麻的，但是搿只蜂蜜我会得永远吃下去。
7: 这康维他蜂蜜我已经吃了八年了。当辰光呢，也是听闺蜜介绍的，伊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那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8: 我因为我一些辰光胃不大好，
9: 胃不好，
8: 胃不好，结果后头就开始，阿拉囡开头先等我妈帮我吃，尝试到了，就是尝到甜头了，就是讲，
10: Since 1974, beekeeping has been Comvita's time-honed craft, working in rhythm with nature.To unlock the secrets of its hidden world. Now, after over four decades, our passion drives us more than ever to bring you rich and rare Manuka honey, true to its source. Comvita, beekeeping since 1974.
0: 这会儿20家、10家、15家都卖得非常好，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然后我是推荐到了夏天，因为夏天大家想象一下，那个食物在空气当中自然的环境下面，它的大概两小时，它的那个菌落的数量都是翻倍的，
2: 黄曲霉素、大肠杆菌，
0: 对，都是成倍的滋生。所以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夏天特别容易闹肚子，特别容易不舒服。那我们有的时候就希望有一些好的东西、天然的东西能够帮助到我们，尤其是对吧？最近一段时间出去吃饭的人也很多，你到外面去跟朋友对吧？你一筷子我一勺子这样过来，有的时候可能那个幽门里的坏东西也容易那个相互之间从这一边到跑到那边去，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要特别的注意。那么20家和15家它基本上是能够解决问题的，
2: 而且还有一点提醒大家一下，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孩子有的时候可能说可能上学的时候跟着父母对吧，要辅导作业，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可能爷叔啊都要什么齐上阵，要开始带孩子了。你嘴巴里面老是有味道，你自己那个地方是超标的，你平时你自己你觉得你年纪大了没事儿，但你要知道你平时的时候跟孩子讲话，或者是帮孩子摘矮的，有的时候甚至夹菜的时候，刚好你现在正在饭点，你们家孩子说哎呦包鸡的鸡腿好，你刚刚那个嘴巴里面嗦两下，把那个筷子借给他，你家孩子一下子咬那个鸡腿，这样的话唾液就会有一个交叉感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很多人家庭成员全部有这个打嗝啊、嗳气啊、口气这个问题，这不是遗传，这是因为你们的菌啊，你们就那个幽门里面那个坏东西，它在交叉感染，所以造成你们全家人都有这方面的困扰。孩子和老人是特别容易感染这个人群的，那怎么办？你那种专业机构买回来的东西，说句实话也能解决，对吧？但反过来说，肝肾的负担，你给小朋友吃，你舍得给他吃这种东西吗？麦卢卡蜂蜜天生天养，一岁以下婴儿不宜食用之外，官妈。两岁小朋友、孕妇、乳母、特殊人群都可以用麦卢卡蜂蜜来对抗这个可能让你的身体或者让你的胃啊感到不舒服的东西。
0: 嘉伟是刚刚从新西兰回来，然后我跟大家来讲，嘉伟做了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想去做的，然后你可能是心里是这么想的，就是说我肯定是今天在东方购物买，没有到新西兰本土去 那个买划算，
2: 对，
0: 对吧？你肯定有这个想法。哎，那个康维他蜂蜜本身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2: 对，
0: 那它怎么可能比新西兰的本土还更那个划算呢？一定是新西兰本土更划算，对不对？所有的人是不是都跟高丽一样的想法？但是嘉伟，今天我跟大家来讲，我真的没有想到啊，二十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外包装，
2: 对，
0: 这个是
2: 二十家，
0: 它是这样的，它买回来的这个新币的价格是
2: 在这
0: 儿97，
2: 不是159
0: 啊，159，
2: 这个是打折，它的意思是你拯救了 ，you have saved 啊，97.01，
0: 哦，是这个意思，
2: 就你省了97块钱。啊，我买回来是159.99纽币，
0: 嗯，
2: 而且观众朋友看清楚，二十家，我哪天买的？我5月30号的时候，晚上6点多钟去逛的时候买下来的。Chemist Warehouse 啊，大家叔叔阿姨们如果有孩子或者有朋友在那个澳新地区的，这是当地最大的一个药房，
0: 哦，啊，
2: 最大的一个药房。
0: 是的，
2: 这里面买的东西其实是很优惠的，我都没到那种就是说白了免这种什么更高大上的那种上高端商场的给你去买。
0: 那你要花更高的钱了，
2: 对，是更贵的钱。
0: 那这个的价格是折合人民币啊，我们帮大家已经算好了，就差不多630块钱一瓶。
2: 对，
0: 630一瓶。
2: 旁边看清楚，是打40%折扣的，已经打40%折扣。
0: 所以它未必是2026年的新币。
2: 对，不是新币，
0: 对吧？它肯定不一定是未必不是2026年的新币。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我们这个产品。大家看到这个600多块钱，你回忆一下刚才我在一开场跟你说的，我们今天的蜜20家是多少钱？还记得吗？20家今天的活动价格是340左右，
2: 对，
0: 340块钱左右一瓶，就是一半的价格。再来就是有没有要买15家的朋友？今天15家我们由7瓶啊，或者是传统的6瓶直接升级到了10瓶，
2: 对，
0: 10瓶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也买了15家、
2: 啊，我拯救了81块钱，什么意思？康维他在 Chemist Warehouse 也在打折，我花了74.99块买，
0: 嗯，
2: 啊，15家一瓶，
0: 是15家啊，15家跟东方红色一模一样，
2: 一模一样的15家，一模一样的15家背回来的，好。这一瓶相当于折合人民币是接近300块钱，
0: 300块钱，294。那还记得东方购物的价格吗？
2: 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你说啊。我在国内卖699，到那边去买真的很香了，
0: 嗯，
2: 打对折了已经，
0: 嗯，哎，
2: 这作为原产地优势已经很大很大了吧？
0: 是。
2: 但相比东方购物来，我再给他拦腰砍一刀，你能相信吗？你能想象吗？
0: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说什么什么全电商比价，我们支持全球比价。
2: 对，真的全球比价。
0: 真的支持全球比价。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如果你今天真的就是没有特别一些那个特别高的那个，就是说一定要20家，其实今天15家也很 OK。
2: 嗯。
0: 因为15家今天就是足足拿回去10瓶。
2: 对。
0: 你接下来你想看，假如说是想要送礼。或者说是想要自己吃，想要那个下半年，比如说10月份作为一些伴手礼，你都今天应该来囤货，而且应该多囤几套，因为10瓶哎，我都没有听说过哎，10瓶装今天而且还有188.93元的积分，直降700，相当于2510，你就这个价格2510，参加完活动之后是211零，算来平均每瓶的价格是156，
2: 对，
0: 156一瓶。还记得刚才我们说那个嘉伟从新西兰带过来的那一瓶吗？就人民币就差不多300块钱，
2: 对，
0: 对吗？所以我就说15家今天真的好划算。然后是20家，原本我们一般来讲是6瓶已经很划算了。为什么呢？因为专柜的价格是1199，
2: 对，
0: 1199一瓶是什么概念？Olay City Super 你都可以买得到的，嗯，对吧？你就可以看得到的，
2: 6瓶7200啊。
0: 对，你如果说是在专柜去买1199，其实在东方购物就是在专柜里面就今天的价格4299，你其实在专柜里就是拿3瓶嘛。
2: 对，
0: 东方购物常规组合在这边，来给大家看一下常规组合，我们是拿6瓶。就为什么很多人常规组合都会去买呢？是因为它比专柜翻倍了呀。1199的价格在专柜里是拿3瓶，
2: 是的，
0: 我们东方购物是拿6瓶，是不是翻倍了？大家说是不是翻倍了？然后东方购物今天给你拿到第七瓶以及第8瓶，所以20家我是觉得你要是平常你说不买啊，犹豫一下也就算了，但是今天20家是真的应该来买，因为确确实实是太划算了。而且很多人可能看到这里就跟高丽有一个一样的想法，说哎，它的蜜的这个品质怎么样？全部是2026年的新蜜啊，无论是15家还是20家，今天都是2026年的新蜜。所以你要知道，就是无论说你要送礼还是自己吃，今天蜜的品质都是超级好的。
2: 对。
0: 再有就是看我们今天的加号到底有没有到
2: 22.2的20家，观众朋友啊，在新西兰22家是单独可以销售的，单独可以销售的。我们的15家是17.8，40/5算小20的水平。
0: 嗯。
2: 所以我说了，东方购物其实非常了不起在哪里？我们不单单价格优惠啊，全球价格。

0: 的低谷，但是我们是全球品质的高峰，20+20.1也是，15+15.1也是，但我们给到大家22.2，
1: 是
0: 解决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速度更快。15+17.8日常养护也能把你的胃啊养护得更加的好。
1: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超级重磅的福利，这也是今天的这个康维他蜂蜜的最后一次直播。
0: 是的啊，
1: 因为早上有一场已经卖爆了，然后这场直播之后就没有直播了。02151199000。
2: 只有康维他有种这么高价号的，上面这些，来我们来看看它的保障。你看，只有5+10+的，最多到15+就没了。然后再看看这牌子，再看看这牌子，看5+8+12+16+也没了。所以，就是高的加号的，其实我们很讲究的这种澳新地区的比较少的稀缺的这种，因为大自然的恩赐嘛，还是掌握在这些核心品牌当中的，无论是价格还是说品质，大家放心。所以选择买麦卢卡蜂蜜，选择东方购物，认准佳伟好吗？谢谢。等会儿我会把这些，等会儿啊，我打算买一瓶15+20+带回去以后，我先尝一尝，顺便给大家看一下价签，看看到底划不划算。注意啊，这是在 Chemist Warehouse， 是澳新地区最大的优惠。
3: 我吃了大概差不多要6年了，我因为屋里向一直不断的搿搭只蜂蜜，
4: 大概吃到现在还有吃了6-7年了。
5: 这康维他蜂蜜我已经吃了8年了。
6: 咁嘛，一方面嘛，我又改不脱我搿口味，欢喜吃酸辣个物事，对伐？咁嘛，现在又吃到现在大概得8-9年了。
7: 搿只蜂蜜我已经吃了11年了。
5: 我相信我会得一直吃下去。搿只麦卢卡呢，我差不多已经吃了14年了，所以讲我相信搿只物事。东方，我而且是东方购物忠实粉丝，东方购物物事我绝对相信啊。

0: one of the really key things at Comvita is that we've also invested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chnology which can allow us to optimise what the natural products can offer us. So we identify that through a stringent testing regime and then focus on utilising those as best we can.
1: Our purpose has always been to retain the most natural ingredients in our products. From the beginning, we knew that if we protected our honey, in other words, we didn't overheat it, we were able to retain all the nutrients, particularly enzymes and the vitamins, so that our customers could enjoy the benefits of products that are very, very close to nature.
0: Absolutely proud to be a New Zealander and a Comvita employee when you see the joy that the products giv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2: 每个人都有自己赚的第一桶金，于我而言，我自己创业能够赚到的第一桶金，很荣幸啊，跟我们新西兰的蜂产品的第一品牌康维他息息相关。我记得那个时候15年前上海的世博会，当时我妈的胃不太好嘛，所以我给她买了两瓶蜂蜜，那两瓶蜂蜜我清楚的记得，十加两瓶花了我1000块钱，结果出门的时候我觉得我脑子坏掉了，我觉得我有点就是太冲动了。回到家里面，我跟我妈讲了这个蜂蜜的价格，我妈也说你脑子有病，但是我妈那个时候胃特别不舒服嘛，然后吃完这个蜂蜜以后，她竟然说，她跟我说，她说你再帮我买一点这个蜂蜜。对我妈这种那么节俭的人来说，她竟然会买这个蜂蜜，我当时觉得这个东西很悬。然后我就飞了趟深圳，当时他们在深圳有一个小的办事处，我找他们说，我说我要做你们的蜂蜜。从此开始就经历了我15年的卖蜜生涯，卖蜜生涯，对这个产品其实很有感情。
3: 康维他的品牌认知度是非常高的，在新西兰的本土乃至在全球的范围内，它都是一个麦卢卡蜂蜜这个队伍里的一个金字招牌。那我们如果说是要问到说，哎，我们想买一个这个麦卢卡蜂蜜，或者说新西兰本土这种麦卢卡蜂蜜的上市公司，好像它也是独一份的，
4: 对，
3: 对吧？
4: 关键啊，东方购有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大家看到的是每一年的进博会吧，东方购都会跟康维他全球总裁啊，我们的 David 签订这个全球战略合作，包括后面站的是谁啊？新西兰的驻华大使，新西兰的商务部长。这么高规格的整个一个等级的这样一个发布会，代表什么？代表康维他很重视东方购。那重视体现在哪里？给好的货源，
3: 对，
4: 给低的价格，
3: 对。
4: 但是你也要知道，现在某猫某东，中国也很卷啊，价格。所以像今天东方购这种价格啊，我们开玩笑叫拆台。什么叫拆台？拆电商的台，把人家所有电商现在今天好不容易过的618的活动，我们再来要砍一半。所以这种活动官网真的一直高老师在强调，大家快点抢，
3: 对，
4: 因为这种货源我不可能每天每天去拆别人台，
3: 这
4: 我们还是要维护一下整个啊价格这样一个环境，
3: 对
4: 吧？
3: 既然你说到这个电商，我们就干脆就来比一比啊，某猫、某东、某多多，这个我们跟他们比的一个性价比，
4: 15家啊，15家，其实330，你说贵吗？不算贵，对吧？已经很优惠了。但东方购今天硬生生还要比它便宜1190，某东一套能便宜1500。拼某某一套能便宜1430，这15家啊，管怕都是一字打头。好，到20家，今天不得了，因为今天是8瓶，
3: 对，
4: 一套某宝能便宜2122，
3: 天哪，
4: 某东一套便宜2610，拼某某一套便宜2794，
3: 天哪，快2000块，
4: 管怕相当于什么概念？相当于你今天买一套20家，东方购再送你一套10瓶15家，是不是差不多吧？省的这个价格，你都再买一套15家都完完全全没有问题。而且我强调一下，我们今天品质26年的新蜜的同时，我们给到大家的20家是22.2，15家是17.8。我告诉大家啊，在新西兰20家往上走就是另外一个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在新西兰拍的一个牌子，大家看得清楚吗？22家，22家，359纽币，什么概念？1400。
3: 一瓶1400，
4: 哎呦，22家一瓶卖1400，
3: 我也找到了类似这样
4: 的，对，你看
3: 是不是就这种
4: 22家1498，所以你就是他没往上加一，关什么？哎，我开玩笑说，很多阿姨买那个钻石，一克拉以下的，那都叫碎钻，一克拉以上的，对吧？那就是什么？那就到了一个级别，但是可以收藏的，就说白了它保值的。那22家，其实它到了分界点以后，大自然上面20家以上就很少，每加一可以单独卖。但我们今天22.2的加号，当什么加号卖？当5家卖，真的就当5家卖，是不是这个概念？
3: 真的，按照价格来讲，今天
4: 就是5家嘛。
3: 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夏天确实很容易肠胃不舒服。
4: 对，
3: 如果你去一些专业机构，也会发现说夏天是一个肠道的问题高发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对，尤其是如果夏天又赶上梅雨季节，那真的就是双重的煎熬，对吧？高温高湿，本身食物是很容易滋生细菌的。然后呢，你可能因为闷热潮湿，你会胃口不好，你会想吃一些刺激的、生冷的东西，加重我们肠胃的负担。所以在夏天，大家会发现拉稀跑肚也好，包括肠胃不适也好，是真的非常多。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的他们吃了之后的感受啊，
4: 对，
3: 就真的就是刘一满，那你可以过去啊。就是我们真的是很多朋友会给我们的留，会给我们就吃完以后会有留言，
4: 是
3: 包括在这边，就是妈妈这个胃问题很多年，然后吃凉的就胃不舒服，前些年查的那个指标有60，这个应该大家应该明白是查的什么指标哈，就那个吹气的那个，
4: 正常10以下、啊、
3: 对，专家建议分餐怕有影响，去年开始直接吃20家。我提醒大家，就因为这个季节在外面吃饭，你一勺子我一筷子，虽然现在都是建议有公筷公勺，但有的时候会难免忘记，所以一忘记呢就有这个隐患在这个里面。半年去查的时候才0.6，开心的不得了，毕竟都有第三代了，确实需要注意。还有在这边，就是周五的时候公司聚餐，吃了很多日料和生鲜，然后让代驾司机稍微开得慢一点，胃里面翻江倒海，有没有这样啊？就是吃了以后，而且又喝点酒啊，
4: 对，不舒服。嗯，
3: 胃里面还好，车里面放了20家，吃下去20分钟，明显胃缓和很多，这种酸胀的感觉是完全消失了。这个就是真的太多了。
4: 对，我看啊，还是我妈妈这几天、这几年肠胃问题不行，在卫生间一待就待大半天，试过很多方法。她说现在每天早上空腹一勺蜂蜜，比什么炉，对吧？啊，高胖，其实
3: 这个很灵，
4: 蜂蜜一方面对胃好，但它对肠道的作用其实是双向的，就是整个消化道都能得到很好的帮助。哎，这位啊，不一定是对胃部了啊，你看我姐姐因为是老师，需要一直讲话。就嘴里面老是长出来那种烂地方，对吧？我让我姐含住蜂蜜贴在那个烂的地方，她说疼了好一会儿就消散了，第二天就能正常吃饭，真的非常的神奇。哎，这个也是很多方面总结下来，麦卢卡蜂蜜怎么用啊？自己有自己的小妙招，
3: 是的。然后这个品牌为什么说是在整个全球范围内，它确实是独一份的存在？我们现在镜头给到的就是20家，因为我们20家，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说，20家已经是货物源不多了。我们大概本档直播还有个2到3组20家是没有办法追加的，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今天多了2瓶，
4: 对，
3: 不是多一瓶。这行字大家看一下，全球唯一的麦卢卡蜂蜜的上市公司，它不是新西兰。

0: 本土，我刚才给它范围圈小了，其实它是全球唯一的麦洛卡蜂蜜的上市公司，全球超过50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进行销售。所以你要知道，你说你能吃到一个全球唯一的这个品类的上市公司，其实还是不多见的。
1: 对，而且这个我们是直接印在包装上的这两个标志啊，新西兰政府官方认可的银爵标，以及我们的瓶子都是用环保材料做的。
0: BPA-free 啊，
1: 马上夏天到了，上海其实黄梅天对吧？包括这种三伏天还是天气挺热的。
0: 是的，
1: 这个标志是能保证大家吃到健康蜂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啊。
0: 对，就是在这种瓶子看上去平平无奇，但是它当中的这种双酚 A 如果有残留的话，其实对大家的健康是一个隐患。所以我们今天连瓶子的细节都做得这么好，你可想而知这个企业它在很多细节方面做得有多到位。20家15家今天都卖得很好，帮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15家是这样的，来看好啊。今天15家是我手上多到的这个力度，你没有看错，这是15家多出来的力度，699一瓶，我多了3瓶。然后这3瓶，如果你到专柜去买，就是2100块钱的这个要多出来的费用。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是特别加赠的618大促的，给大家特别加赠的这个多了3瓶。然后最关键的是全部是2026年的新蜜，所以我们今天首版都重新帮大家来做了。
1: 对，
0: 全部是2026的新蜜，无论是20家
1: 还是15家，都是、啊、
0: 全部都
1: 都是。
0: 大家放心，这是15家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20家，20家今天不是多1瓶，而是多2瓶。原来常规我们就多1瓶，那今天我们是618大促，我们又多了1瓶，专柜价格是1199，所以今天这个20家又是多出来2000多块钱的礼物。
1: 对，
0: 你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说你送礼，你滋养一下自己，其实这个时候到时间了，因为又是夏天，又是这个梅雨季节。
1: 20家非常有这个送礼属性，
0: 是
1: 因为基本上比它高的加号凤毛麟角，所以其实你送出去也代表着你的面子和对健康的一种理解。
0: 是，不要多送啊，一瓶就1000多块钱的大礼啊，真的很够了。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20家还有3套，然后15家大概还有个5-6套，加到一起其实不到10套，02151199000。

0: 其实一开始销售的时候，就是从五家开始卖的，五家，然后十家、十五家、二十家。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中国的消费者都不知道麦洛卡蜂蜜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卖它太高价的话，可能不能接受。但现在我们的销量反过来了，二十家、十五家的销量远远超过了十家和五家，因为加号越高，它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就越大，尤其是在胃和肠，包括我们的咽喉、口腔的区域，毒麦素是能很好的帮助大家的。做了15年的康维他，我去过新西兰大概有6、7次，包括去他们的总部，包括去看蜂场，然后甚至于因为我通过康维他的新西兰的产业，最后做到了我们现在的鱼油。可以说我整个的生意与这个甜甜蜜蜜的蜂蜜息息相关，也跟那个所谓的我们知道的地球上唯一的一片净土，最后的一片净土白云之国新西兰息息相关。
1: 就是胃胀啊，胃不舒服，而且去做了胃镜。
2: 别的保健品我不吃的呀，我就吃这个东西。
3: 因为在每次体检嘛，我们都查这个。
2: 这5年了，大概还要继续5年10年，一直要吃下去，反正。
4: 搁这方面呢，我就吃了足有的10年，还没好。
1: 已经吃了10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因为确实对自己好嘛。
2: 这个我以前是看到就买，看到嘛，反正家里是排这么多。
5: 家里面都这么多，
2: 也是买这么多，反正看到就是还看到嘛。
5: 刚才
2: 是买了这么多，他们一家人都喜欢在外面吃，我就是推给他们啊，叫他们快点吃呀，你们快点吃。
6: Beekeeping may be an ancient art, but it's technology that drives the most advanced beehive management system in New Zealand. Developed especially by Comvita, this system allows the company to keep track of every single hive, all 30,000 of them, no matter where they are in New Zealand.
7: 哎呦，交关人真的是听我，交关朋友听了我介绍，侪吃下来反响侪老好的。我讲，那要到东方购物平台嘛？搿质量我觉着是有保障的，侬可以安心的服用。就外头加货真的是没天费，因为伊搿已经是蜂蜜当中的贵族了，对吧？搿侬弄到边加货，钞票嘛出脱了，物事嘛弄到肚皮里向去了，侬嘛弄勿出来了，侬讲侬搿心情会得好伐？侬会得健康伐？搿是勿会得健康的，对伐？所以讲，我觉着要买，我还是推荐大家辣东方购物买，买一份方。

0: 来展示自己实力，但恰恰是这个地方让我们的中国的这个中国观众哈，我们的中国朋友、中国的顾客了解到了，哦，原来全世界还有这么好的一个蜂蜜。
1: 对，康维汤，我告诉大家，连续八年参加进博会的同时，他有三届当中是双管。什么叫双管？人家就一个台，他两个台 啊，另外一个台干嘛的？另外一个台就是举办各种活动，什么新西兰驻华大使啊、新西兰那个商务部长啊要来啊，各地的政要或者是各非常重要的官方人士都要到康维汤展台来看一看。反正如果说你去过新西兰，这个不用多说了，观众们，不是新西兰了，澳新地区你自己去看。
0: 嗯，
1: 麦卢卡蜂蜜到处可见，甚至融入到了新西兰人跟澳大利亚人的他们的日常的餐桌当中。其实我这次去新西兰，跟很多的啊，可能是新西兰人吃饭，吃完饭以后，他们其实都有这个啊，平时用麦卢卡蜂蜜来蘸一些可能说他们吃的东西的这样一个习惯。你也可以在家里面当成一个蘸料去做，因为外国人可能口味有点就是比较甜嘛。
0: 哦，他们会把它当蘸料。
1: 蘸料。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比方说我今天也吃的太多啊，新西兰人喝酒喝多了，他们也会去吃一勺麦卢卡蜂蜜。高端餐厅当中那个麦卢卡蜂蜜上来，他会给你一小碟，一小碟干嘛的？就是让你在吃完饭以后，哎，就像我们开玩笑说中国人有那个醒酒汤一样，
0: 啊，
1: 一样的，就是你上面吃一口，哎，然后这样的话你感觉到什么？你的胃部啊，你的身体啊会感到特别特别的舒服。
0: 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啊，您今天拿到的其实就是全世界可能非常多的人来养护自己的消化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蜂蜜的品质，那不用说了，最关键是价格。很多朋友可能以前看到20家，觉得哎呦，我可能就是要病牢。那今天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20家的蜂蜜是多了。两瓶，你没有听错啊，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首先在专柜里它的价格是1199，我把整个的价格跟大家梳理一下。专柜价格是1199，在哪些地方有售呢？在 Olay 啊、 City Super 这种地方，你如果到港汇恒隆下面的超市都可以买得到的。
1: 对，
0: 1199一瓶。所以今天我们的大组合是4200，对吧？
1: 对，
0: 4299，对吧？在这边4299的组合的话呢，在专柜里是拿几瓶呢？在专柜里是拿3瓶。
1: 对，
0: 所以我们常规组合的6瓶是卖得非常好的，因为你比专柜要多了3瓶。
1: 嘛，
0: 对，你比专柜要多了呢，专柜里拿3瓶，对吧？我们东方购物常规是拿到6瓶。然后我们一般来讲，比如说
2: 第7瓶、
0: 大促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或者周末爆杀，我们会有到第7瓶。
1: 嗯，
0: 大家就已经买得很开心了。今天不一样啊！今天我们618的这个大活动，我们又加了第8瓶，又加了第8瓶，而且这8瓶全部都是2026年的新蜜，所以你想想看，就今天的力度为什么会，就是今天为什么会卖得这么好的原因？
1: 观众朋友，我想清楚啊！我们今天比较全球最低价，何以见得？我现在给你讲清楚，高老师刚刚给大家展示的是1199，新业态股份啊、久光、Olay、City Super 都有卖。
0: 好，
1: 今天618电商搞活动，很多人说。电商优惠吧，好，观众看清楚啊，我一个个阶段给你比价。
0: 嗯，
1: 电商今天卖739块钱，我直接打开的是康维他的某猫旗舰店，看得清楚啊，加位88会员，739，
0: 739，记住
1: 这个价格。很多观众说我还不过瘾，我朋友在新西兰的，可以，没问题，
0: 来了，
1: 628，
0: 对。
1: 嘉伟直接给你空运背过来的，5月30号直接在 Chemist Warehouse 买的，
0: 是
1: 在那个新西兰药房买的，好。
0: 680，
1: 1199，电商700多，新西兰卖628，可以了吧？东方购卖到628，是不是也很 OK？ 平时就卖628呀，
0: 对啊、六瓶，对，
1: 我们这个价格跟新西兰持平，已经很 OK， 已经很了不起了。
0: 是，
1: 但今天观众们，新西兰价格再给你砍一刀。
0: 对。今天是三打头，你真的没有听错，三打头，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全球最低，真的是不接受反驳、啊。
1: 真的是这样。
0: 然后我们的6瓶，再加第7瓶，以及再加第8瓶，然后还有这个礼袋，大家方便大家如果送礼啊或者自用都是可以的。算下来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哎，就算我不参加这个活动，也是三打头呀，399呀。我这个活动是闭着眼睛参加，因为你已经这个价格了嘛，对吧？已经超过他那个凑单的这个总价了。然后你这个活动是闭着眼睛参加的，3598算下来是不是342一瓶？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20家，我是特别建议大家拿的，一个是20家，一个就是我们说今天的15家，15家在常规情况下我们是6瓶装，今天直接升级到了10瓶，
1: 对，
0: 常规会多一瓶，
1: 7瓶啊，这里就7瓶我卖你，今天这个2000多块钱完全 OK， 因为7瓶专柜价格要4900块，对吧？4900块，7749嘛，
0: 对。
1: 但今天第8、第9、第10
0: 是
1: 10全10美大套装，专柜当中一瓶，观众们看清楚，
0: 对。
1: 699啊，我也给大家比一个阶梯啊，699哈，这是你现在专柜当中能买到的。
0: 嗯，
1: 我现在打开我们的官方旗舰店，354，看得清楚吧，观众朋友，直接可以买啊，直接可以买到，不是截图，354，好，已经一半了，电商一半价格 OK 了吧？我在新西兰给大家买的 Chemist Warehouse。

0: 打六折，已经40%降价，74.99纽币，折合今天的汇率就是差不多294。嗯，294，直接买下来的294，买回来的。嗯，东方购今天多少钱？
1: 一五级，今天我们是半。真的就是一半的价格，拦腰一半，156，
0: 对，
1: 156，大家可以看到，所以很多人可能现在有点纠结，是不是到底是买15家是买20家？
0: 没关系，
1: 你各买一套呀，因为全部是2026年的新蜜，而且现在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礼，我跟大家讲几个人群是特别需要吃蜂蜜的，我们这种人群不用说了，就经常说话的，教师的职业。医生的职业，律师的职业，还有就是你，比如说你晚上会经常容易咳，咽喉特别干，一直要开空调嘛，然后咽喉干得不得了的朋友，其实今天的这个蜜都是可以给你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夏季滋养的好东西的。
0: 对，
1: 大组合、小组合，就我们今天的20家、15家是卖得非常好，尤其今天20家卖爆了。20家今天是卖爆了，所以喜欢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因为健康不是靠一天两天，搿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3: 搿心里想再等一下，放心。
2: 比较踏实，又勿是讲哎呦吃了没了，对伐？我是吃脱一瓶，快点就要补货，像做股票一样，补叫补仓，对伐？
4: 我老婆还有得，
3: 哎，搿只白颜色个是
2: 老婆送
3: 的。
2: 到今年6月份个，我最后一批好像。哎呦，七十一送两个蜂蜜，哦哟，搿吃头是真好。
5: 啊，给大家推荐了十几年的蜂蜜啊，一直说东方购的价格比全世界，哪怕在新西兰还要便宜，很多人不相信。我们现在在哪里啊？在 Chemist Warehouse， 啊，这是澳新地区最大的一个药房，然后这边是成哥买麦欧卡蜂蜜的他们的特产。你会发现康威它是在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就是有你的视线所及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平时大家买了20家，来看一下多少钱。哪怕打了40%的折扣以后，它依然要卖到159.99纽币，那差不多算下来的价格要600多块钱。15家，看一下，74.99纽币，算下来差不多要200多块钱。还记得东方购最便宜这产品能卖到多少钱吗？400多块。15家我们能干到100多块钱，所以你说说看，你们有多幸福？你们买了加了那么多年蜂蜜，是不是最划算？比澳新人民原产地还要划算。

0: 您看到就是在每一次到那个进博会的现场的时候，大家都会去驻足，然后呢会想要去买，然后呢想要去品尝的，非常好的来自于新西兰本土的这个康维他蜂蜜。嗯，这款蜂蜜它最大的特点，我们在一开场其实跟大家说了，在全球范围内，麦卢卡蜂蜜的上市公司只有这一款 Only One， 对吧？
1: 对，
0: 只有它，就是康维他，所以它在很多细节方面都做得很到位。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个细节，就是连它的这个瓶子都是 BPA free，
1: 对，
0: 就是不含双酚 A，
1: 而且。这个细节大家去过新西兰，如果去奥克兰的话，你会发现新西兰有个贸发局，就贸易发展局，是管所有商业的。在这个贸发局的楼下就有一家康维他专卖店
0: 啊。是吗？
1: 啊，这个地方不是随便，
0: 这个地位很大，
1: 不是你有钱就能进的、
0: 对对对。
1: 还有一点，就我跟大家实话实说，因为今天管嘛，6月20号，今天是我爸生日，今天中午的时候我们全家人在那边吃饭、我隔着电视机啊，我先祝我爸生日快乐啊、今天中午我们全家人吃饭的时候，我妈就在那边点什么菜，他点了好几个辣的，什么毛血旺也好啊、什么那个川香，什么毛肚也好啊。我当时其实因为我回来也没几天嘛，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段时间这半个月胃好吧？因为一般来说大家知道夏天是容易胃肠道这个问题高发的。
0: 是的。
1: 然后我妈说，哎，今天再点瓶白酒，带白酒来了。我说那请个什么？就是你爸生日啊，今天我们大家每个人都要喝一点的。我说哎呦，你这个真的是就是各种各样对胃不好的东西都尝试了。但我告诉大家啊，我妈如果是换成十几年前就还没吃这个康维他之前，我妈吃的第一瓶麦卢卡蜂蜜就是康维他，十家开始吃的，吃到现在为止都20家。那个时候连上海人那个米稍微烧的硬一点，就从四把锁了，反正你干脆得割散，他都吃不了的。十几年的时间，我妈从50多岁，今年71，这种年纪正是需要胃肠道给你提供吸收营养的时候，
0: 对
1: 对吧？每天吃那个鱼油，吃那个辅酶，就是你胃不好的话，你这个效果也跟别人大打折扣。为什么？你吸收不了呀。所以麦卢卡蜂蜜，胃肠道乃后天之本，这个后天你需要用天然的东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慢慢的养护。但反过来说，你这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很多时候来说侬讲了轻巧嘞，哪都买吃点不可以冰，20家，你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一天的开销多少钱？今天管什么？300多一瓶，
0: 300多一瓶。
1: 啊，这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真的吃得起了吧？
0: 付得了，
1: 对吧？
0: 付得了啊！因为你想看300多嘛，平均到每天才多少钱嘛？
1: 对
0: 不对？每天也就是10块钱嘛。你这样想嘛，对不对？10块钱，其实对我们如果能够吃到20家的蜂蜜来讲，
1: 确实
0: 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 非常非常高。
0: 对，你一天就是10块钱，但你天天吃到是20家的蜂蜜。今天20家，我们的备货售完之后是没有预约的。
1: 我
0: 跟大家讲，我们没有想到卖这么好，我们备货备少了，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20家，真的不要听我们两件。赶快来拥有它，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生活放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诺惠的辅酶 Q10。然后我刚刚在数到第十瓶的时候，我就有点往下数不了了，因为我们今天居然这档组合的大组合能够拿到第十一瓶啊，第十一瓶。所以说，我已经不用介绍诺惠辅酶 Q10 它是能够帮到大家什么了，对不对？因为东方购物应该是98%的顾客都吃过，也都了解。那关键是组合构成性价比是不是足够吸引到大家？那这个性价比不用说了，618大促的方案。当然了，也是因为我身边有这位对吧，嘉伟，大家一直熟悉和喜欢的嘉伟，今天带来这个大方案，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好。618买点什么？我觉得一方面价格优惠要买，但更重要的是全家人如果每天都在吃的，那更是要去囤货。诺惠作为现在目前啊中国辅酶 Q 是价格的天花板，但它当然也是品质的天花板。今天的东方购物我们打破底价，因为以往最多嘉伟记得是10瓶，今天11瓶，所以让我恍惚已经进入到双十一了
0: 对，
1: 但其实618跟双十一都是电商搞活动，但我们今天几乎可以比电商再拦腰砍一半的价格，
0: 是
1: 全渠道的最低价，就在此时此刻，大家要迅速开抢。
0: 是的，我在一开场方案先跟大家再仔细梳理一遍，这一瓶是60粒，
1: 对，
0: 专柜的价格
1: 598，
0: 十块钱一粒啊，
1: 598专柜，久光、Olay、City Super 高端商超，现在药房当中都有销售，德国原瓶原装进口，60粒，每一粒10块钱。
0: 是的，然后我们来看到今天的构成，首先是8瓶装，8瓶就已经满满的这个480粒到手了，然后专柜的价格将近4800。东方购物3196，单瓶的价格就降到了399。好，听好了啊，首先是直降200，再有多了这一瓶是60粒，这就由8瓶变成了9瓶。再有多了这2瓶，又多了60粒，也就是说今天是一个600粒的大组合，你没有听错，600粒的大组合。目前诺惠能够拿到的最大的粒数的组合就是这个了，然后再有就是一个7倍的积分，209.72块，如果自动订购就是200粒，再加5块钱的积分嘛，对不对？那么相当于是2786，再有400元凑单成功之后，216块钱一瓶，哇，216一瓶这个价格，我是真的觉得一年可能就是这么一次吧，真的数字那个这种次数是特别少的。
1: 算清楚啊，光妈，216相当于今天3.5块钱一瓶，一粒都不到。专柜当中10块钱一粒，一个人吃。今天东方购的价格相当于全家3口人可以一起吃到诺惠的辅酶 Q10 的这样一个健康的程度，关键。其实高老师做我们诺惠的辅酶 Q10 的节目非常的多了，平时8瓶装照卖。9瓶装大促，11瓶官方啊，曾几何时你见到过？
0: 真的，
1: 所以真的电话线现在就爆掉了。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今天算是什么砸场子？什么叫砸场子？把人家电商场子给砸了，人家搞电商活动，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仅限今天还有差不多45分钟的时间，之后货号是要被关闭的，因为这个组合你不能天天。时时刻刻都出现，那这种情况下你让别的渠道没办法再去销售了，对吧？
0: 诺惠的辅酶 Q10 之所以好，之所以大家喜欢，是因为它当中那个胶束技术是对自己的身体能够感受到的，能看得见摸得着的。辅酶 Q10 呢本身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一个激活剂，然后它在这个心肌细胞当中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也是作为一个能量传递的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所以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其实会碰到一个水脂不相容的这样一个困境，
1: 对，
0: 所以很多的这个辅酶 Q10 其实它的吸收率并不高，而今天有了胶束技术呢，就这个上面已经写的啊，里面有一个小红球，外面有个小篮球的这样的一个德国的专利的胶束技术，它能够很好的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0: 我们现场给大家看这个实验，大家就能明白哈。
1: 来注意啊，观众们自己来可以看一下，油和水不相容，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你会发现辅酶 Q10 是一种油，所以它跟水之间它是没有办法发生化学反应，没有办法溶解的。注意，家里面的辅酶 Q10 可能都出现这种状态，很难被身体所吸收，所以你吃了那个辅酶 Q10 啊，身体没有感受到。好，此时此刻我递入我们诺惠的辅酶 Q10，观众看清楚啊，同样是那种黄色的液体，但你发现没有，到了水当中，嘉伟轻轻松松搅个5秒钟，就完全能够溶于水，这得益于他得到了9国11项的这样一个专利。
0: 是的，9国11项专利，待会儿跟大家来分享具体哪9国哪11项专利。最关键的是每一粒都是高含量的，45毫克是贴着蓝帽子的上限，蓝帽子是50毫克是作为上限，我们今天是45毫克，在45毫克的情况下，再搭载了胶束技术之后，它的吸收率就一下子大幅提升。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哦，我是不用多吃的，我吃一粒就可以了，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1: 是的，
0: 今天我们是11瓶，然后呢今天又是一个整个的地板价，所以如果你是自己吃的啊，然后你听说朋友在吃，你可能朋友那个没有买过这么划算的价格，可以跟朋友一起分享，跟亲友一起来分享，今天这个价位都是相当不能错过的一个机会，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1: 一年没见了，又再次见到你，感觉到你的状态比以前更好了，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吗？
2: Thank you so much. So the secret thing is the balance between healthy food, doing some sports, and then choose the right supplements for you, which really are effective, including the Novasol.
1: 第二次来到东方购物，那个刚刚跟我们李总也见面了，感觉到东方购物怎么样？然后会有这次来有没有给我们的会员带来更多的惊喜？
2: So first of all, it was an honor to be the present, and then and I think there are so many synergies, and for sure there is a special offer. I'm so proud to be in this collaboration with OCG.
1: 刚刚在那个会议上，您说今年诺会会带来一款全新的产品，它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一些不同的健康的体验。
2: So I think the CoQ10 is for the heart health. So this is the battery, the energy for you.
1: Okay.
2: We think that the turmeric and the curcumin line will give you great benefits for mobility, and that is for the young doing sports, and for the elderly that suffer from less mobility.
1: 那最后跟东方购物的那些观众朋友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话要叮嘱他们、建议他们日常保养的吗？
2: So look not for what you eat, but look for what you absorb. Look for the efficacy. Stay tuned to our Novasol line, and we will definitely update you. We're very happy to have you as consumers, so we're here.To support your health.
1: 诺会又来了。
0: 大家现在会发现啊，就是我们现在随着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随着大家寿命的越来越延长了，所以大家对于可预期寿命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对于这种基础的对我们身体来讲很重要的营养素，现在已经有共识了。
3: 对，
0: 有些东西是一定要吃的，比方说像鱼油啊，还有包括像辅酶 Q10 啊，这些东西都很重要。那说到辅酶 Q10， 为什么现在大家会那么的看重它？
1: 很简单啊，因为人是铁饭是钢，对吧？三顿不吃饿得慌。那所谓的饿哪里来？很多人说，哎，我今天晚饭吃得饱饱的。注意，你的胃肠道吃饱不代表你的细胞吃饱。我们人吃进去五谷杂粮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们的身体进行一个化学反应以后，把它们转化我们人体需要的能量。这个过程就需要辅酶 Q10 参与，否则哥们你会发现，哎，你好像比年轻的时候吃的少很多，但为什么你的体重依然在增加，血管的健康依然在下降，甚至腰围越来越粗？因为你吃进去再少，但它不转化呀，没有辅酶 Q10 这个载体。我们看到 Frank 教授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66岁啊，高龄啊，但是你看到没有，浑身散发着。那一天啊，哥们儿，刚刚所有的那一天的 VCR， 它是其实在一天拍的。早晨8点多钟到东方购物。10点多钟跟我们李总开完会以后，我是直接带他去了那个 NHNE 的国际营养健康展，在那边他发表了一个主题演讲，就是脂溶性营养素如何通过好的这样的一种技术来得到更好的吸收。接下去又在可能说整个展会当中忙到晚上6点，那天晚上我跟他一起吃了晚饭，我那天也在展会，我晚上我40多岁的人，我到那个展会结束的那天，哎呀，我内心其实内心深处我是想回家算了，哎呀，吃啥呗，对吧？不高兴吃饭了，
0: 有点累了。
1: Frank 教授还在那边侃侃而谈，他说：“佳伟，我再跟你聊聊后面的这个销售计划好不好？”我说 ：“Frank， 你回家睡觉吧，好不好？我没有你这个身体，没有你这个状态，为什么？”吃了35年的诺会的辅酶 Q10， 这不是白吃的，
0: 真的，
1: 身体当中所有那些细胞的能量就是这样源源不断的这样爆发出来的。
0: 所以现在我们都知道，身体年龄是一个年龄，心理年龄是一个年龄，细胞年龄又是一个年龄，
1: 对吧？
0: 你的细胞如果年轻，它一直都是吃饱了能量，那实际上你的整个状态是会非常好的。刚才讲到就是我们说看到的一些，比如说像 Frank 教授，他本人已经是要奔着70岁去了，但是他的整个的状态很好，你知道吗？就是一般来讲，我们说人20岁左右，人体当中的辅酶 Q10 的含量是峰值。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人体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也是非常高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它就是在往下走的。那么到了70岁左右，70岁的人的体内的辅酶 Q10 是20岁人的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不到六成。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说减少了60%，那不到40%。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相当于只用到剩下来的40%去完成你的各种生命活动，你依然还是需要每天运动啊，跟人交流啊，出去旅游啊。那你想想看，你的整个的细胞都处在如果没有吃饱饭就是低能耗的状态。
1: 而且观众啊，其实你会发现到了年纪大了以后，越到后面，如果你这个能量不及时补充，你的身体状况会越可怕。哎，一开始的时候你感到，哎，怎么好像状态有点差，怎么好像运动方式啊、运动能力啊、思维方式啊都好像有点差，但是到后面你甚至会引发到非常非常严重的脏器的整个一个退化，甚至身体当中重大问题的一个出现。那注意观众朋友啊，这其实就是一个什么日积月累的过程，每天每天啊，你赚的都比你花的少， 这是自然而然你的经济就会破产。但反过来说，朋友们啊，你每天其实我们人只要活着都会消耗大量的辅酶 Q 十。很多朋友说辅酶 Q 十不对心脏吗？对，心脏朋友们啊，每天要消耗120毫克左右。注意啊，110是指可能说像春天、秋天、夏天，我们的毛孔会打开。观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夏天特别容易出汗？夏天那种心慌的情况会特别多，为什么？因为夏天血粘度比较高，心脏就要什么消耗更多的辅酶 Q 十来增加它的整个一个速率，让更多的血输送到全身，才能保持你氧气的一个充分。所以120比平时还要消耗的多。肾脏不重要吗？对吧？我们整个的身体当中所有的水分、垃圾、毒素的一个排解站，1天100毫克。肝脏排毒，脂肪要代谢，靠肝脏的70毫克。三个脏器器官消耗300。接下去大脑，因为晚上要睡觉嘛，13毫克。肺部呼出的每一口空气，每天6毫克。脾脏运化，对吧？给这些所有的脏器器官起到一个辅佐的作用，每天5毫克。心肝脾肺肾1天正常工作，它不是让你活得健康啊，不是像弗兰克教授那种，就你正常要活着。你每天要呼气，你心脏要跳，1天就要消耗300。咱刚刚手上那块板，本来你每天的分泌量只有20岁的时候的40%，那这两块板干什么？原来你每个月赚10000，你花10000收支平衡，你现在每个月4000块钱只有，你还要花10000，只能动你的积蓄，时间长了经济就破产了。你的身体也是这样道理，每天每天你看着把你身体的那些可能说啊底子掏空一点，但到最后掏光了。啊，人就可能出现重大的问题了，很多那种不好的问题就会发生了。所以每天这种营养素，你是要每天保持收支平衡，甚至啊，开玩笑说，如果你希望拍照片的时候在 C 位，啊，你希望别人说，哎呦，那你肌嘎轻了，你怎么看上去状态这么好了？那你就每天还要给自己存一点。这就是给你的健康、给你的颜值、给你的身体带来的一笔无形的财富啊！
0: 现在有很多人都会知道要吃辅酶 Q 是让自己逆龄，对不对？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然后呢，我们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逆龄，有的时候原来心里是想逆龄，但是有的时候是做不到，
1: 力不从心。
0: 你真的，因为这个598块钱，我是想逆一下，但是这个好像很难坚持下去。一粒是10块钱，
1: 对，
0: 家里面老两口每天一人一粒就是20块钱，如果小两口再吃，那就是40块钱，好像是有点厉害的，对不对？但是东方购物今天给到您的这个方案真的是让人看了就是有点觉得不可思议的价格，因为你要知道诺惠的辅酶 Q 十它不是在东方购物卖，它是在全渠道卖，而且它不是在中国卖，它是在整个全世界9个国家。那像这种美国、欧盟，那欧盟就不是光是一个国家了，对吧？所有成员国都在卖，日本、俄罗斯，包括墨西哥、西班牙、丹麦、奥地利都在卖。所以它的整个的全球版图是非常大的。
1: 对。
0: 那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八瓶装的价格，专柜总价就已经将近4800了。我们今天3196啊，直降200，听好了，直降200这个方案，首先再来多一瓶，一般来讲到这儿就结束了。到这儿我们就开始念这个方案了，这当中是没有的。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因为是618的专享组合，所以你看还又多了2瓶，这2瓶又是多了60粒，而且这个组合就是我们30粒的一个组合，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带着嘛。再有这个7倍积分，啊，你没有看错啊，你今天订一套就拿到将近210块钱的积分，这个是不参加活动直接打到您的账上的。有人说啊，我怎么能不参加活动呢？我这明摆着很好参加活动。对的，你很好参加活动，这个400元积分也是就是唾手可得的，加到一起这就是将近610元的积分。那算下来这个2386相当于这个价格之后，单品的价格就是216。
1: 观众朋友啊，记住这个价格216，或者你记住253都没问题。为什么？因为价位实实在在给大家比一个价啊。此时此刻我打开诺惠的官方旗舰店啊，某猫的官方旗舰店，777，看得清楚吗？60粒乘以2，2瓶，一瓶相当于390，一瓶390，390，观众你自己看看，一瓶390的话，我们东方购物不参加活动，比它省140一瓶，参加完活动。差不多省掉180一瓶，140、180，11瓶，观众朋友们，140乘11多少钱？差不多1500多，180乘11，2000块。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啊，诺惠不可能天天在东方购物搞这种价格，那别的渠道得投诉。所以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再过30几分钟，我们就要啊，可能把货号关闭了。
0: 是，
1: 希望大家真的抓紧时间买，因为我知道大组合其实白天那档直播，我们已经把晚上的那些货移到白天去卖了。
0: 是的，
1: 否则晚上这档直播啊，可能根本就撑不了。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然后直接是盯着大组合，因为所有的力度都加在大组合上面了。02151199000。
3: 上呢就讲，我告伊出去。用过出去兜兜了啥，伊总归 走脱大概20-30步路就停下来，就讲心里向勿大适意，葛末就阿两家头就停一停，停一停以后呢再走，葛末搿能介呢就讲兜脱些物就回来，只好回来了。葛末吃了搿只物事以后呢，就讲现在因为吃了也吃了2-3瓶了，也勿大了，3-4瓶了。现在是出去问伊还走伐？走，笃定。
4: 还白相？
3: 哎，还白相。所以现在阿拉基本上总归出去辰光吃吃点心啊，辰光老师们去兜一转，对伐？搿么外头兜一转，搿么现在感觉蛮好。现在是比老早，侬看伊只面孔呀，哦哟，旧年侬勿晓得嘞，今年年初只面孔黑灰。哎，现在是红光满面，跑出去人家侪讲伊面色比我要好，对伐？
4: 吃多了啥子？
3: 吃是现在勿敢拨伊吃嘞，侬看伊吃得了只肚皮加大哦，我要叫伊减肥。
5: 叔叔，三个指甲是什么时候称的？
6: 是2020年的年底称的。
5: 那他是三次指甲，
6: 是到现在就好了呀。
7: 那哎，现在就没啥了。那倒是不。现
5: 在基本上，我觉着搿只是吃的。
7: 到公园这个商场里去兜啊，玩玩，哎，马路上买点东西什么？
8: 另外水果是吧？
7: 哎，
5: 但是伊另外的，哎，是来临
9: 是嘛？就是
5: 十年。
7: 昨天我去那个4个北瓜，2个大西瓜。
5: 哎，另外
7: 我们另外，我在另外嘞。没没有红河公园，岁数大了，
5: 我们。我一直搞你吵，我就跟你讲，因为我长过指甲，你侬少拎点对不啦？
7: 你看，两只西瓜，4只白瓜，没结光。
5: 回来，用个胃生态炒香米。
0: 买菜做做饭洗洗衣服，上海话叫麻打锁，对吧？就这个真的就是小幸福在生活当中，但是很多东西很难替代。你不要小看啊，在家里面能够做做饭、洗洗衣服、打扫打扫卫生、帮太太收拾一下，这都是很幸福的事情。因为你想想看，我们人啊，其实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就是希望把自己的小家经营得美美满满、温温暖暖的吗？对不对？
10: 对。
0: 所以如果你是身体状态不好的，你身体总有点不舒服在那个地方，你就在家里面会憋闷，会不舒服。你看我们之前采访贺叔叔的时候，贺叔叔就一言不发的在那儿，我们还以为贺叔叔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但是现在你看他那个状态就像老顽童一样。
10: 对，
0: 所以就发现说人的状态好了之后，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也好，包括他的这个爱运动，对吧？就是跟家人的互动都会跟以前会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0: 观众朋友们，这个是一个81岁的老人，从心脏原来有问题，当时2021年10月份去采访他啊，饭也吃不下，在那个电视机前那个沉默寡言，然后整个人出去走，基本上走个5分钟10分钟要休息的。到24年在镜头面前跳开合跳，25年对吧？我们上海人的麻达颂，
0: 啊，
10: 跟自己的太太可能说我们一起能够经营一个幸福的这样一个家庭。这其实是来源于什么？还是来源于身体健康的整个一个变化。但我想强调，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事情，都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发生，发生变化，你想你的身体好，你要给它相关的材料，观众你应该很明白吧？我们的身体其实就是一台机器，啊，机器你想想看，你一辆车你要加油，你要给它加那个汽油的同时，你要加润滑油，
0: 是。
10: 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的，心、肝、脾、肺、肾、大脑、神经、血管等等，我们的整个身体的系统，它需要各种不同的营养。但反过来说，营养这个东西它有个基础条件，它必须要有能量的产生。什么叫能量？人是铁饭是钢，但我们的细胞要正常为你工作，其实它需要的是一种叫三磷酸腺苷 ATP 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从你的食物，你每天吃那么多东西转化过来的。怎么转化？非常复杂的一个化学过程。但这当中有个核心营养素，就是辅酶 Q10。 大家可以理解，辅酶 Q10 是一个桥梁，是一个催化剂，没有它，你吃进去身体当中，你现在正在吃饭，那些东西它是没有办法及时转化为能量，反而会淤堵在你的身体当中，成为你血管、体重、腰围、肝、心肝脾肺肾的一些负担。有辅酶 Q10 让你的身体代谢加快，新陈代谢的整个一个能力加强，就能让你的身体更多的产生能量。
0: 是的，辅酶 Q10 这么好，那为什么很多人这个就是选来选去最后还是盯着诺惠的辅酶 Q10 吃呢？因为诺惠的辅酶 Q10 帮大家解决了一个很核心的卡脖子的问题。
10: 对，
0: 就是辅酶 Q10 呢，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它到了我们的小肠这种水样环境啊，碰到脂溶性的营养素就会发现水脂相溶不相溶的那种情况。那么诺惠的辅酶 Q10 因为它有这样一个胶束技术，这个胶束技术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它到底怎么回事儿，然后我们再给大家做实 实验，这个浇树技术是怎么样来解决这样的一个水质不相容的问题呢？
10: 来，观众你自己看一下，红色的是所有的辅酶 Q 十，就你市面上面只要说买辅酶 Q 十都这个样子，但是呢它是一种油，我们的小肠前面有一层水膜，通常情况下脂溶性就油和水啊它不相容，所以很难被身体吸收。诺会在于在显微镜下它有一个浇树的这样一个结构，就是在整个红色的辅酶 Q 十的内心里外面啊做了一层蓝色的外衣，这每个小颗粒观察都是水溶的，小肠看到是水就相当于你们家那个门禁卡对上了，滴一下它就进去了。关键在于这个滴一下观察方，你看啊它这每一个小颗粒只有30纳米， PM2.5 大家都知道的，看不见摸不着，伤害你的呼吸道，你要用空气净化器才能除掉的，我们只有 PM2.5 的1/80，既水溶又分子小，到小肠哎我要用一个相声词呲溜一下，对吧，它就吸收了。
0: 对，
10: 所以进去了以后你身体血液嘛，你会淋巴啦血液全身游走的，心脏缺补心脏，肝脏缺补肝脏，肾脏缺补肾脏，每一个细胞都能真正的得到能量啊，干什么能量有了啊，人家你介绍你们孩子吃饱饭没事做，那你细胞也是的呀，细胞吃完饭以后它要工作啊，它就有能力去工作，它就能更好的为你去服务。所以其实辅酶 Q 是对你的全身心肝脾肺肾是一个帮助，同时运动能力、思维能力、整个的这样一个可能说颜值状态都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提升。
0: 是的，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做这个实验啊，帮大家省这一例的费用，你在家里面也可以来如法炮制来做这个实验。
10: 你自己看啊，普通的辅酶 Q 十干什么，随便怎么搅它是不溶于水的，但此时此刻干什么，滴入我们诺会的辅酶 Q 十啊，你会发现啊，干什么，很多人说第一次看到这个实验的观众说怎么这么神奇，注意干什么，这不是神奇，这是科技啊，我们一直叫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现在正在改变我们，对吧，改变我们的生活，无人驾驶啦，机器人啦，各种各样的生活，那对健康对我们的营养学而言，像这样的技术就是站在前沿科技的角度来说，真正的增加对我们身体有益的营养素，对你身体的一个帮助和吸收。
0: 是的，今天是这样的，今天因为是618大促，所以我们给到大家是全渠道的一个可以支持比价的一个超级重磅的方案。某宝某多某某拼某某的情况下，还增加了它。
10: 对，
0: 还增加了。
10: 看一下，
0: 给大家看一下，
10: 某宝一套能省1490。
0: 哇，1400多了。
10: 对，某东一套能省1967。哇，拼某某一套能省2323。某某280块钱会员费，对吧？680卓越会员，好。一套能省掉1542。
0: 天哪，一套都能省到1500多，这个地方你还得自己运回来，你还得付会员费。
10: 这两天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去，因为小长假3天嘛，很多观众说家里面买点什么牛肉啊生鲜啊，这地方其实很多观众都喜欢到那里买东西。我们能够比它便宜1542，你可想而知诺会今天在东方购物力度之大。我反过来说，这种渠道我便宜154很牛了，我便宜15.42也很牛了，但我今天便宜的是不是4位数啊？你们家空调开2个月，我估计电费都花不了1500多块钱吧？诺会相当于全部给你报销掉
0: 了。是的，我们的大组合这会儿是那个商谈排队是特别高的，有很多朋友打电话进来，可能是忙线，直接扫码哈，就是我们这个屏幕的左下角有“周末爆杀”这个字样的，下面会有一个二维码，你直接拿手机对着它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也是建议大家拿大购成，大组合一共是600粒啊，600粒，然后大家呢可以跟家人分享或者来吃，这是目前东方购物能够拿到诺会辅酶 Q 十的最大的例数了，以及是最优惠的价格了，就是地板价格了。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8: 哎呦，我觉着阿拉经常用的不来给，伊其实自家伊也吃的嘛，伊明显感觉伊是要健健身的人，我觉着一系列的运动下来，我倒觉得有点。体力很累的样子，你就比方讲，有辰光2个礼拜会得能，有的早上醒过来辰光一下子起床了，或者半夜起夜了，一记头会得晃一晃。伊嘛，伊自家讲，伊就帮我讲句闲话，想吃光就行。东方购物买，东方购物因为价钿阿拉比够啊，基本上搿种物事价格是蛮便宜。
11: 我对保健品我从来不去
8: 的。我买已经买了2趟6瓶的。搿趟是第三趟了。
11: 去年年底多啊。
8: 有上趟就是㑚姐夫身体勿好，阿拉就去看伊。
11: 去年年。
8: 看伊以后，伊拉姐介绍跟我讲，像小张搿只物事吃了老好的，搿老师呢我就
12: 打。就是那个阿姨对伐？
8: 对，就是㑚姐
12: 夫。伊确实
8: 过得老好，过得老好。
11: 搿么我就伊也买得来，买得来么？我想我也一道吃嘛。搿么迭个枪来了嘛？我又吃了，连老子吃。
8: 阿拉吃3个号头。
11: 就觉着有。
12: 确实感觉，确实有感觉。
11: 迭个确实有感觉，对伐？像别个物事，我们老吃就讲不清楚啊。
8: 对
11: 吧？那么我就对搿种物事呢，我也就开始有点相信。
13: 没有明显的衰老，
14: 他就不往，
13: 这就是
14: 往后退。
12: 对，
13: 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14: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
13: 进步。
12: 对对对，
13: 其实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12: 对，不退则进。
13: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14: 她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12: 是吗？
14: 都在吃，
12: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13: 是的，她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
12: 是吧？
13: 然后她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不，
14: 他现在
13: 不光能自理，
14: 还能照顾，
13: 我们
14: 一大家子六个人，
12: 是吧？
13: 对，
0: 你看两位，一位是八十一岁哈，一位是也是快八十岁，但是两位的这个两位我老先生和老太太的这个谈吐也好，状态也好，还有就是那种逻辑思维也好，都是非常非常年轻化的。
10: 对，
0: 所以就是说，当你的细胞年轻，当你这个整个的这个身体的状态是非常好的，其实你走出去就是给人一种年轻态。
10: 对，
0: 包括我们屏幕当中看到弗兰克教授，对吧？
10: 就是我每次看到他，我都觉得，就真的啊，就是有的时候你说人这辈子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很多人说啊，我做一番大事业，但我觉得像弗兰克教授这样，他今年66。在这个镜头面前侃侃而谈，大概每一年当中大概有3个月时间在全世界，对吧，推广他的整个技术，然后呢这个状态又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他德国家里面有一个外孙子，一个外孙女，自己的女儿差不多也30多岁，这种啊全家人在一起，自己又有一份充足的事业，60多岁还能浑身散发这种非常好的魅力，健康状况也特别特别好，非常好。而且观众朋友啊，其实我们现在一直说啊，我们人要活到100岁不是梦想，你说弗兰克教授今年66，你说他这状态活到100岁稀奇吗？我觉得不稀奇。但他我觉得真正值钱在哪里？因为他现在看上去，观众朋友，看上去我觉得他差不多也就50岁，比实际年龄小个大概差不多10几岁。
0: 是。
10: 那你想想看，他活到100岁的时候，如果他的状态还是80多岁那种状态，哎，100岁的人蹬个自行车，啊，出去买买菜，
0: 对，
10: 跟几个可能说，哎，我不知道那个他还有没有100岁的朋友啊？他那个80多岁的几个朋友在一起，他也不嫌老。啊，一起出去旅游，一起看看手机聊聊天，对吧？甚至跟他的女儿的朋友，大家嘎嘎 save， 对吧？这种日子，告诉什么？你真的叫做人生赢家。那个时候我跟你讲，不单单是你的同龄人羡慕你，你的那些可能比你小20-30岁的人都会羡慕你。哇，这个人怎么身体状态那么好？但我讲的特别开心，对吧？你也在憧憬，说，哎呀，对吧？嘉伟说的好好，我要努力努力，怎么努力？告诉什么？努力就在于每天你得对你的身体有点实际行动。
0: 对，
10: 什么实际行动？至少对细胞啊，我们已经升级到了细胞，人就是由细胞组成，咱不说补心补肝补肾，就说细胞这个东西它需要能量的，咱每天一粒辅酶 Q 十就是给你的基础的所有的细胞提供源源不断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来源。
0: 对，刚才嘉伟说到这些，就是比如说细胞的年龄、细胞的状态，这本书当中就有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这本书当中有一些核心的内容可以念给大家听一下啊。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心肌细胞在人体细胞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超高，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作用。现代研究表明，辅酶 Q 十几乎存在于所有的细胞当中，在心肌当中含量超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就是好比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会吃一些很重要的营养素，有些朋友会去吃鱼油，会吃辅酶 Q 十，很多朋友就很好奇说，为什么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鱼油和辅酶 Q 十是黄金搭档？今天呢，刚好又讲到了心肌，那嘉伟拿这个心肌的这个模型跟大家分享一下，
10: 对，
0: 它到底他们是怎么一起工作？
10: 注意啊，吃鱼油、吃欧米伽三的朋友一定要跟辅酶 Q 十一起吃，因为我们的心脏，观众啊，心脏当中肌肉含量很高，因为我们人去锻炼它是被动运动，但你的心脏每时每刻都要跳，所以它相当于什么？它一直都在运动，所以它当中肌肉含量很高，但肌肉越高的人，它其实它的饭量就越大，因为它需要能量嘛，所以心肌是紧着辅酶 Q 十的。但是注意啊，心脏跳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血泵到全身。大家可以发现一根静脉一根动脉，我们的管道，观众朋友啊，管道是靠欧米伽三来疏通，所以如果你的心脏好，每天吃辅酶 Q 十就像把你的心脏升级为一辆法拉利，然后呢你每天吃鱼油，再把你的这个血管升级为高速公路，一辆法拉利在高速公路上面飞驰，观众朋友，哇，你可能没开过法拉利，
0: 飞驰人生，
10: 但你可以让你的身体像一台，对吧，法拉利开在高速公路上那种感觉，人就状态就非常非常好了。无论，但是反过来说啊，你无论只吃一样，可能法拉利开在乡间小路上那是浪费， 但是高速公路上开一台不超过六十码的那种，可能说功率不到那个车，那也是一种浪费。所以两个一起吃才是一个健康的、完整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榜样。
0: 大家都明白了哈。然后呢，我们一般来讲吃这个鱼油和辅酶 Q 是如果搭到一起，尽量放到早饭后。
10: 对，饭后三十分钟之内吃掉。
0: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中饭后。这个点儿了，已经晚上8点钟左右了，咱就别吃了，因为它可能会让你比较精神哈。然后呢，我跟大家来想一下，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是618专享的构成。
10: 对，
0: 你没有听错，我们今天的构成它不是什么6瓶装，它是8瓶，再直降200，再多拿第9瓶儿。以及再多拿第10瓶和第11瓶，一共是11瓶带回家里去，并且还会有7倍的积分，所以今天是把机制拉满了。618的今天，我们说能够有7倍积分以及把机制拉满的，其实产品是不多的。今天诺惠是绝对是算当中的一个的。如果你是之前吃过各种各样的辅酶 Q 是刚刚把频道转过来，然后说我家里的辅酶 Q 是我之前吃过了，但是好像作用不大，你可以来尝试一下诺惠。
10: 对
0: 啊，你可以吃一下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诺惠，它为什么那么好？在东风哥为什么销量永远都是遥遥领先的？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16块钱一瓶。之前大家如果去逛 Olay 啊、City Super， 可能可以看得到它，它的价格是598。
10: 对，来都有啊，598块钱一瓶，
0: 10块钱一粒。
10: 昨天我还去了。就598，真的一分钱不打折，就 City Super， 就在那个兴业太古汇下面那个 City Super， 598一瓶。东方给我216一瓶，东方给我买3瓶，一粒一个人吃。全家三口人一起吃，
0: 对对对对对，
10: 就这性价比啊！
0: 是是是，就刚刚我们说贺叔叔他们家原本只能一个人吃，现在就变成对吧，一家三口都能吃了，所以真的是好东西。然后我们又，如果很多朋友之前一直看东方购物的直播，没有赶到好的时间，那今天真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了，全部都配齐了。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大概还有3到4套售完机制，没有预约，因为它是11瓶的大组合，0115119900。
15: 上了飞机我就紧张得来不得了，小门啊人难过，就像老紧张一样，那个抓么子一样的。那么后头我想，我有搿么子我吃吃看，我就等了飞机高头呢，吃一粒，就心上就平静了，自家呢就是讲好像缓和了。所以我现在一般就是讲上飞机啊，或者到外头吃，搿是我一直是随身带。土耳其去我上热气球，也是个，我没上热气球，所以我吃了粒。因为随便啥个产品，并不是讲人家介绍讲好侬就好，要自家亲身体会，自家去摸索看好就是好。那个真的真老好，价钿又不贵，我真的是粉丝那个的。靠20年了，我2002年生毛病生了吃到现在嘛，我没断过呀。我现在特别有种感觉，我皮肤老好，不是讲我自家夸自家。我今年74岁了，好像我不大有得走，对侬心脏保护了老好。
16: 我早不就是胸闷，气透不过来，然后就嗓门可能就卡住一样的。然后你自己呢，自己搭脉搏，搭着出来的。咚咚咚咚跳，然后停一会儿，咚咚咚咚跳就停一会儿，就是喘气，喘气很难过的。
17: 那后来这种情况多吗？
16: 我觉得好像现在体质好了，后来我就从今有脚步就再也不发了，因为脚步很容易发的，特别是容易感冒没有了。
17: 是吧？
16: 早生一粒，晚生一粒，我自己调整的。我很爱这个，觉得我的抵抗力很好，所以呢，我现在呢，我也介绍了5、6个我们老同事啊，我就吃了以后，因为他们不舒服，我就送这个东西给他们。
18: 我们家里现在3个人都在吃。如果是出去旅游的话，我唯一的带一个保健品，就是那个辅酶 Q 10，把它带着
19: 他出去玩都带着。
18: 都带着，反正其他的
19: 不会漏掉的。
18: 其他的不吃辅酶 Q 10，我总要吃，反正我想。多动力就是旅游的时候也需要动力嘛。
7: 走路走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出去玩玩拎拎么子对吧，一天跑过来吃了。
19: 站起来
7: 。
19: 走几步往前走。他现在能。他现在能。
7: 跳也行。
19: 医院里做了足足1个月快好了，少跳2次。
7: 我买东西那个平谷商店红库工业拎到家里来，不坐车拎回来。老早我走路的吧，走一站路不到的吧，搿胸口都觉得老闷，要停一下再走，就搿搭了。现在没有这个事情，现在和我年纪轻的时候一样。

0: 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其实每次大家都会感觉到，当身体很舒服的状态的时候，然后你的心脏不会说是突突的那种感觉的时候，你是很愿意去帮家人去分担家务活的。然后家里面做一些这种家务事啊，或者说是跟家人一起出去旅游啊，都是觉得特别开心。但是如果身体状态不好，或者说身体的那个整个的那种精神不佳的话，其实可能很多人就是像这个贺叔叔一开始的那种状态，就在那边那闷着头也不太说话。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的身体是需要营养素的，大家要知道身体当中需要什么样的营养素。比方说你的血管是需要 Omega 3的，对吧？你就要给足它 Omega 3。比方说你的心脏是需要辅酶 Q10 的，而且不光是心脏的细胞，除了心脏的细胞之外，肝脏的细胞、肾脏的细胞，还有我们的身体的五脏六腑的这些细胞，它都是需要辅酶 Q10 来参与到能量的转化过程。那你这个时候呢，年轻的时候没有关系，因为你自身合成的速度，还有包括你的身体当中本身的那个辅酶 Q10 的含量，它是足够的。
1: 对。
0: 那到了年纪一旦往下走，比如说到了50岁以后，对吧？60岁以后，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不高了，那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有这个意识，我一方面我要吃得多，另外一方面我要从外界来补充，让我体内的细胞不要饿着它，不要让它低能耗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辅酶 Q 是每次到这个就是一些特殊的时候，比如说有特卖的时候，就会卖得特别好。
1: 对，
0: 原因就是大家现在都明白了这个道理。
1: 是的，注意啊，观众，其实我们刚刚说到贺叔这种情况，比方说70-80岁的老年人经常会突然之间啊，比方说啊2-3个月以后发生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观众吧，其实就是一个分水岭，看你怎么选择，有可能这个问题你不解决，对吧？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一个感冒，一个就身体的一个小的问题，就会引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严重的问题，甚至你可能这一关都过不了。但反过来说，我们看到贺叔叔在医院当中躺了一个月，心脏当中装了3个支架以后，整个身体需要调整，需要解决问题，怎么办？通过好的产品，通过合理的营养。我们的身体，其实我还是强调啊，身体很智能。你年纪轻的时候没有发生问题是原因什么？源于你的营养很充分。但你年纪大了，你说我再回到那个年轻的时候，这不可能。但反过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好的保养，让你这台老旧的机器跟你更长的时间，让它的状态可以相比于同龄的机器来说可以更好一些。关键还是在于你有没有找对好的营养素。我相信电视前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嘉伟以前，对吧？我也吃辅酶 Q10，我学营养的，我自己知道好多好的营养素。但关键在于你是否具备真正吸收的能力呢？你是否吃够了呢？市面上面很多1毫克、2毫克的辅酶 Q10，很多叔叔阿姨给我看啊，有3毫克、5毫克、10毫克都有。你说我一天他吃多少粒？我告诉你，一天吃10粒。你说哈干不干吃干死？但是如果它是3毫克一粒，你一天就是要吃15粒。因为我们人最起码一天要摄入50毫克的辅酶 Q10。如果它没有那个酵素技术，没有像诺惠这种技术，那你吃了以后，你说身体没感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吸收呀，观众啊，就好像你今天为老板打工，老板说啊，我今天给你300块钱，对吧？你打一天工，我给你300块钱，但是等到你要问他300块钱的时候，他走了，钱没有到你的口袋里。你说我是赚了300块吧，你是赚了300块，但那300块没到你口袋里，那不是你的钱。一样的道理，你吃了辅酶 Q10，但那辅酶 Q10如果进不到你的肠胃道，穿透不了你的小肠，它进不了你的血液循环，到不了你的心脏，啊，心脏说你欠我50毫克辅酶 Q10，你说我吃了，如果你能讲话，你自己的心脏说我吃了辅酶 Q10，心脏说我没拿到呀，为什么？没转账，没到账，怎么办？辅酶 Q10让你真正到账，对吧？诺惠那个技术。心脏收到这50毫克辅酶 Q10，他收到钱了，他能帮你干活，
0: 不能欠账，
1: 是不是这概念？
0: 不能给身体，
1: 对，就这个道理啊，道理很简单。
0: 欠账，然后我们一粒的辅酶 Q10约相当于10斤的牛肉、5斤的沙丁鱼、4.5斤花生当中含有的辅酶 Q10。所以说，我们日常去吃能吃得到吗？能吃得到，但是够吗？不够。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含量又足够了，再加上它的刚才讲到的酵素技术。说到酵素技术啊，这个目前在东方购物在售的所有的辅酶 Q10 当中，拥有酵素技术的应该就是它了。
1: 不是东方购物啊，因为它是9国11项专利，应该说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有这个酵素技术的，只有诺惠。来看一下这个实验啊，刚刚说到了，哎，为什么你吃了辅酶 Q10，你的心脏说我没收到啊？因为你的心脏在收到之前，它要经过小肠，小肠看到是这样的辅酶 Q10，他对心脏说，他说大哥，不是我不想尽力啊，他进不去啊。好，此时此刻观众们看清楚啊，来，这个是我们诺惠的辅酶 Q10，它就有非常强大的酵素技术，这个9国11项专利就能让它穿透我们小肠的整个这样一个水膜，因为水油不相容，但它能够水油相融。融完进了小肠，哎，心脏真正收到货了，那它收到钱了，它自然会帮你干活。不单单是心脏啊，肝脏、肾脏，我们人身上所有的细胞，当它吃饱了它需要的能量以后，它就能更好的为你工作。这种身体的好转，开玩笑说它都不是主动的，它是被动的。 就我身上有力气了吗？我当然要干活，就这个道理，好吧，观众朋友们。
0: 598一平的专柜价格，所以今天的大组合其实就相当于你在专柜里面是去拿到五瓶，拿五瓶对吧？就差不多2996嘛。五瓶，然后东方购物常规下面我们是拿到八瓶，所以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1: 是的，
0: 今天在八瓶的钱，五瓶变八瓶的情况下，再有就是直降200，再多递9瓶，以及多递10瓶和递11瓶，
1: 对，
0: 加到一起一共是600粒啊，一共是600粒。这个是诺辉618专享的组合，然后是直播当中专享的组合，还没有结束，还有就是7倍的积分，再有400元的凑单的积分，那么算到一起就是216.9一瓶。刚才嘉伟跟大家算了，单粒的价格是3.5。
1: 对，
0: 单粒价格降到了3.5一粒，这个性价比就已经极高了，所以大家就直接来抢这个大组合就可以了，然后你跟家人分享啊，或者是自己吃都是可以的，02151119000。
2: 买，哎，买，米粒也老好的，到现在没管我过。阿拉亲家是天天一来来当活动，那不出去啊，才打了海，就怕心脏不好呀，就心脏这个泵力，我年纪老了，要叫啥要补充这个泵力不够，伊拉年纪轻点嘛，我讲侬先预防起来，我哪怕到外头去旅游啊，两个小人一道去啊，亲家一道去啊，统统打好。像人家发糖一样的，你来你来就人家接好子，有力气不像人家没力气啊！我已经74了，赚点钞票做啥呢？怕啥用呢？对不啦？保保自家嘛，保保伊拉，也希望伊拉好。
3: 第二个，侬可以去吃辅酶 Q， 辅酶 Q 是，那侬可以去吃眼，对侬心肌有得帮助的。伊感觉就是种讲气短啊，啥东西侪回家脱了，搿本身就是吃，伊吃了大概年数老长的。伊从80几岁吃到94岁走，一直没停过。我为啥吃呢？前头哪能没帮我吃？因为我一点不适应。保心丸啊，茶香保心丸一直摆了身边的，因为心脏会得不适应。但去查了好几趟，心超声波，根本先就吃着吃。但是吃了这只，这个胃口才有对吧？这只保心丸可以摆到过期，几乎没去碰伊。哎，这个是真心。
4: 哎呦，我觉着阿拉经常用不了给。伊其实自家伊也吃的嘛，伊明显感觉伊是要健健身的，我觉着一系列的运动下来，会得觉得有点胖，体力很累的样子。伊就比方讲，有辰光2个礼拜会得能，有的早上醒过来辰光一下子起床了，或者半夜起夜了，一记头会得晃一晃。伊嘛伊自家讲，伊就帮我讲句闲话，狂吃狂就行。东方购物嘛，东方购物因为价钿阿拉比过啊，基本上搿种物事价格是蛮便宜。
5: 我对保健品我从来不吃。
4: 我已经买了2趟6瓶6瓶，搿趟是第3趟了。
5: 去年年底多少
4: 天？有上趟就是拿家属身体不好，阿拉就去看伊。
5: 去年年
4: 底。
0: 很多人是从一开始觉得。就是叫不服，对吧？
1: 对，
0: 不服气，
1: 可吃可不吃嘛。
0: 觉得可吃可不吃，到后来呢，就是尝试着吃，到后来就发现说，哎，生活当中确实是有了它之后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这位叔叔啊，高川啊，我们称他叫不服哥，对吧？他是那个贺叔叔的太太的弟弟。
0: 啊。
1: 他们家其实就是因为贺叔叔吃完以后效果非常好，所以就给这个叔叔吃。叔叔一开始吃呢，他什么感觉呢？因为上了年纪以后，他们家住5楼，有的时候上下楼梯啊，他感到有点喘。大家知道啊，如果你上下楼梯每次都走5楼，他就会什么，从你的潜意识来说就不愿意下楼了。
0: 嗯，
1: 这样的话越来越少的出去啊，可能说运动也好，出去沟通也好，就是整个的生活半径就越来越小，只会待在家里面。
0: 嗯，
1: 但是这个叔叔吃完诺辉的辅酶 Q 以后，主动跟家里人说，我帮你们拿快递啊，蹭蹭蹭蹭蹭这样走来走去。那他自己呢，一开始没有感觉到诺辉辅酶 Q 有用，
0: 对，
1: 我这个身体应该是返老还童了，应该是有一个年轻现象。
0: 嗯，
1: 但是有段时间大家知道吗？诺辉辅酶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嘛，有段时间跟东方购的价格没有谈好，所以他就断货了一段时间。
0: 对，
1: 结果叔叔没吃那个辅酶 Q， 他发现，哎呦。原来不是返老还童，是有那个助推力，是能量补充以后身体产生的一个自然的良好的反应。
0: 嗯，
1: 所以这位叔叔从原来的不相信，到现在为止每天啊，除了他自己吃之外，叮嘱他太太，
0: 心服口服
1: 啊，叮嘱他的姐夫姐姐，每天他们一大家子一大家族啊，应该是这么说的，就是七大姑八大姨都开始吃诺辉的辅酶 Q 是。
0: 嗯，
1: 所以观众朋友你自己想想看，一个好东西老百姓吃了有用。 它这价格你说啊五九八也好六九八也好，因为它掌握了这个核心科技。嗯，但是东方购我们今天实实在在把这个价格做到了只有专柜价格的三分之一，电商现在搞活动价格的几乎还要拦腰砍掉一半。
0: 对，我们再把所有的东西特点跟大家梳理一下。首先这款产品就是我们一般来讲一个营养素拿到一个专利已经很厉害了，它是九国十一项专利啊，在这边全部都有九国十一项专利，包括在北欧那边的丹麦奥地利啊都有，全部都有专利，所以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一点。另外刚才讲到说最近一段时间都是电商在搞活动，那好，我们就跟电商比，因为既然是你们搞活动我们就跟你们比，然后跟某宝某东拼某某来比，平均到大组合我们可以便宜到最多将近2300多块钱。

0: 了吧？今天这个价格，这个价格也不是经常能让大家偷着乐的，反正今天乐的是特别厉害的，因为今天我们直接拿回去11瓶。嗯，这个11瓶是这样的，家里面一般来讲，我们如果是11瓶带回去，爸爸3瓶，妈妈3瓶，然后家里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女儿女婿各一人3瓶，还不有点不够分。
1: 对，
0: 所以说今天这个就是一个家庭分享装，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现代科技的力量。上单排队很高，这会儿还有人在排队，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大组合是真的快不多了，因为做了全天的这个周末爆杀，今天是最后一档直播了，最后的2分多钟留给您，02151199000。
2: 三个指甲是什么时候称的？
3: 是2020年的年底称的。
2: 那他的三次指甲
3: 是到现在就好了呀？
4: 那现在就没啥了，那倒是不。
3: 现在基本上，我
4: 觉着搿啥
3: 是
4: 吃的。到公园里上那里去兜玩玩，马路买了东西什么？
2: 另外水果是吧？
3: 啊，这才是伊另外的，是来临之前嘛，就是十年。
4: 昨天我去的那个4个北瓜，2个大西瓜。
3: 哎，另外
4: 我在另外嘞。没雨过，虹口公园岁数大，外面。
3: 我一个搞一草，我就跟我讲，因为我长过子大，你侬少领地的啦。
4: 你看，两只西瓜4只8公，没结光。
3: 用光回来，用光回来种菜炒香米。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遥远，辽阔，神奇，壮丽。如果没有来过新疆，你可能永远无法体会这些词汇的真正含义。这是中国最远的边疆，这是中国最大的行政区，这也是每个中国人心之神往的地方。
1: 从小就听到新疆是好地方，
2: 新疆是绝对是漂亮，
3: 漂亮，
4: 漂亮，漂亮，漂亮，
5: 壮观，
6: 美，很美，
2: 真的漂亮。
7: 跟我想象当中，我要跑，我要
8: 不虚此行吧。
0: 天山天池，鬼斧神工的雅丹奇观魔鬼城，人间仙境神的花园喀纳斯，世外桃源般的原始村落禾木村，彩色丘陵的代表五彩滩，国际大巴扎，丰富的行程一定让您惊喜不断，流连忘返。此外，我们最大的优势是领先于市场同类产品的高端品质，丸子汤等特色美食。更重要的是，以上所有一价全包，绝无购物及自费项目。暑期旺季来临，新疆也到了一年之中最适合的旅行季节。都说新疆好地方，您已经向往了多少年，又等待了多少年？现在就加入我们精心筹备的行程，亲身感受这辽阔疆域无限风光。
1: 哎，朋友，欢迎收看《东方购物》嘛！来到我们这里嘛，可以看到我们新疆的好风光嘛！
9: 哦，听到这个口音就知道了哈，要有这个羊肉串啊和馕了。
1: 对
9: 了，您没有听错，那今天为大家所向就是大家一直心向神往的新疆。
1: 对。
9: 而且呢，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为大家所向是我们的自营线路哈，让您不走回头路，然后呢，把整个的北疆玩的是非常的这个经典了。
1: 正所谓啊，咱们今天新疆，您如果说想只用9天把南北疆都玩下来，
9: 是
1: 想都不要
9: 想。对对对，
1: 中国幅员辽阔，新疆为什么不包邮？自己去想。
9: 哦，因为它真的很
1: 大一块，
9: 对不对？
1: 而且跟大家来讲啊，新疆城市和城市之间基本上就是几千公里、几千公里要走的，所以很多人在问啊，就是问我们的新疆的同胞说：“你家在哪儿啊？”新疆同胞只会说一个，在那边。但是在那边和在那边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在那边可能是在两座山头以后了。
9: 然后看看啊，
1: 咱们今天完全不一样哦。
9: 对，短视频当中包括很多一些著名的景点、网红的打卡点，这几个特别出圈。
1: 是，
9: 比如说唐布拉莫奈的后花园，
1: 对，
9: 张张
1: 下面
9: 他
1: 说，听劝不要去唐布拉，因为实在太美了，
9: 对不对？
1: 在国内基本上没有对手，而且就是指夏天
9: 啊。
1: 我们今天还有一个
9: 阿河公路，
1: 阿河公路，很多人说听过各种各样的什么318呀，听过独库公路啊，为什么没有听过阿河公路？
9: 刚刚开，
1: 刚刚开通。
9: 是，然后呢，这次我去新疆就上个月，然后呢，正好是走过了一圈阿河公路，太值得了。
1: 到禾木村，
9: 哎，对对对，就像是公路油画一样，而且是一转弯一个景，一转弯一个景。
1: 的确是的，
9: 很多人走过这个公路之后啊，也是很多人说呀，新鲜的这个公路值得打卡。
1: 真的是这样的，来，独库公路这个就不用说了吧？
9: 是。
1: 一生必驾318，除了318，咱就得去独库。
9: 是的，
1: 中国最美公路之一，此生必驾。
9: 对，
1: 真的，而且我们在这一面呢是有一段我们的商务车的，
9: 是的，
1: 7人座，除了一个司机之外，您就坐在商务座的小车当中，独享两边的美景。
9: 对，一人一座位哈，都是景观位。另外呢，就是我们北疆的禾木云霄峰，
1: 哎呦，好看，
9: 对吧？一眼望四国，你在一个地点当中坐缆车上去之后，可以看到我们的中国，
1: 对，
9: 有我们的这个
1: 蒙古、哈萨克斯坦，还有我们的这个俄罗斯，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
9: 这个很难得，在整个的世界地理位置当中，你一眼四面八方，正正好好四个不同的国家，
1: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9: 那看看今天我们这个行程有什么这个区别，对不对？
1: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普通的北疆游基本上呢是做的一个小环线，
9: 是
1: 阿勒泰进，到喀纳斯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喀纳斯湖，看一看传说中的喀纳斯湖怪啊，再来到了魔鬼城，然后呢新疆大巴扎，最多再加个天池，好，走，
9: 对，
1: 基本上就这样了。那我们今天完全不一样，首先飞不是飞乌鲁木齐，
9: 是
1: 飞到乌鲁木齐的飞机多而且便宜，但是飞阿勒泰的少而且贵，但是为了让大家不走回头路，我们今天从阿勒泰，然后走阿河公路，阿勒泰到禾木的公路，给到大家这一段，然后再去到喀纳斯， 去五彩滩，这个是其他的这个一些行程和总
9: 是
1: 包含的。
9: 你要知道，之前我们是从比如说是乌鲁木齐进，对不对？包括是这样一个小环线。
1: 对。
9: 但今天我们是通过了这个
1: 阿勒泰进，
9: 然后呢是乌鲁木齐
1: 大巴扎出，
9: 包括了伊宁啊，它一个非常美丽的这个大环线。
1: 大的环线。
9: 所以今天在北疆所有的景点线路当中，您都可以玩到了。
1: 基本上把北疆都玩到了。
9: 今天我们为什么没有给到大家一个什么拉车拉的时间很长？
1: 对，
9: 就是反映到啊，就是到了乌鲁木齐拉车到阿勒泰这边至少是500公里车程，
1: 各位
9: 7-8个小时，
1: 对呀，
9: 这就给大家所省去，直接阿勒泰进。虽然说我们的成本提高了，但是您的舒适度也是提高了。
1: 这就是我们今天自营给到大家的，让大家
9: 完全放心啊。当中啊，就会走一段我们的这个安和公路，对不对？您可以看到啊，这个是一景一转弯一个景，并且可以从草原，包括是整个的森林，再到雪山，再到湖泊，
1: 对，
9: 各式各样的风貌都有。而且六月份那边是大大小小绿绿葱葱的这种绿色。
1: 关键的是新疆它也不热，20-30度的样子，
9: 真的很好，
1: 特别的棒。
9: 然后到了我们的这个禾木云霄峰啊，云霄峰当中的禾木景区都是被誉为是神的自留地
1: 了。的确是，
9: 在那边会有很多一些小木屋啊，我们在那边会住上一晚。
1: 当然，
9: 同样也是住在我们的小木屋当中。
1: 是。
9: 你会发现，特别是它的晨啊，就是早晨的时候，夹杂着各式各样的云雾缭绕。
1: 哎呦，真棒！
9: 然后底下是什么？底下是村庄，小木屋村庄，然后是森林。
1: 是。
9: 森林往远处看，其实就在你抬头那一眼。
1: 太好看了。
9: 金光照射下的雪山风景
1: 特别
9: 美
1: 丽了。
9: 就在六月份。
1: 对。
9: 而且呢，在禾木的地方，我们还会啊，就是在白天带大家一起坐缆车，
1: 可以
9: 对吧，直接上到云霄峰当中。云霄峰这个行程啊，六月初刚刚开通。
1: 对，
9: 如果说您是5月底去的话，
1: 就真的没有。
9: 云霄峰还没有开通。
1: 的确。
9: 那云霄峰开通之后能够干嘛？它那个地理位置值得打卡。
1: 对。
9: 因为就在那个地点，可以一眼望四国，
1: 看到4个国家。您到每个地方，咱们今天都是一样的，但关键的是，只有在禾木的云霄峰，你才能看得到。那么接下来再通过一段公路呢，去到了喀纳斯。喀纳斯呢有一个喀纳斯湖，众所周知。
9: 是。
1: 喀纳斯湖在清晨的时候，它的湖水的颜色是乳白色的。
9: 确实。
1: 因为它会有一层薄蒙蒙的雾蒙在上面。等到太阳真的开起来以后，你发现湖水变得湛青碧绿且透明。
9: 确实。
1: 就像是一块翡翠镶嵌在我们的这块土地上面，
9: 它被誉为是东方的瑞士，神的后花园，对不对？它那个乳白色的蓝啊，又像玉又像奶一样，
1: 对，
9: 当地人叫它为神仙水啊。
1: 对，据说啊，在大概1997年的时候，还是1998年的时候，还有当地的村民在喀纳斯湖里面看到神秘的生物。
9: 哦，
1: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幸运啊，也可以看到咱们喀纳斯里面的。因为我说句实话，像这种大山大湖当中，真的会有很多的一些神秘的存在，我们可以去揭秘一下啊。
9: 然后呢，你看完了森林啊、湖泊、村庄之后，接下来就是我们整个是上帝打翻的调色盘，五彩滩。到了那边是非常典型的雅丹风貌。
1: 对，
9: 那这边是绿蓝白的一个风景。到了五彩滩
1: 这边就是真的所有的颜色都有了，
9: 五颜六色，你知道吗？而这个五颜六色是这个天府神宫一样的，很多一些油画的这个画家到那边去画油画，甚至于很多做颜料的到当地的这个土壤当中去采集它
1: 的确是这
9: 个颜色。
1: 很难
9: 喽。五彩滩确实，你过去之后会发现，天哪，怎么会在地球当中会有这样的一种非常神奇的一个地貌？
1: 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魔鬼城了。这个地方呢不得不打卡，但是魔鬼城咱有一说一，都是我们今天的丹霞雅丹地貌而造成的。
9: 对，
1: 风侵蚀着一座一座岩壁而造成这样的地貌。但是这个地貌又有一个非常大的遗憾，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越来越平，越来越小，因为风和时间的伟力是不可逆的。
9: 对，
1: 能够尽早去就尽早的去看，
9: 是
1: 这个是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9: 而且魔鬼城当地啊，现在有很多一些著名的片子啊，比如说像这个我们什么卧虎藏龙啊，包括是武侠的这个片子取景地就在那边。到了那边啊，它有一站站的这个小的当地的小火车，
1: 对，
9: 你也可以在景区当中去坐。
1: 这个是非常的不错的。
9: 坐好了之后呢，每一站下来，什么卧虎藏龙的取景地，这个是七剑下天山的这个取景地。
1: 据说
9: 特别漂亮。
1: 对，据说还有这个以前的这个港片很多的一些大漠的片子也是在那边啊。
9: 是的。
1: 而且魔鬼城之所以称为魔鬼城呢，如果说风大的时候，风吹过我们的雅丹地貌的石窟啊，这个石壁当中还会传出这种呜呜的这种
9: 是的
1: 这个声音。
9: 您看，
1: 所以叫做魔鬼城吧。
9: 对，它跟五彩 彩滩都是属于雅丹地貌，
1: 对
9: 不对？
1: 但是不一样，
9: 不一样。五彩滩是五颜六色，魔鬼城几乎是一种红棕色。
1: 的确是，
9: 但是因为是风修过之后，它像千层蛋糕一样，一层一层的圈起来。
1: 对，
9: 那去完魔鬼城之后，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好看的这六星街了。
1: 哎呦，在这儿啊，咱们今天不仅仅能够看景，还得结一次婚呢。
9: 是看当地的婚俗，
1: 看当地人啊，
9: 对对，
1: 这个是真的是参加人家的一次咱们的婚礼的习俗。大家众所周知，咱们在新疆除了有我们的维吾尔族同胞，其实还有我们的哈萨克族同胞，
9: 特别的好看，
1: 这是哈萨克族的一个婚礼的代表，也非常非常的有趣，载歌载舞哈。
9: 那到这个六星街当地还有很多些这个当地的人，他也是一直是住在六星街当
1: 中，的确，当然
9: 很多一些这个大街小巷当中，包括是美食也是这一条街。
1: 你在那边啊，团餐固然好吃啊，留一点点的胃口，在那边吃点水果吃点烧烤吃点馕啊，尤其到了那边，你要吃那种泡酸奶，
9: 特别好吃，
1: 是吧？
9: 对不对？
1: 他们是把酸奶放在冰渣当中，然后呢，咱们的这个新疆的同胞会直接把这个酸奶抛到空中，然后再接下来，非常非常好玩。
9: 特别是在那边，他们当地人会举办哈萨克族的这个典型的婚礼，大家可以去观摩一下。然后呢，既有我们的自然风光，也有一些风土人情。
1: 当然，
9: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到赛里木湖了。
1: 对，说到赛里木湖啊，其实被称为是这个大西洋最后的一滴眼泪。
9: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真的有地质学家在我们的新疆高原之上，居然找到了远古的鱼类的化石。
9: 是的，因为它
1: 说明这里原来就是海
9: 啊。对啊，慢慢伫立起来，而且六月的赛里木湖特别漂亮，对吧？
1: 对，
9: 湖水清的能看到几米以下的这个石头，颜色从浅蓝到深蓝，
1: 哎呦，
9: 变化无穷。那在赛里木湖，它那个湖水的蓝色啊，就是很多人说，
1: 又和喀纳斯湖又不一样
9: 了。不一样，它是属于五彩斑斓的蓝。
1: 的确，
9: 而在我们的赛里木湖当中啊，你会发现我们还会给大家，就我们这个团，
1: 对，
9: 会安排整团的无人机航拍。
1: 这个太重要了。
9: 是的。
1: 哎，有的时候啊，你和自己的老伴儿去，或者跟自己的闺蜜去，总嫌哎呀，你这个拍的不好，哎呀，那别人怎么拍的那么好看？来，今天不用担心了，
9: 是
1: 航拍一定给你拍的美美的。
9: 无人机航拍，
1: 哎呦，
9: 航拍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享受过，
1: 厉害了，厉害了。
9: 到那边去整团可以看看。
1: 对，
9: 到回来之后说，哎呦，这么就很跟得上时代的。
1: 对的。
9: 去完赛里木湖之后呢，就是
1: 喀拉峻草原
9: 的草原了。
1: 对，在这边呢，咱们今天就是一种大气、磅礴、壮美。被称为是人体草原，因为在六月份呢，看来呢，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沟沟壑壑，在阳光的照射下，会有不一样的阴影。
9: 是，
1: 它有的时候像一座大象，有的时候像一个横卧的母亲，都是非常非常值得有大家的想象力的。
9: 关键是在六月份去看啊，不仅是看到草原，各式各样的好看的花都开遍了，红的、绿的、紫的，对不对？
1: 对。
9: 所以呢，您看啊，不仅仅会有我们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新疆的天山，在它的这个背后作为一个风景，您在这个喀拉峻草原当中，它是一种秀美。除此之外，阳光照射下来之后呢，阳光的这种五彩斑斓，加上地面上草地上的五彩斑斓，
1: 对，
9: 更是啊这个美不胜收。
1: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到了纳拉提草原。
9: 纳拉
1: 提，很多人说怎么会有两个草原？
9: 不一样，不一样。
1: 这个我们完全不一样哦。
9: 是啊，我们就说到海拔来说，纳拉提被称之为是空中草原。
1: 哎，
9: 什么意思？你翻山，到了2000米左右的一个海拔。豁然开朗，
1: 的确是这样的。
9: 而豁然开朗之后，牛、马、羊在那边奔跑和嬉戏，
1: 对的，
9: 包括是吃草，你会觉得天哪，原来自然当中是那么的美好，
1: 这么好看呢、而且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在草原上面就可以成为感受到这种云雾所炒草原的这个感受。
9: 是的，
1: 就是在我们的纳拉提草原，
9: 它也被誉为中国四大草原之一，对不对？除此之外呢，它也是被称为啊这个唐古拉的这个画廊当中也是比较近的。
1: 对，
9: 那去完纳拉提草原之后呢，我们就即将是踏上了这一段的这个
1: 独库公路。但是独库公路我们要换车，从原来的大巴车变成了小的商务车。
9: 是的，
1: 这样呢，您在坐车的过程当中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遮挡的。
9: 确实，但独库公路之前还会有我们的百里画廊啊。独库公路呢，很多演员也是说了，这个一天四季。
1: 对，
9: 一天当中你可以春夏秋冬全部包揽其中，
1: 的确
9: 是，而且
1: 是
9: 十里不同天，慢慢慢慢 慢慢绕啊上去之后，呀，无论是唐布拉的百里画廊，
1: 对，
9: 一景一画面，你会觉得自己的手机不够拍，
1: 太
9: 广角不够广，
1: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有什么呢？出去之前，你记得先把以前的照片先找个地方存好，
9: 对，
1: 把手机的内存留出来啊。
9: 是的。
1: 然后最后呢，我们就回到了乌鲁啊，在乌鲁木齐和旁边，我们会逛一下天池，然后回到乌鲁木齐大巴扎。
9: 天山天池一定要去，
1: 啊，这个要去
9: 看的。本来的话呢，就是到乌鲁木齐大巴扎就可以就回去了。
1: 对。
9: 那你到了这个北疆，怎么可以不去天山天池？
1: 天山天池一定要去。
9: 那可是被誉为神仙的瑶池，
1: 天
9: 山明珠啊！
1: 哎，据说西王母的瑶池就是在天山。
9: 对对对。
1: 中国人说的昆仑山就是天山。
9: 是啊。
1: 西王母就住在这儿。您万一碰到他，问他要个蟠桃吃一吃呢？
9: 对，那个时候说啊，这个大闹天宫
1: 这
9: 一段，对不对？西王母的开蟠桃宴，为什么就在天山天池当中？
1: 对的。
9: 那所以呢，很多人也说到那边去看看，还能看到一个啊，这个定海神针，
1: 对，
9: 也在那里。
1: 的确是这样的，据说还有王母娘娘的这个蟠桃，
9: 对，
1: 也落在那边了。
9: 是。
1: 那最后呢，来给大家再逛一个小集市。不对不起，是大集市啊，
9: 大巴扎了，叫做
1: 乌鲁木齐大巴扎。在那边呢，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新疆的这个手艺的活儿，有他们的藤编，有他们的这个英沙吉小刀，有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服装，民族服装，
9: 你
1: 可以买点吃的。什么奶嚼子呀，或者是买点这个馕是金放的，因为馕是金放的，
9: 对，
1: 可以买点这种肉干也是非常不错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果干也非常的不错。
9: 当然自己去啊，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呢是一家全包的，您这个不买东西也没关系，
1: 没问题的，
9: 感受一下，对不
1: 对？
9: 很多人看到这边都在想了，哎呦，我们这个行程当然是什么时候出发？
1: 来，首先啊，7月15号、8月16号，我个人更推荐7月15号。第一呢，天气还没有真真正正的热起来。第二点呢，还有很重要的是，你看啊，等到真的八月份了，一般来说学生们是7月份补个课，8月份再出游，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现在的学生还少一点点，让大家可以更加的舒服一点点。
9: 然后呢，我们
1: 价格也不贵哦。
9: 价位啊，65岁以上呢是14999元，65周岁以下是15999元。
1: 不需要全付款啊，不需要全付款啊，只需要付100块钱的预定金就可以了。
9: 然后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行程是9天，包含了是深度啊，北疆、独库公路、唐布拉秘境三大草原，
1: 东航直飞
9: 是。
1: 阿勒泰进，乌鲁木齐出，全部都是东航直飞，不用中途换机。第二点，1+1的陆地头等舱，这个我说句实话很少见，以前都是1+2，
9: 对，
1: 或者是2+2的普通的这个大巴车，我们是1+1陆地头等舱，就是说只有2排座位，
9: 就每人一个景观位，
1: 只有2排座位，每人一个景观座位。
9: 对，
1: 独库公路还给大家准备了7座商务车，
9: 是
1: 保证景观位。
9: 哎，1+1的这个陆地头等舱，我再多说一句，因为在新疆当地免不了会有一定时间的拉车，
1: 对的，
9: 它那个拉车呢，就你可以用 USB， 还可以给手机充电，
1: 而且还可以放倒，
9: 放倒，当然是在130多度，
1: 稍微睡一睡，没有任何的问题，
9: 就感觉是一个沙发一样，
1: 的确，
9: 并且是每个人都是靠窗座位，
1: 当然，
9: 因为新疆不仅仅是经典景点美。它很多一些漂亮景色还在路上，
1: 的确。
9: 用餐方面，我们是全程韩餐的，
1: 而且顿顿特色餐加当季的水果。
9: 是。
1: 再来说一下，为什么要7月份去？新疆的水果熟了呀。
9: 是的。
1: 包括说你吃到了哈密瓜，我建议大家拿一杯水。因为真的甜得齁嗓子，
9: 对，我这次过去因为正好是上个月月底嘛，对不对？5月底的时候是哈密瓜已经刚刚上市了，好甜好甜，
1: 甜的来真的是要再喝一口水啊，真的要喝口水啊，
9: 蜜一样
1: 甜。7天7晚，当地的4钻酒店加1晚和睦景区的特色小木屋，穿越独库公路的金华北段阿河公路，所有的你看全部都有区间车，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缆车等等等等，全部都没有问题，而且直接直通车环湖游览加 vlog 拍摄加和睦日出体验，哈萨克族婚礼体验，云霄峰一天一山四季，一眼四国，唐布拉的百里画廊，所有的记得不用付全款，先100块钱的预定金，家里几个人去就订几个100块，现在先订个3-4个，问一下小姐妹要不要去，问一下自己的老战友要不要去，他们不去了随时可以退。
9: 是的，
1: 他们去了你到时候再来找东方购物的，这个货好不好找？
9: 哎，是，提示一下，现在我们7月15号订的非常的踊跃啊，所剩的位子不多了，赶紧要订7月15号的立刻来下单啊，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天是我们新疆北疆之旅的一个重头戏，经过了漫长的长途跋涉之后呢，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这个胜似人间仙境的地方——喀纳斯。其实说实话，看到这儿的景色的时候，真的美不胜收，顿时忘了旅途的辛劳。喀纳斯呢是蒙古语，意为美丽而神秘的湖泊。其实在这里啊，大家看到的风景非常的丰富，比如说看到我们的雪山耸峙、绿坡墨林，还有我们的湖光山色，真的是美不胜收。每年都会吸引着大批的游客来游览的同时，会吸引众多的摄影爱好者，包括还有画家来写生创作的地方，所以这里也被誉为神仙的后花园。

和睦村被誉为西北最美的乡村，人员来到这个观景台之后啊，真的发现这儿美得像幅画一样的。我想心中的诗和远方应该就是这里吧。

林业县所处的位置呢，在于天山天池，这里呢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国家五 A 风景区。天池呢自古被称为瑶池，传说中呢这里是西王母得道成仙的地方。而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得到啊，雪山倒映，云山环绕，碧水如镜，风景如画。所以身处大自然当中呢，您会感受到啊，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奇特。

魔鬼城呢，你会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呢是中国典型的雅丹地貌之一。这里之所以被称为魔鬼城，是因为每当风呼啸而过的时候，你耳边就像魔鬼一般在呼呼而叫。而人家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获得奥斯卡四项大奖的我们的《卧虎藏龙》经典的电影的拍摄地点。而且我还有看到，比如说像《英雄》啊、《无人区》都曾经在这里取景过，所以很多中外的游客都慕名而来。看到这番景象之后，你会感叹到大自然的壮丽雄伟。来到新疆乌鲁木齐呢，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国际大巴扎。巴扎呢是维吾尔语集市、农贸市场的意思。其实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啊，非常浓郁的伊斯兰风情的一些建筑啊，包括文化还有娱乐呀、以及我们的餐饮全都集为一体。所以呢，新疆之窗不可不来。那么接下来跟随人的脚步一起去看看吧。

0: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来自于北疆的深度游，不仅仅带了独库公路，而且还带了咱们今天的非常舒适的一系列的景观。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到底整个的北疆能够看到点什么，能够吃到点什么，住什么样的酒店，能不能给我们好好的来分享一下。这天来说呢，是应该来说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一下，新疆咱们作为中国人这一辈子一定要去一次看一看咱们中国的北部的边疆。
1: 我觉得不仅仅是中国人，全世界的人
0: 都应该来一来看一看、啊、
1: 因为新疆为什么全球当中啊，我说整个地球90%左右的地貌它都有了，
0: 全部都有。
1: 所以你想看在新疆当地你可以玩到包括看到的，我们说北疆是看风景，
0: 完全不一样，
1: 南疆是看人为。
0: 对，
1: 你就在北疆风景当中，全球当中87%的地貌你能看到，
0: 当然
1: 而且都是这种啊非常典型的地貌，
0: 是的，
1: 对不对？什么湖泊呀、山川呀、河流呀、雪山呀、森林呀、那些都是小 case 了。
0: 对，
1: 那哪些呢？啊，比如说雅丹地貌，特别典型。
0: 的确，
1: 无论是五彩
0: 丹霞地貌，你也可以看得到，
1: 对的，
0: 对不对？
1: 确实，包括是我们这个魔库城，对不对？
0: 对，
1: 魔鬼城，
0: 给大家来简单说一下
1: 啊，就很多人说到旅游要看什么，要看多少 A。对不对？一个行程当中有3个5A， 它已经值回票价。但今天我们有多少个5A？
0: 叫做5A遍地走。遍地都是五 A， 光看湖泊赛里木湖有五 A， 我们送给大家一个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安排无人机的航拍。有天山天池是五 A 吧，我们的瑶池圣地，然后喀纳斯被称为是神的霍化园，东方瑞士又是五 A。 好，湖有3个5A。来再看峡谷，峡谷除了云霄峰之外，我们的魔鬼城5A级景区。
1: 但是云霄峰也很难得，虽然它没有到 5A，
0: 也很难得哦。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还没平。
1: 对对对，
0: 刚刚才通这个景区，
1: 就是你上去之后，你哪个地方可以一眼看四国的？
0: 的确是这个样子的。
1: 对对，这个地理位置多重要！
0: 当然了，咱们今天又是5A的魔鬼城，你肯定不可能错过。独山子的大峡谷，包括说我们今天的五彩滩，上帝打翻的调色盘，这个虽然是屈居于四 A 啊，但是这个景区我说句实话，一到稍微的中原一点点可能就平到五 A 了，对不对？来咱们再接下来看草原，草原上面纳拉提大草原，中国四大草原之一，五 A 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唐布拉的百里画廊被称为是天山腹地的绿色瑰宝，还有喀拉峻大草原被誉为空中的立体草原。为什么？你看它每一片草地都是不同的颜色，在配合后面的天山的山脉，整个的颜色和分层层次非常非常的分明。
1: 是的，然后在人文方面呢，有六星街是人文旅游当中的四 A， 刚才说的禾木当中云霄峰它其实也是五 A， 因为被誉为神的自留地，它正好是在禾木景区之内，
0: 山脚下嘛。
1: 然后呢，这边是哈萨克族的这个婚礼体验，大家也可以去这个感受一下。
0: 的确是的，
1: 景观公路当中，我大家做了最典型的独库公路，一天四季十里不通天，包括刚刚新开的阿河公路，那段公路太美太美了，
0: 真棒。
1: 之前这段公路哦，好像听说是花了6到7。年时间才建成的。
0: 当然是，你要知道在新疆造一条公路有多难。
1: 你知道吗？整个公路啊，就开完之后，大概要在4个小时左右。
0: 的确，
1: 而且4个小时你会发现眼睛是不用觉得疲劳的。
0: 对的。
1: 为什么？在整个的路程当中，真的是一步一景。
0: 对。
1: 我们的车呢也会啊，就慢慢开，你会发现哦，在索拉格达的湖泊啊，哎呦森林来了，哎呦一看哦，这个是大峡谷来了，
0: 不一样
1: 的。突然之间雪山来了，
0: 对，
1: 完全不一样。而且因为是从海拔低的往上，每一层每一层，你感觉像在看一个立体的这种啊，就曲子一样，
0: 不
1: 是装置艺术。你就那个时候发现哦，手机拍不过来，
0: 对，
1: 你靠肉眼能感受到这种啊，就五 D 的感觉。
0: 而且我说句实话，
1: 并且是啊，味道、体感，它因为温度变化也是挺大
0: 的，
1: 包括眼睛视觉当中没有一个地方是能够让你说，哎呦，我靠，你太神了，然后张开来还是这个，完全没有，
0: 没有
1: 一会儿会儿，哎，我错过了什么？
0: 对，
1: 感觉又换了一个。
0: 你好像又损失了好几十万，
1: 是吧？那看看我们其他的一些这个价格，
0: 咱们今天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风景哈，来给大家先来对比一下。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去到各种各样的旅行团，你可以看到，基本上7月15号跟我们一个同样的团期，18773。好，有问题，有没有导游？没有导游。说句实话，风景如果不含导游， 你损失50%左右的体验，因为你不知道在哪里拍，不知道在哪里看，你不知道这个风景它背后代表着什么，有一些什么样的寓意，而且导游还能讲一些当地的一些神话呀、故事啊，给到大家更有感兴趣。第二，我们刚才几个景点，我们刚才光看到的图片就不止20多个吧，它只有16个景点，而且23餐正餐要自理。各位，你说在城市里面，你哪怕不用说是在咱们的江南腹地啊，你在甘肃我都可以忍23餐正餐这个自理，你在北疆这个山坳里面你怎么自理？你是不是得自己带干粮？你是不是得自己带干粮？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咱们今天所有的正餐全部的给到大家，而且顿顿特色餐，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嗯，可能说，就算是这个不含那个不含，它的价格也要18000。
0: 对的，
1: 对不对？你看，那您说了，我自由行，
0: 我自驾游行不行？
1: 我自驾游，
0: 到了那边租车自驾。
1: 哦，我以为从上海开到新疆。
0: 他的意思，就我的意思是，
1: 不是不行啊，
0: 飞到那边，
1: 对对对，
0: 我租个越野车，自驾游行不行？
1: 我都不说其他的了，你光飞机票吧，就一来一回的，每人也要是5000多块钱
0: 了，
1: 就打底打。这个成本当中是肯定的，
0: 的确，
1: 对，更不要说其他一些什么车费啊、住宿，还有吃呢。
0: 你吃什么东西？来看到了吗？9碗3行子，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然后赛里木湖高白鲑特色餐，
1: 这个特别贵，因为很多一些团这个是要自费去吃的。
0: 对，这个让你
1: 要，而且这个鱼只有在赛里木湖当中有，所以说你要吃到这个高白鲑啊，只有在当地那个赛里木湖旁边。
0: 来，咱们的和睦土火锅餐，那边的羊肉，什么叫做不腥不膻的羊肉？清水煮就好吃。布尔津的冷水鱼宴，这个也是非常的不错，
1: 很好吃。
0: 来，过油肉拌面、红烧牛排特色餐、新疆大盘鸡加新哈萨克小吃鲍尔萨克特色的羊腿扎饭，特色的薄皮包子，回族的小油小吃油塔子，还有新疆魔鬼鸡特色餐，这个稍微有点辣啊。你如果说真的吃不了辣的话呢，跟这个导游说一下啊，跟导游说一下。然后唐布拉的馕坑肉、黄面烤肉特色餐、羊排揪片子特色餐、特色野蘑菇的汤饭，还有新疆丸子汤，还有清香的特色牛肉面。关键的是，这个时候去新疆，这些东西都可以忍。你这绝对忍不了。
1: 哎，你说这个在水果当中，我们也是会给安排。
0: 新疆的马奶子葡萄吃过吗？吃过了，在咱们上海买多少贵？多贵？
1: 不是说贵的问题，你说新鲜吧。
0: 对。
1: 那边的距离
0: 现摘现吃，
1: 对不对？
0: 对。
1: 那边就直接摘下来可以吃，包括是就算摘下来，最多也就一两天，特别新鲜。哈密瓜、西瓜，那边西瓜长得像冬瓜一样。
0: 对。那边的西瓜甚至是纯黑色。
1: 这个季节啊，蟠桃啊，
0: 吃老黄瓜
1: 啊，对吧？李子啊，还有他们那边的馅儿也特别好吃。
0: 对。
1: 所以吃呢，我们是顿顿都有，而且顿顿是特色菜。
0: 对。
1: 天天水果吃不停。
0: 对。
1: 看看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啊。
0: 对。
1: 一定是一个人是一个预约的名额，好吧，一个预付款的名额，宁愿多订。你看在那边什么啊，就是好多东西都不含的，都要18000起。
0: 对，
1: 我们今天餐餐全含，
0: 对，啊，
1: 大小都通都含的，而且是不走回头路的，都是直飞的。65岁以上的是14999元，
0: 对，
1: 65周岁以下是15999元。
0: 的确，
1: 目前我们7月15号团期的这个
0: 还有最后的小的名额，
1: 你可以先不问团期，先把名额抢占下来。
0: 当然，
1: 每去一个人订一个名额，不要说我一个人代表一家子
0: 啊，不可能的。
1: 你就是比如说两个人去啊，老两口去，你要订两个，
0: 先订两份。
1: 但是你现在就是打电话来，你说我要订两个，对不 对？现在连预付款都不用了，
0: 的确，
1: 就算用的话，在没有啊这签订合同之前，
0: 随时可以退，
1: 随时退给大家。
0: 对的，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而且我们会有专人跟您一对一的沟通的。我相信50分钟说咱们的这个北疆肯定说不清楚，肯定也说不完整。
1: 对，
0: 我们会有一对一的客服跟您来确认。你比如说我，
1: 就是今天抢名额，
0: 今天抢名额，
1: 最后16分钟时间了，赶紧来抢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1。
0: 加油。

0: 遥远，辽阔，神奇，壮丽。如果没有来过新疆，你可能永远无法体会这些词汇的真正含义。这是中国最远的边疆，这是中国最大的行政区，这也是每个中国人心之神往的地方。
1: 从小就听到新疆是好地方，
2: 新疆是绝对是漂亮，
3: 漂亮，
4: 真的
1: 壮观，
5: 美，很美，
2: 真的漂亮。
6: 比我想当中我要好，我要
7: 不虚此行吧。
0: 天山天池，鬼斧神工的雅丹奇观魔鬼城，人间仙境神的花园喀纳斯，世外桃源般的原始村落禾木村，彩色丘陵的代表五彩滩，国际大巴扎。丰富的行程一定让您惊喜不断，流连忘返。此外，我们最大的优势是领先于市场同类产品的高端品质，丸子汤等特色美食。更重要的是，以上所有一价全包，绝无购物及自费项目。暑期旺季来临，新疆也到了一年之中最适合的旅行季节。都说新疆好地方，您已经向往了多少年，又等待了多少年？现在就加入我们精心筹备的行程，亲身感受这辽阔疆域无限风光。
8: 其实这个时间一定要去一次新疆，因为这个时间去新疆，第一，真的避开上海40多度的高温天气了，那边已经20多度啊。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的天气特别特别的晴朗，
9: 对对，
8: 离天更近。
9: 对对，你不能就是光天是20多度，因为它是可能一早
8: 一晚有点冷
9: 的。当是啊，就比如说是夏季衣服要带的，
8: 对的，
9: 冬天衣服也要带的，因为海拔不一样，有时候你还要接触到，比如说是雪山啊这类的
8: 地方。的确是这样的。
9: 所以呢，防寒保暖的衣服，这些在出团通知之前都会为大家所介绍。
8: 对的。
9: 那么好处是什么？你可以拍到在我们城市当中，甚至在大多数的一些山川
8: 平原地区看不到的地方。
9: 虽然都是琥珀也好，高山也好，雪山也好，新疆的美是大而美。
8: 的确，
9: 如果你说啊，比如说桂林山水甲天下，
8: 对，
9: 是那种小而秀，对不对？
8: 它是那种喀斯特地貌。
9: 但是新疆，到了新疆，你才是知道什么叫大美新疆。
8: 的确，
9: 那个大字，你真的是用眼睛都装不下的，
8: 真的很广
9: 阔。而且每转一个头，都是一张张啊，可以作为这个
8: 壁纸
9: 啊，就是这种壁纸。
8: 而且咱们今天刚才说的，就刚才两个独库公路也好，或者阿河公路也好，为什么这么多人去自驾？
9: 是
8: 因为他们在自驾的过程当中发现，哎呦，每转过一个山头，你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美景。
9: 是，
8: 像很多的时候我们追求日照金山，我跟大家讲，日照金山，每天早上起来你就是日照金山，太阳照在雪山上面熠熠生辉，
9: 对，
8: 随便一拍就是一座大山。
9: 对，我们在禾木当中会住一晚小木屋，对不
8: 对？
9: 但是您放心，都是当地非常非常条件好的，就是我们给大家选择这个住房都是非常好的。
8: 当然，
9: 那么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啊，隔着那个晨雾，能够感觉到哦不一样的空气有多么新鲜。
8: 的确，
9: 到了那边之后，你可以感受到负氧离子特别好，
8: 当然，
9: 而且湖泊当中蓝是五彩斑斓的蓝，绿也是五彩斑斓的绿，再加上
8: 颜色特别的浓郁。
9: 8月份除了有绿之外，那些花儿都开了。
8: 的确，
9: 太阳光照射下来之后啊，
8: 日照时间又长。
9: 哎，对，因为它的颜色能够反出来。
8: 的确，
9: 五彩沙滩也好，包括是我们这个那拉提草原、空中草原，
8: 特别棒。
9: 这就是喀斯特的风貌啊，包括雅丹风貌啊，都有，丹霞风貌也有。
8: 是。
9: 那无论您是坐在大巴当中，以往大巴都是我们就怕什么路上行程多，坐的不舒服。
8: 的确，
9: 甚至呢腿伸不开。
8: 当然，
9: 我们今天这次为大家所向是1+1的2。什么意思？每个人就像是头等舱一样，
8: 只有靠窗的这一撮，这一排座位，
9: 每人都是景观位。
8: 对，
9: 老两口就算你这，你坐不到一起嘛，一人一排，就一人一个位置，
8: 也没问题的。
9: 以前我们东方哥给到大家好多都是1+2的头等舱，
8: 对的，
9: 已经很好了。但是一家人挤在两个位置当中，总有一个人牺牲到，
8: 的确是的，
9: 看风景。
8: 但是我们今天
9: 不需要，1+1都是景观位了，
8: 而且还带 USB 呢，可以放倒到130度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还是那句话。几个人就定几个100块，
9: 对，
8: 不要说我今天100块交出去了以后，好，剩下的我就代表全家人了，
9: 是，
8: 不要的，你先去联系一下周边的亲朋好友，要不要一起去？你自己光定一个，另外一个不定的话就没有了。
9: 对，而且我们这次是大新疆，
8: 对，
9: 北疆当中。
8: 大环线，
9: 包括在伊犁段的全部玩到了啊、不是那种就小环线的。
8: 的确，
9: 你说你要玩北疆了，就这个行程，
8: 对，
9: 最后的11分钟时间了。
8: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线来进行资本订购，021-511-9900。
2: 是我们新疆北疆之旅的一个重头戏，经过了漫长的长途跋涉之后呢，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这个胜似人间仙境的地方，喀纳斯。其实说实话，看到这儿的景色的时候真的美不胜收，顿时忘了旅途的辛劳。喀纳斯呢是蒙古语意为美丽而神秘的湖泊。其实在这里啊，大家看到的风景非常的丰富，比如说看到我们的雪山耸峙、绿坡莫林，还有我们的湖光山色，真的是美不胜收。每年都会吸引着大批的游客来游览的同时，会吸引众多的摄影爱好者，包括还有画家来写生创作的地方，所以这里也被誉为神仙的后花园。

和睦村被誉为西北最美的乡村，人家来到这个观景台之后啊，真的发现这儿美得像幅画一样的。我想心中的诗和远方应该就是这里吧。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大环线。为什么要强调一下大环线？因为我们今天是阿勒泰进，乌鲁木齐出，很多的一些旅行团是到了乌鲁木齐做一个小环线。
1: 对，
0: 乌鲁木齐进，乌鲁木齐出。为什么？因为乌鲁木齐飞上海的机票多，
1: 是的，
0: 而且价格便宜。
1: 哎、但是问题是一样去了啊，这个小环线也要是九天的行程。嗯，我们今天大环线也是九天的行程。
0: 对，
1: 而且小环线你走的呢，一样是飞的这个时间过去之后，
0: 对，
1: 你哪些地方看不到？比如说赛里木湖，
0: 看不见，
1: 包括是喀拉峻草原、
0: 没有
1: 喀拉铁草原、
0: 没有
1: 公墓金华段，
0: 对，
1: 没有了，
0: 五彩滩也没有的、
1: 哎，一样是过去之后，这些那么重要的景点都基本上是
0: 关键的是
1: 都没有。
0: 独库公墓这一段金华段你都看不到啊！
1: 所以这次啊，一价全包给了大家是北疆地方走全，
0: 对，
1: 而且花的时间不多，为什么？
0: 当然
1: 这段路程给你省去了大概有这个一天多的一个行程，
0: 的确是的。
1: 对对，我们是从上海直飞到阿勒泰，
0: 对，
1: 然后到禾木啊，就云霄峰，禾木住一晚小木屋，并且上云霄峰一眼望四国，
0: 当然
1: 再到喀纳斯，
0: 看喀纳斯湖
1: 不一样的这个湖泊，对不对？
0: 好看，
1: 五彩滩当中啊，特别的这种雅丹地貌，
0: 对，
1: 很好看，五彩斑斓。魔鬼城你可以听那个风声，也可以最近的影片啊，就比如说是这个镖人，
0: 对，
1: 也在那边取景。
0: 好，一般人他们到这儿就回去喽。
1: 哎，
0: 我们继续往下走，去到六星街看一看
1: 哈萨克斯坦的这个民族的婚礼，
0: 有
1: 可以去感受一下
0: 赛里木湖，
1: 赛里木湖，然后吃一个高白桂，
0: 对，
1: 赛里木湖不一样的蓝可以去感受一
0: 下，
1: 对不对？然后再到喀纳峻草原，五彩斑斓的那些草原上的很多一些花，
0: 对，
1: 特别好看。
0: 那拉提的草原，
1: 空中草原，在海拔2000多米以上，
0: 独库公路的精华北段呐、
1: 包括是唐布拉的百里画廊，这边很多人到那边进行打卡，
0: 当然，
1: 独库公路的精华北段都为大家所走到了，包括他们的这边啊，比如说乌鲁木齐
0: 大巴扎，
1: 体验一下天山天池，一定要打卡打到。
0: 当然是这个样子的。
1: 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在市场当中这些的一个精华段呢，
0: 来，
1: 你看价格是多少钱？来，
0: 它也是7月15号，它18773，没有导游。全程只有16个景点，我们起码要再多出5、6个啊！
1: 加个导游，然后加上全程16个景点的门票，23次的正餐自理，是不是要2万朝上？
0: 的确是的，
1: 我都不把它精算了，
0: 可能是不止哦。
1: 我们今天是15000多和14000多的一个价格，
0: 但是你说
1: 而且是每个地方都含，单独机票来说，
0: 你自己去飞过去，然后自己开个租个车去租呢？
1: 不要说租个车，那边因为都是盘山公路，
0: 对呀、
1: 啊，你一般在城市开的再怎么好的，你到盘山公路去，你去试试看。
0: 对，
1: 我们还是把这个健康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团队。
0: 我们今天14999，如果65岁以下呢是15999块钱。什么地方呢？东航直飞阿勒泰进，乌鲁木齐出，不走回头路，
1: 是
0: 1+1的陆地头等舱，不是1+2，每边都是景观位。独库公路再给大家更换7座的商务车，这样拍照出来出片更好看。顿顿特色餐，
1: 对，
0: 23顿顿顿特色餐。
1: 这边我再插一句啊，因为到独库公路它不能有这样大巴，但是很多的地方就是变成了小商务、小的面包车，
0: 对的，小面包车
1: 人很挤，你知道吗？
0: 的确，
1: 一人两个。我们是在这边虽然说换小车，但是换的都是7人座的商务车，
0: 当然
1: 也是保证了每个人都是景观位
0: ，而且再加上当季的水果，7月份、8月份就是新疆吃水果的时候嘛。全程7晚当地的4钻酒店，再加禾木村的特色小屋，还有。独库公路的精华北段，阿河公路的精华段，全部都给到大家。
1: 包括在这边有一个 vlog， 对吧？横拍哦，横
0: 送给你，
1: 这个对，送给大家
0: 日出体验也给到了。
1: 关键还有一个，哎，再给大家看看，在这边，看看那个车是什么样的。
0: 那、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看两边是不是几乎没有任何的遮挡？
1: 不是几乎，没有，就是没有遮挡，
0: 中间也没有什么，中间加个小座位也没有
1: 哦。都是景观位，这个椅子可以躺下，前头
0: 135度、
1: 还可以充电，好吧？然后呢，这是换我们这个商务车啊，
0: 商务车，
1: 哦呦，更舒服了，
0: 也
1: 是1人1座的，好吧？然后六大深度体验有，比如说是赛里木湖的这个
0: vlog
1: 啊，就团队拍的，
0: 独
1: 库公路精华段，
0: 有的，
1: 唐布拉的这个百里画廊，哦，完全不一样，
0: 哈萨克族的婚礼体验，还有云霄峰的一山四季一眼四国，禾木景区的住宿加。日出让大家深度的体验，
1: 确实、
0: 关键的是问一下大家，您选择哪个日期？7月15号还是8月19号？
1: 无论哪个，名额快都没有了。
0: 对，
1: 所以要抢任何一个，先把名额抢占下来。
0: 当然，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咱们今天不用付全款，只需要付100块钱的预付款。
1: 哎，
0: 几个人就付几个预付款，等到确认行程了以后再付尾款。在签合约之前，随时这100块钱的预付款随时可以退，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手续费。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加油啊！
1: 来抢线了，好吧？拨打我们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遥远，辽阔，神奇，壮丽。如果没有来过新疆，你可能永远无法体会这些词汇的真正含义。这是中国最远的边疆，这是中国最大的行政区，这也是每个中国人心之神往的地方。
1: 从小就听到新疆是好地方，
2: 新疆是绝对是漂亮，
3: 漂亮，
4: 真的
5: 壮观，
6: 美，很美，
5: 真的漂亮。
7: 跟我想当中我也好，我也好，
8: 不虚此行吧。
0: 天山天池，鬼斧神工的雅丹奇观魔鬼城，人间仙境神的花园喀纳斯，世外桃源般的原始村落禾木村，彩色丘陵的代表五彩滩，国际大巴扎。丰富的行程一定让您惊喜不断，流连忘返。此外，我们最大的优势是领先于市场同类产品的高端品质，丸子汤等特色美食。更重要的是，以上所有一价全包，绝无购物及自费项目。暑期旺季来临，新疆也到了一年之中最适合的旅行季节。都说新疆好地方，您已经向往了多少年，又等待了多少年？现在就加入我们精心筹备的行程，亲身感受这辽阔疆域无限风光。
9: 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通过50分钟的节目呢，我估计我们能够把这个深度北疆双飞的九日游的具体的行程、具体住哪里、具体吃什么，可能只能说到个几分，
10: 对，
9: 真的不能够一一的体现，因为时间太紧张了。
10: 对，先把名额请到下来之后，因为现在旅游啊，他们那个
9: 细节特别多，
10: 对，大家也可以去比。
9: 我们会有一对一的管家跟您来进行联系的。
10: 但是如果今天名额抢占不到的话，真的是不好意思，你多加一个都不行。
9: 现在我说句实话，旅游的 APP、旅游的软件特别的多，像同什么呀、携什么呀，你直接打开来看一看，自己来看一看，做个对比，他们是多少钱？我们反正是14999和15996块钱，65岁以下的就是15996块钱，你来对比一下，对比完了以后你再来确认，好不好？
10: 对，
9: 因为咱们今天先打。打个100块钱定金就行。
10: 是的，还有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就选择东方购物，就是因为觉得放心
9: 靠谱
10: 和省心，对不 对？一样是到了比较遥远的这个新疆，但是一生当中总希望就是梦寐以求去一次，
9: 确实
10: 值得去，真的是值得去。
9: 是的，
10: 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哇，天哪，原来这才叫做真的美。
9: 当然，
10: 很多一些画家油画那些画的很美的一些风景，你到了新疆当地的时候，大自然原来是更美的。
9: 几个人去就付几个100块，不要说我今天100块付了，我代表全家5个人。不可能的，一定是先占有几个名额，我们才会有几个管家来跟您联系。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啊。这个已经是进入到了黄梅雨季了，所以大家一抬头发现家里的墙壁出现了各种的斑斑驳驳，霉点子非常的多。那这时候呢，需要地方的刷新啊，快速给大家呢换新。那今天我们是来到了印河路的地方刷新的门店。为什么来门店呢？就是所有的材料、所有的工艺，包括它刷好的样板间，都可以大家呢眼见为实去了解到。那为此，我们今天请出了地方的王总，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欢迎王总，欢迎您。
1: 东方部的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华梅天到了，因为华西服为你们带来了新的预报站方案。
0: 是的，我们上一次直播就是好多好多订单，
1: 是
0: 订了很久的时间，然后也是挑着在。就是黄梅天，其实大家说了先上了洋房，
1: 是，
0: 然后呢给您出具报价，
1: 是，
0: 还可以到门店来挑挑自己喜欢的材料，
1: 对，
0: 比如说你的涂料呀、环保的艺术漆，
1: 对，
0: 各种的款式的艺术漆等等，然后就趁现在来刷新施工可不可以？
1: 可以，没问题，对，但是一定要抢名额，一定要抢名额。
0: 是我们说到了地方刷新，看一下今天给到大家的几大服务啊，我觉得先把这个服务跟大家说一下。第一点啊，见面就有好礼，樱之花的小苏打一共是6罐。王总，什么叫见面礼？
1: 就是不论你签不签约，都会送到你手上。
0: 嗯，最好哪怕不签单
1: 都没有问题。
0: 我这6罐小苏打，而且它是可以洗果蔬的小苏打，今天送给大家。然后再来完工礼，全部刷完之后，我们再送一个，这个也是特别好，也是首次出现啊。
1: 是
0: 欧普的36寸的风扇灯，
1: 没错，
0: 既是吊扇也是灯。
1: 是
0: 现在很流行，而且地方做到的承诺是帮大家免费安装好。
1: 是的，没错。
0: 完工大礼再有啊，就是200块钱东方购物的礼品卡。
1: 对，
0: 这个相当于再给你补贴了200块钱。
1: 对，而且只有东方购物的会员才会有。
0: 哎，那我们说到这是我们今天的福利，那只有今天定下我们1535块钱的定金的朋友，才能享受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服务。
1: 是，
0: 如果今天没有定金。
1: 没有，
0: 直接送到你这
1: 边。嗯，
0: 不能有了，好吧？今天是一定是把名额先定下来。好，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立邦刷新登录多部应该也有着将近10年了，
1: 10年了，
0: 对吧？
1: 10年，对。
0: 好，三大优势，第一点啊，叫不用你动手。第二点，全程无胶水。第三点啊，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所没有过的，
1: 是
0: 啊，按平米报价。好，每一点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先说第一点，不用你动手。很多人都说啊，什么叫不用你动手？来看看我们现场，到你家里去，比如说我的客餐厅需要刷新，好，我的公共那些不刷新的区域，王总是需要我自己搬椅子？
1: 不需要，
0: 不需要，
1: 不需要，不需要您任何的动手，不需要搬家具，所有活交给我们的师傅去完成。
0: 哎，甚至我们说之前有户人家他是红木家具，
1: 是
0: 很名贵很重的红木家具，我们今天也是帮大家进行免费的搬移呀，也同样是包含在套餐当中。
1: 是，
0: 好，除此之外，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现场桌子也好，椅子也好，包括你下面铺的地膜也好，全帮大家都铺得整整齐齐。
1: 是的，
0: 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你刷新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灰尘，
1: 是的，
0: 涂料会滴在地上面。来，今天我们看好了，它甚至还有一些强力粘胶带，就是帮大家在这个不刷新的区域当中全部帮大家贴合好。
1: 对，
0: 未来在刷完新之后再把它撕开来，
1: 是
0: 就跟新的一样。
1: 对，清洁的时候会帮你把全部的地膜全部撤走。
0: 嗯，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今天也做到非常好的一点啊。好，除此之外，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还有什么第二点。来，我们以前说到它的工具啊，刚刚说一直以来刷新的时候可能会用到这种叫牛皮纸，
1: 是，
0: 对吧？牛皮纸呢，它很粗糙，
1: 对，
0: 颗粒感很强，一刷新全部都是灰，
1: 对，灰天灰地。
0: 哎，在整个家庭当中真的是扬尘满天，
1: 是，
0: 您自己可能就无意当中就吸进去了。但是我们今天来升级到进口的打磨机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打磨机这个面积很大，
1: 对，
0: 打磨的速度就很快。第二个，它孔洞也很宽，
1: 对，
0: 也就意味着它一边打磨一边吸的能力就特别强，所有都会吸附在这里，所以基本上你家里面这种扬尘满天的情况你是看不到，
1: 完全看不到，
0: 好吧？好，那有了这两点的一个保证之外，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你看好了我们刷新的工艺，对吧？我们说整个在刷新过程当中有啊，从它的底漆开始，墙面的基层处理开始，然后再进行墙面的加固。很多人都会发现哪里最严重呢？比如阳台，
1: 是，
0: 比如说像靠近窗台的区域，
1: 对，
0: 这些地方可能外面外墙是承受着风雨交加、阳光暴晒，
1: 是的。
0: 那这时候墙体本身就已经是年久失修，
1: 是的。
0: 好，我们今天帮大家墙面的加固，包括还做好了 防水处理，哎，这点防水处理非常重要。
2: 是的，尤其黄梅天，
0: 哎，
1: 这两天可能大家的感受就非常明显了。
0: 是，
1: 下雨的时候有些地方会一点点的渗水进来，
0: 真的是。那你像这个明天好像是大雨到中雨，
1: 对，
0: 毕竟黄梅天这个雨啊，也滴滴答答下个不停。
1: 是，
0: 然后出了梅之后呢，高温天气时不时还会有一阵午后局部雷阵雨，
1: 是，
0: 甚至还有在八九月份
1: 台风要来了，
0: 台风天气，
1: 对，
0: 所以防水工作一定要做好。好，防水做好了，接缝抗裂，挂网抗裂，
1: 是，
0: 底层找平，
1: 是，
0: 面层收光，底漆和面漆，
1: 是。
0: 所以用了这么多道工序之后呢，大家会发现，第一点，我的用到的这个工艺是非常的专业，
1: 是，
0: 这也是有别地方有别于我们说到的马龙游击队，
1: 对，
0: 对吧？小门店，对吧？对对对，小品牌，大家会说，哎呦，这个可能用起来不放心。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大品牌，而且德邦布这么专业的平台来进行联合。好，第二点，我觉得除了这个它的工艺很先进之外，用到的材料啊，非常的环保。
1: 是，
0: 好，我们给大家。

0: 术期、儿童期，像我们长沙就呈现的是魔术期，一般的魔术期的效果，有不同的材质，云锦绒啊、小羊皮啊，现在都是特别网红的一些材质。小羊皮它的肤感很温润，然后云锦绒就有一些我们一些阿姨她喜欢刷在这个背景墙后面。OK。
1: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到门店来直播，就是让大家，因为这些在模式可能未必能摆得下，
0: 是
1: 那么我们到门店来呢，让大家亲手去触摸，亲自甚至打开罐子都可以去闻一闻，
0: 是
1: 没错，这个环保性，对吧？艺术气，很多人说艺术气其实就是专门点缀用的，
0: 是
1: 锦上添花的，是的。那么包括像我的底漆啊、面漆啊等等等等，通通都是一滴胶水都不
0: 是，
1: 所以看到这里啊，给大家先来。再给大家回顾一下，从说为啥要在这个阶段来选择一道刷新，你看看这些墙面的问题，
0: 是
1: 这个也是我们从顾客家里面收
0: 拍
1: 过来，
0: 实拍
1: 收集过来的实拍照片，他们家你看窗台下面的起皮，包括你天花板上面的这种一大块一大块
0: 开裂
1: 开裂的情况，我们家以前最早也是，因为我们家最早是在一楼，一楼反潮的情况特别多，
0: 对，
1: 对吧？包括你之前可能涂料的工艺没那么好，
0: 没那么好，
1: 刷新的技艺没那么先进，
0: 是的，
1: 所以可能就会产生空鼓啊、开裂呀、啊，对吧？粉化呀、啊，
0: 对，
1: 包括还有这个，你看看上去，哎，这个家
0: 整个顶掉下来，
1: 真的是楼上的这个防水没做好，影响到的是两户人家的家门顶盖子体，
0: 是
1: 啊，真的怎么那样子？然后包括。像粉化，包括还有飘台，你看啊，这个天咱们是要开空调的，
0: 是
1: 开空调你要除除湿，
0: 对，
1: 但是外面的这种湿气啊，你稍微一开窗它也会进来，
0: 对，
1: 所以冷热不均呢、啊、它容易导致那些细菌孢子的一些出现，
0: 是的，
1: 这种霉斑霉点大面积存在你家的话，那影响到是自己的呼吸，
0: 对， 对，
1: 你会闻到一股瓜米豆，
0: 对，
1: 米豆啦，米豆啦，然后还有你看再来，来，包括像这种
0: 墙纸，对，
1: 早些年我们说墙布墙纸很流行，
0: 是
1: 刚刚开始贴的那几年，其实是没任何问题，
0: 是，
1: 但是哎，我们说过了没几年之后啊，这个也开始发霉了，
0: 对，
1: 对吧？撕开一角，墙纸的各种
0: 全部闷在里面，
1: 所以你说我今天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找马路油漆队，对吧？大家说放心了，你第二天的时候，哎，发现你过了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找不到人了，
0: 对，
1: 他用的材料环保吗？打个问号，
0: 是
1: 报价是不是精准？打个问号。出现问题有人管吗？打个问号。
0: 对，
1: 你要在找这些平台之前，你要自己先把这些问号给解决了，
0: 是
1: 我们帮你解决。
0: 是
1: 我们怎么帮你解决？你看好了，立邦这个我刚才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全部的涂装，
0: 是
1: 也就意味着哪怕你说我今天是一个自己单独住的一套别墅，
0: 是
1: 外立面管不管？
0: 管。
1: 铁艺栏杆管不管？
0: 管。
1: 包括里面的飘台、地板、墙面等等等等，凡是你需要解决刷新也好、防水也好，立邦全部都帮大家管到，
0: 是的，没错，
1: 管到了，对吧？好，接着再往下看，今天你虽然定了定金，
0: 是，
1: 对吧？但是你可以得到哪些免费的服务呢？第一点叫专业的免费检测，王总，这个怎么理解？
0: 这个是由我们立邦专员上门帮您做一个墙面的体检，帮您充分的分析您家里的墙面是有些什么问题，包括像黄梅天前面看到的那些问题，发霉啊、开裂啊，我们是通过专业的工具帮您出具一个检测的一个结果。
1: 是的，所以有的人家说我今天是靠了五缸地了，
0: 是
1: 吧？放在河旁边，哎，这个好，这个湿度会非常大，它要比那些小高层的楼房，它的湿度会更大，
0: 是
1: 它导致的问题会更加严重。
0: 是。
1: 我们帮您检测，为啥每年这个地方它老是在那儿渗水漏水？
0: 是
1: 哦，这一步之所以是免费的，哪怕我最后不签单，
0: 是
1: 我你出的报价我不付款，没问题的，
0: 没问题。
1: 我们墙面的基本问题症状
0: 有给
1: 根源告诉我，
0: 对，
1: 而且现在还能拿到6罐小苏打，
0: 小苏打，对，
1: 对吧？如果你接着要交给立邦来做，刚才说了啊，来，立邦会有个班仪，我先全部刷完之后。

0: 就以这个儿童房为例，因为儿童房其实现在很多的家庭啊，已经是比如说是这个暑假开始，
1: 是
0: 带孩子会出去玩，
1: 考试考好
0: 了，十天半个月的时间，好，家里这个房间空出来了喽。
1: 是的，
0: 下个学期他要再高一个年级了。
1: 是的，
0: 对吧？比如说小升初、初中升高中，
1: 对，
0: 是不是要给他以前的这种同序的房间稍微规整一下，
1: 是，
0: 对吧？好，我们看啊，30平米的涂刷面积
1: 是
0: 儿童房解决哪些问题？墙面的涂鸦那是小时候涂鸦，大了不涂鸦了，
1: 对，
0: 但是涂鸦的痕迹留在上面了，我帮你改造好。
1: 是
0: 墙陈旧暗淡，哎呦，已经
1: 是
0: 发黄了，发乌了，颜色单调了，好，帮你解决。抗菌护敏，
1: 帮你解决，
0: 哎，也帮大家解决。30平米的涂刷面积3880元起，
1: 是。

0: 为什么说起呢？因为每家每户用到的材料的等级、涂料的型号不太一样，但就这个价钱，
1: 是
0: 未来5年、未来10年，孩子生活在自己的空间当中，是不是也很开心？
1: 是的，没错，
0: 对吧？今天只需要一个定金，就可以获得我们免费上门测量，
1: 是
0: 免费出具报价，
1: 对的。
0: 哪怕你最后不签单，没问题的呀，
1: 是的，
0: 定金照样退给你，
1: 是的，
0: 6万小苏打是照样送的，好不好？
1: 对。
0: 然后定下定金的朋友呢，来给您看一下，今天啊，我们可以享受，先拍下这个定金款，听我们一句，
1: 是
0: 因为在立邦的门店。他应该是都要全额付款的，对吧？
1: 对，
0: 王总，
1: 是的，
0: 是吧？都是要全额付款的，但是我们今天只要付个定金就可以。好，可以让我们的师傅专业人员上门检测，制定方案，明细报价闭口合同。哎，王总，什么叫闭口合同？
1: 就是在我们师傅上门制定这个报价之后，除非是您增加材料，我们是一分钱不会再增加额外的费用。
0: 哎，哪怕你说未来可能出于师傅本人对于你这个房屋的判断
1: 评估，对
0: 评估，他说要需要增加，那也是立方替您出的这笔钱，
1: 没错，
0: 明白吗？这就是闭口合同的好处。然后再来，签完合同之后，咱们开始了。但上门之前，先给你遮蔽保护，
1: 是
0: 专业施工，
1: 是
0: 验收完成再收取余款，
1: 是。
0: 那就意味着今天从第一步的拍下定金，到最后一步全部刷新完，中间所有的，比如说3天5天一个礼拜，
1: 对，
0: 一放六次，
1: 一放六次，
0: 哎，这个就特别好，
1: 是，
0: 对吧？验收完成，你满意了再收取余款，然后再来清洁归位，安心置办，最后才是赠品发放。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赠品啊，这个是我们的定金券，
1: 这张券只有东方购物有
0: 啊。你看啊，不用你动手，轻松住新家。
1: 是的，
0: 这是东方购的定金券。
1: 是，
0: 师傅上门之后呢，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测量的报价服务，
1: 是，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看啊，完工大礼。
1: 是，
0: 完工大礼是送给大家，
1: 一定要记住，只有东方购物才会有。
0: 200块钱礼品卡
1: 是
0: 送。施工完成之后，再给你一个欧普的36寸风扇灯包安装的，
1: 是没错。
0: 英之花的小苏打，不管你定不定，不管你签不签，我都送给大家。
1: 你可以
0: 送，好不好？所以黄梅天来了，大家说，哟，去年黄梅天气，我们家真的是墙壁、地板各种问题，咱们就趁着现在，
1: 是的，
0: 也挺好的一个施工。
1: 是的，没错。
0: 好吧，抓紧时间先拍一下我们的名额啊，021511，请你。
2: 大家好，我是梦想改造家的节目主持人诗妍。跟立邦的合作呢是非常愉快的，合作了已经好几年的时间了，慢慢的从理性开始上升到感性的认识。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一直都要到工地上去出差嘛，我记得包括去四川，去河南的平顶山，我都在现场看到了立邦的工作人员，总是做到特别到位，有任何的要求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满足。因为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人类因为梦想而伟大。我觉得梦想有大有小，小到可能哎，我只是希望家里边有一个抽水马桶，或者我把一面墙换成蓝色，大到可能我想拯救整个星球。立邦帮助的就是在我们有限的空间当中最大的完成你的梦想，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在帮你实现梦想。由于这样的影响力，我周围也有一些朋友都在使用立邦漆，包括他们现在因为有一个新的理念，立邦刷新服务不用你动手。听到我的朋友反馈说，哇，真的哎，我们不需要自己任何的参与，他们对家具对于什么都非常的呵护，你只要交给他们就全完成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如果将来有可能，我当然也会使用立邦服务，而且有一个期待，立邦一定要继续优秀下去。

0: 很多人都会发现我们家刷和没刷还真的是不一样，对吧？
1: 对，没错。
0: 哎呦，这个日子嘛，总归是越过越好的，
1: 是，
0: 对吧？大家说家其实是一个特别温馨的港湾，但是就像我们现在看世界杯一样，
1: 是，
0: 对吧？你坐在沙发上一看世界杯，哎，电视背景墙
2: 裂开来了，
0: 哎呦，真的是，
2: 心里像龙，哇塞！
0: 哎，你们碰到过这种？
2: 有好多，而且比如说在床后面也会裂开，这些发霉，窗台边上发霉的特别多，东三墙、西三墙，尤其上。黄梅天，我们上门季节很多顾客都是这个问题。
0: 那你们上门的时候，基本上会给顾客提供什么样的一些服务呢？
2: 免费季节，然后呢，做到如果说是签约的话，不用。

0: 你动手，全程无浇水，然后在完工之后再收取余款。
1: 是的，就是我们之前其实有好几段那个 VCR。
0: 对。
1: 老阿姨姓马是吧？
0: 对，马阿姨，
1: 马阿姨，对，就是她几年前找到我们的时候，就是家里面就各种墙壁，而且她刷了好几个房
0: 间。对，因为她的问题比较多，小朋友在家里涂涂画画，甚至她一楼发霉的地方也很严重。
1: 哎，
0: 那当找到，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她年纪大了，家里全部是，
1: 是，
0: 动都不能动。
1: 哎呦，你怎么办？人没有这个力气去搬，
0: 是
1: 年轻人想。爸爸，哎，
0: 没时间
1: 去刷，没时间去搬，
0: 是，
1: 所以这时候是找到我们的正规的服务，
0: 是吧？没错。
1: 我们今天是来到，有很多朋友是刚刚从新闻综合转台过来看，
0: 是的。
1: 我跟王总站在这个地方是他的门店，
0: 是的。
1: 啊，我们已经是远离演播室，离开演播室，为啥呢？就是让大家能够看到我整个的样板间，
0: 是
1: 看到我里面所有的一些涂料的规格型号，
0: 是没错，
1: 甚至我的服务怎么做的，
0: 是。
1: 王总身后的那个就是我们说服务的规范性，
0: 是
1: 对吧？我连厨房间，哎，什么？
0: 是啊，而且规矩是能用的辰光不影响你使用。如果你边刷边住，你还是可以自己在家里做饭。
1: 是，你看他还做了一个口子。
0: 对，
1: 我做饭什么都可以。
0: 对，
1: 对吧？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你的卫生间，
0: 是，
1: 比如说卫生间那个区域要进行刷新，
0: 对，
1: 那卫生间也会帮大家包一套。大家正常的洗漱和洗浴
0: 是吧？
1: 这个我觉得其实都特别好。好，那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为啥你要选择刷新？来，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
0: 是，
1: 这户人家呢，应该是东三桥。
0: 东三桥，
1: 东三桥客厅，对吧？客厅案例，你看这，哎呦，这个墙啊，真的是
0: 我靠壁朗向，往每天台风天走，谁我的车辆？
1: 真的是，它有可能其实放的是个沙发，
0: 是，
1: 或者是放了一些其他不太容易搬动的家具，
0: 是。
1: 那么天长日久之后，这些家具它就发霉、
0: 是
1: 发潮。东三墙这个雨啊，它在夏天它飘着。
0: 对，不停的，
1: 对吧？好，我今天帮大家全部刷新好。
0: 是的，
1: 不光是给你说是面子上完成，我里面是不是也做到
0: 全部解决？防水也给你解决。
1: 哦，
0: 一层一层的涂装体系帮您做出来。
1: 是，好，那我们再看一个案例啊，比如像这个，但它其实没有窗，
0: 是
1: 没有窗，它其实更容易闷呐、不通风啊，所以它容易在这种回锅炉里下，对吧？它是容易有一些，对，有可能楼上人家是个排水管，
0: 对，
1: 对吧？渗水、发霉、开裂，而且像这种墙壁啊，说实话已经。现在2026年
0: 是
1: 装修审美
0: 是，
1: 我们看现在，对吧？不但是解决了漏水啊、防霉的问题、除霉的问题，我还帮大家全部刷新，
0: 全面换新。
1: 如果试想一下，您的家人、您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啊充满生机盎然又非常温馨的环境在工作和学习，那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0: 对，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1: 来，接着再往下看，你看这个孩子
0: 儿童房，
1: 对吧？来，
0: 画的到处都是。
1: 小时候对吧，十来岁，他
0: 是的，
1: 现在长大了，他可能还住在里面的时候，也会对这种自己都觉得害羞了。
0: 对，没错，
1: 不好意思了。
0: 是的，
1: 所以这时候我们说，那借着儿童房这个问题啊，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儿童房刷新，因为有很多家庭会说孩子暑假出去玩，
0: 是
1: 该怎么空出来，
0: 对
1: 吧？空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给大家解决一下，30平米涂装面积不小了。
0: 是的，
1: 基本上30平米涂装面积，你的孩子房间应该在15个平方左右。
0: 是的，没错，
1: 10到15个平方米左右，对吧？好，解决这些问题，墙面涂鸦、陈旧暗淡等等，3880元起。
0: 是
1: 每户人家用到的涂料，比如说这户人家他用的是漆，可以吧？
0: 没问题，
1: 对吧？我各种的工艺我都给他的防水啊、铲墙我都用上去，也都没问题了。
0: 是的，没错，
1: 都可以包在里面，好不好？好。那除此之外，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是我们面前的两个模型。
0: 是
1: 说防水工作其实是要摆在优先位置。
0: 是的，
1: 什么意思呢？夏天的这种雨啊，哎，
0: 我的一个
1: 墙的天气，它水是打在上面，是浇在上面。
0: 是的，没错，
1: 浇在你的外墙上。
0: 是的，
1: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里有两个工程模型，一个呢是没有经过立邦防水处理过的普通毛坯房，
0: 是，
1: 对吧？它水泥墙是这个样子，
0: 是
1: 倒水的这个区域就是模拟外墙在渗水。
0: 是的，
1: 好，你看一看，把这个水倒进去，模拟一下那种啊瓢泼大雨的时候，你外墙经了这么长时间的水渍浸泡，哎，能回头啊？这里面其实就已经有那种水渍，之前的水
0: 是慢慢您可以看到，它会慢慢的渗透出来，甚至您看原先我们这个墙砖上都会有
1: 水渍，
0: 哎，对，水渍或者是一点点的这个印记会出来，
1: 哎呦，
0: 你看这边
1: 出来了，
0: 这边
1: 已经出来了，
0: 对，这边
1: 出来了。
0: 慢慢的就出来了。
1: 你肯定不是毛坯房这么住的，
0: 是
1: 你在这一层上面，它是比如说刷涂料，
0: 原先做了涂料，
1: 好吧，好吧，或者是涂料上面再铺墙纸，
0: 是。
1: 那你想，它就会直接影响到你的涂料，
0: 是
1: 让你涂料就是马上就发霉啊，
0: 是的，没错，
1: 对吧？好，涂 涂料完了之后，你如果再往下看，它可能是影响到你的地板，
0: 对，踢脚线，
1: 哎，你的脚开了呀，是行啊等等，
0: 对的，
1: 好吧，好，但是我今天如果是选择立方，我单独给你做一个阳台防水，
0: 是的，
1: 可以做，
0: 可以做，
1: 可以做的啊，来，我们同样给大家来看一看外墙，整整一大罐水倒进去，
0: 是
1: 出现像刚才这种同样的情况呢？
0: 不可能，因为我们这个立方的金瓷膜是外露内置的防水，它不会像没有处理过防水一样的这个墙。
1: 你看，我给它同样的时间，
0: 是
1: 我甚至还可以给它多一点时间，
0: 是一直放着都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对，
1: 它就像好比像我们给这个墙壁穿了一身盔甲一样，
0: 是
1: 真的叫滴水不漏。
0: 不漏，对，
1: 哎，真的叫，甚至它下面，你看这里已经漏得不成样子了。
0: 是，
1: 哎，这还是我们的台面，如果想象一下，这是你家的地板
0: 地面，对，
1: 地面呢，但是我今天这个来，我外面的水再多把它打了，它完全都不会漏进去，
0: 是，
1: 所以你可以看立邦的工艺是什么，来，立邦就是为大家带来除了刷新之外，刷新是解决我们的
0: 工艺，是，
1: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的墙壁的里子
0: 是
1: 到底如何，
0: 是
1: 基层处理、墙面加固、防水处理、接缝抗裂、再挂网、再面层、再通用底漆，
0: 是没错
1: 了，全套做完之后，很多人在说了，立邦的涂料嘛，当然是环保的了，那么怕就怕那些什么呢，欠缝膏，
0: 是
1: 耐水腻子
0: 腐材，
1: 腻子粉，
0: 是，
1: 对吧，这种腐材，我告诉你，我们无论是腐材也好，主材也好，全都是经过了一个合格的检测，看好了啊，来，立邦的这一款啊儿童漆，它的检测结果是 VOC 含量，国家标准是这个，我是未检出，
0: 未检出，
1: 甲醛是这个就可以合格，
0: 是，
1: 我是未检出，
0: 未检出，
1: 等等等等啊，这一点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为啥你要选择电视购物这个大屏，我多说一句，其实这就是一个负责任的电视台，
0: 对的，
1: 为大家选择一个放心的品牌立邦，
0: 对，
1: 选择到我们是服务了22年上海滩整个上千万用户的一个信赖，
0: 是的，没错，
1: 好吧，两相结合，所以大家说，哎呦，现在各种的渠道也有啊，
0: 是
1: 啊，手机打开了呀，有，对吧，各种平台，但是你说像这种刷新服务，像这种相对单价总归比你要买一盒牛奶啊，买一些吃吃喝喝东西要贵一些的东西，你一定要脑子里要紧绷一根弦，
0: 是
1: 这家品牌商他只做了多少年，
0: 是，
1: 对吧，你到第二年他如果有问题是不是还找得到，
0: 找得到人，对，
1: 用到的材料是不是环保，
0: 是的，
1: 我上海人很讲合同精神，契约精神，给你签一个负责任的法律效力的闭口合同，
0: 是的，没错，
1: 这些都是大家要考虑的，好吧，
0: 是，
1: 所以刷新完之后你再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样子，你就会完全有一种全新的认识，
0: 是，
1: 对吧，你甚至说我今天家里面呢就这些局部的区域改造，
0: 是，
1: 我刷一面墙可以吗，
0: 可以，没问题，
1: 但是在这个墙当中我不想再刷其他的颜色，我就想用金属漆、艺术漆、
0: 魔术漆可以，
1: 对，
0: 完全没有问题，对，
1: 来，再往后看，来，我们就给大家过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快装，
0: 对
1: 吧，你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定下名额，
0: 是，
1: 也没问题的，好不好，好，不多说了啊，给大家来总结一下今天有几点特点啊，第一点，来，不用你动手啊，这个就是从一开始的进场到最后的撤场，
0: 是
1: 自己的手就插在裤兜里就可以了，
0: 对，
1: 所有的服务、所有的搬移甚至最后的归位
0: 都是由
1: 对，是吧，第二点，来，进口打磨机，
0: 是，
1: 就是不会让你家里成为一个灰天的工地了，
0: 是的，没错，
1: 因为我用到的是这种进口打磨机，
0: 是
1: 不是以前的牛皮纸、沙皮纸，
0: 是，
1: 好吧，第三点，哎，我们叫一滴胶水都不用，所以环保更安心，
0: 是的，
1: 今天我再加一句，我告诉你今天独有的赠品方案，这个应该是立邦全渠道
0: 唯一，只有在东方购物
1: 才会有，
0: 我谈了好久，真的是
1: 摊下定金款1530，
0: 是，
1: 您不吃亏，
0: 是，
1: 第一点，得到一个免费上门检测的机会，
0: 是的，没错，
1: 哎，在门店你可没有这样的待遇，
0: 是的，全额要付款，
1: 要全额付款，
0: 是的，没错，
1: 好吧，我今天只要这个定金数拍好之后，上门检测，我签单付款，不满意，全额退，
0: 退，
1: 但是樱之花的6罐小苏打我照样送
0: 给您，
1: 如果你选择立邦，签完合同，然后再来，我们说，合同完工之后啊，全部完工之后我再付余款，
0: 是，
1: 好吧。完工以后我还有两大好礼呢，
0: 是，
1: 一个是欧普的36寸的风扇灯，包安装的，
0: 是，
1: 这夏天正好用得到，
0: 对的，
1: 空调的好伴侣，
0: 是的，
1: 还能省电呢，
0: 是吧，
1: 然后再来200块钱东方
0: 购物礼品卡，
1: 又省钱又安心，
0: 是，
1: 选择东方购物，您的明智之选，抓紧时间，黄明天来了，
0: 赶紧 哎，师傅先上门帮您做体检，然后还可以帮您安排工期。
1: 今年解决了黄梅天解决问题，以后每年的黄梅天
0: 都不需要担心
1: 了。哎，好吧，
0: 不需要担心了，
1: 放放心心的啊。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2: 哎，我是东方购物主持人雪琪。哦，
3: 嗯，东方购物是他是你们的粉丝，我十年前就开始买了，买到现在。哦，你看我身上穿的裙子也是东方购物买的。
2: 家里阿姨是我们的忠实粉丝。嗯，
3: 对对对，特别是我在东方购物买的东西
2: 啊。什么？哎，这全部都是吗？
3: 全部是的。哎，
2: 天哪！这个
3: 电风扇，
2: 淋浴风啊，
3: 这个是淋浴器。还有好多东西没拿。
2: 那阿姨这边就您选的立邦漆也是在东方购物上。
3: 对对对对，我在东方，我早就想刷墙，但是呢，我不知道找哪家好，懂吗？哦，因为我的家就都是红木的，我搬不动，懂吗？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东方购物说不要我动手，完了我就开始就定了。
2: 您家里是有一些什么问题呢？
3: 墙上嘛有煤，看到吗？
2: 是不是因为您家是一楼的？
3: 一楼光线不大好，煤，懂吗？还有一个呢，我家小宝宝小时候调皮，拿针抠的。
2: 哦，真的啊。
3: 还有一个乱写字，乱画画，乱贴。
2: 这些都是红木家具啊？
3: 都是红，全是红木。
2: 那咱自己可搬不动。
3: 空调对吧？
2: 真的。
3: 插座，你看，你看吧，哎，窗子都封好，对不对？你看这个踢脚线全封好。
2: 哦，就等于说他刚进来就会把这些家具和门窗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3: 严严实实的。
2: 就是你们包裹好了以后才会进行施工，
3: 对，
2: 就每个地方都要包裹好，
4: 全部包严实了才可以施工的。
3: 他不让我动手，阿姨你不要弄，你年纪大，你说的我们就不用你到手，到时候满满意意的给你装修好，保洁给我们，最后叫保洁工给我们全部装好，钱也不收。
2: 哦，
3: 到最后全部装修好了，保洁好了，你满意了你付钱。
2: 就是等于说，
3: 当中
2: 全程都不用您动手，
3: 对对对对，
2: 不会当中不会付钱，
3: 不付，到现在一分钱没付，
2: 特别省心，放心，
3: 对对，放心。他们都汗滴的不得了，我不好意思，我就烧点水给他们喝吧，他们不要，自己买水带过来。
2: 就是等于说不喝您家的水，
3: 对，我西瓜开下来的，他不吃，我没办法，我又拿食品袋包起来放在里面，葡萄我是给我们三个小孩吃的，你看。
2: 哦，也不吃您家的西瓜，
3: 不吃，
2: 就是喝自己的水。
3: 哎，不喝自己的西瓜也不吃，真的。
2: 这应该公司要求的，非常的严格。
3: 对对对，要求。他说的公司要求。
2: 嗯。
3: 说句老实话，我都眼泪都要掉下来。

0: 那确实这个房子它刷不刷是不一样的，
1: 是的、啊、
0: 很多人说我今天换了一台电视，我换了一个沙发，我买了一个新床垫，我觉得这些装修是家里面的一些内部设施和改造，您要想到这些，您的墙壁是不是更应该好好关照，
1: 是
0: 因为你想墙壁的面积是你建筑面积一到两倍左右，
1: 是的，
0: 你就算是80平米的房子，你可能建筑你的那个建筑面积50到80，
1: 对
0: 吧？你墙壁面积也在100来平方，
1: 对，100来平方，
0: 对吧？70多到100来平方，所以它要有问题，哎，是不是一目了然？
1: 是，天天都能看到。
0: 对啊，比如说，其实王总他们施工最多的区域，像客厅
1: 是没错，
0: 阳台是
1: 阳台，
0: 对吧？然后还有卧室的飘台，
1: 是，还有一些过道，小朋友画的，你可能每天走过去都能看到这样子的问题。
0: 你还记得你们最就是？就是最老的小区大概是到现在多少？
1: 我们其实10年前就开始做刷新服务，
0: 对，
1: 其实有很多顾客已经装修了20年，
0: 10年前就装修了20年，
1: 对，
0: 那就是90年代的房子，
1: 对，是的，
0: 对吧？我们接到过的单子还有80几年的房子，
1: 是没错，
0: 这些房子那本身房屋质量没什么问题，
1: 是，
0: 但是房子的沉降
1: 是
0: 变形开裂，那
1: 原先的工艺，
0: 哎，
1: 原先材料哎都会有问题，
0: 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我们对于很多的一些家庭来说呢，也是带来了一种福音，而且今天是只要拍下我们的定金券1500多，
1: 对，
0: 1500多啊，就可以来进行一个锁定名额。门店是怎么付款的？
1: 门店是全额付款，
0: 全额付款
1: 是，
0: 全额付款。我们来看这个，就是我们说去刷新之前
1: 顾家里、
0: 顾家里的一些照片，
1: 没错
0: 啊，这个你看，
1: 这个是台风天。台风过后特别明显的一个问题，飘窗边油渗进来，它有起皮的非常严重，
0: 嗯，
1: 然后呢像这个就是前面潘老师说到的房屋沉降，
0: 嗯，
1: 会导致你的原先的供应不行，不好的情况，
0: 这个特别是一些高楼层的低区，
1: 是，
0: 比如说总高是20多层楼，
1: 是，
0: 你在2、3楼、1、2楼的时候，因为房就是一层垒上去的，
1: 是的，
0: 对吧？好，可能越，当然你也越接地气，
1: 是，
0: 对吧？但是你房子的变形程度、墙壁的开裂程度、老化程度会更高，
1: 是的，没错，
0: 这些内部的设施你是没有办法通过物业来解决，
1: 是的，
0: 当然你今天付另外一种方式，
1: 是，
0: 对吧？但你说外墙的要动用维修基金，
1: 是，
0: 那是要整户楼栋要同意，这个手续相对来说可能还会比较复杂一些，
1: 是的，
0: 那怎么样能够既快又好又能更加的钱
1: 找力，
0: 找地方，好吧，
1: 对，
0: 好，再给大家往下看啊，比如说像这个，对吧？吊顶上面的这一大，这个不是我们说后期 P 上去，
1: 是，这就是实景，全部都是实景、
0: 哦、甚至我们说之前有户人家说大家一起吃火锅，
1: 特别荣光，
0: 特别荣光，
1: 对，
0: 他摊一下子一大筐皮掉，
1: 因为吃火锅嘛，有水蒸气放到了你的墙顶上、啊、然后就开始往下掉，
0: 对，
1: 是吧？
0: 你看
1: 粉化是，
0: 哎呦，它露出这些黑的地方是水泥墙，还
1: 是原先的水泥墙、啊、这种呢可能是像我们上海有很多自建房，
0: 它水泥墙不该是这个颜色，它为啥这个颜色呢？它已经是有水渗进去了，
1: 是的，没错，
0: 没有做过防水，
1: 是，
0: 好吧，好，再来看，你看这种还泛碱，
1: 对，
0: 泛碱在靠近河道的，比如说你家里面居住，比如说靠近苏州河的，
1: 是，
0: 对吧？景观是不错的，
1: 是，
0: 但是可能水汽也比较高一些，
1: 是，
0: 对吧？包括像一些河浜边上啊等等，然后像这个飘台，你要开空调的时候，夏天的冷热和冬天的冷热一样会导致上面，
1: 是的，
0: 一旦有冷热不均就会有水汽，
1: 是的，
0: 水汽散不出去积聚在里面，它就会导致这种情况，
1: 是的。
0: 我们不是说先帮大家除霉，我们先帮你铲掉，铲到这个霉斑的发源地，
1: 对，
0: 再给你
1: 做，
0: 好吧？墙纸的发霉，
1: 墙纸是上海那边墙的一个，
0: 对，
1: 因为原先10年前、20年前上海的居民朋友们喜欢用墙纸，
0: 嗯，
1: 那我们很多墙纸撕开来之后就会发现里面有强烈的霉菌在里面、嗯、水蒸气全部闷在里面。
0: 我们家以前也是装墙纸的、啊、然后有一年我就会闻到一股就是哪里来的味道，霉
1: 行为的，
0: 我就是像食物
1: 这个味道
0: 变成那种味道。后来我才在一次偶然，因为他我也是那种墙纸也会折开了，
1: 是，
0: 也会翻开一个角，然后我顺藤摸瓜，我发现哎呦，它里面全墙纸贴的那一提斯嘎，真的是完全没法，
1: 是，
0: 所以最后还找到地方刷新，
1: 是，
0: 然后这个其实像比如说它这里有
1: 对，有一些家具我搬出来之后会发现全部里面已经长了霉斑霉。
0: 为啥会这个情况发
1: 生？这个就是我们说了，前面潘老师说到的这个水蒸气没有办法处理掉，包括它原先的施工工艺没有做好很好的一个防渗透的一个工艺。
0: 对对 对, 对，所以像这种问题我们立邦同样是帮你解决，
1: 是，
0: 但是不是说简单，我们再往下看，我们不是说简单给你刷个新，不是的。
1: 是
0: 大家说哎呦，那现在渠道也很多对吧，那我为什么会找这个立邦的刷新？这是马路游击队，
1: 对，
0: 它的工艺质量能保证吗？
1: 不能保证。
0: 它的规范程度你满意吗？
1: 售后都没办法保证。
0: 地上全是报纸，
1: 是
0: 对吧？走路一阵风带起来全是一阵扬尘。
1: 是。
0: 然后它用的材料环保吗？售后有保障吗？刚才王工也说了，你第二年、第三年万一有问题，这家店还在吗？
1: 找得到、啊。
0: 所有都是一些问号。
1: 是。
0: 好吧，但是立邦今天都是给到您的是惊叹号，什么意思？第一点，我所有的墙壁。
1: 都能解决，
0: 美缝对吧？阳台全屋打胶，外墙，有的人说我刚刚入手了一套这个
1: 别墅
0: 对吧？还是怎么样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它的外墙也好对吧？楼层，复式房子的楼层楼梯重新刷新
1: 都没有问题。
0: 屋顶的
1: 屋面的，
0: 哎，这个其实我接单
1: 是没错。
0: 对吧，
1: 很多别墅我们也会帮他做屋面的，
0: 哎，
1: 对，
0: 你像这种天气明天又是中到大雨，
1: 是，
0: 各位我没提了，冷工就是吧，就这种天气突然之间瓢泼大雨，哎，真的是头疼啊，
1: 头大。
0: 来，我们怎么来，先给免费墙体检测。什么叫免费墙体？
1: 免费墙体检测是我们的一个专工人上门帮您做一个全部免费的墙面问题的诊断。
0: 比如说他还用到 PH 试纸，
1: 是，
0: 墙壁居然还有酸碱度哦，
1: 是，
0: 所以为啥这个墙壁老是泛碱
1: 对,
0: 对吧，好，他是不是
1: 是
0: 有问题？我们不是拿眼睛看的，
1: 是有，
0: 我都是拿专业仪器用数据来说话。
1: 是，
0: 这一步之所以说是检测免费，问题找到了我不签单
1: 可以的，
0: 定金全退给我们，
1: 是的，
0: 没问题 的,
1: 是的，
0: 但是你还能拿到六罐小苏打，
1: 是的，没错，
0: 这是我们的承诺。
1: 是，
0: 如果你一旦觉得哎，立邦也正规对吧，东方购物平台也有保障，
1: 是，
0: 继续要选择做下去，我们到您家里去，家具的搬移要我手吧，
1: 不需要，
0: 现场的铺贴要我动手吧，
1: 不需要，
0: 最后成品归位保护膜这些东西需要我动手吗？
1: 通通不需要。
0: 哎，我就告诉您呢，你像现场大家所看到的，我真的是可以做到一边居住一边刷。
1: 是的，没错。
0: 就是它还
1: 不影响您生活。
0: 哎，不能，它还是不影响大家的生活。
1: 是的，
0: 还是包出一个家具的形状，喝大灯，是吧？
1: 泡足啊，
0: 泡足啊，
1: 啊，
0: 泡去尾啊，
1: 是。
0: 喝喝茶，
1: 是的，
0: 看看世界杯，
1: 是，哎，
0: 照样可以看的。
1: 亚历山好缩缩尾，
0: 那，个地方呢，对吧？这个地方装，哎呦，膜啊等等。厨房间基本可能不太动，但是有可能，比如说我想把这个门板换个颜色，
1: 是，
0: 也可以的，有的，
1: 是，
0: 对吧？好，但是我一点都不影响大家的正常的点火做饭，
1: 对，
0: 等等，好吧？甚至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地板，其实这个还真的蛮费功夫的。
1: 是的，没错，
0: 我们今天也包在里面了，
1: 也包在里面。
0: 好，你看我们的墙力粘贴全帮大家贴得严严实实。
1: 是的，
0: 好吧？这就是我们的公益服务。然后再给大家看一点啊，我们今天还有一点是什么？像这个，来。工艺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1: 是的，
0: 这个器不再是以前的牛皮纸了，
1: 是的，
0: 而是我们今天的镜头打磨机。
1: 是，
0: 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一个打磨的速度更快了，机器嘛。第二个，打磨的更少的灰尘了，
1: 是的，
0: 因为它孔很大。第三点，你看它平吗？哪个平？那肯定是它平啊。
1: 对，
0: 那所以它打磨的平整度也提高，
1: 更高，
0: 所以它整个的一些工艺都得到了一个完全的升级。
1: 对，
0: 因为它的技术在不断的升级。
1: 是的
0: 吧。好，接下来要开始做了哦。来看好了，我们今天整个墙壁的一些问题对吧，我们先定啊，有很多朋友我们可以选择自动订购的啊。
1: 是的，
0: 赶紧来插队抢名额啊。
1: 是的，
0: 基层处理，墙面加固，然后再给你做防水，
1: 是，
0: 抗裂等等，好吧。
1: 是的，
0: 这些所有的检测我们都有出具检测报告，
1: 是，
0: 给大家来看一下。来，这个检测报告就是每一项它用到的一些涂料的规格，每一桶涂料它里面所有涉及到的一些环保指数我都给这个是未检出。
1: 是，没错。
0: 为啥？因为我一滴胶水都不用。
1: 是的，
0: 好吧。这里面有很多人就对有一点很感兴趣对吧，是什么呢？防水。
1: 是
0: 啊，这个天气真的是，哎呀，你像今天下午也是对吧，这两天都一直在下雨。
1: 对，
0: 哎呦，冬季三强这样一直是窗台一直渗。
1: 是的，
0: 不要小看这个水，慢慢悠悠的它可能就会渗到你家的墙，
1: 一点一点就侵入到您家现在的这个墙面里面。
0: 你看到啊，
1: 破坏您的墙纸啊，或者是的涂 慢慢慢慢的，您看这个水一滴一滴的滴进来，甚至到后面它会变成一片一片的，嗯，慢慢的水汽就进到了您的家里了。
0: 是，所以你看啊，像这种情况真的是让大家点担心，对吧？今年剩了这么厉害，我墙壁发霉了，对吧？太阳光一出来就这个三伏天一来，
1: 是懵了李湘，
0: 懵了李湘了，刚刚一股潮的说不出来的味道了。
1: 是的，
0: 好，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我同样是外墙渗水，
1: 是的，
0: 但是。渗到你家里，这是内墙啊，
1: 这是内墙，
0: 这是外墙啊，
1: 对，
0: 它渗不到你家里，为啥？
1: 因为做了立邦的金瓷膜防水，它是一滴浇水也没有的同时，也可以保证您家里面是不漏水，不渗透，
0: 对，所以大家会说了，我们今天这个叫真正做到了一个安全保护到家，
1: 是，
0: 好吧，好，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解决单独的阳台防水也好。还是想解决我们今天家里面整个啊全屋刷新也好，
1: 对，
0: 等等都可以，好不好？给大家稍微举一个例子，就是说
1: 是
0: 修补型10平米的涂刷面积，大概在面积呢是在10多个平方左右，好，解决了这些问题，
1: 是
0: 墙面涂鸦陈旧暗淡等等啊，3880元起，
1: 是，
0: 但是我今天就是想花这个价钱来刷，可不可以？
1: 可以，没问题，
0: 可以，没问题
1: 的。
0: 我今天想升级一下涂料规格，哎，比如说像你看我们身后，我为啥带您来我们的门店，就是我能看到现在的这种艺术漆，
1: 对，
0: 哎，有的人一看说这个好，这个有那种肤感，
1: 是，
0: 这个好，这个有那种木纹，
1: 是，
0: 啊，这个也好，这个有点那种绒丝绒的感觉，
1: 是，
0: 各种不同的涂料
1: 都可以选择，
0: 还有那种做成大理石的，
1: 是的，
0: 也有
1: 石材的，也有
0: 金属的、石材的、皮革的，
1: 是的，
0: 等等各种，我们都可以选，你不需要全屋都刷的，
1: 是的，
0: 你只需要点，对吧？好，好吧，好，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定下名额之后，我们还有几重的福利啊。第一点就是我们拍下这张券，等着师傅上门检测，
1: 是。
0: 真的找到你家里的墙壁的根源和症结，
1: 是，
0: 好，这一步你说我今天知道了，
1: 是，
0: 我不刷了，没问题，
1: 是，
0: 这个定金您付了，对不对？
1: 对，
0: 我照样退给你，
1: 是，
0: 但是这6罐小苏打
1: 免费送，对，
0: 好吧，好，如果你选择立邦刷交给我们来做的话，哎，听好了啊，不用你动手，
1: 是，
0: 签的是闭口合同，刚才王总说了，哪怕你签完之后在施工过程当中增加出来的那些项目和桶数涂料都是立邦来买单，
1: 是的，没错，
0: 你不用操心，
1: 是的，
0: 验收完成再收取如款，
1: 是的，
0: 对吧？从第一天进场到最后，我们验收完成，帮你拆掉保护膜、归位等等，都不用你动手，
1: 是的，
0: 对吧？当中也不会给你每天打电话要付款，
1: 会
0: 有这种情况。好，看好今天的福利是什么？专享福利啊、哦！
1: 是，
0: 这个真的是专享福利，
1: 是只有东方
0: 门店是没有的，真的，门店是要应该都要全额付款，
1: 对对，没错，
0: 全额付款好才能开。我们今天1535的价格付掉之后，来就能开工了。英之花的小苏打6罐，欧普的36寸的风扇灯，今天是免费赠送，
1: 免费赠送。
0: 然后200块钱礼品卡，今天也是东方购物略表心意，
1: 是，
0: 也给你省钱了，
1: 是，
0: 好吧。黄梅天既然来了，咱就正面去解决它，
1: 是，
0: 不要逃避，
1: 对，
0: 对吧？你今天就觉得好像对他视而不见，明天他可能就上门会找你麻烦，
1: 是，
0: 为啥呢？这个墙壁的问题他又不会自动愈合，
1: 对，他一直都在，
0: 不是你的一个伤口说我过两天愈合，不是的，
1: 是的，
0: 他只会要有一点霉斑，
1: 对，
0: 过两天可能
1: 越来越
0: 成一片，
1: 越来越，是的，
0: 要有一道裂缝，房子的老龄化，对吧？
1: 对，
0: 它有可能就变成一大片，
1: 是的，
0: 这个不是危言耸听，
1: 是，
0: 所以建议大家呢能解决问题抓紧时间趁早解决掉，
1: 是的，
0: 而且趁早解决呢，说实话花的钱啊还相对少一些，
1: 是的，没错，
0: 你要真的问题很大很严重，对吧？那这个价钱大家心里也都有数，
1: 是，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
2: 我原来是开掉了蛮结棍啊，而且甚至于就刚刚涂料侪脱落下来了，
3: 长了交关霉底子，包括墙头啊、天花板啊，侪得霉底子。
4: 马路里有几头不敢浇的，
3: 立邦不但是一个产品好，人家服务也老好。
2: 第一趟做是2014年年底，一直到现在为止没啥问题。
5: 用不到你动手的，一点都不用操心的。
2: 伊所有的家具、任何物事，不要我动手的。但是有露了外头的物事，伊全部侪帮侬保护好，包出来是方方正正、有角的一切。
4: 吉西板、插头，侪帮侬封好的。
3: 加上包括门窗，伊拉侪好翻新的。
5: 所有都交给他们了，到最后就是干干净净的交给我了。
3: 其中立邦，因为伊里向没搞事、没甲醛嘛，葛末阿拉搿样子就晓得了，对宝宝肯定是有好处的。
5: 直接住进去一点味道都没有，而且给你搞得干干净净。
4: 本来我想住到外头去嘛，就怕有的味道咯，哪弄了？
2: 味道也嘛，的确是老环保。
4: 房间弄好，直接就看到房间里去了，来再弄厅里向。
3: 打抹下来粉尘老少的，搿点我也蛮放心。
4: 杀好以后完全变样了，搿屋里向。
3: 拨我老惊喜个，老亮堂个。
5: 住进去很舒畅的。
3: 我觉得老满意个，
4: 非常相信立邦搿只房。

0: 最后没有几分钟时间了，大概三四分钟啊，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我们今天是来到了猎邦刷新的一闽河路，
1: 是没错，
0: 也其实也是辐射虹口啊、杨浦啊，
1: 对，没错。
0: 特别是我们居民楼，我们刚才还接待了好几波客。是在居民楼居民小区旁边，
1: 对的，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便民的举措，
1: 是的。
0: 但是如果他真的看到我们的直播，
1: 是
0: 他如果拍下定金券他到门店来，其实更有效率，
1: 是的。因为东方的优惠只有东方购物专享，
0: 哎，就是你拍了定金之后，第一点就未来他可以折抵你，
1: 是的没错，
0: 刷个5000块钱我最后
1: 扣
0: 3000多，
1: 对，
0: 扣掉了就好了，对吧？
1: 是的，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付了定金券我可以得到哪些实惠啊？
1: 各位
0: 你看看来，樱之花，我们给大家看实物，6罐小苏打，这个是果蔬小苏打，
1: 是
0: 洗洗蔬菜水果挺好的，
1: 是
0: 对吧？
1: 6罐特别适用，
0: 特别好，
1: 是
0: 这个是哪怕你不签单我也送的，
1: 是的没错，
0: 这个没问题的，
1: 对，
0: 好吧？这个但是这个福利只限拍下定金券的朋友，
1: 是的。
0: 第二点，我还送一个，哦，这个厉害了，这个天啊，开空调肯定是要开，
1: 是，
0: 但是你整宿整宿的开，电费也受不了，
1: 是的。
0: 来，今天我们欧普的36寸的风扇灯空调伴侣。既能通通风透透气，
1: 是
0: 又不至于开窗，
1: 是
0: 对吧？
1: 而且会帮你免费的安装，
0: 免费帮你安装好，
1: 是。
0: 然后再来完工之后200块钱礼品卡，
1: 是
0: 好吧？今天也是照样送给大家，
1: 是
0: 好不好？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今天二房3888解决了这些问题，
1: 是
0: 好吧？我今天就是3888这个价格刷，可不可以吧？
1: 可以
0: 也可以，
1: 可以，
0: 但我想选择更加好一点的涂料也没问题呢，
1: 是的，
0: 艺术漆啊，儿童漆啊，抗甲醛全效啊等等都可以来进行选择，没问题，好不好？好，定拍下定金款的朋友看好，今天来免费检测制定方案，
1: 是，
0: 也就是制定方案之后签合同之前我反悔了，我拿着方案我还可以货比三家，
1: 是
0: 这意思吧？
1: 是的。
0: 好，但是我一旦落笔签好字合同了，明细报价是闭口合同，好，施工过程当中所有的增项都是地方的，
1: 是的没错。
0: 好，再来遮蔽保护专业施工验收完成再
1: 收取尾款，
0: 第一天你拍好订单到你最后一天当中是
1: 一分钱不付，
0: 对吧？最后清洁归位安心质保，
1: 是的，
0: 这是流程。刚才所说的这是我们的福利赠品，
1: 是，
0: 但是更关键的是家是您自个儿住的，
1: 是的，
0: 您自己觉得它有问题了，何不趁早呢？趁着现在咱们还有更好的机会来锁定这个名额，
1: 是的，
0: 已经不多了，
1: 是的，
0: 也是黄梅天到来的时候，也不想再重蹈以前黄梅天的那种霉，对吧？开裂
1: 是
0: 各种问题的出现，
1: 是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

的时候，你灌酒精，他当然要消毒。

0: 山河长卷，秦地灵韵，贵州这片位于祖国西南腹地的美景宝藏，踏入贵州便扎进了大自然精心构筑的奇妙画卷。亚洲第一大瀑布，贵州山水的灵魂之作，黄果树大瀑布，宽达百米的瀑布如同一幅巨大的白色幕布，从悬崖顶端飞流直下，雷霆万钧，宛如一座通往梦幻世界的桥梁。遗落人间的绿宝石，立波小七孔，一泓碧水澄澈如镜，仿若一块巨大的翡翠，深邃而幽蓝，将葱郁的树木、湛蓝的天空与白云、古老的七孔石桥纳入怀中。西江千户苗寨，层层叠叠的吊脚楼依山而建，鳞次栉比，错落有致。这里不仅是苗族人民挡风遮雨之所，更是一座活着的苗族文化博物馆。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整个苗寨瞬间点亮，如同繁星坠落人间。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仿若一座悬浮于天际的仙宫，摇摇欲坠的蘑菇石在风雨中屹立千年不倒，万人期待的金顶直插云霄，弥勒殿与释迦殿一桥相连，令人啧啧称奇。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品质保障，特惠价格，市面罕见，几乎包含所有景区小交通，减轻您的腿脚负担，畅游美景。西江苗寨长桌宴，荔波瑶王大泥宴，畅享美味，欢乐开怀，跟着东方购物一起以眼为笔，心灵作墨，书写这震撼华章。
1: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那暑假即将开启大幕，今天给大家一个很好的避暑胜地，来自于贵州啊。我们说呢，其实贵州有很多的自然风光，黄果树瀑布啊，大小荔波的这种美景啊等等。今天东方购物的自营旅游产品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好的大环线，让大家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和采集当地的风土民情。而今天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在暑假当中居然还没有涨价，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古今郭老师，请来问个好。郭老师，
2: 潘登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说到了七八月份的时候呀，看山看水就是要去贵州的。那东方购物自营升级之后的避暑之旅，我们的路线特别的经典，今天一定要关注一下。
1: 我相信大家说多多少少去过贵州，
2: 对吧？是的，
1: 可能是十几年前啊，几年前啊等等啊。
2: 对。
1: 然后我们说，基本上你包括我自己也去过贵州。然后贵州的话，以前大家会说，差不多也就是在贵阳。
2: 是的。
1: 对吧？黄果树瀑布。
2: 对。啊，
1: 荔波大小七孔。
2: 是的。
1: 西江千户苗寨。
2: 好，
1: 这几个景点是够经典的吧？
2: 是的。
1: 好吧，也就这么一个小四边形这样的一个区域当中，
2: 是
1: 的。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看好了，叫自营旅游产品，对吧？我们说寻求梵净，有梵净山，
2: 是的，
1: 然后再来探寻最美的沉醉的醉啊，最美的贵州七天，而且这个时长特别好，
2: 是的，
1: 对吧？不长不短，短的话大家会觉得不够尽兴。
2: 没错。
1: 那看看我们今天是怎么玩啊？
2: 我们首先呢是不走回头路的啊，贵阳进，
1: 高铁啊，
2: 凯里出。
1: 对，
2: 贵阳进了之后，第一天你可以休整一下，因为晚上入住酒店以后，它就是在市区的，旁边有小吃街呀、夜市啊都有呀，你都可以去逛一逛。第二天美丽的行程就开始了。首先我们带大家这一路上能够遇见的是中国五大峰林之一的万峰林，而且还带大家去这个峰林布依寨，同时这个路线上还会能够遇到的是西南奇凤的马岭河峡谷。到这儿接下来就是教科书版本的黄果树大瀑布，对吧？也是一个五 A 级的景区。再到的就是荔波的地球上就是绿宝石，也就是这样支撑的一个小七孔，
1: 号称地球上最美的一根腰带。
2: 对，是的，以往传统只有小七孔，但我们这个路线大小七孔都带你去。然后下一站就到了我们的一个露天博物馆西江千户苗寨。同时还到了拥有着2000米海拔的梵净山。最后还要带大家去的就是中南门的古城铜仁，最后凯里出，全程不走回头路。
1: 不但不走回头路啊，节省大家体力。
2: 是的，
1: 而且今天每一处景点其实站站都是有不同的风景，
2: 对吧？
1: 我们说有大小七孔，有万峰林，有马岭河峡谷，黄果树瀑布。
2: 对，
1: 你到贵州包括梵净山，
2: 是的，
1: 这就是正正宗宗的避暑之旅啊。
2: 没错，
1: 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发团日期差不多是在7月中旬和8月中旬，对吧？
2: 是的。
1: 然后会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以前的这个节目当中，以前大家会说，哎呦，这个时间有点短，有点仓促，
2: 对
1: 吧？但是我们今天是在整个的贵州之行当中更好的去融入到当地 地的自然风情。
2: 是的，而且呢，我们说这一路的这个行程是非常经典的。那么在我们贵州之旅的这条线路当中呢，能够看到有很多自然的风景区，然后也会有一些人文的历史。画面当中的黄果树大瀑布，它是目前亚洲没有比它更大的瀑布了，也是世界三大瀑布之一。而到了七八月份，它正好就是一个丰水期的时候，水量非常的充沛，震耳欲聋。而梵净山来讲的话，我们也是一个世界遗产，同时荔波大小七孔都带大家去了。
1: 对，
2: 那一汪碧水就像绿宝石一般，
1: 对，
2: 太美了。
1: 所以大家说，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涵盖了五大避暑胜地。
2: 是的，
1: 你看好哪里啊？黄果树大瀑布五 A 级景区，
2: 对，
1: 天星桥。对吧？
2: 是的，
1: 玲珑秀美的这个石树水啊，马岭河大峡谷，马岭河大峡谷四 A 级景区，荔波大小七孔被誉为地球上腰带的绿宝石，
2: 是的，
1: 对吧？梵净山五 A 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
2: 是
1: 万峰林五 A 级景区，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徐霞客的名句啊，
2: 是的，
1: 然后三大少数民族村寨啊，
2: 对，又是一个四 A 级的，
1: 来，
2: 枫林布依寨，包括中南。古城，然后它也是一个四 A 级的。那我们的八大景区当中一点都不累，以往很多年长的朋友都想去贵州，但是又害怕累。但是我们今天八大景区当中有游船、有索道、有扶梯、有电梯，同时还有 VIP 的这个包车，还有全含摆渡车。
1: 这个真的是我们是针对真的是上了年纪的朋友，想出去又怕走路多，而贵州山多，
2: 是的，
1: 路远，大家会说哎呦，走几步路就已经是气喘吁吁。
2: 是的，
1: 我帮大家索道啊，缆车啊，电梯啊，
2: 对，
1: 扶梯啊，该帮您走的基本上把这种啊电梯都送到您的脚边，
2: 是的，
1: 你踩一下就能够直上去了啊。
2: 没错，
1: 然后再来看一下，在市面当中其实我们也会找到类似的行程，
2: 是的，
1: 但是你看啊，像这个行程它是什么，它是不去梵净山、万峰湖，
2: 没错，
1: 枫林布依寨，中南门古城，它也要9000多，
2: 是的，
1: 但是你看它是只有5顿早餐，早餐在酒店里解决，但是其他的那些餐食呢，它都不包含的。
2: 是的，
1: 贵州也是一个丰富的自然风景区，也是一个商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
2: 对，
1: 对吧？大家会说，哎呦，那我吃一顿，其实价格也不菲。但是我们今天也是包含进去的。
2: 对，
1: 那你看，它还有只含景点大门票。对吧？不含往返扶梯、VIP 包车接送更没有了。
2: 我们都有，对吧？我们有扶梯，我们有电梯，我们有接驳车，我们还有 VIP 的这个包车。然后这边这个行程来讲，8000多的啊，不去万峰林，然后枫林布依寨、马岭河峡谷、万峰湖，然后中南门古城都不去，8900多，只有司机无全陪，只有5顿早餐。玩的景点比我们少，内容少，但是价格都要8000多、9000多。
1: 对，来看看我们今天啊，发团日期是7月12号和8月16号。这个日子也是暑假的日子，
2: 对，
1: 但是这个价格刚才看到了9000多，你要再加上什么缆车呀、索道呀，这个都10000多块钱了。
2: 是的，
1: 我们基本上外面一个人的价格，今天两个人去玩都可以了。
2: 是的，
1: 65周岁以上的5999，65岁以下的6599，这个价格其实蛮合适的，6000左右的价格，
2: 对吧？
1: 交通看好了，往返高铁，高铁我觉得多说一句啊，其实特别好，对吧？
2: 是，
1: 就座椅之间还宽敞，
2: 对，
1: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还可以随意的走动一下，
2: 是的，啊，
1: 贵阳进，凯里出，然后呢，景点你看啊，行程内景点大门票全含，小交通更是不得了啊，
2: 是的，
1: 游船，
2: 对，
1: 摆渡车，
2: 是的，
1: 索道。等等，对吧？梵净山、黄果树瀑布、马岭河峡谷、西江千户苗寨，你到这些地方，你是不是都得想去包个车？
2: 没错，
1: 坐个车，
2: 是的，
1: 坐个缆车索道，我这些费用全含吗？
2: 全含，
1: 少说说也得有1800块钱吧？
2: 是的，我们是一价全包，零自费。
1: 哎，然后咱们住宿是全程品质酒店。还有啊，西江千户苗寨给您住一晚上哦。
2: 是的，所以你想，今天我们论品质而言，吃住行玩全部一价全包啊。65周岁以上的朋友才5999块钱一位，而且是7月份、8月份两个团期黄金时间段。
1: 是的，所以今天只需要锁定好名额，100块钱的预付款，对吧？把名额锁定下来之后，到时候几个人去，哎，几个人去，咱们就订几张券。一家三口去的先订3张券，
2: 是的，
1: 到时候你说不去可以，咱们签合同之前都可以退券的啊，都没有任何的风险，先锁定好名额，暑假的团期大家好计划起来了啊，已经是6月1号了，
2: 没错，是的，
1: 马上暑假就近在眼前，先规划好自己暑假去哪玩，我觉得贵州这趟之行一定是让大家不虚此行
2: 啊，是的，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3: 到贵州呢，我们首先想起来的除了茅台就是黄果树大瀑布了，它除了呢是中国最著名的瀑布之外呢，它还是亚洲第一大瀑布。在86版的西游记当中啊，那个孙悟空从水帘洞当中跳出来的画面呢，就是在黄果树大瀑布拍摄的哦。 朋友们，现在水声真的好大好壮观啊，我觉得我都听不到我自己在说什么了，而且现在有阵阵的水雾向我迎面扑来，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头发都已经湿掉了，不愧为黄果树大瀑布，大家一定要亲眼来自己体验一下哦。我终于来到我心心念念的荔波了，我现在身处的呢是小七孔景区，它是世界自然遗产，而且呢也被称之为地球腰带上面的绿宝石。我身后的呢就是卧龙潭了，一面水平如镜，一面虎啸龙吟，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奇观，这才是真正的人间仙境。这里就是被誉为地球上最美的一道伤疤的马岭河峡谷，它呢最深的地方呢是有着280米。这里流传句话：向上看是天沟，向下看是地缝。整个大峡谷当中呢，它密布了有大概100多个瀑布，而且呢整个峡谷当中绿翠环绕，被誉为天然的氧吧。徐霞客曾说过哈，天下山峰何其多，我有此处峰成林。家朋友们，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万峰林景区门票上面的取景点。我们也建议大家来这边游玩的时候呢，也可以站在我这个角度呢拍拍照片。在身后呢，就是山峦起伏的山脉，而在前面呢，有一个最美最宁静的这个古村落。我相信啊，生活在这里，呼吸着天然的氧吧当中的空气，而且呢，整个人的心情会变得非常非常舒爽。这个也许就是我们的向往的生活吧。没想到在贵州的大山深处还隐藏着这样一座美丽的欧式城堡，现在我就要去寻找我的王子去啦。很多人呢都会选择在夏天来到贵州避暑，现在呢是7月份，上海今天的温度是35度，而我们现在来到的新义哈，它只有22度，非常的凉快，所以建议来到贵州游玩的朋友一定要带一件薄外套哦。
1: 我觉得贵州真的有它自己的独特的地理风貌。以前说去西南的话，像云南啊，云南我觉得它的水湖面会比较多，山路会相对比较少，山峰比较少，对吧？但贵州山也多，
2: 对，
1: 对吧？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万峰林，
2: 是的，
1: 对吧？然后梵净山，
2: 没错，
1: 水多当然多了，黄果树瀑布啊，
2: 对，
1: 对吧？包括马岭河大峡谷，
2: 是的，你看这个黄果树大瀑布，它就是我们在教科书当中所学习到的，对吧？它的高达到了77.8米，宽度达到了101米。徐霞客他就曾经赞叹说，他见过全中国那么多的瀑布，只有黄果树瀑布大而阔，指的就是它了。
1: 还真是，对吧？所以它的这种轰隆隆的那种雷鸣声啊，震耳欲聋啊，所以大家说有一种心灵的震撼和洗涤。所以我们其实给大家来详细的规划这个行程，其实也是东方购自营旅游的一个特点。我们的产品经理也是啊，不辞辛劳，
2: 对，
1: 替大家提前去踩点。首先第一点，你可能在市面当中可能会单点进出，
2: 是的，
1: 有可能会走回头路。我们是双点进出，贵州贵阳进，
2: 凯
1: 里
2: 出，
1: 是吧？所以它不走回头路。那么这条环线就相比你原来啊，只去什么西江千户啊，只去大小荔波啊，
2: 是的，
1: 只去黄果树啊，其实来的涉足面会更广。但是因为我们提前踩过点之后，每一个景点它的衔接和紧凑是非常强的。
2: 是的，
1: 我们有给大家总结一下哦，5大避暑胜地。三大少数民族的村寨，
2: 是的，
1: 对吧？像贵州的话，少数民族也比较多，苗族啊等等，
2: 布依族啊，是的。
1: 8大景区小交通，对吧？
2: 对。
1: 好，我们先来看5大避暑胜地有哪些。
2: 黄果树大瀑布，86版的这个《西游记》里面的花果山，在哪里取景的？就是黄果树大瀑布。而且我们是带这个大家到这个瀑布的里面，还能够钻进去走一段，你特别能够有沉浸式的体验。
1: 这特别好，我当年去黄果树啊，还没有说是游船开进去，但是已经感觉到失身了，这个水汽特别的足啊。但是大家会比我更有这种幸运感。
2: 是，我们能够穿过水帘洞啊，在里面走一圈，
1: 然后再来马岭河大峡谷，这个我也没去，这誉为地球上最美的伤痕。
2: 而且这个地方啊，它我们是含着这个电梯的，如果没有电梯的话，你是很难探索到里面非常漂亮的风景的。我们上下来回往返的这个电梯都是有的。
1: 荔波小七孔一定要去。真的，
2: 大小七孔都的绿宝石，
1: 还真是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
2: 没错，
1: 对吧？
2: 对，
1: 梵净山 我也是景区，梵净山我也没去过。
2: 梵净山我们也包括有这个索道，因为它有两种方式，一个呢就是要靠自己的腿爬上去，还有一种就是索道，索道就是要加钱的，都是自费项目。但我们今天就是一价全包里面的，
1: 我们含在里面的，
2: 对，有索道往返啊。
1: 梵净山是世界自然遗产，然后万峰林，徐霞客那句名句“天下山峰何其”，徐霞客游记他走遍了全中国，
2: 是的，
1: 他见识过无数的山峰，他为啥说“天下山峰何其多”，对吧？所以才唯有此处是。峰成林呐、
2: 啊，没错，
1: 一座座山峰就像木秀于林的那一片大森林一样，
2: 千姿百态，满目葱绿，哇，真的太养眼睛，太喜肺了。你在那满满的富养离子。
1: 然后少数民族的区域啊，我们来看看，它有民族村寨。
2: 是的，
1: 西江苗寨不用说了，非常响当当的啊。
2: 对，
1: 四 A 级景区。然后，哎，这个布依寨大家可能没去过。
2: 是的，万峰林当中的布依寨，我们也带大家沉浸式的体验，能够看到一些民俗的表演呀、非遗呀，还会有600余。做的这个吊脚楼你都能够看得到、
1: 中南门古城600余座明清古城，
2: 对啊，
1: 非遗文化体验，这个也是三大少数民族的民族村寨，然后八大的景区小交通，看好了，这个我告诉你，去贵州山多水路多的地方、你一定要注意，一般市面当中像这种行程它包不包，也许他都不包，
2: 是
1: 或者他只包一部分，
2: 对，
1: 剩下的费用要你自个儿出。
2: 没错，
1: 但是我今天景区游船，
2: 吉
1: 隆堡船游、船游外观，
2: 是
1: 梵净山，梵净山它还有包含什么？摆渡车，
2: 是的，
1: 升级往返索道，
2: 对，
1: 黄果树瀑布也有摆渡车，升级往返扶梯，
2: 是的，
1: 这要加钱的。
2: 对，
1: 我们今天包含在套餐里面，
2: 一点都不累。
1: 马岭河大峡谷，对吧？也升级往返电梯。

0: 间，
1: 是的，
0: 8顿特色餐，
1: 对，哎，
0: 人家说7天时间5顿特色餐，嗯，7天时间3顿特色餐，我7天时间给你8顿特色餐，哪些特色？
1: 对，
0: 贵阳千山百味小吃宴。
1: 对，第一天到了贵阳，当天晚上你就能够吃到了这个千山百味小吃宴。
0: 听这个名字就口水哒哒滴哦，啊，千山百味啊，黄果树花开富贵宴，你看现在这名字起的，名字起的好，它盘摆的也漂亮，
1: 是的，
0: 我相信这个味道也是。没领啊，
1: 对
0: 吧？
1: 对，
0: 来荔波石锅鱼宴，嗯，对吧？还有像这个荔波瑶王大泥宴，
1: 这个大泥呀，你只有在贵州那个地方才能吃得到，你在全中国其他地方吃不到的，很有特色。这也是养殖的，但是那个特别的鲜美。
0: 我们还不如去马岭河吗？
1: 对，
0: 来马岭河谷的盛世苗家风情宴。嗯
1: 啊，是的，
0: 我觉得其实在天热的时候是稍微吃一点酸酸的，嗯，其实还蛮好的，
1: 对，
0: 对吧？
1: 是
0: 贵州菜里面它其实就是酸，稍微带一点辣，嗯啊，我们也是符合上海人的口味的，
1: 是的。
0: 还有这个啊，千户苗寨长桌宴，人家说这个千户苗寨
1: 特色了，
0: 不是以前吃过的吗？对吧？哪儿都有千户苗寨长桌宴，我们可不一样。
1: 是的，我们是央视《舌尖上的中国》拍摄的那家店，打卡的那家店，特别的正宗和地道，而且你看有歌舞表演，还会就是给你来敬酒，并且还会拉着你一起去载歌载舞，特别开心。
0: 这个就啊，因为央视拍的《舌尖中国》大家都很熟悉，
1: 是
0: 这是拍摄的本店。
1: 哎，对，
0: 拍摄的本店啊，别无有分店，对吧？但是这是本店，排场规模大不大呀？
1: 非常大，
0: 对吧？然后呢，你看他的那种项目多不多呀？也很多的，
1: 互动性很强，
0: 热情嘛，哎，也都很热情的，
1: 情绪价值满满。哎，
0: 然后再来铜仁锦江田园宴，万丰林布衣农家宴，
1: 太丰盛了。12顿正餐里面8顿都是特色餐，
0: 吃的就是玩的景点都帮你包到，
1: 对，
0: 然后该有的摆渡车，该有的游船，该有的电梯扶梯帮你包到，
1: 没错，
0: 吃也帮你全7天时间8顿特色宴也没谁了，
1: 咱们有，
0: 然后再来看住。对吧？你说玩好了，吃的尽兴了，那么酒店的规模档次高不高呀？
1: 住的还是非常有品质的。我们全程因为7天6晚，全程都是品质酒店，对吧？观岭万绿，然后万绿城的这个百兰亭酒店，贵阳的这个百恒喜天酒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酒店。嗯，荔波包括铜仁，包括西江千户苗寨，这个特别值得一提。我们是住在千户苗寨景区当中的酒店。
0: 这个我曾经住过，我觉得特别好。当白天的繁华褪去之后。晚上就叫洗尽铅华，然后万家灯火，然后鳞次栉比，每一层每一层的那种石板啊，然后再来铺设的这种华灯初上，万家灯火在西江千户苗寨次第点亮，次第绽放，
1: 哎，
0: 这个真的是很美的，
1: 很浪漫，
0: 而且它很安静了，
1: 是的，非常
0: 晚上就没有那种人潮汹涌的感觉了，
1: 是的，因为它是依山而建，层层叠加，所以那个吊脚楼当把灯一打开以后，晚上再迎合着这个天空的星星繁星点点，加上夜间的灯火，真是非常美丽的画卷。
0: 还有人问我们是不是单点进出，不是的，我们是双点进出，
1: 是，我们是贵阳进，凯里出，不走回头路，
0: 高铁速度又快，座椅又宽敞，还能够聊聊天说说话。
1: 是的，
0: 对吧？还能够到一站的时候出去透透气，也没问题。
1: 是，
0: 不是小的小四边形的普通常规旅游团？
1: 不是啊，
0: 我们是贵阳万丰林、马林河峡谷、黄果树瀑布、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梵净山。你以前想去没去的？
1: 是的，
0: 我帮你包了。
1: 没错，
0: 以前去过意犹未尽的，让你再一次去回味。
1: 是的。景点之全，然后住的品质之好，吃的又是那么有特色，是不是得8000-9000块钱？
0: 要的，
1: 因为你想，我们要是旺季呀，7、8月份都是贵的呀。
0: 你把这张照片拍下来，对吧？看看我们的交通景点，包括小交通含的这么多项，以及住宿和用餐，是不是合您心意？好吧？
1: 对，
0: 合您心意的朋友，咱们先锁定好名额，把这个券给拍下来。哪怕你最后说，哎呦，考虑一下不去了也没问题，有这张券在手啊，可进可退。
1: 是的。
0: 但是当我们团满了，你手里没券，想加都加不出来，好吧？
1: 没错。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山河长卷，前地灵韵，贵州这片位于祖国西南腹地的美景宝藏，踏入贵州便扎进了大自然精心构筑的奇妙画卷。亚洲第一大瀑布，贵州山水的灵魂之作，黄果树大瀑布，宽达百米的瀑布如同一幅巨大的白色幕布，从悬崖顶端飞流直下，雷霆万钧，宛如一座通往梦幻世界

0: 世界的桥梁，遗落人间的绿宝石，荔波小七孔，一泓碧水澄澈如镜，仿若一块巨大的翡翠，深邃而幽蓝，将葱郁的树木、湛蓝的天空与白云、古老的七孔石桥纳入怀中。西江千户苗寨，层层叠叠的吊脚楼依山而建，鳞次栉比，错落有致。这里不仅是苗族人民挡风遮雨之所，更是一座活着的苗族文化博物馆。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整个苗寨瞬间点亮，如同繁星坠落人间。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仿若一座悬浮于天际的仙宫，摇摇欲坠的蘑菇石在风雨中屹立千年不倒，万人期待的金顶直插云霄。弥勒殿与释迦殿一桥相连，令人啧啧称奇。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品质保障，特惠价格，市面罕见，几乎包含所有景区小交通，减轻您的腿脚负担，畅游美景。西江苗寨长桌宴，荔波遥王大泥宴，畅享美味，欢乐开怀，跟着东方购物一起以眼为笔，心灵作墨，书写这震撼华章。
1: 在哪好？
2: 好，
1: 是那个我说个黄姑子瀑布下来的吧？
2: 对啊。
1: 那过了哪个瀑布？
2: 个瀑布蛮壮观的，
1: 哎，
2: 蛮壮观的，
1: 哎，
2: 这个气势磅礴啊，
1: 嗯，
2: 确实是值得一看。
1: 有些啥景点侬觉得特别吸引侬的呢？
3: 一老早子我来印象当中，我们大小七孔里向，小七孔觉得印象最好。
1: 荔波对吧？
3: 哎，荔波。
4: 看了书，心情老舒畅的。
1: 嗯，
4: 得自家亲近的人蹲了一道看书更加好。
1: 书
4: 侪绿莹莹的，石碑老浓的，对吧？带了江南、浙江、江苏的风景又是不一样，所以呢，阿拉觉着也是值得来的。阿拉路浪向碰着上海人也蛮多的，伊拉蛮开心的，侪来白相。
1: 对呀，对。

0: 我们是暑假团，但是我们这个暑假团这个价格还是没有变，
1: 是的，
0: 对吧？
1: 你想，这个7月12号和8月16号这两个团期，真的就是一年四季当中的黄金旺季了。
0: 对，
1: 吃的也贵，住的也贵，包括景区门票，你都是一票难求的，就是旺季。但是东方购物自营大环线景点包的全的同时，8顿特色餐，12顿正餐，而且早餐也全部都是包的，并且交通索道、扶梯、电梯、接驳车、VIP 的包车都给你全含了。
0: 你看看这个，从航拍的这个镜头上去俯瞰我们的大小丽波，我还有照片，这个当年抱着我大女儿啊，去拍这个照片，我觉得特别的美啊。这个
1: 是
0: 地球上的一个腰带，但是当年我的梵净山还是没去，但据说梵净山还真的值得一去，
1: 太值得一去了，因为它唐朝的时候就有了，兴于明代。那现在来讲的话，你看，我们就说贵州铜仁梵净山离天只有33，它的海拔非常的高，高耸入云，
0: 怎么上去呢？
1: 我们是带有这样的一个索道带大家上去，不费腿。
0: 梵净山
1: 真的不费腿啊，
0: 摆渡车加升级往返索道，
1: 是的，
0: 不光是把你送上去，还负责把你接下来，
1: 是的，
0: 好吧？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让大家很多中老年朋友那些后顾之忧啊，全帮大家扫除的一干二净。
1: 没错，
0: 因为贵州山多，山路也多，
1: 对，
0: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尽可能帮大家，基本上你外面的一些其他的小花费，你不要看小花费，零零总总七七八八加在一起，可能也得有个1000把块钱的。
1: 是的。
0: 那么游船啦，
1: 对
0: 吧？往返索道、扶梯、电梯等等，我都帮你包了。帮你玩的好的同时，哎，你玩好了以后是不是要吃的好？
1: 是的。
0: 哎，我今天7天当中有升级8顿特色餐。
1: 是的，所以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一桌一桌的都是我们8顿特色餐当中的，并且在贵阳也好，在荔波也好，在兴义也好，带大家住的都是品质酒店，特别是西江千户苗寨，
0: 对，
1: 是景区内的民宿酒店，
0: 对，
1: 这个真的是在旺季你想要住到景区里面，这都是一票难求，但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安排了啊，
0: 已经是6月1号了啊，6月底就放假了，7月1号正式放暑假，放暑假你不光是说自己要去操心攻略，你要去哪里玩，还得不一定能约得上你自己喜欢的饭店，
1: 对。
0: 和酒店，对吧？
1: 是的。
0: 但是东方购物的自营旅游有强大的人脉资源，就帮大家提前踩好点，提前订好房间，对吧？然后提前帮你做好攻略，你到那边去其实就是玩，就是开心，就是吃，剩下的事情都交给我们服务管家就好了，好吧？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线路的规划，真的是值得一提，对吧？基本上你去市面当中，可能啊，这个黄果树要去的，
1: 对
0: 啊，苗寨要去的，大小荔波要去，那你剩下的，你像梵净山没去过呀，对吧？它也不包，
1: 是的，
0: 对吧？
1: 万峰湖
0: 等等，
1: 对，
0: 这暑假的日子它就是贵嘛，
1: 是
0: 9500多块钱，但它你看它只包了早上9点。那一顿早餐，剩下的什么吃饭呀，小交通啊，都不包的。
1: 如果没有小交通，
0: 这个加上去再加1000块钱，不多吧？
1: 是的，
0: 10000块钱了。
1: 对，是，
0: 对吧？
1: 对。那另外一个呢？大家来看，同样景点比我们少，这些万峰林、布依寨、马里河峡谷、万峰湖、中南门古城都不去啊，它的报价都要8000多块钱。
0: 哎，
1: 只有司机没有全陪，也是只有5顿早餐没有正餐。
0: 你剩下的去那些地方去吃一顿，价格100-200。对吧？几十到100块钱，几百块钱出去了，你甚至上1000块钱都没有了，
1: 是的，
0: 对吧？你要额外再花费。我们今天的价格呢？对吧？
1: 5999块钱，65岁以上的朋友。
0: 哎，真的，真心话，这个价格是公道的，这个价格性价比也是高的，6000块钱左右。
1: 是。
0: 您要是65周岁以上的5999，65周岁以下的是6599，就差了多少钱？来，就差600块钱吧。
1: 而且关键是黄金团期呀、
0: 哎，
1: 这个就是暑期旺季的时候，
0: 对，
1: 也是黄果树大瀑布它的风水期的时候。
0: 我觉得其实可以带孩子去看一看。我们祖国大好河山，在我们西部的这个西南这块区域当中，贵州梵净山，
1: 是
0: 贵州的这种啊、非常漂亮的景点。然后交通啊、贵阳进凯里出，往返是高铁。不走回头路
1: 啊！是的，
0: 景点大门票包含，小交通也包含。
1: 嗯，
0: 我们反复强调，这个小交通是省了大家的腿力，
1: 是的，
0: 省了大家的脚力，
1: 对，
0: 让你更加有这个心思和体力去吃去玩。
1: 太适合东方购物年长的朋友了，
0: 哎，
1: 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营，所以一点不费腿，接驳车、电梯、扶梯、索道。然后 VIP 包车都给您安排了，
0: 我们还让您睡在哪儿啊？是西江千户苗寨里面夜宿苗寨
1: 啊、
0: 这个待遇，而且这种你要自个儿去单独行程散客、 很难去订得到，
1: 你票都买不到，景区内它的这个房间资源就很有限。
0: 是，所以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没有去过贵州的朋友，这趟行程帮你规划的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大快朵颐，然后住的又特别的舒服，看的景色又特别的丰富。
1: 对，
0: 你要去过的朋友，以前可能就像我一样，黄果树、大舍利波去过，西江千户苗寨去过，但是剩下的梵净山啊、
1: 马里河大峡谷就没有去，
0: 没有去过。哎，不妨再去好好去认识贵州一下，好不好？抓紧时间啊，贵州真的是值得大家在暑假，一是避暑胜地，
1: 是的，
0: 二是值得您一去再去的啊。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啊，02151199000。

提到贵州呢，我们首先想起来的除了茅台就是黄果树大瀑布了。它除了呢是中国最著名的瀑布之外呢，它还是亚洲第一大瀑布。在86版的西游记当中啊，那个孙悟空从水帘洞当中跳出来的画面呢，就是在黄果树大瀑布拍摄的。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水声真的好大好壮观啊，我觉得我都听不到我自己在说什么了。而且现在有阵阵的水雾向我迎面扑来，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头发都已经湿掉了。不愧为黄果树大瀑布，大家一定要亲眼来自己体验一下哦。我终于来到我心心念念的荔波了，我现在身处的呢是小七孔景区，它是世界自然遗产，而且呢也被称之为地球腰带上面的绿宝石。我身后的呢就是卧龙潭了，一面水平如镜，一面虎啸龙吟，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奇观，这才是真正的人间仙境。这里就是被誉为地球上最美的一道伤疤的马岭河峡谷，它呢最深的地方呢是有着280米。这里流传句话：向上看是天沟，向下看是地缝。整个大峡谷当中呢，它密布了有大概100多个瀑布，而且呢整个峡谷当中绿翠环绕，被誉为天然的氧吧。徐霞客曾说过哈，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家朋友们，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万峰林景区门票上面的取景点。我们也建议大家来这边游玩的时候呢，也可以站在我这个角度呢拍拍照片。在身后呢，就是山峦起伏的山脉，而在前面呢，有一个最美最宁静的这个古村落。我相信啊，生活在这里，呼吸着天然的氧吧当中的空气，而且呢，整个人的心情会变得非常非常舒爽。这个也许就是我们的向往的生活吧。没想到在贵州的大山深处还隐藏着这样一座美丽的欧式城堡，现在我就要去寻找我的王子去啦。很多人呢都

会选择在夏天来到贵州避暑。现在呢是7月份，上海今天的温度是35度，而我们现在来到的新义哈，它只有22度，非常的凉快，所以建议来到贵州游玩的朋友一定要带一件薄外套哦。

0: 那我们看到的就是贵州的这种啊，特别棒，这是应该是马岭河大峡谷、啊。
1: 是的、啊，你看满目都是绿色的，啊、太好看了、啊。有一句话说：“抬头张家界，低头九寨沟，最美风光不如贵州去走一走。”看山水就是要去贵州，特别是在夏天七八月份，绝美。
0: 对，
1: 青山绿水就是人在画中游，
0: 而且凉快啊！贵州的温度25度左右，那你像上海的七八月份那是高温天了，
1: 嗯、是
0: 大伏天了，哎呀，很多老年朋友也受不了了，对吧？
1: 对，
0: 那我们去贵州避避暑。
1: 嗯，
0: 但贵州的暑假暑期其实它的名额也是蛮紧俏的，
1: 嗯
0: 啊，我们建议大家是这样，就是你可以替你的家人朋友先定下来，
1: 是
0: 吧？先抢占一个名额，你到时候不去没问题的呀，对吧？在签合同之前反悔，我们都可以全额退款的。
1: 是的，
0: 但是这么好的行程，我觉得好啊，是景点好，
1: 对，
0: 吃住好，
1: 嗯，
0: 对吧？价格也好，价格不贵的，5000-6000块钱左右，这个价格7天的时间，
1: 是的，
0: 你算算，平均每天800多块钱，
1: 嗯，
0: 但是我可以吃一顿，住一晚上，玩一个景点，
1: 而且大小交通，谈得特别的全。通常以往一般常规路线，你去玩贵州的山水特别费腿，
0: 嗯，
1: 年长的朋友走不动路太累了。但是东方购物自营，我们就为大家考虑到了这一点。每一个景点当中，像梵净山也好，黄果树大瀑布也好，然后包括像这个西江千户苗寨，都会有接驳车。
0: 这个我觉得不光是考虑到上了年纪，甚至带了一些小朋友，
1: 对，
0: 幼童，
1: 是的，
0: 小小朋友这个腿脚也不一定很足，
1: 对，
0: 走了半天，哎呀，爸爸抱，
1: 嗯，
0: 妈妈抱，我以前带我女儿就是这样的，但所以，但是我们今天你看，游船、索道、电梯、缆车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景区的小交通那种包车都帮你包了。好不好？你去叫一叫这种车啊，这个包一包这个车，这个价格都不菲的。
1: 所以品质游啊，这是东方购物给到大家就是自营里面暑期旺季的升级版的精华路线。
0: 对，这个自营旅游，我觉得真的是要感谢我们的同事，给大家规划出这么好的线路。
1: 对，
0: 第一个，这个线路好在哪里？不走回头路。
1: 是的，
0: 我当年去贵州的时候就是贵阳进出的。
1: 嗯
0: 啊，我相信大家可能以前去的时候也是这样，但是今天是贵阳进凯里出，双点进出，这是一个大环境。然后再来，我是高铁，高铁大家可以轻轻松松的搞搞 save 啊，对吧？然后在这聊聊天啊，而且高铁之间的座椅还蛮宽敞的，
1: 是的，
0: 对吧？然后那几个小时时间一眨而过，
1: 是
0: 一眨眼就过去了，
1: 没错。
0: 到了贵阳当地贾秀楼，
1: 哎，是的，你就可以自己去逛一逛嘛。我们入住第一天就是住在贵阳，
0: 然后万凤林
1: 是，然后
0: 布依寨
1: 你都可以去看到 万凤林也是中国的五大峰林之一，同时西南的大峡谷，然后就是马岭河峡谷带大家也去了，并且亚洲没有比它更大的瀑布了，就是黄果树大瀑布，世界三大瀑布之一，也去了啊。
0: 是
1: 荔波大小七孔呢，通常只去个小七孔，今天我们还包括大七孔，地球上的这个腰带上的绿宝石，
0: 是。
1: 然后西江千户苗寨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苗寨的聚居区，带大家还住一个晚上在这儿。
0: 住一晚上，你知道什么概念吗？我首先第一点，就是让我们的大巴车直接停在酒店门口，你下车就可以直接办理 check in 了，就直接可以办理酒店入住了，你不用拖个行李箱晚上了嘛，
1: 是的，
0: 对吧？三更半夜，然后再拖一个大的行李箱在石板路上滴答滴答走，你推也推不动，拉不动，对吧？人困马乏嘛，
1: 是的。
0: 我们现在就直接大巴车给你送到了，
1: 而且包车啊，
0: 晚上你收拾停当，我还能在西江千户苗寨，你看，
1: 对，
0: 万家灯火的时候，
1: 是的，
0: 我还能去逛一逛，这时候已经是洗尽繁华，人潮退。
1: 是，
0: 这是独属于你的一片幽静
1: 景区里面的这个民宿酒店，让大家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晨客人们都还没有拥进景区的时候，你就已经被这个鸟鸣然后花香然后就唤醒了，
0: 对，
1: 真的就是神清气爽，
0: 然后再整装出发去梵净山，
1: 是
0: 啊，我们休息的好了，哎，我们去爬山，我不用你双脚去跑，
1: 有索道，
0: 哎，
1: 上下往返都有索道，你既登高但又不费腿，但又一览众山小，
0: 是的，
1: 而且它常年温度，梵净山的温度就是23度常年
0: 啊，
1: 你想我们外面可能在上海，你七八月份30多度、高温天气40度了，对不对？
0: 对，
1: 到那儿20度到23度避暑呀，左右
0: 避暑圣地多好啦，对吧？
1: 是，还没有结束啊，我们还有一个同仁的，就是中南门古城也带大家。

0: 去了600年的古城历史，是，
1: 您
0: 确实骑得健康。带孩子去看一看，是，带老人家去走一走，然后今天的价格5600块钱左右，对吧？这个价格确确实实是蛮公道一个价格。
1: 是的。
0: 然后有5大的避暑胜地，3大少数民族的村寨，然后8大景区。这个小交通，我再次强调一下，其实在市面当中每一项其实你都要额外收费。
1: 没错，游船、索道。
0: 扶梯、电梯、VIP 包车，我们全含摆渡车。你看，真的是包的。以前啊，你要哪怕东方购物的旅游产品，可能也就包到你像这个摆渡车包的。
1: 对，
0: 那一半加号的那一半，索道啊，而且是往返索道。
1: 是是。
0: 扶梯是往返扶梯。
1: 对。
0: 对吧？ 然后往返电梯这右边的这半拉，它其实是不包的。
1: 这恰恰就是体现高品质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这全包了，就是摆渡车下来就坐索道。
0: 就直接上扶梯，
1: 对，
0: 就直接坐电梯，就直接往返VIP包车。对，这个腿脚是完全，你节省的力气是干嘛的？是让你更好的去游玩呀。
1: 是的，
0: 对吧？而且吃的还特别好。
1: 对，我们12顿正餐，然后8顿都是特色餐。
0: 7天当中给你安排了8顿特色餐。
1: 是，
0: 对吧？每天一顿还多呢。
1: 对。
0: 哦，
1: 你看每一顿都是一大桌，对吧？贵阳就是千山百味。
0: 花开富贵。
1: 对。
0: 石锅鱼宴。
1: 到了贵州一定要吃大泥，也只有在贵州才能吃得到大泥。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就是荔波遥王大泥。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的餐饮就是安排的这些饭店，尽可能贴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对吧？然后再来就是苗家的盛 有分店，我们不是分店，是本店啊，所以它其实规模更大，
1: 是
0: 活动项目也丰富，
1: 没错，
0: 菜我估计可能会更好，
1: 是的，
0: 不然央视《舌尖中国》他不会选他来拍啊。
1: 对，而且还会有一些互动性的，给你敬酒呀，然后给你表演呀，这些你都是能够沉浸式体验的。
0: 是，
1: 包括这边同仁的锦江田园宴，还有万芳林的布衣农家宴，你看看一桌一桌都是很有特色的。
0: 住的怎么样？大家说我吃的好了，住的怎么样？我住的都是哎。就高级酒店啊，
1: 是的，嗯，全程都是品质酒店，非常的干净舒爽。
0: 你看看这些照片你就知道了，这是我们应该住的品质酒店的这种高品质，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干净卫生敞亮，
1: 是
0: 透气，老年人不就讲要透气通风吗？
1: 是的，
0: 对吧？我们都有落地，你看还有落地的玻璃窗，
1: 没错，
0: 等等等等，所以这样的一套配置算下来，对吧？市面当中你基本上找不到这样的一个行程。
1: 是的，
0: 你看
1: 景点没我们多的，然后饭也不包的，都得要八九千。
0: 景点没咱们多，
1: 是
0: 也不包你全部的饭，更不含你那些所谓的小交通的费用，也要九千多。
1: 对，
0: 你加上去是不是要一万出头？
1: 是
0: 一万多。
1: 对，
0: 我今天价格是多少钱？
1: 品质越高，价格越贵嘛，
0: 对吧？
1: 但我们今天品质很高，但是价格一点都不贵。
0: 哎，6000块钱左右，暑假正日子，正暑假，7月12号、8月16号，带孩子去吧。
1: 对，
0: 带老人家去。我相信这一老一少，
1: 是的，
0: 其乐融融，不费腿脚，对吧？吃住全包，
1: 没错。
0: 哦，景点因为有我们的这种旅游，
1: 是的，
0: 专业的团队司机，包括导游，都有包括当地的导游都会给大家详尽的去讲解每一处景点的来历。
1: 是的，现在就是去几个人订几个100块钱，这个100块钱在签约之前有任何变化，随时都是可以退的。但我们只有两个团契，一旦售罄之后架不出名额。
0: 不是一旦售罄，马上要售罄
1: 了。马上要售。
0: 这个7月12号，7月12号团契马上就没有了，各位抓紧时间锁定好最后不多的名额啊，02151119900。
2: 一提到贵州呢，我们首先想起来的除了茅台就是黄果树大瀑布了。它除了呢是中国最著名的瀑布之外呢，它还是亚洲第一大瀑布。在86版的《西游记》当中啊，那个孙悟空从水帘洞当中跳出来的画面呢，就是在黄果树大瀑布拍摄的。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水声真的好大，好壮观啊！我觉得我都听不到我自己在说什么了，而且现在有阵阵的水雾向我迎面扑来，还可以看到我的头发都已经湿掉了。不愧为黄果树大瀑布，大家一定要亲眼来自己体验一下哦。我终于来到我心心念念的荔波了，我现在身处的呢是小七孔景区，它是世界自然遗产，而且呢也被称之为地球腰带上面的绿宝石。我身后的呢就是卧龙潭了，一面水平如镜，一面虎啸龙吟，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奇观，这才是真正的人间仙境。 这里就是被誉为地球上最美的一道伤疤的马岭河峡谷，它呢最深的地方呢是有着280米。这里流传句话：向上看是天沟，向下看是地缝。整个大峡谷当中呢，它密布了有大概100多个瀑布，而且呢整个峡谷当中绿翠环绕，被誉为天然的氧吧。徐霞客曾说过哈，天下山峰何其多，我有此处峰成林。家朋友们，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万峰林景区门票上面的取景点。我们也建议大家来这边游玩的时候呢，也可以站在我这个角度呢拍拍照片。在身后呢就是山峦起伏的山脉，而在前面呢有一个最美最宁静的这个古村落。我相信啊，生活在这里呼吸着天然的氧吧当中的空气，而且呢整个人的心情会变得非常非常舒爽，这个也许就是我们的向往的生活吧。没想到在贵州的大山深处还隐藏着这样一座美丽的欧式城堡，现在我就要去寻找我的王子去啦。很多人呢都会选择在夏天来到贵州避暑，现在呢是7月份，上海今天的温度是35度，而我们现在来到的新义哈，它只有22度，非常的凉快，所以建议来到贵州游玩的朋友一定要带一件薄外套哦。
3: 在哪好？
4: 好，
3: 其实刚刚从这往贵州瀑布下来的吧？
4: 对啊。
3: 那贵州哪能那个瀑布？
4: 个瀑布蛮壮观的，哎，蛮壮观的，哎，这个气势磅礴啊，确实是值得一看。
3: 有些啥景点侬觉得特别吸引侬的呢？
5: 一老早子我来印象当中，么大小七孔里向，小七孔觉得印象最好。
3: 荔波对吧？
5: 哎，荔波。嗯，
6: 看了书，心情老舒畅了。嗯，得自家亲近的人蹲了一道看书更加好。书侪绿莹莹的，石碑老浓的，对吧？带了江南、浙江、江苏的风景又是不一样，所以呢，阿拉觉着也是值得来的。阿拉路浪向排着上海人也蛮多的，伊拉蛮开心的，侪来白相。
0: 抓紧时间，最后的4分半钟啊，我们今天贵州旅游团啊，这个已经是8月份也快告急，7月份已经快没有了。各位，你真的
1: 是的啊，
0: 这个我觉得这6000块钱左右，这个价格能够在贵州玩上7天时间，
1: 对，
0: 而且相比原来去的，比如说西江千户、苗寨。黄果树瀑布，我还增加了好多景点。
1: 是的，今天我们是大环线啊，景点给大家真的是包得非常非常的全，关键就在于一点都不累。以往你要这样的一个大环线走下来的话，到每一个景区你可费腿了。黄果树瀑布里面你要走一个很大的圈子，但我们黄果树瀑布里面我们会有来回往返的扶梯的，就给你省了不少的体力。
0: 我不光黄果树啊，我每一处景点，
1: 梵净山也是
0: 上下索道，然后那个马岭河，
1: 对，马岭河也是有上下扶梯，包括有这个西江千户苗寨里面还有 VIP 的包车，所以小观光车全部都给大家来包括了，你一点都不累，能够轻轻松松的来欣赏贵州美丽的山水。
0: 这个说的特别对，因为我今天休息好了以后，我腿脚省力了，
1: 是的，
0: 我才有足够的体力和精神去玩，
1: 对
0: 吧？
1: 对，
0: 你把自己弄得和人困马乏，对吧？你就觉得没有再美的景色，在我眼里看来，我还不如睡一觉。
1: 对，而且以往的景点不是特别全的话，没有像我们那么丰富的行程的话，基本上贵州都是5天，很多人去了以后就觉得，哎呀，贵州的山水太美了，我还没有玩够，怎么就回来了呢？就结束了呢？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自营是7天6晚，不走回头路，贵阳进，凯里出。
0: 是的，而且往返的大交通高铁，
1: 是的，
0: 高铁的座椅很宽敞，很舒服，大家在一起聊聊天，
1: 是，
0: 对吧？下下棋，
1: 没错，
0: 都可以的嘛。
1: 又不累，景点又很全，并且全程都是品质酒店，有一个晚上还让你入住在西江千户苗寨的景区当中。
0: 有的人在问说，你今天这个价格这么划算，是不是都包了？
1: 都包了，
0: 我帮你都包了，
1: 都包了，吃住行景点，
0: 大小交通都包了，小交通里面索道、缆车、电梯、扶梯。我告诉你，以前哪怕东方购物卖，哎，包个景区。观光车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说是什么电梯、索道往返，索道现在不便宜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包的是让大家真的是省力，
1: 是的，
0: 省心。开心，
1: 对，
0: 然后哎，很满足。
1: 而且在吃的方面来讲，6顿早餐、12顿正餐，12顿正餐里面还有8顿都是特色餐，一价全包，无自费。现在就是名额有限了啊。
0: 7月12号已经快没有了，然后8月16号大家定定看，好吧，反正都是暑假的正日子，没涨价。
1: 黄金日期呀、黄金期啊，
0: 对，性价比非常
1: 高。到贵州看山水就是要在7、8月份风水期的时候。
0: 带孩子出去看看，
1: 对啊，
0: 小小孩我觉得都可以。 对吧？
1: 是。
0: 有的时候小孩说：“哎呦，走不动了，哎，我帮你车也包了，索道缆车，孩子都很开心啊。”
1: 是的，
0: 对吧？俯瞰整个，我们说梵净山啊，
1: 是的，
0: 这种壮美的、秀美的这种山峰都特别好。
1: 对。
0: 所以到了贵州，你以前只去过那一两个景点，你要像我一样，对吧？西江千户苗寨、大小荔波、黄果树瀑布，好了，
1: 留下遗憾了，还要再去一次了。
0: 我是个大环线，
1: 是的，
0: 还不走回头路。
1: 对，我们今天是景点很全，而且很有特色，并且吃住行一价全包，零自费。关键就在于团期名额有限，去几个人订几个，100块钱啊！
0: 抓紧时间啊！100元的预付款，先锁定名额嘛，或者先替家人先定下来，对吧？反正到时候你说再加不出名额来了。
1: 是的
0: 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6: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的节目。咱们祖国的传统的养生知识当中有一句话怎么说的，秋气啊通于肺，因为呢秋天是我们整个的肺功能比较活跃的一个时节，然后呢也是我们秋天是让我们的肺呢容易受到很多损伤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很多一些空气不好呀，对吧，家里面有人抽烟，或者包括很多的一些冷空气的一些刺激，包括外部的很多的病毒啊细菌都会对我们的肺部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所以秋天一定是要好好的来养护我们的肺部。这道呢是为您带来我们的日本的大品牌三生年特别好的淮米的复合片，通过当中高含量的胡皮素，再加四样啊入到肺经当中的好东西，帮你来好好的养护我们的肺部。而且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大组合开放一瓶的正装试吃给到大家，千万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娇姐好，东方购物官妈好，身边很多人现在开始在坐那些公交车，或者很多人会不自觉地戴着口罩。甚至家里面阿姨现在刚刚油烟机那边忙完以后，感觉到什么，整个这个肺啊呼吸每一口气都感觉到很不舒服，这其实是这个我们的器官受到伤害的一种表现。但反过来说干嘛，哎，你知道心脏不好吃辅酶 Q 十，你知道我们的血管不好吃 Omega 三，但肺不好吃些什么呢？很多人说哎呦罗汉果那些乱七八糟那些茶喝一喝，但注意了，如果要拿肺当中对它特别好的营养素来排序的话，胡皮素一定是一个绕不开的东西。我们今天三生年给大家带来的不单单是普通的胡皮素，而且是高含量高吸收带有日本专利真正能够对你的肺起到好的作用的胡皮素。关键啊，没有这个金刚钻咱们不敢揽这个瓷器活，所以有免费试用也代表着产品的信心，希望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哎，每一呼一吸之间都需要你的肺好好为你做到健康的支撑。
0: 对，我们其实每天都在呼吸，众所周知肺就是我们人整个的一个身体啊跟外界空气交互的一个器官，所以外界有些不好的东西啊特别容易被我们整个的肺啊吸到这个身体当中。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建议大家跟我们这个手板上面来做一个自检，平时你有没有这样一些情况？
1: 注意啊，观众干咳，哎，很多抽烟的人莫名其妙那种干咳，像一个什么，像一个鸡毛掸子在你的那个喉咙口痒那种感觉，一直咳一直咳，干嘛把你的肺给咳坏了。还有多喘，注意喘和咳其实有差别，咳的时间长了自然而然看就等于什么喘的那种，可能说问题就出现了。还有痰多胸闷，到最后发展为吸呼吸困难，甚至呼吸异常。什么意思，干嘛就那种轰隆轰那种轰的声音，就有的时候啊你感觉到他咳嗽不是在那个咳嗽，是轰的那种声音出来。还有甚至到最后胸痛，咳出那个血的出来，这些情况其实都是你的肺，观众们啊，在告诉你，啊，我的可能说有问题了，我需要去解决一些方案了，你需要给我一些额外的一些呵护了。
0: 但是我们的肺呢，它又是什么？是一个焦躁，再加现在我们说秋燥的问题呢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我们的肺啊，它是不喜欢那种什么特别干燥的环境，它是喜欢比较什么比较润的、比较那种滋养的一个环境的。那我们建议大家，其实你在平时如果日常的一些措施当中，有什么好的东西能够来好好的养护我们整个的肺部呢？看一下专业的营养素品牌，1982年就创立的日本那边的三生岩的品牌，这款是他们也是特别知名的，从淮米当中提取到高含量的胡皮素的一款复合片带给大家。它这个瓶子的外包装面你看，它就有一个这样一个肺的一个器官的一个印记，是一个特别好的养护肺部的一个好帮手。然后呢日本原装进口过来，每天其实啊您是吃两粒，然后呢在这个当中，首先我们说主要里面我们这个胡皮素啊从淮米当中来提取，胡皮素解释其实现在就是比较好的全新一代的养护肺的一个好东西。
1: 对，注意啊，其实我刚刚说过了，我们大家知道各种营养素对自己的身体的器官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比方说辅酶 Q 是对的心脏，比方说我们的鱼油是对我们的血管的，但注意了，诺贝尔光环下的胡皮素，注意我们看到啊，1936年诺奖的获得者阿尔伯特就从淮米等植物当中分离出了一种清肺的元素，而它被命名为什么叫胡皮素。所以你看它跟之间肺的关系是得到过诺贝尔奖的认证的同时，我想强调啊，我们今天它是一个复合的配方，我们知道其实日本的产品它在很多程度上面跟我们中华的很多的那种医学啊它非常非常接近，除了有西方说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胡皮素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叫菠萝蛋白酶，还有像桔梗啦罗汉果啦等等，哎，我们中国人一直认为这些东西对我们的肺是非常有一个好的作用的一个复合的配方。关键我们当中胡皮素干嘛，我们的包装上面会有一个标志，这个标志代表着不单单我们有对肺好的东西，我们还让它可以真正的被你的身体所吸收。
0: 是，你看到不仅是有一个肺的这样一个标志，这边我们还有到特别好的日本那边这个产品它是有一个专利的一个编号的。
1: 对，
0: 你吃任何的营养素到你身体当中一定是要特别的好吸收，咱们今天这个专利就能够让你更加好的把这个复合片在身体当中高效的吸收。
1: 注意啊，观众们，我想强调一下，这是专利，直接印在包装上。您可以让你的儿子女儿呢，通过可能各种各样的网络媒介去查这个专利。我手上拿的就是这个专利的介绍，什么概念？观众看到， 上面的标志，上面的这个编号一一对应的同时，它的发明是什么？一种提高胡皮素生物利用率的应用。嗯，很多观众我不知道啊，家里面如果有抽烟的，或者家里面有一些本身肺不好的人，他平时吃胡皮素是吃什么？液体的，很多都是那种喝下去的胡皮素。注意，我们的这个专利的目的在哪里？在于本发明当中的胡皮素粉末，相比于常规的，也就是液体装的一些胡皮素，它的生物利用率，观众啊，看清楚，不是提高什么0.5倍、5倍，能够提升50倍的效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三生岩愿意拿出这款产品来给到大家免费试用，因为它对你的身体的吸收是实实在在的。
0: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把这个它单独颗粒从这个瓶里面给你拿出，我们是压得非常非常紧的这样的这种小颗粒，然后呢，我们里面有到胡皮素，还有到桔梗、陈皮，包括那罗汉果，对吧？还有特别好的这个甘草都在当中，这四样好东西也全部都是啊，就是说入到肺经当中。
1: 对，注意啊，胡皮素的逻辑在哪里？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它，先把这个整个的一个块块把它固定在这个地方，先不要让它长大，先不要让它从量变到质变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同时，菠萝蛋白酶，关什么？什么叫菠萝蛋白酶？它是从菠萝当中天然提取这种蛋白酶。我们知道，在这样的坏东西当中，其实它非常具有一些蛋白的成分。蛋白酶是分解蛋白的，也就是什么意思？当我们用胡皮素把它框在这个范围当中的同时，菠萝蛋白酶起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掉这个可能说这个块块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所以我觉得这款产品，如果说真的在电视机前看节目的您有很多肺部方面的问题的话，这款产品特别值得大家来尝试。而且日本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一瓶呢是60粒装的，在专柜的价格其实能够看到是599元。
1: 注意啊，这东西不便宜，因为我们刚刚其实看到没有，所有的东西都是取自于天然的这样的一个动植物当中的。关键599，日本原装进口带专利，60粒一瓶，差不多1粒。

0: 要10块钱左右，
1: 嗯，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还是强调啊，
1: 嗯，
0: 不管你卖多少钱，
1: 嗯，
0: 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有一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1: 是的，我们的这个小组合是两瓶装，外面是1200，我们做到了499，但是我们有到家里刚才说的有试吃的，是要订购我们的大组合，买四再送一，足足是5瓶装。
0: 对，
1: 将近外面市面是要是3000左右，我们做到了1000元以内哦。然后呢，单已经是3.3块了，然后抽完单以后598，
0: 对，
1: 足足带给大家，我们总共是有到这个就是300粒，1粒哦才1.9块。
0: 对，注意啊。观众们，按照我们整个的服用方法，每天2粒，这一瓶至少可以吃到1个月的时间。
1: 是，
0: 尤其什么样的人群？现在正在咳的，哎，每天这个香烟10几根一包，甚至一包香烟这样往身体当中抽的，都可以进来尝试一下，
1: 嗯，
0: 自己来感受一下胡皮素对你的整个的肺的一个帮助。
1: 给你这一瓶是正装60粒的，你先拿下，你先吃起来，你感觉产品好的你留下，你感觉产品不好的全额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对，
1: 而且单独东方购物有几个家里的账号分别下单，都可以每订购一套我们的5瓶装，都可以拿一瓶试吃，快速抢单行动，给你送货到家。被窝很难，我们都是日本进口过来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是怎么引起的？哪引起？
1: 引起啊，可能算是空气当中的污染各方面大概。
0: 阿伟，侬觉得有啥咳嗽啊什么有吗？
1: 有啥内背有的？
0: 内背有啊，不塞
1: 有。哎，有眼闷，胸部头有的辰光要有眼闷。
0: 胸口老闷的。
1: 哎，
2: 就胸口呀。
0: 是肺对吧？
2: 哎，肺胸口呀，痰多。还有就是刚刚人比较闷，有时候讲透气透不出，大口透气。
0: 呼吸比较困难。
2: 哎，对对对。
0: 我想问看是哪引起发作的呢？
2: 哎，我老早的呢就讲个住私房嘛，就讲个烧煤球炉，伊拉讲也容易引起个。
3: 3个号头左右的，觉着有点像喉咙老痒，想咳不出来。
0: 哪引起发作的？
3: 单位里承包只快餐公司冇烧菜的。对吧？可能这个当时做早头呢，不注意没脱牌的，老早条件没介好呀，没脱牌的，葛么还可能搿累积下来了，觉着一直到现在。
4: 刚才我们就是随机采访了这么多的一些就是马路上的一些朋友嘛，真的发现有肺部问题的人啊确实是蛮多了。像嘉伟早年也说，就是说前几年对于这个肺部啊，我们说养护为什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的有意识，因为早几年对于这个肺部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重创，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肺啊一到现在又什么立秋了对吧，然后呢胸闷呐、气短呀，然后呢嗓子不利索，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啊呼噜呼噜的，平时家里面老公还抽烟对吧，孩子还抽烟，特别容易让我们的肺部啊遭受更加大的一个伤害。但是今天你有一个好机会啊，就是我们的日本进口过来三生岩的淮米的一个复合片，我们的大组合的五瓶装当中会有到这样的，就是说正装的一瓶送给大家免费试吃，这瓶专柜价格就是要高达是599元。今天只要你订购我们的整个的五瓶装，价格给你压到了1000元以内，然后呢直接你如果凑单的话相当于是598元，拿足足五瓶，外面一瓶的价格就是要高达是599元，你598能够拿五瓶，单瓶的价格能够做到差不多才100出头，然后单粒的花销1.9块钱，这个是特别特别划算的。
5: 对，
4: 还有我们更加是来了解为什么这个产品它当中从这个淮米当中提取了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胡皮素，为什么对我们的肺啊特别特别的好。
6: 这个东西观众们就相当于哎它掉在你身上的一颗定时炸弹，什么时候你不知道它就炸了。好，我们的胡皮素观众啊，当你的身体当你的肺当中发生了很多肺小结啊、肺细胞啊，包括很多地方淤在那个地方的问题的时候，胡皮素首先可以起到一个清理，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不再让这个可能可怕的块不断变大的同时，我们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配方叫菠萝蛋白酶。大家听到这个蛋白酶的名字，其实啊我们身体当中有很多坏东西，它都是由蛋白组成的，蛋白酶分解蛋白，当我们的胡皮素控制它的大小，菠萝蛋白酶能够及时的做到一个清除的同时，当中还有我们中国人很多人都知道的像陈皮啦、桔梗啦、甘草啦、罗汉果，都是起到可以很好的润肺。我们有个专利，这个专利等会儿交接给大家看，直接在瓶上面就会有。它相比于您日常可能再吃的一些胡皮素产品，整个的生物利用率也就是吸收性能够增强50倍的效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产品特别有效果才给大家免费试吃。所以如果说胡皮素对于肺部的一个保养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样效果。
4: 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您来得非常非常的幸运啊。平时我们相信您对于自己整个的肺部的这个养护的意识啊也是挺强烈的。那刚才您在新闻频道看到我们那样一个5分钟的一个片子啊，给大家推荐东方购这边之前也是明星商品，日本进口过来三生岩的淮米的一个复合片。刚才其实啊我们说到这个淮米当中有非常好的一个高含量的一个胡皮素提取出来，它对于这个肺啊是特别好的。今天你在我们这边如果下单订购我们的大组合的五瓶装，有其中这样的一瓶的正装60粒要送给您啊免费试吃，这瓶日本进口过来专柜价格是599元，是送给你吃的。你觉得产品好的整套组合你留下来，你觉得产品不好的不满意的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6: 对，
4: 但是我们要跟所有的观众讲，今天我们的2瓶装是没有试吃的，一定是要订购我们这个大组合。今天你来的这个价格力度还比原来我们的4瓶装再特别加赠第5瓶试吃给到你。市面上面啊，这5瓶的价格是要高达小3000元左右，我们只要1000元以内。单粒的花销不参加我们的活动3块钱左右，参加完活动才1.几块钱，真的是很划算的。
6: 注意啊，观众，我想强调，为什么现在这个可能说社会当中你会发现咳嗽的人、胸闷的人、肺部出现问题的人越来越多？包括大家知道吗？东方购其实就在上海那个肺科医院旁边，我早上每次到东方购来，那个到肺科医院的那个车子停不进去的、堵塞道路的，都可以把整条我们到东方购那个路给它堵掉。肺部这个问题为什么能高发？观众，你自己来看一下，抽烟的，无论是家里面老公抽烟、儿子抽烟，2根烟。对着你，虽然不抽烟，但我们知道二手烟的危害其实比一手烟更厉害，
4: 是
6: 家族史，对吧？很多人肺部老祖辈有问题的，自己也会发生到这样的问题。 啊，烧饭那不用说了，很多阿姨，哎呦，亏多你滋，老公吃了开心啊，提提嗦，提提嗦。好，烧饭当中的油烟对身体，哎，你是不是在烧饭的时候会啊？还有咽喉的问题，现在咽喉这个要塞的问题发生了很多。PM2.5 不用说了吧，现在夏天虽然好一点，马上 PM2.5 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特别特别的雾霾天，尘螨、霉菌、情绪压力，包括年龄50岁以上，注意啊，年龄50岁以上，现在中国人当中检出那个肺部当中有那个块块那个东西的问题已经超过了50%，什么概念？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这些问题你说可以避免吗？就算官方你能避免，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哪里？空气质量。
4: 是
6: 我们现在其实官方你看，哎，现在我们那个天气预报里面有那个今天几度今天几度，但还有一个什么空气质量指数，建议有一些什么有这种问题的人不要出门，不要怎么样，这其实就是这个社会我们改变不了，那怎么办？我们要好好的通过好的产品来保养一下自己的肺，让它可以给你自由的呼吸更长的时间。
4: 大家看一下这款产品，尤其啊它整个这个瓶子也特别的漂亮，是这样浅浅的一个绿色，尤其在它瓶子这个贴标的中央的下方有一个肺的这个器官的一个标志，它就是很适合要养护肺部有这样一个需求的观众来吃的。而且咱们里面啊一瓶啊60粒的这样的单独的颗粒，然后呢一天您吃2粒，并且这个我们今天淮米的复合片还有到日本那边的这个专利的，除了有到特别好的胡皮素这个成分之外，我们还有到别的4样也是入到肺经当中的好东西，
6: 对，
4: 通过很好的专利让你能够很好的吸收。
6: 注意啊，我想强调一下何为有用，因为给大家吃了免费试用一瓶嘛，一瓶注意啊，每天吃2粒，那就1个月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平时你有没有这些情况，干咳、多喘、痰多、胸闷、肺不舒服了、肺功能下降了。好，严重的问题，呼吸困难、呼吸音异常、胸闷、咳血了，这都发生在这种情况了。您就吃完以后感受一下，哎，是不是感觉到，哎，有的时候我们说起来，有的时候走路走急了，有的时候胸很闷，有的时候是那口气好像上不来那种感觉，特别困难的时候，
4: 是
6: 有效果您留下。但反过来说，有任何的感觉到不满意，一个电话打通过来，大组合一分不少退给大家。
4: 对，今天真的对于所有的新观众调台过来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时机，因为对于这个肺的养护的东西，你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是很难很难找寻到的。咱们今天复合配方有到淮米当中提取到的这个胡皮素，再加什么？有到哎理气的陈皮，对吧？利肺的罗汉果，再加益气的甘草，再加宣肺的桔梗，全部都是4样在我们祖国的传统养生知识当中都是入到肺经的好东西，来帮助大家。所以快速下单订购我们的大组合的5瓶装，给你免费送货到家，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打开一瓶自己去试吃，满意的产品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服务线是80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900。
5: 肺乃娇脏娇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人呼吸的第一个器官，首先我们把气体吸入到肺，就好像抽油烟机，我们做饭的时候就抽烟机把这个油气烟气都吸上去进行过滤。那么肺呢也是这样一个器官，那么如果空气呢不洁净有污染，这时候呢就可能把这些浊气吸进去以后呢，在肺里存留，比方说 PM2.5 始终特别高，在这种雾霾污染的空气环境下，就容易发生这个精神压力大，这个爱生气呀、脾气暴躁啊，
7: 对，
5: 性格不稳定啊，每天睡眠很少啊，当然还有吸烟的人，吸二手烟也容易。
8: 那上班的地方好多懒弄子抽烟，
9: 抽烟是吧？
8: 好多懒弄子抽烟呐、有啊。
9: 你说一下是
8: 咽喉不舒服呀、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喘不过气啊，
9: 喘不过气是吧？
8: 对。
9: 您在这个问上大概花多少钱了？有
8: 我们花了每年吃药的钱检查的钱大概有了1-2万的吧。
10: 吸烟
9: 是爱您吸烟吗？有这吸多少年了？
10: 40-50年了。
9: 后来不吸了吧？应该
10: 现在也还在继续吸，
9: 这个太
11: 那就少了，
10: 胆子大。
9: 这谢谢。那平时有没有什么不爽？
10: 有点痰，
9: 有点痰。
11: 我现在抽的很少了，一天抽1-2颗。
12: 抽烟嘛，以前我老公抽烟的，对，现在也把烟戒了，他把烟也戒了。
9: 那太好了。
12: 我2019年4月份手术的，现在一直半年来复查一下，复查一下。
4: 现在其实各个年龄段肺部遭受伤害的很多的观众确实是蛮多的，对吧？再加现在你看就是立秋了，然后呢后面温度会逐步的走低，尤其很多一些冷空气的那种来袭，对吧？昼夜温差大，气温的下降更加会对于我们整个的肺部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本身它这个肺部的这个抵抗力啊也会减弱。所以我敬大家，不管你平时有没有一些肺部的问题，到了秋天一定是要好好的来养护我们的肺部。
6: 对，
4: 再加上你如果平时抽烟的，对吧？还有家里面各种各样的油烟的伤害，还有在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只有肺是跟我们的外界的空气直接来做交互的。而且我们说这个肺啊，在我们祖国传统的知识当中怎么说的，它是华盖，它是在我们所有的其他的脏腑的上面的，对吧？所以它特别特别的重要。
6: 对，注意啊，我想强调一下，我们改变不了这个社会，其实大家知道的，现在为什么要有新能源汽车啊？现在新能源汽车为什么那么火啊？很简单，不就是因为往大气当中排放的太多垃圾吗？哥们儿，上海总那么干热，为什么会那么热？温室效应，空气当中各种各样的东西积在那个大气层上面，反过来对我们的人类，对我们的地球就造成了污染。这个你每口呼吸观察都是没有办法的。我们现在是想做一个试验观察，你会发现为什么年纪大了以后你呼不了那口气，你感觉到每次呼吸都感觉特别累，特别闷，甚至会经常喘的那种感觉。注意啊，观察。
4: 好，
6: 我们一起挤。嘉伟手上的是可能说年轻人正常的肺，你看我能挤得进去，观众朋友。呼吸观众朋友，在这个一挤一吸之间，你的每一个肺泡，观众朋友，你看清楚，吸进我们的氧气，排出二氧化碳。但你看娇姐手上，她很用力很用力在那挤，
4: 对，
6: 挤不动。为什么？
4: 是
6: 因为你的肺泡，你的整个的肺的细胞，它会随着吸进各种各样的污染，各种各样坏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厚，到最后你的每一口呼吸都变得特别累。没有氧气，哥们儿，人怎么活？二氧化碳排不出去，更多的东西淤在身体当中，就会产生各种各样，在肺当中这种结节的这种东西。我们再举个例子吧，观众，前面那个专家说的很好，观众，你们家都有抽油烟机吧？
4: 是。
6: 你们家都有空气净化器吧？抽油烟机、空气净化器，你买的再好，观众，你是不是要换滤网？你是不是要换那个油烟的那个网？
4: 是
6: 你这辈子，观众朋友，你的肺，肺不就这个功能吗？空气当中有菌、有毒、有各种各样的 PM2.5 各种各样微小的东西，全部靠你的肺过滤。好，过滤完了，你人吸进去的正常的氧气，排出了二氧化碳。但那些坏东西它在哪里啊？它不会没有的呀。它积在你那些肺的细胞当中。更何况，观众，我真的强烈提醒啊。刚刚我们看到有位阿姨，她当时她说她2019年做了那个就是切掉那个东西那个手术，为什么？她老公抽烟，这个阿姨这辈子没抽过一口香烟。她为什么？她说她老公把那个香烟戒了，内疚。自己老婆从来没有抽过一根香烟，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因为家里面的两根老烟枪，一个儿子，一个老公。二手烟的危害有的时候对肺来说比一手烟还要大，更何况阿姨你自己扪心自问，你是不是还经常在家里面烧饭？我们刚看到有位阿姨，到你看员工食堂里面做饭的，因为那个炉灶可能特别火特别大，那个烟尘特别厉害，也发生了这样的同样的问题。所以真的，现在这个肺的问题，我们用一句话来形容，叫防不胜防。那怎么办？好的营养素，观众，你对心脏你有辅酶 Q10，你对血管你有欧米伽三，你对关节还有个氨糖。那肺靠什么？很多人说，我泡地足去。但是真正的对肺好的东西，我们从营养素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的虎皮素。
4: 对，今天你吃的很方便，我们是一个从环米当中提取到高含量的，有到虎皮素，还有到四样特别好的，就是说入到肺经当中的好东西，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三升盐的环米的复合片，特别是里面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虎皮素的一个东西啊，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黄酮类的化合物。那它到底对我们的肺怎么样好？我们请嘉伟在那边大的展示板上面给我们来好好的讲解一下。
6: 注意，观众妈，中国人有句话叫痛则不通，虎皮素的作用在哪里？它是清掉我们整个一个抗击这些坏来的那些，甚至起到一个很好的消减的作用的同时，我们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叫菠萝蛋白酶。注意啊，我们其实这种块块当中非常多的一种是一种蛋白的成分，但这个蛋白你不需要。蛋白靠什么？靠蛋白酶来分解。我们今天的菠萝蛋白酶能够很好的把这个什么块块给它去掉，你看没有了块块，让你的肺泡能够变得更薄，能够更自由的呼吸，自然而然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4: 你买这么好的这种营养素，然后呢适合很多养护肺部的人来吃。今天我们有到大组合当中5瓶装，里面其中有一瓶正装60粒的开放给大家免费试吃，价值是599元，它专柜的价格一瓶就是599元。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我告诉你，特别是你参加了我们凑单活动以后，直接要比外面一瓶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5瓶，因为外面一瓶599雷打不动，日本原装进口过来。
6: 对，注意啊，60粒怎么吃？很简单，1天2粒，啊，1天2粒，大家自己来感觉一下。还有很多阿姨， 有的时候啊，剧烈运动以后，或者是整个的可能在油烟房里面待的时间长了，哎呦，这个一口气都上不来，甚至有很多已经确定是有喘的这种情况的。但反过来说，有任何不满意没关系，一个电话脑都能够来，另外四瓶不开封的情况下，今天大组合一分不少全部退给大家。
4: 对，但是我们现在因为老观众之前也特别需要这个产品，很多观众都是下单了，今天新观众过来快速订购，您没有东方购的账号没关系的，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今天跟我们的客服确认好订单下了就 OK 了，我们的客服自动帮你建立一个东方购的账号，而且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没问题，打电话来直接订购我们的五瓶装才有试吃，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You're making my teeth hurt,
5: girl. You're making my lips work, girl. 是到肺为五脏之首，它的位置呢是最高的。那么《黄帝内经》里面又说了，叫诸气者，皆属于肺，一种气在人体里进行推动的一种机体。凡是你身体里所有的气的问题，我们都要跟肺脏关联在一起。
7: 哦，所以肺一旦出问题，就都出问题了。
0: 是怎么引起的？哪引起？
1: 引起啊，可能是空气当中的污染各方面大概。
0: 阿伟，侬觉得有啥咳嗽啊什么有吗？
1: 有啥内背有的？
0: 内背有啊，不塞。
1: 哎，有眼闷，胸部头有的辰光要有眼闷。
0: 胸口老闷的。
1: 哎，
2: 就是胸口呀。
0: 是肺对吧？
2: 哎，肺胸口呀，痰多。还有就是刚刚人比较闷，有时候讲透气透不出来，大口透气。
0: 哎，呼吸比较困难。
2: 哎，对对对。
0: 我想问看是哪引起发作的呢？
2: 哎，我老早的呢就讲个治脂肪嘛，就讲个烧煤球炉，伊拉讲也容易引起个。
3: 3个号头左右的，觉着有点像喉咙老痒，想咳咳不出来。
0: 哪引起发作？
3: 单位里承包只快餐公司冇烧菜的。对吧，可能这个导致多早头呢不注意，没脱牌的，老早条件没介好呀，没脱牌的，那么还可能搿累积下来了，觉着一直到现在。
4: 肺部的养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现在如果说你看到我们东方购这档节目，其实你对于这个肺的这个保养也是正好是踩中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节，因为我们说养生是要顺应四季的，我们说春季是养肝，夏季是养心，冬天是养肾，秋天要养护的脏器是什么，那就是养护肺啊。再加现在如果说气温降低对吧，换季时节，你整个的一个如果说肺阴啊受到很大的一个损伤，精液如果流失缺失，整个的一个肺部会非常的难受。刚才我们采访了很多的一些就是我们的朋友，在各个比如说很多的专业机构马路上面有怎么说的，很闷，感觉很憋对吧，呼吸不畅，包括呢那个嗓子不利索，还有以前因为一些生活条件不够好呀，各种各样家里面有家庭成员抽烟的原因，都造成肺部很大的一个损伤。
6: 对，注意啊，刚才我还想强调，其实环境是改变我们人很多健康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还是这句话，天为什么那么热，为什么现在新能源汽车卖得那么好，为什么现在我们全球都会在进行环保，很简单，就是因为空气质量越来越差。差到什么程度，大家看到没有，很多人的肺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哎，闷、咳、不舒服，甚至会有那个轰隆轰隆那个声音，甚至每一口呼吸都感觉特别累的这种情况，都会发生。所以，哎，为什么要让自己的身体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存在呢？我们及时的通过好的营养素来把它解决。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是日本原装进口复合配方，带有专利的对肺特别好的胡皮素。
4: 是，特别是里面我们当中提到一个非常好的黄酮类的化合物，就是这个胡皮素。哪怕我们有很多观众对于这个胡皮素或者对于很多肺的养护的营养素不是很了解，我们都要告诉大家，这个就是啊，我们今天三生年这款这个我们的淮米这个复合片里面，它的这个胡皮素已经是全新一代的了，就它已经不是初代或者这个二代的原来那个胡皮素了，是特别好的。我们说从整个的一个淮米当中来提取出来之后呢，就是说天然草本的一个来源，并且我们是做成啊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片剂状的，不是那种好像是就是说让大家这种喝的那种啊制剂。而且胡皮素本来它作为特别好的一种啊黄酮类的化合物，它本身也是因为黄酮类化合物它。

0: 的时候束手无策。哎，观众朋友啊，有很多家里面有很多阿姨做完烧完菜以后在那边喘，甚至还有很多现在因为这个可能说肺部的这个问题啊，平时出门都要戴口罩，哎，看到那个汽车开过来以后马上这个捂住这个口鼻，但这些其实都是外部的防护，真正的问题出在你的身体内部。我还是强调啊，观众朋友们，我们的肺就像一个抽油烟机，就像一个空气净化器，你买的再好的抽油烟机，你买的再好的空气净化器，它得要换滤网，它得换那个滤油的那个油脂，这些东西就相当于观众朋友们，我们的虎皮素在帮你清理，在帮你换成肺的一个好的一个装置。
1: 您想不想来感受一下？今天给您一个机会啊，甚至啊，你有反悔的一个机会的，因为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五瓶装，里面直接是额外送了第五瓶给大家免费试吃哦。老观众只要看到这个产品还有试吃啊，赶紧家里面多薅几组羊毛。今天我们的新观众过来订购五瓶装，直接拿下这一瓶。这瓶如果说您自己一个人吃的话，足足能够吃到一个月的时间。您跟老公两个人一起吃，两个人总共一天消耗四粒的话，也能够吃到15天，两个礼拜以上。最终您再来决定产品好不好，满意的您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您真的是看不到的哦，特别是测完蛋以后598，这个价格外面一瓶都买不到，单独外面一瓶的市场价是599。今天东方购物这边五瓶给到你，新鲜批次，日本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我交心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分开下单，每单独订购一套五瓶装都能够拿一瓶正装试吃，赶紧订购吧，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服务线是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999-00。
2: 胃乃娇脏，娇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人呼吸的第一个器官，首先我们把气体吸入到肺，就好像抽油烟机，我们做饭的时候，这个抽油烟机把这个油气、烟气都吸上去进行过滤。那么肺呢，也是这样一个器官。那么如果空气呢不洁净，有污染，这时候呢就可能把这些浊气吸进去以后呢，在肺里存留。比方说 PM2.5 始终特别高，在这种雾霾污染的空气环境下，就容易发生这个精神压力大，这个爱生气呀，脾气暴躁啊，性格不稳定啊，每天睡眠很少啊，当然还有吸烟的人，吸二手烟。
3: 那上班的地方好多男同志抽烟，
4: 抽烟是吧？
3: 好多男同志抽烟呐、有啊。
4: 你说下是
3: 咽喉不舒服呀、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喘不过气啊，
4: 喘不过气是吧？
3: 对。
4: 您在这个问题上大概花多少钱了？有，
3: 我们花了每年吃药的钱、检查的钱，大概有了1-2万的吧。
5: 吸烟
4: 是爱您吸烟吗？有吸多少年了？
5: 40-50年了。
4: 后来不吸了吧？应该
5: 现在也还在继续吸。
4: 这个太
6: 那就少了。
5: 胆子大。
4: 这谢谢。那平时有没有什么不爽？
5: 有点痰。
4: 有点痰。
6: 我现在抽的很少了，一天抽1-2颗。
7: 抽烟嘛，以前我老公抽烟的。对，现在也把烟戒了，他把烟也戒了。我2019年4月手术的，现在一直半年来复查一下，复查一下。
1: 肺部是我们人身体当中在五脏六腑当中唯一的跟外界的空气来做交互的一个器官。但是刚才有很多的一些采访的很多阿姨说，哎呀，对吧，先生抽烟，或者原来年轻时候家里面的一些生活条件不好呀，烧什么煤球炉的，或者原来什么工作环境不好。但是确实啊，外部的环境很多的一些条件咱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但你所能做的是怎么办？你不可能不呼吸吧，你这个一呼一吸之间都把很多外界的病毒呀、细菌呀、污染物呀、各种各样的冷空气都吸到你这个肺当中，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遭受很大的一个伤害。
0: 对，
1: 你要为这个保护肺部做点什么吧。
0: 注意观众朋友，我们其实刚刚说到了，观众说到了肺部的问题怎么发生的，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对吧？它是一个几何倍数增加的同时，好细胞跟坏细胞的差别在哪里？好细胞它长到一定程度它停止了，但坏细胞它会不断的疯长，到最后观众朋友其实真的不要小看，那个肺部当中有那个坏东西的那个危害， 不断变大，
1: 心里惴惴不安的，很害怕的，很恐惧的，或者专业人士说，哎呀，你真的可能说就是要开那一道，对吧？但你心里始终感觉到说，哎呀，真的有点害怕。那我告诉你，还是要为自己的保护费不要做点什么，
0: 对，
1: 来吃一吃我们今天30年这么好的淮米的复合片。
0: 强调一下啊，我们学营养为什么？就是因为身体不同的器官需要不同的营养素。如果你相信心脏，或者你正在吃辅酶 Q 是对心脏有帮助，你吃了欧米伽三，哎，那个指标确实得到了缓解。关节吃了氨糖以后不疼了，眼睛看吃了叶黄素以后感觉到什么？看清楚，更看这个世界更清楚了。那一样的道理，胡皮素就是对肺特别好的。
1: 是，
0: 关键在于今天我们的产品，599块钱日本原装进口的这样一瓶，60粒，今天免费试用给大家。
1: 是，
0: 一天吃2粒的话，能吃1个月的时间。
1: 对，
0: 平时喘的、咳嗽的，咳嗽起来停不下来的，胸闷的、不舒服的。甚至有的时候啊，感觉到呼吸声那种轰轰轰的那种声音都出来的。来尝试一下，一个月吃完以后，如果说感觉好的，继续服用，让自己的肺得到很好的保养。同时，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打东风购物来，我们大组合另外4瓶不开封的情况下，免费退给大家。
1: 对，快速先打电话订购有试吃的5瓶装，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活的一分多钟，我们很多的老观众看到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秋季有直播养护费的一个好的一个时节，都不犹豫的直接下单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五瓶装。所以这样的观众订着越多呢，我们其实所剩的货已经是很少很少的，因为它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再加上我们今天新观众，你其实不用犹豫订购两瓶装还是订购我们的五瓶装，因为其实我们今天五瓶装的价格是998，相当于我们的小组合两瓶装订两组，但两组的小两瓶装只有四瓶，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瓶哦。大组合里面有第五瓶的试吃是给到你的，是一瓶正装的60L的，而且外面价值就是599元，你等于说是零风险购物，打一个电话来下一个订单，甚至今天不用付钱，先把这个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打开一瓶您去试吃，您跟老伴吃，您家里面任何肺部受到损伤的很多的家庭成员都去吃，感觉好的产品留下，感觉不好的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反悔的机会的赶紧打电话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1: 喂奶胶胀娇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人呼吸的第一个器官，首先我们把气体吸入到肺，就好像抽油烟机，我们做饭的时候这个抽烟机把这个油气烟气都吸上去进行过滤，那么肺呢也是这样一个器官，那么如果空气呢不洁净有污染，这时候呢就可能把这些浊气吸进去以后呢在肺里存留，比方说 PM2.5 始终特别高，在这种雾霾污染的空气环境下，就容易发生这个精神压力大，这个爱生气呀、脾气暴躁啊，
2: 对，
1: 性格不稳定啊，每天睡眠很少啊，当然还有吸烟的人，吸二手烟。
3: 那上班的地方好多男同志抽烟，
4: 抽烟是吧？
3: 好多男同志抽烟呢、有啊。
4: 你说下是
3: 咽喉不舒服呀、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喘不过气啊，
4: 喘不过气是吧？
3: 对，
4: 您在这个问上大概花多少钱了？有
3: 我们花了每年吃药的钱检查的钱大概有了1-2万的吧。
5: 吸烟
4: 是爱您吸烟吗？有这吸多少年了？
5: 40-50年了。
4: 后来不吸了吧？应该
5: 现在也还在继续吸。
4: 这个太
6: 那是少了，
5: 胆子大。
4: 这谢谢。那平时有没有什么不爽？
5: 有点痰。
6: 我现在抽的很少了，一天抽1-2颗。
7: 抽烟嘛，以前我老公抽烟的，对，现在也把烟戒了，他把烟也戒了。我2019年4月份手术的，现在一直半年来复查一下。
0: 肺部是我们人身体当中在五脏六腑当中唯一的跟外界的空气来做交互的一个器官。但是刚才有很多的一些采访的很多阿姨说，哎呀，对吧？先生抽烟，或者原来年轻时候家里面的一些生活条件不好呀，烧什么煤球炉的，或者原来什么工作环境不好。但是确实啊，外部的环境很多的一些条件，咱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但你所能做的是怎么办？你不可能不呼吸吧？你这个一呼一吸之间都把很多外界的病毒呀、细菌呀、污染物呀、各种各样的冷空气都吸到你这个肺当中，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遭受很大的一个伤害。
8: 对，
0: 你要为这个保护肺部做点什么吧。
8: 注意刚才话，我们其实刚刚说到了，观众说到了肺部的问题怎么发生的，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对吧？它是一个几何倍数增加的同时，好细胞跟坏细胞的差别在哪里？好细胞它长到一定程度它停止了，但坏细胞它会不断的疯长，到最后干嘛？其实真的不要小看那个肺部当中有那个坏东西的那个危害，不断变大。
0: 心里惴惴不安的，很害怕的，很恐惧的，或者专业人士说，哎呀，你真的可能说就是要开那一刀，对吧？但你心里始终感觉到说，哎呀，真的有点害怕。那我告诉你，还是要为自己的保护肺部要做点什么。
8: 对，
0: 来吃一吃我们今天30年这么好的淮米的复合
8: 片。强调一下啊，我们学营养为什么？就是因为身体不同的器官需要不同的营养素。如果你相信心脏，或者你正在吃辅酶 Q 是对心脏有帮助，你吃了Omega-3，那个指标确实得到了缓解。关节吃了氨糖以后不疼了，眼睛看吃了叶黄素以后感觉到什么？看清楚，更看这个世界更清楚了。那一样的道理，红皮素就是对肺特别好的。
0: 是，
8: 关键在于今天我们的产品，599元日本原装进口的这样一瓶，60粒，今天免费试用给大家。
0: 是，
8: 一天吃2粒的话，能吃1个月的时间。
0: 对，
8: 平时喘的、咳嗽的，咳嗽起来停不下来的，胸闷的、不舒服的。甚至有的时候啊，感觉到呼吸声那种轰轰轰的那种声音都出来的，来尝试一下，一个月吃完以后，如果说感觉好的，继续服用，让自己的肺得到很好的保养，同时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打东风购物来。我们大组合另外四瓶不开封的情况下，免费退给大家。
0: 对，快速先打电话订购有试吃的五瓶装，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后的一分多钟，我们很多的老观众看到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秋季有直播养护费的一个好的一个时节，都不犹豫的直接下单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五瓶装。所以这样的观众订着越多呢，我们其实所剩的货已经是很少很少的，因为它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再加上我们今天新观众，你其实不用犹豫订购两瓶装还是订购我们的五瓶装，因为其实我们今天五瓶装的价格是998，相当于我们的小组合两瓶装订两组，但两组的小两瓶装只有四瓶，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瓶哦。大组合里面有第五瓶的试吃是给到你的，是一瓶正装的60L的，而且外面价值就是599元，你等于说是零风险购物，打一个电话来下一个订单，甚至今天不用付钱，先把这个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打开一瓶您去试吃，您跟老伴吃，您家里面任何肺部受到损伤的很多的家庭成员都去吃，感觉好的产品留下，感觉不好的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反悔的机会的赶紧打电话，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肺部是我们人身体当中在五脏六腑当中唯一的跟外界的空气来做交互的一个器官。但是刚才有很多的一些采访的很多阿姨说，哎呀，对吧，先生抽烟，或者原来年轻时候家里面的一些生活条件不好呀，烧什么煤球炉的，或者原来什么工作环境不好，但是确实啊，外部的环境很多的一些条件咱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但你所能做的是怎么办？你不可能不呼吸吧，你这个一呼一吸之间都把很多外界的病毒呀、细菌呀、污染物呀、各种各样的冷空气都吸到你这个肺当中，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遭受很大的一个伤害。
1: 对，
0: 你要为这个保护肺部做点什么吧。
1: 注意观众朋友，我们其实刚刚说到了，观众朋友说到了肺部的问题怎么发生的，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对吧？它是一个几何倍数增加的同时，好细胞跟坏细胞的差别在哪里？好细胞它长到一定程度它停止了，但坏细胞它会不断的疯长，到最后观众朋友，其实真的不要小看那个肺部当中有那个坏东西的那个危害不断变大，
0: 心里惴惴不安的，很害怕的，很恐惧的，或者专业人士说，哎呀，你真的可能说就是要开那一道，对吧？但你心里始终感觉到说，哎呀，真的有点害怕。那我告诉你，还是要为自己的保护肺部要做点什么，
1: 对，
0: 来吃一吃我们今天三十年这么好的淮米的复合
1: 片。强调一下啊，我们学营养为什么？就是因为身体不同的器官需要不同的营养素。如果你相信心脏，或者你正在吃辅酶 Q 是对心脏有帮助，你吃了欧米伽三，哎，那个指标确实得到了缓解。关节吃了氨糖以后不疼了，眼睛看吃了叶黄素以后感觉到什么？看清楚，更看这个世界更清楚了。那一样的道理，胡皮素就是对肺特别好的。
0: 是，
1: 关键在于今天我们的产品，599块钱日本原装进口的这样一瓶，60粒，今天免费试用给大家。
0: 是，
1: 一天吃2粒的话，能吃1个月的时间。
0: 对，
1: 平时喘的、咳嗽的，咳嗽起来停不下来的，胸闷的、不舒服的。甚至有的时候啊，感觉到呼吸声那种轰轰轰的那种声音都出来的，来尝试一下，一个月吃完以后，如果说感觉好的，继续服用，让自己的肺得到很好的保养。同时，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打东风购物来。我们大组合另外四瓶不开封的情况下，免费退给大家。
0: 对，快速先打电话订购有试吃的5瓶装，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回的一分多钟，我们很多的老观众看到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秋季有直播养护费的一个好的一个时节，都不犹豫的直接下单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五瓶装。所以这样的观众订着越多呢，我们其实所剩的货已经是很少很少的，因为它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再加上我们今天新观众，你其实不用犹豫订购两瓶装还是订购我们的五瓶装，因为其实我们今天五瓶装的价格是998，相当于我们的小组合两瓶装订两组，但两组的小两瓶装只有四瓶，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瓶哦。大组合里面有第五瓶的试吃是给到你的，是一瓶正装的60L的，而且外面价值就是599元，你等于说是零风险购物，打一个电话来下一个订单，甚至今天不用付钱，先把这个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打开一瓶您去试吃，您跟老伴吃，您家里面任何肺部受到损伤的很多的家庭成员都去吃，感觉好的产品留下，感觉不好的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反悔的机会的赶紧打电话，拨线是800-707-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1: 喂奶胶炸娇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人呼吸的第一个器官，首先我们把气体吸入到肺，就好像抽油烟机，我们做饭的时候就抽烟机把这个油气烟气都吸上去进行过滤，那么肺呢也是这样一个器官，那么如果空气呢不洁净有污染，这时候呢就可能把这些浊气吸进去以后呢在肺里存留，比方说 PM2.5 始终特别高，在这种雾霾污染的空气环境下，就容易发生这个精神压力大，这个爱生气呀、脾气暴躁啊，
2: 对，
1: 性格不稳定啊，每天睡眠很少啊，当然还有吸烟的人，吸二手烟。
3: 那上班的地方好多男同志抽烟，
4: 抽烟是吧？
3: 好多男同志抽烟呐、有啊。
4: 你说下是
3: 咽喉不舒服呀、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喘不过气啊，
4: 喘不过气是吧？
3: 对。
4: 您在这个问题上大概花多少钱了有？
3: 我们花了每年吃药的钱、检查的钱，大概有了1-2万的吧。
5: 吸烟？
4: 是爱您吸烟吗？有吸多少年了？
5: 40-50年了。
4: 后来不吸了吧？应该。
5: 现在也还在继续吸，
4: 那这个太
6: 那是少了，
5: 胆子大。
4: 这谢谢。那平时有没有什么不爽？
5: 有点痰，
4: 有点痰。
6: 我现在抽的很少了，一天抽1-2颗。
7: 抽烟嘛，以前我老公抽烟的，对，现在也把烟戒了，他把烟也戒了，我2019年4月份手术的，现在一直半年来复查一下，
0: 肺部是我们人身体当中在五脏六腑当中唯一的跟外界的空气来做交互的一个器官。但是刚才有很多的一些采访的很多阿姨说，哎呀，对吧？先生抽烟，或者原来年轻时候家里面的一些生活条件不好呀，烧什么煤球炉的，或者原来什么工作环境不好。但是确实啊，外部的环境很多的一些条件，咱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但你所能做的是怎么办？你不可能不呼吸吧？你这个一呼一吸之间都把很多外界的病毒呀、细菌呀、污染物呀、各种各样的冷空气都吸到你这个肺当中，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遭受很大的一个伤害。
8: 对，
0: 你要为这个保护肺部做点什么吧。
9: 注意刚才我们其实刚刚说到了，观众说到了、肺部的问题怎么发生的，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对吧、它是一个几何倍数增加的同时，好细胞跟坏细胞的差别在哪里？好细胞它长到一定程度它停止了，但坏细胞它会不断的疯长，到最后观众其实真的不要小看那个肺部当中有那个坏东西的那个危害不断变大，
0: 心里惴惴不安的，很害怕的，很恐惧的，或者专业人士说，哎呀，你真的可能说就是要开那一刀，对吧？但你心里始终感觉到说，哎呀，真的有点害怕。那我告诉你，还是要为自己的保护肺部要做点什么，
8: 对，
0: 来吃一吃我们今天30年这么好的淮米的复合片。
9: 强调一下啊，我们学营养为什么？就是因为身体不同的器官需要不同的营养素。如果你相信心脏，或者你正在吃辅酶 Q 是对心脏有帮助，你吃了Omega-3，那个指标确实得到了缓解，关节吃了氨糖以后不疼了，眼睛看。吃了叶黄素以后感觉到什么？看清楚，更看这个世界更清楚了。那一样的道理，胡皮素就是对肺特别好的。
0: 是，
9: 关键在于今天我们的产品，599元日本原装进口的这样一瓶，60粒，今天免费试用给大家。
0: 是，
9: 一天吃2粒的话，能吃1个月的时间。
0: 对，
9: 平时喘的、咳嗽的，咳嗽起来停不下来的，胸闷的、不舒服的。甚至有的时候啊，感觉到呼吸声那种轰轰轰的那种声音都出来的，来尝试一下，1个月吃完以后，如果说感觉好的，继续服用，让自己的肺得到很好的保养，同时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打东风购物来。我们大组合另外4瓶不开封的情况下，免费退给大家。
0: 对，快速先打电话订购有试吃的5瓶装，拨线是800-707-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会的一分多钟，我们很多的老观众看到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秋季有直播养护费的一个好的一个时节，都不犹豫的直接下单我们今天这样一个5瓶装，打电话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亮白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个吃。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您带来一个全新品啊，就是我们的鸭子。因为说到鸭子，很多人一定会想到了全中国当中啊，鸭子的生产地，包括他们家是以鸭子出名的，就来自我们南京的啊。南京烟水鸭非常的出名，那今天这个品牌也是有百年的历史了，七顺心。那如果您到了这个七顺心门店当中去吃吃，无论是他们这个整鸭呀，包括是切成了这个盐水鸭呀，包括是老鸭粉丝汤都好吃。那今天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呢就是价格非常优惠啊，你要想到一只鸭子单独去买的话，它的要这个进堂之后两斤生的，是不是要100多块钱？
1: 对，
0: 今天在东方购物是159块钱，两整只啊，盐水鸭都帮你做好的带回去，每一只的净含量呢是两斤啊，等于说四斤的鸭子带回家。另外一套组合呢就是我们的盐水鸭的，大家会说对吧，阿邦啊，然后呢这个阿脏。鸭膀和鸭掌带回去之后是3+3，三份我们的鸭翅膀，然后呢三份我们的鸭掌带回家，总共加在一起是208块钱。那个请出我们的嘉宾哈，这个福州，福州你好。
1: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到南京旅游的话，你一定会去七顺心那个地方呢，百年的老店了，而且口碑特别的好。现场去外带去堂食，你会发现特别的贵，因为它有百年的历史，是这个1908年就有七顺心的鸭铺了，五代传承到现在匠心不改。而且现在呢，我们18年就已经建立了4200平米的现代化的工厂，主营的就是经典老卤的盐水鸭，还有鸭翅、鸭掌、鸭胗、鸭脖等零食。所以我们今天吃到的是正宗的百年老店七顺心，但是价格比堂食、比在他们店里面外卖便宜太多太多了。
0: 哎，是的，关键呢，它的一个性价比高，还有就是味道好吃。嗯，那在南京他们有句话说，没有一只鸭子可以逃出南京的，对吧？
1: 活着逃出南京，
0: 是的，不能活得出去。为什么？太喜欢吃了。
1: 是。
0: 然后呢，南京他们整个这个盐水鸭的制作工艺啊，也是因为焯水卤好了之后，那个香气是非常浓郁的。
1: 对的，
0: 我们来看看吧，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买这个鸭子的组合是两大包，两只这样的盐水鸭。你看送人是不是很漂亮？因为南京人做盐水鸭，他会考虑到一个送礼的需求。基本上你到了南京，你一定要买盐水鸭送礼的，所以很漂亮、精灵的这样的风光盐水鸭，气顺心的品牌。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这边它的净含量是1公斤，也就是2斤。进堂过后还有1公斤，卤好了1公斤。老卤啊，盐水鸭就是要老卤浸透，然后它是低温慢煮，让这个鸭子饱含汁水，不是那种高温的那种鸭子，所以特别的好吃。配料就是光鸭、一点盐、一点香辛料、一点鸡精。所以大家注意哈，我们是需要冷藏保存的，0到4度，然后它的保质期是30天，因为没有放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所以1个月之内大家赶紧把它吃完，就是吃一个新鲜。开袋即食，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哦，蛋白质高达26.8，然后脂肪很低，5.5，碳水基本上没有，0.6，所以又营养又好吃。关键是夏天天气这么闷热啊，没胃口的时候吃这个特别的开胃解暑。
0: 我们先开袋给大家看看，因为他们家的鸭子呢，就是味道非常入味。
1: 是。
0: 除此之外就是啊，很干净。
1: 对。
0: 大家吃鸭子也好，包括上南京当地去吃，就怕什么有鸭膻味，
1: 一整只
0: 鸭骚味。
1: 对。
0: 对吧？我们这个完全没有。
1: 对的，你看你在家里，你就直接开袋，马上就可以吃了。然后你想，就是改刀啊，改个剑啊，摆盘的话也非常的简单。改剑之后，马上开袋即食，摆出来有一大盘子。哎呦，马上端午节的时候，这个就上桌了，就是一道特别好的菜、
0: 啊。对，这个呢是我们的大厨啊，提前帮大家所做好的，都帮大家所保留住了，对吧？你看我们的鸭头啊，包括是鸭的这个身体当中，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吧。
1: 哎，我们盐水鸭它的特点是皮黄，肉红。骨绿，这个跟我们整个选的料是有关的。你看哈，这个皮就是那种非常诱人的那种淡黄色，一看就特别特别的有，就是有胃口的感觉。而且它不是那种干糟糟的那种辣鸭，它是非常的有汁水的，很莹润的感觉。肉呢比较红一点儿，而且特别特别的丰盈有汁水。我轻轻的把它掰下来，你可以看到这个肉的含铁量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而且肉里面不是干糟糟的，它是非常非常的有汁水，很丰盈很舒服的，一口下去浸满了卤汁，它是低温慢 慢煮的，所以它的肉非常非常的嫩哈。然后再给大家就稍微撕下来一点点肉，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很厚实，不是那种很小的鸭子，肉红彤彤的感觉，让人看起来也特别特别的有食欲。这个是腿的部分，我随便再拿一块不是腿的一个部分，比如胸肉的一个部分，也是好厚实的一个肉，特别特别对滋润。就是盐水鸭的特点，就是它非常的润泽，它不是那种很干的鸭肉，不会说一丝丝一缕缕塞住你的牙，它就是让你觉得哇特别柔润、特别软糯的那种质感。哎
0: 呀，是的，像这个天气啊，你切好了之后可以弄点这个粉丝啊，变成老鸭粉丝汤，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还能弄懂这个豆腐衣呀、豆腐皮呀、都可以。我们在那边已经烧好了这个热气腾腾的菜式和菜肴。
1: 好，
0: 我们过去看一看哈。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热气腾腾的这个菜肴之后，你弄个汤。或者呢，下这个中午的时候弄个什么泡饭呀、面啊，对吧？
1: 对，
0: 然后就把我们整个的鸭子啊，就切好之后放进去。但是还是要提醒一点啊，就是它不适合于冷冻，因为冷冻之后它那个卤汁啊，味道会就散掉，不好吃了。冷藏0-4摄氏度，也不要常温进行保存啊，不能够保证到它的一个鲜味。那它的味道是什么样呢？就是鲜嫩可口，
1: 尝一尝，
0: 特别好吃啊。
1: 嗯嗯，给大家看这个肉。超级厚，这跟豆腐啊在一起，
0: 而且我们是选择的是老豆腐，
1: 老豆腐
0: 对吧？老豆腐它
1: 把这个
0: 气孔比较大，
1: 咸鲜味完全吸到豆腐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搭配。然后你看，你直接煮出来，然后这个汤也变得特别下饭。我觉得这个汤泡饭应该非常非常好吃。
0: 确实。然后呢，非常的细腻啊，没有任何这种鸭膻和鸭腥味儿。待会儿去，
1: 哎呀，太棒了，
0: 应该是最好吃的。吸饱了这个味道，
1: 汤汁，
0: 对吧？
1: 赞。
0: 哎呀，
1: 我来拿一个盆儿。
0: 好浓郁啊，
1: 好浓郁，
0: 好浓郁什么？鸭香。
1: 嗯，
0: 它那鸭子的咸鲜味，老卤卤好之后，那个鲜味是进去的，
1: 太赞了，朋友们，拿着这个大鸭子，你直接就是上手啃吧，太好吃了。这一口下去，这个鸭肉非常非常的滑嫩，真的高温烹煮出来的鸭子就会比较柴，但是低温慢煮的盐水鸭就是非常滑嫩，基本上没有纤维的感觉，太好吃了。
0: 两整只哦，两整只，每只是2斤的盐水鸭带回去只需要150块钱，目前这个已经是卖到了哈。除此之外，喜欢吃鸭翅膀阿邦啊，然后呢鸭掌的朋友们，你也是开袋即食，无论您是当做小零食，当做下酒菜，包括平时的一些这个凉菜都是很好。
1: 哎，好干净啊，这个鸭掌
0: 都会比鸡爪要卖得贵。
1: 对，
0: 为什么？它得肉率高，还有那个脯。厨味特别的这个
1: Q弹，
0: 对，特别好吃，
1: 而且帮大家弄得非常非常的干净。这个脯它是很厚实的啊，也没有那种就是奇怪的纹路啊、奇怪的斑点，它整个鸭子的健康状况特别的良好，给大家来看。所以你吃这个鸭掌的时候，你会觉得哇，特别筋道，这种结缔组织在舌头上面跳舞的感觉，很 Q 弹，很好吃，吃起来很肉头，不是那种。只有骨头没有肉的鸭掌，它这个鸭掌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0: 哎，是的，开袋即食，对不对？这两天有这一些赛事的朋友们也可以啊，把它拿出来之后啊，啃一啃就好了，
1: 开袋即食。
0: 那这个同样也是要放到0-4摄氏度，就冷藏，拿出来之后直接啃。当然，你也可以加热来进行吃。每一包的净含量是300克，我们是3包鸭掌，3包鸭翅带回去，208块钱。
1: 太 Q 弹了。
0: 毕竟啊，这个一只鸭子身上只有一对鸭掌，
1: 对呀、
0: 啊，
1: 还蛮。珍贵的，
0: 对不对？最后的30分钟时间呢，立刻把时间和嘴时都给您正宗的百年的一个历史
1: 品牌，
0: 对不对？
1: 是的，气顺心
0: 来抢先啊！多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有很多朋友们两套组合都定了，
1: 大家好爱吃盐水鸭哦。
0: 你看啊，159块钱两整只鸭子带回去，性价比很高，而且呢可以烧汤啊，可以当做冷菜切开来，对不对？又很方便。另外呢，就是在市场当中啊，要不就是加了很多科技与狠活的，哎，有加了这个色素的，这个那个的，对不对？不太放心吃的鸭掌和鸭翅。那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喜欢啃骨头的朋友们啊，带回去我们鸭掌和鸭翅组合各三包带回去，每包净含量是300克，208块钱。那么在市场当中，您说吃的不放心啊，味道不放心，鸭子的这个身体呀、啊、状况啊、健康状况不放心，孙峰哥我今天给到大家是保证了百年品牌，哎，谢顺心的老李盐水鸭。老李盐水鸭跟这盐水鸭不一样，盐水鸭它只是盐水，对不对？那我们的鸭子它要经过一道老卤的工艺，所以香嫩滑，并且有嚼劲，哎，有啃头，肉质同样也是非常的好的，
1: 真正的传统工艺。哎，
0: 对的，给到大家我们159元两整只的鸭子，非常的火爆，包括是208块钱在市场当中还很难看得到的，希望您可以把握住，第一时间来抢购。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坐在二十七度水晶的电话一直是繁忙当中，很多人都在确认啊，159是一只鸭子还是两只？我告诉大家，我也是，我想159块钱的一只鸭子，而且是南京的啊，百年正宗牌，对吧？听说新的老卤盐水鸭，整只带回去是70多块钱的，
1: 对，其实159两整只，
0: 而且都放在弄好的，弄干净的，开袋就可以吃的。你想想，它弄干净之后，单独一只的分量在2斤，它本身这只鸭子得多大？
1: 对，是的，是的，而且我帮你进糖过后，煮成品了，去毛啊，去那些内脏，还有这么重，所以它本身的鸭子是非常非常硕大和健壮的。气顺心的盐水鸭，它是传统工艺，因为它是1908年就有了的品牌，它是以瘦肉型的鸭为原料，所以你不喜欢吃那些鸭肥油的，觉得那种就是甜出来的鸭子很腥骚的，这个鸭子只有鸭香，没有鸭骚，而且瘦肉特别的多哈，鸭皮很薄，也没有什么肥油在下面。 辅以陈年的老卤秘制而成，所以出来之后是皮黄肉红谷绿，清香特别细嫩，而且回味悠长。这个卤啊，你把肉吃完了，你咂巴这个骨头，你都能再下几杯老酒，因为真的很香很香。小朋友很喜欢吃啊，小朋友都喜欢吃鸭子，但是很多妈妈说菜市场买的鸭子不知道为什么长大的，可能一个月就出来了。我们不是哈，我们给大家来看看我们这个精选的瘦肉型的鸭子，它的皮是这样子黄黄的。 然后给大家来可以，就是一会儿给大家来看看，就是开了改了花刀以后，肉很厚实，可能隔着这个塑料，它咱俩看不见啊。一会儿再给大家来看，身体是很健美的，腿是很粗的，但是它这个硕大的身体大部分都是里面的瘦肉比较多，它的皮是非常非常薄的。里头你把它的骨头剥出来，有点发绿，这是我们盐水鸭的秘制工艺。所以像这样的鸭子，你可能全家人四五口人可要吃2块3块左右了。
0: 对对对对，
1: 两餐三餐左右了。
0: 感觉，哎，提示一下，这个鸭子呢，好像啊，帮满了，啊帮，啊帮，这到底哪里忘记了？就这个要提示一下，不要说这个单、那个翅膀在哪里。我们来看看吧，改完刀之后，哎，这个鸭头也在，
1: 我觉得特别棒。在南京去吃鸭头好贵，好贵啊，对不对？我们今天鸭头全部都在喜欢做鸭头的朋友特别特别的有福。然后我刚才给大家看了皮，特别的薄，这皮是不是黄黄的？因为它是老卤，而且盐水。 鸭跟其他鸭子不一样，它不是高温，它是低温慢煮，所以它很好的保留了里面的汁水肉汁，所以它的肉总有一层莹润的感觉，而且瘦肉多，瘦肉型鸭皮特别特别的薄，你看我徒手就能把这一圈这个皮给撕开，撕开的皮下面没有肥油，没有一圈那种黄油在这边，所以啊，大部分您吃到的都是肉，而且除了这个腿很大很好吃，我再给大家来看看胸脯或者其他地方的肉，是不是很莹润？
0: 就是那种润泽丝滑，所以你吃到这个肉是嫩的，不是那种很老的肉，它就是那种嫩嫩的，好像没有纤维感的肉。哎呦，端午节的时候来上一盘鸭子，又滋阴又清凉，又补充维生素，又有很多的蛋白质，又好吃。
1: 这两天
0: 这个天气蛮炎热的，
1: 对的，
0: 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人就是蛮窝火的。哎，那这个时候呢，有些朋友会说不太容易吃这种啊，就比较上火的或者热性的一些东西，鸭子它本身就是比较凉性的，可以来。 多吃一点，但是一定要告诉大家啊，虽然说我们那个这只鸭子对不对？他说是整只啊，这个2斤的这个分量啊，包就鸭中翅，鸭中翅没有了。大家要吃鸭中翅，可以买我们鸭中翅，包括是鸸掌的。
1: 两个组合都买啊，
0: 鸭掌也没有的，好吧？但是你看鸭中翅和鸭掌，你单独去吃的话，就喜欢吃这个骨头当中的。你要吃肉的买整鸭，158，单独让你吃个爽。
1: 这个肉也非常多哈，我给大家稍微来撕一下这个鸭中。 单独让你吃个爽，这个肉也非常多哈，我给大家稍微来撕一下这个鸭中翅上的肉，你看，这个得靠你的牙齿来剥，就更爽，比我手剥出来会更爽一些。肉 QQ 弹弹的，皮紧紧致致的，然后你还可以嘬这个骨头，非常非常的好吃。这是我们这个膀子的部分，另外还有鸭爪，鸭爪就更好吃了。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铝箔的包装吃的那种鸭爪，上面好像有一层塑料一样，我不知道人家加了什么添加剂，我不爱吃那种，我就喜欢这种没有任何 添加剂防腐剂的，就跟你从店面里买的一模一样的，但是因为我们真空包装，所以 不放防腐剂，我们也有30天的保质期，比那个你从气顺心的老店买回来的保质期要长得多，但是保证给大家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所以啊，你就尽快的把它吃完，非常好吃，很容易就脱骨了，然后这个皮 QQ 弹弹的，这个下酒、看球、解暑、追剧不可缺少的小零食哈。
0: 那现在我们的鸭宝和鸭翅非常热销，208块钱，满满当当是6整包，每包净含量是300克，好吧？
1: 太好吃了。
0: 3包鸭掌，3包鸭翅蛋回去208。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2整只的啊，这个老卤的盐水鸭2只，每一只的净含量呢是这个2斤中的159元2只。电话线持续繁忙，那爱吃的朋友们，特别是鸭子，又不需要自己繁复的去弄它，
1: 对，
0: 2套组合通通带回去，也就300出头一点点的一个价格。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短短二十一分钟的时间了哈，目前我们两套组合非常的火爆。那点卡已经是开始排队了，最后的二十一分钟的时间，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阅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1: 在当地吃盐水鸭，吃这个老鸭粉丝汤等等等等，跟鸭子肯定有关。然后带回来有半熟里的，也会带上我们盐水鸭作为一个带回来给亲戚朋友品尝的半熟里。那南京鸭子有个特点是什么啊？就是皮下脂肪很少，很瘦，但是它很健壮。这第一点。第二点，南京因为它也是属于比较热的一个地方啊，很多人说北京烤鸭很有名哦，据传说啊，说北京烤鸭也是当时在南京做皇帝的一些婆婆们带到北京去的。
0: 哦，这样子的。
1: 对，它到那边去之后啊，发现这个肉鸭厚实的鸭子，然后变成了这北京烤鸭，反正传说是这样传说的。但是所有人说嘛，没有一只鸭子可以活得这么难。
0: 我觉得走出南京是的，南京人特别会吃鸭子，
1: 特别喜欢吃，而且会吃，也知道怎么做好吃
0: 有百年
1: 老店
0: 的，对吧？气顺心的老卤盐水鸭，那为什么好吃？因为它跟老卤有关。
1: 对，
0: 说句实话，你到外头去看看百年的一些这个品牌店，它那个老卤啊，可能就是几十年、近百年的历史了。嗯，它那个卤是前一天，比如说是弄好卤好之后，它是不洗锅的，不洗碗的。哦，弄好之后料出去之后，老卤是冻着的。它那个卤甚至会有这个独家秘方配料在里头。
1: 没错，
0: 所以它这个卤的味道好吃的不得了，而且其他的品牌也好，其他门店也好，复刻不了。
1: 复刻不了，就是各家有各家的味道，但是气顺心呢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老牌子，已经1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低温熟煮，要经过1个多小时的煮制，使它的嫩度达到一个水平。所以跟我们自己平时在家里烹饪是高温烹饪不一样，自己烹饪出来总是干，总是柴，但是低温煮出来的盐水鸭就是很滑嫩。老年人牙口不好，我可能带个假牙，其他鸭子我吃不动啊。但是这个鸭子你肯定能吃，因为非常的滑嫩，它的鸡肉储水性非常好，所以鸭肉的多汁性也保存得特别好。做出来啊，跟你在外面看到的鸭子不一样，它是黄皮儿的、红肉的、绿骨的，一点儿也不齁不咸，反而是那种咸香中带着清甜，一点鸭膻味都闻不到，只有那个鸭子的清香。哎呦，闻起来很香，吃起来更绝。
0: 那再提示一下，我们是2只鸭子带回去，159啊，3+3的组合，6整包啊，3包盐水鸭，这家要3包的盐水鸭爪带回去，208块钱。电话持续繁忙当中呢，会用专线1号店自动订购吧，不然的话真的是鸭子都要煮熟的鸭子要飞了哈。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说啊，到底看看来是怎么样的？钱都给大家看看来，我们总共的整只鸭子，对不对？159块钱两只带回去啊，这是一套组合。另外呢，很多朋友也很喜欢吃鸭翅和鸭掌的啊，
1: 好漂亮哦，一大包，
0: 这是啥？
1: 这个是鸭掌，对，我倒出来这个鸭掌给大家看。
0: 它都是抽真空包装的，
1: 都是开袋即食。这个其实跟我们自己在这个七春星的门店里买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门店里可能保质期更短。
0: 我说的是抽真空包装，
1: 对，我们抽真空包装以后，它就保质期更长一点了嘛。
0: 它抽真空包装是因为它没有加防腐剂。
1: 对，是的，是的，是的，没有加防腐剂，但是还是有30天的一个保质期。给大家来看，每一包出来就直接会有这么大一盘，真的很够吃。我大概数一下哈，1、2、3、4、5、6、7、8、9、10，10只左右，非常大的一个鸭爪，
0: 保证是300克的分量。
1: 没错，我随便，好，你拿一个。
0: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虽然说是抽真空包装，没有加防腐剂，但是储存方式要注意，注意是什么？
1: 0到4度。
0: 冰箱的冷藏室0到4摄氏度，因为没有加防腐剂，也包括说要这个样子，我可以放在那个冷冻室吧，让它的时间更长吧，可是可以，但是问题是放在冷冻室之后啊，它再化了冻了，那个卤味就没那么好吃了，口感就没那么好吃了，好吧？
1: 真的，哇，好 Q 弹啊！这个追剧的时候吃肯定很棒，
0: 太爽了。平时吃鸭掌，你就在家里头慢慢的啃，这个也是一点都不咸，然后没有任何的鸭膻味。而且它那个当中那个鸭脯嘛，特别好吃，软软的。我也很喜欢吃鸡爪，鸡爪也蛮好吃，嫩嫩的，对吧？但是呢，跟鸭掌比起来，因为当中那个脯，鸭掌好像得肉率更高一点，更加 Q 弹了，太香了，
1: 真的。追剧的时候，玩手机的时候，对吧？看球的时候，下老酒的时候，真的是不可或缺。这跟你在外面买的那个小零食还不一样哈。我们的就是配料表很干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就是鸭翅或者鸭掌，然后一点盐，一点香辛料，一点鸡精调味料，没有别的东西。真空包装之后呢，我们的这个保质期就是30天的一个时间，开袋即食就可以。刚刚给大家开了一个鸭掌啊，我现在直接把这包鸭翅给大家再开开来。我不知道大家吃过那种有很多防腐剂的鸭翅或者鸭掌没有，吃起来啊有一股塑料感，你就会觉得外面好像有一层塑料膜似的，但是这种就不会，它就是那种店里面刚刚卤好的特别好品质的鸭掌，给你抽真空之后，它的保质期稍微长了一点点，比那个店里面可能2、3天的，我们保质期可以达到30天。我现在把它放下来，你看这一包真的非常多哈，朋友们，全家人吃，可能老爷叔下酒可以吃个2餐左右，很大一盘，
0: 那全部都是鸭中翅的哈，
1: 是不是？
0: 鸭舌地方
1: 很大个，
0: 喜欢吃这个就跟我一样，喜欢平时啃骨头的，鸡翅、鸭翅啊，包括是鸽子、
1: 笋
0: 鸽啊，喜欢吃这些的朋友们，对吧？因为什么？骨边肉香
1: 香
0: 鲜，但是你要知道，这骨边肉
1: 好紧实啊，
0: 它确实很难得，
1: 我都有点掰不开。
0: 你看肉蛮多的。
1: 哇，真的肉很不错哎哈！
0: 但是鸭掌也好，鸭翅也好，每只鸭子只有2个，
1: 对，
0: 多长出来一个呢，那就是不是正常的鸭子，对吧？
1: 都好 Q 弹，太好吃了！吃完这个皮儿，吃完这个肉，再嘬这个骨头，都觉得可以嘬很久，因为它的老卤浸透的非常非常的到位，所以你吃这个骨头，你会觉得哇，真的回味无穷，这个下酒真的是绝妙。
0: 等到现在，虽然一般性来说，主持人在节目当中不太啃这种东西。但是因为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0: 忍不住，好吧？
1: 是，
0: 那再给大家看看到底有多少斤单品啊？我们是159块钱，两整只的鸭子带回去159，每只进来当时2斤啊，都把它弄好的，0到4摄氏度的保存。另外呢是208块钱，3包鸭掌、3包鸭翅带回去208元，都为您足斤足两，
1: 足斤足两，足斤足两。那特别是两只鸭子的组合，大家现在抢的特别猛，马上就没货了。因为七春星也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所以给大家了一个王炸的一个组合。我建议大家2个都买，马上端午节了，你送人也很体面，放在自己家里吃也很实惠。但是你就算开车到南京去，你在七春星的门店你买不到这个价格。
0: 关键你看这2天阴雨绵绵，对不对？它一直下游算了，突然之间暴雨，谁吃得消啊？
1: 就是。
0: 峨眉雨季要来了啊，三伏天可能也要来了。这个时候闷热的时候，弄点这个鸭子当做凉菜，当做下面的，当做泡饭的，这个胶口也很好，只要切开来就可以吃了。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4900。

0: 12分钟时间了，目前我们两个。说句实话，刚才我说哪个卖的好呀？导演告诉我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哎，确实，像我呢，就特别我自己买的话，我会买那个鸭翅和鸭掌哦，因为特别喜欢啃骨头。
1: 对，
0: 原来啊，整只鸭子端上桌，我也在基本的撒地方，
1: 先找那个
0: 对鸭掌的撒地方，这两个吃下去哦，满足了，
1: 满足了。
0: 哎，那真正好，这两个给我凑成了一套组合，所有都是我比较吃的这个精华。那如果说像我们身边一些朋友爱吃鸭肉的，
1: 鸭肉的，
0: 想要得肉率高的，你就买我们的这个整鸭，对吧？老卤的盐水鸭，老卤盐水鸭，它每一只是1公斤装的，
1: 对，
0: 2斤一只嘛，对吧？
1: 等于4斤了，
0: 等于4斤，两只带回去。但是虽然说是整鸭，整鸭，但它没有鸭翅和鸭掌。
1: 哎，对对对，
0: 这个
1: 一般盐水鸭都是这个样子的，是的，盐水鸭一般那个整鸭不会把那个鸭掌会给你留着，但是我们今天整个两只鸭子的话才100多块钱，
0: 那合下来
1: 70几块钱一只，你自己跑到南京你都买不着，
0: 对吧？所以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就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新品组合，始于1908年，百年历史了，
1: 100年，
0: 它那个老卤掉到现在，所以它的卤味非常好，它不是说纯的南京盐水鸭。金陵盐水鸭不是，它是七春心，叫做
1: 老卤
0: 盐水鸭。有这个老卤跟没这个老卤，味道和口味完全不一样。
1: 哎，就跟潮汕人吃烧鹅一样，他如果那一家人他没有那个老卤的话，人家都不去他那家消费。就是这家的老卤特别的吸引人，七春心也是独特的秘制老卤，然后低温慢煮1个多小时，把鸭子煮得又嫩又滑，再浸泡老卤，完全浸泡入味儿。所以你拿到这个鸭子，你根本不用什么刺激的调料啊，你就直接啃这个鸭子。看起来，哎，皮黄肉红骨绿，但是吃起来真的叫做回味无穷，一点腥臊味儿都没有，只有鸭香留在齿间萦绕，非常的好吃。
0: 最后的10分钟时间了，废话不多，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导演告诉我好像，哎，是鸭子卖完了吗？我们那个鸭子整鸭的两个是不是卖完了？那有没有预约的名额？打进电话来，如果159块钱有预约名额的，有现货赶紧抢现货。
1: 对，
0: 有预约名额的今天预约也是值得，好吧？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鸭翅和鸭掌也很划算，
1: 对，
0: 208块钱，每一包的青海呢是这个300克，六包带回去，它其中分别是三包鸭掌。鸭子没有了，鸭子没有，能预约吗？导演，
2: 跟我一样爱吃鸭子的人多，
0: 可以预约
2: 哦，那太好了，
0: 少量预约，
1: 开心，
0: 少量预约，好吧。他们也没想到过来之后，我们上海朋友们也非常的热，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南京的朋友们，包括也说江苏的朋友们订的也蛮多的，
1: 也多的，是的。
0: 哎呀，其实他们有时候南京当地人去吃盐水鸭，就认这个牌子，
1: 就是大家去南京旅游，什么夫子庙那边吃一下盐水鸭，然后戚春心的老店就在羊角巷那边，很多人也是慕名要去打卡的，因为它是百年的老店嘛，所以戚春心的鸭子。大家都知道好吃，但是你现在冒高温跑到那个羊角巷那边去戚春心排队，你买不到我们店的价格。他就是为了进军东方购物，给了我们一个王炸的价格。所以今天，如果是预约的话，大家也要预约，因为预约你也可以拿到159块钱两只。
0: 是的，
1: 积分还有1.59元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50左右。
0: 好的，3天左右，
1: 三天左右就到货，
0: 三天左右到货，
1: 赶得上，赶得上。
0: 然后呢，发到给您，基本上是5到6天左右吧。
1: 好
0: 吧，留点时间啊，有现货的立刻来抢现货。鸭子整鸭的159元预约也是值得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怎么那么好
1: 卖，这么快就没货了。
0: 对，是的，确实很多人打电话来问啊，是两只鸭子159，是的，现在这个鸭子现货没有了，
1: 好重啊，这鸭子。
0: 三天之内现货到东方购物，然后直接为大家所进行配送，好吧，尽快的，两只今天能够保证159元，这两只带回去。
1: 对，
0: 每一只啊，进糖之后的进海量是熟的啊，
1: 熟的，
0: 是熟的，但是储存方式一定要再次强调一下，0到4摄氏度，带回去之后，哎，我们这一边比较好看一下这个鸭子，对吧？0到4摄氏度，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当中进行保存，因为这样呢，能够把它的皮呀、当中那个卤味给存住，然后 Q 弹可制。
1: 对，
0: 30天之内吃完，带回去之后只要改个刀切切冷盆就可以了。
1: 哎呀，
0: 甚至自己家里头人吃，
1: 鸭头也在，
0: 自己用手撕就可以了，也不需要费那刀工。
1: 哎，我真的随便给大家拿起一块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莹润多汁。平时吃鸭子总是觉得哇好干哦，你看我们这个鸭子的汁水直接都可以挤出来，而且那个鸭子嫩滑的不得了，这就是低温慢煮的盐水鸭跟那种高温烹饪的比较柴的鸭子的区别。这个肉随便一剥就剥开了，所以老年人牙口不好，你完全吃得动。你就算带假牙，你就算没有什么牙齿，你都可以把它就是嚼碎了咽下去消化了，那何况是小朋友更喜欢吃鸭子。有时候小朋友要在菜市场旁边买鸭子，妈妈不愿意，为什么？不知道这个鸭子的来历。我们今天是气顺心的优质的鸭种给大家低温慢煮正宗的南京盐水鸭。所以像我们今天这是鸭子啊、这个是刚才给大家开过的鸭翅膀，也是超级好吃，你不用任何的蘸料或者其他的调料了，直接吃，回味悠长，下饭下酒，对吧？然后追剧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把它当零食都很棒。这个是鸭掌，这个鸭掌也超级赞，我再给大家打开一个鸭掌看一看。哇，白白嫩嫩的、QQ 弹弹的，而且它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它就只是一点调味料，所以啊，它们上面没有那种好像套了一层塑料的那种零食鸭掌的那种奇怪的滑滑的感觉，它就是你在气顺心的门店买到的是什么样子。

0: 的卤货鸭掌，它就是什么样的？
1: 来提示一下，我们这个不是零食，它是一道菜。
0: 菜，
1: 因为为什么呢？零食是可以带出去的，对吧？这个它的储存条件是0到40摄氏度。哎，
0: 太对了，说的很对。
1: 千万不要当做零食带出去，什么过个2-3天，那会坏掉的啊。在家里头拆开来之后，当做冷盆一起来吃，或者你下个面条放在面条当中5-5吃，也很好吃。像我就是稍微加点点水啊，有点汤汤水水的，非常不错。当然了，在家当中你可以过过饮料啊，过过这个酒。
0: 好有劲儿啊！这个
1: 赛事啊，包括是电视剧都可以，关键是好吃，
0: 好吃，
1: 品质够好。然后呢，它那个卤味跟以往是不一样的，因为是老卤经过卤好之后，它那个咸鲜味特别的浓郁，再加上盐水鸭的品质和这个特色，为大家所献上。好吧，目前还有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我们呢两整只的鸭子组合159，现货全部已经卖完了，但是有接受少量的预约名额，今天预约也是值得，保证159块钱。两只带回去，另外呢，这档还有少量的备货啊，大家只有做的10几组的备货，3包啊，每包是300克的这个鸭掌，再加上3包，每包300克的鸭翅带回去，价格是208元。这套还有最后的限时现货带回去，立刻再次把时间和准时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159元呢打电话来，因为我们的预约名额也是有限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预约名额它不能够自动订购，好吧？哦，所以大家一定是耐心等待一下，然后打电话过来有人工接听的时候赶紧按上，等于说是这个跟他说我要那个预约啊，那个两只鸭子159块钱的，
1: 真的没货了。
0: 那另外呢还有少量备货，就是208元的，就是我们的鸭掌和鸭翅，对不对？208块钱
1: 各三包，
0: 哎，3+3，总共是6包带回去。你想这个多金贵啊，
1: 真的，
0: 一只鸭子身上才是一对翅膀，一对这个脚掌，
1: 对
0: 吧？
1: 是的，是的，加起来1800克。哎，
0: 对呀，所以这个要费多少只鸭子？
1: 是的，鸭货在哪里买都特别特别的贵哈。但是今天来东方购物，气顺心也是低下了它高贵的头颅，因为在南京，气顺心也是，百年的非常好的老牌子。但是你去他们门店买的话，可能你买一只鸭子就要100多，但是来东方购物，我们2只鸭子才150块钱左右，159积分1.59块，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就是150块钱左右，70几块钱就拿走一只了。除了没有鸭膀子和鸭爪，它差不多就是一整只，而且开袋即食，进堂过后还有1公斤左右。它用的是非常优质的鸭子，打开来没有鸭膻，没有鸭骚，就是非常就是咸香甘甜的盐水鸭，好正宗，特别好吃。
0: 确实，最后的2分钟时间，再留点时间打电话。我们的这个鸭掌和鸭翅组合208元，到个位数了，好吧，到个位数了，最后也要没有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坐到一分钟的时间了，还有被会不会组是越来越少。再跟您说一下，是来自百年品牌的戚顺昕，南京的自主的这个品牌，并且呢又是呢我们的老鸭，对不对？你看它是一个老卤的盐水鸭带回去，两整只鸭子带回家159块钱，这个价格带回家确实是不容易，但是没有限时现货了，所以呢你可以预约也是值得，请他为您所线上。另外就是208元3+3六整包的盐水鸭当中的
1: 翅膀鸭翅
0: 和鸭掌。带回家，纯肉包带回去，每包净含量是300克，保证新鲜批次，
1: 保证新鲜批次，都是刚刚生产出来的，而且是戚顺昕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所以给大家一个王炸的组合。

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天气特别的热，谁都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很久，对不对？但我们家里面每天是要准备很多的什么入味的，但是又很清爽的小菜。我们很多上海观众喜欢吃虾，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好吃的赎罪虾来了，也是我们的知名品牌浪里王品牌的非常好吃的赎罪虾。而且今年我告诉你啊，这个产品它的虾的个头特别之大，只只都是来自于啊阳澄湖的生态水域养殖的大虾，特别特别的入味，吃起来很方便啊，直接开盒就能够来吃了。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尤其划算，喜欢的观众一定是要锁定频道，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薛总再次来到直播现场。哎，薛总欢迎您。
1: 佳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每到这个夏日炎炎的时候啊，总想吃点这种就是赎罪的东西。
0: 对的。
1: 然后的话又开胃又清爽又解腻。今天就带来了我们这个赎罪虾，但是这个赎罪虾不一般，为什么不一般呢？是来自我家乡苏州阳澄湖的。那阳澄湖大家知道，阳澄湖是养蟹的嘛？那这个现在这个季节不是养蟹的，那怎么办呢？那个地啊，那个水啊，不能浪费，那就养了我们阳澄湖一号的罗氏虾。
0: 对，
1: 所以它这个罗氏虾跟那个这个罗氏虾跟阳澄湖大闸蟹是同孙同水同源的一个东西。所以也是生态养殖的啊。
0: 对，因为其实薛总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他家乡苏州的这个就是很多的一些美味啊。
1: 没错，
0: 往年这款我们这个浪里王这个赎罪虾也特别特别的热销。我手上就是今天我们这样的单盒的一个包装，一盒我告诉大家足足啊300克。
1: 对，
0: 而且我们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65%的，关键你看看，来自于阳澄湖水域。
1: 没错，
0: 阳澄湖水域啊，阳澄湖那边什么出名啊？大闸蟹出名，
1: 是，
0: 对不对？而且大闸蟹卖得非常的贵。
1: 对，
0: 今天跟我们大闸蟹一起养的我们这个赎罪虾，
1: 是，
0: 就是来自于你放心的水域。所以这个虾本身这个肉质口感，尤其做成什么赎罪虾以后特别的好吃。
1: 是，
0: 这个呢我们就是里面你看单盒抽出来，你放在家里面这个冰箱啊，冷藏那个
1: 解冻就吃啊，
0: 对，解冻就可以吃啊。而且会发现今天这个里面我们这个虾的个头超级超级的大，
1: 是升级了。
0: 我们事先就把它给什么，就撕开以后，我们倒在盘子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倒出来这样的一盒300克就有这么大一盘。
1: 没错，这是300克一盘啊。大概里面大概是9到12，约啊，我只能说个我们保重量啊，不保指数，但是每个都是这么大，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的手，你看。在手里是不是跟我这个手掌都差不多大的赎罪虾？
0: 对。
1: 然后我给大家就是开一个吧，因为这个都是这个在我们苏州叫阳澄湖一号。
0: 是，这个罗氏虾特别在阳澄湖生态水域养殖，就是啊都有特定的编号的，就是这个品种。
1: 是。
0: 而且这个虾从育苗到养殖，对吧？到加工，所有是一条龙，就是我们好品牌浪里王给大家做的。
1: 没错。
0: 我们剥开以后，你看看，首先啊，这个虾为什么我说什么罗氏虾做这个赎罪虾特别适合？它虾壳比较的薄。
1: 没错。
0: 然后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这个卤料也是啊，德清那边的花雕就给大家做的特别的入味。
1: 是，然后的话你看剥出来之后里面还是有带黄的，是不是？
0: 是。
1: 然后这个头因为我们是阳澄湖水域养殖的嘛，所以这个头啊，我大家很多人就怕就是别的赎罪虾你看这里还是有黄的，很怕有别的赎罪虾就不能有什么重金属在里面，但是我们这个头是直接可以放心吃的啊。
0: 你可以说的，我告诉你啊，这个虾头里面有这个虾黄，就我们上海朋友说的旺，对吧？这个东西特别的鲜美。
1: 没错，
0: 对吧？然后这个里面它的那个虾青素含量也非常的高啊。
1: 没错，我再剥一个、
0: 而且关键我们这个今年我刚才开场讲了，今年我们这个虾个头特别的大。
1: 是。
0: 所以你在剥的时候会发现。

0: 呦，这个肉质啊，非常的紧实 Q 弹。
1: 你看这个黄。
0: 好新鲜，
1: 哎
0: 呦，看到没有？看看、右边我们这个薛总那个手在给大家挤的时候，
1: 是不是黄？
0: 很多很多黄、
1: 啊。没错，就放心大胆吃啊，里面保证没有绿，没保证没有金属的啊。
0: 而且这个我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调味啊，也是很适合我们的上海观众，
1: 没错，
0: 对吧？就是它那个花雕酒那个卤味啊，那个糟醉啊，特别特别的入味，没有说过咸。
1: 没错，
0: 你看看，对吧？这个里面也能明显看到，都是有汪的，对吧？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们为什么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夏天啊，对吧，就这一点小老酒、配着我家里面做的一些别的一些、蔬菜，
1: 是
0: 来吃这个虾尤其好吃。
1: 没错啊，哦，我都忍不住了，
0: 很香。我们其实在播的时候也没有说这个马上就是播好了就是放到嘴巴里面，但是在播的时候用那个花雕酒那个香味啊，
1: 已经冲鼻子了，
0: 对，尤其好吃。
1: 是，
0: 对不对？很大的一个虾，你看，
1: 对，
0: 对不对？这边你看都是有汪的。
1: 对，而且佳佳老师，我跟你说，我们这个真的新鲜。你看这个尾巴就是一弹一弹的，就表示用活虾给现做的。为什么呢？我们都是阳澄湖捞上来之后，对，196度液氮锁鲜给大家锁的。所以你吃到的都是活虾的品质啊。
0: 是，它的那种虾的那个鲜甜，而且尤其跟大家讲，阳澄湖生态水域，它那边因为什么，水质环境都特别特别的好。
1: 没错。
0: 所以你吃这样的阳澄湖那边过来这个就是罗氏虾，它是没有那种什么土腥味的，
1: 完全没有，
0: 尤其适合做这样的就是糟卤的一些东西。
1: 是的，我就是只完全只有虾的鲜味，然后德清花雕的香味，然后这个是真的好吃啊，
0: 特别赞这个味道，没有过咸，而且花雕酒香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啊，再给大家来播一个，
1: 真的好吃，再来播一个，
0: 它这个个头真的大，大家看到没有？这个肯定有虾，肯定有那个汪在里面，
1: 有，
0: 是不是？
1: 是，
0: 你看，
1: 挤一下就有，对。
0: 多不多？
1: 多，
0: 对不对？这个虾头你是可以去缩的、哦。
1: 对，虾头不要浪费，姐姐们，这个虾头一定要去缩啊，不要浪费，因为我们是阳澄湖水域的嘛，所以是绿色养殖，放心大胆吃啊，没有重金属在里面，
0: 是的，看到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样的阳澄湖生态水域过来这个罗氏虾，做成这么好的这个调味，哎，这个忍不住真的是啊。
1: 是的。是不是有那种鲜甜的感觉？荒吃上
0: 去
1: 是的，很多人吃这个罗氏虾或者是赎罪虾，大家都怕有什么重金属在里面。但是我们是阳澄湖，阳澄湖大闸蟹是不是整个能吃的？
0: 是，
1: 我们这个虾也是整个能吃的。再剥一个，
0: 对，给大家剥剥看这个虾啊，个头今年真的大。有观众往年其实也是买过的，
1: 对吧？
0: 但是今年
1: 升级了，
0: 超级超级的大，
1: 没错啊。然后都是活虾现杀给大家的，大家看一下，
0: 你看
1: 肉质都 QQ 的，
0: 哇，
1: 整个都
0: 很大，这个虾大不大？
1: 是，
0: 个头。真的是很大，吃起来超级过瘾哦。
1: 没错啊，
0: 全部都是那个我们那个酱汁，全部都渗透进去，而且它里面也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防腐剂，
1: 没有
0: 防腐剂的。这个产品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
1: 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只有那个虾肉的鲜甜，还有德清花雕的香味。但是我还要强调一下，佳佳老师在这边吃，佳佳老师说，哦，你一吃到你们这个真的是。首先不是很甜，其次不是很咸，味道调得刚刚好，只有虾肉的鲜香跟花雕的香味。
0: 对，
1: 那像爷叔们喝点就是配小老酒啊，或者姐姐们当个下午茶的零食也非常合适啊。
0: 是的，而且它的这个腌制啊，因为腌了就是什么6小时，所以特别特别的入味。
1: 是，
0: 你别觉得说这个家里面这种就是说我们这个熟醉虾，你家里面什么买点什么大头虾，对吧？你都能够做出这么好的味道。我们有特别的秘制调味儿。
1: 对，
0: 关键这个虾本身哎很重要。
1: 不一样。
0: 对，
1: 我再说一下，这个包装上写的清楚，这是来自阳澄湖水域。那我们只要印在包装上都要负责任，对不对？负法律责任，不能你不是阳澄湖的虾，那不能说来自阳澄湖水域，保证值得真。真的值得你品尝。然后每包是300克，固形物大于65%。然后还有一个，
0: 楚楚
1: 对的，我再想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真的是干净到不行啊！你看，第一个是罗氏藻虾、大头虾、饮用水、花雕酒、白砂糖、酱油，然后调味汁，然后还有一个卤水汁、生姜、大蒜、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来自我们苏州的阳澄湖的一个公司，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里面是干干净，生产批次是6月2号的，也是一模一样的啊，新鲜批次。
0: 今年我们天热下来了，今年夏天我们第一次直播带给大家首卖，我们价格特别的划算，
1: 是
0: 这样的一盒是有到足足300克，5盒，
1: 整整5盒，
0: 5盒只要199元，没有说什么248。268，
1: 没有，
0: 只要199元，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所以啊，喜欢的观众家里面冰箱只要放得下，多订一些，这个就把你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开盒就可以吃，超级的方便。
1: 对，
0: 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毛泽东女王的一种身材价，
2: 它到底怎么个生态法呢？因为它引用的是阳澄湖优质水源，科学的栽培水草，创造水下的森林，投喂的是绿色饲料，不用药。浪牛王养殖面积有800多亩，低密度养殖，这样才有大规格油碟铁的。我们还有一套代谢监测系统，全程跟踪，消费者基本上可以追溯到。

0: 在幕后的观众看薛总的节目又有口福了，这是一款什么赎罪的罗氏虾？
1: 对，
0: 所以你家里面是开盒就可以来吃，你只要放在冰箱里面拿出来，对吧？直接开盒就可以来吃。
1: 是，
0: 而且真的告诉你，今年我们这个浪里王这款产品不仅是新鲜批次，今年虾的个头更大，但是每一盒都给大家保证足斤足两，一盒就到什么6两，
1: 对，
0: 起板是有到什么300克，
1: 没错。
0: 关键它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说这款赎罪虾好吃啊？虾本身非常的重要，每一只虾都是来自于阳澄湖那边的生态水域给大家养殖出来的，
1: 没错。
0: 那边我告诉你哦，哎，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国出名啊，
1: 买的好贵的，对不对？卖的好贵的，
0: 特别贵。那边的养殖水域的要求纯净程度，我们今天。这个就是
1: 一模一样的
0: 虾蟹共生，
1: 是的，
0: 虾蟹共养，
1: 就是这个蟹跟这个虾是室友。这个夏天它不在了，我们这个蟹就住进去了，
0: 是，
1: 所以它都是绿色养殖，跟阳澄湖大闸蟹喝的是同样的水，同吃的是同样的饭。
0: 对的，而且给到大家，我们所有这些育苗到养殖到什么加工，后续我们这个德清花雕酒这样的一个入味儿，到达东方购的仓库以及到达您餐桌上面，一条龙服务，所有环节薛总那边严格把控哦，
1: 是，
0: 所以大家吃的非常的放心，
1: 没错。
0: 现场再倒一口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的，
0: 虽然不是一个什么吃午饭吃晚饭的时间，我告诉你，你就会感觉口水都要流下来。
1: 对的，这一包，对，这一盒，你姐姐们回去就直接解冻一下，我给大家拆一下里面有多少个，好吧？
0: 我们里面这个就是酱汁也是很多的，
1: 对的，
0: 就是它都是那个什么，全部都是什么浸在里面。所以其实这样的一盒就是300克，你家里面很方便做几个小菜，对吧？
1: 对，
0: 包括晚上一会儿准备那个晚饭的时候，你就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或者直接对吧？你就上面对吧，剪开来，
1: 是，
0: 直接端上餐桌也可以，
1: 这样就行了，对不对？
0: 哦，好香啊！
1: 是，你看多不多？
0: 特别香。
1: 对，这一盒大概是9到12个左右，给大家说，每个都是这么大啊，
0: 对，
1: 来自我们阳澄湖的这个浪里王一号，在我们这个叫什么，在我们这个苏州当地啊，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吗？这个叫阳澄湖一号，这个罗氏虾就叫阳澄湖一号，因为它是阳，对，
0: 看到没有，我们这个虾特别特别的大，
1: 没错，
0: 非常非常的大，大不大这个虾，
1: 是，
0: 而且很饱满，今年这个个头真的非常的大，
1: 升级了，
0: 新鲜，你看看这个虾的那个形态，对不对？特别的好，然后哎，尤其我们说这个罗氏虾，这个大头虾，对吧？就是要看今年里面我们都有汪的，看到没有？我还没有虾头还完全掰的，
1: 看到了啊，
0: 很多很多这样的汪，看到没有？是不是？
1: 这个汪。
0: 你看都要留下来了，
1: 没错，而且这个荒是可以吃的哦，你姐姐们不要浪费啊，很多人的怕吃这个罗氏虾或者大头虾有重金属，我们这个荒因为是养在阳澄湖水里绿色养殖，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我们是没有金属的。大闸蟹是不是整个都能吃的？那我们这个虾头也放心大胆
0: 出来的，我要把它给什么缩掉，
1: 对吧？
0: 里面我还要去咬它，这里面还有好多呢，
1: 没错，
0: 因为很多的一些虾青素啊，我们这个虾头这个荒里面蕴含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1: 是的。
0: 再看我们这个虾，
1: 好，
0: 超级大，
1: 真的漂亮，你看这个黄还在上面，对吧？汪还在上面，然后随手剥一下。
0: 你看看这个虾肉多饱满。我跟大家讲，夏天你吃虾，尤其这种什么赎罪虾，一剥好了以后，你看看
1: 真的好剥吧？
0: 大不大？
1: 大，真的。你看，这是汪，姐姐们，汪还在上面。我再给大家看线感，娇娇老师怎么看一个活虾是不是活虾线感的？就看这个虾尾 Q 不 Q 弹，
0: 卷起来的。
1: 对，卷起来的，
0: 松散的。
1: 对，卷起来的就是现杀的虾。我为什么呢？我们从阳澄湖捞上来的时候，196度液氮锁鲜，30秒之内，就是杀完之后30秒之内就把它给速冻锁鲜了，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吃到的都是活虾的口感，活虾的品质哦，
0: 水质干净，水意好，生态环境好，没有那种什么有些不太好的虾，有那种什么土腥味，这个没有，再加我们德清花雕酒6小时腌制入味，
1: 真的很难得，是的。然后夏天你平时配个小老酒，我爸其实最喜欢喝这个了，平时弄点小老酒，
0: 我也吃一个，大家别梦话，
1: 我都忍不住了，
0: 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里面，你会一个一个什么停不下来，
1: 对的。然后我再给大家播一个，我随机播的，这个是不是都是我们随机播的，你看这个荒是不是满满的，姐姐们，这个荒千万不要浪费，直接缩啊，我再说，很多人都怕这个仓，直接缩，我要浪费，
0: 对，我跟你讲，你一咬这个虾肉你就知道新不新鲜，对吧？特别特别的新鲜，
1: 是，我再播一个，
0: 对，哎，
1: 我自己忍不住，
0: 我这边也有那个荒，哎，只只有荒啊，今年
1: 真的只只有荒的，
0: 而且这个头好大呀，
1: 没错，
0: 看到没有，特别多的荒，有很多观众什么，哎，吃虾就喜欢缩那个什么虾头，
1: 对，
0: 对不对？又虾肉又很厚实，虾肚里面那么多汪哦，
1: 太完美了，对对，是的。
0: 要不是我们镜头一直停着，没我真想这一口就缩上去哦。
1: 没错，关键你看我这个已经剥好的，再给大家看一下，是非常新鲜的，对吧？你看这个，哎，整个虾个非常 Q 弹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好吃啊？
0: 好吃。
1: 我们这个德清花雕，恰到好处，不甜不咸。 很多人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就是把那个就是这个赎罪虾弄得腌得很甜很咸、嗯、
0: 对，
1: 因为它的虾肉不好，它
0: 很过浓的味道去盖掉它。
1: 对，要过浓的。我们没有，我们因为对我们阳澄湖的虾非常有信心，所以都是用的清淡的口味给大家吃一下、
0: 嗯、我又过了一只、嗯、看看大不大。
1: 是真的大，
0: 很大，
1: 没错。
0: 你看看这个虾大不大，很饱满，非常 Q 弹，
1: 是，
0: 对不对？刚才那个它那个沾着那个蟹头那个汪全部被我缩走了，嗯，还有这么大一个虾，肉质非常的肥厚，
1: 没错，真的好吃，
0: 就是这样过瘾啊，真比去年大，
1: 是的，
0: 好好吃，今年夏天。嗯，199有这样的五盒，我告诉你啊，
1: 没错，
0: 而且吃的放心，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
1: 是吧？
0: 基本上都是我们就是厨房里面有的一些就是调味料，
1: 对，没有防腐剂。
0: 厨房里面有这些东西，我们也未必做得出来。
1: 对的，没有防腐剂的，
0: 虾不一样。
1: 对的，我给大家看一下，罗氏藻虾、嗯、饮用水、花雕酒啊，然后白砂糖、酿造酱油、美极鲜那个调味料，嗯，卤汁水、白砂糖、食用盐，然后生姜、大蒜、香辛料，嗯、生产批次6月2号的。你们收到的也是6月2号的，所以都是新鲜生产给大家。
0: 是的，有这样的五盒、嗯、然后全部你看外面我们的产品信息清清楚楚、嗯、
1: 是
0: 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的，
0: 你看这个样子的，
1: 回家解冻就吃啊，
0: 直接你就撕开，然后这个你方盒子、嗯、你说我不再用一个盘子，直接这样端上餐桌也可以的，
1: 是
0: 对吧、嗯、倒在盘子里面也可以。
1: 对，
0: 请客呀，家里面想避免做很多小菜那个时间嗯也不多，对吧？也特别的热，你就直接199定下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很方便，冰箱里面就多备几盒，想吃的时候就拿出来， 对吧？下午看个电视的时候，你不当一个小菜来吃，当零食来吃也可以、啊。
1: 也可以的，
0: 对对。
1: 然后虾的话，就是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一个代表嘛、嗯，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啊。
0: 是，嗯、打电话来，我们今天备货不多。今天我们今年夏天首卖，抢的顾客非常非常的多。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我叫毛菊生，从1998年就开始做养殖鱼了。说到阳澄湖，大家可能都知道大闸蟹。其实还有另一种美味，刚接触这个新品种，国内养殖的人很少，有很多技术难题没有解决，像虾苗成活的鸡养不大等问题，通过不断的摸索和改进，终于有了我们的优质品种。我养了20多年的虾，一直坚持的理念是用心做事，生态养殖。对养殖这份事业，我也会一直保持热情，坚守初心。
0: 每年在东方购物都很热销的浪里王的我们的罗氏的赎罪虾，今年夏天又来了，而且今年我觉得你真的应该再买回家吃吃看，今年虾好大、嗯、
1: 是
0: 今年一如既往给大家保留这么好的一个
1: 品质
0: 和它的那个好的那个味道。
1: 是的，
0: 关键家里面还特别的方便，
1: 没错，
0: 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到、
1: 哦、谢谢大家。
0: 就在东方购物这边，只要能够看到我们频道的观众，嗯，我告诉你都在下单。
1: 是
0: 我觉得今年我们这个虾的品质，为什么上海观众不管是买东西尤其是买吃的，嗯，要看品牌，
1: 是
0: 要看配料，
1: 没错，
0: 还要看它这个东西本身的原料、嗯、这个虾来自于哪里，对吧、嗯、如果你说后面调味给我做的好，虾本身，对吧？如果在一些不干净的水域养出来的，或者有些什么重金属的问题，我不敢吃的，
1: 是
0: 后面那些无从谈起，
1: 没错。
0: 但我们今天这个浪里王这款是什么，看我们的品名哦，嗯，阳澄湖罗氏赎罪虾，
1: 熟的哦，不是生腌的啊、
0: 嗯、家里面开盒就可以来吃，
1: 没错，
0: 而且每一只哦都是来自于阳澄湖生态水域，嗯，这个很重要，我吃的放心。
1: 为什么
0: 水干净，
1: 对的，
0: 把虾就是好吃。
1: 为什么阳澄湖呢？阳澄湖大闸蟹肯定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整个、嗯、阳澄湖大闸蟹整个都能除了脚啊头啊身体啊都能吃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绿色养殖的、嗯、所以大家对阳澄湖大闸蟹很放心。那现在这个天是不适合养大闸蟹了，那阳澄湖这边水域是不是不能浪费、嗯、我们就养了这个罗氏大虾，叫阳澄湖一号给大家做，它跟大闸蟹是室友，所以它是跟大闸蟹同宗同源同水域、嗯、吃的也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虾肉能做到这么细致，因为我们是养在阳澄湖里的、嗯、那大家放心，营养啊什么也很丰富、嗯、很多人，而且我们这个味道调的也是正正好好，不是那种很甜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很多人都拿不好的虾、嗯、或者甚至是死虾啊，我说不良的商家、嗯、
0: 盖它的味道，
1: 盖它的味道
0: 吃不出来。
1: 是的，但是我们只用了一点点德清的花雕激发虾肉的香味就没有了。为什么、嗯、因为我们对我们阳澄湖一号足够有信心，我们都是活虾现杀给大家，196度负196度液氮锁鲜活虾上桌、嗯、就等于你从冰箱里拿出来就是我们捞上来三十 十秒一个成就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虾，所以你吃到等于活虾，约等于活虾。而且我们这个虾的品质真的是非常好，因为是绿色养殖嘛，所以很多人吃大头虾都说，我妈妈跟我说那个头你最好不要吃，我妈妈甚至买罗氏虾回家做菜是剪掉的。但是我一定要跟姐姐哥哥们说，这个罗氏虾放心大胆吃虾头，我们是绿色养殖，来自阳澄湖水域啊。
0: 对，你都不用说什么，开车开到阳澄湖那边，
1: 不用
0: 农家乐什么地方吃那个熟嘴虾，
1: 没错，
0: 今天东方购就把阳澄湖那边的熟嘴虾送货到你家里面，
1: 是
0: 五盒的价格199元，
1: 没错，
0: 而且真的去年买过往年买过的观众，你今年打开包就会发现
1: 真的不一样，
0: 今年虾好大，
1: 是
0: 大虾和小虾价格不一样，阳澄湖的蟹也好虾也好，跟有些市面里面有些就是价格不一样，卖的就是一个贵，今天我们虾的品质有保证，你是能够吃到好的阳澄湖，
1: 对，
0: 跟那个蟹一起养的那个什么虾的那个本味的那个鲜甜，
1: 是
0: 再加好的我们熟醉的花雕酒的香味道，
1: 对的，
0: 我们再倒出来给大家看一
1: 下，好的，
0: 再都是一模一样。我们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宣传手上拿的这个展示的，
1: 对的，
0: 跟你拿到产品没有任何的区别，一模一样。
1: 我们东方购物不卖 AB 货，我作为苏州人，我也不卖苏州的 AB 货。就是那既然娇娇老师拿到手里，我就用这盒开，好不好？
0: 就开这一盒，
1: 就开这一盒给大家看一下品质。
0: 把它展示的清清楚楚。
1: 没错，我们东方购物22年了，从来不卖 AB 货，好不好，姐姐们？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来自我们阳澄，哇，个个饱满。来，
0: 这个
1: 料你也不要倒掉啊，姐姐们，你回去可以。
0: 上面那个包装一掀开，
1: 对的，
0: 那个、花雕酒的那个香味道已经飘出来了。
1: 是的，弄个毛豆啊什么的也是非常可以的。你看，
0: 对，大不大？你看这个虾，
1: 真的个个
0: 很饱满。
1: 是的，
0: 看到没有？漂不漂亮？这个虾。关键不是光有什么好看的颜值啊，
1: 味道
0: 干干净净的阳澄湖生态水域过来的，
1: 没错，
0: 很饱满，而且真的就是这种啊，罗氏虾大头虾特别适合做熟醉的东西，
1: 对，
0: 因为它虾壳比较薄，
1: 没错，
0: 然后呢肉质也比较的好吸到，
1: 肉也多嘛，对吧？哦，哇，这个黄，
0: 一镜到底的，有没有？
1: 一镜到底没有，有，
0: 来看一下，多不多？
1: 是，
0: 哎呦，你看都可以往外挤，往外顶的，
1: 是的，然后这个黄可以吃，放心大胆嗦，大家不要去剪掉什么的。对，然后这是虾肉，也是荒在里面的、
0: 掉下去了吗？哇，掉下去了，这个我把这个刚掉下去那个汪多不多？
1: 多，真的多，
0: 这么大的一坨，
1: 这一大块
0: 全部是虾的那个汪啊，看到没有？
1: 没错，
0: 好厉害，而且我们这个虾肉也很饱满，对吧？整个的虾很新鲜，
1: 没错，
0: 尾巴都卷的那个牢牢的，看到没有？
1: 因为都是活虾现杀的，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啊。然后的话你看薄，我再给大家剥一个、好吧，
0: 好，
1: 这个汪真的是绝了，我给大家剥一个，这个肉
0: 绵软，真的那个汪特有的那个鲜味道啊，
1: 没错，
0: 你在剥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所有里里外外，我们这个花雕酒，就是这个每一个虾浸满了这个汤汁啊，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
1: 是，
0: 都是些很好的一些我们厨房里面自己本身就有很放心的一些调味料，
1: 是，
0: 但是这个味道家里面很难做出来，我也来跟那个薛总一起来剥一
1: 下，好的，
0: 非常好吃，
1: 哎，这个肉真的好紧实啊，
0: 是，这个你虾呀新不新鲜？
1: 有很大关系，对，
0: 对你那个尾巴一出来你就知道，
1: 姐姐们，
0: 不是用什么软烂的，
1: 是，姐姐们，乎乎你看我剥完了，这是我的手，这个虾肉你看，是不是很 Q 弹？然后这个尾巴都是可以动的，因为我有什么，我们都是活虾现杀给大家的，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你看，
0: 我也剥了，整个你看大不大？
1: 对，这个虾肉一口吃下去真的是够带劲的，哇，
0: 个个大，
1: 是，
0: 对不对？尾巴都是卷得紧紧的，就是那种。弯曲的，说明它这个虾肉紧实啊，
1: 活虾的，
0: 肉质厚啊，
1: 干杯，
0: 很好吃，真的，这么好吃的虾，不光我们两个人吃，观众你自己定下来以后，拿到产品你尝尝看，你就知道为什么每年夏天，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到了那什么5月份，薛总这个东西还没上呢，观众打电话来了，
1: 是。
0: 让李王那个熟醉虾今年夏天卖不卖？什么时候来？我要买，对不对？
1: 然后
0: 今年2026年首卖来了。
1: 首卖来了。关键我这个价格，我们是1995盒。你在外面这一盘啊，我们阳澄湖的那个就是农家乐嘛，也是熟醉大头虾。你看，这一盘就跟我们差不多个数的，138一份哦。这不是什么两盒，我们有5份给大家，
0: 对，
1: 500多块钱不需要。今天是1995盒给大家，
0: 30几块钱一盒，40块钱都不到，性价比极高。所有的每一盒都是独立包装，
1: 对，
0: 我们也是冷链配送到你家里面，
1: 是，
0: 很方便。夏天这么热，不用到外面去买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冰箱里面放着，对吧？直接打开包装，放在就是那个冷藏里面就可以了。稍微有点那个冰的那个口感也很好吃，
1: 对，
0: 很凉爽，
1: 是，
0: 配着小老酒啊，家里面很多你别的一些小菜，尤其今天啊，我告诉你。剥了虾，吃了那个虾肉，嗦了虾头，还有吮手指，极为好吃。但现在备货不多了，赶紧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先是02151119900。
3: 毛子浪女王的一种生态虾， 它到底怎么个生态法呢？因为它引用的是阳澄湖优质水源，科学的栽培水草，创造水下的森林，投喂的是绿色饲料，不用药。浪牛王养殖面积有800多亩，低密度养殖，这样才有大规格蝴蝶结的。我们还有一套在线监测系统，全程跟踪，消费者基本上可以追溯到养殖全过程。

0: 面买小菜的人都知道的，现在对吧？好品质的有什么？罗氏虾，价格不便宜的。但上海观众蛮喜欢吃什么？吃虾，
1: 对，
0: 吃蟹，对吧？要吃一些，比如说那种什么河鲜的。
1: 没错。
0: 今天我们是来自于啊阳澄湖那边生态水域的罗氏虾。
1: 是的。
0: 还给你做赎罪虾，都给你做好了。
1: 对。
0: 上海的夏天怎么能没有那种什么
1: 赎罪的
0: 小菜呢？
1: 是的。
0: 对的，配着那个冰啤酒，对吧？虾这一道美味，今天我告诉你，德清的花雕酒，又是我们的阳澄湖生态水这个罗氏虾，都给你做好，你就尝这个美味就可以了，又方便又省时间。吃过的观众，我觉得这种味道不需要我跟薛总多讲。
1: 是。
0: 你是很熟悉的，每年夏天东方购这边这个产品来了以后，很多观众每年夏天
1: 都会来问，
0: 都会买好多好多次。
1: 是的，
0: 夏天
1: 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这个虾是非常好的，我为什么一直才强调是我们阳澄湖水，阳澄湖大闸蟹，冬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但那为什么阳澄湖大闸蟹这么有名？因为它水质好，然后的话吃的饲料干净，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我们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阳澄湖不是养蟹的时候，那我们这时候要这片地水啊不能控，是不是？我们就把我们的罗氏阳澄湖一号放进去养，所以它跟阳澄湖大闸蟹是吃的一样东西，喝的一样的水，吃的一样的饲料，所以这个大虾也是绿色的，所以它的肉头肉质啊什么的，我一直强调好的罗氏虾头是一定能吃的，我们的罗氏虾这个头放心大胆吃，里面没有重金属，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这跟我们阳澄湖那个阳澄湖大闸蟹是一模一样的品质啊。
0: 是的，很多观众像东方购最近我们一些江浙沪什么这边周边旅游也很火，有很多观众特地要到苏州，要到阳澄湖那边尝一尝那边特别好吃的很多的一些东西。
1: 是，
0: 今天你家门不需要出，打一个电话过来，而且这个不是你外面随便你说我买一个什么，
1: 绝对没有。佳佳老师，我再强调一下，
0: 来自于哪里？我们这个盒子上面，阳澄湖，来自阳澄湖水域的，
1: 没错，
0: 罗氏虾，
1: 是，
0: 还给你做成赎罪的。什么口感？上海观众喜欢的花雕酒做卤味的这样的赎罪虾。
1: 对的，而且我们分量不轻的，300克固形物大于65%，写的清清楚，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啊。
0: 一盒就是净含量有到什么6两？
1: 没错，
0: 6两的没问题啊。所以而且今年你打开我们的盒子里面就会知道。

0: 特别大。来，薛总再来开一个，
1: 再来一个。我们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同志们，随机开的啊，每个都是这么大，我一定保证给大家。
0: 然后你这边开一盒，我先给大家来剥一个看看，看一下。
1: 娇娇老师已经忍不住了，
0: 这个真的好大。我告诉你，就闻着那个味道，你就是要下手要去剥着吃的。
1: 没错，
0: 真的是迫不及待。虾，你看，形态很好，而且。大头虾，大头虾为什么？罗氏虾就是里面什么？虾头里面有东西能够缩，
1: 没错，
0: 有汪啊，对不对？而且那个虾很新鲜，
1: 是
0: 尾巴都卷的那个紧紧的。
1: 是，
0: 你这旁边这一盆一倒，那个虾雕酒的味道浓得不得了。
1: 是的呀，
0: 赶紧我们上手来，
1: 好，来剥一个，
0: 剥一个这个。
1: 哇，急，
0: 急，
1: 娇娇老师急，
0: 哎，急，有吗？
1: 完美，
0: 很多很多。
1: 这个汪放心大胆吃啊，
0: 多不多？这个汪，对不对？而且这个虾肉
1: 顶级
0: 掉了好多好多。
1: 没错，
0: 我先说一口，真的忍不住，我先说一口。
1: 对，这个很多，就是我妈妈做别的罗氏虾，她喜欢把这个头去掉。姐姐们，这个头千万不要去掉，你直接缩就行了。里面的汪，上海人说的汪嘛，我们说的对的，也可以直接吃啊。
0: 是。
1: 然后肉的话，来一个，这个肉都是用活虾现杀的，所以非常紧实 Q 弹，来自阳澄湖的阳澄湖一号罗氏虾，真的好。好吃，外面的不是跟外面的大头虾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对不对？然后我再看，我用手了，你看，
0: 好，
1: 这个就是用活虾现杀，所以那个卷那个虾尾都是卷的，
0: 对，
1: 死虾它整个都卷不了、盘不了的，它没有这么有弹性。我们是阳澄湖的活虾给大家做，
0: 我就这样去掰它，你看，
1: 还是回弹，是不是？
0: 两边各两个手指，我去掰它，
1: 没错，
0: 你看卷起来，
1: 是，
0: 好新鲜这个虾，而且你看这个尾巴粗粗的，肉质你看。很肥厚，
1: 对吧？
0: 非常的紧实。你看看这个侧面，大不大这个虾？
1: 是不是？
0: 冲我们今天，我觉得很多观众真的就是要流口水。你也来剥一吃，
1: 再
0: 特别好吃。刚刚那个汪还在这边，汪也特别好吃。
1: 我用手了，我没有戴手套，我实在忍不住了。
0: 你看，
1: 我随口剥的啊。姐姐们，我随手剥的，我随机拿的。你看，姐姐们。这个荒是不是？整整的荒，然后
0: 整个我这边这个也有，你看，
1: 对，虾蟹共生，
0: 你看有吧？
1: 太棒！
0: 我这边这个你看，举出来，有吧？
1: 我剥一个吃吧，我忍不住了，太香了，而且我们这个德清的花，
0: 多多
1: 对的，
0: 很多很多的这个荒，
1: 真的好棒啊！
0: 虾肉也很大，你看，
1: 没错，
0: 这个虾的这个几倍啊，厚不厚？又厚又大，
1: 是，对。然后我剥好了，你看这一个正好是一个那个，这两个
0: 是吧？
1: 是活虾现杀啊。
0: 你看这壳就比较的薄，对吧？
1: 没错，
0: 然后它也是那个很好入味。
1: 夏天来一口真的太过瘾了，
0: 很过瘾。
1: 姐姐，我跟你说，我们这个花雕的酒味不是特别浓，然后不是特别咸，不是特别甜，正正好好的味道。
0: 对，
1: 为什么呢？很多就是用死虾或者是不好的虾给大家做，它要用大量的调料去掩盖。
0: 对，
1: 我们没有，我们就一点点花雕激发这个虾肉的香味，其他没有了。
0: 对，我这个好大呀！这个盘子里面我们都是随机拿的，好大这个虾，这么大。好厚啊，它这个脊背特别大，大不大？你看这个虾，很大很大，哇，是不是这么大的虾？哇，今年夏天吃起来过瘾哦，对不对？
1: 是的，
0: 入味，然后花雕酒那种很香的那个味道，
1: 超级香，然后也不甜不咸，就很多人怕吃这种熟醉虾有那种就是喝多了口水就是口干舌燥的，为什么？他们有乱七八糟配料，我们没有，我们只有干干净净配料，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香精色素啊。
0: 这个是薛总给大家承诺的，
1: 是
0: 都没有的，你放心，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没有，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没错。
0: 而且关键是阳澄湖生态水域过来的罗氏虾，
1: 对，
0: 虾本身好了以后再加好的什么调味，这种熟醉的那个做法才会好吃。
1: 是，
0: 今天我们五盒199元，
1: 是，
0: 我觉得这个产品如果不是薛总跟我们多邦购物观众关系那么好，外面248、268起板能卖的，
1: 对
0: 的，我们才199啊。
1: 那昨天我在和某马上面，对吧？一盘就是98块钱，就也是一桶给我。你像我们是1995盒，真的是这个价值，真的是。
0: 一盒的价格30几块钱，就帮你做，它是赎罪的，
1: 对的，
0: 不用你自己再去弄啊，再去什么什么调味都不需要，
1: 没错，
0: 开盒就可以来吃，很方便，给你冷链送货到家，都是新鲜批次，就这个月生产的，今天才6月几号呀，对不对？
1: 6月6号，
0: 我们都是6月2号生产的新鲜批次，
1: 是，
0: 就前几天生产的，赶紧订吧，服务线是02-151-1999-00。
2: 我叫毛学生，从1998年就开始做养殖鱼了。说到阳澄湖，大家可能都知道大闸蟹，其实还有另一种美味。刚接触这个新品种，国内养殖的人很少，有很多技术难题没有解决，像虾苗成活的鸡养不大等问题。通过不断的摸索和改进，终于有了我们的优质品种。我养了20多年的虾，一直坚持的理念是用心做事，生态养殖， 对演职这份事业，我也会一直保持热情，坚守初心。
0: 五分钟都不到了，买的观众，我告诉你，自己家里面订一套，你给爸爸妈妈家里面送一套，
1: 可以
0: 对吧？你的兄弟姐妹，对吧？大家都想夏天有更多的时间，不要什么老是局限在那个厨房里面做菜。今天我们给大家餐桌上面凉菜，这个赎罪的产品，多添一道好吃的赎罪虾。
1: 是，
0: 吃虾营养很丰富，尤其什么虾青素的含量，孩子也很喜欢。马上你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对吧？然后呢，中考高考完以后来过暑假了，哎呦，这种这么好吃的赎罪虾，我觉得小孩会一个一个吃到停不下来。
1: 他真的停不下来，你回去带回去五盒，我估计能连吃两盒。
0: 是的，
1: 但是吃虾没有负担的啊，不是什么猪肉啊或者那个虾，高蛋白低脂肪，放心大胆吃啊。
0: 对的，关键我们今天品质啊。虾来源每一只都是来自于阳澄湖水域，
1: 一定是的。
0: 阳澄湖的大闸蟹，您知道为什么品质好，全国都受欢迎，对吧？您也每年都会要买的吃，非常好的水域才可能有好的蟹、好的虾。
1: 是，
0: 在阳澄湖没有在养蟹的时候，就是养殖这个虾，
1: 对的，
0: 而且是一条龙，所有的从这个育苗到整个的养殖，到后续我们什么做成熟醉虾到您餐桌，全程把控高品质，
1: 对的，
0: 吃的就是一个放心。
1: 而且我们是活虾现杀，阳澄湖就是活虾，就是196度液氮锁鲜给大家，所以到你餐桌上跟活虾这个口感是一模一样的，我敢这么说。
0: 虾又很大，今天这个虾真的很大，你看我就
1: 这个手
0: 拿几只给大家看一下，真的好大呀，这个虾，
1: 没错，
0: 看到没有？
1: 今年升级过了，都是大虾给大家的啊。
0: 对。
1: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都是在阳澄湖当地按只卖的，一只多少钱？一只都要大概20块钱左右啊。
0: 是。
1: 你去我们苏州的集市，阳澄湖一号，你看随手挤一个，我们随手拆，随手挤，都是有荒有，而且这个荒放心大胆吃，为什么？因为我们养在阳澄湖的。所以阳澄湖大闸蟹是不是整个能吃的？我们这个虾也是整个能吃的，然后肉啊什么的就剥掉，放心大胆吃。很多人吃螺蛳虾都要把头去掉，姐姐们这次吃螺蛳虾不需要，放心大胆的吃啊。
0: 大不大？哇，
1: 真的大。这个肉一口咬下去超级厚实啊。
0: 是真的，我们那个花雕就6小时的给大家做成这样的非常入味的口感。
1: 对的，
0: 好吃。
1: 而且这个花雕调的味道刚刚好，不咸不淡。为什么很多人都是拿死虾不好的虾给大家做？但是我们就是活虾嘛，所以花雕会是激发那个虾的香味、肉味，其他就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香精啊。我们配料表真的是绝对干净，小孙子小孙女放心大胆吃。
0: 秘制调味，我们新鲜批次啊，今天给到大家5盒199元，对吧？真的比外面买是要便宜很多的。
1: 对，
0: 今天我们东方购2026年夏日首卖，我告诉你，你先今天先订2组，你别到了后面，我们这个如果说卖得很火爆，后面薛总那边断货了。家里面要吃的呀，
1: 哎，我佳佳老师，
0: 这个在东方多受欢迎啊。
1: 佳佳老师，我供给那个阳澄湖旁边的饭店都是15块钱、20块钱一只的。
0: 我们如果开车到阳澄湖旁边饭店里面吃到的那个产品，也是由你那边供过去的。
1: 对的呀，
0: 如果在东方购物，你们给我送货到家嘞。
1: 是的，我这里有5盒，每盒大概是约9到12只，但是你像在饭店里要吃几百块钱，今天1995盒给大家。
0: 对，
1: 但是现货不多了，我只有这么多货，卖完就结束了啊。
0: 对的，一盒才就30几块钱，40块钱都不到，
1: 没错，
0: 正宗的阳澄湖生态水域的螺蛳虾，
1: 是
0: 赎罪的，开盒就可以来吃，
1: 开盒就吃，放心大胆啊！我们阳澄湖水域那个开盒之后，姐姐们那个头一定要吃啊，放心大胆吃，我们是绿色养殖，所以这个头不要去扔掉，慢慢抿，里面都是上海人说的荒在里面啊！
0: 而且保证给我们观众的货都是啊，就是前几天生产，6月2号生产的，
1: 是的，
0: 不是说什么在什么薛总浪里王什么仓库里面放了很久啊，很新鲜的货，所以大家放心订购。
1: 我们旁边的饭店都来不及供，肯定是新鲜批次给大家。而且这个我再说一遍，我们旁边的饭店15块钱一只，但是我跟东方购物合作了这么多年，就要便宜的给东方购物顾客。
0: 所以啊，今天啊起板订2组，这个家里面吃起来很快的，所以赶紧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天气白天还是有点热的，所以大家说这个慢慢往后啊，这个昨天应该是春分啊，然后再开始要慢慢对吧？我们说四五月份的时候进入夏天，天热的时候要准备好，我们既要好胃口，同时要好的这个下饭菜啊。我们说咸鸭蛋肯定首当其冲，来，今天梅氏的双黄咸鸭蛋加上咸鸭蛋的松花蛋组合，两个组合规格。给到大家应该也是一个长线装，嗯、对吧？雅玲先给大家问个好吧。
1: 我们先选择双黄蛋的组合，
0: 是吧？
1: 对，因为去年的话也是我跟大家推荐的，我们差不多也是去年三月份这个时间给大家上新。但是你知道双黄蛋我们就卖过一回，就做过一回直播之后就断货断货断货了。因为双黄蛋本身在鸭蛋当中它就是属于量很少的。
0: 东方购其实有卖过双黄蛋的，就有卖过咸鸭蛋的，但是搭着几个作为赠品。送双黄蛋的，
1: 是的，
0: 它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产品销售。但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是有三十个独立的双黄蛋，
1: 三十个全是双黄蛋，全是双黄蛋，
0: 三十枚，然后199带回去，好吧？这双黄蛋就个头更大，
1: 对，
0: 然后呢油脂更多啊，
1: 对，
0: 然后再来看旁边那个，旁边那个是咸蛋加皮蛋的组合，好吧？这个组合也是很划算，也是三十枚，对吧？
1: 对，
0: 而且一共40枚，
1: 对啊，
0: 150块钱，
1: 对
0: 吧？我觉得这个呢可以自己吃或者送送人都可以，
1: 就是30个咸鸭蛋，单黄的，再加10个皮蛋啊，都是单黄。然后四十个蛋，然后150块钱，双黄蛋呢是199，对吧？30个全是双黄蛋，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其实像这样子的鸭子，包括水禽，它是很挑水域的，而且全中国几大知名的咸鸭蛋产区之一，看清楚哦。鄱阳湖是不是五大淡水湖当中，它的面积远远超过其他四大淡水湖的？所以水质非常的优良，而且边上全部都是湿地，生态环境是特别好。然后我们的鸭子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鄱阳湖的这个鱼虾蟹等啊，这些就是水生食物，对吧？包括你看整个鸭子自然放养的方式，自由觅食，这个是非常关键，不是笼养，不是圈养，全部都是自由觅食，
0: 好得多呢。
1: 对，
0: 它吃的也多，吃的也多呢，它下蛋呢，蛋也更大一些，
1: 品质好，
0: 对吧？然后它下蛋，哎，这个个头也大。
1: 对，
0: 这双黄蛋啊，
1: 对，这个是双黄蛋啊、哦，双黄蛋。我们其实腌制咸鸭蛋的话，其实讲究的是工艺的。老早很小很小的时候，如果啊家里面有农村的，看到过腌那个咸鸭蛋是拿什么腌？拿那个草木灰
0: 啊，
1: 草木灰，
0: 草木灰啊。
1: 对，你看我们用的就是古法的草木灰去腌制我们的咸鸭蛋，散养的咸鸭蛋，然后再经过古法的腌制，而且精准的控制它腌制的时间，差不多45天左右。然后再给您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对吧？里面有没有工业的一些东西啊？有没有额外的一些添加呀？首先配料表当中首当其冲是什么？这个鸭蛋啊，看到没有？这个是我们的鲜鸭蛋。然后水，然后一点食用盐，
0: 没有了吗？
1: 没了，就没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化学添加，对吧？如果只是写盐的话，你就不确定它是用工业盐还是什么盐。我们今天是食用盐，保质期来6个月的时间，所有的生产批次，今天是今年的首发，都是3月中旬上个星期的新鲜批次。
0: 是是是，
1: 6个月的保质期啊。
0: 烫好烫好烫，双黄蛋
1: 啊！你看，
0: 把这个壳剥了以后、
1: 啊，我们是节省时间啊，把这个壳给剥开来，然后给
0: 两个蛋黄，看到啊？
1: 对，
0: 两个蛋黄。
1: 哦，哎呦，
0: 看到吧？
2: 这
0: 油啊，
1: 对，
0: 看到吧？哎呦，
1: 哎呀，
0: 这个油脂，
1: 这看着就满满的幸福
0: 感。这油脂，
1: 哎呦，
0: 好吧，这油脂。
1: 我跟大家就是，
0: 好烫，除了烫之外没毛病啊，就因为它刚煮出来之后，一定要吃新鲜热乎的。
1: 对，然后这个，
0: 真的好烫。
1: 就好的咸鸭蛋它为什么可以富到流油、可以富到流油，首先这个鸭子它本身吃得好、对吧，小鱼小虾都是自然的这种水生这个食物
0: 啊、
1: 然后就是长足天数，对吧？在
0: 看看蛋黄呀，
1: 看看蛋黄，
0: 这蛋黄沙沙的，看到吧？
1: 嗯，
0: 我就不用去把它搅的，它就沙沙的蛋黄。
1: 对，
0: 这蛋黄真的很。
1: 小时候吃咸鸭蛋哦，最爱吃的就是鸭蛋黄，这是咸蛋黄，
0: 对，
1: 就是又鲜，对吧？然后又美味，来给你试试，给你擦一下。
0: 哎呦，好香。哦，真的好香，
1: 咸香。
0: 哦，真的好香，好香。
1: 嗯，
0: 而且鸭蛋、咸鸭蛋、双黄蛋，它没有腥味儿。
1: 对，
0: 我告诉你，就是香。
1: 其实如果有腥味的这种鸭蛋的话，就可能啊，就不一定是这种散养的了，对吧？就是它吃什么饲料啊，什么什么什么呀之类的啊。你看看这个，哇，这个天气慢慢
0: 转热了之后，蛋黄挖出来之后，你还能做一个什么那个。就避风塘的这种炒，
1: 对吧？咸蛋黄、南瓜，
0: 对对对，咸蛋黄、南瓜，对对对，
1: 什么，对吧？
0: 然后
1: 对，包括那个什么上汤娃娃菜之类的啊。这个是我们的双黄蛋啊，我这边还没挖完呢，我这边还有一个黄。
0: 果粥吃，
1: 这边还有一个黄，
0: 一级棒。
1: 对， 真的品质太好了。哦、去年双黄蛋直播就卖过一次，后面就再也不卖了。
0: 我跟你说，就是
1: 没货了。
0: 你搭着卖送两个赠品，送两个咸鸭蛋、双黄蛋是有的。你要真的挑30个双黄咸鸭蛋、嗯，真的没有的，好吧？
1: 潘老师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啊？不是很咸
0: 啊？对啊，我蛋白没吃呢啊。
1: 不是很咸，
0: 啊、不是很咸，
1: 不是很不像小时候的那个咸鸭蛋、啊、要做的，因为要那个和米饭嘛，和粥嘛，对吧？要下饭嘛。
0: 嗯，啊，不咸。
1: 对，所以会做的比较咸。
0: 对对对。对，然后蛋白蛋黄一起吃很好吃。今天30个双黄咸鸭蛋啊，总共价格是199，你自己算一算，其实性价比蛮高的。然后另外一个组合是，皮蛋10个加30个咸鸭蛋，普通咸鸭蛋，这个是150，好吧，都挺好的。
1: 你知道外面双黄咸鸭蛋多少钱一个吗？
0: 大概是
1: 9块钱10块钱左右。
0: 我们才6块钱一个。
1: 这个是比较便宜的。6块多一个。对，9块钱10块钱左右一个。嗯。所以30个就给他300块钱。我们今天是199的价格。嗯。后面今年还有没有直播不知道。
0: 对。
1: 不确定啊。
0: 反正天热了，我刚才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差不多16-17度的温度啊。如果大家说，哎呦，中午没什么胃口，来个粥；早上没什么胃口，来个粥，然后来个对吧，果粥的下饭菜。
1: 下啥饭？直接我们就锅个咸鸭蛋了，
0: 还做啥菜？因为它不咸。然后还有这个上汤娃娃菜，上汤菠菜。
1: 对。
0: 对吧？
1: 这个里面你
0: 就加了皮蛋。
1: 这个里面你最好的就是拿个我们的咸鸭蛋，然后把它放油锅里面先煸炒一下，对吧？把这个蛋黄的油啊再把它炒一点出来，然后你再放一点皮蛋进去，再放一点其他的河鲜啊、虾仁啊什么进去就可以了。然后今天这个松花皮蛋也特别好，这个松花皮蛋我跟大家说，5000的。
0: 哎呦，松花我
1: 里面是真有松花。
0: 我真的，我小时候就想看松花皮蛋，那个松就是像雪雪。
1: 但你有没有发现，不是
0: 下雪的那个，
1: 不是所有的皮蛋都有松花。
0: 是吧？
1: 嗯，都不是所有的皮蛋都有松花那么好看，而且不是所有的皮蛋上面都能做到这么 Q，
0: 对，
1: 这么弹。
0: 你看，
1: 有的皮蛋它做的工艺不好，腌制工艺不好，上面就是烂的，
0: 像琥珀一样，你看晶莹剔透。
1: 对。
0: 好，然后这个，你看这个呼之欲出的蛋黄，
1: 对，
0: 它也同样是很有那种绵密流沙的感觉。你看。
1: 对，潘老师那边先给大家看那个，我给大家包了一个我们的这个皮蛋的蛋黄，你看。大不大？嗯，就是我们这个鸭子不单生活的环境好，养殖的方式好，都是散养的自由觅食，嗯，而且是麻鸭，嗯，怎么去证明它是麻鸭？嗯，你就看它蛋黄大不大，是不是？嗯，你看一个皮蛋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这个蛋黄这么大，嗯，然后你再看剥开来之后，这个流心的这感觉，他们家皮蛋工艺特别好，
0: 它皮蛋鸭蛋都挺好的。
1: 哎，皮蛋你看，这个流心跟皮蛋这工艺加工工艺太到位了。这天热，
0: 晚上
1: 来个拌豆腐，
0: 对，
1: 对不对？再来一点剁椒，
0: 然后下酒菜，
1: 稍微配配味道，
0: 挺好的。
1: 我们家就是缺个菜的时候，可能今天少个荤菜，就拌个皮蛋，
0: 拌个豆腐呀，皮蛋拌豆腐呀，
1: 就是你拿点生抽，拿一点剁椒，直接拌一拌都行，
0: 都可以。
1: 对，
0: 然后放点那个花椒油，
1: 好的，
0: 是吧？嗯。所以今天这个组合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双黄咸鸭蛋蛮难见的一个产品啊。今天是30个199带回去，嗯，好吧。然后还有一个普通咸鸭蛋加10枚松花蛋皮蛋，
1: 对
0: 啊，这个是150，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我得了看到有的上海的哇，哎呦，我不要太开心啊，因为我老欢喜海带的，老欢喜吃海带的，因为呢这个海带呢在市场高头老少见的，因为价格比较贵，现在也老少的。这个蛋剥开来呢，没想到你像往海带油，哎呦，跟你

个捏到手浪向这个海带，我有个带，全部滴滴滴的滴出来的。但是我吃到嘴巴里，打开来吃到嘴巴里的，你像个海带王，就气死的。而且咬到嘴巴里，全是满口的香味。哎呦，饭太好吃，我就个个吃，老年人也好吃，小人也好吃。偶然时光，我早浪向觉着拿一碗泡饭吃吃，拿只海带过过，哎呦，这个味道真的老好的。现在马上就要离我快要到了，我现在觉着正着打两下回转去，送八亲朋好友，伊拉看到这个海带刚好，肯定也老欢喜的。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名额。我们今天其实裹着粥吃好吃吧？好吃的，就是空口吃下酒菜好吃吧？好吃的，这个当零食吃也可以吃，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它不太咸。
1: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好多好多的一些什么青团啊、粽子啊，还有什么？对，而且加的是咸蛋黄的。
0: 对对对，
1: 对吧？
0: 粽子还有咸蛋黄
1: 肉，有啊，
0: 咸蛋黄粽子
1: 有啊，而且双蛋黄的粽子价格更贵。我们今天你看是双黄蛋，双黄蛋，因为你知道，其实鸭蛋跟鸡蛋为什么一直以来鸭蛋就是卖的贵的？因为鸭蛋的话产量少，就是鸡的话母鸡它几乎可以天天下蛋，但是鸭子却做不到。
0: 你可以理解为鸭子比较懒。
1: 哎呀，反正我。也没有研究过，就知道鸭子不可能天天下蛋，
0: 鸭子不太容易使劲儿，然后它就下不出来蛋，然后它每下个蛋都是黄金蛋啊，这打比方开玩笑，但是这个我觉得双黄蛋跟这个鸭种也很有关系，鄱阳湖的好鸭子，
1: 对，鄱阳湖的，然后其实也要看概率的，对吧？小的时候吃到一个双黄蛋，哎呦可开心了，哇，怎么吃到一个双黄蛋？所以我们今天组合当中别定错了啊，199当中不是说给你配了10个，配了15个双黄蛋，我们是30个蛋全部都是这个双黄蛋，
0: 这个特别难得。我突然想到，每天我早上给孩子们，比如说弄个水蒸蛋啊，或者弄一个那个煎荷包蛋，我要打一个鸡蛋双黄蛋，开心的不得了。
1: 对，
0: 这是碰运气开盲盒。
1: 对，
0: 但鸭蛋你要打双黄蛋，基本上一年碰不到一次。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有30个双黄咸鸭蛋。
1: 对，而且你想，你吃咸鸭蛋，没有人说基本上喜欢吃蛋白，不喜欢吃蛋黄的，好像几乎很少吧，我不敢保证。但是我比较，我自己就是很喜欢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的。
0: 对。
1: 哎，就是那种沙沙的这种油润的感觉。
0: 这个蛋黄我特别要强调一下，因为我们就是吃咸鸭蛋长大的，就以前吃咸鸭蛋里面的蛋黄特别硬，
1: 对，
0: 就有点像那种硬块，一块一块的，很难嚼，不好吃，所以不吃。但这个咸鸭蛋的蛋黄特别绵密，沙沙，像吃那个流沙包里面的那个，对吧？是那种感觉，真的很绵，你看。
1: 很细腻的这种口感，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现在工艺越来越就是发达了，我们用到的这些什么检验呀、光检啊、什么敲照啊等等啊，就是先在我们腌制咸鸭蛋之前，先已经确保每一个鸭蛋的品质了，然后再经过我们严格控制它的一些温度啊、湿度啊，包括腌制的时间，
0: 对对对，
1: 然后腌完了之后还要再进行相关的再次检测。
0: 我们回来好不好？
1: 所以你品质才好。
0: 我们回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双黄蛋呀。哦哦哦。今天双黄蛋特别难得，因为去年我记得还跟你一起第一次跟大家买双黄蛋，没那么优惠的价格，今天优惠真的很划算，199。
1: 对，反正就去年就卖过一回，后来就没了。
0: 因为大多数基本上是买咸鸭蛋，给你送个2个、3个，
1: 对，
0: 了不起5个啊，这个双黄咸鸭蛋。
1: 对，
0: 我今天是整个双黄咸鸭蛋，居然给你拿了30个，199，
1: 30个，
0: 好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组合太高了，好吧？所以大家说双黄蛋跟这个普通咸鸭蛋一比，我肯定选双黄蛋呀。
1: 对，就是没差多少钱嘛，
0: 对
1: 吧？因为你想小组合是这样子的，150块钱，它也是30个咸鸭蛋，但是它是单黄的。我们其实199也就多花了40来块钱，但是它30个鸭蛋全部都是双黄，也就多了30个蛋黄呢。你想想看，
0: 对对对 对，
1: 是不是？
0: 多了30个蛋黄，
1: 对，
0: 对吧？然后价格又没有多。
1: 然后如果你说我实在说，哎，小组合里面有皮蛋，你其实2套组合都可以订回去，因为现在3月份的时候慢一点，到了4月、5月、6月的时候，是更加大家家里面就是咸鸭蛋一个旺季需要的一个季节，
0: 对，
1: 对吧？所以你可以2套都订回去，而且我们拿回去你就常温存放6个月的保质。
0: 我们给
1: 配料摆得干净又没有防腐剂，
0: 我们给大家就现场演示都大火，就是拿到手里面都一样的，好吧？
1: 对对，
0: 就不一样来找我们啊，没问题的，这就是我们的品质。东方购物，22岁了，22岁，说实话就是一个成年人的一种，对吧？
1: 可以
0: 样子
1: 讨老婆了，
0: 哎，二三。

0: 对，是一家企业成熟并且风华正茂啊，同时也是最具有公信力和啊负责任精神的一个时期。
1: 是啊，
0: 所以东方购物的22年时间也是得到了大家的厚爱和捧场。嗯，啊，攀登在东方购物也服役了22年，
1: 对吧？
0: 所以也是啊，真的是一路走过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把更好的产品和品质带回去。
1: 是
0: 啊，我们回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双黄蛋啊，就每一个双黄蛋真的是个顶个的大，嗯，然后呢个顶个的香，好吧？嗯，这个性价比真的蛮高的，
1: 对，啊，品质非常好，
0: 对，
2: 啊，就可以别单黄就别看了。
0: 待会也有的人说，那我不要双黄蛋，你买。
2: 我给你看一下。
0: 你看到双黄蛋，你就没有不要的。
2: 那，这个是我们的单黄蛋，这是小组合单黄蛋，这个是双黄蛋，你自己看嘛，对不对？就是眼看着可能是觉得，哎呀，差了40来块钱，但是其实从性价比上面来说的话，真的，我们双黄蛋就是更加的性价比高。其实
0: 这层衣啊，都很薄很透明，然后你再来看两个上下两个。
2: 哎，我们看清楚啊，这个蛋就是把这个壳稍微剥开来，没有作假。没有任何的套路在里面。
0: 电视购物的公信力，各位，这不是其他任何渠道可以比的。
2: 开，
0: 好吧。
2: 对，其实我们每一次开一个，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油到底多少。但是你看，哎呀，双黄，这是。
0: 哎呀，双黄。
2: 两个都是这样滋滋冒油的。
0: 对，然后我把它。
2: 收到之后，明天就我怎么觉得最近这个天气啊？你有没有觉得过了年之后啊，其实现在人嘴巴刁了，就平时吃都很好，
0: 对，
2: 反而是这些有的时候朴实无华的这种食材，小的时候一直吃的，反而倒是有时候有一点念想，特别想吃那种感觉。
0: 你看这个双黄蛋，这个蛋黄它一点都不硬啊，不板结，不成块，它就是绵密的，细沙一样的，好吧。
2: 而且你知道，鸭蛋的营养价值就是含量会比鸡蛋高一些，而且不挑人。
0: 对。
2: 还有一个，如果经过腌制之后的咸鸭蛋，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什么营养价值含量会更高，会更高啊。所以为什么说夏天呢，天气热了，暑气旺的时候，大家要多吃点咸鸭蛋。鸭蛋，就是因为里面的营养不一样，哎，然后你看这个蛋，其实铁元素含量也很高，
0: 是，
2: 你看边上这个颜色，对吧？贴着蛋白的地方，铁元素含量也很高，
0: 真的很好，
2: 是的，
0: 品质不错，
2: 品质相当不错。我们是鄱阳湖的啊，散养的这个麻鸭，你看，怎么样？
0: 真的不错，不咸，
2: 不咸，
0: 哎，居然真的不咸，
2: 是的。
0: 就是以前你会说这咸鸭蛋怎么这么咸，就稍微搭点味道就好了，但今天没有。今天这个咸鸭蛋真的很好，但是我们今天古法来进行腌制的。
2: 包装上每一个蛋是这样子的包装，
0: 好吃的，
2: 抽真空的包装，我们是可以直接打开来就吃的。但是你如果想要吃的油更多，你可以把它加热，加热吃的话油更多。然后这个包装上写的是古法草木灰，看清楚了啊，不是每一个鸭蛋都是用草木灰去腌制的。用草木灰，我们要经历的时间，等待的时间长达45天，更久。如果用其他的一些东西，它可能短短几天就能腌好了。
0: 好食材就是慢工出细
2: 活。然后你再看我们的配料表，只有鲜鸭蛋、水和食用盐，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保质期呢是6个月的时间。
0: 对，
2: 来生产日期再给您看一下。今天你拿到手的，我们全部都是3月16号的。你知道今天直播呢是3月21号。我们为了这档直播，什么时候就开始跟工厂下采购合同了吗？已经在今年刚刚过完元旦之后，就要提前，
0: 2个月前，
2: 对，要提前那么长时间。我们说我们要一批这样子双黄蛋或者是什么样子，要不然的话你根本订不到双黄蛋的这个单，
0: 是，所以品质更好嘛。
2: 对，
0: 然后这那个小组合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单黄蛋，然后再加那个皮蛋的组合，150块钱也是现在有人订啊，但是大部分的订购数据是来自于我们双黄蛋。
2: 对，
0: 双黄蛋确实好吃不易得。
2: 对，
0: 今天30枚，对吧？我觉得其实这一枚你想。我都可以空口吃，又不咸，
2: 两个
0: 又很鲜，
2: 两套都订回去，然后可以分一分，对吧？像我如果跟我妈妈家的话，我就两套都订回去，
0: 对
2: 吧？然后这个单黄蛋、双黄蛋分一分，皮蛋的话，你看我们是这样子的包装，这个皮蛋也很好，上面写的很清楚，无铅工艺，对吧？皮蛋你是吃的话，最担心这个铅含量啊之类的，我们是无铅工艺。然后松花皮蛋，我们的配料表，松花鸭皮蛋。这个纯鸭蛋水，然后这个叫什么食用盐，对吧？红茶，也没有其他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是，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皮蛋也蛮好的，但皮蛋也不是说是我顿顿都吃，那男班早上吃一吃，来淋点醋，淋点酱油，放点麻油，也很好吃。
2: 就抢嘛，这没什么好说的。
0: 下酒菜下，对吧？也很。然后那边那个是上汤的，上汤的这个菜，这个是蒜香排骨炒。炒
2: 咸蛋黄，
0: 咸蛋黄，咸蛋黄，
2: 对，咸蛋黄蒜香骨吧，咸蛋黄。
0: 尝一个，尝一个。
2: 我其实喜欢直接吃这样的东西。
0: 尝一个啊。
2: 咸蛋黄南瓜，咸
0: 蛋黄炒南瓜，那当然咸蛋黄炒南瓜最好吃的。
2: 咸蛋黄。

早餐。伊烧菜的辰光哦，还可以配佐料嘞。我对吧？烧梳子蟹的辰光对吧？把几粒搿蛋黄烧出来，真的美味可口。阿拉囡恩对吧啦？老欢喜吃鸡翅的。葛末烧好子呢，我把几个海蛎黄进去，哎呦，真的是美味可口。所以讲呢，我买海蛎啦，我就是认真搿只海蛎的。

0: 这咸鸭蛋分量我觉得刚刚好，大家说多了如果弄个七八十克一套的，大家说哎呦吃不了坏掉，那少了那不够吃，30枚双黄蛋对吧，你就一天吃一个30天，2天吃一个60天对吧，2个月的时间啊，我们今天保质期是90天是吧，
1: 保质期六个月常温存放，你就是独立的抽真空包装对吧，不开封的话，开了封你就马上吃完哦，
0: 对，
1: 因为它熟的，你把它剪开来你就可以马上吃，
0: 开了封肯定都吃完，
1: 对对对，
0: 太好吃，
1: 然后你要吃里面油多一点的话你就直接把它加热吃，然后做菜的话就没什么讲究了啊，就是反正大家随便怎么去做，
0: 咸鸭蛋做菜也是很流行的，
1: 对对，就是其实就是真的是很难得，因为一个这样子的双黄蛋，我记得我之前在外面买过的差不多就是算下来的话大概9块钱10块钱左右的样子，一个双黄蛋，30个你真的就花个300块钱左右，
0: 咸鸭蛋它既可以当配菜吃也可以当一个炒饭的配料，你咸蛋黄炒饭，咸蛋黄炒南瓜，上汤娃娃菜放咸蛋，
1: 对，
0: 再来点皮蛋，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天热的时候大家没胃口来点这个有胃口的，
1: 哇面浇头算了，哎真的再放一点这种啊剁椒啊或者是这种圆椒进去，咸蛋黄鸡翅小朋友很喜欢吃的，
0: 对
1: 对吧，你放油锅里面炸一下，就是做法的话反正是做，你要是做这种菜的话我就觉得30个蛋就不够吃了，
0: 是是
1: 真不够吃了，
0: 不够吃买两组，
1: 你看一顿里面烧一个菜就给放6个蛋黄了，
0: 你看我们今天就是捣鼓出来的那个蛋黄啊，它不是板结一块一块的，这就是我们鸭蛋鸭种好是吧，
1: 麻鸭
0: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蛋啊，
1: 产地好，
0: 双黄蛋
1: 养殖方式好，
0: 鄱阳湖
1: 对
0: 吧，
1: 对，
0: 小鱼小虾嘛，
1: 对呀，鄱阳湖几大淡水湖，小学课本里面就学过
0: 了，鸭子产蛋不高的啊，鸭子产蛋不高的，
1: 对，我们其实人做的什么事情呢，基本上就白天让它自己去自由觅食对吧，自己去这个鄱阳湖啊像这种生态的湿地这里自己去游玩嬉戏，然后人做的事情就是到处去捡蛋，
0: 对，
1: 就正常都是捡蛋，捡完了蛋之后你还要分出来单黄的双黄的是不 是所以量的话就不多，所以去年哦2025年我们其实就是咸鸭蛋的直播有好几档的，但是双黄蛋真的就是一档卖过之后就直接断货，再也去年就没来过，
0: 就我也卖过不少的咸鸭蛋，基本上就是买一个普通咸鸭蛋一个组合，然后送你5-6个
1: 给你尝鲜，
0: 两三个
1: 哪有5-6个
0: 双黄蛋，
1: 对，
0: 双黄蛋也就是这么 对吧紧俏啊，物以稀为贵，所以你说菜场里买一个双黄蛋多少钱来着，一个九块钱一个
1: 十块钱差不多
0: 对吧，也不便宜的啊，但是我们今天算起来其实性价比蛮高的，好吧，30个双黄咸鸭蛋各顶各的油脂特别足，然后也是下饭下果粥，没胃口了，哎呦今天真的没什么胃口，我告诉你到天热的时候你没胃口的时候可能会更多来，我对吧，人家说苦夏嘛，
1: 是
0: 对吧，
1: 是
0: 这时候来点咸鸭蛋吃，
1: 对，
0: 然后你开胃的，
1: 对，皮蛋跟黄瓜凉拌一下，对，就是很方便的，小时候吃蛋就是这样子切开来的
0: 对吧，
1: 然后就特别爱吃里面的鸭蛋黄，这切开来你看我们30个如果是双黄蛋都是2个蛋黄，哎呦
0: 零个，
1: 这吃起来真的是过瘾，哎，而且不是很咸，这是最关键的，并且我们没有用工业盐，不是用那种什么水啊什么帮你泡的，我们是传统的古法，一个是食用盐，还有一个是草木灰去把它做到自然的腌制，
0: 对，
1: 而且腌制的时间要长达45天左右，
0: 对
1: 对吧，
0: 好了抓紧时间啊，送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0。
2: 有的上海的哇，哎呦，我不要太开心哦，因为我老欢喜海带的，老欢喜吃海带的，因为呢，这个海带呢，辣辣市场高头老少见的，因为价格比较贵，现在也老少的。这个蛋剥开来呢，没想到你像往海带有，哎呦，这里这个捏到手浪向这个海带，我有个蛋，全部滴出来的。但是我吃到嘴巴里，打开来吃到嘴巴里的。你像个海带王就起酥的，而且我到吃不了随时满口的香味，哎呦味太好吃，我就觉得老年人好吃小年人好吃，偶然时光我早上想觉得那碗泡饭吃吃那只海带哥哥，哎呦这个味道真的老好的，现在马上就要礼物快要到了，我现在觉得正在大量向外出去送八亲朋好友，你那看到这个海带刚好，肯定也老欢喜的。
0: 这个大个儿的咸鸭蛋，大个儿的双黄蛋， 然后再说里面沉甸甸的，
1: 我
0: 们这是普通的。
1: 对，我们有这个小组合，小组合是单黄的啊，单黄的其实这个咸鸭蛋，然后个头也不小，然后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双黄蛋，双黄蛋每一个都保证大家是在80克以上啊、哦，
0: 隐隐约约的两个蛋黄就在里面，
1: 而且你们
0: 看到了
1: 这个蛋壳颜色，青鸭蛋的蛋壳。哎，小时候好像我妈就喜欢挑青色的这个鸭蛋壳。
0: 我好像没有捡过鸭蛋哦，
1: 是吗？
0: 但是这一看，哎。
1: 我好想去捡鸭蛋。
0: 好，给大家来看看这双黄蛋，
1: 就是工艺非常好，好吧，有实力。所以的话，我们腌制的时间其实很讲究的，并不是真的不是每一个鸭蛋、咸鸭蛋，它这个都能做到油那么多。你看到没有？它油那么多，
0: 而且源源不断。
1: 它不是说有油，而是油的这个起油的这种效果。你看，这只是一个鸭蛋黄，
0: 一个鸭蛋黄
1: 哦。对，咸鸭蛋有这个油的话，口感非常好，
0: 对，
1: 很油润，沙沙的感觉，就是不干不硬，对吧？里面这个蛋黄起沙哦，你要干啥？
0: 对，我想拿个勺子把它挖出来，就没有合适的大小，
1: 没有金属勺，没有金属勺，对吧？我把这个蛋黄挖出来，哎呦，我觉得这个壳，这个蛋白，这个上面一层
0: 蛋白很有韧性，
1: 对，哇，两个蛋黄啊，好富有啊！来，看到没有？紧挨着的，
0: 好吃，
1: 对吧？很好吃，而且你看这个盘子里面，你看这个盘子里面，看盘子里面这么多油，
0: 富得流油啊！
1: 为啥没放我们白粥里面、对不对？
0: 就是这蛋黄，这蛋白也很好吃。
1: 对，我把夹开来给大家看看这个中间哦，夹开来看看我们这个中间，咸鸭蛋的蛋，这个蛋黄的中间，你看中间的部分。都是颜色是均等的，对不对？然后也是油油的、沙沙的这种感觉。
0: 你喜欢吃蛋白蛋黄？
1: 当然蛋黄了。
0: 我以前喜欢吃蛋白，
1: 啊、
0: 但我碰到它，我喜欢吃蛋黄，因为蛋黄我觉得有点硬。以前蛋黄就是一块一块的很硬的，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个蛋黄来，我一捏，看好了，沙的、粉的，这说明什么？特别好，就是很绵密了，它不会就是。要吞不下去啊，或者是太硬，没有，就是这种品质的蛋黄我才爱吃。
1: 对，反正我过完年之后的话，就是胃口也不是特别的好，就感觉吃啥就。
0: 哎呀，一碗白粥就可以了嘛。
1: 你看，哇、这个我就是感觉今天下午怎么食欲都来了。我是在家里吃过中饭的、在家里吃过中饭、然后过来的、
0: 就是。哎呦，这个拌粥吃不了太好吃啊。
1: 这一口，
0: 与其吃酱菜，不如吃它。有一句说一句。前两天我女儿胃口不好，然后我给她买了点酱菜，不大爱吃。后来吃了咸鸭蛋，我觉得挺好的。
1: 我们
0: 毕竟还是有营养，鸭蛋嘛，对吧？
1: 对啊，鸭蛋本身就是营养价值含量更高，更贵。我们又是古法的草木灰腌制工艺，
0: 对，
1: 又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也没有工业盐等等的。皮蛋也是。
0: 皮蛋还能再剥一个吗？这个
1: 不是，
0: 这个有点跟刚才那个混在一起的。我想看它里面那个松花的样子啊，就是那种
1: 吹
0: 弹可破、晶莹剔透的松花样子，所以叫它松花蛋，松花蛋啊。就像咱们说这个飘在，对吧？我们说这种冰棱上面的那种雪花的样子一样，
1: 对，
0: 真的很好。
1: 然后这松花纹路，
0: 对，剥开了之后也是。
1: 它里面的鸭蛋黄，
0: 对，
1: 真的太那个，都溏心的，你知道吧？
0: 对，
1: 他们家这个皮蛋哦，真的蛋黄都是溏心的。你看一圈一圈，你看不是每一个鸭蛋做皮蛋都是这样子一层一层一圈一圈的颜色哦，证明我们正宗的麻鸭。证明正宗的麻鸭，而且蛋黄你看捏上去它很有弹性的，
0: 对，
1: 对吧？
0: 看到吗？
1: 可以了，
0: 特别好，特别好。这皮蛋我都想空口吃一个。
1: 所以不管小组合大组合，今天如果真的是难以做选择，那么两个其实都订购回去。两个订购回去的话，你想想看，一整个夏天你基本上咸蛋皮蛋你就不需要买
0: 了，可以了，
1: 对吧？就不需要买。
0: 双黄蛋
1: 你还可以分一分。
0: 各位，你可能你真的我反正长这么大，双黄咸鸭蛋吃的次数不多的，
1: 很少吃
0: 的真的不多的，好吧，
1: 对，
0: 咸鸭蛋炒个南瓜也挺好吃的，
1: 对，
0: 多好吃的，咸鸭蛋来个上汤菠菜，上汤娃娃菜，
1: 是的，
0: 好吧，抓紧时间，今天30。

0: 枚双黄咸鸭蛋199块钱带回去，对吧？两个组合都带回家的话，你其实双黄蛋吃完了，我还有普通咸鸭蛋。普通咸鸭蛋今天也是，也是流油，
1: 对，
0: 也油是蓝，
1: 品质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是单黄，一个是双黄，一个个头大一些，一个个头小一些，
0: 好吧，
1: 都是实惠的这个组合。
0: 对，
1: 你要干啥呀？
0: 好吧，我想给大家看一个单黄的咸鸭蛋。
1: 别看了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我先给大家。哎，我啊，还是要看一下。你看，就是你
1: 帮我拿下，我都想节约时间，大家
0: 这一个单黄的咸鸭蛋啊，我都能够给它，也是这样的。
1: 这个你
0: 不会买错的吧？今天这个，
1: 对，
0: 看到吧？
1: 这个还是没热过的呢，你看冷的啊，你看到没有？就我们这个打开包装就是可以直接吃，
0: 看到吧？
1: 哎，热一热吃的话，它更好吃。
0: 也同样很绵密的蛋黄，
1: 对，
0: 品质一模一样的，好吧？这都经过检验了啊，不是说我只给你开双黄的。
1: 然后我们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上个星期的啊，都是我们新鲜的，保质期的话是6个月的时间，没有防腐剂，常温存放。
0: 赶紧订双黄蛋吧，好吧？02151199000。
2: 不养我的吧，我自己去旅游过来，那边的生态环境哦，老好哦，那边的叫个阿子。来了市里向嘞，游来游去，所以讲搿鸭蛋啦，品质老好的。鸭蛋品质好，做出来的咸蛋，那个肯定好呀。配上一碗粥，真是一道美味又营养的早餐。伊烧菜的辰光哦，还可以配佐料嘞。我对伐，烧梭子蟹的辰光对伐，把几粒搿蛋黄烧出来，真的美味可口。阿拉囡恩对伐啦，老会吃。鸡翅的，葛么烧好之呢，我把几个海带放进去，哎呦，真的是美味可口。所以讲呢，我买海带啦，我就是认真搿只海带。

0: 好的，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最后的七分钟时间啊，这个
1: 看看我们画面，看看这些鸭子，
0: 麻鸭，鄱阳湖的吗？啊，
1: 对呀，挤在中国五大淡水湖，对吧？然后水质优良，生态环境好，不是人工把它围起来的。哦，到夏天的时候，这鸭子也太幸福了，河里面这么多的饵料，这么多的小鱼小虾，它可以自由的去觅食。
0: 好鸭子其实是要贵一些，
1: 这个鸭肉肯定也很好吃，
0: 好吃的。就我要说，你买一只鸭子，买一只鸭子的钱可以买两只鸡。
1: 对。
0: 好鸭子不便宜的，因为我经常买菜，我也知道，对吧？
1: 你就说
0: 好鸭子不，这鸭蛋要比鸡蛋贵一些吧？
1: 贵贵贵，
0: 对，
1: 而且鸭蛋不挑人。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像我爸爸就不太好吃鸡蛋。
0: 鸡蛋，
1: 对、
0: 啊、
1: 我爸爸可以吃鸭蛋。
0: 鸭蛋，哎、
1: 真的、啊，对，就是这样子的啊。
0: 是。
1: 然后你再看，
0: 这是草木灰吗？
1: 小时候是不是就是这种草木灰、嗯？对吧？就是草木灰，农村收割稻子之后。
0: 我以前捡咸鸭蛋，他们是用那种稻谷。
1: 对呀、啊。
0: 对。
1: 对对，就是草木灰，其实就是稻谷收上来之后，然后把它给烧成灰嘛。啊、对，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再加食用盐。因为这个样子的话，其实很费时间，
0: 45天
1: 以上。啊、嗯，你如果现在有这种工业的做法的话，它很短的时间就能把一个鸭蛋给腌好了。嗯，但是你吃不到小时候那个味道了，对吧？而且你也不太放心这个品质。
0: 对，
1: 但是我们坚持的是传统的老法，这个是这个咸鸭蛋豆腐，你可以跟这个虾头虾脑炒一炒。对吧？然后再放一点这个豆腐啊等等进去，
0: 好吃的。
1: 哇，这真的是鲜的没卖。
0: 我告诉你，这个一定要挑不腥的、没有骚鸭骚气的那种鸭蛋吃。我之前买过那种咸鸭蛋，就是一个是它蛋黄很硬，第二个你把它蛋白崴出来之后放在汤里面，你有股腥味，你得加点酒去点腥。但这个鸭蛋不需要的，
1: 就你
0: 鸭种好。
1: 对，就是你剥完了这个咸鸭蛋啊，那个鸭蛋油哦，你自己手上留完肉，你闻闻看有没有这个腥味，有没有这腥味？
0: 我的手刚才
1: 我们俩对，就闻下来这手指。
0: 像
1: 没什么味道，
0: 护手霜一样，那应该不行啊。嗯，
1: 对。
0: 啊，好香，来吧。
1: 我把小蛋
0: 好香也好吃啊。然后这个我再说一下构成好不好？最后的五分钟时间，这三十枚不是普通咸鸭蛋，是我们双黄咸鸭蛋。看啊，都是每一个都这样的啊。
1: 双黄。
0: 来，
1: 30个全双黄蛋。
0: 对，
1: 全双黄蛋。
0: 哎呦，双黄蛋，哎呦，油都下来，对吧？双黄咸鸭蛋，每一个都是这样，好吧？一共是199块钱。嗯啊，嗯。然后再来，我们还有一个单黄蛋加上皮蛋的组合，150。
1: 对，30个单黄鸭蛋加10个皮蛋，40蛋，150块钱。
0: 是，
1: 都是新鲜批次，都是没有任何添加，都是传统的古法腌制啊。然后6个月的保质期，随便你选哪个组合吧。
0: 大
1: 的。然后双黄蛋，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去年就卖过一回就没了，后面就只卖单黄蛋了。
0: 看得到了，两个都是双黄蛋呀。
1: 随便你看哪个吧，我们还有4分钟，两个都看。
0: 两个黄，我要看一下那个。
1: 你看，快看。哎，
0: 有没有那个尖一点的？这也可以啊，来，我先戳一个蛋黄啊，来。

0: 一块很，
1: 看到吗？
0: 对，
1: 很绵密。
0: 我们今天开到现在40分钟的直播，嗯、
1: 再来一个第二个蛋黄，
0: 已经五个蛋了吧，差不多，
1: 好吧，
0: 对吧？
1: 嗯。这个蛋黄这个沙啊、嗯、都很好，
0: 对，
1: 蛋黄这个沙都很好，你看，哎呦，
0: 哎呀，而且特别就颜色都很好看，对吧？你看自然的这个鸭蛋黄这颜色，
1: 对，
0: 这一口哦，这一口送到嘴巴里面去，全到嘴里面去，多过瘾哦！
1: 你看看
0: 啊，
1: 全都是沙，
0: 对，
1: 很绵密，没有板结，没有硬块，这就说明什么？我们很好的这种鸭蛋的鸭种，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好吧，
0: 好的。还有3分钟，
2: 不多了，不多说了。
0: 我们
2: 这果粥吃，
0: 对，
2: 好吃。皮蛋也是下饭菜。
0: 对，反正货是真的不多，因为产量就不多，它又不是生产线流水线下来的东西。
2: 对，
0: 大家看到的话就抓紧时间来买，批次我们都能保证大家性价比，你不用担心199的价格，我们基本上也不太会再有更低的价格出现了。嗯，克重都保证大家。
2: 对，今天因为是我们东方购22周年庆，
0: 对，周年庆是的，
2: 应该也是最早的一批上双黄鲜蛋。
0: 对对对，就是去年卖得非常好的一个品牌啊，只可惜我们的双黄蛋的量去年就不够，今年的话我觉得按照今天这个趋势的话之后也不一定够了，就是大家早买就是早吃到吧。
2: 双休日的早上一碗泡饭粥加上点这个咸鸭蛋，好了呀，对不啦、嗯、也很好的一顿早饭，
0: 嗯，
2: 对吧、
0: 嗯、
2: 你这个咸鸭蛋你还能炒个菜打啥的都可以，
0: 对，
2: 好不好？今天199块钱是30枚双黄咸鸭蛋，很难得的一次机会，
0: 对，
2: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最后一分半钟，一分五十秒的时间啊，先锁定好名，我们是双黄咸鸭蛋啊，非常难得的一个珍品。确实，大家说普通咸鸭蛋吃多了，这是一个蛋黄，我们是两个蛋黄，
1: 对啊，
0: 然后都是流油脂特别浓郁、很芬芳的感觉。
1: 对，其实买咸鸭蛋的话，其实就怕几个点嘛。一个呢，你吃到的咸鸭蛋它没有流油，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鸭蛋黄就比较干、比较硬。再有一个呢，就把它做的齁咸齁咸的。但是今天这些顾虑呢，我们全替大家打消了。而且今天这个性价比的话，外面买一个差不多十来块钱的双黄蛋，30个300块钱，我们今天是199的价格。懂生活的、懂这个叫什么外面的行情的妈妈，其实都知道的、啊。
0: 你信不信小朋友在没胃口吃饭的时候，你给他来一个咸鸭蛋，来个熬点粥喝，他肯定保准把这个粥喝下去。
1: 对。而且我们品质特别好啊，传统的古法草木灰腌制的工艺，配料表就三样东西，鸭蛋、水、食用盐，没有其他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抓紧时间锁定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啊，我们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立身。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钛的养生啊，我那杯子呢？我自己带的这个保温杯，它里面就是这个钛的。今天是一个钛的养生壶，而且是来自于英国的品牌巴迪乐。那之前的价格呢是399，今天大家有福气喽，我们做到直降100元哦，399不需要了。299带回去。而且像以前我们家里我自己也买过养生壶，但是都不是底部是做到这个钛的，能够做到不锈钢的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今天这档不要错过。那现场呢也是请到非常专业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邱老师。
8: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养生的理念啊要求啊越来越高。
7: 是的，
8: 因为我们的养生食材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希望它的营养成分释放的更多，但是呢不要有其他物质的干扰。但你要知道，我们自然界天然的这些金属当中，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的话，只有钛这个成分。所以钛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运用的领域真的是非常的广。
7: 是的，
8: 包括我们说的上天陆地的，航天的，对吧？在极端的那个温度环境当中，对酸碱的那个影响不大。入海的，到了深海里面潜水的，它海水的那个腐蚀对它的影响不大。包括进入到我们人体的，你身体里面的体液要跟它有一定的亲和度的，大家发现钛这个金属就特别好。
7: 是的，
8: 包括我这个眼镜，我这个眼镜就那么三个地方是钛的，因为跟皮肤接触，没有什么分量特别轻，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曾经用在高精尖领域的，开始进入民生环节之后，我们的钛杯、钛锅、钛壶，
7: 对的，
8: 很多就开始应运而生。
7: 但是最早的时候跟钛有关的，我觉得只有一个问题，贵。
8: 啊，对，
7: 我这个杯子里面是钛的，因为我很爱喝咖啡，我天天里面放咖啡。他们说你不要再用保温杯装咖啡了，不好的，你要用钛。400多，是巨资，400多入了一个，不过很喜欢。所以我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299的价格是怎么说，299的价格还是钛的一个养生壶，
8: 对，
7: 闭眼入，真的是闭眼入了。
8: 是的，
7: 来看一下英国的品牌，然后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红色，
8: 对，
7: 放在厨房是非常漂亮的。
8: 我们这个容量特别大，因为而且就大家养生时，1800毫升，对。然后它还有一点它的那个就是你可视的部分特别多，
7: 对。
8: 因为以前我们养生炖了时候，这些食材有没有泡开，颜色、香味怎样，对吧？我们就是看不清楚。但是今天除了我们高包硼硅的玻璃，我们底座就是钛的底座，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里面无论炖哪些像那个您平时吃的生也好，里面有那个就是我们的生物碱，
7: 中药材类的，
8: 包括陈皮，我们有机酸，
7: 是
8: 我们很多的那个像红枣啊，这些里面
7: 这个部分都是钛，
8: 对，它跟食材接触的这部分不是玻璃就是钛，所以不用担心，
7: 是
8: 您放放心心的炖煮，
7: 是的，
8: 但关键是营养成分可以释放多。
7: 这种什么名贵的食材药材，
8: 对呀，我们说那个参贵不贵？其实现在我们有的人
7: 买野山参啊什么的，对吧？
8: 野山参还是那个隔水炖比较好，但是西洋参，包括我们的白参，你就可以这样。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要炖那个银耳的，要炖那个果茶的。你小小的一壶，你炖完之后你可能不够吃。
7: 对，
8: 我们今天这个大容量， 视觉非常清晰，
7: 对，
8: 关键下面是肽，
7: 对的，
8: 能让你的营养释放更多。
7: 对的，它还有这样的一个滤网，你可以把这个滤网取掉，就变成呢，把滤网取掉就是一大壶，然后也可以装在这个里边，这样子去这个炖煮它啊。
8: 对，我们这个滤网呢，大家比如说炖那个比较细小的那个粉末，比如说你有什么荞麦啊、茶叶啊，你可以放在里面炖。但是像我们如果是像红枣、莲子、桂圆，包括我们的参，我们就直接放在里面炖就可以了。
7: 它有到呢，一烧水，二花果茶，三咖啡、甜品，包括的话呢，还有呢银耳，有个专门炖银耳的。
8: 我们这里有块大的板啊。
7: 哦，这看得更清楚。营养炖，药膳，还有冲奶的，
8: 对，
7: 还可以长时间保温，并且还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预约。它有到十大的一个养生菜单，
8: 对，
7: 24小时的一个。便捷预约，
8: 而且您
7: 800瓦的一个火力，
8: 没错，
7: 最大火力。
8: 而且您炖银耳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它会扑出来，

0: 家里面有很多时候用养生壶，如果容量不够，而且那个养生壶不是这种上面有那个就是有那个容器的话，哎，我们就可能会泼出来。
1: 是的，
0: 哎，现在有了它的话，就容量很大，很费，就很省事儿。
1: 1.8升啊，现在多的是这个啥？
0: 香不香？
1: 好香
0: 啊！对，
1: 它是可以像那个文火慢炖一样的。
0: 哎，对的，
1: 对吧，邱老师？它可以慢慢的、慢慢的把这些好的东西都给它炖出来。然后我们是现在红枣，红枣这个季节，前两天我给大家直播，对吧？卖了十几袋的这个红枣，不嫌多的呀，你完全就是可以把我们的红枣桂圆、
0: 红枣
1: 枸杞，
0: 哎，因为我们说到了那个冬季的话，我们现在比如说有很多人熬夜啊，或者是很多人那个喜欢那个喝酒应酬的话，
1: 哦，您在喝红枣也好的，
0: 对，因为红枣我们在那个传统的养生上面它是入肝的，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宝妈们的那个月子会所下午喝的那个茶里面就是红枣茶。
1: 我也多喝点红枣。昨天你没来，我跟他们在分享我的那个体检报告，
0: 哦，是吧？哎呀，
1: 好好要补起来了。
0: 包括我们现在到了冬季，有的时候经常觉得寒，其实可以用到生姜。生姜里面的那个姜辣素，还有它里面特有的一些那个分类的这个成分，在冬季特别适合我们。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我们用到有一些锰啊、镉啊、镍啊这些材料的那个壶，
1: 给我们自己吃进去了。
0: 对，那就吃进去，因为它很容易跟这些物质进行结合。
1: 我觉得生姜这种东西的话，是不是对吧？你跟其他的这种金属材质结合，
0: 是
1: 它这种辛辣的有可能不太好。
0: 对，包括还有玫瑰花，玫瑰花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花色苷类的物质。
1: 我这两天在泡玫瑰花呀。
0: 对，你会发现啊，我们用太壶泡的那个就特别容易
1: 泡出来。我太有发现，你知道为什么？我在公司还放了一个。那个最早买的以前的不锈钢的保温杯，因为我有的时候怕我那个保温杯忘带来，我就两套准备，一个呢是带着，一个是这里一直备了一个。我后来我两个都试过了，我用我这个钛杯泡玫瑰花和用那个不锈钢泡的味道不一样，
0: 香味更浓郁，对吧？而且还有一点啊，这个杯子你在这个壶你在洗完之后，没有那个很重的金属味，是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没有什么金属成分，它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那么我们以前的这个就是不锈钢，天然是没有不锈钢这个材质的，它是一种合金，所以这种合金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要用306304，因为它里面特有一些那个镍啊什么这个成分，它的比例会比较少，所以它属于就是质量比较好的不锈钢。但你再怎么质量好，这个三个成分还是有的呀，所以我们今天的钛为什么大受欢迎，是因为它里面是没有这些成分的，它只有氮、氢、氧、氮、铁。而我们今天，
1: 所以像我们出差啊，我们公司的员工，我们的同事，他们都带着钛的那个保温杯。
0: 对，现在用钛的人已经太多了，但是杯子还不够，因为我们养生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块养生壶来帮我们。
1: 这个可以煮的呀，不一样的。
0: 是的，所以来看看我们今天钛壶的这个材质的钛的那个比例啊，我们达到了99.5%，所以只有到了这样的比例，它才成为高纯钛。那么我们在用的时候，它才能释放我们的营养成分。
1: 是的，再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钛金属的一个加热，然后呢，十大的养生的一个菜单，24小时的预约，1.8升的大容量，800瓦的一个大火力，12段的一个控温。所以这样的一个养生壶的话，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这个季节好需要。我这两天也在研究，因为养生壶其实我之前也买过，
0: 对，
1: 但最早买的你懂的，
0: 对，
1: 没有用到钛的，没有
0: 的啊，
1: 对的。但是我想我要入一个钛的养生壶，那一定价格很贵，最起码是399-499，一个保温杯都要这样的一个价格了。但今天我东方购物做到英国的品牌，只要299的大容量的养生壶，钛养生壶，
0: 今天直降100啊，不是给你100积分啊，所以在现在冬季就是养生季节来了。把这个养生壶入手，家里回去可以用起来啊。
1: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说，哎呀，到了这个季节，我要养生了。刚才我和大刚老师又跟大家说了吧，冬至要到了。嗯，冬至之后，很多人说那个什么，这种方子啊要吃起来了，养生的要补起来了，对吧？邱老师，
1: 是的，
0: 冬令进补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了。
1: 对，冬令进补，其实我们现在从立冬已经开始了，但是冬至是我们真正养生的大日子，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日常都会炖一些好的滋补类的东西。那么在炖成这些食材的时候，比如说啊，你每天喝西洋参。你用那个糊炖西洋参，如果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大量流失的话，您喝的意义就没了。而且这些养生食材价格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你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懂的，但凡你要养生，您得把肽跟养生这个要结合起来。另外像这种水果茶也是，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人早上有喝那个柠檬茶的习惯的，但是如果你里面是其他的金属成分，你想象那个酸度，
0: 对，
1: 那个腐蚀度。
0: 小某书上也在介绍说女性多喝点什么苹果黄芪，我迟迟没有炖，不是说因为没有这两个食材，我就不知道怎么第一我要去明火炖的话我得看在那儿，
1: 对，而且
0: 我不是没有炉子，那我烦不了，我上班每天来。
1: 而且黄芪啊其实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食材，但是它是作为豆科的，又是一个里面含皂苷比较多的物质，所以它在炖的时候也很挑食材。而且我建议阿姨妈妈们啊，就是因为黄芪你没法像西洋参可以嚼嚼吃掉的，所以我们一般是怎么样用养生壶，晚上先烧一锅黄芪水，然后早上这个黄芪水你就拿来做饭，拿来煲汤，拿来跟其他菜进行搭，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所以你想想，你小小的一壶养生，一个小的养生壶，你煮不了那么多水怎么办？
0: 对对对，
1: 你用不锈钢的去煮又破坏了你的营养成分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养生壶首先容量特别大，我们多到可以放到将近2000毫升，
0: 对的，
1: 就是两升，哎，然后呢，它的大玻璃的可视化的那个状态，
0: 对，
1: 完全让你一目了然，因为很多老人家要盖子揭开再去看看里面炖的怎么样，
0: 对了，
1: 麻烦吗？我们这个就是你放在那里炖，放放心心看，
0: 是，而且就是基本上无需看管，这是我很喜欢的，因为刚才我说了，你但凡要去明火上去煮东西，我也不高兴，也没有这个时间，还有我明火上的话，我也就是只有个不锈钢锅子，我也没有别的那个器具了，
1: 是的，
0: 而我们这个是玻璃的，加上了我们的这样一个钛，对吧？玻璃的壶身底部的话是钛的这样的一个养生壶，插电的，无需看管的，就挺方便的。
1: 对，
0: 你差不多时候去看看，给它调节一下那个火力，
1: 对
0: 吧？
1: 其实你不看都没关系，
0: 对的，
1: 因为它都有时间定时
0: 的，
1: 哎，
0: 对的，对的。
1: 就你炖什么食材，它给你一个适合的火候和时间，
0: 时间，
1: 所以到时候时间停了，它自然就停了。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炖银耳，我家里面有各种各样养生壶啊。炖银耳最怕的就是它会扑得一塌糊涂，
0: 对的。
1: 然后你大概吃它一半都吃不到，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这养生壶炖银耳是不会那个扑出来的，所以我们到了冬季，你看很多那个银耳莲子，然后加点枸杞，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炖那个甜汤的那个习惯？还有家里面现在卖很多的，买了很多的蜜薯、红薯，你做那个传统的那个，也可以用我们这个来炖。
0: 你又可以放食材，又可以放上你那些名贵的，比如说在东方购买的冬虫夏草呀，
1: 是
0: 西洋参呀，包括你的这什么铁皮石斛啊，都可以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呢，你看我们炖煮的这个西洋参啊，你看它慢慢的在里面这样翻滚，它不会是你如果去炉子上煮的话，对吧？明火就一个大火、小火、中火嘛，而我们这个话，它是在不破坏营养的前提下，它有个适当的火候来给你
1: 的。是的，这个是给大家看看，就是你那个炖的时候它的循环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平时你在别的壶里面看不太到。
0: 对的。
1: 那么这种炖煮翻滚的状态，其实就在激发里面的营养成分，让它释放出来，
0: 慢慢的把营养。
1: 对，所以我们炖的时间不久，但是它的颜色已经比较浓郁了。但是这样炖西洋参呢，我们觉得还是有点浪费。来看看我们这一边，因为西洋参我们可以跟很多东西来进行搭，所以这个里面你看啊，我们现在需要滋阴，需要提升体质的话，麦冬、黄芪、党参加在一起炖，我们这个壶是不是就可以帮到您了？
0: 对的，
1: 这样的炖法，然后你还可以就是说我们里面可以放一些别的食材，比如说薏米，你可以放进去一起炖。那个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在这里面稍微炖点那个排骨汤，你炖一点那个就是就是一人份的、两人份的那种鸽子汤，都是可以的啊。
0: 对，也真的是，而且清洗起来也方便呀。
1: 对，是的。
0: 玻璃的和钛的清洗也方便
1: 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老人家，就是我们说养生养生养到我们就是一天各个状态都能满足。我很建议老人家晚上可以炖点桂圆，但是不是桂圆肉，是桂圆盒。哦。你把桂圆肉当甜品吃了之后，那个核要留下来哦。
0: 桂圆的就里面那个核啊，
1: 对，这个核你跟西洋参一起搭，然后跟那个酸枣仁一起搭，对我们睡眠特别好， 就是这种都是我们一些小妙方。但是你要用到好的容器，你说酸枣仁当中的这些物质和我们桂圆核的这些物质，如果它炖的过程当中被破坏了怎么办？今天你看有了这个大容量，你看我们都不用让你仔细镜头那么对着很近的看，远远的一看它炖到什么样的状态你就看得很明显了。然后这个养生壶还有的好处就是火候它帮你控制了，温度时间它帮你控制了，您只要把东西放进去，水加好，然后就做自己的事，
0: 是
1: 该干嘛干嘛，时间到了一停止，然后你放放凉就可以开始喝了。
0: 真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它当中呢还有到这样的一个过滤的网。你说有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我懒得那个，就是那个渣渣很麻烦，我就可以把它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也是可以取掉的。
1: 对，
0: 取掉就变成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一个大就通透的一个壶嘛，大的壶，1.8升玻璃的壶身，然后底部的话里面是钛。
1: 对。
0: 这个金属的面全部都是钛。
1: 是的。
0: 所以英国的品牌，它的外观也好看。容量又是特别的大，
1: 对，
0: 材质用的特别的好，
1: 是
0: 价格今天只做到直降100哦，
1: 哎，是的，
0: 299带回去。
1: 关键是买钛，我们一定要看钛的容量啊。
0: 是，
1: 我们今天钛的容量是99.5，
0: 是，
1: 所以大家放心，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大容量的钛壶，然后价格直降100，这个机会不多的，
0: 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像这种养生壶的话，其实不单是冬天，在我个人看来，
1: 一年四季
0: 都有用得到的，真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000。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又高啊，又有地位宝，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啥呢？
1: 阿拉厨房间里搿只物用了最多了，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了。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刻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豆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想讲小米粥啊啥物事，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对伐？我去买菜去，我勿乖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勿着看牢伊个。
0: 外头去跳舞去唻，急唻！我想万一倒要扑出来，想勿到倒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个。
1: 搿只养生壶呢，因为底部是钛个。伊不管烧啥个食材，伊不发生任何关系。
0: 泡出来的对吧？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接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生僻啊，我讲先烧烧，烧烧再泡来吃，老好的。烧好之后，葛末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的嘛，毕竟没搿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个乐师过了之后，
1: 哎呀，跟大家说，
0: 养养生的，
1: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哎呀，热聊耳机里面导演跟我邱老师，哎，红糖鸡蛋、红枣生姜水，我前两天还看到谁那个直播的时候说很对女生女性来说特别好。
0: 对，是的，因为我们现在
1: 放点什么好，我学一下红糖。
0: 老红糖，
1: 老红糖，
0: 红枣，
1: 红枣，
0: 然后生姜，哎、哦，然后用这个来煮鸡蛋，
1: 是补气吗？还补血啊？
0: 补的地方多了
1: 哦，太棒了。那
0: 但是问题是我们所有的养生食材，大家吃什么？哎，无非里面的生物碱、有机酸，对吧？多酚，那么这类的物质。如果它特别挑材料，就像我们古人养生很讲究的，
1: 是的，是的，
0: 它那个我们在那个典籍当中明确就说到，如果是砷类的物质，不要用金属来炖煮，所以你看我们连铁勺子都不能用，金属勺子都不能用。但是今天我们的养生壶你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下面接触食材加热的那块板是钛板，钛是自然界。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天然存在的一种金属，而且它跟我们人体的亲和度特别好，它跟食材的亲和度特别好，所以现在但凡养生，大家都会用到钛的物质，
1: 对的，
0: 而且用了钛之后，大家给它一个词儿，叫省钱。为啥呢？因为它很容易把我们的营养成分激发出来，所以你不需要像以往用那么多的食材的量去进行炖煮，能达到一样的养生结果。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因为我们今天不是钛杯，我们是钛壶，而且是大容量的钛壶，给你还只降100
1: 啊。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像之前的价格是399，我们今天做到299。
0: 对，
1: 说实话哦，这个299对我来说太，只要有这个钛字的，
0: 对
1: 吧？
0: 太值钱了。
1: 太阳神壶299，你闭眼入了呀，二字打头啊，肯定是要买的。
0: 你普通的那个
1: 原价399，哎，
0: 我们说不锈钢的养生壶，你可能都要200多了。
1: 是的，是的，嘉士这个壶也是每天在用的。就是每天会泡不同的这个东西，煮不同的东西，然后家里有那个年纪大的，他们需要一些什么特殊的要去煮的，
0: 是的，
1: 就用这个。
0: 哎，对的，我们其实这里面刚才炖的西洋参哦，就你不用凑得很近，不用把盖子打开，你就看得到它在里面炖煮的翻滚的形式。
1: 对，
0: 那么这种形式它已经给你就说设置好了，温度是多少，然后里面的那个就是炖煮多少时间，可以把西洋参里面的有效成分非常多的给你释放出来，
1: 慢慢渗透出来，
0: 这就是养生壶的好处。
1: 对的。
0: 那么我们今天除了我们的养生食材之外，你还可以花果茶，你还可以咖啡，
1: 对，
0: 你的甜品，包括你银耳，我们银耳炖的时候最怕那个扑出来，这个不会扑啊。
1: 对的。
0: 然后还有里面你可以加一点那个说排骨啦，那个鸡块啦，
1: 对，刚看到有那个叔叔什么，
0: 对，
1: 肉汤也炖在里面，
0: 你就可以炖荤汤。然后荤汤我们就怕那个炖到最后老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这里面帮你时间温度火候都控制好，把养生食材跟它加在一起叫药膳。那么在就是养生膳啊，那个字不能说啊。那这个养生膳我们同样也是这样，就智能设定之后，你不用费时间盯着看，你不用去考虑我怎样把这个营养可以更好的调那个火候，
1: 对，
0: 都它帮你解决了。
1: 对的，
0: 你只要选择功能就可以了。
1: 冲奶的，你里面只是烧个白水也是可以的。
0: 冲奶因为对温度要求
1: 很高，
0: 你不能很高的温度。
1: 对的，以前我家里还专门买了一个冲奶机，包括你有了这个机器，你就是煮一壶白水，从早到晚保温在那边，299也值呀。因为我们家以前买的电水壶，几千块一个，那时候买1000多一个。
0: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以前为什么烧水反复烧，说这个千滚水
1: 对啊
0: 很不好，
1: 是的呀，
0: 是因为材质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钛的材质，
1: 这比那个电水壶还好。
0: 你去烧好了，烧一天它都不会是千滚水，
1: 是，
0: 就是因为材质不一样。
1: 对的，
0: 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1: 钛。
0: 我们今天的钛是99.5。这种高纯钛意味着它里面的材质是天然，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这些成分都是人体自身身体构成的成分。我们喝的时候洗完为什么没有金属味，是因为它是钛的材质。所以这样的好的养生壶家里面就该备一个，但是以前就是价格贵。
1: 对的，以前在东方购物都要做399，现在做299这样子带回去。
0: 我告诉你，以前的养生壶是1000多，1099。
1: 最早的时候啊，
0: 钛是我第一个卖的，对价格太清楚了。一个杯子以前是999。哎呀，现在因为钛的确实价格，因为我们国内的
1: 400多的钛杯，
0: 那个科技能力强了，它的那个成本确实下来了，
1: 太棒了。
0: 所以我们也把这部分让利。
1: 所以最早要1000多买这个钛壶，现在的话。 299就能够买到这个泰的养生壶了。
0: 嗯，
1: 你可以趁现在价格便宜入一个，因为这种养生壶的话，真的一年四季都能够用，尤其现在正好是冬令进补的时候，
0: 对的，
1: 好好滋补起来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1999。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有高压锅，又有电饭煲，两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呢？
1: 阿拉厨房隔离个搿种物用了最多嘞，悄悄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刻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都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勿乖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牢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壶呢，因为底部是塌的，伊勿管烧啥个食材，伊勿发生任何关系。
0: 跑出来的对伐？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吃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生僻啊，我讲先烧烧再泡来吃，老好的。烧好是搿么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对吧？毕竟没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有烧粥，有烧汤，

0: 好的，我们今天是泰的养生壶降价啊，正好是后天要冬至了，我们在这个季节做这样的一个直播太合时宜了，因为进入到一个冬令进补的时候需要养生，我跟邱老师每次看到见面也是谈养生，
1: 对，
0: 昨天跟高丽姐在办公室，大家好像这个话题啊都是围绕着健康，围绕着养生，然后越谈越开心，因为看到哎想到自己把自己养得很好就很开心，包括我跟妈妈也是聊天发语音说你这个好好的这个注重身体等等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上能够省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买到好的泰的养生壶。
1: 对，
0: 之前399，邱老师跟我说，因为最早是他做的，我那时候为什么1000多我没关注？因为我过得格子嘎地里屋太远了，1000多我就肯定是
1: 最早的最早的泰的养生壶就是1000多
0: 的。那实话实说，1000多我肯定是不舍得买，399我觉得是在我的考虑范围的。
1: 关键是价格到位了，我们还是要考虑一点，因为养生要简单，很多时候养生食材跟我们做普通的那个食材不一样，它对于火候和材质要求非常高。还有一点，
0: 这些东西你就白买了。
1: 养生食材在炖煮的时候对火候有要求，
0: 对，
1: 对温度有要求，对时间有要求。今天我们这是一键式的那个操作，一键设定。你看我们为什么咖啡、花果茶，还有养生散，
0: 很方便的呀，
1: 都是不同的选择，就是帮你把这些全部设定完了。你做的只有几件事：第一个把食材放进去，第二个加水，盖盖子，然后你就可以离开了。等你炖完之后，你只要放凉之后喝就可以了。喝出来的味道，你看是不是越来越浓郁了？我们这个时间没有停过，因为西洋参炖的时间稍微那个就是久一点，石斛的时间要更久，宽汤久煮，所以我们说今天养生壶是来帮大家更好的养生。
0: 这样的一个大大的一个壶，1.8升，其实1.8升它是到这儿，你上面再加点水的话，就像邱老师说的，
1: 2升，
0: 最多是大2升。
1: 对。
0: 然后整个壶的话，有个刚才有个阿姨说了，小巧玲珑的。
1: 是的。
0: 它是这种竖着做的，完全不占地方。其实底部的话，也就是一个巴掌的宽度。
1: 因为我们看，我们跟其他养生壶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这里有个圆的收口。圆的收口的话，我们炖银耳的时候它就不会扑。那么，所以大家炖的时候，就是说您拿盖子的时候轻一点。因为一热这个玻璃会膨胀，然后倒水的时候把盖子拿掉以后倒，然后还有就是如果炖那个养生食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杯口加2根筷子，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食材炖得好，同时那个我们在那个便捷性也特别好
0: 啊。对的，它当中还有个滤网的，对吧？然后这个滤网是可以给它取掉的，
1: 滤网
0: 是可以取掉，
1: 对，
0: 取掉就这么盖上去。
1: 滤网其实我们不太用得到，
0: 因为如果你是用是这样子，
1: 你用非常细小的，比如说你要煮那个亚麻籽啊，你要煮那个荞麦。
0: 对，
1: 其实荞麦我们也可以吃掉的，都不用放在这里面啊。
0: 对，很多人是爱煮茶，有些茶要煮的，茶叶是要放在这里。
1: 对，
0: 一般我们是把这个就拿掉了，对吧？像我们这种银耳，
1: 对，所以你想这个西洋参水，你可以喝，也可以把这个水去炖汤。
0: 对，
1: 因为西洋参是可以吃掉的，所以我说如果大家家里吃黄芪的话，那你要用这个壶，因为它可以有很多的黄芪水煮出来之后。黄芪可以就是过滤掉，然后把这个水去煮饭去煲汤，就很好了。
0: 黄芪水煮饭，我真的怎么越听越觉得好赞哦。
1: 黄芪本身提气，而且它能
0: 固表，我觉得我很需要。
1: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觉得体质要提升一下，黄芪也是好东西啊。包括这个，您看我们这里面煮的这个菊花茶，这个颜色浓不浓郁？2朵菊花就能煮出这个状态来，这就是养生泰壶带来的。
0: 这靠泡还真泡不出，
1: 对，
0: 因为我对泡的话我很有发言权。我上班呀，我天天拿了那个保温杯在这个泡这个泡那个，然后我之前还用304不锈钢泡那个西洋参以来煮钢乌来。
1: 不对的，
0: 青青呀，你把这么好的东西你就泡在这里边，你不能喝的。我说为什么了？这怎么不能喝了？他们就跟我普及知识。说完了之后呢，我那个太被买好了呀。
1: 对。
0: 所以像这种菊花，然后东方购物也有给大家直播过那种特别好的那个菊花。
1: 是的，那个
0: 富硒
1: 的那个菊花，
0: 你还真不能瞎泡。
1: 我们其实这里摆的所有的养生食材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那么这些养生食材，您在吃的时候都希望非常多的去获取营养成分。
0: 对，我花了大价钱我买来。
1: 不要破坏它。
0: 我是想对我的身体有好处呀。
1: 对。
0: 你拿不好的容器去泡了去煮了，就把不好的东西喝进去了，那我不是对我的健康又造成了影响了？
1: 是的，所以阿姨们啊，就是说对自己的体质千万不要忽略。
0: 对，
1: 就前两天我看到那个有一个阿姨，就脸色特别的暗沉，眼圈这一块是黑黑的。这其实就代表身体里面有某些东西沉积了很久了。那么这个就你要去了解到底是工作时候还是生活当中的饮食，但是这些去了解是一回事，那么从现在开始他对自己的身体的保护就要加强了。
0: 对的。
1: 所以你看我现在家里就我是东方购物第一个做台杯的， 我自从做过太杯之后，我家里现在筷太的勺子、太的筷子、太的碗、
0: 勺子都是啦，
1: 太的锅，全部都是太的，
0: 筷子也是
1: 大锅小锅都是太的，就我对我自己要负责嘛。年纪越大，身体越要保重，对吧？我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我，但我自己给自己做好保护总是好的，对吧？
0: 对的，所以我们现在谈到养生啊，是一个就是一个中心话题，
1: 是的。
0: 包括我们前两天那个大学同学聚会，哎，聊着聊着就聊养生了呀，
1: 是的，
0: 展望未来了呀，回忆过去回忆的差。差不多嘛，就开始聊以后了呀，对吧？
1: 你这一说年龄就出来了，
0: 必须的呀，那没办法，年龄到了就是好好养生的。像现在各种的博主也在推荐这个水那个水，哎呦，我看了都觉得挺好的。
1: 对，
0: 我们就把这个心动化成行动。今天你只需要花299拿到的是一个泰的养生壶，而且这种养生壶里面泡的水，它不是你一个人喝，
1: 对，
0: 全家啊，不，小孩子咱不说吧，就可能老两口，
1: 小孩也可以泡奶啊，小孩当然要当心了。
0: 对，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中药材的话，对吧？我们成年人，对吧？
1: 养生食材，
0: 养生食材
1: 不能说中药材。
0: 对对对对，养生的，比如说西洋参啊，好的那个叫啥黄芪，刚才我们说到这些，
1: 包括石斛、
0: 红枣，红枣倒是小孩子小朋友能喝的。
1: 对，我们包括炖汤，包括炖汤，你用这个壶都特别好。第一个就是你费不用费事儿。它的火候可以让我们的食材炖得更鲜美。第二个就是食材也好，养生的这些材料也好，你不用担心跟你的壶里面的金属发生反应。你吃的就更放心，
0: 对的。
1: 所以今天这个是大容量的养生泰壶，
0: 是的。
1: 所以299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到位的啊！
0: 还有5分钟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组的备货，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之前的价格是399，一直是举这个手板的，对吧？399的养生壶，太阳生壶。今天我们英国的品牌巴迪乐，我们做到的是直降100块钱，
1: 是的，
0: 299。主体部分用到的是这个玻璃的，然后底部跟我们的这个食材接触的地方用到的是钛。
1: 对，
0: 邱老师说了，他们家都换成什么钛勺子呀？
1: 我家所有的现在容器都是钛啊，来看看我们的银耳，
0: 哎，这个一定要看一下啊。
1: 对，我们的银耳啊，您看，
0: 银耳你别看
1: 是不是很稠啊？
0: 好像挺普通的食材，但是你要把银耳炖好，对吧，邱老师？
1: 很难的，
0: 很复杂。炖银耳，我以前我老炖了。
1: 来尝尝看，尝尝看。
0: 哎，好的，
1: 试试看。就你银耳要炖的那个稠稠浓浓的，
0: 对，要软糯的，很长时间，
1: 很费劲。而且我们以前养生壶炖起来最怕的就是扑。哎呦，一扑出来，我一看我的精华都没了。
0: 哦，我好几次也是的，用明火炖，炖了崩溃掉了呀。
1: 然后。

0: 活力，还能够有12段的这样的一个控温。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太合适了。所以你想这才卖到1000元、哎。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啊是大容量，大容量再加上钛。所以这样的养生壶给你买299，你觉得是不是特别值了？
0: 太合适了，你买个钛保温杯，你都不值这个价格了。
1: 对，是的。
0: 而且这个的话，真的是你每天都用得到。不是那个阿姨说了吗？有了这个壶，天天在用。
1: 哎，是啊。
0: 放在厨房用的可欢乐了。
1: 对。
0: 哎，你知道吗？我也是，我有这种壶的话，我也会想，哎，明天煮点什么，后天煮点什么，
1: 是
0: 吧？
1: 对。
0: 家人都能够喝。
1: 好有乐趣啊！
0: 哎，有乐趣，
1: 身体还好呢。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样的这个200多块钱，你也就是省两个人一顿饭的价格，对吧？
1: 对。
0: 你这个给自己带来1年4季的养生的快乐，
1: 而且是省下来不少钱啊！你要知道，今天用这个太湖煮，你的西洋参可以省，你的陈皮可以省，你的那个石斛可以省，
0: 对，
1: 省下来的都是钱，然后你可以去各种各样的哎。用在那个买衣服上面，对吧？用在外面请客方面，
0: 是的，
1: 都可以。
0: 花钱地方太多了。
1: 嗯，
0: 导演跟我说，这个品牌它一年直播的次数并不多，因为是英国的这个品牌。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年末特惠，所以给大家做到一个直降100。200多块钱，我前面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说太湖怎么200多？因为我想太湖它不是保温杯吗？这么大的一个太湖养生壶肯定很贵的。说299，哎呦，我想我说那就是个好东西。
1: 我上次那个就是因为我做过第一次的太湖，就是1000多块的，那时候钛的价格真的是高到不行。
0: 对，
1: 我们一个保温杯就999，我是第一个用的，
0: 吓死我了。
1: 对，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大家都说智商税智商税，但现在看看各种各样的钛应运而生，我们家厨房里面，钛锅。太壶、太杯、太的筷子、太的碗，都是太的。
0: 对呀、最早的时候就是太贵了。
1: 而且我出门，
0: 侬拿买了，告诉您讲，我不舍得，这大几百买杯子不舍得。
1: 而且我告诉你，我现在出门，我这些杯子什么我都自带，我用自己的，分量又轻，又健康，
0: 是的，
1: 多好。
0: 好了，最后几十秒的时间，扫码下单更快速，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帮我买了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有高压锅，又有电饭煲，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呢？
3: 阿拉厨房间里搿种物用了最多了，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了。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刻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的，随便啥物事哦，我想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勿怪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老远
2: 啊。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莹莹。最近的温度起起伏伏，有时候呢晚上可能被子没盖好，或者是说呢，哎呦，不小心的扭到腰扭到脖子的时候呢，人都会觉得不舒服，怎么办呢？您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温温热热，要不然做一个艾灸吧。但是你会发现去到养生馆里一次可能就是200-300的一个费用，但如果是自己在家里边去做的话，原来的机器味道比较大，烟比较重，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可能操作起来比较麻烦。今天推荐给到大家来自于动爱坊的秦椒透骨灸，这个产品呢已经是人员第二次推荐给到大家，非常的方便的同时，而且关键里边有很多好的一些植物精华在里边，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2: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天气寒冷，可能会导致我们很多时候啊身体里面发生那种收引的感觉，所以一到寒的时候刺激到我们一些特定的关节啊，你就会觉得不舒服。还有呢，我们随着退休时代的来临，我们很多时候身体的保护机制开始减弱了，特别老人家们经常做家务的时候，或者说搬些重物的时候，就不小心会扭伤拉伤。那么这个时候这种疼痛的感觉让你很不舒服，但关键呢，你如果停不下来解决不了，你后面很多事儿还得做，所以我们现在都希望快一点来解决。而且呢，您发现啊，这些疼的部位多数都是在我们那个骨头和骨头连接的这些部分，所以你表皮上面的温温热热未必能帮你解决这深层次的问题。而我们今天是让我们的这里面很多的本草成分能透到你的骨缝当中，透到你的关节里面，来从我们根源上面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用过的朋友们啊自己都知道，对吧？所以到冬天来临的时候，或者年纪大的时候，家里面备些这个产品都挺好的啊。
1: 是的啊，我们先来对照一下啊，您看看有没有最近有类似的问题啊？就像刚才邱老师刚才说了，您看看寒邪、湿邪、风邪，这个季节特别容易找到你，对吧？但凡有时候你看秋裤穿的稍微单薄一点，或者说晚上被子没盖好，第二天早上起来，比如说脖颈间有没有酸和麻，或者是说呢，最近劳动家务了，年底了，开始又大扫除了，冷水浸的这个手关节里头的时候，你会发现刺痛感有没有？最近还有是什么呢？肿胀，有时候呢走路走的稍微多一点儿，对吧？
2: 真是这样哦，
1: 是不是？第二天这个腿就肿得不得了的，上下楼梯都费劲的。还有是什么？僵硬。我现在发现其实真的是到年纪了啊，这些问题立马都会找上你。
2: 是的，所以老人家们早上起来的时候，经常感觉自己像木头人一样，
1: 早上
2: 起来晨起的这个僵硬的问题特别多。
1: 对，
2: 为什么？因为你的那个关节里面的保护成分越来越少，那么它在那个就是给你的保护机制减弱的时候，你但凡动一动，它就会刺激到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时时刻刻都会来烦扰着你。
1: 对，
2: 所以我们说啊，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外婆那个时候家里面各种各样的红花油，
1: 对，
2: 各种各样的那个虎骨贴，
1: 是要的，
2: 家里都备着。
1: 对，
2: 现在我也明白了，
1: 是
2: 前两天那个提个重物不小心把这个手腕给闪到了，闪到了以后我那个用了护腕，也涂了一些那个其他的那个产品，但是这个产品如果是在表皮的解决不了，只有用到了这个深层次的，这个好像就完全好了。
1: 对，
2: 所以我们说啊，今天我们不是普通的用品，我们是保健用品，
1: 对，
2: 有保健功效的啊。
1: 是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产品啊，动爱坊。一说到动的时候您就明白这个足啊是动足非宜，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动足非宜。 我们呢，今天它是什么呢？舒筋通络膏，有发明专利在这儿，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怀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是什么呢？传统医药侗族医药吴东克授权。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上面写的画的这些地方都非常的清楚，那具体它是用作什么的呢？我们今天有产品信息的一个备案啊，在它盒身当中，因为这个字儿比较小，我给大家放大来让大家先来看一下。因为一开场我也说了，我们看这些东西呢，有时候抹到什么红花油呀，这些什么通络筋骨膏呀，我们都要看一看它里面的成分怎么样。哎，观众朋友啊，第一位就是我们说到的秦灸，对吧？
2: 秦灸，对
1: 啊，秦灸，
2: 秦灸本来就是，它有很好的帮我们来那个祛风散寒、舒筋通络的这个作用。
1: 对，
2: 包括后面的三七，大家都知道，对吧？因为我们的经络不通，通常是血液当中也会有些问题，所以它有活血去瘀的作用。
1: 对，
2: 然后半分合同样。半分合不是我们的那个传统本草，在我们自己的那个本草典籍当中看不到太到它，它可能就是侗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类似秦椒的成分。
1: 对，
2: 然后金钱草祛湿的，钩藤帮我们通络的，鸡血藤跟我们三七比较匹配，川牛膝的话就是来解决我们那个膝盖就是我们的关节里面的这些问题。所以接下来羌活、独活、大血藤啊，包括那个花椒，像我们身体发热，后面的薄荷和冰片这两个成分是起到透皮吸收的作用啊。
1: 所以观众您看到了十几种啊，将近的十几种的这个我们特别好的草本植物的这些精华在里边，对吧？咱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化学的东西，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来，保健功效，平时咱们这话都不敢说的，
2: 是的。
1: 今天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观众可以来看看它具体是干嘛，具有祛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而且用于是什么呢？风寒湿邪侵袭或劳损，比如说还有跌扑引致，比如说您的颈肩腰指掌踝腕等关节部分出现的肿胀不适、麻木酸痛、困顿无力、屈伸不舒等一些情况。所以啊，我们说了保健功能写得非常的强，也有产品的一个信息备案。那怎么用呢？很多顾客说了，哎，我平时家里面用到的那个艾灸啊，都是可能要比如点上烟的，
2: 对，
1: 明火明烟的，或者那种大机器要照在身上一个部位的。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随身携带都非常的方便。
2: 是的，
1: 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2: 其实啊，它方便就在于我们没有明火明烟，而且呢，它是靠这些植物成分来帮我们起到这些作用。
1: 啊，
2: 我来加强一下啊，我们只要起黄豆大小这一粒，
1: 对，
2: 然后就把它抹开，厚厚的涂开。你如果是晚上在家里睡觉的话，你就这么厚厚抹开。
1: 对，
2: 如果说你说早上我要那个做家务，或者说起床穿衣服的话，
1: 对，
2: 那我们可以把它涂得更薄一些，让它吸收。那么这样呢，您就覆盖着。我待会儿让大家看一下哦，
1: 对，
2: 它真的能达到灸过的那个状态。待会儿我这个地方就是红红的一块，就好比你做艾灸之后的一个效果。
1: 对，
2: 关键是我现在涂上去是凉凉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哦，半分钟不到的时间，这个地方就开始温温热热，然后这个就是热力四射往里面开始透进去，
1: 对，
2: 真正的透骨灸。
1: 哎，是因为呢，人家有这个发明的专利和技术在，而且呢，这些十几样的植物的草本精华的配比也是掌握了核心的科技啊。我们待会儿下一趴回来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邱老师在这灸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和感受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在外边呢，您看专柜。价格一盒198块钱。
2: 对，
1: 咱东方购物今天啊，这个组合构成特别的好，还有一个非常优质的售后服务带给大家。八瓶装今天399块钱，也就是外头买两盒，咱东方购物今天8盒带回去，因为这个东西不怕多，因为什么呢？
2: 对，
1: 随身有时候携带，包括呢，还有家里边呢，您看啊，就中年人，咱们办公室里头备一点儿，随身包里装一个，亲戚朋友之间可以分享一下。
2: 关键还有一点，如果您的疼痛是在腰背这一块的话，那是真的要大面积涂抹的，
1: 对，
2: 所以你这个量真的不能少，家里也一定要备着啊。
1: 是我们还有金牌的售后服务是什么呢？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但凡有最近觉得肿胀不适啊、酸呀、麻呀，或者是说困顿无力啊，以及还有哎呦胳膊最近好像伸不直，或者说肩头比较不舒服的话，您都感受一番。15天之后觉得好了，咱们再把剩下的这个7瓶留下来；觉得不好的话，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1-9900。

哎呀，我现在呀，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儿。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0: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八瓶装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确实我今天刚才刚好碰到邱老师这个手腕的地方啊，稍微是有点啥扭着了，
1: 哎，
0: 对吧？
1: 所以我今天啊，特地再要试试看，因为那个确实啊，就我们很多的问题都是深层次的问题，
0: 对，
1: 你可能表皮上面看不出来，肌肉这里可能也还好，
0: 对，
1: 但是你那个骨关节有点问题，特别是我们手腕这一块啊，要做家务的，经常手那个动起来，我们说翻一页书都要动三十几个关节，所以里面的问题不解决的话，你就感觉行动受限了，运动没法做，家务没法做啊。说特别是到了我们冬天，这个寒冷再加上那个湿啊，一纠合在一起，哎呦，那更复杂。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本草成分？从我们的血，从我们的经络。
0: 十一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其实我最近啊特别有感触，我们很多的老观众都知道，我前两天的时候颈椎这儿贴的那个就是像膏药，然后腰椎又扭了，就早上起来刷了个牙，然后一弯腰一起来就不行了。还有是什么呢？这个肩颈的部分，晚上那个被子没盖好，早上起来，哎呦，这个五零肩、六零肩，肩再往上抬一抬，胳膊往上抬一抬，抬不动了，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季节它就是什么呢？稍微风寒湿气往你的身体里头一钻的时候，你这人哪哪都不得劲，都不舒服。
1: 对，
0: 而且关键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侗族非遗，观众朋友们，咱都知道啊，咱们的少数民族其实啊特别的有智慧，大山深处里边的这些特别好的草药，
1: 是
0: 咱们都能拿来去用，对吧？
1: 其实你看啊，侗族他们也是依山傍水的，所以平时呢经常要爬山，对吧？
0: 啊，对，
1: 有损伤吧？然后那个地方湿气也比较重，
0: 对，
1: 山里面都是这样，所以他们可能针对这方面的问题啊，老早就开始关注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普通的用品，我们今天第一个有保健用品的批文，第二个有怀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
0: 对，
1: 第三个我们是有发明专利，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就是来解决我们现在随着年纪增大，身体的风寒湿痹这些困扰着我们，
0: 对，
1: 所以它不会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影响，
0: 是，
1: 但是它就是让你不舒服，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为什么家里面一定要备着，但凡有点疼啊、酸啊、胀啊、麻啊，您可就可以有正确的方式来对应了啊。
0: 对，是，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最近一些什么风啊、邪呀、啊，还有这些什么湿寒类的东西啊，专门往你骨头缝里钻的时候，您看冬天为什么很多老人容易摔跤，对吧？可能使不上劲儿，但凡哎呦稍微要是觉得一摔的话，这骨头就觉得脆。
1: 推你了，哎，
0: 是不是？
1: 所以老人不能摔，
0: 哎，
1: 平时得稳着。但是你疼的时候、酸麻没感觉的时候，
0: 对，
1: 有的时候啊，这个姿势站立不对，很容易就有问题。
0: 对，
1: 特别到了马上过年，大家都要操持家务了。
0: 对对对，
1: 你看看那个商超的、菜市场的、
0: 对，
1: 都是老人家拉着车的那个身影啊。
0: 是，所以啊，我们最近一定要保护一下自己。家里边呢，像这些特别好的这个通络筋骨膏呢，一定咱们都多备一些。而且呢，像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我们今天还订了你们东方购物的那个远途旅行去欧洲玩的十几天的，身上更要备这么一罐，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您自己来看一看，风邪、湿邪、寒邪就往您的什么地方啊？您看，比如说颈椎的地方，早上起来，哎，我这颈椎，你像我前两天动也动不了，
1: 都是骨头缝的地方。
0: 哎，你转个头你都转不了。还有，你看这个跟邱老师是一样的，
1: 哎，是的，
0: 对吧？
1: 这个正好是手腕的地方，手腕很麻烦，你知道吗？
0: 哎，是，
1: 就你做任何身体任何东西，你都得用到手，
0: 哎，对，还有是什么呢？
1: 躲不开，
0: 哎，上下个楼梯，你这个关节是不是咔咔作响？
1: 是的，
0: 稍微一起一下蹲一下，
1: 这是早上特有的情况，叫沉僵。
0: 哦，
1: 所以早上起来经常感觉自己像木头人，要动啊，慢慢的动，动一会儿，动个半小时左右，动开了，
0: 哎，
1: 好像自己才活过来了。
0: 对，
1: 所以这种呢，我们可以晚上洗完澡睡觉前，
0: 对，
1: 就在你这些容易僵硬的地方，先给它涂抹好。
0: 哎，
1: 虽然它会温温热热的，但是热完了之后，你就睡得踏实了，
0: 很舒服的。包括还有是什么？咱们有时候也属喜欢那个走步的，
1: 哎，
0: 一天要走个1万多步的，
1: 哦，
0: 有时候回来，哎，怎么发现第二天这个腿就肿得不得了的，
1: 磨损厉害了呀。
0: 哎，关节磨损厉害了。咱们有时候可能家里边的蹲一下、起一下，你会发现坐在马桶上行，然后起来都起不来的这种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这个家里边呢，一定多备一点。因为今天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侗族非遗带给大家。
1: 对，
0: 因为呢，少数民族刚才我们也说了啊，依山傍水的地方，对吧？他们常年生活在湿气比较重的地方。
1: 是的。
0: 而且侗爱纺这个品牌，我们可以到时候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来这边啊，您看看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有发明专利号。 然后呢还有是什么呢？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
0: 这几个呢我们让邱老师把我们的这个放大给观众朋友来看看，
1: 这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的一个证书啊。啊，这是我们专门的发明专利的一个证书。
0: 对，
1: 没有这些证书我们都不敢随便乱说的啊。嗯，这是我们专门批出来的保健用品的批文的证书。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是可以说它对我们身体的那个作用功效的，它是有那个保健作用的，跟我们日常的这些用品没有那个就不一样啊。还有这个是我们这里专门的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个相应的传承人，这里都有相应的那个证明啊。
0: 对，吴东克哈。所以呢我们这些信息全部都在盒身上面有，因为字体小我们放大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咱们的产品的一个标签的备案，像很多的功效一般情况下我跟邱老师不敢读，来我先给大家读一下咱们今天的功效是什么呢。外用保健用品具有祛风散寒、通经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而且适用于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您看啊，因风寒湿邪侵袭或劳损跌扑引致我们的肢体，比如说颈啊、肩呀、腰呀、指啊等一些踝腕关节的地方出现肿胀不适、麻木酸痛，因困顿无力或者是说的屈伸不直等等有一些不适的问题。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啊，这些话咱们平时一个字都不敢念的，今天为什么敢念呢？就是因为有了产品标签的一个备案的信息。
1: 是的，
0: 包括它的主要成分我们要和观众朋友来说一说。哎，
1: 这里面的成分主要是几大类。第一个就是舒筋活络的、通络的。
0: 对，
1: 然后还有就驱风驱湿驱寒的。那么另外就是一个活血化瘀的。那么这些成分组合在一起，才能让我们这些本草的成分直达我们的关节的那个缝隙里面，然后解决这里面沉积在里面的各种问题。
0: 是，
1: 所以无论是你因为寒冷刺激导致的酸麻肿痛，
0: 对，
1: 还是你扭伤拉伤因为淤血导致的酸麻肿痛，
0: 对，
1: 这些它都有对应的成分。来，现在看看我的效果啊，
0: 这是我们第一盘我的
1: 涂的啊，我把这个擦掉。
0: 好，我们擦掉看看，
1: 擦掉之后您看看我这个地方是不是跟揪过是一样的？哦，
0: 红红的。哎，
1: 这里还有一点，擦掉。
0: 哎，你看看，
1: 您揪完以后是不是就这个状态？所以你看，现在那个养生馆、艾灸馆里面都是很多的中老年人，为啥？出了问题你总是要解决吧？
0: 对。
1: 但是你要花时间吧，你要那个钱的代价。
0: 是。
1: 我们今天这个八虎格拿回去，你在那里只能做一次。
0: 对。
1: 然后还有揪完之后，这个衣服上都是味道
0: 啊，是。
1: 你还不能洗澡，
0: 对，
1: 你还等到那个晚上。如果你有工作的话，是不是特别不方便？
0: 对。
1: 还有很多老人家又想玩又想出去旅游，又要操持家务，
0: 是，
1: 又要到养生馆去做这事儿，你时间排得过来吗？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很方便，晚上洗完澡可以揪，对吧？我们就涂上去，
0: 对，
1: 然后让这个温温热热的地方把你这个僵硬地方干掉，然后早上起来这不就松快了呢？
0: 对。
1: 还有就是在家里面，如果你觉得不是，哎，没法做家务的时候，你坐在沙发上看看电视就能把这件事完成了。
0: 对，
1: 关键没有明火明烟，
0: 是，
1: 没有那让你讨厌的味道，所以这个是不是就特别方便，而且性价比特别高啊？
0: 随便涂抹，就像你涂油抹油的这种感觉一样。
1: 而且我这个涂完之后，我现在这个热力还在往下渗透，
0: 还在往里头。对吧，
1: 又热又辣的感觉
0: 很舒服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专柜里边一盒的价格198，你外头做一次这个艾灸下来差不多也得100多块钱，便宜一点，对吧？咱们今天是什么呢？8瓶装带回去399块钱。您问一下亲戚朋友，咱们都分一分，你4瓶我4瓶的药药是不是更加的划算？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好不好用，有没有效果？来，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及时给您退款退货。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个全面售后的名额也是有限的，7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每天都泡红衣菌，还行吧。为了生活也酸，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啊，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1: 好，提示一下大家，伤残人数非常的多，因为为什么呢？咱老年观众朋友们，别说您了，就我这岁数，我最近啊都是不是腰酸背痛，就是天天把这扭了那儿不舒服的。咱们这个啊，舒筋通络膏一定备一些。有顾客在问啊，八瓶稍微有点多，我跟您说一点都不多，因为为什么呢？大面积有时候你比如说腰的部分、肩的部分多涂一些的话，用起来非常非常的快哈。
2: 其实大家想一想，这个早上起来就别的不说，就早上起来僵硬的问题是不是每天都有？
1: 对对对，
2: 如果每天都有，就像你牙膏一样。
1: 对，
2: 你每天都要刷，真的一直不够用的。
1: 哎，
2: 然后你家里面一买都会买个几支。你家里面现在我们用一次性的那个洗脸巾，
1: 对
2: 吧？
1: 对对
2: 对，也是不可能一次只买一包两包的。
1: 哎，对，
2: 就这些，就是现在已经跟着我们那个老龄化来临之后，对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大家重视起来了。
1: 对，
2: 因为当您的问题就身体在退行，但是你的行为一点都没减弱。
1: 对，
2: 你不可能每天就是一直处于养生的状态。
1: 对，
2: 你得操持家务啊，你要出去玩玩走走吧，
1: 是
2: 你有的时候提个重物吧，
1: 搬
2: 搬弄弄的时候，这些受伤了怎么办？
1: 对，
2: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红花油贵啊，不舍得买好多，买一瓶，
1: 对，
2: 但是很快用完了，你又去买，
1: 是
2: 就很麻烦。
1: 对，
2: 还有一点啊，你别看今天八瓶，因为今天有一瓶是免费开放的，所以你说大组合对你影响大吧？真不大，
1: 对，
2: 因为如果这一瓶你觉得用了有啥问题？钱全部还给你，这一瓶留下来给你用，
1: 对，
2: 这个羊毛你不薅你就多亏。
1: 对，
2: 然后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之后马上过年了，操持家务老人家都懂的，
1: 对，
2: 家里面最累的可能就是您了，
1: 是，
2: 所以把自己保护好，这些东西啊备在身边是没有错的啊。
1: 对，是，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还有少量当日送达的名额给到您啊，也就是今天您就能收到货，所以呢抓紧时间下订单的时候呢用起来，哎，刚好今天你觉得腰有点不舒服呀，关节有点疼啊酸啊，肩膀是不是今天有点着凉啊，都用一用试试看，包括里面的成分您到时候扫描下来，您看现在手机有那么多的 AI 智能帮你去分析，
2: 对，
1: 看一看是不是好产品啊，真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码下订单了，800-708-800，手机2151119900。
3: 哎呀，我现在呀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儿，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0: 每天都泡红衣菌，还行吧，为了生活也酸，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啊，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有少量当日送达的名额，同时呢，我们今天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就是拿回去一盒你就用，用了觉得好，剩下7盒咱们再留下来。而且8瓶装，我跟大家说，你觉得实在有点多没关系，问一下现在那个群里边，我们相亲相爱一家人啊，包括还有咱们的这个小区的群里头呀，哎，分一分，你4瓶我4瓶，你看啊，回到现场，我们让邱老师再给大家看看
1: 还在吧。
0: 还在，
1: 你在哪个爱就可以做给你做的那个时间那么久啊？
0: 赵红红，
1: 而且我这一片哦，真的是很舒服，现在就是热热的。前两天这个提重物不小心别了一下哦，这个手啊，就是你只能这样动着，没法转，没法转，没法转。我现在这样转没关系，为啥？因为我这个热力啊渗透进去了，
0: 是
1: 血液那个经络都给你疏通开了，所以这里面的酸麻胀痛没有之后，你看你不是就能又能做家务了？
0: 对，
1: 所以我说我们家里面有很多的老人家，特别是很多妈妈们哦，
0: 对，
1: 真的就是一家子顶梁骨。我妈那时候也是，公交车上不小心摔下来，然后脚那个骨折之后，让她躺在床上不要动，然后趁我们不在哦，她撑着那个凳子，又帮我们做饭。所以家里面这种老人真的，我们要保护好他们，他们是真是家里的一个宝。还有就是我家的那个公公也是，90岁，现在长弧线到家只干2件事儿，一个帮他擦身。还有一个帮他按摩，
0: 对，
1: 所以家里面各种各样的贴的啊，那个涂的，
0: 对，
1: 一定要备着，因为每天他都觉得，哎呦，身体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为啥？因为年纪到了，确实退行的问题一来，
0: 对，
1: 年轻人是理解不了老人的这个身体状态的，
0: 对，
1: 但是老人家既然有这个情况，早上起来像木头人一样，身体各种各样的酸麻疼胀，那个困扰着您，您就得把这些好东西给备在身边，不要再找小辈了，他们未必能体会你，也未必能知道哪个东西涂上去更好。更能帮助你，
0: 是
1: 今天我们是差不多同龄了，
0: 对，
1: 差不多也到这个时候了，我们的感受跟你们能一样，能感同身受，
0: 对，
1: 所以这样的好东西也是分享给大家啊。
0: 我们现场让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些好东西基本上呢，如果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我都了解的，对吧？
1: 对，
0: 您看看，像我们刚才说到的，
1: 其实啊，大家看啊，这里面呢有一些大家是熟悉的。
0: 对，
1: 比如说花椒，对吧？薄荷，
0: 对，
1: 羌活，包括我们的冰片、独活，平时您在那些本草当中都能看到。
0: 对，
1: 牛膝如果放进去，大家已经知道，懂的。三七是很贵的东西，对不对？
0: 在我们前面啊，前面这儿也
1: 有。三七在这里，
0: 在这儿。
1: 三七是很贵的东西，平时不太会处到我们这里面吧？但是今天这些都不重要，因为这些解决的是我们血不通的那个问题。我们今天有几个重磅的东西。第一个是秦椒，这个放错了啊，这个秦椒，这个是牛膝啊。
0: 放反了。
1: 秦椒，大血藤、鸡血藤，然后再加上钩藤，这些东西除痹、活血、通络，在我们的那个本草当中，您去看都有。然后还有一个好东西叫半风荷，半风荷在我们传统的本草当中都没有，所以为什么它会有这个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项目？您看看
1: 这个项目啊，然后为什么会有发明专利？
0: 对，您看看
1: 啊，为什么会有保健用品的批文？它一定有它特有的道理。
0: 对，
1: 那么这个保健用品的作用，让人员再给大家说一下，
0: 我们再把作用给大家念一下，功效再念一下啊。平时如果它不是这样的一个备案的话，我们根本都不敢说这些话。首先呢，它是干嘛了啊？具有祛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痛起来你动都没法动，对吧？扭一下你都觉得疼。来，适用于是什么呢？风寒湿邪侵袭或者是劳损跌扑引致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您的颈啊、肩呀、腰啊、指啊、掌啊、踝腕等关节部分出现的肿胀不适、麻木酸痛、困顿无力、屈伸不舒等一些问题。所以观众啊，咱们当时送达名额只剩最后53组了，别说是电视机前的您了，因为我想现在啊，我前两天的时候我这儿贴的膏药，肩膀上，
1: 对，
0: 腰上，对吧？
1: 真是，
0: 哎，真的，我就是能坐着的节目，我都尽量坐着说了，因为为什么呢？太难受了，稍微动一动啊，你稍微扭一下，你都觉得会不舒服。这时候怎么办啊？有了它，其实很简单。这个里头的小瓶子，我们让大家来看一下，
1: 对吧？小巧，平时出去旅行的时候带着都很方便。
0: 对，
1: 跳广场舞的时候放在包里也没问题。我现在晚上我看到 晚上现在跳广场舞的人真多
0: 多，
1: 然后用的时候很简单，我还在我这个部位，其实我这个部位你看，
0: 对，
1: 我还是红红的，其实它还在往里揪呢啊，真的有揪的感觉，而且那种热，
0: 对，
1: 往里渗透的感觉特别的好。当你那个扭伤拉伤，然后这里不舒服的时候，你又会发现啊，这真是你的好帮手。我们大概就黄豆大小这一点，
0: 对，
1: 然后把它涂抹开，哎，我再涂的面积大一点啊，
0: 对，
1: 刚才涂的是这一块，我现在把整个手腕给涂到，
0: 哎，
1: 其实有的时候啊，您做家务的时候拉伤扭伤的时候，覆盖的面积就广一点，让它从各个方面给你四处渗透，这样的话您看您出去的时候没有影响吧，
0: 对，
1: 但是我们待会儿来看一下，我这个整个一片都会红红的起来，为啥？因为它开始给你做艾灸了，
0: 是的啊，
1: 透着骨头的灸啊，
0: 很方便，对吧？就像你涂抹一个面霜一样那么简单。而且我们今天啊，我们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这一盒你拿回去先用，用完了剩下的7瓶你觉得好再留下来，觉得不好没问题啊，我们呢可以退货退款给到大家。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8007088000，手机02515111900。

0: 要是干家务带孙女，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1: 每天都跑缝纫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啊，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2: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啊，咱们的这些侗族的这些同胞们生活的地方是什么呢？大山深处，
3: 对
2: 吧？对，
3: 是的，
2: 依山傍水，湿气又特别的重，
3: 爬山涉水，每天走楼梯跟家常便饭似的、
2: 对，是各种，比如说还有蚊虫类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现在在家里头也是啥呢，虽然说我们生活的条件挺好的，但上海冬天你看湿气重不重？
3: 重，
2: 对吧？湿冷湿冷的，
3: 对，
2: 是不是
3: 真的就往骨头缝里面扎？关键还有一点，我们真的是上年纪了，这个不服老不行，因为我们有句话叫退行性问题，
2: 对
3: 吧？
2: 是
3: 这个所谓的退行，也就是说你的骨头的保护层越来越少了，您的那个关节囊的那个稳固性越来越弱了，
2: 对，
3: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啊经常走路的时候不稳，摩擦就会加剧，
2: 对，
3: 那么这种摩擦就会带来我们很多的炎性物质的产生，
2: 对，
3: 然后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经络就会有影响，所以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本草成分从各个方面来对应，您看您需要活血化瘀的，我们里面有三七，有鸡血藤，有大血藤，有红，有那个就是啊这些那个专门帮我们活血的，要让身体热起来的，我们有花椒，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让我们整个经络比住，无论是风寒湿导致的那个经络的那个阻碍，我们里面是专门的半风荷，对吧？秦椒，还有我们的各川牛膝，
2: 对，
3: 都在这其中，还有钩藤，
2: 是
3: 这些物质，其实你去看看，平时我们在这些帮助我们的本草当中很少出现，
2: 对，
3: 所以我们今天能拿出三份证明，一份是我们的非遗的一个证明，一份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还有一份是保健用品的批文，
2: 对，
3: 所以针对我们现在年纪大的那些问题伴随着我们的不适，我们也要用更好的更强的方式，更针对性的方式来解决。
2: 是的啊，提示一下大家，当日送达的名额越来越少啊，今天早一点下订单，我们早一点就能送货到您府上，然后刚好这两天你比如说呀各种痛啊扭到啊
3: 各种家务要做起来了、
2: 你觉得哪不舒服，咱们今天就涂抹起来啊，而且呢我们升级全面的售后给到大家，你就用一盒，用完了觉得好，剩下七盒咱们再留下来，觉得不好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给到您，就是这么的有自信哈。
3: 是的，
2: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哎呀，我现在呀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1: 每天都跑缝纫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啊，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您看有时候呢咱们家里头的阿姨可能还要操持家务，你别说是跳广场舞，别说人家像什么踢毽子健身的、就是哎弄一些这些简单的家务，您这手疼不疼，肩疼不疼、对吧、脖子呀腰呀一扭了起一下动一下都觉得费劲，那很多顾客问了啊，刚才揪的到底效果怎么样、
3: 再看一下，把它擦掉啊。
2: 好，
3: 您会发现这个地方红的面积是不是更大了，
2: 哎，
3: 一片啊，
2: 对，
3: 这个其实就是它热力往里渗透的一个表现，
2: 对，
3: 因为刺激了血管，血管能扩张，你才会红嘛。然后那个你觉得这个手能运动了，是因为你的经络通了嘛？
2: 对
3: 吧？所以我这个手本来是扭伤过的，很多动作是受限的，没法做的。
2: 尤其是这儿，
3: 对，
2: 你看
3: 很明显，我刚才这一块重新涂的，对吧？在这里面这一块是特别深的，这里都开始红起来了，这里都开始红起来了。这其实就是 从外到内把这些物质送进去带来的表现。所以你想阿姨妈妈们啊，现在平时刷锅洗碗那个锅重不重
2: 啊、哦、是
3: 对吧，我自己家里我也做菜的哦、哎、那个锅重起来这个颠起来难受啊，
2: 是。
3: 然后还有就是洗菜的时候都在凉水里面，
2: 嗯，
3: 对吧，洗碗的时候别看这些小的家务、哎、其实对我们这个手部的那个关节还很有影响，
2: 嗯，
3: 更何况我们经常支撑的膝关节走路走多以后的那个状态，
2: 嗯，
3: 很多的那个腰背的那个关节，当你这个地方疼起来坐也坐不下再站不起来、哎、走路的时候只能叉着两条腿走的时候，
2: 对，
3: 你一定得快快解决它、
2: 嗯、
3: 不能把这个问题小问题拖成大问题啊。
2: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嗯、咱们今天动爱坊的是动足非遗带给您，同时还有呢、嗯、我们说了我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呢都写得非常的清楚，怀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然后还有是什么呢，您看传承人传统医药侗族医药吴东克授权，对吧、
3: 嗯、
2: 写得非常的清楚，包括这儿您看看手腕呀关节呀各个关节的地方都可以去用它、
3: 哎、标出来，
2: 而且呢它的保健的功效呢我们也让观众来看一下啊、
3: 嗯、
2: 咱们产品清晰的这个备案呢让您来看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首先呢我们具有是什么呢，祛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
3: 嗯，
2: 然后呢因为是什么呢，湿寒呀这种受侵袭或者是劳损或者是您比如说跌打引致的您的颈肩腰指掌踝腕等关节的地方呢出现的肿胀不适麻木酸痛或者是困顿无力以及屈伸不舒等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它的成分特别的好、
3: 哎、
2: 对吧，
3: 这里面的成分、嗯、除了我们知道的一些传统的用于活血化瘀的成分、
2: 嗯、
3: 它里面还有很多帮我们疏通经络区分祛湿祛寒的这些物质、哦、
2: 对，
3: 包括还有就是让我们的身体的体表可以更多的那个热起来的物质，
2: 哎，
3: 再加上透皮吸收，所以这整个组成成分它才能获得我们的发明专利，
2: 哎，
3: 才会
2: 有顾客问啊，邱老师这里头有激素吗，
3: 没有，
2: 没有吧、
3: 嗯哎、我们所有的成分都在我们盒身上有标注，
2: 对对对，
3: 带回去可以去看，
2: 都可以拍下来、
3: 啊、如果里面有一些化学类的成分你都可以看得到，我们这里面没有啊，没有激素成分、
2: 哎、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就说啊你用的好不好有没有效果，来没问题，很多顾客有担忧的是你八瓶装太多了、
3: 嗯、
2: 没关系，咱们今天免费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用完了觉得好剩下7瓶咱们再留下来，
3: 对，
2: 觉得不好的话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
3: 嗯、
2: 而且像8瓶装的话我跟大家说一点都不多，因为为什么呢，稍微一痛起来的时候你涂的面积稍微大一些，
3: 对，
2: 包括还有呢家里边老两口、
3: 嗯、
2: 还有您的中年人对吧，儿子女儿现在呢可能也是差不多年纪40左右了、
3: 嗯、
2: 上下了，但凡有时候呢哎呀稍微工作加班、
3: 嗯、
2: 一劳累年底了又辛苦一些，
3: 对，
2: 说哎呦动不动腰疼的，包括还有肩颈的，这个天天在电脑前趴着 的 对吧，我们都说啊家里头备一些、
3: 哎、
2: 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哎呀，我现在呀，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1: 每天都跑缝纫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啊，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很多顾客不相信啊，399块钱我能买回去8瓶装。
1: 对，
0: 哎，我们今天啊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好产品呢，我们会说话。观众朋友为什么说要8瓶呢？第一个啊，随时涂涂抹抹，咱们的这个老年观众朋友们，隔三差五，你今天这儿不舒服了，那扭着了，这儿着凉了，那儿酸疼了，对吧？咱们都用起来，其实你不要小看啊，一瓶用的时候特别的快。你比如说像腰这个地方，你一次涂的面积比较大，对吧？包括膝盖的时候，你天天早上起来酸胀肿麻有没有？
1: 有，
0: 涂一涂是不是？所以就像刚才邱老师这个比喻特别好，你就跟每天用牙膏一样的，对吧？
1: 是的，因为这些问题确实在老人家身上比较多。你早上起来经常僵硬的情况一直在发生，那你发生一次肯定要用一次，对吧？
0: 对。
1: 还有就是现在什么时候啊？冬天了呀，寒冷对我们的关节、对我们的身体的刺激是不是特别厉害？
0: 哎。
1: 另外就是到年底了呀，你的超值家务到菜场去采买的概率是不是高？
0: 对。
1: 平时那个擦个窗没事儿，
0: 那
1: 老胳膊老腿的时候一上一下可能就有问题，对吧？
0: 哎。
1: 所以我们时候要以备不时之需，把这些东西啊备在家里。
0: 对。
1: 我们以前都会送大家一个小药箱。
0: 这
1: 小药箱里面放的什么东西，对吧？
0: 对，
1: 就是家里经常会用的一些物质。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不用大家到那个艾灸馆专门做艾灸，我们今天叫透骨灸，不是明火明烟的那种方式，但是能把热力啊传递到你的血管，传递到你的经络当中，把你那些风寒湿导致的各种病痛给你解决掉。
0: 对，
1: 所以我们随着老龄化来临的时候，生活方式发生改变，我们身边真的是要备一些好东西的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当日送达的名额即将要售罄啊，8瓶装399块钱，积分还有11.97块，咱们扫码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而且关键我们今天的售后服务是什么呢？免费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所以观众朋友就当是薅羊毛，咱们今天把这一盒也要带回去，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外面198呢，
0: 哎，
1: 你其实也就花了2瓶的钱，另外6瓶你多得的，有什么不好？
0: 对呀，
1: 其实多和少跟你没什么关系。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哎呀，我现在呀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儿，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3: 每天都泡缝衣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酸，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啊，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啊，颈椎也不舒服啊，啊，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这个当日送达名额包括还有我们的备货也全线告急了。因为呢像我现在是明白了，我原来不明白，说我妈怎么有时候哎突然沙发起一下这腰就不行了，要么有时候哎闪到了，或者是说呢说怎么早起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腿麻呀、手酸呀、
1: 僵硬啊
0: 这些问题都出现。但其实发现了，到了年纪你没办法，身体的机能慢慢的在退化当中，包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这些观众朋友啊，尤其是老年观众朋友，帮我们有时候带孩子，对吧？
1: 对，
0: 因为小朋友跑来跑去，你但凡稍微动作幅度一大，你像我妈有一天抓我孩子在这个茶几这玩，稍微使劲一转，哎呦，这个腰动不了了。
1: 是的，散到了。
0: 10天半个月，你就在床上就在躺着，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不要说咱们是去旅游也好，跳广场舞也好，就是日常的家务，咱们不要被劳累到啊。而且关键的，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有产品信息的一个备案，保健功效写的都非常的清楚，您都可以拍下来。最近有没有比如说哪儿疼啊，哪儿酸呀、哪儿僵硬啊，驱风散寒、舒筋通络，包括还有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包括还有你各种颈啊、肩呀、腰啊、指掌踝、腕关节出现的这些不适的情况，成分上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您都可以把这10几味的草本植物精华咱们拍下来，
1: 对，
0: 对吧？
1: 是的，因为它针对的就是我们的经络的不通，我们的血管里面的淤堵，包括我们风寒湿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所以它从全方面帮我们把这些物质叫透到我们的骨头缝当中去解决，
0: 是，
1: 所以你会觉得当有这些问题来困扰你的时候，涂完之后，哎，这个松快的感觉就来了，
0: 对，
1: 您 做家务不受限，出去活动不受限，
0: 是，
1: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自由的生活啊。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啊，八瓶装你不要嫌多。其实说实话，我价格在这儿放在这儿，对吧？
1: 市场上可是198、
0: 198块钱，
1: 你就花两瓶的钱，
0: 对吧？哎，反了，哎，咱来看看，
1: 两瓶的钱，看到吧？
0: 对吧？198块钱，399，
1: 放在那里送送人都好啊。
0: 你就买两瓶，咱东方购物今天给你给八瓶，我本来可以给你给6瓶的，我多给你2瓶，你为啥不要呢？对不对？
1: 是啊，
0: 来开放一盒，咱们15天全面售后，这一瓶用完了觉得好，剩下的咱再留下来，觉得不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您，就是这么的有自信啊。8瓶装你觉得多的话没问题啊，对门的这个邻居亲朋好友，咱分一分，对不对？
1: 都可以用，姐妹们收到了，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当日送达的名额以及还有咱们今天所有的直播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了啊！早点下订单，咱们早点送到您府上。嗯，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了，冬天的风寒湿邪不停的往您骨头缝里头钻的时候，疼起来要命的时候，对不对？哎，咱家里头都备一些这个铜锣膏。
1: 关键年底操持家务的时候，到菜场采买的时候啊，哎，那时候闪到了，别到了上下工资车的时候不利索的时候，哎，您都可以来试一试啊。
0: 对，是的啊，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是开放了一盒15天全面售后给到大家，您还担心啥呢？就当是薅羊毛，对吧？咱把这瓶用完了，您觉得好，咱们再留下来，是不是？嗯，哎，所以反复强调了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名额已经不多，早下订单，早送到您府上，而且是我们侗族非遗，拿回去看一看，十几味的草本植物精华在里边，对吧？有时候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比你用红花油的还是
1: 是因为红花油它就是一个活血化瘀，我们今天对经络有帮助的，对血管有帮助的，对风寒湿都有相应的植物成分来进行对应，
0: 对，
1: 所以我们有非遗的那个证书，我们有那个保健用品的批文，所以家里面老人家我们就不算你平时的运动太多，或者说意外的那些发生，
0: 对，
1: 您就说年纪大了之后，对吧？这些退行的问题，
0: 对，
1: 早上起来僵硬的问题，晚上疼到还有四肢冷到睡不着的这个状态。
0: 是，
1: 您用了它不好吗？
0: 对呀，啊，所以啊，15天全面售后一盒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下一档直播呢，仍然是由任燕和佳佳带给大家的白鹤草莓啊。想要吃好的草莓的话，下一档直播咱们一定也关注起来。建议您按1号键了，8007088000，手机21151119990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当日送达的名额以及还有咱们今天所有的直播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了啊，早点下订单，咱们早点送到您府上。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了，冬天的风寒湿邪不停地往你骨头缝里头钻的时候，疼起来要命的时候，对不对？咱家里头都备一些这个铜锣膏、
1: 关键年底操持家务的时候，到菜场采买的时候啊，那个时候闪到了别到了上下公交车的时候不利索的时候，哎，您都可以来试一试啊。
0: 对，是的啊，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是开放了一盒15天全面售后给到大家，您还担心啥呢？就当是薅羊毛，对吧？咱把这瓶用完了，您觉得好，咱们再留下来，是不是？哎，所以反复强调了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名额已经不多，早下订单，早送到您府上，而且是我们侗族非遗，拿回去看一看，十几味的草本植物精华在里边，对吧？有时候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比你用红花油的还是
1: 是因为红花油它就是一个活血化瘀、我们今天对经络有帮助的，对血管有帮助的，对风寒湿都有相应的植物成分来进行对应，
0: 对，
1: 所以我们有非遗的那个证书、我们有那个保健用品的批文，所以家里面老人家我们就不算你平时的运动太多，或者说意外的那些发生，
0: 对，
1: 您就说年纪大了之后，对吧？这些退行的问题，
0: 对，
1: 早上起来僵硬的问题，晚上疼到寒，四肢冷到睡不着的这个状态，
0: 是，
1: 您用了它不好吗？
0: 对呀、所以啊，15天全面售后一盒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下一档直播呢，仍然是由人燕和佳佳带给大家的白鹤草莓啊。想要吃好的草莓的话，下一档直播咱们一定也关注起来。建议您按1号键了，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甲。现在呢，天气一步一步的越来越热起来，就像现在啊，您打开窗户感觉到一股热浪是扑面而来。但是咱有一说一，现在开始开空调是不是有点略早了？家里面比较趁手的纳凉好物是什么呢？当然是风扇。但是想想看，以前老旧的那种台历

0: 电扇也好，包括说吊扇也好，是不是有些脏、有些乱，而且关键的是，它只能用这段时间。等到空调开起来的时候，它就成为了一个鸡肋了。来，今天来自于我们的两季产品，应该来说是当之无愧的国内的 TOP，
1: 电扇也好，包括说吊扇也好，是不是有些脏、有些乱，而且这段时间它也是正正好好的。我们的空气循环扇，来自于艾美特。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来抢先的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这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2: 维嘉好，大家好。那我相信很多时候，不管是大家电还是小家电，我们选择的时候一定会选中品牌。
0: 对。
2: 那我觉得在循环上这个领域当中特别推荐艾美特这个品牌，我们能够告诉大家，循环扇行业标准起草单位就是艾美特，
0: 对
2: 不对？然后再来，我们连续十一年入驻中国家电博览会，
0: 对，
2: 今天带给大家是什么？2026年的新款上市，
0: 对，
2: 全国8000多家门店同步销售，
0: 对，
2: 并且它是整个循环扇行业的全能王，
0: 对， 居然可以立在上面，
1: 对，
0: 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风稳定而持续，
1: 很重要。
0: 再给大家看到一个，看到没有？这个气球
1: 是
0: 和我们的风扇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面，
1: 发现了没有？我们这个头它是倾斜的，我们做了一个一定的倾斜角度，大概15度左右。可是这个风持续吹上来之后，这个气球风团依然能够把它托住，把它维持住。
0: 对，
1: 说明什么？我们这个风它是有一点点抓力的感觉，但是真的很轻柔。
0: 对，
1: 因为有很多吹风扇说我很怕那种风打过来，好像说很硬的冲着来的。
0: 对，
1: 但是它就是柔柔。把一团气球都能够拖住。
0: 的确，艾美特身上最值钱的这个东西就在我手上，电机。
1: 电机，
0: 正常的电机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是
0: 通过电阻的大小来调节风扇的变化。来看到艾美特现在什么东西贵？芯片贵不贵？这就是我们艾美特的循环风扇。
1: 对，
0: 它是通过电极和集成电路的芯片来控制我们的电整个的电视风扇的风速。
1: 我就感觉有点像，
0: 所以它的风速是可以接近于我们的九档风力调节，
1: 是的，
0: 非常的舒适。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给大家展示啊，我们有四种风调节的方式。
1: 对的，
0: 第一个你可以触控来进行按钮，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哎，
0: 没有，你看啊，我们调节了这个东西还是可以啊，
1: 气球马上就跟着过来了，
0: 触控按钮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在这
0: 儿，第二种调节方式来遥控器调节也没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手机扫码来进行调控，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还可以语音调控，
1: 对，
0: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语音调控当中呢，我们特别帮大家升级了一个小卡片。
0: 对，
1: 那这个小卡片呢，您到时候带回家可以挂在床头或者挂在客厅的角落。上面比如说怎么来开机啊，怎么给它发指令啊，怎么唤醒啊，怎么结束呀、包括
0: 都有的，到时候小卡片放在你床头都可以了。
1: 哎，
0: 而且咱们今天直接语音，比如说小爱，小爱，
1: 听到
0: 没有？他马上就来反应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因为啊，所有的全部都开启了语音，到时候这里整个的所有的电扇全部都乱开了，所以我们就不给大家一一演示了。只要你在这个上面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这个口音，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没问题，对。
0: 来，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做几个实验啊。
1: 好的。
0: 给大家来看看，咱们今天艾美特被称为是大风量的进风王，
1: 是的，因为前面看到
0: 同时又是我们的静音王。
1: 对，
0: 现场呢，我们先把这台风扇已经打开了，给大家来看看啊，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艾美特风有多大？马伊，你可能要稍微躲一躲，
1: 对对对对对，
0: 看一下啊，看到没有？
1: 是
0: 整个的大风扇直接的一线，我们来请这个导播老师可以切一个
1: 超大镜
0: 大镜头吗？给大家看，看到没有？
1: 对，
0: 整个的风扇直接的一路上，这只是我们的6到7档，还没有开到最大，
1: 因为前面看的
0: 还没有开到最大，
1: 很柔和的风。但很多人说我今天特别热，一回到家马上想这个风凉快过来。
0: 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当我把这个整个的艾美特调到 正上方
1: 垂直的这种角度，
0: 你会发现没有，我们的整个风就开始往上走了。
1: 对，
0: 所有的风往上走了以后，它的好处是，家里面的空气开始循环起来。
1: 是的，
0: 所以我就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艾美特循环扇，不是只能用在现在阶段时间。

0: 不是马上就掉下来了
1: 吗？看到没有，
0: 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很好的告诉大家，
1: 看到没有，
0: 把空气循环流通起来。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很好的避免风对着人吹，
1: 看到没有，
0: 但是它能够把整个空气家里面流通之后，您的新鲜感、呼吸感就不一样了，不好像沉闷的感觉。
1: 说到呼吸感，来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0: 更加厉害的是吧？
1: 我要到那边去啊，你到这边来进行操作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0: 可以，
1: 这是一个负离子发生仪。
0: 对，
1: 我们今天艾美特呢是可以产生超高浓度的负离子的。
0: 对的，
1: 但是负离子到底怎么样呢？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啊。
0: 好，
1: 现在是大概200多，我们没有开启负离子。
0: 对，
1: 看到没有？
0: 大家看这个绿色环的当中的数值，对吧？我稍微倾斜一点哈。
1: 哎，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是我看到129，
1: 现在我们把负离子打开啊。你看，负离子一打开，看到没有？瞬间负离子的浓度急剧的上升。
0: 对，
1: 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再做一件事情。
0: 好，
1: 我把负离子关掉啊。3、2、1，关。负离子已关闭，瞬间开始往下降，看到没有？
0: 对，
1: 看到没有？
0: 对，
1: 负离子瞬间开始往下降。
0: 你看这个数值就变化了，因为其实现在很多说风扇，这个时候呢，吹风是一种普通的能力，它有没有更好的功能，让我们这个空气好像更加清新？
1: 对，
0: 这个我们艾美特为什么说是行业标准起草单位？我们里面有个离子发生器，
1: 对，
0: 能够增加大家对负氧离子的需求。
1: 那么负离子的好处是什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首先，我们要证明我们有负离子，对不对？
0: 是的，
1: 通过了专业的检测报告，负离子的发生浓度是320多，
0: 对对，
1: 而且我们的负离子啊，很多的也号称我们是有负离子，它只测3种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大肠埃希氏菌，我们今天测到的菌群是空气当中的自然菌。那菌种就多喽，
0: 是的，
1: 菌种就多喽，
0: 对对，
1: 而且它的消亡率是91.54、95.55、95.30，对不起，我是不是失误？91.53.50，至少都是90以上的，
0: 是的，
1: 杀灭率达到了90，
0: 对，
1: 90以上啊，还有甲醛去除率76.8%。
0: 有很多说我们空气啊，如果说好像闷在里面，大家会觉得味道越来越重，
1: 对，
0: 好像怪味会越来越多。那我们就希望空气能够干净清新。今天我们艾美特的循环烧就能够帮助大家，因为我们这个负离子发生器真的太牛了。
1: 但是艾美特今天是不是一个风扇？是的，
0: 是的。
1: 是不是一个循环扇？是的，
0: 是的。
1: 是不是一个驱蚊器？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驱蚊器的，等会给大家展示了啊，下一趴再给大家展示了。而且又是一个负离子发生的空气净化器，
0: 哎，还真是。
1: 所以市面上买的比较贵，699统一价，很多说网上便宜点，网上一分钱都不给你便宜，还是699。
0: 2026
1: 还是699块钱，
0: 对不对？
1: 今天多少钱啊？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啊。
0: 好，
1: 真的非常非常的给力。网上艾美特699块钱，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母亲节特惠，准备哦！
0: 今天母亲节，是的，
1: 99.99还是一样的。前面这个数字是什么？3299，给到大家。哇，
0: 我还本来想说499这个价格呢。
1: 399给到大家，
0: 因为品牌对品质非常有信心，所以我们提供给大家什么7天免费试用。
1: 对，
0: 因为很多说这个离子发生器到底对我有什么感觉，我空气当中呼吸感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对，
0: 没问题，您带回家7天免费试用去感受一下，留下来用之后呢，1年免费保修，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
1: 官方正品，买贵包退。而且价保618，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0: 是的，
1: 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请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因为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反复跟大家来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
1: 是的。
0: 首先，在市面上699块钱的价格，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399块钱，只降了300块钱。
1: 对的，因为今天是母亲节特惠，所以特别帮大家申请了这样一个额外的补贴，相当于其实主要是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用循环上的季节。
0: 当然，
1: 今天我还跟好几个闺蜜朋友聊天，大家都在家干嘛？换季衣服。
0: 的确，
1: 换衣服的时候搬来搬去、叠来叠去，是不是还挺累的？
0: 当然，
1: 但是也不至于开空调。
0: 而且还有一个啊，现在我们是不是也有那种所谓的这个吊扇灯？
1: 哎，
0: 的确确实非常不错。但是吊扇灯有一个比较大的劣势，你装在哪儿只能用在哪儿。
1: 是。
0: 而我们今天这个循环扇，走到哪儿就可以带到哪里。
1: 它可以变成桌面上，对吧？比如说放在小宝宝学习桌边上，然后也可以放在您客厅的角落，可以放在沙发边上。
0: 小宝宝要用这个电扇的时候，它是不是需要清新的空气？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负离子发生器就可以给小宝宝带来的非常非常棒的负离子发生器。
1: 是的。
0: 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几大功能。首先，它是个风扇。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哎，您会发现它整体的这样，如果说加长了这个柱子装上去之后，变成1.08米左右的这个高度。
0: 对的。
1: 然后呢，上下摇头都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左右摇头也可以。
0: 可以。
1: 我们这样侧面让大家看一下，会更加清晰，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啊，整个您想要的循环的感觉可以的，
0: 而且它上下可以摇头，
1: 左右
0: 也可以摇头。
1: 对，
0: 这就是空气循环扇一个相对来说更大的作用，
1: 是
0: 可以把屋内基本上所有四面八方角角落落的空气，
1: 对，
0: 全部都给大家来实现。
1: 是的。
0: 第二点，夏天怕什么？
1: 来，
0: 今年的蚊虫有可能是一个特别特别肆虐的季节。
1: 是的。
0: 为什么？今年冷热的时间，就是从冷到热的时间孕育的特别久，所以这些水塘啊、蚊子啊这些地方容易滋生的多。那么现在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啊，艾美特还是个除蚊扇。
1: 对，
0: 这个东西呢，我们的除蚊液随着包装送给大家一瓶。
1: 是的。
0: 你如果用完了，去超市也好，去网上买
1: 通用的那种
0: 随便的那种除蚊液都可以直接。而且有些人说我家里面是小朋友，不能够用菊酯类的，你可以买其他的一些对孩子更健康的驱蚊液。
1: 对，
0: 所有的螺纹接口都基本上是一样的，
1: 或者你说等到夏天过去之后，想要家里面空气清新一点，有很多其他的清香剂什么都没问题，
0: 可以的，
1: 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后置帮大家装在这边，也不影响您的美观性能，但是功能当中又帮大家增加了。
0: 对，
1: 如果您说去喷去洒，可能还会觉得不够均匀，
0: 对，
1: 但是空气循环上本身就是整体的空气更加循环，
0: 再给大家来说一下，
1: 那这个效果就更好了嘛。
0: 对，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还有一个非常的重要，大家买空气循环扇的好处是希望它风大，又希望它静音，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但是这似乎是个悖论。声音越大，说明风量越大，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艾美特拿到了两项专利。第一个专利，它写的是第一种静音风扇，是我们吧？
1: 是的。
0: 没有问题吧？
1: 对。
0: 来看第二种风扇是什么？是一种静大风量。
1: 对的，
0: 静音扇液级风扇。
1: 因为我们一共有九档的风量可以调节，有轻柔风，包括睡眠风这些。就是您如果说很多特别怕风的，有1到2档，就是真的很柔和，很柔和，阴柔风能够实现。
0: 换句话说，
1: 如果要大风量也可以。
0: 我们可以达到风量又大，声音
1: 又
0: 安静，
1: 对，
0: 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好吧？
1: 好，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来到我们这边呢，让大家来展示一下了。很多人都在说，我为什么要用这个风扇？首先，你来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风扇，现在我打到了飓风档，
1: 对，
0: 看一看这个风扇还没有打到顶啊，就仅仅只是7档风。
1: 来，
0: 看一下这个风，它能够打到多远？看到了吗？
1: 整个
0: 是不是可以整个你家里客厅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从我们这儿到那边起码有个7-8米的这种感觉吧，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完全可以打得过去。这个风力是非常强劲的。
0: 再把它打开了以后，你会发现啊，咱们今天这个风它可以做成循环扇。
1: 是。
0: 我为什么拿这个雨伞啊？你看，
1: 模拟您家的墙壁，
0: 看到没有？
1: 对，
0: 整个风全部都在我的身边了。这样的好处是让
1: 包裹。
0: 哇，我已经看不见了。
1: 是的，是的。
0: 它好处就是啊，说明这个风扇，我不是只有现在用，
1: 对，
0: 你空调开了以后用了这个风扇，它可以把我家里的凉气全部都循环起来。
1: 搅动起来。
0: 好处是 原来你觉得26度还是很热的，你现在再看26度，
1: 是
0: 全屋的搅动是不是就快了？
1: 但这个空调当中，或者跟我们这个电饭电那个电扇的电费对比的话，
0: 当然，
1: 那我相信肯定是这个会更加节约。
0: 待
1: 会儿可以来帮大家算一下。
0: 而且我们还有负离子的发生的作用啊，就不给大家来展示了啊。如果说大家想要选择的话，因为我们今天是全能王，为什么是全能王？第一，它是一个电风扇，
1: 是
0: 第二是一个循环扇，第三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第四宝宝扇、孕妇扇都可以，因为它的风可以非常非常的柔和，因为你开到一档两档，空气循环起来了，至少让你一解这个暑气，对不对？
1: 是的，
0: 非常的重要。好，还有一种办法是，妈妈实在是热得受不了了，但是你空调不能开，
1: 对，
0: 空调你可以开到几度呢？开到28度，然后让空气循环扇对着空调吹，让屋里的空气温度下降，但是呢，寒气吹不到妈妈的身上，
1: 是的，
0: 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
1: 如果您家很多年前可能也买过某些，如果功能没有这么全，没有什么离子发生器的，趁今天给它升级一下啊！
0: 来给大家看看啊，网上的价格699块钱，
1: 是
0: 线下的价格699块钱，
1: 对，
0: 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线上线下它是同价，
1: 是的，
0: 线上线下它是同价，
1: 因为是2026的新款，
0: 对，
1: 也是因为我们全能王，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价格从699直降到了，被我们抹掉了，399块钱，
1: 399块钱。对，
0: 这个价格是我在节目开始之前才知道的，我一下子很吃惊啊！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399块钱，
1: 399这个价格真的今天投入是非常值得的，也是非常省钱的。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用电也很省。
1: 后面马上可能说我不开风扇就是变成开空调，那您可以来对比一下，如果空调平均是2000瓦，我们今天艾美特暴风档才19瓦，
0: 对，
1: 这个对比啊，您看每天运行24小时，每个月电费空调大概什么1000多度，然后呢，三个月电费大概2500多，如果我们这个艾美特的暴风档的话，每天运行24小时，每个月大概13度，然后三个月大概24块钱。
0: 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不能和空调一起用？没有说让大家不要夏天不要用空调就用电风扇，不可能。但是我们空调能不能从原来的22度调到26度或者28度？
1: 可以啊。
0: 能不能从原来的20度调到了27度左右？
1: 是的。
0: 是不是又替大家省下一大笔钱？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梅雨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1: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啊，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指的梅雨期维持了两个月左右。
0: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大家看到了，这是艾美特一直引以为傲的我们的电机。我们的电机真的就是可以垂直送风，让大家呢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它整个的垂直送风呢，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3: 能够达到8米左右这样的高度。
2: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可以把空气搬运起来。我们一直在说电扇，电扇，我说句实话，大家都在做电扇，但是什么是好电扇？什么叫做循环扇？这个就是循环扇。
3: 是
2: 循环扇的好处，不是只是制冷，让大家感受到风力，而是把冷热空气交流均匀。你家里面空调永远一个房间只有一个空调。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觉得空调夏天打了以后感觉不到，或者说是开的低了心疼电费，开的高了感觉到感受不够。
3: 对对对，是的。
2: 那我们今天非常的简单，选择到这个循环扇，让它把冷热空气搬运起来，
3: 搅动起来。对，
2: 哪些地方可以用？来，厨房能不能用？我们是360度上下左右全部都能够来进行摆设。
3: 就是你只
2: 要、这个、它能不能对着天花板吹？
3: 可以呀、
2: 对不了着火吧？
3: 对。
2: 它能不能对着墙壁吹？因为它的力道特别的强，它可以把客厅当中的冷气搬运到我们的厨房间。
3: 是的，
2: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不可以用在浴室里面？
3: 也
2: 可以。
3: 对，
2: 你现在还可以啊。等到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您到自己家里面什么时候容易出汗？
3: 洗完澡
2: 擦身体的时候，
3: 是的，
2: 又出了一身汗。
3: 对，
2: 今天艾美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来，艾美特其实很多贴心的小功能还没有说，
3: 真的很多。
2: 再给大家说两个，第一个是我们在这边小电扇的背后
3: 有
2: 一个小小的驱蚊口，
3: 对，
2: 你可以接各种各样的驱蚊液。第二个，你这个驱蚊液放进去就可以了。
3: 对，
2: 用完这一瓶送给您的，您去超市也好，网上买也好，都没问题。
3: 是的，通用的都可以的。
2: 一般来说，空调的背后就是一个塑料的网格，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给大家看一下，艾美特它还有一个过滤网，特别的细，它可以阻隔大部分的灰尘和毛发。
3: 对，
2: 两个好处，第一，防止这个风吹出来一些毛发钻到你的嘴巴里，你看啊，这些毛发看到没有？
3: 这个就是我们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整个空气当中还是有很多这种
2: 什么小灰啊。我家里面是养猫的，对这种毛特别的了解。
3: 对，
2: 家里面整个的毛，尤其是我本身是有一点点的过敏的。很多人，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他感觉到哎呦呼吸不畅了，有可能就是家里面那些各种各样的毛发你钻到鼻孔里面了。我们今天再有一个过滤，这样的好处就是，第一，我们的扇叶不用擦了。
3: 是的，
2: 就只要定期把后面的这个滤网拆下来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3: 对对对对。
2: 第二点，我们的风有九档可以调节，
3: 有九档调节，对，调节也很简单，对吧？遥控器键也可以，然后呢，这个触屏操控也可以。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角度我想给大家看什么？就是你看，它是朝地下吹的，
2: 对，
3: 有没有发现后面几天可能黄梅天就来了？黄梅天地上总感觉湿湿潮潮的，
2: 对。
3: 包括有很多家里面说，哎呦，我今天拖完地之后，我就想说，
2: 全部都是水啊，
3: 把地面吹得快一点，干净一点，对不对？
2: 也没有问题。
3: 你看我在侧面整个，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可以朝地下吹。
2: 妈，你知道吗？我站在这里哦。吹的。
3: 感觉到了是吧？
2: 腰有点。
3: 因为我前面按到了这个。
2: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3: 飓风模式。
2: 咱们今天还有一个功能。在你不使用它的时候，它只是一台简单的风扇。
3: 是。
2: 用到它的时候，它可以瞬间变成一台空气净化器。为什么？它能够散发非常非常强大的我们的负离子。看一下啊，现在没有开启负离子的状态，大概空气当中有没有负离子？有的，
3: 有一点，
2: 100多，70多。一旦开启以后，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好，
2: 负离子展开，
3: 瞬间变化，
2: 瞬间有变化
3: 啊，瞬间有变化，
2: 发现了没有？
3: 对吧？
2: 好，现在把它关掉哦。
3: 关掉。
2: 关掉了以后，瞬间下降，
3: 对，
2: 发现了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能够产生的负离子的好处，
3: 对不对？就说我们这个负离子说，不是说只是做了一个遥控器按键，不是做了个功能，而是真真实实能够改善空气当中很多负氧离子的成分和含量。
2: 的确，
3: 所以就很多人说，为什么喜欢到那种什么瀑布特别多的地方去旅游呀？人家那个什么五 A 景区买个门票多少钱？
2: 对，
3: 对吧？
2: 您自己去看看啊。负离子的作用就是空气的当中的这些 乱七八糟的、脏的、恶心的东西都给大家来啊，这个吸附掉。
3: 空气特别好的时候，人的
2: 心情都很好呀。所以为什么你想去广西的巴马长寿村？去黄果树瀑布，
3: 是的，
2: 去看桂林山水，去看长江三峡的时候，感觉到哎呦，空气特别的清新。
3: 是。
2: 但是我们产生的负离子要比它多得多得多，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现场给大家再来看一看啊。
3: 好，
2: 请注意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个的负离子的检测报告。首先，我们的负离子浓度达到了323万啊。哇，是323万、
3: 对，所以前面你看那个数值波动这么大。
2: 对，第二点，这些负离子有什么作用啊？一般来说，很多的空调扇也好，或者说很多的一些负离子发生扇也好，他说我负离子能够杀掉三种菌，叫做金黄色葡萄球菌、什么大肠杆菌、
3: 埃及氏菌。
2: 我们是空气中的自然菌，也就是说不局限于这三种细菌
3: 哦。就可能游离在空气当中各种菌，它就叫自然菌是吧？
2: 都是90%以上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3: 那就更全面了嘛，对不对？
2: 除了这些小菌菌之外，我们还能去除什么？你装修当中产生的甲醛，家具当中产生的甲醛。新装修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也可以放一台在自己家里面，
3: 是的，是的，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啊，艾美特不是一种普通的循环扇，它是什么扇？它是新风机，是空调扇，
3: 是
2: 驱蚊机，是我们的循环扇，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对，
2: 五合一，一机多用，给到大家。
3: 但是啊，所以今天你在外面要买。这是699块钱，因为确确实实这个它功能特别全，然后又是2026年新款，因为很多电器都是这样的，买新不买旧。
2: 对，
3: 新款的手机出来，大家不会再去买旧款了。
2: 当然，
3: 对不对？如果很多旧款想升级，就是选这个。
2: 我们叫做全能机王，699直降到了3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3: 对对对，
2: 还有非常强大的售后服务啊，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因为有很多说新款到底市面当中大家接不接受，对不对？我自己用的感觉到底怎么样？省不省电呀？静不静音呀？这个负离子有你们说的这么好吗？没问题，您带回家自己再来做决定。
2: 对，
3: 我们有7天的免费试用。
2: 对，
3: 7天里面您就打开去看、去感受，包括说所有的功能去尝试一下。
2: 对，
3: 什么语音控制都试试看，灵不灵敏？如果留下来之后，1年内免费保修，如果7天里面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2: 对的，
3: 所以这个就是艾美特的承诺。
2: 当然，
3: 包括价格，我们也可以保价618。如果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2: 全渠道非常低的价格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根据梅雨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1: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使得梅雨期维持了两个月左右。
0: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咱们今天艾美特呢一直在跟大家说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叫做 AI 智能循环扇。首先AI 的好处就是它是可以人工的语音来进行控制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对对对，包括 APP 操控也可以。
2: 对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循环扇的好处就是我们在空气当中，你现在想要让它来吹风呢，肯定是很舒服的。
3: 是的。
2: 还是那句话，风从这个整个的夏天，你说一点没有风。
3: 对，
2: 只用空调还是有点闷的。
3: 对的，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其实像我现在有年纪，感觉自己上去了之后，就这个空调风有时候虽然想吹，但是怕怕的。
2: 对，
3: 就好怕说，哎呦，肩颈着凉了咯。
2: 但是你可以，加上咱们今天这个
3: 循环扇，对。
2: 屋里面的空气循环起来，
3: 因为空调当中大家很有可能会发现就是不是很均匀，
2: 对，
3: 靠近空调那个地方啊确实是蛮凉的，对吧？
2: 对，
3: 但是稍微可能说我在边上坐在那边看电视刷手机好像并没有那么凉快，
2: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
3: 空气不均匀不流通，
2: 而且就算你家里面哪儿都有空调，但是有两个地方一定没有空调，那就是洗手间和厨房。
3: 确实，
2: 那咱们今天这一款产品呢就可以给大家非常完美的解决啊，咱们今天的艾美特的空气循环扇，首先它放在我们的厨房的门口，把客厅当中的空调风
3: 调度
2: 进来，而且还别忘了艾美特还有个离子发生器，厨房当中的油烟它也可以吸附掉了很大一部分，对不对？让您呢也不用过度的靠肺去吸附这些油烟。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洗澡洗完，现在您当然觉得洗澡洗完很凉爽，但是等到了真正的夏天，30-40度的时候，35度以上的时候，您去洗澡洗完澡以后，是不是擦干身体身上又出了一身汗？
3: 确实会。
2: 因为屋内整个的洗澡它空间又是很热的，
3: 对，
2: 那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直接的选择到艾美特，空气循环起来，不要对人吹，
3: 是的，
2: 对天花板吹，这样呢整个的屋内空气又循环起来，至少可以把屋内的湿气和热气排出去，
3: 排一排，
2: 让大家更加的舒适，
3: 对吧？搅动一下。
2: 那很多人说，那我开凉浴霸当中的排气扇不就行了吗？其实并不是的，浴霸只是把湿气往外抽，但是不如我们的整个空气循环扇，让整个的屋内空气来进行循环。
3: 对，因为我们的左右摇头、上下摇头，您都是可以结合着来用的，对吧？它就会把每个角落都照顾得到。
2: 当然，
3: 再加上呢，我们有1-9档的这个风量调节，还有婴儿风，还有这个睡眠风，还有暴风模式。所以其实现在艾美特为什么其实大家会发现身边使用频率会越来越高？
2: 我们再去到实验区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功能，这个叫做空气循环。
3: 对，
2: 首先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艾美特
3: 它
2: 的整个的这个制。这个吹风的能力，
3: 送风的效果，对，因为很多说
2: 现在还只是7档风、
3: 体积不是很小，但它这个功能能力到底怎么样，对吧？
2: 看吧，
3: 你看整个立马把这个风抽起来，就送到那么远，
2: 真的太猛了，
3: 又高又远哦，真的是，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送风距离，大家如果客厅面积大，如果您家房间面积大也没问题，它也能够照顾得到的。
2: 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3: 楼层高的好也可以，也能够照顾得到的。
2: 家里面往上吹有什么好处？假设我这个雨伞是房顶。你来看，
3: 对，
2: 我看不见我了，
3: 我已经消失了。
2: 这个时候我要有一个，这个《西游记》著名的这个台词啊，
3: 对吧？
2: 孙大圣，快收了神通吧！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3: 是的。
2: 因为整个的屋内它是可以通过这样的循环起来的，
3: 它就是到你的墙壁，家里面的空调它就掉下来。
2: 原来开21度的，你现在开到26度，
3: 对，
2: 空气循环起来了以后，第一。空调风不对人身上硬吹了，
3: 是的，
2: 你不会感觉到寒气寒到肩颈，第二天早上起来这样
3: 了，腰啊什么的腿都能
2: 不舒服了，
3: 对吧？
2: 肩膀不舒服了，
3: 对。
2: 第二点，你家里面原来开20度的，现在开26度了，是不是空调的电费也省下来了？
3: 是。
2: 有的时候空调不制冷，不是空调的问题，而是你家里面空调它不能够快速的把冷空气送到你需要的地方，
3: 对，
2: 而且关键是冷空气能够快速的，如果说能够快速的送到，你有。 担心这个冷风直接吹到你的骨髓里了，是不是也不舒服？
3: 所以它正好是个空调伴侣，相当于对吧？
2: 对。
3: 然后结合起来用之后，整体体感会更加舒服的同时，可能还会更加省电。
2: 的确。
3: 因为我们就算开到暴风胆模式，这个功率才19瓦。
2: 对。
3: 因为用的是无那个直流的变频电机，所以这个节能省电当中也是帮大家做的非常到位
2: 的。的确是这样的。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负离子的功能。
3: 这个太有用了，
2: 负离子大家众所周知，负离子是可以吸附空气当中的一些小菌菌啊，一些小颗粒，一些悬浊物的。现在这个器械显示出来的大概只有几百，甚至是几十。当我开启这个负离子，滴滴一打开，3、2、1，
3: 您看
2: 瞬间变到几百万。瞬间变到几百万，
3: 真的。
2: 我再把这个负离子一关上，
3: 瞬间再打开看一下呢，
2: 又跌到整个的几十了，看到没有？又跌到几十了，
3: 确实
2: 数字又跌到几十了，速度下来，
3: 对，
2: 这就说明我们的负离子能够真真正正的起到很好的生发作用。
3: 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说，如果单独只是个电扇，我可能外面能够找到更便宜的，对吧？
2: 对，
3: 无非就说您爱美特好像是行业起草单位，我可以愿意加个几十块钱。
2: 对，
3: 但我们今天不仅仅是个电扇，不仅仅是个循环扇，还有搭载这么强大功能的负离子发生器，对吧？
2: 但负离子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空气当中的自然菌90%以上。
3: 是。
2: 再来看，这是甲醛，我们的衰减率70%以上。
3: 真的厉害的。
2: 而且你来看啊，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要英格尔集团的检测报告。你如果要去选择，我们今天在市面上的价格都是非常的统一的。
3: 对的。
2: 你可以去看啊，现在市面上的价格，你来看，网上的价格699。
3: 699。
2: 网上的价格699。
3: 线
2: 下的价格
3: 8999，
2: 线上线下它是同价的，
3: 也是699。
2: 今天右下角大家自己去看，399块钱，
3: 售
2: 后服务不因为价格降了一半而做任何的打折。
3: 对的，对的，甚至真的告诉大家，可能比很多地方说话更加专业和到位，更加贴心。为什么？因为给大家提供了7天的免费试用，
2: 对，
3: 1年内免费保修。如果7天免费试用当中，比如说，哎呦，好像没有那么静音，
2: 对，
3: 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负离子的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语音的指令，您就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2: 对，
3: 7天免费试用就是让大家试。
2: 买贵了也可以退货，
3: 对的，618
2: 价保618，
3: 是的，
2: 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0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静音扇，
1: 是的，
0: 又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同时还是一个负离子发生器，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循环扇，空气净化器的部分功能都搭载在这个里面了。因为其实到了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之后，
0: 你不可能开窗的。
1: 对啊，开窗之后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我这个空调白打了，但是不开窗吧、又感觉好像里面的空气开了6个小时8个小时之后呢越来越浑浊，有点什么怪味。所以这个离子发生器真的很有强大的功能，让大家整个室内的空气和环境更加干净，更加卫生，更加放心。
0: 尤其是上海的热，它不是干热，它是湿热、湿热就会容易造成空气当中有一些霉啊、或者一些异味的菌菌产生。那我们今天负离子发生器呢就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所以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用电量很低，你出门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往这个厨房间吹。
1: 对，
0: 因为厨房间有个非常容易散发恶臭的东西呢，就叫做厨余垃圾。
1: 是的，
0: 还有你家里面的洗手间也是一样的，好吧？
1: 对，
0: 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699直降到799，还有7天免费试用，价保618，买贵退，直接退款退货。
1: 对的，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静音扇，
1: 是的，
0: 又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同时还是一个负离子发生器，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循环扇，空气净化器的部分功能都搭载在这个里面了。因为其实到了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之后，
0: 你不可能开窗的。
1: 对啊，开窗之后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我这个空调白打了，但是不开窗吧、又感觉好像里面的空气开了6个小时8个小时之后呢越来越浑浊，有点什么怪味。所以这个离子发生器真的很有强大的功能，让大家整个室内的空气和环境更加干净，更加卫生，更加放心。
0: 尤其是上海的热，它不是干热，它是湿热、湿热就会容易造成空气当中有一些霉啊、或者一些异味的菌菌产生。那我们今天负离子发生器呢就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所以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用电量很低，你出门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往这个厨房间吹。
1: 对，
0: 因为厨房间有个非常容易散发恶臭的东西呢，就叫做厨余垃圾。
1: 是的，
0: 还有你的你家里面的洗手间也是一样的，好吧。
1: 对，
0: 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699直降到799，还有7天免费试用，价保618，买贵退，直接退款退货。
1: 对的，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成为心之境，
4: 成为心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

0: 德邦哥，我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这样的天气啊，你会发现哈，就是如果把那些复杂的事情帮你都做完了，你只需要稍微热一热就可以加工一下就能吃了，哎，那也不错。所以呢，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为您所献上非常好吃的鼎诺的牛仔骨。说到牛仔骨，香喷喷的，热气腾腾，放点洋葱啊，真的是味道也是蛮鲜美的。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两种不同的规格和组数，一种呢是尝鲜款，150块钱四包牛仔骨带回去，每一包净含量是300克。你说如果我要买八包的话，是不是300块钱？哎，本档节目当中，如果您之前尝过觉得味道蛮好的啊，我们八包带回去，今天只需要258元。除此之外，这两套组合都会有5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我们大组合送上5倍购物积分，再减去我们 APP 订购自动订购立减5的话呢，只需要240块钱，满满的能八整包带回去。喜欢要这个订购啊，这个大组合的朋友们，包括是性价比更加高，推荐给大家大组合八包带回去啊，我们的是258块钱。嗯，那个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太热了，我在家里的话呢，真的要清凉厨房，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牛仔骨，是帮各位做到免洗免切，已经是给大家稍许腌制过的，而且骨边肉特别香。今天有到独家的方案力度，每一袋给大家看到所见即所得，300克左右的一个分量，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保证都是什么进口的一个原料，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非常的喜欢，给您看看啊，拿到家里面的话呢有多方便。因为牛仔骨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一个道理是什么，骨边肉就是我们的牛小排那个部分，所以的话呢稍许有一点点的小骨头，但是贴骨肉很香呀。哦，给您看看我们今天品质的部分，哎，
0: 一块一块都收整好的，哎，对吧？
1: 对的，半斤多的分量，因为是300克嘛，那你可以看到直接是冷链配送到你家里面，所见即所得。嗯，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化冻完了以后它的感觉是什么样，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给您看看啊，直接是干嘛，稍许的精修过了，
0: 对的，
1: 每一块的话呢都有一丢丢的小小的骨头，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骨边肉，贴骨肉的话呢很香，但是给您看看今天精修过以后的话呢，不是拼接的，不是注水肉，它都是什么后切一块一块。嗯，所以今天是什么免洗免切，稍许的给您调了个味，直接给您稍许的腌了一腌，非常的好吃。嗯，每一块我们今天都是精挑细选，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我们今天一份的分量，哎，300克，就像你去什么比如说这个馆子店里面，哎，或者酒店里面你去吃牛排这样的一份的感觉差不多，300克的一个分量。那妈妈都会说在家里怎么做呢？嗯，烹饪起来麻不麻烦呢？
0: 是，
1: 一点都不麻烦。
0: 哎，你稍微是两面煎一煎，先把血水给处理掉。嗯，然后两面煎一煎就好了。嗯，无论您是爱放什么样的酱都可以，我们是稍稍帮您所做了一些些的这种调味。
1: 对，
0: 对不对？
1: 少许调味的，
0: 哎，调制好的。哎，你说我就算啊这个吃口比较清淡一点，不放任何东西，其实也还可以。
1: 啊，没问题的呀。其实的话呢，在家里啊有个平底煎锅，你看啊，稍许的加热一下，开始下面的话呢就已经滋啦滋啦的了，香的不得了。因为现在的话呢是暑期，实话实说，家里的孩子到家以后的话呢，他肉祖宗营养还是要做到一个保证的。那你说，哎，我又要快手菜，营养又要好的话，喏，这个我们今天的贴骨肉就非常的不错。哎，来直接给您看一块啊，你看，
0: 对对对，
1: 这一块的话呢，基本上骨头就是一丢丢，然后很多的妈妈都说，哎，我能吃得动吗？嚼得动吗？你看啊，哦，这基本上是什么脱骨的一个感觉，嫩嫩的，好吃的不得了，香喷喷的，而且这个肉质纤维的话呢，因为都是什么，都是牛小排的这个部位，所以大家完全放心，既好吃又嫩，而且做起来又特别的方便。
0: 是的，
1: 给您尝尝味道啊。
0: 对对，您看，在我们的这清凉厨房当中，您只需要稍微煎一煎，就加加热就可以了。以往那些啊，什么切呀，包括是整个的一个什么做腌制的这些过程，都不需要了。我们的这个鼎诺品牌也是提前为您所这个做好了。而且除此之外，鼎诺品牌也是供应到很多一些，比如说是这个餐厅当中去，作为一个等于说是供应商。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能等于说啊，这个自己稍微加加热就能够吃了，哎，既方便又好吃，而且部位又很好。
1: 对的，所以的话呢，想想看这一份算下来，不管你买大组合小组合也才30来块钱，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哎，
0: 确实呢，无论是这个做红烧的呀，酱香的呀，都可以，包括你自己弄点什么这个
1: 铁板的，
0: 对，铁板的都可以， 对吧，都帮你调制好了。麻烦的事情交给我们鼎诺品牌做，带回去只需要煎一煎就行了，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那推荐给大家我们大组合啊，
1: 好，
0: 200 多块钱，
1: 40块钱左右，因为今天有积分。
0: 258是八包带回去。
1: 对，
0: 如果说我要买150的，可以吗？也可以，150呢是四包带回家。其实您说了，哎呀，150块钱四包，买八包带回去要300块钱。那推荐给大家，性价比更高是258元八包带回去。嗯。除此之外，还会有我们的5倍购物积分。
1: 是。
0: 算下来这一整套啊，只需要240块钱，八整包啊，我们的牛仔骨带回去，就有23分钟时间了，立刻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每次去饭店呢，我们家里人必点的一道菜呢就是牛仔骨。因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牛肉。
1: 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饭，但是牛仔骨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怕做不好，经常到饭店的时候会点这道菜，很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吃。
2: 就是为什么会去饭店点牛仔骨，就是因为在家里做不好，不是老了就是万一没烧熟又不太敢吃，总是就是担心那个就是口感问题，还有那个调的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外面买的生的牛仔骨，你回家腌制的过程啊什么都很难掌握，
3: 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方便。平时我们都如果超市啊或者哪里买来的，它一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要像到这么多呢，一般是一大片可以切四小片。然后自己做呢，就是这个味道的调理上，一会儿可能胡椒味少一点，一会儿呢可能大一点，或者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没它那么嫩，它非常的嫩，也非常有鲜口，它还有一点汁水的，这个牛肉还是比较香的。

0: 21分时间了，牛肉还是蛮好的，在红肉当中高蛋白质低脂肪，然后呢平时做牛肉啊就怕什么，就是要费很长的时间，
1: 对，
0: 要炖啊，包括是要这个什么出铺水呀、啊，哎，牛仔骨一般到饭当中去啊，无论什么中式西式都还蛮喜欢点的，为什么入味儿？
1: 对，
0: 然后骨边肉呢又嫩又好吃，
1: 是。
0: 但是呢有个困扰是什么？在家里头一直就像我们顾客说的做不好，自己做我也尝试过，
1: 是，
0: 往往都是失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对，
0: 然后呢，哎，我顶多品牌带回去之后，我会发现，哎。蛮好的，至少不浪费哦。
1: 对，因为前期的那些工作我们帮各位处理好了。
0: 是的，你只要两面煎一煎，然后呢，就比如说要吃一点这个灰胡椒，味道更加浓的，自己再稍微放点料。包括我像我们平时啊，还爱吃这种洋葱啊，包这种东西，你可以对放一放，对吧？
1: 对。
0: 包括你还可以跟很多一些蔬菜放在一起，就算连炖锅当中你也可以放进去。
1: 当然。
0: 所以呢，既方便又好吃，而且今天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每一袋啊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八包带回去。今天算下来258元，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1: 是，
0: 我算算，如果您到饭店当中去吃2到3份这种牛仔骨点的话，
1: 对，
0: 基本上也要这个价格了。
1: 对呀、啊，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话，你看性价比高的同时的话呢，真的所见即所得。你看开袋以后蛮漂亮的，这个肉质啊，所有的原料，因为顶诺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原料的部分我们是从什么澳洲进口，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块的话呢，它都是什么贴骨肉、骨边肉，很嫩呐、啊，很香啊。
0: 而且你看它也不是说光是瘦肉，也不是光是肥肉，
1: 对，
0: 正好肥瘦相间，
1: 对，
0: 它很嫩，对不对？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稍许化冻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所见即所得。
0: 是，
1: 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你是不是把好的拿到最上面？不是的，来，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吗？每一块都是什么？你看啊、哦，精确的做到很好的精修，块块肉头都特别的大，而且肉头好的同时的话呢，汁多，并且的话呢 ，QQ 弹弹，拒绝我们今天什么注水肉啊、拼接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肉质全部都是从澳洲进口的原材料。材料
0: 对
1: 做法就太简单了。刚刚我们看了一个，比如说香煎的，这个其实也是煎一煎。但你可以看到我们旁边有一点
0: 弄点这种蘸料，
1: 对，有点像其实这个烧烤的感觉。
0: 对，那大家就可以就这个呢，就现在今天中午正好点了一份色拉，上头是有一点牛肉的，
1: 对，
0: 就蘸这个酱特别好吃。然后小朋友，包括是中老年朋友，有些牙口不好的，吃牛肉大块大块那些牛腩，可能觉得咬不动啊，对不对？这个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骨边肉很嫩，哎，撕扯起来也很方便。
1: 我给您脱个骨啊，
0: 对。
1: 你看啊，都是骨边肉，
0: 这已经差不多已经凉了哈，
1: 对，
0: 我们都可以来做到轻松的脱骨。
1: 对的，然后肉质纤维大家可以看到啊，所见即所得。
0: 我们从生的到熟的当中，必定会有一点点缩水比，但是您看啊，几乎这缩水比比较少一点点，说明什么？它的原材料选择还是蛮好的。
1: 不错不错啊，好吃，肉质还鲜嫩，关键这个菜很快的。
0: 是的，然后呢，这个就像酱香型，旁边弄点这种蒜啊，包括葱啊，就配个色，
1: 对，
0: 折个色，然后呢，浓油赤酱的上海人喜欢这一点。可以，对吧？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第一点方便，第二点性价比非常高。
1: 对，
0: 您到外头自己去买一点啊，就比如说是没有帮你腌制好的，你回来还有什么冰箱当中自己去腌制，腌好之后再放一段时间，
1: 对，
0: 时间跨度太长了。所以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把那些复杂的、麻烦的、平时不太想自己做的那些操作不好的步骤，都帮您提前做好了。
1: 加油啊！
0: 带回去之后只需要两面加加热就可以了。
1: 对，
0: 那再给大家提示一下啊，目前为止我们大组合258元走的非常的不错。那希望的。把今天哈、啊、这个大组合带回去的，赶紧下手要快一点点。
1: 是
0: 258包带回去，会有我们的5倍购物积分，算上积分啊，折算下来只需要240块钱。所以很多老会员看到这个价格，又看到周末特惠的5倍购物积分，
1: 是
0: 立刻来抢大组合。最后17分钟时间了，清凉厨房也让自己啊放松一下，
1: 对，赶紧加油啊！
0: 是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我们大组合的备货越来越少了，所以呢，要抢大组合的朋友们下手一定要快啊！258元是八包带回去，听清楚，我们的组合当中啊，升级八包带回家，每一包净含量是300克的，所以你想想看，自己去买买原材料也差不多这个价格。
1: 哎，真的324，你想看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牛仔骨的部分大组合2400克，差不多接近5斤嘞，对吧？你自己去买，买回家以后的话呢，你想看还有什么
0: 分割、
1: 腌制等等处理，太费劲了。今天前期的这些工作我们帮各位处理好，大家可以看到还帮你什么直接分割好了，一小块一小块的直接上锅，你不管是炖也好，煎也好，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很方便的什么空气炸锅稍微弄一弄也可以。
0: 对，
1: 骨边肉它是贴在骨头的，所以特别特别的香，关键来讲营养价值也蛮高，因为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吃顶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牛肉的一些制品。那今天是什么方便快捷的快手菜，暑期到了，家里的孩子总归平时要多注重一些营养的补充。
0: 是的，
1: 牛肉的话呢，我觉得囤一囤蛮不错的。
0: 对，这两天我还听说单位的很多一些男性同事们啊，这个带回去之后怎么做？半夜的时候看体育赛事，对不对？
1: 对。
0: 突然之间饿了，要配配什么啤酒啊、配配酒啊？哎，这个正正好好，非常入味儿。然后呢，这个高蛋白质低脂包也是比较不错，做起来又很快。
1: 对，
0: 最后15分钟时间，八包装的组合啊，这个越来越少备货，希望能够抢到八包装，立刻从速下单。订购专线是8007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第四个温室煎大组合被活跃来源少了，它就有个平底煎锅，我们也不希望在这个厨房当中热烘烘的，对吧？您稍微煎一煎，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因为晚上这两天还稍微凉快一点点。
1: 对，
0: 除非啊，家里头这个厨房当中装空调，这两天我真的是觉得厨房当中空调太有必要了。嗯，但是呢，一年四季上海这个天气又觉得好像利用率啊，并没有那么的大。
1: 当然，它是吃了啊，所以啊，清凉厨房怎么做到？ 我们就是下锅的时间，开锅的时间，你稍微的短一点，但是我们吃干吃好吃的东西也是要的。那今天这个顶多大概到，哎呦，这是什么？我们番茄口味的，茄汁的，做了一个煲，对吧？蛮不错的，哎，晚上来碗面，这个作为浇头可以的，对吧？或者说你直接淋在这个米饭当中也是可以的。那你说我们今天难处理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牛肉呀，贴骨牛肉直接给大家切好了，洗好了，弄好了，稍许的调个味道，这个味道大家也放心。顶多嘛，在东方购物已经明星单品了。
0: 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去吃一些，比如说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什么凯瑟琳西餐厅啊等等，有很多的牛排都是我们作为一个供应商啊。
1: 所以说品牌品质还是有所保证，
0: 包括是它的复购率、回购率也特别多。嗯，所以呢，顶多的品牌，无论是牛排、牛杂骨也好，特别是牛杂骨，可能喷度会说这个现在因为是天气热了，
1: 对，
0: 能够在厨房当中少待一分钟就是少待一分钟。但是饭菜还是要做的，对吧？要做也是更加放心了，也这两天天气真的是。
1: 是太热了，是
0: 带回去之后非常方便。拆开之后你会发现，没有一些多余的，你是要浪费掉的一些部分。不帮您给精修好了。
1: 有一个特点，就拿回家去的话呢，你就这样。你看扁扁的，平时在你家里的冰箱空间当中，一包接一包的，
0: 大包也没多少，
1: 对，也没多少，对吧？真的不会占用多少空间。但是我们今天的分量是足，每一包300克，所以你想想看，8包买大组合的话呢，就是2400克，差不多接近5斤的一个分量。
0: 是，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牛肉的这个牛仔骨的这个质量品质蛮好的，都是中间一丢丢。 的小骨头骨边肉，这是我们今天冷链配送以后稍许化冻完了一点点的感觉，但是你看啊，这个是拿出来的，整个的质感品质真的特别的棒，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牛肉这个东西啊一定要精挑细选的，好的部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随便拿哪一块都是什么，直接给您。你看啊，精修过的，每一块块块都是精修，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都是切骨骨边肉，嫩得很，香得很，怎么做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旁边有一个平底煎锅。
0: 声音啊，哎呀！对，我们到现在大概是19分钟的时间，这个平底煎锅就滋啦到19分钟时间，就在那么长的时间，你会发现它的缩的这个缩小的比例啊，还是蛮少的，
1: 几乎没有什么缩小。
0: 而且它骨头都漂亮，嗯，再说到我们这个骨边肉，你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1: 对，
0: 我就怕就是在厨房当中时间太长，
1: 对，
0: 然后你稍微把那个血水去掉之后啊，你一面煎到肌红蛋白这种的血水就出来之后，都是非常好，
1: 对，
0: 拆骨也是更加方便，很多稍微等凉了一点小朋友这个。 用手拿着吃，啃哦，这个骨头当中都有很多一些汁水了。
1: 对的，你自己来看看啊，你看你已经是煎的，真的煎了好长时间了。
0: 是的，
1: 但是您发现哦，汁水还是满满当当的，嫩的不得了。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快手菜？平底煎锅稍微煎一煎，
0: 确实
1: 很好吃。家里特别有孩子的，现在这个时候经常都说饿，对吧？然后还
0: 有个酱香型的铁板烧，对吧？
1: 没错啊，这是什么铁板的？然后的话呢，你自己喜欢吃的一些酱汁，什么黑胡椒的等等的，都是可以的。我问你，下面的。
0: 配菜要花多少钱？下面的配菜切一切要花多少时间？主要还是上方的肉。但我们今天什么直接给您，直接就搞定了。你在家里干嘛？屏幕上去加热就可以了。
1: 说实话
0: 啊，就在家里头，我下课配菜就不弄了。我们做节目为了好看一点，对，
1: 真的是。
0: 你自己弄了其他点，清凉一点的这个蔬菜，弄个汤。我们刚才卖的那鸽子那汤，
1: 可以
0: 加上这个牛肉，哎呦天哪，这个营养太丰盛了。
1: 哎呀，光速搭配好的不得了。
0: 对吧？然后我们又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做出来啊。
1: 嗯，
0: 10分钟的时间我们本场直播就结束了。目前258元这套组合呢，非常的热销，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两个规格，不要选错了。
1: 选错了啊！
0: 您说150块钱入手价格虽然说是比较的优惠，确实也挺优惠的。
1: 对，
0: 4包带回去，对吧？ 那您说了，如果我买8包是不是要300块钱？在本场直播当中，这个翻倍，对吧？但是今天我如果您买8包的话，选择另一个货号，不要150乘以22啊，选择另外一个货号，
1: 对，
0: 8包带回去258元。除此之外，还会赠送给大家5倍购物积分12.9毛，这样算下来呢，8包只需要240块钱就可以用回去。感谢216位顾客成功用回去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我们也是啊，尽快为您配送到家。 8整包带回去，特别热销，备货也不多，希望您可以先到先得。订购专线是80040880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很嫩，而且胡椒味也就是适当，没不是很咸，但是也没有去抢了那个牛肉的香味。
1: 牛肉很喜欢吃，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肉，在西餐馆里面点的这个牛仔骨很贵，一般都是在300左右。就是现在呢，就是我就不知道那个口感又好又嫩，里面还带汁，就是一咬下去还有那个嫩嫩的汁出来，就是我就不知道你们这个的就是牛仔骨要多少钱。

0: 就是煎我们的背后所述，真的是快要越来越少了。还没有抢到250元大组合，八种大的婆们下手一定要快。然后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150元是4整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那如果翻个数量倍的话呢，8包带回去，是不是要翻300块钱？
1: 对，
0: 粉酱直播千万不要订错，大组合八整包带回去，只需要250元，分量一样也是每袋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积分啊，5倍购物积分是12块9毛钱。所以今天订大组合的婆们特别特别多，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啊，方便的一个方法就是两面煎。
1: 是，
0: 煎好之后直接可以出锅了。你稍微再加一点什么黑胡椒啊，喜欢吃点浓油赤酱的，弄点什么酱油酱汁都可以。
1: 对，
0: 您爱吃什么口味自己做什么口味。欢迎所做的方便是什么？金秋

0: 合的话呢，才多少钱？就30块。为什么？积分12.9块。
1: 是的。
0: 您还可以参与到自动订购。您想想看，今天算下来相当于240块钱，您就把8包带回去。我们总共的分量是多少？2400克，接近5斤的分量啊。
1: 是的，做的7分钟时间。目前不仅上海地区的顾客在踊跃订购当中，还有北京、江苏、浙江的朋友们也在疯狂订购当中哈。
0: 对。
1: 赶紧把实实在在的名额给到大家。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2: 每次去饭店呢，我们家里人必点的一道菜呢就是牛仔骨。因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牛肉。
3: 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饭，但是牛仔骨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怕做不好，经常到饭店的时候会点这道菜，很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吃。
4: 就是为什么会去饭店点牛仔骨？就是因为在家里做不好，不是老了就是万一没烧熟，又不太敢吃，总是就是担心那个就是口感问题，还有那个调的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外面买的生的牛仔骨，你回家腌制的过程啊什么都很难掌握。
5: 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方便，平时我们都如果超市啊或者哪里买来的，它一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要像到这么多呢，一般是一大片可以切4小片。然后自己做呢，就是这个味道的调理上，一会儿可能胡椒味少一点，一会儿呢可能淡一点，或者，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没它那么嫩，它非常的嫩，也非常有鲜口，它还有一点汁水的，这个牛肉还是比较香的。
1: 时间备货不多啦，提示一下，要抢答组合258元8整包带回去，还送5倍购物积分的朋友们，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这样呢还能再为您领减5元。礼拜里算下来啊，带组合240块钱，8整包，每包是这个300克，对吧？
0: 对，3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每一包的话呢，价格也才30块钱。实话实说啊，因为今天这个前期的这个反腐的步骤已经给大家做好了，比如说洗啦、切啦、分割、排酸、乱七八糟的全部给您搞定。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有的时候口感口味我调和不好，我们已经给大家稍许的调好味道了，所以你拿到家里面干嘛？你只需要有锅加热搞定了。
1: 对，其实就是大概就5-6分钟的事情。
0: 对，
1: 两面稍微煎一煎，然后弄点佐料进去就好了，轻轻松松一盆大菜硬菜都出来了。
0: 真的是我们的品质，最后一点时间4分多钟给您看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品质。你看哦，就像燕华说的，不是那种啊就干巴巴的，没有那种肥瘦相间纹理的，都有的，
1: 要有一点油，
0: 要有一点才好吃，汁水才满。然后你看有一丢丢的小骨头，骨边肉好吃嘛，化冻过后的话呢状态就是这样啊，所见即所得。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每一块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都是给大家精修到位的，块块都是精修，所以好吃的不得了，又香又嫩。观众朋友们拿回家就是这样，平底煎锅双面煎，怎么煎牛排？今天怎么煎我们的牛仔骨？
1: 是的，最后4分钟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啊。您买小组合4包带回去是150块钱，已经蛮划算的了。四包带回去150块钱，
0: 对，
1: 也有5倍购物积分的啊。但是呢，更加推荐给大家8包带回去，因为反正你平放着也不太占空间。
0: 是，
1: 8包带回去不需要300元，258块钱带回家。
0: 对，
1: 除此之外，算上我们的5倍购物积分啊，12.9块，再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之后呢，相当于240块钱。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看到，哦，我电话打不进来，打进来之后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不要等待人工接听啊，不要等待人工接听，这样呢就能够省去5块钱了。每次我都是要么 APP 上下单，要么就是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但是货号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258元的货号是。哎，待会儿翻出来给大家报备一下，对不对？货号不要订错了啊。最后呢，大概3分钟时间，8整包，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时间哈，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快要没有了，然后要抢大组合的朋友们真的是备货不多，
1: 对，
0: 抓紧速度订购起来。哎，还有一些朋友会说这牛奶糊好吃吗？那么您带回去自己尝一尝。哎，还有一些朋友会说，也没关系，平时买入手门槛比较低的，150块钱四包带回去，
1: 对，也不错。
0: 反正这个放在家里头，我们保证新鲜批次吧。哎，
1: 保证新鲜批次，
0: 大组合最后17套了啊，
1: 对，蛮快的。所以爸爸妈妈们赶紧加油，因为实话实说，确实天气太热了。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不要说在厨房当中。

0: 分多钟时间啊，我们的八包装的组合大概到个位数了，所以呢要抢八包装的朋友们下单重复，然后呢我们也是啊这个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可以储存，
1: 那
0: 最后这多少套？
2: 六套，
0: 六套，六套，六套，对吧？所以这个朋友们也是这个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就为省时间了呀，然后价格又不贵，你们到外头去这个吃一吃，自己心里头清楚，而且牛仔骨骨、边肉真的还蛮好吃的，有时候你真的是要到肉店当中去说的帮我牛仔骨来了之后帮我留一点点，
2: 确实确实，所以今天是什么精华部位让你带回去，价格也划算，关键是什么？已经免去你自己前期的各种繁复的一些步骤，什么洗呀、切呀、弄啊、烧取调味，没有那么多麻烦的事儿，今天拿回去的话呢，花动以后就可以开始烹饪起来啊，美味佳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魏许明。很多观众朋友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动不动就没什么胃口啊。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些养生的，大家会觉得在没有胃口的同时呢，汗流得多，整体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哎，对大家的胃部、脾，然后呢，对于大家的精神头都特别有帮助。我不用左一把右一把的，我能合在一起吃，那就完美了。今天呢，我跟邱老师一起给大家介绍一款啊非常棒的产品。一般猴头菇你经常听。这个牌子有猴头菇，那个牌子有猴头菇，左一个猴头菇，右个猴头菇，但是谁家人参做得好？我且问大家一下，在上海很有名气的神像做得好，在我东方菇卖的倍儿好啊！今天神像推出一款人参，听清楚啊，前面两个字我们放的很多哟。人参猴头菇米糊，而且说实在话，它不止这两位吧？
3: 哎，不止，
2: 多了。
3: 我们今天有十种食材在这其中啊，考量的特别多。因为一个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老人家的那个生理特点，咀嚼能力退化了，我们的胃口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运化食物的能力在下降，同时呢，肠道里面各种那个就是不顺畅的问题又特别的多，
2: 对呀，
3: 所以我们在日常饮食上面啊，很多老人家爱吃一些细软的，今天我们是把这些好食材，一方面我们把非常好的一些谷物，我们说五谷为养，放在我们今天这个材料当中，
2: 这里面
3: 第二个，我们考量到我们的脾胃功能下降，所以要养胃的时候，我们用到了猴头菇。另外就是在整个夏季，我们说耗气伤津，身体里面你还没来得及合成很多的营养，已经流失出很多了。
2: 对，
3: 而且日常你也吃不多，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又加了人参，包括像奇亚籽啊。

0: 燕麦片啊，这一些我们都给大家加在其中。嗯、另外像茯苓、山药这种健脾的啊，都在其中。菊粉是作为我们的益生元、嗯，让我们肠道里面可以获得更多的益生菌的那个食物。嗯、所以这十个材料组合在一起，不是让你单独冲来喝，你去跟你的主食做搭配。早上你喝粥的时候，粥里面把它加进去。嗯，中午吃饭或者吃面的时候，也可以撒在这上面。
1: 是。
0: 那我们在吃那些感觉很落胃的食物的时候，我们的营养不缺，这样的食物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应运而生了。
1: 二四六八十十种啊，十种。
0: 对。
1: 看来又和胃的，又健脾的，又养胃的，又补元气的，
0: 很全，
1: 真的是全的不得了。感觉要十全大补，
0: 十全大补的方向不一样、
1: 啊。对，不然我们把它暂取为夏季的十全大补、啊。
0: 对，我们这个就是五谷为阳，就是养你的啊。
1: 看看啊，嗯、人参、猴头菇、米糊，它的盒子长这个样子，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嗯、这是一个一撕口，啊、这位打开就好了。然后呢，包括配料表在这里不用细看了啊。
0: 是的，非常干净
1: 啊、哦。给大家稍微的整体看一下，嗯、这个是210克，30克为一包，一盒里面有7包。
0: 对，
1: 从这边给大家撕一下、哎。
0: 它里面的那个内容物装的还是比较多的，嗯、所以这一条冲出来呢，大家有的时候吃了也会觉得有饱腹感了。
1: 看看哦、
0: 关键是里面的材料多，养的成分多、
1: 啊。这一包也太厚实了吧？
0: 很厚实，
1: 真的很多、啊。不是说你自己看。我这捏都捏不瘪，你看多厚、啊，
0: 对，
1: 非常多非常多。嗯，这一包里我给大家稍微的倒出来看一下啊，我给它解开。
0: 哎，
1: 这包里有多少粮来着？刚才看到三十克
0: 呢啊，
1: 三十克，给大家看啊，大家来关注一下，你看人家的这个粉。
0: 对，哦、我们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吃那个白米粥啊、哦、小米粥啊，大家吃的时候觉得很落胃，但是里面呢主要是碳水的成分。
1: 还有。
0: 对于我们来说，养的成分对吧，滋补的成分都比较的少，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粉如果跟我们的小米粥、大米粥搭配在一起，嗯，那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我稍微摘一摘啊，哎，
0: 非常的细，
1: 很细腻
0: 啊，很细腻。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对您的胃啊、哎的，对您的肠道啊，它只有滋养，不会给你带来负担啊。
1: 邱、哎、老师，那它冲泡以后是什么样的、嗯？
0: 冲泡以后就是米糊糊，哎、就我们以前吃的草麦粉一样的那种感觉。你把它调的细一点、嗯，当然了，我们也不用调。你如果是粥的话。直接给它拌进去、嗯嗯、拌完之后哎，您在喝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谷物的香味、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实打实的十种好材料，人参、猴头菇、茯苓，包括奇亚籽，这些好材料可都在其中啊。
1: 嗯，给大家再盛一盛、嗯、看一看啊，回去以后这胃喝上它
0: 是
1: 不是饱腹感很强。
0: 我早上啊，我特别喜欢就是拿它再加点我们喝的那个驼奶粉、嗯、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吃的一些那个像胶原类的那个成分，嗯，给它打成那个直接喝，
1: 哎，冲在一起喝、
0: 哦、一点都不难喝，特别的好喝、哦、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你也可以用搅拌机来打。
1: 对，
0: 你如果觉得搅拌机打也麻烦、嗯、你直接早上跟粥拌在一起，那这碗粥的营养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太充盈了，
0: 它就不是给你只补充能量的，里面调和脾胃的有，嗯，让你肠道那个舒服的有，让你身体气机提升的有、嗯、还有很多好的对我们有滋养作用的脂肪酸、嗯、所以今天啊，这十大食材真的是为我们养生的人群下。
1: 199是拿4盒、嗯、旁边啊，199四盒，市面上近60块钱，你觉得199四盒划算不？你要看这儿，
0: 哎，这个才划算。
1: 正常来讲，你说199、398，你不是8盒吗？也没便宜啊。
0: 对，在后面的啊，
1: 不对，不是8盒、嗯，今天给您拿回去10盒，
0: 对，
1: 再多增加2盒，你这价格近120块钱又给大家了。
0: 哎，是的。
1: 所以今天算下来，刚才怎么算是单包是
0: 5块多钱，
1: 5块钱左右、嗯，因为它很厚啊。
0: 对。
1: 哇、哦，那早上一包，晚上一包，我觉得量就够了。
0: 很多老人家胃对，很多老人家胃口小啊、嗯，这一包可能你这一餐饭就够了。嗯、所以你算算，你在外面吃两个包子，可能5块钱都不止了、嗯，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有人参，有猴头菇，有我们的奇亚籽、茯苓、薏米、山药，那个燕麦都有。而且里面人参的添加量1.5克，不少的啊。
1: 也就是为什么要吃两包？
0: 对，
1: 别过了。
0: 哎，
1: 我们保证你5年左右的身量。
0: 不要超过两包啊！
1: 对，不要超过两包，嗯、因为里面有人参，明白吗？
0: 是的。
1: 而且加的量还不少嘞，所以在一天的养生里面、补元气里面，嗯，这个量是足够的。
0: 对，
1: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蜜香四溢，快试试。
3: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嗯， 上面的，嗯啊，可能跟肺呀、啊、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4: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3: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5: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5%。
2: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5: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2: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0: 邱老师这么一介绍啊，这里面十种好东西，好宝贝，你身体里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这个盛夏暑季一来，
1: 对，
0: 咱上海这湿气又重，您的胃口再一不好，再一出汗一多，你的精神头又跟不上了。
1: 是的，我们让大家每天你吃的食量可能减少了，但是我们营养成分的种类一定不少。你看，您一餐饭里面加我们这一条，十种食物的种类就在其中，而且各自分工不同。比如说，我们今天里面的谷类。我们有三种都是列入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所说的十大好谷物的名录当中的。小米养不养人？燕麦是不是里面富含很多的贝塔葡聚糖、膳食纤维？还有我们的薏米，在这个季节，对吧？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利水，同时还能帮我们健脾。再接下来考虑到我们夏季这个脾运功能不太好，山药、茯苓都给大家加在其中了，对吧？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参。这个人参，这个叫点睛之笔。还有就是我们的胃是要养的，年纪大了以后，您即使吃得很细、很精，依然你觉得可能胃经常还觉得烧心难受的，今天猴头菇来了，猴头菇就是养胃的好食材。还有就是我们的奇亚籽，奇亚籽在外面单独卖卖很贵的，因为里面有非常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今天把奇亚籽也加在这其中，而且考虑到您平时吃这些食物，燕麦吃的时候纤维很丰富，您的消化有负担，我们把它打到非常非常细的粉，
0: 看到多细哦！
1: 这个细的粉，徐老师手指一捏，指纹里面去了，
0: 对，
1: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跟你那些精粮可以搭配，搭配完了以后吃了没有负担，而且它那种清口的感觉，夏季吃特别舒服，吃完之后，十种食材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全部是为我们健康在助力的，
0: 好细腻哦，关键性价比也高啊。
1: 哎，
0: 大家知道这一包里面是有30克啊？
1: 是的。
0: 刚才邱老师一说，我冲这么多，你完全可以一个人一包。
1: 是的。
0: 而且人家就是因为里面有人参，1.5克，邱老师特别也强调了，不要超过2包。
1: 对。
0: 因为人家人参可劲儿了，很实在的量添加的很大，不是什么0.5。
1: 哎，
0: 0.几克人参，
1: 是的，
0: 稀罕的不得了啊，舍不得添加呀，真的一点点，人家是神像，
1: 对，
0: 神像做参茸方面的专家呀，参呐，
1: 是，
0: 人家不舍得放，谁舍得放？
1: 嗯，
0: 而且一放就放好的，保证你5年左右的参龄的，您安心。这里边这一包，你看我捏起来给大家不是30克吗？它稍微往下沉一点啊，
1: 对，
0: 其实很够的，捏起来也是满满的。
1: 我们平时像这种粉粉啊，基本上都只有10几克。
0: 对。
1: 我们今天30克，
0: 30克
1: 这个量真的非常足、啊。
0: 我从下到上这个捏，大家自己看得到的。你看我使劲捏的、
1: 很厚实，
0: 其实是很厚实的啊。您安心，今天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有7包，
1: 对，
0: 一包30克，210克，在市面上是近60块钱一大盒。我们呢是有一个构成是这个。10盒装的，
1: 对，
0: 那就是市面上是60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给您做了398，几乎给您打了个对折。
1: 嗯，
0: 你说那不对呀、你们还有一个199，199拿4盒，你8盒才是我们今天398的价。
1: 对，
0: 我们今天是10盒398，比你那个4盒要多，更何况你4盒、一盒里面只有7包哎。
1: 哎，对，别嫌多啊，
0: 和老伴一起吃，俩人2周就吃光光了，你还没等。没都尝出什么味道，没了。
1: 你要想想，整个夏季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啊。
0: 对对，是这个、
1: 我们每天熬着这个苦夏难受的时候，一定得为身体去注入营养啊。
0: 是这样的啊、而且在冲泡完之后呢，它的状态大概是这样，糊糊状的。
1: 入口的时候它特别的清香、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甜味、因为到了夏季大家吃点甜的觉得会特别腻、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清香味，而且里面参味还比较浓、您在吃的时候一方面嘴巴里面清清爽爽，另一方面到了身体里面该提气的提气，该养胃的养胃、还有帮助大家健脾运的，所以今天这个10个食材在我们日常膳食当中你可搭配不来、那么跟我们的主食跟我们的粥品这些进行搭配之后，你不但满足了这些营养需求，同时也滋补到身体了。
0: 哎，所以刚才邱老师提到那两个人群，大家自己记得啊，对号入座一下啊。精神不佳的，我们手里没有人参。
1: 是的。
0: 哎，1.5克一包，一天早一包晚一包，够了啊，别多啊。
1: 对。
0: 刚才这一勺里面，这玩意儿冲泡完以后不早餐吗？谁跟我讲这不早餐？
1: 对啊、
0: 这多早餐呢？
1: 是的，
0: 哎，包括午餐都行啊。
1: 对，
0: 你要是觉得吃的胃口不太好，你就晚餐什么夜宵，你冲这一杯，孩子那身材保持的倍儿棒的哈。
1: 对，
0: 然后包括加班的、熬夜的，刚才不说了，来个夜宵。你要想对身材有保证的，
1: 对，
0: 你可以稍微在锻炼的时候营养要均衡。
1: 哎，
0: 你比如说有些人，我就吃鸡蛋，我啥也不吃，我就啃黄瓜，我什么也不吃，
1: 那不够的、
0: 那营养也太偏激了啊、太偏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一共是有10味，
1: 对，
0: 听清楚是10味。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人参、猴头菇，我再给大家唠叨一遍啊。奇亚籽，奇亚籽有什么好东西？ 还不说吗？
1: 不饱和脂肪酸。
0: 哎，欧米伽
1: 特别好。哎，
0: 燕麦片啦，薏米、山药，山药干嘛都知道的。
1: 健脾的。
0: 哎，粳米啦，黄小米。茯苓、菊粉，所有这些东西又有粗又有细，又有调的，又有什么补气补元气，
1: 是的，
0: 实在是一个大满贯型了啊。所以如果大家订购的话，不要订199，
1: 是
0: 那个订199的，千万的这个不明智啊。既然大家已经想了，你说我那个要800-900块钱一套，什么一十盒的，那你不买也就算了。哎，今天实际上你买10盒装，不过就比它多了100块。
1: 是，
0: 你4盒变10盒。多了6盒，100块你多6盒，
1: 对，
0: 你想想看这个性价比。
1: 在外面啊，它如果没有人参的，我们今天搭配的品种，它
0: 都要卖
1: 到8块多钱呢，比我们要贵多了。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有人参，而且1.5克一袋，再加上这个10个食材在一起，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整个夏天。整个夏季过了之后，您真的会体现出他对你的好。
0: 值钱的东西，猴头菇、人参，人参尤其是人参，我们肯放量。哎。在夏季的时候，知道大家要流汗多，知道大家要元气散失的快，我们给大家补进去，这个是很实在的东西。你看市面上别人即便敢写人参，你也不太敢买吧？
1: 对，是的。
0: 到底它地不地道？它由原本过来的自己家里面那个地方是自己1亩3分地，对不对？
1: 对。
0: 我采购的量的品质怎么样？你都不知道，没有办法保证。但是，神像，您可以放心。
1: 是。
0: 咱上海的企业专做参茸，所以抓紧时间订购，就订10盒装，02151111999000。
2: 粳米呢是大米里的一个品种，它在这个外观上应该是偏圆胖。粳米呢在我们古方当中，它就是固护胃的。你比方我们著名的白虎汤，因为里头有石膏，是吧？石膏要伤胃嘛，所以呢，哎，那么我在这里头我要搁1两粳米。
3: 粳米，
2: 对，它比一般的那个大米贵。我们这个粳米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然后健脾和胃，所以我们选择。
4: 说到补字，可能老百姓从脑袋蹦出第一概念就是人参啊、黄芪这些，是不是啊？人参的确像主持人讲的，有大补元气的作用。但是呢，人参还有一个最主要特点是，它作为一个补药，它性甘脾。性平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它不偏阴阳，它是偏气虚。它入肺、脾、心、经，所以我肺经的、心经的、脾经的这个气不够的话，人参都是首选。那么在日常的这种脾胃调补中，人参是不可或缺的。
5: 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功效里面，人参是有3大功效啊。
4: 对，你像大补元气，元气是什么？是我们父母给你的，肾中藏肾中的精气，逐渐的来让你出生到成长，它一直起到一个推动作用。那么靠后天脾胃这再补充到肾中的，这叫元气。这个元气是不能泄的，元气一泄，这个人就会走向衰败甚至死亡。那么在元气即将泄之前，我们又叫什么？那个概念叫脱症，就元气将脱啊，气随血脱或血随气脱，这个、过程中要大剂量人参配着黄芪啊。那么更多的时候，日常中我们还在补肺气、补脾气中用这个人参。
6: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7: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6: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8: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0: 大家看到它的冲泡方式啊，还有它的当中的营养。冲泡简单，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你到别地儿啊，你像跑到那个登山的时候，登山的时候你说你在那儿买方便面，多少爷叔阿姨说你给我找热水，我还得排队什么的。我家里面其实买矿泉水方便吧？我问大家，其实带瓶水是方便的吧？你即便是常温的水，把它放进去，可能味道没有稍微温乎的水那个口感那么好，但终究它解饿呀。
1: 对，
0: 它终究给你补元气啊。观众朋友，你琢磨琢磨这个道理。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到哪儿旅游，咱这里面有人参的。观众朋友，我再强调一遍，
1: 我们可是10个食材，不是一样两样，
0: 它不是一样啊。
1: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是神像？ 校，专门为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家们度身定制的一日三餐的辅助好帮手。因为老人家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年纪大了之后牙口不行，胃口不行，肠道不行，再加上筋骨不行，气机呢更是消耗的多。所以它这里面第一个先从我们的脾胃入手，猴头菇先把我们的胃好好养好，你吃什么东西你才能落胃，对吧？然后接下来吃进去之后要运化，所以我们这里面山药也好，茯苓也好，都是帮大家来运化的。那么运化完了之后，我们身体要有气机，要有这个能力，
0: 用什么
1: 来把这些食物进行转化，人参就来了。
0: 人参来了，
1: 对吧？人参帮我们。
0: 我给大家保证
1: 一个。那么还有就是，
0: 1.5克。
1: 除了人参之外，我们到了肠道，我们要有那个很多的益生菌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奇亚籽也好，燕麦也好，包括我们的菊粉，全部是在肠道里面的好营养，而且把量给你定得特别好。你像很多老人家早上一餐，我家里很明显啊，因为我们家里有个90岁以上的老人，到了90岁那个胃口啊跟70-80岁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饭都是我们做的，做好以后给他送进去。
0: 是
1: 那时候送进去我们给他搭配好，有主食，有菜，有那个肉类，反正每天都给他安排好，安排好之后他基本上都吃完，然后拿空碗我们出来给他洗。但是现在就不行，现在这个饭和菜送进去之后他就给你吃一半，有的时候连一半都没吃到，
0: 但是
1: 太多了。
0: 是是是是，
1: 所以你想想，他的个头不小的，将近要1.8米，饭量比以前越来越小，
0: 身体是不是挺？
1: 所以说嘛，我们说到了一定年纪，这个你会发现他老得特别快，体质下滑得特别快。为什么？吃不进去了，身体材料越来越少了。
0: 对对对。
1: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怎么来维持这个健康？所以我们说今天胃口小了，但是我们食物的质量一点都不能少。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代当中10个成分，有我们说的五谷为养的养的基础材料。也有我们调和的好材料，组合在一起之后，你把它跟我们的主食搭配在一起，而且特别的清口。到了夏季更是雪上加霜，很多人没有胃口吃饭，对吧？至夏，这个吃进去以后很爽，因为它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
0: 我先说一下，
1: 连点糖都不给你加的。
0: 人参味道有的，
1: 有很浓。
0: 我刚开始以为我会误以为说你几乎吃不到人参味道，这个可不白加呀，观众朋友们，咱这钱不白花呀，
1: 很浓的。
0: 这个绝钱绝对值回票价来了，1.5克。
1: 我这里都闻得到人参和猴头菇的味道。
0: 邱老师都有口水，我都听到了。我先品尝尝这个美味啊，而且刚才邱老师形容的这个谷物的味道绝对浓。
1: 因为它
0: 真的是
1: 里面你看，我们那时候入选那个中国十大好谷物，
0: 好吃的
1: 它里面就有3种，考虑得很清楚。它为什么不把很多我们说青稞啦这种纤维很厉害的放在里面，就放燕麦，因为燕麦是有皂苷的谷物。燕麦是由贝塔葡聚糖的谷物，对我们提升老年人的体质也很有帮助。
0: 这个绝了，这个真的是。
1: 再加上我们日常对我们胃没负担的小米和精米，对吧？这些养就到位了。养到位的情况下，再要调和。你说茯苓好东西吧，平时不打成那么细的粉怎么吃？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对吧？跟我们今天搭配在一起，关键我还是说几个点睛的东西。人参，
0: 对人参，
1: 为什么只放1.5克？因为你气很冲啊，我们有的人不太敢吃的，就怕夏季补到补得太过了。1.5克恰恰好，
0: 正好
1: 点睛，
0: 真的是。
1: 然后再加上猴头菇，猴头菇平时菜市场买，价格可能都超过5块钱了。我们今天在这其中有养这件事情是日复一日每天要做的，所以你只花5块多钱啊，天天都给你养到位，对吧？所以今天真的是入夏之后为自己的身体去打好基础的好材料。你想想，光这10种材料，5块钱买得下来吧？
0: 10种，看到吗？人参、猴头菇、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精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上面告诉大家人参含量多少？
1: 1.5克。
0: 1.5克，在我们滋补身体这个领域里边，这个量上面，早一包晚一包，或者你整天就2包，足以。
1: 对，
0: 足以了，好不好？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你给我记得。不要订1.99，
1: 是
0: 1.994盒。我请问大家，算数学题3.98几盒？8盒喽。
1: 我们
0: 今天是
1: 对
0: 10盒装啊，
1: 没错，
0: 多增加2大盒，一包里面有30克。你充起来这个饱腹感呢？你觉得我这个稍微的浓一点，你跟你其他，你刚才邱老师说，你比如说你跟米粥里面搭配搭配，你把它放进去不就好了吗？
1: 我们就是我们的米饭搭子，就是我们的那个粥的搭子。
0: 是，
1: 因为你吃那些食物只有碳水没有营养，所以我们把营养给你加进来了。 你只是多加5块钱，
0: 哎，
1: 加到的营养不得了。
0: 对，
1: 我们平时没有人参的这个成分，
0: 很少见，
1: 在外面买也要8块多钱、啊。
0: 对的，你说纯纯只是猴头菇，它都8块多、嗯。你不要说今天我们又人参又猴头菇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吧，10位2021-5111-9900。
3: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8: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3: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8: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6: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嗯、上面的，
0: 嗯
6: 啊，可能跟肺呀、啊、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7: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6: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0: 现在啊，周老师啊，这样一说啊，就是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营养的搭配啊，包括上了年纪这个肠胃，包括牙口。一个是牙齿不太那么灵光了，
1: 是的，
0: 你现在嚼什么东西也嫌累。再一个，大家这个年纪一到吧，说你多走一步道我都不愿意。
1: 对，
0: 有的时候你说在身体里面消化，你说你外在表现都这样了，你自己的脏器里面有多少愿意？
1: 脾胃很多差的太多了，
0: 差太多了，确实是在字母上面还是粉状的好吃
1: 的
0: 好嚼。
1: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老人家的主食啊，一定要改一个观念了，因为以前呢，我们都是体力劳动，以前呢那个米吃不到，对吧？粮食少，所以大家对那个吃饭这件事情。就自古以来就觉得那个吃饱饭身体就好，但是现在你看一看，我们现在的寿命都是在往80以上在跑，对吧？以前活到50都挺困难的，现在往80以上跑，你身体的状态跟以前能一样吗？哎，那不是付出体力的时候了。
0: 我之前跟那个有一些朋友在聊，说男性的寿命肯定比女性要短啊。一般之前呢，可能在全国我记得没错的话，大概是75岁左右。
1: 对，
0: 就男性的，比女性短很多了。是，但是以上海这边呢，好像要高于
1: 80以上了，
0: 是吧？高于全国的平均年龄的。但是你说怎么样更好的养生，是因为跟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就是我知道我要养生的，我不是说我就听天由命了。我是男的，所以我就等着75岁了，
1: 是的，
0: 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只要大家愿意好好的养生，我们老祖宗传下了很多好东西。
1: 是，
0: 你这里面人参的猴头菇啊，不止这几个呀。哎，肖老师刚才说的里面好多味了，10味了，我再给大家读一遍啊。
1: 十个成分：
0: 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粳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它都干嘛呢，肖老师？
1: 这些材料一方面满足我们每天的那个就是能量需求，我们说
0: 这一包里
1: 啊，当中帮大家选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像粳米、黄小米
0: 30克
1: 和我们今天燕麦都是我们的好谷物。今天有茯苓、山药，包括我们里面专门的猴头菇来帮大家来养胃，养脾胃、健脾胃。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到了身体内部了，材料拿到了，要身体有这个能力去运化吧。但是一个是年长，另外一个是整个夏季，你的功能可能被遏制住了，在下降，所以里面用到1.5克的人参来帮大家提这口气，再加上。全部运化完之后到肠道里面，很多费劲巴拉3天不出来的都有，对吧？我们今天你看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
0: 有，
1: 奇亚籽里面的膳食纤维再加上我们的菊粉，这几道菜全部去给我们的那个益生菌吃，所以从我们入口的那一刻开始，打成那么细的粉都在考量营养怎么给到足够，营养怎么被身体好好利用，所以这是为我们60岁以上人群度身定制的主食。
0: 给大家再倒，
1: 所以你别以为我这是当一个平时喝的一个材料，里面什么成分都给你考量全了，而你如果觉得这一包我能吃得饱吧，我够不够呀？你可以跟你的粥和米饭做搭配。你搭配在一起之后，饱腹感有，同时营养也真的能到位啊！
0: 你看看，哎呦，
1: 量真的很足哦。
0: 这太高，
1: 我跟你说，我家阿姨那个前段时间那个心脏出问题，然后重症监护救回来之后啊，自始她那个饭量就开始少了。然后我去看她的第一刻，我送的就是这个东西。
0: 给大家捏一下啊！
1: 我送过去之后，我就教她，我说你那个米饭现在连1两都吃不到，但是你那个营养要到位，你就把我们这个粉半包跟你的米饭配在一起，不会那个就是撑你的胃，但是该有的帮助和支持全部到了啊！
0: 多细腻，多细腻，多好！所以冲泡出来什么样感觉啊？冲泡出来就这感觉，又要喝了。
1: 就我们以前吃草麦粉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这个入口特别的清爽，我们没有那种黏黏腻腻、油油乎乎的感觉。所以大家到了夏季也喜欢吃那种清口的感觉，而且人参的味道在我们今天这个当中，
0: 绝对的
1: 比较的浓，不是那种苦的不得了，是清香。所以我们在夏季吃它的时候。舒服的不行，
0: 有这个真的味道很，你看你尝得出来，我跟他挡一挡嘴啊。你真的尝得出来，因为它里面保证大家这每一包含量里面啊，添加了1.5克，
1: 是的，
0: 还真的不能太多吃。咱这量1.5克，一天吃2包够了。
1: 对，
0: 3克了，你想想看，有的时候，那一个小那个打成那个什么粉呢、啊？大家看那小罐才1克呀，竟然让你吃到3克了，不错了。
1: 其实大家试一试，就买回去之后，早餐粥里面加一包，晚餐晚饭里面加一包，然后别的不看，你就看看你排便都顺畅不顺畅吧。
0: 你就看你整个精神头怎么样，
1: 然后看看你的胃口状态。以前吃东西老觉得堵在那里，要费劲巴拉好长时间，才感觉下去了。你就试这2点，
0: 是，
1: 然后只要吃得下，出得来。接下来精神头，对吧？人的各种精气神你自己就能感觉得到，所以我们说今天它是主食。你平时买大米囤大米买油要囤这些日常的食材，把它当成 家里面一天的主食去
0: 早餐可以吃，夜宵加班给儿子女儿在公司里放一包，健身的时候也可以吃一吃，
1: 是的，
0: 它是有粗有细
1: 有调和，
0: 有调和
1: 有滋补，
0: 十个精品在里面的，记得啊，这里面人参人家肯加量，
1: 对，
0: 实在一包里就有1.5克呀，观众朋友们，一般人参都是按克计算的呀，
1: 对，
0: 多少你想想看，我东方给我动不动卖个人参多少多少钱，或者是在人家专柜是多少多少克，几百块钱一克，你会琢磨琢磨，回忆回忆，我们保证大家5年左右的时龄，你安心吃，1.5克正好一包，里面恰恰好好，人家是神像，别的牌子参的品质我不保证，但是神像参茸起家，专做参茸的公司，
1: 对，是的，
0: 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记得就定十盒装，在盛夏。你元气耗损，各种各样的情况需要滋补开胃的时候，你不定十盒装，你四盒，你老两口一起吃，吃俩星期吃没它，吃一个星期吃没它了，
1: 把它像囤主食一样，囤大米一样囤起来啊，
0: 囤起来就抓紧时间定十盒，十盒马上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最后14分钟，02151119900。
2: 说到补字，可能老百姓从脑袋蹦出第一概念就是人参啊、黄芪这些，是不是啊？人参的确像主持人讲的，有大补元气的作用，但是呢，人参还有一个最主要特点是，它作为一个补药，它性甘平，性平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它不偏阴阳，它是偏气虚，它入肺、脾、心、经，所以我肺经的、心经的、脾经的这个气不够的话，人参都是首选。那么在日常的这种脾胃调补中，人参是不可或缺的。
3: 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功效里面，人参是有三大功效啊。
2: 对，你像大补元气，元气是什么？是我们父母给你的，肾中藏肾中的精气，逐渐的来让你出生到成长，它一直起到一个推动作用。那么靠后天脾胃，这再补充到肾中的，这叫元气。这个元气是不能泄的，元气一泄，这个人就会走向衰败甚至死亡。那么在元气即将泄之前，我们又叫什么？那个概念叫脱症。就元气将脱啊，气随血脱或血随气脱，这过程中要大剂量人参配着黄芪啊。那么更多的时候，日常中我们还在补肺气、补脾气中用这个人参。
4: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5: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 对吗？
4: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6: 精米呢是大米里的一个品种，它在这个外观上应该是偏圆胖。精米呢在我们古方当中，它就是固护胃的。你比方我们著名的白虎汤，因为里头有石膏，是吧？石膏要伤胃嘛，所以呢，那么我在这里头我要搁1两精米。
1: 精米，
6: 对，它比一般的那个大米贵。我们这个精米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然后健脾和胃，所以我们选择
7: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男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0: 在这个季节里面，一个是食欲不太好，很正常。
1: 对，
0: 大家再怎么着也得勉强自己再吃点这个糊糊状了吧？糊糊状的不吃，咱这个身体怎么能行呢？
1: 其实它跟饭拌在一起不是糊糊状，其实就是你的米饭。
0: 你跟饭拌在一起，
1: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主食搭子。因为你的主食里面的营养太缺了，只有碳水化合物。吃饱饭是不难的事，但是你吃得下吧？你吃了以后身体能拿得到吧？我们寿命是不是都在往80岁以上在？我在进发，我们都在谋求100岁的这个生命，对吧？所以我们在吃饭这件事情上面观念要改了，我们要更多对我们身体要有帮助、有滋补，同时能促进我们健康的好物质在我们主食当中。
0: 这一包里边啊，1.5克的人参含量，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是1.5克，不是0.5，不是0.15。
1: 是啊。
0: 所以一天2包足矣，不要太过了啊。所以你看人家肯不肯放量？肯加人参，那你说谁加的呀？ 神像啊。
1: 对。
0: 哦，恍然大悟。
1: 是专做生荣自己的。
0: 对，怪不得人家给人参感就指名道姓说人参加了1.5克呢。
1: 是的。
0: 别人家你什么品质我不知道，咱也没法保证，
1: 对，
0: 咱也不了解。但是神像专做生荣的，咱安心它的品质，尤其在长白山那边，人家自有基地什么的，给大家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不止如此，人家除了人参之外，还给大家猴头菇。猴头菇不是你想象当中随便菜市场就一样的品质，跟我们就可以做入我们这里啊。人家是必须品质达到可以做、可以和它搭配的情况下，包括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精米、黄小米、茯苓和菊粉，这里边呢粗细搭配。
1: 是
0: 刚才肖老师说元气什么补啊什么都合在一起
1: 了，
0: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就这些10个食材不是说我许明自己买到手里我自己就会搭了，
1: 那不行的，
0: 那不行的，你的量是多少，人家特意告诉你1.5克人参，那我就放0.5行不行，我自己舍不得，我放0.5，
1: 标准化的，
0: 我不知道啊，
1: 你一定不会偷工减料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1: 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知道就我们家90岁的老人，因为我是看着他的那个身体的演变的，从以前精力特别足，天天在外面走，现在走不动了，以前吃东西胃口很好，可吃很多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少了，但是你不能说他少了你就不管他，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他90岁的人我都可以在他的主食当中给他加进去，每天给他提气，每天帮助他的胃肠，你想想你现在几岁，对吧？90岁政府可是送牛奶给你吃的，
0: 对，
1: 免费的那个政策有很多，我们很多人都希望能活到这个大岁数，但是在之前我们没有这些好材料来滋补我们，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提前，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我早上就是这样一包我们说的人参猴头菇米糊，我会把我的驼奶粉跟它搭在一起，然后里面我还会加一些其他的那些材料，我是打成那个可以喝的状态，所以早上没饭没时间做饭没关系，这一包下去我知道这里面有多少好的材料，对于我滋补的或者说给我基础的这些五谷为养的能量型的材料都在其中
0: 一直在吃啊，
1: 所以像这样的食物
0: 真不错，
1: 平时我们不要说哎呦我要等牙齿咬不动的时候再吃，我等那个饭吃不下再吃，您的生命是一天一天累积起来的，您在越早的时候为身体去注入好材料，将来回报给你的生命的时长、生命的质量那就会不一样。
0: 刚才我吃的这个过程里面啊，就是这个参的味道肯定有，我是觉得是足以，因为它有1.5克，不是0.5克，不是0.15克啊，所以大家安心吃，尤其是在夏季大量流失元气的情况，我们把它补起来啊。
1: 对，
0: 这一盒市面上就是59块钱，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是几盒啊？
1: 十盒，
0: 十盒就是590，就600块呗，对吧？600块，我们今天给大家几乎打了个5折，就是算60左右，300多块钱。300出头一些，哎，不是300出头，
1: 399，
0: 虽然对398，所以大家我觉得要订就订10盒装，你不要订4盒装，你真的是老两口早一包晚一包，你就吃光光了，2周都可能都不到。你儿子女儿，哎，这天我饿，我不想吃别的，我想保持保持
1: 身材，餐也很好，
0: 拿上2包，这一到就可以的，完全可以的。所以大家记得啊，就订10盒装。在你没有什么胃口，在你出去玩的时候，
1: 对，
0: 随便拿个矿泉水瓶往里一倒，晃悠晃悠，你直接喝掉都成。邱老师所言不虚的，这个人参的味道。绝了啊！02151119900订购吧。

0: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然家族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10: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到了春天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说肠胃要舒服一下，那这个时候清淡饮食必不可少，比如说弄点粥吃吃呀，弄点我们这个面条吃吃。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啊，肉松一直是非常鲜的，但是今天为大家所欣赏的是大家难以所见到的营养价值、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高的鱼松。而在整个市场当中啊，鱼肉的鲜美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怕什么鱼骨头啊、鱼刺啊，弄起来又很麻烦，所以今天我们真香品牌为您所欣赏是金枪鱼以及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满满当当啊，每一盒呢它是108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呢是非常非常的松软和香啊，鲜香。那今天的组合也是非常丰富的，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周爱玲。爱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个商品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出镜率非常非常的低啊，因为里面的每一份就是鱼肉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所以金枪鱼我们都知道营养价值含量高，海底鸡的这个美誉，包括我们的鳕鱼又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
0: 是的，
1: 今天每一罐我们的鱼肉肉松，东方购物庆生价格20多块钱。
0: 是，确实，我们今天的是啊4罐我们的金枪鱼的鱼松，
1: 对，
0: 还有呢就是4罐的鳕鱼松，总共是8大罐带回去，199块钱。
1: 是的，每一罐是108克的分量啊，
0: 对，
1: 然后我们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3月份，也就是这个月的新鲜批次。
0: 是，
1: 拿回家的话保质期呢是12个月的时间，配料表很干净，是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先给大家看看这么一大罐，
0: 哇，
1: 108克，因为它炒制工艺不一样啊，
0: 是，
1: 所以你看同样108克，我们的鱼松的量更多，就是更劲吃，对吧？所以今天这一罐是20多块钱，市面上不太能买得到的我们深海鱼的鱼松，今天给您做的这么实惠价格。然后再看一下配料表哦，排在第一位的是鳕鱼，对，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拉斯加深海海域自然捕捞的这个鳕鱼，外面超市应该都买过，对吧？深海鱼、鳕鱼，这个价格非常贵，100克生的给卖多少钱？我们今天来108克一罐的肉松，然后后面一些调味料啊，白砂糖、一点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首先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没有，对吧？然后这边呢，为什么加猪肉？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去压分量，
0: 而是
1: 因为海鲜大家都知道比较偏寒凉，对不对？因为海里面的鱼嘛比较偏寒性的，加了一些猪肉之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平衡一下就是它的这种性质，
0: 等于说深海里头的那个营养也有了，
1: 对，
0: 包括呢平衡当中的我们说的猪肉的鲜香也在其中了，
1: 就是让这个我们的肉松的话不会那么的就是比较，就是女孩子像有一些我自己的话海鲜啊生鲜啊我就不太会去多吃，对，比较偏寒性的嘛，但是我们里面加了一些猪肉就很好了啊。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跟小孩，包括现在春天这个季节，大家需要补充营养的，
0: 哎，
1: 食物当中，对吧？肉类当中的蛋白质是不是更好消化吸收？
0: 得天独厚，
1: 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是多少？
0: 哇，
1: 30.7哦，对吧？你说奶粉啊、鲜牛奶啊，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自己懂的啊。然后来深海鱼当中的脂肪是什么呀？大多数不饱和脂肪酸，对吧？单不饱和、多不饱和等等的，所以我们的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丰富。然后这一罐鳕鱼松，我倒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一个软盖，包括你看我们这种呢是旋钮的这种盖子，
0: 对，
1: 就你一顿没吃完再把它这样子盖起来，
0: 对对对，方便储存，
1: 对对对，然后来这个炒制的工艺很关键，因为有一些肉松它因为会放入很多的一些什么植物油啊，或者是什么这个猪油啊，所以它会炒得比较油一些，香是香，但是现在春天了呀，夏天了呀，大家不想吃那么油腻的时候，你看我们的鱼松，每一罐每一根，你看我们这个纤维，这个是干燥剂，
0: 对对对，
1: 干燥剂，拿走，
0: 好，
1: 来，再来，哇，这108克，
0: 真的是很松哦，
1: 这108克，这么多，
0: 我之前各式各样的这个肉松也吃过，但是像这样的深海的，
1: 这盘太小了吧，
0: 对，金枪鱼要分两盘了，
1: 算了，我这盘就不倒了，好吧，
0: 好的好的，
1: 供应商我们准备的盘太小了，倒不下啊，
0: 然后我们这个量还蛮足的，
1: 对，
2: 确实是紧实，
1: 对对对，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金枪鱼的，然后燕华来筷子，你可以吃吃看，对，你可以吃吃看，我们
0: 首先用手抓了，
1: 吃什么呢？吃它有没有腥味儿？对吧？吃它是不是足够的鲜香？ 这个我跟青青当时手卖，我们之前一共就卖过两回，今天这是第三回。
0: 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就是像这种台式的这种味道，
1: 对，
0: 非常的松，而且很蓬松的这种感觉，
1: 对，
0: 说嘴巴当中不会觉得是这种卡在嗓子眼那儿的感觉，
1: 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0: 它化起来非常非常快。
1: 是
0: 这个我能想到，就是如果有一碗粥的话，你倒上去，它啪一下子就融下来了。
1: 对，
0: 哦，特别好吃，而且比以往，因为我吃肉松还特别喜欢吃的肉松，就是比以往我尝的那些肉松，它的鲜香味就是鲜味更浓郁，没有任何这种腥味。
1: 对，因为鳕鱼嘛，对吧？也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对吧？
0: 干吃都很好吃，可以当零食吃的，
1: 空口吃。就鳕鱼我们都。
0: 我觉得都停不下来，真的，
1: 就比你想象当中好吃很多很多，对不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
0: 好像就差不多的，对吧？
1: 对，
0: 吃到嘴巴当中确实很鲜很鲜。
1: 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我跟青青也是直接就是惊艳到我们，就是一款我们也算吃过很多的一些肉松的，对吧？猪肉松啊，或者什么鸡肉松啊，对吧？但是像这样子的，我们的鱼肉松做到这么鲜的，
0: 对，
1: 工艺真的也不一样啊。
0: 对对。
1: 然后你先吃点，我们看一下，这是鳕鱼，刚刚那个是鳕鱼。然后这个是什么？
0: 金枪鱼。
1: 金枪鱼大家也都懂的，吃起来其实比鳕鱼的话买起来更难一些，因为鳕鱼你还可以自己买回家清蒸啊、红烧啊，
0: 对对。
1: 但是金枪鱼基本上你就去日料店，
0: 对。
1: 要不然还有一种吃法是什么？我跟燕华也推荐过罐装的，罐装的
0: 那个也蛮好的，
1: 也好，对吧？但是你看，我们拌饭、拌粥、拌面条，对不对？直接用我们金枪鱼的鱼肉松，而且配料表当中你看排第一位的也是金枪鱼。而且我们用的是黄鳍金枪鱼哦，印度洋深海捕捞的黄鳍金枪鱼，所以鱼肉的营养价值、鲜美度更高。然后一些调味料啊，包括也是加了一些猪肉，平衡一下它的这种啊，就是这种温性啊。
0: 你知道吗？品到现在，它真的是有这个鱼的味道、鲜味。
1: 你等一下啊，我们再来尝一下。
0: 我从来没吃过，我真的太开眼界了。
1: 我们尝一下这个金枪鱼的这个味道。
0: 而且你说到是黄鳍金枪鱼，
1: 对对，黄鳍金枪鱼。然后来，我刚刚燕华继续就是替大家吃之外，
0: 对对对，
1: 我要跟你强调一个点，
0: 我
1: 就抱半罐，好吧？
0: 好的好的，
1: 一样是108克、
0: 金枪鱼啊，
1: 对，一样是108克啊，依旧是蓬松的，好吧？就是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你不管是做寿司、裹饭团、包在饭团里面、夹在三明治面包里面，
0: 对，就是金枪鱼的跟这个鳕鱼的。味道有一点点的差别，就是鱼的品种不一样，
1: 鱼不一样，
0: 你能吃
1: 颜色你看也不一样，
0: 对，你能吃出肉松这种松，就入口之后啊，口感是什么？
1: 然后
0: 松酥，对吧？然后呢，绵密。除此之外呢，就金枪鱼和鳕鱼没有任何的腥味，但是保留住它原本这种鲜美的味道。
1: 我本来就想问你，你吃到嘴巴里面鲜不鲜？
0: 很鲜。
1: 如果很鲜，它的配料表里面有味精、有谷氨酸钠、有鸡精，那我可能会担心是不是这些真鲜剂，
0: 但是
1: 我们的配料表里面是没有鸡精、味精、谷氨酸钠这些人工的一些真鲜剂。
0: 你就想想，金枪鱼有多鲜，鳕鱼有多鲜，
1: 我们是海鲜的鲜，
0: 它那个回甘回甜的感觉，就跟你刚刚吃完金枪鱼和鳕鱼这种回甘回甜的感觉是一样的。
1: 行的，
0: 所以跟以前我们买到的一些肉松还真的是不一样。而且多方购物今天要给到大家是8大罐带回去。这两个我卖肉松卖到现在，包括卖食品，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尝到。
1: 我们8罐
0: 惊艳到了，
1: 你慢慢悠悠吃，
0: 是的，
1: 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
0: 好，
1: 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没有防腐剂，12个月时间，你不是8罐早就吃完了？
0: 是的，是的，金枪鱼4罐，鳕鱼的这个肉松4罐，8罐带回去199元，好吧，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酒原石八大罐啊，两种不同的口味都送带回家。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特单活动，比如说我们的有机野山参粉啊，包括是这个乳酸菌啊，乳酸菌对于调节肠胃啊，包括是什么的，它还蛮好的，七盒装1198，包括是这个对膝盖呀，包括是的软骨素啊，
1: 氨糖
0: 的钙片，四盒带回去819，这个广告很大的，因为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洁，您在地铁呀，包括是公交车站当中，包括是公交车的后头都有，很多一些腿脚不好的要补钙的，要补这个滑液的，我们都会去买这个。那真正好像我们听199啊，单价也是适合您进行一个凑单的好的这个神器和单品
2: 了。对对，就是这两天的话，我们真的凑单活动就是特别火爆啊，就是爸爸妈妈实在说，哎呀，我真的已经花了几千块钱买了很多的一些保健品、保养品了，
1: 对，
2: 真的我就差这么1-2百块钱，我到底凑什么？
1: 对，
2: 你想啊，我们吃什么？深海鱼的鱼松，跟你之前什么猪肉松、鸡肉松是不一样，因为猪肉松、鸡肉松确实东方购物直播还蛮多的，猪肉量大呀，人工养殖一养，你想想看，对吧？但是你看金枪鱼也好，鳕鱼也好，首先我们都不是人工养殖、深海捕捞的，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上来的。
1: 是的。
2: 然后本身金枪鱼跟鳕鱼在外面价格就贵，更何况我们的配料表还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里面，对吧？
0: 然后很鲜香，
2: 然后再跟你保证一下，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就这个商品的直播之前就卖过2回，
0: 对，
2: 就卖过2回，
0: 所以很多朋友回头客也蛮多的，然后就在想为什么还没有上直播。
2: 对，
0: 包括家中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嘛，牙口不是很好的，你就平时弄点粥吃吃，弄点汤喝喝，这个是营养，
2: 我跟大家说，
0: 对吧？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啊，每100克当中刚才有
2: 30克，我们真的就是给东方购物的观众凑单，然后备了一点货来做直播的，要不然你也不知道凑单拿我们的鱼松来凑，对不对？
0: 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它的鲜味，不是说它的那个咸啊，不一样，
2: 鲜。
0: 而且呢，它你看我空口吃到现在，我都没有过粥。
2: 对，
0: 它完完全全也可以当做零食来吃。
2: 你看啊，这108克，这是半罐。这里还有半罐，今天这一罐多少钱？
0: 吃的很多，
2: 20来块钱。因为199今天是8罐装，每一罐是不是20多块钱？然后你看，为什么我们可以108克这么大一罐？我们炒的工艺不一样，
0: 对，
2: 它不是那种油酥松，油酥松油多，它就比较容易压分量，
0: 是的，
2: 对吧？我们像类似于像台式这种肉松这种感觉，
0: 鲜香酥松，
2: 就是它介于油酥松和太仓肉松之间的口感，
0: 真正
2: 太仓肉松呢，一根一根
0: 有
2: 点费油。
0: 对，
2: 然后油酥松也好吃，
0: 也费嗓子。
2: 但是呢，大家可能不想吃那么多油。那我们这个，你看刚刚好的这个口感，
1: 对，
2: 而且不担心卡刺儿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又因为年纪大了嘛，这个那个不太能吃。我可以干吃，吃到现在当零食一样的吃。而且你看，中老年朋友可以跟粥一起来进行吃。
2: 天气
0: 对，家中有这个成年人的，包括是孩子啊，上班一族的，或者还有小朋友的，
2: 对，
0: 比如说你到很多日料店当中。
2: 给你点，
0: 直接用，就比如说猪肉的那种猪肉松，对吧？你看它啊，就是弄上去之后，跟我们粥混合在一起。
2: 我跟你说啊，给你一块鳕鱼，你还不一定能配粥。
0: 对的，你鳕鱼它去弄来，我抖盒子自己看，它立刻能够化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粥当中。
2: 对，
0: 可我做，我一般吃肉松就是这样的，先把上头那层啊捋它，然后呢那一抖进去，
2: 对，
0: 哇，你看看这个粥就马上没有了，好哥。
2: 然后
0: 吃是真的好吃。
2: 闭着眼睛吃也不担心卡刺儿的问题，
0: 但是确实是好吃。
2: 但
0: 这个吃肉松应该也是这样，对吧？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你如果说跟粥拌在一起之后，它那个鲜香的口感是非常的这个软糯。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吃到口的这个第一口的酥松香鲜，
2: 还有就是更多的营养。对吧？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啊，对吧？这些营养物质啊，
0: 深海鱼当中的有些营养物质，你都可以通过它来进行补充。
2: 对，特别是像这样子的金枪鱼，
0: 对，
2: 有时候想吃金枪鱼，但是你要去吃日料店，日料店里面什么这种金枪鱼刺身，老人小孩又不太敢多吃这种刺身。
0: 而且我印象很深哦，以前小时候什么时候吃到肉松，就是你平时在生活当中要跟老师打电话，今天请假不能去学校了，弄点粥，弄点肉松，对不对？ 在正正好好，肠胃呢也适宜。中老年朋友们肠胃不是很好的，也可以来进行啊吊吊鲜味，补充更多的营养。本档节目当中，您所向是金枪鱼的肉松和鳕鱼肉松，通通带回家。这两个是目前为止非常难得的这个鱼松组合。
2: 东方购所有的在卖的这种肉松类的，只有我们家在卖金枪鱼鱼松以及鳕鱼的鱼松。
0: 是的
2: 啊，就这一款，
0: 四罐，总共八罐带回去，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8克，好吧，199块钱，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0: 又你看，这是金枪鱼。金枪鱼，对，哦，金枪鱼是长那么大的，
1: 黄鳍金枪鱼。嗯嗯，胖胖的。哦，以前我印象中跟你卖的是那个叫蓝鳍金枪鱼的这个罐头，对，而黄鳍金枪鱼也是更加厉害。
0: 也是属于就是高端类的金枪鱼，对吧？因为比较低端的就是煎鱼啊之类的啊。但我们今天也是属于比较高端，你看那个鳍就是黄颜色的，黄鳍金枪鱼一般性就是做寿司。
1: 做那个什么刺身，
2: 大肚子好吃，真的味吃，自己怎么做？
1: 一般来说就家里头你怎么把那么一整条的去做，根本不太可能，你只能到超市弄好的一块块的鱼肉，最多了，对吧？
0: 那这样子
1: 配配芥末去吃，是的。那今天不需要了呀，这已经帮你炒制好了，变成了金枪鱼的鱼松了。是，你拌着米饭，对吧？做炒饭，上海人包括到这个季节喜欢吃一些上海炒面，对吧？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想要吃一些什么。 给他额外的添加一些，你知道小的时候，儿子很小的时候，家里面应该是做过那样子的鱼肉类的辅食，
2: 对，
1: 哎呦，不太敢做给他吃，为什么？担心自己的刺儿没有挑干净，没有去干净，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鱼松，你就往里面放，放心给他拌。

0: 四罐是什么呢？鳕鱼松，还有四罐是金枪鱼松。好吧，一个是印度洋深海捕捞，一个是阿拉斯加海域帮你深海捕捞上来的，
1: 这功啊，
0: 都是优质的，就是海域。然后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哦，首先看有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来，鳕鱼肉、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同时有加味精吗？
1: 没有。
0: 有加谷氨酸钠吗？
1: 关键你刚才吃的那些就鲜香味都是它本身食材的这种味道。
0: 然后我们炒制还很科学，要加一些猪肉。猪肉如果我们说是压分量，我们会把猪肉排在前面，用料肯定最大，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猪肉放在里面是什么？平衡一下我们海鲜的寒凉的属性。知道吗？就是更多的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去考虑的。然后来批次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看清楚了，12个月的时间。一罐一罐你就这样常温存放，包括现在接下来春天，
1: 对，
0: 出去踏青啦，
1: 对，旅游的时候，
0: 出去春游啦，
1: 包括你看我们面前也是做了一些哈，比如说是西式的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加在一起的，
0: 对，
1: 你可以跟面包加在一起。
2: 了吗？
1: 肉松面包，我们阿拉会搞紧实呀。
0: 哦，我们自己夹一点。
1: 待会儿我们就现场表演，夹在我们里头。
0: 我跟你讲，
1: 这本来就是平平无奇的黄吐司，对吧？
0: 吐司面包，你要自己夹哦。基本上像外面，
1: 你要外头去弄弄什么这个
0: 肉松
1: 面包
0: 小杯。你知道这个肉松小杯怎么来吗？面包，然后色拉酱，然后肉松。
1: 对，但是很多那个时候也报道出来，好多卖给你很贵的啊，这肉松面包，它其实不是用到的肉，
0: 而且基本上就算它用的。好的，它猪肉松，
1: 对呀，
0: 对吧？
1: 谁舍得给你用到深海鱼的鱼肉松？
0: 我们是鳕鱼的鱼松以及金枪鱼的鱼松，两个是不一样的味道。
1: 感谢493位顾客拥有回去，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我们在线人数都快100个了，所以赶紧朋友们赶紧要抢先拥有回家，好吗？东方购物订阅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间了，背后越来越少了。然后提示一下，今天为您所献上是来自金枪鱼的鱼松和鳕鱼的鱼松，对吧？而且呢，我们的凑单活动啊，说句实话，就是大家都是拿出周年庆以往的优惠价格和组合，比如说乳酸菌的7盒装1198，野山参粉是有机野山参粉，同含春糖的，16克双礼盒装2398块钱，包括还有非常知名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节的氨糖钙片。4盒带回去819，那各式各样，特别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们来说，营养要均衡。那么说到吃到保健品之后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食品当中的营养是原汁原味的。
1: 对，为什么？就是说大家说，哎呀，那个营养膳食均衡指南当中，对吧？每天的肉蛋奶吃多少？每天的油摄入多少？每天的谷物啊、粗杂粮你要吃到多少？包括为什么我一样吃肉了，我为什么还要吃乳制品？
0: 对，
1: 因为它每一样食物当中的营养结构是不一样的，同样蛋白质它的结构也会不一样，
0: 是，
1: 而且天然的食物当中它的营养的分子结构，我们人体的肠道更好的消化吸收，
0: 是，
1: 对吧？你保健品归保健品的一些就是每天的计划，但是你在一日三餐当中该有的猪肉、鸡肉，包括深海鱼肉，是不是每个星期你要吃到多少量？
0: 对，
1: 那你想我们有的时候鸡肉能吃，猪肉能吃，但是深海鱼倒确实选的，比如说。就是种类没有那么多，
0: 对，还要去买起来，并不是像那个鸡鸭鱼肉那么的这个方便。
1: 对，
0: 包括中老年朋友们，因为上了年纪了，吃不太下的，甚至有些牙口不好的，消化系统没有以前那么棒了，对吧？你很多一些肉类呀，觉得哎呀，这个想不想吃的，但是就是怕吃进去之后不舒服。那么正正好，今天是可以跟粥啊，软和一点东西可以配在一起的。
1: 对，就是随便你，就是天气越热，其实我们的这些什么肉松啊、鱼松啊，就会卖得更好一些。
0: 是的，
1: 因为一个是开胃，对吧？增加你的这个食欲，
0: 对，
1: 还有一个呢是吃起来特别方便，不用像以前我要吃个鱼要起油锅吧，
0: 对的，
1: 大油锅要去煎炸干嘛的，是不是？
0: 是的，再说了，你就算是起油锅，你这个金枪鱼啊、鳕鱼
1: 起不了，鳕鱼可以煎，鳕鱼
0: 就是这个价格也很贵呀、
1: 对，
0: 你看199，如果你单独去买鳕鱼的原材料或金枪鱼原材料，是不是也挺高的，对吧？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在面前，就在这边啊，你可以做成寿司，现在很多一些这个肉松的这个寿司也挺好的，弄个饭团上点，弄点这种这个更加厉害了，鱼子，对吧？我们弄点这个色拉酱吧，可以了。
1: 你知道妈妈现在有很多有
0: 三明治，三明治当中蔬菜有了，碳水化合物有了，你加两层我们的这个鱼松。
1: 对，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妈妈是给小朋友啊，特别是刚刚开始自己学着拿勺子吃饭的小朋友，怎么去让他们吃的吗？就是肉啊、蛋啊什么什么，给他归好类，然后最后呢一定是来一个饭团，那个饭团呢一定要配肉松配海苔，那个海苔加上肉松拌在一起，然后拌着米饭，小朋友吃的可香了。
0: 对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电视之前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家中还有一些高龄的老人的，
1: 比如
0: 说自己是70-80岁了，山东还有90-100多岁的，这样的也有的，就是到了90岁也好，100多岁也好，说句实话，他基本上牙口不是很好了，命分吃点软和的东西。那对于70多岁，其实自己身体也是要进行很多一些关照的。自己可搭弄点什么东西吃去，
1: 对，
0: 你就带回去又鲜，对，就怕什么嘴巴当中苦，
1: 是，
0: 这个东西也不能吃，那个东西也不能吃，
1: 是，
0: 你这可以调调鲜味，然后呢吃点软和的东西啊，也是更加好的帮助我们进行营养的不同的吸收
1: 了。对，就是更简单，自己拿个电饭煲熬一锅粥，很方便，智能化的。然后你说要荤的要肉类，我们拌着我们的鳕鱼松，包括我们的金枪鱼松就可以了啊，正儿八经的鳕鱼松，每一罐你看108克，今天真的一罐才20多块钱，就这么说，20多块钱你可能啊，就是比如说是什么寿司，带有那个一片的寿司，大概一个，
0: 对吧？
1: 吃一个或吃两个就好了。今天你看，我们一罐是108克，配料表还是给大家看，好不好？很放心的，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的。排第一位的就是鳕鱼，
0: 对，
1: 而且我们的鳕鱼肉是哪里补的？海域也很关键，
0: 哪里？
1: 阿拉斯加深海海域的，就是在那个差不多靠近北边的，对吧？更就是纬度高的，海水温度更低的这片水域。然后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对吧？是不是没有任何添加？对吧？味精、鸡精也都没有。然后这个呢，就是金枪鱼。
0: 对，
1: 金枪鱼的话，就是把鳕鱼换成金枪鱼。
0: 这上头因为是我们样品的包装啊，反正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1: 对对
0: 对，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1: 这个这一罐你看，我们都是3月份的。
0: 好吧。
1: 对，都是新鲜批次。
0: 对，今天呢是4+4，4+4的组合带回去，4罐是金枪鱼的鱼松。
2: 对，
0: 还有四罐呢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总共八罐，不需要挑。很多人误以为是1999四罐，选一个，不需要了啊。八罐两种不同的这个风味，通通带回家，199块钱。
2: 对，
0: 您还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些凑单的活动，比如说有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今天凑单凑的蛮多的，还有送你走这方面，送你这个需求的有机野山参，而且是同含纯同卡品牌，包括是啊美国的那个原装进口的一节的
2: 氨
0: 糖
2: 钙
0: 片，那个这个就我自己也在吃，因为上了年纪了嘛。这两天这个阴雨绵绵的时候，膝盖什么有点疼的，
2: 就是
0: 这个确实可以补充一下，
2: 对，
0: 而且价格组合也很划算。直播背后做了155组了。
2: 对，我们之前就来过两回，因为本身深海鱼就比较稀少，对吧？然后今天是确实东方购物周年庆生，我们备了一点新鲜批次的货源给大家。
0: 是的，
2: 这个凑单活动跟我们往常的平时凑单活动还真不一样，反的积分是返400哦。
0: 哦，
2: 你仔细想一下，400积分就相当于是
0: 两，
2: 它可以当400块人民币来用。
0: 是的啊，
2: 对吧？
0: 好吧，而且我们的今天的鱼松的组合也优惠，然后呢，那个凑单的组合也是周年庆当中精挑细选出来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包括是热。销单品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0: 十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哈，最后的123组，本身鱼肉它就属于高蛋白低脂肪，
1: 对吧？本身里面含的脂肪含量就少，然后你再加上我们的工艺，
0: 而且一根一根真的，
1: 对吧？短纤维了它成的，而且你烧嘴巴当中啊，它有一种酥松，有一点点小脆口，
0: 对对对，
1: 而且是鲜味是。 第一下子就出来了，
0: 对，
1: 你说鲜什么？就说这个是咸的，要琢磨哎，它不是，它是鲜，而且那个鲜当中不仅仅是这种肉的香，你说猪肉有光甜猪肉也好吃，
0: 对，
1: 但它是猪肉的那种香，但它鱼松不是，它是鱼肉当中的鲜，
0: 再加上对
1: 猪肉那个就香，通通是结合在一起。
0: 对我们
1: 确实是蛮不错的一个推荐，说到这个口感咸淡，也是符合现代人对于这个需求，没有把它做得很咸。 等到我们的直播备货最后70期组，而且今天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用用回去之外，你看甘肃的、江苏的，对，北京的、浙江的啊，都在买了，好吧？你还可以给我们平时的一些特别，今天从甘肃的哥哥是这个乳酸菌，好，因为都要调节一下肠胃嘛，你这个
0: 天气热了嘛，
1: 对，肉松带回去也是嘛，更加适合这种清淡饮食，调调鲜味，可以当小零食，也可以跟面包啊、蛋糕啊，甚至跟这个馒头，它都可以在一起，也可以跟粥也是绝配了，好吧？最后6分钟的时间了，备货不多，老客人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 或者使用手机APP来进行下单，还能在为您立即无缘。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 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 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包括我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
1: 大家好，我是青青。
0: 上海大品牌啊，三枪的这个男女的这个 T 恤，今天再次带给大家。
1: 是的，而且呢，我们一口气带回去的是4件2，208元。女士呢是这样4件，不用挑，不用选，全部带回去，4个颜色。男士呢也是一口气带回去4件，
0: 好清爽的颜色。
1: 是的，
0: 好夏天的颜色，
1: 舒服、
0: 对吧？你看我身上穿的这个是浅绿色，对吧？我们今天除了浅绿色之外呢，还有像这种深蓝色，然后灰色啊，以及白色，4件不同的颜色。不是说让你挑一件哦，是4件都带回家，
1: 是的，
0: 对吧？208块钱，
1: 是的，
0: 三枪的大品牌啊，
1: 是的，而且呢，三枪的衣服我们用到的都是100%的全棉，并且它不但是100%的全棉，还是用到了新疆棉以及水柔棉的工艺。
0: 是，
1: 什么叫水柔棉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它是对这个棉纤维经过了一个烧毛的处理，把它的长短不一样的这个就是那个纤维啊拉丝给它烧一烧，这样的话呢，它的纤维就变成了一个长短。所以呢，得到的好处就是有垂坠管，然后呢，丝光的感觉不易皱，不易缩水。所以，水柔棉的话，它非常适合夏天。
0: 对。
1: 如果是磨毛的话呢，就是适合冬天。
0: 是。
1: 水柔棉的话，就适合这个季节来穿着。
0: 对。我觉得先看一下我们的男女款当中，其实有不同的颜色啊，然后再来就是它女款还增加了很多花纹和图案。
1: 对的。我们一一来看啊。首先呢是这个蓝色，其实我今天蛮想穿这个蓝色的。
0: 蛮好的。
1: 每个颜色都好看啊，你可以先。星期一到星期四每天换一个颜色，这个蓝色呢是非常好看的，这种清爽的有点像雾霾蓝，今年非常流行，我拿下来一下，在身上给大家比划一下，这种很清爽的蓝色，
0: 对，
1: 它非常好的矫正了我们亚洲人这个偏黄的肤色，
0: 好配你肤色，
1: 显得很明亮，然后呢中间这个花朵的图案也是非常的好看的，
0: 对，
1: 很清新，这样一件你居家穿也可以，外出穿也可以，
0: 对，这个花朵的颜，这花朵的图案它其实还是
1: 像那个水仙花，
0: 是，然后因为这个衣服它本身是全棉材质，棉本身是吸湿透气排汗的，
1: 对的。
0: 然后这个棉它因为它是新疆的棉，所以它洗完之后不容易那么缩水变形，然后就它无论是在我的领口啊，包括下摆啊，包括我袖口的地方，
1: 其实
0: 还是有一定弹性的，
1: 是的，
0: 对吧？你哪怕说我今天这个手上手臂上有一些什么拜拜肉啊，就是稍微胳膊粗一点的朋友，
1: 对的，
0: 也不用担心的，
1: 是的。而且它脖子后面你看没有那种就是缝上去的商标，
0: 对，
1: 不会戳得你痒痒的，我们都是烫的这样的一个商标，上面也是写的非常的清楚哦，
0: 是
1: 100%的全棉，100%的这个全棉，
0: 对，
1: 新疆棉水柔的工艺哈，
0: 是，
1: 这个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身上这个红色的，它这个红呢不是大红色，是那个蛮好看的这种暗红色，
0: 是，
1: 也是非常的台肤色的，包括你说像我现在是直接拉出来，因为给大家看一个长短，你其实自己在搭配的时候是可以把它这样束在你的裤子里面，或者是束在你的这个裙子里边，
0: 这又是另外一种穿搭，
1: 对的，这样的话就是拉长了你的这样的一个。腿
0: 我觉得这样好显时尚年轻。
1: 红色的话可以直接看我身上，有它这样的一个玫瑰花的这个图案，
0: 对，
1: 红和白色就鲜明的一个对比，
0: 对，
1: 非常的娇艳欲滴的颜色。
0: 像这个天吧，你说它很热吧，也不是，对吧？但你说它很凉吧，也不是，所以它到晚上的时候
1: 这两天挺怪的。我昨天睡觉觉得有点凉，
0: 有点凉，
1: 前天又热死。
0: 所以是什么呢？就是你白天正午的时候可以这么短袖短打，你到晚上
1: 外套。
0: 来一件外套，
1: 对，
0: 长袖外套，
1: 再一个外套，
0: 对吧？你这样的话既不会冷着，
1: 对，
0: 但同时它里面还是比较透气的，
1: 是的。然后整个面料的话，你看虽然是全棉，但是弹力也很好，余量很足，空间非常的大，
0: 是，
1: 这个就是我们红色啊。好，再往下来看，还有到一个非常好看的绿色，绿色跟你男士的这个绿色
0: 差不多，
1: 蛮情侣装的这样的一个颜色，清新的。淡淡的这种草绿色啊，每一件的花案啊图案也是不一样，白色更不用说了，太经典了，百搭的一个颜色，
0: 对，
1: 而且它白色上面用到的是黄色的图案，
0: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款式啊，就女款啊，其实可以给自己的家人，给自己的孩子，
1: 是的，
0: 对吧？我觉得我给我大女儿挑这么一套4件套的衣服，也很好啊，
1: 完全没有问
0: 题，对吧？孩子本身出汗会比较多，夏天你说对吧？你说让她去每天洗衣服也不太现实，那每天换一件衣服，对吧？周一周二一直到周四都可以，
1: 是的，而且平均到每件才50块，
0: 对，
1: 50块左右，
0: 208，然后今天是4件男士的衣服，你要知道在商场当中男士的衣服其实还更贵一些，对吧？男士的什么一些配件啊、皮带、皮鞋啊，包括衬衫啊，包括像哪怕圆领 T 恤，但是今天也做到了差不多。多是50块钱左右一件，然后男士我身上这件是草绿色，对吧？淡绿色，然后这边是蓝色，蓝色的衣服它其实是蛮显什么的，蛮显你的肚子，就是会遮掉你的一部分肚子，啊，显瘦吧，看上去，对吧？你看稍微搭一搭， 啊，它是一个很宽松的一个下摆，但同时你这件衣服，说实话，你在家里当居家服穿也可以，你出去外面再套一件，
1: 50块，
0: 对吧？外面套一件西装，我一会儿给大家换一下，就外面套一件西装，其实也是易正装易休闲的感觉，
1: 可以作为一个打底的，
0: 对，
1: 外出穿没有问题，你当居家穿，对吧？当睡衣穿也可以。
0: 对，然后这里再来看一下啊，就是男士也是这样，三枪的品牌，对吧？上海人都认的一个老牌子，然后再来100%全棉，100%全棉，然后你看它这个圆领 T 恤还做了一个螺纹口。做了门口，所以它很有弹性，是吧？很有弹性，然后也不，哪怕说我稍微脖梗粗一点的朋友，对吧？同样也是可以来进行穿着的。包括肚子稍微偏大的一些朋友，哎，我就可以穿一些深色的衣服。然后绿色这件衣服套在我身上，你看这件衣服，刚才青青也说了，我可以拉出来，是吧？遮一遮自己稍微隆起的一个小肚子，对吧？也可以，没问题。甚至我今天也可以稍微搭一搭，对吧？也可以稍微搭一搭，来这样箍起来穿，其实也不错的。
1: 因为我看男生很多喜欢束在，也是什么皮带啊，
0: 束在皮带里面，
1: 牛仔裤里面，外面再衬衣，西装
0: 是
1: 都可以，
0: 对，都可以，宽松也很宽松的一件衣服，
1: 对，
0: 也很宽松，下摆还不至于说是很那种很垮的，没有，它还是蛮塑身的。然后另外一件就是我们的白色了啊，白色就是打底款，也是不容易出错的款式。今天不是让大家选，是四件全带回去，男士四件或者女士四件都是208。
1: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尺寸的大小啊。首先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价格。你在市场上现在买到这样的一件棉的 T 恤的话，可能99块钱男士、差不多吧，一件。
0: 对对，差不多。
1: 七八十总是要的。
0: 对。
1: 一件，然后呢，贵一点的200多块钱。
0: 要的。
1: 200多块钱，那你四件什么价格？1000元左右。女士的也是的，100来块一件 T 恤，太正常了。对吧？
0: 135，
1: 对的对的，135一件也算是一个活动价了呀。
0: 全什么时代啊？对吧？优什么酷啊？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去买一件衣服79、89一件，那算便宜的。
1: 是的，
0: 我们家算下来50块钱一件，
1: 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今天算下来的话，超级划算，100%的全棉，又是水绒棉的工艺，又是三枪的老牌子。这个是男士的尺寸。
0: 男士尺寸看一下啊，我们根据身高或者体重来，对吧？你体重在101到130的，可以选 L 码；130到150的选 XL 码，以此类推，对吧？我是在160斤，所以我选2XL。但其实你。在如果当一个居家服来穿的话，你选 XL 也可以，因为这种圆领 T 恤不像衬衫这么的，对吧？严丝合缝一定要卡着那个尺寸，不需要的。
1: 对的。
0: 然后女款我们也是根据身高，
1: 我穿的是 M 码的，90到100斤，然后100到120斤是 L 码。XL 码呢是120到140斤，再加20斤的话可以穿到是2XL，最大能够穿到大约160斤。
0: 对，
1: 如果卡码可以拍大，因为这个衣服的话，我也觉得要穿的宽松一点。
0: 穿宽松一点，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其实夏天已经来了，对吧？昨天是小满，所以大家说要家里没 T 恤衫了，换一换，对吧？
1: 对，
0: 今天又是便宜。蛮优惠的价格，208四件再回去。
1: 是的，然后尺码不合适呢，也是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三枪，阿拉上海人侪认得，老欢喜。
3: 小时候爸爸妈妈都会穿，然后也会给我买。
4: 平价保暖。
5: 对于我们可能年轻一代而言，可能三枪也在做一些，非常大的改变，会更洋气一点，更时尚一点。
6: 其实也有做一些挺酷的跨界合作，
7: 也没有退潮流，在于面料跟质量上面，他们的选择都是跟得上潮流的，
8: 非常质量有保证的老牌，
9: 反正感觉很温暖、很舒服、很贴身，像两只在家里面抱团取暖的熊吧。

0: 夏天的衣服怎么选，对吧？大家会说怎么选，就选宽松舒适透气的啊。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上海人说起来皮子袜子，对吧？208块钱四件，50块钱一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三枪的全棉，而且是新疆棉的衣服。你这件衣服真的你可以哦，说实话，你可以这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在家里穿也可以，出去郊游啊，出去走走路啊，也能穿啊。
1: 哎，你这句话说得好，如果你正儿八经是一个，比如说睡衣啊，那你可能真的只能在家里穿。
0: 对啊。
1: 但我们这一件的话，属于你早上穿好之后出去买早饭、送小孩回来洗什么洗衣服、烧饭啊、午睡啊，再出去接小孩，它是真的各个场合都能够穿。但是每一件算下来才50块钱，又是全棉的，非常的透气。
0: 对，透气很重要，因为省得腻子个的，对吧？大家说夏天出汗也多，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女款和男款其实都在我们基本材质全棉100%全棉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亮色，比如说像男士，哎，谁说爸爸一定要穿得很老气啊？我觉得今天的白色啊，包括蓝色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绿色，就很显一个很衬皮肤，
1: 对，
0: 第二个也很显年轻，对吧？你出去旅游，出去钓鱼，出去跳跳舞、唱唱歌，对吧？参加一下居委会的活动，这些衣服够了呀。你说我今天再参加一个生日聚会，稍微正式一点，外面再搭一件西装也可以啊。
1: 是的，
0: 对吧？这种易休闲、易正式的场合，就是适配三枪的这个品牌。
1: 对的，而且它的这个薄厚的程度刚好合适，
0: 哎，
1: 全棉，然后又加入了水柔棉的这样的一个工艺，进行了烧毛的处理啊，所以你会得到的这个手感就是非常的垂坠，然后呢有这种丝光的感觉，并且它不易皱。
0: 啊，对，不易皱，是不易皱啊，所以我们今天尺码也是换到满意为止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订购速度很快，今天基本上是一比一，为啥？就买了男款的，肯定把女款带回去。
1: 对的，
0: 买了老公的，难道不买太太的吗？一起带回去。
1: 对的呀，因为它这个价格平均到每一件是50块钱。
0: 是，
1: 你不要看说，哎呀，我一下子拿了200块钱。嗯。

0: 但是我们拿回去的是四件的 T 恤啊。
1: 对，
0: 你说一般买一件 T 恤的话，总归是100元左右。
1: 要
0: 就像你说的幽默裤，我前两天刚刚在看，
1: 其实
0: 也在下单。哎，你怎么知道79？
1: 对啊，差不多，我们家门口就开了一件。
0: 打折的这个价格，一件就是79。
1: 对，
0: 那你说我一个人如果要买四件，老公再买四件，8件，
1: 300多啦。
0: 哪里80多？
1: 四件呀，80块钱一件，4件300多。
0: 我说两个人一起买的话，对吧？
1: 那就贵了。是的，我们今天来男款的四件，颜色都有的。对吧，都有的呀，不是让你挑，对吧？你说礼拜一穿绿色，礼拜二穿蓝色，礼拜三穿灰色，礼拜四穿白色，都可以。
0: 是的，
1: 四件每天换一换，对吧？当然说像这种是属于衣橱当中的打底款，这是基本款，对吧？你说买衣服买一个大品牌，基本款是它专柜当中其实销量是非常好的啊，全棉的材质，四件的圆领 T 恤，弹性又很足。对吧？你看这种款式，这种弹性袖口，哪怕你胳膊再粗，对吧？像我平时要练一些这种哑铃啊，举杠铃啊等等，可能胳膊会稍微粗一点。来，我也没关系，它不会说是把你箍得特别紧。这一块地方它还是留有空间的，很富裕的，对吧？包括它圆领的这个感觉。
0: 哎，那是不是你健身的时候也能穿？
1: 也能穿
0: 吗？
1: 哎，对，
0: 潘老师天天去运动的，最近还跑吗？
1: 跑，天天跑。
0: 10公里？
1: 8公里吧。
0: 8公里。
1: 对，每天，所以
0: 对，
1: 这点衣
0: 服，你跑步机上去走路快走，或者你就是我就是去那个小区里面，我去马路上，我去快走去跑步的话，你就穿这个。
1: 你说对了，就饭后的时候，咱们说现在
0: 消食，
1: 对，穿这件衣服蛮凉快
0: 的，
1: 也蛮年轻的，它不是纯的什么灰色或者白色，但女款我觉得它今天更亮眼，
0: 对，女款的颜色也非常多，
1: 对，
0: 红色、蓝色、绿色还有白色，
1: 对，
0: 然后呢，你可以像我这样子把它束在你的裤子里边，束在你的裙子里边，这样的话。可以拉长你的比例的线条，像这个裤子呢也是东方购物在热卖的，你想像这样子裤子就现在还蛮流行的，上面怎么搭，你不可能搭一些很花里胡哨的或者很正经的服装或者什么搭一个衬衫，你就这样的一个很轻松的 T 恤，搭上这样一条休闲裤的话，就你很有这种松弛感，
1: 对，
0: 像这一身的话，其实不夸张的说，我来上班也可以这么穿啊，我去接小孩也可以这么穿，
1: 对，
0: 门口散步呀，然后去商场里面逛一逛都可以这样子
1: 穿搭。我觉得女款和男款不光光是为了我们的父母这一辈，包括我们的孩子这一辈，你特别想讲女款，我觉得很年轻，因为有花纹图案，这种花纹图案还不是特别老气的花纹图案，
0: 对，
1: 对吧？枝繁叶茂的这种花朵呀，等等这种造型，
0: 是的。
1: 然后我突然又想到，你比如说搭配，除了说上下装的搭配之外，我光上装，我比如说白天我可以外面再加一件长袖衬衫，
0: 是的。
1: 也可以啊，
0: 对的，
1: 你空调房间里冷的时候再加一件。
0: 对对对，我是比较怕冷的，尤其怕那个冷的这个空调，所以我在公司还放了一个西装。那像这样一个 T 恤的话，我外面可以对搭一个西装就可以了。
1: 搭一搭，
0: 是的，
1: 到外面去大太阳晒着的时候，把那件外套
0: 脱掉。是的，
1: 就它可以两件搭着，也可以单穿这一件。
0: 是的，
1: 但一件的价格，你说实话，去现在全棉的价格，180块钱也是要的吧？我今天算下来差不多50块钱。
0: 好看的，像我买的稍微有点品牌的棉的 T 恤，
1: 100多。
0: 没有，有品牌的都要500啊、600，就还有更贵的嘛。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男女款今天尺码都是换到大家满意为止
0: 的，
1: 根据自己平时，我平时穿差不多也是 XL， 你就选一个平时穿的款式，对吧？因为 T 恤这种它没有严格的这种一定要
0: 卡码拍大，
1: 哎，
0: 就你要穿紧身的，那你卡码就是拍你那个适合的码数，你想穿我要穿出松弛一点的宽松一点的话，你卡码了就往大了拍。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三枪，我们再给大家的是水柔棉，记住了，水柔棉它特别适合夏天，因为经过了烧毛的处理，因为它这个纤维的话，棉上面它会有长短不一样的这种纤维，就长短不一样的那个毛嘛，绒毛，然后它烧毛处理之后呢，就变成了一根直纤维，这种长短不齐的这种纤维啊，它就没有了。
1: 是是是。
0: 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整个面料的话，它是爽滑的，有到垂坠管。 和那个丝工的感觉非常适合夏天。哎呦，这两天就把那个家里的什么
1: T 恤啊、短袖啊、衬衫开始拿出来了。结果我发现衬衫还可以，去年买的、前年买的还能穿。短袖圆领 T 恤这种确确实实，你洗过几次之后就容易变形。说实话，还有我发现每一年的话
0: T
1: 恤感觉在变小，是不是可能是因为缩水啊？可能缩水啊，包括那个洗衣机洗的时候啊，那个转速啊等等的，包括可能你那个电视机前观众可能体重没有控制好，可能比去年重了一两斤。对。那么你对服装的要求的话，可能就是
0: T 恤，可能我们都会每年买新的。
1: 要买新的。
0: 旧的 T 恤呢，侬就当统一，对吧？新的你就是可以出去就是。
1: 对，这个其实出去旅游啊，像这种衣服啊，你每天还要自己洗衣服裤子，我觉得有点累了。你还索性就比如说出去五六天，你就带上个四五件 T 恤。你省得每天洗了，回来一洗洗好不好？
0: 对的。
1: 还有就是我女儿不是住宿嘛，那我觉得就是如果像高中生、大学生住宿了，住宿学校里面，对吧？大家说，哎呦，忙着学习怎么样的，而且天又容易出汗，孩子每天可能要换不同的衣服。
0: 小姑娘也要好看的呀。
1: 要好看的。
0: 那我们大学时候也是，你每天要换一件的呀。
1: 你让她每天自己穿了衣服去洗，又干不了。
0: 对。
1: 你索性给她多带几件。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大家包括像暑假出去游玩，你自己发现行李箱里少不了的是 T 恤。对的。因为T恤又轻。
0: 对。
1: 对吧？它又不重。
0: 还有T恤一般收纳时候把它卷起来。
1: 卷起来呀。
0: 四五件卷起来。
1: 又不占地方。
0: 一点点的空间。
1: 一点空间都不占。
0: 是的。
1: 好吧，所以 T 恤一定要多，但T恤一定要选的材质好，对吧？我们不是说是什么混纺的，不是，我们是纯棉的，是全棉的，是新疆100%的棉。
0: 对。
1: 啊，然后再来三枪老字号，三枪内衣啊、内裤啊，对吧？我们说到 T 恤啊等等，贴身物品首选三枪，品牌过得硬。第三点，性价比高呀。
0: 你外面随便一件，百十来块钱一件，那还算便宜的，对吧？七八十一件，我今天算下来50块钱左右一件。是的，真的是有到有失。四件带回去。是的，所以你现在不用选颜色，只要选大小。然后呢，款式就是大小如果不满意的话，还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600。
2: 三枪啊，那上海人侪认得，老欢喜。小时候爸爸妈妈都会穿，然后也会给我买。
3: 平价保暖。
4: 对于我们可能年轻一代而言，可能三枪也在做一些，非常大的改变，会更洋气一点，更时尚一点。其实也有做一些挺酷的跨界合作。
3: 也没有退潮流，在于面料跟质量上面，他们的选择。
1: 都是跟得上潮流的，非常质量有保证的老牌，
2: 反正感觉很温暖、很舒服、很贴身，像两只在家里面抱团取暖的熊吧。
1: 三枪得到大家一致认可啊，一致认可，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几十年来的感情口碑。然后再来就是咱们今天穿在身上，实打实可以看得见的这种轻松、时尚。 对吧？凉快。对的。然后女士的话，其实它这个领口大小也非常合适的。我昨天收到了一件我买的这个
0: T 恤，领口太高了，到这个地方啊，那也不好看。那领口太低呢，你又担心走光。
1: 对。
0: 所以呢，像三枪这个领口的大小刚好合适。是。螺纹的收口，然后我们这个袖子啊。
1: 不会太长，对，
0: 也不会做到这种很短。
1: 没有，
0: 其实这个袖子的话，差不多是三分袖这样子。
1: 对，
0: 蛮好的，帮我们遮掉了这个手臂的这一把的赘肉，
1: 对，也挺好的，对吧？也就显得手臂还蛮纤细、纤长。
0: 对的，整个一个你看版型50块钱，但是版型是做的非常好。
1: 你要不说50块钱，大家说哎呦，这外面买买的话，
0: 我们去外面买的话是绝对不止50块钱的啊，只有在东方购物，我们战略合作的一个价格。
1: 是的，然后再来就是你像这种衣服，说实话，你在家里面啊。 你当个睡衣穿，其实也可以啊。
0: 阻挡我洗衣服、拖地的时候，
1: 因为它的领口不箍着，哎，我不太喜欢穿那种高领口的，
0: 我
1: 觉得很不舒服。
0: 我看到有些。
1: 特别不舒服。
0: 我看到很多男士穿的都是这样子的，
1: 对，
0: 这显得脖子会短，包括女士也是的。
1: 这个衣服你去打打羽毛球可以吧？你下去遛遛弯、散散步可以吧？哪怕我今天去见一个朋友，外面再套一件西装或者套一件衬衫长袖的也可以啊。你天热的时候把外套脱掉就可以，这也不冷着。空调房间里的话，你可以再加一件。那这衣服就说实话是就蛮实惠的价格。这是女款，女款因为今天比男款还更多了胸前图案。我觉得这图案其实也蛮时尚
0: 的。是的，它好在哪里？精致在哪里？它不是说四个颜色，然后图案是一个，把颜色变一变。我们三枪已经是精致到就是四个颜色，四个图案。
1: 对，我在看你那个图案是玫瑰还是牡丹？反正是
0: 红色上面这个是
1: 牡丹
0: 玫瑰花。哦，它切到我就看我身上了。
1: 对，
0: 应该是玫瑰
1: 牡丹玫瑰。
0: 哎，我觉得
1: 国色天香，对吧？牡丹花
0: 还有点像月季花。
1: 是，然后那个蓝色上面那个，你看它又是不同的花的图。
0: 我觉得这个像水仙，对吧？水仙花
1: 肯定不是水仙，
0: 不是吗？
1: 反正大家
0: 每个人看出来都感觉都不一样。
1: 然后
0: 你看
1: 绿颜色的那个也是很有春天气息的
0: 啊。什么花？白玉兰，
1: 差不多吧。然后白色的，白色那件，白色配这个黄啊，鹅黄色，我觉得很亮。
0: 哎，你知道黄色有多流行，多显年轻吗？
1: 是是是，
0: 尤其是这个黄色。
1: 所以啊，就是女儿也可以穿，孩子也能穿，妈妈也能穿，好吧？所以我觉得女性朋友
0: 说到这个话，其实母女两个人体重接近是可分享一个
1: 码，可以，那就买两组呀，对吧啦？
0: 买两组啊，
1: 可以的呀，
0: 要节省了。
1: 你出去玩。哎，行李箱里面像这种衣服又轻便又不占地方，省得大家每天洗衣服了。外面嘛，主要是以玩为主。
0: 是的，这确实是这样子，
1: 对吧？
0: 真的，好像一个人也确实是需要拥有四件的。
1: 是的，是是是是。
0: 然后看一下，我是选择的 M 码，我是90几斤，穿 M 码刚好合适的啊。
1: 对，这是男款啊，这女款，让女款来看一下。
0: 然后100到120。L， 你看20斤的一个区间嘛，所以母女之间、朋友之间是可以分享的。
1: 对，
0: 120到140 XL， 140到160两 XL。
1: 对，男款、女款，反正尺码都是换到满意为止。我是160斤，我160斤，
0: 两
1: XL， 两 XL。我要穿 XL 应该也可以，对吧？当然，其实是
0: 想宽松一点穿的。
1: T 恤没有严格的尺码要求，然后这是我身上的其中一件啊，因为四个颜色都有，稍微给大家比划一下。
0: 好的，
1: 这是绿色。绿色你可以把它缩在裤子里面，
0: 对，
1: 对吧？你也可以把它敞开拉出来，可以。然后再来这件是蓝色，有点偏蓝，对吧？藏青，你看，这是不是更显瘦啊？
0: 是的，
1: 对吧？也显皮肤白啊，
0: 对
1: 吧？深颜色啊，这是其中一件，对吧？还有一件是灰色，给大家看一下啊，灰色，你看，灰色，你外面。你单穿当然没问题，在家里面居家，对吧？你说我出去外面再套一件小西装，或者套一件长袖衬衫也可以的。啊，这是第二件，第三件在我身上，第四件还有白色。四件衣服，对吧？你说对应着我不同的场合来穿。哎，关键是实实惠惠的价格，200出头，你自动订购还能减5块钱。
0: 对的，对的，那就是203，你还没有减掉2.08的积分，那就是差不多200块钱
1: 左右吧，
0: 就是50块一件，
1: 50块一件，
0: 是的，50块左右一件，
1: 全棉，新疆棉，100%全棉，好吧？
0: 是的，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好的，锁定好名额，现在男女款几乎是齐头并进啊，因为为啥？就定了老公的，肯定把太太的一块定掉了，对吧？这个我觉得就是夫妻款、啊。
1: 很多都是两套在下单，就是女士一套，男士一套，因为个这么子50块钱一件，又是三枪的老牌子，又是100%的纯棉，而且还用到了水柔棉的工艺，你说你去哪里找？有品牌有材质，还要50块钱一件。
0: 翻翻抽屉里看，夏装已经该拿出来了，但是夏装你会发现其他衬衫啊等等。都不错的，但是 T 恤衫，哎呀，刚才青青也说了，
1: 对
0: 吧？
1: 对，你没办法，你穿了一个季节之后，它容易洗得旧旧的嘛，
0: 对，
1: 可能起稠了，那么
0: 需要换，
1: 需要换一下，
0: 需要换一换，对吧？以前 T 恤衫要么白的啊，纯白色等等，对吧？不够时尚，不够好看。那我今天其实今天有绿色、有灰色、有蓝色，男款四种颜色，对吧？女款不但是四种颜色，我还增加了很好看的花纹，但这种花纹它不是很繁复的花纹，就是画龙点睛在胸口的这一块的地方，就很显时尚，很显年轻，也很显肤白，皮肤也很白，看上去。
1: 对的，对的。所以呢，四个颜色的话都好看的，包括刚才说到，如果比如啊，你跟你的妈妈，或者说哎，男士你跟你的爸爸，体重在20斤的左右的一个区间的话，你们俩可以分享一个码数。
0: 对，是的。尺码反正以我为例的话，我是160斤，然后我就选2XL，反正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啊。今天男款是四种颜色一起打包带回去，女款也是四种颜色一起打包带回去，自动订购。一定要自动订购，因为可以再减5块钱，203，你差不多算下来就是50块钱一件，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等等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啊，素宝，很多人会想到了上海名店，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松月楼。如果你到了豫园当地区的话呢，也会发现松月楼的素宝是非常好吃，它也是劲素食品。包括很多人说江南第一素宝，哎，可能想到的也是松月楼。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向是松月楼的素菜包的组合，有我们的素包，有我们的豆沙包，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烧麦了。说这套组合，你可以单独来买，也可以合并起来一起来买。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总，朱总你好。
1: 啊，燕华老师好。啊，东方购物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
0: 知道我们又来到了很多啊，就比如说是之前我们推荐过很多一些好的包，
1: 哎，对
0: 不对？但是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的劲素包一定要提到我们的松月楼了。
1: 是的，
0: 松月楼它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如果您到豫园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也是排队排的蛮长的。包括很多上海的太太们，包括是叔叔们，要吃到中华老字号的啊，我们整个那个松月楼的包子的话，今天可以第一时间把握回去，给您看看吧。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组合，如果你单独来买的话呢，六包，无论是我们的素菜包也好，劲素包啊，素菜包、豆沙包或者是烧麦，每包当中是六只带回家，
1: 对，
0: 价格是149块钱啊，六盒啊，等于说六盒带回家149。那如果您说了，对，如果我们是要这个全部的口味全部囊括在其中，它会有四袋我们的劲素包，四袋豆沙包，还有两包我们的这个菌菇松子菌菇烧麦带回去，总共是10整包带回家，今天只需要199块钱。问一下朱总，如果我自己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价格多少钱？
1: 大家看一看，阿拉在门店里向啊，搿素菜包、陈皮豆沙包、烧麦。4.5元一只
0: 啊，就
1: 鸭子也是6只，要7块。
0: 是的，等于说是满满当当十整盒的话，算在一起27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第一时间给到大家149块钱。那为什么说他们家这个素菜包好吃，那么出名？首先它的原材料不一样，给您看看啊，他们家呢整个的一个原材料当中啊，第一点用到的全部都是素油，包括他们提香是用的麻油。他们素菜包当中有啊，就当季新鲜的小青菜，
1: 对吧？西菜哦，
0: 小的新鲜的这个青菜，然后。那是豆干，所以当中它是既有啊面食当中的主食，然后呢也会有我们整个的豆干，还有香菇，它香菇是自然而然来进行提鲜的。
1: 对呀。
0: 那么说到红豆沙的起沙，这个啊叫豆沙包，它有我们的红小豆，
1: 只有红小豆，
0: 还有我们整个陈皮，
1: 是啊，陈皮，
0: 对吧？
1: 对呀，
0: 又香又糯又好吃，起沙感也很好。他们家烧麦非常好的糯米，有香菇，有松子，所以他们家每套组合啊，在我们现场直播当中，又香又好吃。先开一个吧，对吧？大家说到这个松月楼的包子，首先想到就是素菜包。这个素菜包倒回去啊，看个头，每个都差不多的，挺好的，对吧？你看它那个面哦，发的是非常的好的，非常的劲道，然后呢很蓬松，拿开之后呢也不容易粘底。我们每一个啊放到这边来给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一个压一压都是很好。那素菜包啊，蒸的时间要恰到好处之后，再能够发现当中它那个素菜，我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啊，当中的素菜包括是这个香菇啊，到底好不好吃？掰开之后能看到吗？满满当当哦，碧绿碧绿的小青菜，
1: 哎，阿拉上海人叫碧绿上青，
0: 对吧？碧绿上青的小青菜，加上我们的这个豆干，它还有是什么？还有香菇，所以鲜香美味在一起，而且旁边看到吗？我们整个的面皮当中是吸满了很多一些素油，整个菜油当中有的一些东西，它都能够融合在其中了。
1: 对呀，
0: 你来尝一尝吧。
1: 好，
0: 我就戴上手套，或用筷子，
1: 用筷子
0: 不打干啊，这个来尝一尝。所以你能发现这个素包，第一点个头是正正好好的，第二点它的整个的鲜味很浓，对吧？
1: 是啊。
0: 鼻子好哈子，就给它吃了。
1: 好好，那人家吃吧。
0: 好，
1: 因为阿拉搿只素包啊，不挑人群，因为啥？劲素啊，松月楼啊，100多年了，从1901年开始到现在，大家才晓得个，是专门做劲素的，对吧？劲素的包子好吃啥？不挑人群，
0: 啊，
1: 全年龄侪可以吃。有各种各样欢喜吃素的朋友啊，啥不要担心，阿拉搿只是一般性市面高头个菜包子比较好吃的，要加眼猪油。
0: 我们这个是不加的，
1: 这个
0: 是麻油，然后呢是素油。
1: 哎，外加调口经过了100多年的陈年啊，搿个味道是相当相当正的。
0: 哦，
1: 增长了上海人欢喜啊，劲素菜包，搿就是。
2: 我相信很多啊，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老会员特别喜欢吃这个菜包。
1: 是啊。
2: 但是菜包菜不好的话呢，你都买得起嘛嘛，价格也是蛮贵的了。
1: 对呀。
2: 第一点。它的菜用量非常少，对吧？然后它那个菜蒸好之后，那菜包里它的那个菜已经往它了。 甚至于发黑的，你可能打个问号了。第一，它的菜是不是很新鲜？
1: 用的是不是阿拉新鲜的小当菜？因为现在外头有的冻菜的，交关就是讲是哎，各种包装好的，各种牛头里向交关才是用的，是不是新鲜的小当菜？
2: 我们整个的菜是不是？
1: 白了上去，
2: 碧绿的啊，
1: 真正叫白了上去。
2: 为什么它的口感层次感非常丰富？因为除了有新鲜的这个我们的青菜之外，还会有豆干，
1: 对，
2: 就它那软糯香，豆制品有豆制品的香气。
1: 你爱用了，你那
2: 小
1: 木
2: 谷，
1: 小木鱼，
2: 小木
1: 用啊，小木香又调口，
2: 怪不得那么好吃。
1: 不是用的这，所以是搿香气是十足的。阿拉搿只金沙包的味道，绝对不会得比市面高头剩下只金沙包差到哪里去。
2: 对，素包啊，六袋带回去149。大组合199当中，它是有四包带回家的，所以这套组合将抢先用回去。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那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买下啊，双心糖。看完我们酥包之后，还有个特别好吃的是什么？豆沙包。
1: 哎，神秘豆酥。
2: 陈皮豆沙。
1: 市面高头比较少见啊。
2: 跟我们平时所看到这个豆沙还不一样。
1: 不一样，
2: 对吧？你看豆沙跟我们的菜包啊非常好分。菜包是有褶子的，我们陈皮豆沙是没有褶子的。
1: 对的。
2: 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它那个陈皮豆沙当中，你能看到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细沙。
1: 是啊。
2: 红小豆包你
1: 现磨的。
2: 现磨的红小豆。
1: 现磨的，用红小豆现磨的。
2: 当中的哎，练练啊，清晰可见的是啥
1: 子？一粒粒的，这是啥？这是陈皮，
2: 陈皮，
1: 这是陈皮，用阿拉是用的陈皮粒，不是用的陈皮粉哦。
2: 所以你想想看，豆沙有时候这个是甜口的，它也是劲素的，甜口的红豆吃多了可能会有点齁，对吧？
1: 对。
2: 它用陈皮怎么样？去腻，提香，
1: 是啊，
2: 提鲜带回去。
1: 老师们可以看的啊，像搿个位置了噻，这是搿一粒粒的。搿搭比一粒粒个，侪是啥陈皮粒，可以看得到嘛？侬打开每一只，侪可以清晰的看到，阿拉真正是添加了陈皮粒个，好吧？
2: 好香，
1: 香吧？
2: 它那个甜度不是那种齁咸的，
1: 它
2: 有红小豆本身那种红豆的香鲜，有点像吃啥啊？就把包在当中的芯子，
1: 对，
2: 可好吃了。
1: 因为啥？因为阿拉用的不是工业豆沙，阿拉用的是现磨，用红小豆现磨的，所以讲是搿个豆香味十足，十足啊，相当相当浓郁的豆香味道，再添加了陈皮，搿味道又是并不是老腻了，不会得吃下去啊，有的腻口的搿个感觉了。
2: 再不能看着阿拉的烧麦好啦，阿拉的烧麦，
1: 我的烧麦要点了。
2: 哎，它那个是纸皮烧麦，但皮老薄啊。
1: 皮香的。
2: 而且呢，当中它是用到的是香菇提鲜、糯米提香，还有松子。
1: 松子看到吧？
2: 看到吧？这一颗颗啊，就是整颗的松子。
1: 松子添加量不小于1%。
2: 以前在市场中很多一些这种烧麦，它当中加的是肉，对吧？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我是只吃素的啦，怎么办？我们这些烧麦也都是全素的、净素的，糯糯香香，非常的浓郁，很鲜。
1: 老师们放心，阿拉搿个用的是侪是净素啊，真正的净素，里向勿加猪油的。
2: 是的。
1: 各位老师
2: 要晓得，
1: 上海的烧麦、糯米烧麦，交关里向添加眼猪油，真香。
2: 我们不是啊。
1: 勿是啊。阿拉松月楼搿只技术还是有的，毕竟100多年老店了。
2: 对对对
1: 对。吧？
2: 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打爆了，所以呢，老会员啊，想我们的整个套全套组合的朋友们特别多。那再给您说一下，我们全套组合当中呢，会有我们的4包我们净素的素菜包，然后会有4包我们净素的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净素的松子菌菇烧麦，总共是10包带回去，199块钱，
1: 199，
2: 平均每包只需要19.9元，
1: 对呀，
2: 保证是新鲜批次，
1: 是啊，保证新鲜批次。
2: 过年过节期间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带回去。
1: 是啊，
2: 如果在门店里买的话，
1: 啊，老师们可以看到啊，阿拉是4.5元一只啊，
2: 等于说这一整套组合带回去
1: 270块钱，270块，
2: 好吧。电话线持续爆满了，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东风购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3: 阿拉是龙北新村过来的，头一家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好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4: 阿拉66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安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葛末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隔段辰光就要来吃。
5: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的，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4: 味道蛮浓的，那么还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3: 搿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 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4: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就叫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3: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0: 新素菜包，它素菜的包当中有什么？有当季的小青菜，
1: 对，
0: 有我们的豆干，还有提鲜的蘑菇啊，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0: 用小麻油调的口。
1: 哎，对的，
0: 很香很鲜。
1: 是的，
0: 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匠心制作。那说到为什么说素菜包素菜包一定要选择到这个大品牌？
1: 对，
0: 对吧？就因为是素菜它的储存条件非常的严苛。其实有时候比这个肉还要再严苛。
1: 对，
0: 对吧？它可以标准怎么样的？
1: 是这样子的，就很简单，我们打开以后，这个菜的颜色是鲜绿的，
0: 对对对，
1: 是鲜绿的。
0: 这个是很讲究的，
1: 不是说是用什么样的原料都可以，原料的标准就要高了。
0: 第一点，它不能弄这个

0: 春风松月楼啊，是一家百年老字号。它创建于呢清宣统两年，也就是1910年。那么到现在已经有113年的时间。那么春风松月楼能够走100多年的历史长河这么走过来，肯定也有它独到的地方。那么这边80%都是老顾客、回头客，菜包。 豆沙包这些品种都是大众化的啊，家家都在卖，为什么我们的菜包和豆沙包会有这么多的客人乐此不疲的到我们这边来排队？那么在于我们通过几代人、几代师傅的传承和微调，更加适合现在人的口味营养。就我们菜包里面的馅，用的青菜也是由我们指定的供应商，我们用的香菇也是安徽的后菇豆干。 尤其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独到的原料，就是我们自家自制的面筋，我们的口味更咸中带甜，更加就是适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
1: 好了，欢迎回来。像丁华先生非常的繁忙，其实现在目前我们190种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
2: 哎，对的。
1: 再给您看看我们190种的，可以带回去，其实是10包，对吧？10整包，有4包经典素菜包，4包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是我们的松子香菇烧麦，全都是进素食，
2: 一共10包。
1: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整个松月楼，这是不是以前吃到说，哎呦那么好吃呢？这个素菜包是哪里的？经典素菜包来自我们成立于1910年。
2: 年的松月楼，
1: 100多年了，一元制造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经典的素菜包，它6个，每个的克重的是60克，
2: 是的，
1: 尽素的素菜包，新香清爽可口，对吧？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再给您看看它的原材料，为什么会那么的香，那么的好吃，那么的受欢迎？包括啊，这个时过境迁之后，那么多朋友们也会经常到门店当中排队去买，
2: 对的，
1: 因为他们用的是当季的小青菜，小青菜跟大青菜还不一样，
2: 不一样啊，
1: 鲜美程度不一样，
2: 嗯，
1: 再加上。
2: 打过双层青菜，是不是更加鲜美？啊，对的，
1: 当季的啊，不用陈年的，也不用冻的，秀当菜的呗。
2: 哎，不是花，不是花旺菜，
1: 不是花旺菜，
2: 不是花旺菜啊，
1: 小唐菜不是花旺菜。
2: 所以相当的细腻。
1: 然后呢，是我们的豆干，
2: 对呀，
1: 豆干当中它切成丁，所以呢，能够啊逼出它本身豆制品的味道，已经是吸满了它其他的一些菜式的这个味道。包括我们的这香菇，那个鲜香菇的鲜味和香味，它是本身自带的。我们再给大家开一笼，好不好？
2: 关键啥？关键阿拉搿个三味料有。
1: 哎，加眼小木油，小麻油丁香，啊，勿是用个红油丁香，是啊，真正的紧素包，
2: 搿是。
1: 是啊，哦，看到我们整个的蔬菜包底点啊，皮也是非常 Q 弹过来之后，你看它当中那个素菜，别落上青了，
2: 真的叫别落上青，
1: 对吧？然后当中那个豆干，包括我们整个的香菇，清晰可见，而且那个素菜当中那个蔬菜啊，那个小青菜，它不是剁成了，就是五杂的，而且那个味道做，不是，
2: 不是，
1: 它是这种非常非常的绵密，
2: 因为用细
1: 的，不是用个冻菜，剁的整个的这个啊，这个感觉是帮您是肉眼所见，所以旁边那个皮儿啊，吸满了我们整个的酥油，包括是蔬菜当中本身逼出来那种鲜美的味道，也是很好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说，哎呦，有些不好吃的这个蔬菜包，它会怎么样？刚乳龙，当中可能有点么子，因为我的菜来，对吧？没吃好，好，我们把它煎出来啊。 很多朋友们说，哟，想要尝一尝了怎么办？尤其这种方式，因为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老客人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每一颗都是货真价实，跟我们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一模一样吧？一样的。
2: 松月楼是4.5毛钱一只，
1: 我们
2: 一盒6只是27块，我们。
1: 今天只要什么19.19一盒，19.19六只，那么3块多，3块，3块
2: 是够吗？
1: 现在我们啊，这个199的组合非常热销，就是看你能不能抢到现货了。4包我们金属的素菜包，4包我们的豆沙包，对，还有2包我们这个松子菌菇烧麦，
2: 是啊，
1: 第一点3种口味不会吃腻，第二点呢就是3种口味都能带回去，
2: 是的，
1: 有咸鲜的，有甜的，
2: 对，
1: 然后包括还会有糯叽叽的糯米的烧麦，
2: 对的。
1: 10整包带回去199元。

0: 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1: 哎，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啊，还别了双青的，不是像人家个五的这个了。
2: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啊，炒了不得发，还要发黄了。但是搿搭个菜苗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了双青。

0: 一百多少组盐酿酒都是组合啊，真的是特别热销。
1: 是的，
0: 因为三种经典的这个菜式通通带回去，
1: 对的。
0: 素菜包有了，金酥素菜包，包括我们陈皮的红豆的豆沙包，包括是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全部带回家。
1: 是的。
0: 那四家二的组合总共是十件单品，比门店当中去堂吃的话哦，便宜了蛮多的。因为你看门店当中它本来这个价格二百七十块钱，
1: 嗯，
0: 说句实话，它的用材用料是值这个价格。
1: 侬
0: 再说人家是老牌子，
1: 侬今朝是买了回去以后，
0: 嗯，
1: 那用不着辣海门店摆台了。
0: 对呀。
1: 松月楼门口的酒店中烧烤就。
0: 酒店中烧烤就天天要排队了。对呀，
1: 松月楼门口的酒店中烧烤就天天要排队了。
0: 不要着急，
1: 一定要排队。
0: 辰光都要排队，排了人多吧？
1: 是呀，你开车过去停车费都要二十小时。那自家买回去烧了，便当了不得了，市场去了以后，哎，真的不到十分钟就解决了，对吧？ 心里热的就翘课了。
0: 对，老品牌、大品牌，大家放心，好吧？赶紧要一百九十九元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现在我们有将近三百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再次把时间都付出留给您。素菜包都是用了当季的小青菜，酸当菜，对吧？
1: 小狼腿、
0: 豆干，包括我们香菇，然后呢，我们的红豆陈皮的这个豆沙包呢，有陈皮，用红小豆磨的豆沙，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啊，也是纯素的，都是净素食品，
1: 全是净素，不挑人群。
0: 是的，是的，老会员按照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礼减5元。关键是抢现货，订购专线是80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东北新村过来的，头一家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泡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1: 阿拉六十六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园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那么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搿段辰光就要来吃。
2: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了。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1: 味道蛮浓的，那么还有得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0: 搿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1: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0: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3: 真的很好吃呢，最后的石榴缝纫时间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一些朋友，包括我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我是不认品牌的。但是呢，外婆呀、奶奶呀，包括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吃的是什么？只要是素菜包给小朋友吃的，松月楼。然后呢，我们家以来是住在老城区的嘛，就城隍庙那边，对不对？所以离那边很近，把自己的存折鼓起来，
4: 包括
3: 两个菜包，然后呢，上学的时候路上吃。但是现在啊，就住得远了之后，老城区东西啊什么住得远了之后，弄把鼻档了，哪能搁这小店里。你的包子啊，像一张素包啊什么的，没那么好吃，没那么香。哦，知道了，那个时候开始认品牌了。
4: 对，
3: 所以今天给大家所带来都是我们的啊，豫园制造松月楼的老品牌，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啊。所以招牌松子的这个烧麦啊，包括啊，像我们这个经典的蔬菜包，你看它的实物照片还真的是蛮像的。很多人看到这个，哎，我小时候吃过素包呀，
4: 所见即所得，
3: 就是这样的，对吧？碧绿碧绿桑芹这个小青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食物吧，也是从松月楼门店当中问他们要过来的吧。你们用的小青菜巴拉迪养平，它是当天的，对吧？
4: 对呀。
3: 你看到吗？这个是什么？
4: 小当
3: 三个小当菜，小唐菜底咪咪呀，回甘的叶子很多，很嫩，很鲜，很香，汁水也很丰富。然后再是我们的这个老豆干，
4: 对，
3: 豆干为什么好吃？没用豆腐啊，就用老豆干，它能够吸饱水用，但是它的那个豆香味更加浓郁，
4: 对，
3: 放在包子当中一蒸蒸出来之后，隔包子既有菜味，还有豆制品的这种豆干的味道，
4: 对，有的菜的甜，有的豆的香，
3: 然后呢，鲜是通过什么来的？菌菇的鲜，地鲜啊，香菇，香菇当中搁鲜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4: 另外，阿拉蔬菜包里向还用小麻油，
3: 小麻油调
4: 调香，对吧？不是一般性的用，你看外头蔬菜包里向用的猪油，阿拉用的小麻油，搁这配方100多年了，
3: 真的，对吧？那么100多年，我们说上海人啊，包括是很多全国各地人，是冲着他那个品牌来的，
4: 是啊，
3: 不大家再看着，好吧？你看，哎呦，是不是都两只？你看对吧？底部啊，它那个啊，整个的这菜油，
4: 看到吧？
3: 吸饱了，
4: 吸饱了，搿个菜的菜汁香气。
3: 老早子啊，我做做节目我都勿好用手捞啦，而且阿拉平常辰光吃菜包，侪欢喜用手捞。手捞子，哎呦，搿得得嘞，老鲜啦！
4: 看到吧？
3: 它那个鲜香味真的是纯素的素包。
4: 是啊。
3: 有时候你打开来吃到很多一些现在素包，辣辣黄的，有辰光呢黄到发黑的。
4: 是不是新鲜的菜就两缸？
3: 对吧？我们用到是什么？
4: 阿拉搿是碧绿桑芹。
3: 碧绿，
4: 真正碧绿桑芹。
3: 好，把它放到这边来，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这个蔬菜包，
4: 对啊，
3: 大家可以看看味道是什么，咸中带甜，甜中带鲜，
4: 对，
3: 当中还放了一点点的这个白砂糖，
4: 哎，是啊，
3: 包括它的油啊，很有讲究，素油有哪些讲究呢？
4: 素油，
3: 我们麻油当中算是
4: 小麻油，
3: 小麻油，
4: 素菜素油嘛，对吧？
3: 还
4: 要拿搿西米调出来，
3: 是的，是的，
4: 伊勿是用个一般性的石，那个就是石蜡油。
3: 哦，不一样啊！
4: 石榴是加加的，但是雕细主要还是靠
3: 一个。我们再看到这个豆沙包，好吧？豆沙包再不看着。
4: 来，
3: 豆沙包呢，因为啊，还要欢喜吃吃呢，第一只吃点，
4: 对对对，
3: 夹夹味道，对吧？
4: 阿拉关键夹豆沙用的是小赤小豆啊，
3: 赤小豆，
4: 哎，赤小豆直接磨啊。
3: 哦，
4: 阿拉不是用的工业豆沙，啊，不是用的，人家就讲是买得来的，交关厂里向用的是啥？工业豆沙，但是阿拉是现磨，搿是有个便宜，看到伐？搿里向黄的一粒粒的，不是阿拉豆沙磨了不够细哦，是啥个？是加个陈皮粒。
3: 啊，陈皮粒。
4: 不是陈皮粉，还不是陈皮粉。
3: 对对对。
4: 啊，所以讲侬可以每一口侪吃着豆沙的细腻、陈皮的香气。
3: 而且它的馅料很足，不像有时候啊，加了料之后，侬发觉哎呦，肉都磨一只，然后呢，这个。 一口咬下去没咬到先，再咬一口先过掉了，
4: 是啊，
3: 对吧？就吃都是那个皮子，就味道没那么多嘛。
4: 对对。
3: 现在我们它的那个配方啊，配比非常的好，嗯，馅料的用材料和它的面皮的这个比例，嗯，真正好是吃到我们小时候经典老上海名小吃、名点心这种味道。
4: 对呀。
3: 所以今天我们大组合卖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嗯、给您看看我们这个啊，红豆沙的原材料用到的是什么？
4: 来。
3: 在这里，嗯，它是用到的是陈皮。
4: 陈皮啊！
3: 如果你是在广东那边，知道兴奋陈皮有点道理啊。为啥、啊嗯？你看陈皮鸭、陈皮鸡啊，嗯，跟甜品混在一起，陈皮更加好了。
4: 哎，这
3: 如果说是红小豆、赤小豆，嗯、已经是很好了，对不对、嗯？但是呢，偶尔你多吃几口，是不是甜到有点点齁？
4: 对。
3: 那为什么吃多了以后也不觉得甜到齁、甜到腻呢、嗯？有陈皮帮它进行解腻，而且是增香。
4: 增香啊！
3: 再说到了，我们说过年过节期间，嗯、你要胃口稍微开一点点的，跟、嗯、胃呀、啊、脾呀、啊、来。进行结合的，是不是陈皮也是个好东西？
4: 所以阿拉第二碗泥，
3: 哎，啊，
4: 真正做到第二碗泥，
3: 并且陈皮当中对于我们很多啊胃不是很好的朋友们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4: 是、嗯、啊，
3: 这个配料你想到了什么？很多呀、啊，比如说上海地区湿冷和湿热，
4: 哎，吃
3: 的比较多的，
4: 没错，
3: 陈皮红豆，嗯，是不是？
4: 是啊，
3: 你今天吃包子既能够品尝到非常好吃的这个甜点，嗯、还有跟我们的养生季节有关。
4: 是啊，嗯啊，
3: 那再说到我们整个烧麦了，烧麦、嗯。开了，因为时间不多了，组数也不多了。
4: 嗯、是的，
3: 烧麦它的配料表是松子，那、嗯、松子啊是整颗整颗的。你现在去买坚果都知道，松子剥成这种松子仁的不便宜的，
4: 对吧？老贵啊，
3: 那贵啊，
4: 老贵啊，老贵、啊。
3: 我们都是用到当季新鲜的这个松子，嗯，也是不给你用到什么坚果陈，
4: 不会用陈货的，
3: 对吧？
4: 啊，我们松叶肉不可能用陈货。
3: 再用到我们整个的香菇，香菇仍然是鲜，嗯，整个的那个鲜香味。在烧麦当中，不是用肉来进行提鲜，而就是松子和香菇的整个的鲜味。
4: 对，
3: 那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三件啊，这个单品当中，全都是净素的，所以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不需要担心。
4: 不挑人群
3: 啊，啊，
4: 不挑人群，你不要担心啊，因为阿拉净素啊。
3: 对，就过要初一十五要吃啊，
4: 是啊，
3: 吃个，
4: 对对，
3: 也是蛮好的啊。嗯，你看看我们今天啊，199元有四大包的净素的素菜包，四大包净素的陈皮豆沙包，两大包我们。的松子菌菇的烧麦，全部都是净素，
4: 一共十包，
3: 十包带回去。
4: 对呀、啊，
3: 门店当中这十包带回家的话，270块，
4: 270块，
3: 270块，
4: 因为10块很贵，折嘛，
3: 哦，
4: 要鸭子是6折嘛，
3: 正好在280块。问你便宜了大概70块钱左右吧，
4: 对，没错，
3: 对吧？嗯，199元带回家，现在订购的话，我多久可以送到呢？3天之内，最快明天吧，
4: 差不多，
3: 对吧？
4: 明做五年嘛，
3: 明做五年，
4: 反正
3: 冰箱当中尴尬的时候都可以吃一吃，包括平时的时候当做早餐来吃。嗯，过年过节，特别有一些朋友们有这方面习俗的，
4: 是啊，
3: 初一十五要吃一点素食的，
4: 嗯，
3: 你吃吃这个，而且呢，对于美味美食来说，吃的放心，
4: 吃松叶肉啊，吃了放心，吃了定心，为啥？用的原料是新鲜，
3: 是的，提示一下，
4: 你的工艺是老啊，配方是好啊，
3: 199元组合备货仅剩最后20组了。今天说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我不知道，
4: 哦，格要扣扣啊，东西要门上，要门上。
3: 好啦，电话持续排队到现在，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要订199元10整包大组合的，立刻把握住这个最后的限时现货的机会。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5: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6: 外头买的一个是啊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你是品牌嘛。
7: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要做得出来，我也吃松月楼了。
6: 要买就到伊拉家买，要么就是家屋里向做
5: 啊。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6: 还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啊，还别落双青的，不是像人家那糊的这个了。
7: 自家在了屋里向炒的菜啊，炒了不得发，还要发黄的。但是搿搭个菜馒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落双青。

0: 那赤小豆加入陈皮，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食材？就在我们食品当中所体现出来。
1: 对，
0: 再给大家开一笼我们这个烧麦，好吧？烧麦第一点，它皮很薄，纸皮烧麦。 对吧？纸皮烧麦，然后呢，再给您看看它当中啊，当中是什么呢？有我们的香菇，有松子，
1: 哎，对
0: 吧？有个松子仁。那平时看到这个黑黑黑的，可能是我们一些肉，它没有猪肉的，也没有猪油的，
1: 没半点荤腥的，
0: 它是禁素的，
1: 是啊，
0: 禁素食品。有需要的朋友们，初一十五要吃的，它有找禁素食品的餐食啊，
1: 是啊，
0: 上午、中午、晚上啊，你这个完全可以吃了。
1: 禁素还特别难说，
0: 哎，
1: 特别难说，调口特别特别难。
0: 禁素的很吃食材的价格，
1: 新鲜程度，
0: 新鲜程度，
1: 对吧？这老贵，
0: 就相当贵。现在我们的199应该也到了预约名额了，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总共是10整包带回去。跟您说一下啊，4包我们的禁素包，
1: 对呀，
0: 然后4包是啊，这个陈皮赤豆，就是小豆的那个陈皮
1: 豆酥，
0: 豆酥包，
1: 陈皮豆酥包。
0: 然后还有2包是我们的这个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家。目前进入到了预约名额的一些组数，很多这些顾客朋友们说，今天预约也值得，因为真的是好食材、好东西
1: 啊！
0: 立刻来把握住最后时机。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我们的客服人员呢是把您的电话号码给您，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1: 是的，
0: 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您可以直接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中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尤其像现在，比如说马上到了盛夏时候，我们说身上穿这个裤子什么材质特别的适合，又舒爽又特别的透气，首选介绍棉麻材质。咱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与赵林品牌特别好的棉麻材质的宽松版的休闲裤带给大家，真材实料之外，咱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而且马上为大家请出啊嘉宾魏夏来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说那种棉麻材质麻的材质很多的衣服啊，当下在很多的地方都是特别流行的，而且也是大家可以说优先在夏季会选择的一个材料。欢迎魏笑。
1: 哎，赵姐你好，大家好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标题就写得很清楚，2025年春夏流行趋势
0: 是
1: 棉麻系列。
0: 哎，
1: 看这么多的各大的这个世界级的秀场穿的都是一身的棉麻，为什么？飘逸的同时有松弛感，还很的凉快。
0: 是，
1: 那在上海咱们说 City Walk， 在武康路、淮海路或者复兴公园里边，男男女女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是棉麻的宽松的，棉麻的男士的西裤、长裤，棉麻的这个宽松裤，棉麻的九分裤，叔叔阿姨都在选棉麻的材质。
0: 对，尤其是夏天什么出汗多，对吧？黏黏大大的，有些家里面很多老旧裤子，就说穿着都舒适感不强的话，可以换成特别好的我们于兆林的棉麻的宽松休闲裤，穿的特别的舒服。而且是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有的。女款在我这边，我们是两个颜色，一个呢是砖红色，一个呢是米色。然后呢，魏笑那边是两个男士款的颜色，一个是绿色，一个是卡其棕的颜色。
1: 没错，
0: 在市面上面任意的一条价格，给大家先来看吊牌啊。
1: 哎，对，
0: 吊牌价格是399元一条。
1: 399，
0: 但是我们东方购今天直接售价做到了199元，然后呢单条订购是立省200元。
1: 是，
0: 而且为什么我开场就讲这个裤子材质全部都是要真材实料的，因为咱们里面棉的占比大约是达到了就是77%左右，还有23%左右是棉的材质，77%左右是麻，那我们整个的比如说麻的占比是特别高的，而且没有别的任何的材质掺杂在里面，
1: 对，
0: 就主要就是麻加上我们的棉，也是我们夏天更加乐于选择说特别舒爽透气很亲肤的主要的两个非常舒服的材质。
1: 是的，应该来说呢，咱们现在叔叔阿姨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以后啊，对于材质啊天然化的要求非常的高。
0: 是，
1: 其实天然化的就什么棉麻毛丝，就是四样，对不对？咱们今天把棉和麻全凑齐了。
0: 是，
1: 难得的是亚麻的占比非常的高
0: 啊，今天我们是这个麻的占比达到了77%左右，而且整条裤子的版型给大家做到，首先它是一个高腰身裆的一个宽松裤哦，
1: 对，
0: 就我们说整个的裤子它的一个设计啊，版型一上身以后呢，会把你很多身材的一些缺点给掩盖掉。然后呢，我们做到了高腰，不是那种就是中低腰的，还有我们的裆呢做的比较的深，然后呢你不用担心什么蹲下来呀、后腰的地方会露出来，而且也不挑任何的什么身形，你这个胯部比较宽的，对吧？臀部比较肥大的没有任何的问题。下面整个的裤腿那个地方，它的宽松度也是做的比较的大的，所以不会感觉说嘛那种紧绷绷的，
1: 对，
0: 容易什么粘身。身呐，或者你什么坐下来呀、蹲下来，感觉是勒得特别特别厉害的，而且整个的长度呢是一个九分裤的一个长度，并且我们所有的男款、女士、男款、女款是不要什么你什么，比如说解扣子呀，我们都有到你看后腰的一个项襟的一个设计啊，
1: 对，
0: 就你直接尤其是女款直接拉上去就可以了，后面全部都是整个的后腰是一圈宽项襟的设计之外呢，前面我们给大家做到了，它有到一个什么纽扣和一个前门襟的设计，但是我们做的是一个就是假纽扣，有一定的设计感和美观度，但是穿着起来它的一个便捷性、方便性更加好了。
1: 是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摸上去的这个质感，亚麻型的这种颗粒的小小的这种质感，让人一览无遗。

0: 它本身啊，咱们卖亚麻席的时候就知道，六角形的中空纤维，最擅长的就是吸湿排汗透气。
1: 对，
0: 在欧洲很多靠海边的国家或者戛纳电影展，会看到这些帅哥美女们啊，夏天当中是一身亚麻的衣服，特别舒服。
1: 对，大家看到这个上面它是有点那种麻的，比如说横向、纵向有点交织起来这样一个纤维的一个交织的一个感觉的。
0: 对，
1: 因为咱们上面这个麻，我告诉大家，我们还做过多道的一个就是预缩的一个处理的。有些如果说麻，对吧，你比如说不做那个预缩处理，你拿到麻的那个原料面积挺大的，但是最后做成裤子之后呢，大家买回家会有点缩的，但咱们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它也不容易什么，就是不容易起皱，因为咱们加了大约是有到23%左右的棉的材质，就又不皱，然后呢又非常的平整，而且麻的舒爽透气啊，它这个特点全部给大家保留。
0: 是，
1: 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上身的效果，我是穿了另外的一个就是米色这个材质的，比较的淡雅，这个可能也是大家选择比如说很多的这种麻质的一些裤子会首选的一个颜色，非常的舒爽宜人。然后你看一上身啊，版型也特别特别的好，胯部有点宽，对吧，或者腰部有点感觉有点那个粗的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整个的你看裤腿的这个裤型啊做得特别的好，到了下面你这个稍微接近这个小腿脚踝那个地方还做了一点点这种微微的一个收口，所以我觉得长度是刚刚好，而且麻的真的是很舒服，
0: 对，
1: 不粘身，对吧，
0: 是，
1: 就是那种舒爽透气，然后呢整个的会让人感觉啊就是很休闲，那种风格是很放松的，很安逸的一个感觉。
0: 对的，线条我看上去啊特别的好看，对不对，因为女款做的大家可以想见可以叫九分裤，它上下身的比例啊勾勒的特别时尚，特别好看。
1: 对，
0: 当然这是女款带给大家，男款也是的，
1: 是
0: 男款一个是绿色，另外一个叫卡其棕色，这两款大家一看，哇，这是满满的咱们说的淮海路武康路梧桐树下的老克勒的这个味道，
1: 是
0: 两个颜色都是满满的老前锋。
1: 对，
0: 那男款呢在我身上大家可以直接感受哈，第一点，叔叔腰宽了，所以说只要男版的裤子在东方购物全部是双层的宽向筋，再加上前面一个大大的系带抽绳，所以说肚子宽肚子窄大小都没任何问题，
1: 很随性啊。
0: 对，打褶的非常的漂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所以说铺下去以后呢很有垂坠感，两个大大的口袋还有一个后插袋，手这么轻轻一抖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小风阵阵的，
1: 对的，
0: 自带电风扇在走路啊，朋友们，特别的舒服。而且因为它是棉加上麻的这个天然材质的组合，
1: 是
0: 人穿上去以后就我刚刚轻轻一抖啊，从这儿到上全部是风。
1: 是，
0: 那回过头来做几个站蹲的时间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到没有，
1: 哎，
0: 是不是
1: 不绷不勒，
0: 一点不绷，
1: 很有宽松的余地啊。
0: 对的，不是说这样的一个天然材质的裤子啊，哎，应该说是不是没有弹性少点啊，我站直蹲取的不方便，您看到了吗，一点都没有任何的关系，
1: 是
0: 特别的方便。
1: 对，
0: 所以说整个裤子再加上我们是一个直筒的休闲宽松款型，所以说长短特别适宜。
1: 对，因为我们里面也是占到了一定比例，除了77%这样一个苎麻之外呢，我们还有到23%左右这样的一个棉的材质，所以它也是就是不易皱的。而且大家买回家完全不用担心说我后续啊，比如说我用洗衣机，对吧，棉麻档我去洗涤的话后面还会不会缩水，基本上是不太会缩水的，这点你是完全完全放心的。而且麻就说你晾着，对吧，又很速干又很舒爽，特别的透气。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价格199能够买到就是说真材实料的占比麻的这个比例这么高的这种棉麻的裤子是特别特别划算的。但是其实在市面上面它的价格真的不只说199元，400元左右是肯定要的。那今天我们建议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
0: 对，
1: 然后呢也可以选择自己合适的尺码。咱们今天尺码还是做的比较的就是精准的，我们的女士款呢是三个尺码，120斤以下的选择 L 码，然后呢120到140之间的选择 XL 码，我们的那个女款最大码做到了2XL 码，140到160之间的男士，我们也是三个尺码，130斤以下的叔叔伯伯选择 XL 码，130斤到160斤之间的选择2XL 码，3XL 码是针对160斤到180斤可能腰围啊体型有点偏胖的叔叔伯伯，但是没有关系的，你拿到产品即使感觉上身试穿以后不合适或者颜色不喜欢，我们可以给大家换到合适满意为止。所以现在根据我们这个尺码吧，你可以先拍下来选择自己需要的尺码，还有我们的颜色，男士款呢是一个绿色，还有一个卡其棕，女士款呢是一个米色，再加一个砖红色，价格是199元。如果您觉得划算，我感觉家里面勤洗勤换替换的穿，不指定一条，可以直接下单订购两条，对吧？你订购两条所出的总价，外面一条都买不到，一条外面就是399元。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告诉我们您所需要的颜色，还有呢尺码，来电话抢单，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00。
2: 其纤维长比棉花的纤维长度还要长几倍，经过脱胶加工处理的苎麻纤维光泽良好洁白，苎麻面料特点是透气凉爽，这主要是由于其结构中的空隙大，所以十分透气，吸水而散湿效率高，还是与棉花相比。

0: 麻纤维的强力是棉花的七倍以上，而且延伸性小，轻，与棉花相比轻20%左右，而且不怕虫蛀，不怕霉菌。苎麻纤维构造中的空隙大，透气性好，传热快，吸水多而散湿快，所以穿麻织品具有凉爽感。
1: 哇，今天我们特别的难得，对吧？春夏交替，像今天天气有到30多度，很多观众说，哎呀，黏黏哒哒那种材质的裤子啊，穿得不舒服。咱们今天特别好的余兆麟品牌的棉麻的宽松休闲裤来了，
2: 对，
1: 而且真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特别适合现在我们比较闲散的放松的那种感觉，对吧？
2: 松弛感，
1: 对，要的就是那一份松弛感。
2: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个裤子啊，其实也不太挑什么年龄、体型，特别我们给你做到了真材实料的棉麻材质，
2: 是
1: 我们的麻的占比达到了77%左右哦。
2: 是的，
1: 因为外面有些可能说也说什么麻质的裤子、棉麻的裤子，它的这个麻的占比特别少，对吧？20%几、30%几。
2: 对的，
1: 因为很多做服装行业的业内人士都知道，麻这个东西啊特别吃成本，
2: 是
1: 又容易缩水，对吧？你大的面料到后来如果说你做成那个成品的衣服呀、裤子呀还要缩，对吧？很多可能说处理不好的话，观众买回家满意度还不是很高。但是我们的余兆麟上海老牌子，对吧？原来做很多的保暖内衣，
2: 是
1: 现在其实也在很多的男女服装领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好的这种产品。
2: 是，
1: 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就是夏天当季穿的棉麻的宽松休闲裤，
2: 是，
1: 而且颜色也很亮丽啊，不像我们概念当中麻，对吧？灰灰的、暗暗的，
2: 比较暗淡的颜色。
1: 对，我们几个颜色都很年轻，
2: 都很年轻。对，尤其现在这个砖红色，这是今年咱整个就是余兆麟国际团队给大家做的新款新色。
1: 是，
2: 前两天我们卖的有一双类似于亚麻的鞋啊，也是有类似于一个砖红色就卖得很火爆。阿姨们的眼光啊一直在求新求变，
1: 是
2: 男士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的卡其棕色，是不是要比过去单纯的男的比如说黄颜色那个卡其裤是不是多了一种色调的感觉，更加有暖色调，显得更加的时尚。
1: 是，
2: 第二点是什么呢？男士喜欢这种宽松的感觉，年纪到了腰也粗了，对不对？臀部大腿有点肉肥肉了，在这个情况下以前的西裤牛仔裤不想穿了，因为那个皮带啊或者腰身的要求非常高，既然夏天了我就得穿这个。而且男士夏天来说呢，现在你说一样来一条我们亚麻的这个中裤啊，再来一条这个短裤或者长裤，男的都选长裤，因为什么？因为短裤现在穿以后蚊叮虫咬，男的也觉得不方便，所以今天这个棉麻的是特别的合适。
1: 是的，而且真的，我们再次强调，我们今天做到的棉麻材质就是我多次讲的真材实料，
2: 对，
1: 它没有说比如说麻的占比很少，对吧？或者说
2: 对
1: 你会觉得还有别的成分掺杂在里面，
2: 对，
1: 我们里面就是两大材质，麻大约占到了77%左右这样一个占比，
2: 是
1: 还有23%左右全部都是棉的材质，
2: 都是天然
1: 的，就棉麻都是天然
2: 的，
1: 而且真的麻的，现在很多人说哎那种老前锋，对不对？
2: 是，
1: 就是说穿得非常的舒适休闲，就是其实那一份松弛感，棉麻麻的带给我们就是什么不粘身，
2: 是，
1: 然后呢宽松，尤其是舒爽透气。我特别建议很多特别怕热出汗多的，身上担心那种什么裤子黏黏哒哒舒适感不够强的，可以换上这种特别好的棉麻的裤子。199单条可以选择颜色，女士款是这个米色再加砖红色，男士款呢是我们的绿色加这个卡其松，而且你看我们四条全部搭配在那边。我觉得其实男女其实也可以特别搭一个，比如说这种情侣裤的一个搭配，比如说你这个卡其松，男士选一条，女士选一条，我们这样一个就是米色的也可以的，对吧？
2: 是。
1: 或你说有那种圣诞的氛围，砖红色搭配那个绿色也可以。我们价格是199，但是外面真的，你说那种就是春夏季的那种棉麻的裤子，很少能够看到什么200以下的。
2: 对，
1: 这个你看电商网络资料，我们给你找了399就一条，对吧？跟我们这个也很像的。
2: 最少的，对。
1: 对，男士款的你看468元一条，对不
2: 对？
1: 也是这样的宽松的这个九分裤，咱们这价格才199元。
2: 对的，
1: 特别的划算。
2: 麻的东西啊，包括你在欧洲去看哈，它精品的这种麻类的产品衣服，1000多的都很多。
1: 对，
2: 男士含有麻质的西装，哇，这一套的话好几千都有。为什么？因为麻的工艺就很难，而且更关键麻的成本也不低。大家可以看到，我来帮你这边抖一抖。
1: 哎，
2: 对，
1: 大家看到这个麻做了一个浅色的一个米色，你看我们抖一抖就是亮亮堂堂的，特别的垂顺，也非常非常的柔软。
2: 是，
1: 因为余兆麟对于我们整个这个棉麻材质做过多道的预缩处理，
2: 对，
1: 非常的柔软，而且是不易皱的。
2: 对，
1: 如果很多观众说我花再贵的价格买一种全麻的，那个是比较容易什么皱的，不太好打理，对吧？
2: 打理起来，
1: 因为上海观众也不太喜欢说这个裤子穿在身上什么皱巴巴的，
2: 对，
1: 让你感觉到说有很多那种褶皱在上面，不太雅观。
2: 总是要干净清爽。
1: 但咱们这个不一样，对，我们这个米色这个女士款的会更加清楚的看到这种麻的占比很高的一个，就是它的这种纵向横向条纹的一个质感。我们给大家做过这种多道的

0: 一缩处理，你拿回家不仅是穿的舒服，你去洗完之后是不太会什么大幅度的缩很多了，对吧？短了很多，裤腿小了很多这种问题出现的。
1: 是的，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裤子拿到手里，你第一感觉就是特别的舒服。
0: 对，
1: 因为它比较少有像这样的裤子。就是纯的麻加上棉，
0: 对，
1: 没有任何一点别的聚酯纤维的增加弹性的，
0: 对，
1: 所以很多叔叔阿姨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他就说了，我本来出汗就多，
0: 对，
1: 身上啊全是汗水的，我就需要天然的把我汗水吸走，
0: 对，
1: 让我通风，对不对？所以说你再来的聚酯纤维的粘滋嘎啦哒的，我人不舒服。今天它终于来了，
0: 大家看到这个是我女士款这个米色上身的效果。首先它是一个中高腰的，而且这个部分你是不用自己什么解扣子或者去打开这个就是门襟的，咱们这边是做了一个假的纽。有这个纽扣的感觉，但是全部我们是靠后腰啊，后腰整个的一个松紧带来给大家调节，所以你是要直接就是穿脱很方便，上厕所也很方便，有门襟的感觉，整个的腹部和胯部两边，你看这个麻的做的那么的平整合身，就像帮你啊量身定制的裤子一样，而且侧面它是有口袋的，
1: 对，
0: 对吧？有了口袋，咱们这边等于说有四层的面料，但是你看依然做的非常非常的平整，钥匙呀，一点什么零钱呀，对吧？在手机呀，什么都可以直接放在里面，而且整个的它是不挑你这个。胯部、臀部，对吧？腰围我们有到松紧带，其实你也可以选择自己合适尺码就可以了。你会显不出，比如说臀部很大，或者这个胯部很宽，而且裤腿直接做了一个九分的一个宽松裤，略微有一点点下面有收口的这样一个裤腿，
1: 对，
0: 对不对？所以上身就是它整个的一个版型特别的好。
1: 哎，娇姐你说的很好，就是我看为什么今天显得腿长啊？因为它上面有一点宽松的感觉哈，
0: 是
1: 到了膝盖这以后，哎，有一点小小的收，然后呢下面又非常的时尚，
0: 对，
1: 你说九分也好，八分也好，就随便按你的这个匹配度，你自己去感受一下，
0: 对，
1: 好看呀。然后光脚你随便配你的凉鞋也好，一脚蹬也好，或者现在各式各样您买的这个鞋
0: 是
1: 就很干净漂亮，而且关键什么呢？清爽舒服哈。
0: 对，
1: 男款这边也是的，大家可以看，我穿上去的第一感觉就是就是人非常的舒服
0: 啊。
1: 你看我上面这个 T 恤也是100%全棉的
0: 啊，
1: 再加上我今天这个裤子这边棉麻，等于又是100%天然的，所以我整个人我个人觉得很清爽
0: 啊。
1: 这个出汗量和这个舒适宽松的感觉啊，这个还是让人觉得很舒服，因为你都和天然的东西在一块哈。
0: 对，
1: 皮肤接触感觉非常的舒服，因为今天太阳也不小，我就这样的。哎，穿着感受一下，从家里边过来，再穿一双咱们的健步鞋，整个的一身我都自己感觉很轻松，因为我从上到下都是天然的东西。
0: 对，
1: 所以这一点是很多叔叔阿姨们追求的。但你要知道，真的到店里边去找一条，含量70几，不许加别的聚酯纤维，再加上棉，我要纯天然的，你很难找到的，找到很可能400、500、600。
0: 对，
1: 咱们今天一条只要100多块钱。
0: 对，而且我们男士特别在大家有到整个的一圈这个就是橡筋的一个设计上面，再给大家做了有抽绳。
1: 对，
0: 而且男士臀部后面也会有口袋的，
1: 给大家看
0: 一下，
1: 大家
0: 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口袋，所以这个也是有那种就是日杂风，
1: 日杂风，
0: 对不对？
1: 您说的太好了，
0: 日系那种杂志上面有很多那种什么，就是说
1: 您说的对，
0: 特别的松弛感强的很多的一些男士，
1: 还有些是潮人，
0: 哎，
1: 他就这样一个搭配，下面他们是搭一双匡威，对不对？上面弄一个潮流的 T 恤，再戴个帽子，哇，瞬间，那你要知道变成潮牌的话，这条裤子最少得1000多。
0: 对，您跟老爸买了以后呢，您孩子真的回家会夸你，哎呦，老爸老妈，今天你们两个好潮啊，对不对？特别的登对，您自己穿的又很舒服，
1: 对，
0: 所以199这个价格买到占比这么高的麻，然后呢还有到这个棉的材质，真材实料的棉麻的宽松版的休闲裤，性价比特别的高。现在只要选择自己合适的颜色和尺寸，我觉得这个砖红色呢是比较亮眼的，你如果上面搭一些比如说白色呀浅色衣服特别的好看，米色呢我们这条女士款呢是特别的百搭，也是比较的淡雅的。男士有另外一个是一个绿色，还有一个就是卡其棕的一个颜色，这几个颜色我觉得我跟魏秀的感觉是拿到实物比我们上镜颜色更加好看，还有直接下单选择自己合适的尺寸就可以了。我们再把尺寸跟大家说一下，女士款的120斤体重以下的选择 L 码，120到140斤之间的选择 XL 码，2XL 码是针对140斤到160斤之间的，还有男士款的130斤体重以下的选择 XL 码，130到160之间的选择2XL 码，160到180斤之间的选择3XL 码。但是拿到产品您完全可以试穿，试穿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现在不用纠结，只要抢我们的现货就可以了，因为199这个价格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赶紧打电话来，我们是独立的塑封的包装给大家送货到家，产品还带吊牌，外面一条就是399元。800-707-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其纤维长比棉花的纤维长度还要长几倍，经过脱胶加工处理的苎麻纤维光泽良好洁白，苎麻面料特点是透气凉爽，这主要是由于其结构中的空隙大，所以十分透气，吸水而散失效果。

于高，还是与棉花相比，苎麻纤维的强力是棉花的7倍以上，而且延伸性小轻，与棉花相比轻20%左右，而且不怕虫蛀，不怕霉菌。苎麻纤维构造中的空隙大，透气性好，传热快，吸水多而散湿快，所以穿麻织品具有凉爽感。

0: 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春夏交替时节，后面什么烈日当空，对吧？夏日炎炎，身上黏黏哒哒。不仅我觉得你外出出行可以穿，对吧？家里面比如说随意把它当做一个特别好的裤子来穿也没任何的问题。棉麻材质，麻的占比非常非常的高，高达到了77%左右，还有23%左右咱们是棉的材质。所以我一直讲这个麻的占比，于兆麟这款这个棉麻裤真的可以说是真材实料，红色很亮丽，然后呢米色也是特别特别百搭的。今天还有很多观众啊，他其实懂怎么买那种棉麻的裤子，他买两条，因为真材实料这种占比的性价比这么高的，外面你说什么199一条是很难看到的。
1: 对，大家可以想见有一个某无印某品牌嘛，它在夏天推出的衣服都是以棉和麻的材质为主的。嗯，但是你第一会看到它好多的这个麻的含量没有我们这么的高，第二点它一般一件汗衫就是300-400，那裤子一般比汗衫还要贵，一般就是600-700左右。
0: 是，
1: 所以说咱们要买到好的东西，同样要什么还要注重性价比。啊，东方购咱们今天于兆麟这个是棉麻的裤子，我第一次看到。
0: 对，
1: 我也对于里边的成分呢、啊、这么清纯，我也很惊讶哈。以前或多或少总会加一点弹性物质吧，这次没有，就是麻加上棉，而且麻达到了非常高的一个比例，所以你穿上去的感受啊，你自己可以感觉一下，拿回家。你现在可以订购，拿回家以后你就试穿一下，能够对吧？你别出门，你走一走，感觉这种凉爽度，你再做决定。我相信你买一条的肯定会后悔，觉得应该买两条有个更换。
0: 对，而且我们整个的腰围这边，男士款是系带的，然后呢就是女士款给大家做到全部会有一个假扣子，一个假门襟的设计，所以你是要比如说你竖在上衣的外面穿特别好看，显得你这个比例对吧，把那个腰啊拉高了，腿显得特别的长，或者你是把上衣就是盖在这个腰围的裤子外面穿也可以，然后呢也是比较大大方方的，比较简约的一个穿法。而且我们是中高腰的设计啊，不用担心说什么哎呦这个裤子对吧，就是那个像挂在那个胯骨那边，然后呢在肚脐眼很下面那个地方蹲下来坐下来什么捡东西不用担心啊，后面什么后腰露的很多对吧，然后呢肚子那边包覆感又不强的，咱们全部都是中高腰，而且是啊身裆的，
1: 对的，
0: 然后呢裤腿差不多是一个微微有点小收裤腿的这样一个9分裤的一个版型啊。所以你看下面带来的我们这个米色，上身像很多太太穿一个比如说那种条纹衫对吧，也很显年轻，关键你穿这个裤子啊舒服呀，不粘身，舒爽透气，然后呢也会有那种天然的那种什么一点点那种凉感。因为麻的那个特点在我们这个裤子上面，因为麻的占比很高、所以它那个体感方面就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1: 是的，你坐上去以后啊，它就有一种空气的穿透感哈、就是你说有点闷根本就谈不上，它是一直有种空气的穿透感带给大家。然后我这边呢给您看一下，您看到没有、叫凉感飘逸的这个叫苎麻对吧，带给大家就是这种、你看这个女孩子上身这件衣服我特别有感觉对吧，
0: 对，
1: 就是和大自然接近，特别的凉快。而且包括大家还是可以看各大的秀场，而且到了这个季节当中主推的是什么呢，都是麻的材质，但结合了棉就更加的舒服。
0: 对，128位观众订购到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啊你先下单，到了后面不要等到我们什么断色断码了你再来订购。而且我们两个现在是要坐在一个居家环境当中，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说有些裤子你站的时候挺舒服的对吧、大腿呀小腿那边挺宽松的，哎呦这一坐下来呀绷得不行对吧，旁边马上那个针脚就绷得不行，小腿呀膝盖那个地方就是那个紧绷的那个感觉。但是你看咱们这个裤子啊，你站的时候就正常穿着，
1: 对，
0: 哎我这么一坐下来照样你看看有一点点宽松的这个余地的对吧，从我这个裤腿这边到整个的膝盖这边到这个大腿那边一点都不绷一点都不勒，很有宽松的这个余地，
1: 对的，
0: 对不对，这个就很舒服。
1: 是因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要知道站直了腰还顺溜点，
0: 对，
1: 坐下来腰腹部这边都出来了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很多人说哎呦腰包围了要多走一走，
0: 对，
1: 但是你说咱们今天这个裤子就是、尤其男士这个腰腹部这一块，
0: 对，
1: 它是又是个宽橡筋，富裕程度相当的大，我脚这边有个系带啊、你看到没有，我脚不系带的话我穿的是中间这个尺码啊、因为在150斤以内，大家可以看是不是宽幅度是相当高的、其实有的时候不系带大家可以看也很宽松，非常非常的放松，而且男士的这一款大家可以你看用的料子啊很厚实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很绵密的这种感觉，不是那种有些麻薄薄的太薄你知道吗、你真到了空调的环境啊，有不锈钢的凳子一坐、也是凉的要命，它从前到后、而且更关键男士的这个宽松感对吧、特别有这个潮人的感觉，
0: 是
1: 很多叔叔我看讲究的话他们现在白发弄一点戴副眼镜然后很潮流的穿一个这个裤子、弄一辆什么老克莱的自行车，这个就是这个裤子完全符合了再弄一杯卡布奇诺啊、这种感觉。
0: 所以不管你是比如说平时行走呀对吧散步呀，或者你就家里面什么坐着穿 长时间看电视，对吧？或者你吃完饭以后遛个弯儿出去一下，或者周末什么跟子女什么近郊游，对吧？江浙沪什么那种旅游景点走一走没问题。这个裤子真的超级的舒服，所以我觉得你订一套都订少了，直接199单独选择我们颜色。女士款呢，我们是米色加那个砖红色。单独一条199，男士款我们是可以选择是绿色加上这个卡其棕的颜色，
1: 是，
0: 而且真的现在我们的电话线非常的高，199对于这种麻的占比达到77%左右，再加另外的成分，只有棉真材实料的棉麻材质这样的宽松裤来讲，性价比特别的高，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11-9900。
2: 其纤维长比棉花的纤维长度还要长几倍。经过脱胶加工处理的苎麻纤维光泽良好，洁白，苎麻面料特点是透气凉爽，这主要是由于其结构中的空隙大，所以十分透气，吸水而散失效率高。还是与棉花相比，苎麻纤维的强力是棉花的7倍以上，而且延伸性小轻，与棉花相比轻20%左右，而且不怕虫蛀，不怕霉菌。苎麻纤维构造中的空隙大，透气性好，传热快，吸水多而散失快，所以穿麻织品具有凉爽感。

0: 哇，大家真的非常的会买，因为这个价格199元，哪怕你是刚刚打开电视机，咱们说，哎呀，棉麻的休闲裤，你肯定会算199啊，这样的棉麻的休闲裤，麻的占比能有多少啊？20%-30%是了不起了。
1: 对，
0: 咱们可不是啊，咱们麻的占比达到了77%左右，另外的23%左右就是棉，这才是真材实料的棉麻。
1: 对，
0: 然后呢，于教练，你把所有没有说棉麻对吧，颜色很暗淡的，就说感觉看起来不亮眼、不年轻的，我们其实做了男女总共加起来四个颜色，你看这种砖红色不张扬，但是我们把这个红色当中带着还有一点点那种暗暗的那种色调，又很洋气，又很显得很年轻，对吧？
1: 对的。
0: 你上身浅色的衣服都可以搭，而且下面我们这个宽松裤，你裤腿稍微啊卷起来一点，翘起来一点，你想把它什么弄成什么七分裤也可以，对吧？
1: 对。
0: 然后又全部都是中高腰的身高，从你的大腿到你的膝盖到你的小腿。没有任何的束缚，没有任何紧绷绷的勒的那个感觉，咱们做的是一个宽松的一个九分裤的一个长裤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版型哦，特别特别的舒服。这个裤子啊，如果很多的太太阿姨妈妈买了，女儿肯定夸你时髦啊，妈妈
1: 真的是，
0: 对不对？你的闺蜜小姐妹一会儿出去什么逛街啦，跳广场舞了，潮的不得了，流行的不得了，
1: 对的，
0: 所以你是懂的，对不对？我们也很多上海观众就说，年长了以后呢，但心态还是很开放很包容，
1: 是
0: 年轻的时候你也是很时髦的呀，对不 对,
1: 对
0: 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对吧？年轻人穿什么我也能穿什么，我也能驾驭，
1: 对的，
0: 但是我不损失自己穿着裤子那个舒适度的，
1: 对的对的，它舒适度保证了，而且它是两大纯天然的材质带给大家、第二点还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松弛感，家里边说裤子啊衣服也不缺，为什么每年还在更换？就是它整个的潮流啊，整个的感觉啊，会每一年会不一样的，你不自然觉得过去的那些很光亮的，对不对？很板直的，现在穿上去自己也觉得好像不是很自在，想来一些很有质感的，就
0: 女款两个颜色都告知哦。
1: 但是这个呢，你也知道，它就得花钱啊，而且有的时候还不说小钱，花大钱。但今天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玉兆麟哈，199一条带给大家。这个麻这个材质真的非常好。
0: 对，下面鞋子也百搭，船鞋、一脚蹬的鞋、你的休闲鞋、运动鞋。凉鞋，你带点坡跟的也好，平跟的也好，对吧？就我们这个小小的那个裤腿啊，就说对鞋子也不挑，
1: 是
0: 对身材，你的高矮胖瘦都不挑，而且还能够特别好的穿上身以后呢，高腰身裆，把你很多，尤其是啊身体的中段，
1: 是
0: 很多的偏臃肿的、偏肥胖的一些缺点给大家掩盖掉。
1: 对，
0: 而且对于上衣也不挑，对吧？你休闲的、宽松的、条纹的、素色的，
1: 是
0: 对吧？或者你外面再搭一个什么那种小外套，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而且一过来我们四个颜色。这是棉麻哦，棉麻鱼照的颜色做的那么的亮眼，女士是一个砖红色，还有另外就是米色，右边是男士款的绿色，加上我们这个卡其棕的颜色，
1: 是
0: 外面一条的价格都是399元。我再把这个男士款的吊牌价格也给大家看一下，
1: 你
0: 拿到手的这个产品全部塑封包装，里面都带吊牌的，399一条，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就是里边的麻的材质和棉的材质的占比，是不是非常的清晰？带给大家。第二个，零售价格都是399块钱一条
0: 啊，
1: 都是我们的专柜的正品。带给大家，然后我手里的这一条其实颜色也是属于男士非常喜欢
0: 和潮流的，这个颜色很洋气。
1: 对，
0: 你看，我跟大家讲，就是说男士你不要老是嘛，
1: 这个颜色
0: 灰的，
1: 对，
0: 蓝黑的，就是你夏天你换一个这样的那种就是卡其棕的颜色，对不对？
1: 很洋气，
0: 很洋气。
1: 对，你的汗衫一定要大一点，对不对？汗衫长一点，大一点，宽松一点，
0: 218
1: 配上它，哎，
0: 有的无拘无束哦，
1: 对的，
0: 那个满满的松弛感，
1: 对的，更休闲的话，有人说配上拖鞋。对吧？那种感觉很好。
0: 对。
1: 然后呢，有的配个小白鞋啊，匡威啊，或者我们
0: 梧桐区走一走，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回力一配，哦，这感觉全出来
0: 真的是很减龄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男士款，我就像卫校一上身以后，就是版型也特别的好，不挑身材。我告诉大家，很多叔叔伯伯说，哎呀，我这个啤酒肚呀，哎呀，我这个腿，我这个腿型可能也不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有。对。
0: 他上去我们的这个裤腿的这个版型，把你很多的腿部呀、
1: 缺点、
0: 中部的缺点都可以掩盖掉的。
1: 我肚子大呀，我臀部大呀，因为我这个就是宽松版带给大家啊。或者说我腿好像不是很长，因为宽松裤它本身的穿法就是使上半身显得稍微圆一点点，所以说这种穿法大家可以看到和你穿那种什么修身的西裤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怎么放松怎么穿，所以说恰恰就是身材啊或者下半身偏胖一点的朋友穿它特别的合适。
0: 对，女士款呢，我们其实也在这个腰部的地方给大家做了，你看有这样的打褶，就你担心哎呦我肚子很凸啊，对不对？没问题，这边左右两个打褶一打以后呢，让你整个的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就不显得那么明显了，然后也做了一个假门襟，加上一个假纽扣，这个你是不用系的， 就它是有这个纽扣的设计，但是全部都是靠这个后腰的松紧带，你这个裤子啊就穿脱呀上厕所呀特别特别的方便，
1: 特别方便，
0: 而且你只要根据自己整个的一个就是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不用选择什么腰围的。咱们也是就是于兆麟是专业做那种男女装的这个品牌，所以整个的版型松紧都是做得特别特别好的，关键这个裤子就上身的效果太舒服了，很休闲，因为它是麻的占比达到了77%左右，
1: 对，
0: 那种哦，就是说又有质感，不单薄不透，有些麻可能说它是做得很薄，对不对？有些阿姨妈妈说，哎呀，我里面不是那种什么肉色呀，对吧？那种浅色、粉色那种内裤，我可能说有些深色内裤，
1: 透光怎么办、
0: 啊？没问题啊，就内裤颜色完全不会透出来。
1: 是，
0: 而且你看它这个裤腿这个版型，对吧？不用担心胯部有点宽，肚子有点大。臀围有点臃肿，没有任何的问题，所有的腿还显得特别特别的，你看随便我给你看，腿是显得特别直，而且这边就很平， 对不对？
1: 对，
0: 而且这个里面我们是有口袋的，
1: 嗯，
0: 它是有口袋的，不是说这边好像鼓鼓囊囊的，对吧？做的不服帖，这边你看有一个口袋，然后另外一边这边也是有口袋，双侧口袋，但是这个裤腿我的腿在里面就感觉舒服，出汗再多不粘身，人家是麻加棉，而且做过预缩处理，不用担心。有些人说也做麻的材质，回家有些厂家可能还没我们很多观众懂呢，麻不做多大的预缩，你这一洗啊，这个买的顾客不是缩水了吗？
1: 对
0: 不对？
1: 9分
0: 缩成7分，对不对？那个裤腿缩得不行，还花了很贵的价格，咱们都是给大家多道预缩处理做好了。
1: 是，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外面有些全麻的，不仅是价格很贵，它比较容易皱，然后呢比较容易表面就是不平顺，但我们恰到比例好处的加了23%左右的棉，它又比较的平整，对吧？就不易皱，也不那么硬，
1: 没错，
0: 所以很舒服。
1: 是的，所以姚爷呢，在这个夏天的过程当中啊，您穿它既保持凉爽舒适的同时啊，还免去了蚊叮虫咬，在空调的房间当中呢，还能对于膝关节、髋关节还有一个保暖的这个作用。
0: 哎呦，舒服。
1: 回过头来，就咱们说的去旅游的过程当中啊，还需要拎着行李啊，有的时候跑一跑、拍个大片什么的，这个东西啊，还特别的轻松和宽松。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看是不是？我这一蹦一跳，你看整个的裤子可以看得出来，伴随着风的话，它一点没有任何的。舒服，
0: 哎，这个叔叔伯伯去爬山，
1: 对，
0: 相机一背，
1: 对，
0: 对不对？棒球帽一戴，
1: 对的，
0: 太阳眼镜一架，不要太有腔调，对不对？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啊？
1: 而且热就热在下半身，闷就闷在大腿髋关节、
0: 啊。
1: 今天这个地方让你舒爽以后啊，人都会觉得外界的温度都会低一点，人很舒服的。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很多叔叔伯伯，包括很多的一些太太，对了，很时髦。上海观众真的很会买东西。像我们因为很多的颜色尺码都不多了，赶紧选择自己需要的颜色之外的，根据咱们这个就是体重的尺码表来选择尺码。女士款的120斤以下的选择 L 码，120到140斤之间的选择 XL 码，2XL 码是140斤到160斤之间的。其实我觉得女士款可能这个 XL 码和2XL 码都会很热销。男士呢，130斤以下的是 XL 码。130到160之间的2XL 码，3XL 码是160到180斤之间的。但是你现在，我告诉大家，不用太纠结，就一眼看中的颜色，大概你体重在哪个区域范围之内，你就下单。
1: 是，
0: 尺码拿到手不合适，还可以换到你满意合适为止。
1: 没错，
0: 产品还都带吊牌，所以快速抢单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其纤维长比棉花的纤维长度还要长几倍。经过脱胶加工处理的苎麻纤维光泽良好，洁白。苎麻面料特点是透气凉爽，这主要是由于其结构中的空隙大，所以十分透气，吸水而散湿效率高。还是与棉花相比，苎麻纤维的强力是棉花的7倍以上，而且延伸性小轻，与棉花相比轻20%左右，而且不怕虫蛀，不怕霉菌。苎麻纤维构造中的空隙大，透气性好，传热快，吸水多而散湿快，所以穿麻织品具有凉爽感。
0: 这么真材实料的棉麻的于兆麟的宽松版的休闲裤，我们的价格才199元啊！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真的很多电商网络渠道，有的可能麻的占比还没有这么高，舒适感还没有这么强，399一条，你看跟我们这个砖红色很像的这一条。另外你看网上随便一搜，男士款的跟卫笑身上穿的这个绿色也很像哦，468元，也是棉麻材质，对不对？
1: 对对，
0: 很潮很流行，满满的松弛感。咱们今天任意的男款女款所有颜色。市面上面吊牌价格也是399，在微信那边看一下。
1: 对，就在这
0: 儿。带到产品吊牌送到您家中，全部都是独立的塑封的包装。
1: 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它这边是什么呢？麻的占比，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70%多，然后棉是20%几哈，加在一块正好100%，再到市场零售价一条399元。
0: 是，
1: 咱们于兆麟啊，本身市场定价就比较公道的，对不对？
0: 对，
1: 它这个虚的成分是很少的。
0: 对，
1: 再到东方购物399，等于再打个对折都不止啊。
0: 今天我们大部分订的观众啊，都是啊自己，比如说。 女士，把米色、把砖红色全部订购下来，你在我们这边订两条的价格，外面一条你都买不到，对不对？
1: 是。
0: 也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或者说你的先生再来订上这个一条，因为我们这四个颜色也是属于这种好的棉麻材质的这种面料当中，颜色属于做的特别的年轻，也是比较能够显示上海那种洋气呀，对不对？很流行的那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裤子今天你拿回家，你先上身你就穿。你尺码不合适的，或者觉得颜色不喜欢的，或者版型到最后上身你不满意的，全部都可以换货，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的，换尺码换颜色都没问题哈。今天是199一条啊，新品直播的特惠价格带给大家。女款它是带有点九分啊，咱们六七分的这种感觉。哎，男士是一个宽松裤，所以说大家一看以后都觉得非常的棒，因为中间这一块都是宽橡筋，女款是后面宽橡筋，男款是一圈宽橡筋再加系带，
0: 对，
1: 口袋又多，所以说这个裤子一穿，尤其咱们说夫妻两个人全家出行旅游，
0: 对，
1: 你不管开这个车也好，对吧？咱们自己徒步也好，露营也好，是不是都轻松了？
0: 很舒服，
1: 对吧？带个孩子玩个水，待会儿钓个鱼，是不是？待会儿爬个山，您看到没有？运动一下，早上去看个日出，做个瑜伽，都是可以的，特别棒。
0: 而且咱们已经给大家做过多道的预缩处理，拿回家你去洗的话，反复洗涤，不会像有些试售部分劣质棉麻材质的裤子缩得很厉害。咱们预教练提前帮你预缩都做好了，而且加的这个23%左右这个棉啊，让它也不易什么起皱，
1: 对，
0: 不平顺不平整，所以它又是真材实料，把所有你这个打理的一个麻烦全部帮你什么都考虑到了。
1: 是的，
0: 你就直接享受它什么不粘身、舒爽透气又特别特别啊凉爽的一个感觉就可以了。199的价格性价比非常之高，快速行动抢单，来电话订购，告诉您是需要哪个颜色。女士款是米色和砖红色，男士款是绿色和这个卡其棕的颜色，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尺码，或者说你对于这个颜色上身不满意不合适，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迅速行动，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啊。吃晚饭的时间到了，那这时候呢，这个黑鱼片大家都要吃。那今天是缅甸黑鱼片带回去，而且是足足有着十盒啊，价格也是非常划算。所以这一份呢，刚刚好一家人家吃掉，然后呢，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囤货的机会，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亚玲，先来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方便菜啊，东方购物卖的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天气冷了，我们其实秋冬季节进补的时候，要真正的吃一些高蛋白的食材，鱼是好东西，对吧？高蛋白。低脂肪，但是所有的鱼类当中，淡水鱼啊，黑鱼它是属于蛋白质，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更高。但是要把它做得好吃是不容易的啊。我们今天恒星恒大品牌龙头企业缅江的黑鱼片，今天这个优惠力度相当于我们平时特卖的优惠力度了。
0: 对对 对, 对，
1: 很久没来了，也就是断货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0: 是是，这个牌子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可能对这个牌子不是很熟悉，但是你一定会吃过这个牌子供应的火锅啊，海底捞，然后包括像明天在一起啊。
1: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我特地去这个看了一下，48块钱是一份嘛，
0: 你
1: 知道一份的话就是125克的量啊，125克是48块钱。我们今天一盒多少量？250克，一盒250克，也就是说你要去店里面自己坐下来，对吧？服务好一点，这个什么到位一点，你点上250克，得要100块钱，对，不到一点，96块钱。我们今天这个如果十盒96块钱一盒，十盒给多少？钱了啊，这个太夸张了，
0: 400多块钱。
1: 对，我们今天199啊，十盒
0: 刚刚好。你在外面点火锅，确实啊，这一份也就100来克。
2: 对，
0: 与你在一起，这也是下饭菜啊。那个我女儿也特别爱
2: 吃鱼的。
0: 对，他是给我们这些来供应他的供应链的啊，
2: 对，
0: 所以他的品质是很卓越的啊，
1: 是，
0: 然后品质卓越在哪儿呢？也很放心，
1: 对，
0: 我们现在其实各种的指标都是完全合格的。
1: 对，买淡水鱼，你去超市、去菜市场，对吧？河鱼什么河里面的鲫鱼啊、扁鱼啊，什么这些黑鱼啊，你应该。很少有爸爸妈妈会想到这个问题，对吧？
0: 对，
1: 但是你看人工养殖的，其实你这方面是要考虑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恒星恒大集团大企业，我们所有的黑鱼都可以出具我们的无抗产品认证证书，
0: 对，
1: 就是无抗养殖，非常放心。同时来每一份我们这样子的黑鱼，我们还要做过相关的检测报告，就是我们的农药残留这些，看到没有？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全部都是要符合标准。
0: 对，
1: 因为每一条鱼在杀之前，我们就给要进行全批次的检测，保证您吃到的就是更加放心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是帮您做成这样子的一盒一盒装，
0: 一盒算下来今天才20块钱不到，
1: 19.9块。
0: 对啊，
1: 对吧？然后是恒星恒大集团，你想恒星这个集团的话，它多次参与到这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起草，还有很多的专利，对吧？包括他们家有很多的水产都是出口的，然后 BAP 的水产品的一个认证，说明我们这个品质非常放心啊。缅江黑鱼片就是不用姜，不用洗，哎，回家之后看一下，我这边呢是化了冻的，我就直接把这个一盒一盒打开来。
0: 因为自己买黑鱼呢还要片，
1: 对，
0: 片好之后呢再还得上姜啊，这个过程差不多也得1个来小时。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
1: 现场开，
0: 这份量还蛮大的。
1: 现场开，首先半斤装，然后的话，我想告诉大家是，哎，量有多少，我们可以拿出来倒出来，对吧？
0: 来，
1: 化冻了吗？
0: 啊，化差不多。
1: 好像没咋化冻，但是没关系。
0: 平时放的冷冻啊。
1: 对，来，这个品质大家看得出来，
0: 一片片完整的。
1: 你看看，看到没有？卖相好不好？你有没有印象去那个什么外面吃一个什么酸菜鱼什么拌饭啊，或者是那个什么配饭的那个套餐？对吧？上面捞一捞，捞不出几片鱼片出来，要不然的话就是鱼片啊，很小啊这种样子。
0: 那
1: 你看我，
0: 第一个它很大，
1: 对；
0: 第二个它很完整，
1: 对；
0: 第三个它也很厚实。
1: 对，我拿过来，好吧？你知道我们其实今天用到的鱼片都是养了差不多，这个要到3斤
0: 啊，
1: 要到3斤以上的鱼，然后才能取得出这样子大片大片的鱼片来。
0: 这个鱼我给它回到这儿了啊，给大家看看，我回到这个新鲜的鱼买回来之后，这种片成这个样子。新鲜鱼买回来片成这样，然后。我今天这个颜色，包括它的这个厚薄，
1: 对，
0: 然后没有任何区，你看没有任何区别，这是姜好的，
1: 对，
0: 我仅仅是上了一个姜的这个动作，
1: 对，
0: 我其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你看这两条鱼，对吧？你能看得出有啥区别？
1: 是
0: 大小、个头、完整性、厚薄程度一模一样，
1: 对。
0: 然后你可以看，
1: 就是这样的黑鱼片，
0: 对，
1: 你去看个形状，买得到吗？当然买得到的，对吧？有的黑鱼片卖相也确实很好，但是品质方面，这个鱼吃什么，对吧？我们吃的都是一些什么天然的一些饵料啊，包括什么。 小鱼小虾啊之类的，然后都是无抗的养殖，重金属啊，包括农药呀、啊，都是经过相关的检测的。
0: 夏天过去了啊，这今天已经早上那个秋天打这雷啊，
1: 这个雷
0: 一下子降温，秋天就来了。然后他说秋冬季节已经就是感受得到了，嗯，这时候吃一个什么沸腾鱼片，
1: 对，来吧，
0: 沸腾鱼片啊，
1: 对，或者你不想吃这种辣的，你去来一个酸菜鱼片，酸菜鱼片的话，那种酸菜料包都有的卖的，现成的，对吧？会做菜的还会最后啊呛个这个油，对吧？淋个油这样子的啊，
0: 对。
1: 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鱼片的品质，好吧？水里面穿过了、烫过了之后，你看看这个鱼片，
0: 不碎，
1: 它是一个呢不碎，还有一个鱼皮它是自然看卷曲状，看到没有？
0: 清洗，新鲜，哎，
1: 对，新鲜，说明都是活鱼现杀出来的，而且肉头夹上去弹，对不对？说明这个养殖的方式非常好，
0: 挺好的。
1: 这个鱼啊，要给它足够的运动，
0: 啊，
1: 对吧？
0: 对，
1: 磕磕弹弹，
0: 肉质紧实，
1: 对，
0: 然后呢，鲜嫩多汁。然后入口，
1: 他们家黑鱼片我好像给很多人推荐过，
0: 是吧？
1: 嗯，
0: 那当然了，人家供海底捞的嘛，
1: 对吧？
0: 供那个与你在一起的。
1: 我是真的去这个有的平台上去买过黑鱼片，那时候都特别想吃酸菜鱼，买了包酸菜，买了包鱼片，回家之后煮完了全倒了，因为那个鱼太腥了，
0: 是，
1: 而且鱼特别的干，特别的柴。
0: 我们这个鱼一点都不腥啊。
1: 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特别腥，就一锅全倒了，就这样。这个鱼啊，
0: 好吃啊。
1: 它不腥，不单不腥，肉还特别嫩，还特别的滑，而且还特别的弹。
0: 买一把黄豆芽，然后来点那个百叶结，
1: 对吧？
0: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沸腾鱼片，
1: 有点辣。
0: 然后再来啊，我们这个
1: 糟溜鱼片，
0: 对对对，
1: 哎，糟溜鱼片这个就更能看得出我们鱼的卖相了，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个最简单了，水里面这个一穿，对吧？水里面一烫，然后那个糟溜汁锅里面稍微这样子拌一拌就好了，
0: 对，
1: 看到吗？在吗？快手菜、方便菜，
0: 是，
1: 是不是？天气越来越冷了，我也不用自己去菜市场了。
0: 然后这个还切了点笋丝，是吧？
1: 对，
0: 这个、笋丝也很下饭。
1: 雪菜、笋丝
0: 是
1: 炒鱼片，
0: 好吃的，对吧？反正今天是这样的，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快手菜，然后像这种品质，大家说一定要买的放心。
1: 对，
0: 我们全批次检测，然后包括像农药残留、
1: 农残，
0: 对吧？农残这块，
1: 重金属，
0: 对吧？重金属，
1: 无抗，
0: 对，
1: 就放心。今天这一盒半斤，我们今天是19块钱左右，因为给大家就是特卖的价格。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说其实也很方便吃嘛，
1: 对
0: 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就等于说新鲜的黑鱼片下来之后，只多了一步上浆，其他啥也没改变，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5119900。
2: 除了这个品质，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吧，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你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这样我觉得冬天的时候来一个暖锅，然后涮点鱼片儿，自己来点蘸点麻酱。
1: 我不用等冬天，就等明天好了，你就收到手。
0: 对对对，
2: 而且多冷哦。
0: 我们讲，其实你在外面，我经常会买鱼吃，我鱼呀、河鲜、海鲜，就多吃点没事儿。
1: 孩子也要多吃，
0: 但自己片起来很麻烦。嗯，啊，黑鱼你要片成片，然后你说我今天还弄一个黑鱼片粥，都挺好的，对吧？但是弄起来麻烦的事儿，我们先帮你做掉了。
1: 对，
0: 你只需要开个油。对吧？开个锅，然后直接把下面你爆炒也可以，你炖汤也可以，
1: 特别好，对，特别的方便。但是方便的菜确实是很多，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说，像这样子的鱼啊，包括很多的一些食品啊，现在真的大家要越来越讲究，对吧？它的养殖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种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它的屠宰过程，甚至到后续的一些加工过程，是不是自己放心的？因为民以食为天，您吃到嘴巴里的东西，吃到肚子里的东西，还是要食以安为先。所以恒兴集团。我们也是这个优质的这个水产企业，在全世界都排得上名号的，包括全中国的话也是龙头企业，因为人家有很多的水产真的是大量出口的。
0: 你是个海底捞有它吧？
1: 有。
0: 你去吃一个与你在一起有它吧？
1: 有。包括人家等于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呢？鱼苗开始就自己来这个叫什么孕育鱼苗，包括鱼饲料也是自己企业来把
0: 控。这个好处其实很显而易见，它不外包。
1: 对
0: 吧？我不外包，我的产品的控制捏在自己手里。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农药重金属残留，
1: 对
0: 吧？然后什么抗生素之类的，我都能拿得出报告的。
1: 对，
0: 农残有吗？
1: 农残
0: 重金属有吗？
1: 没。
0: 然后抗生素有吗？通通都没有。
1: 对，我们全部都是要经过多次的检测，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得很放心。
0: 这是一个放心。第二个，我觉得家里的菜冰箱啊，你不会。就像我就是对吧，也不可能每天买菜，每天买菜确实也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1: 对，
0: 你没空每天是啊去菜场去兜一圈看一圈，你总归家里要备一点新鲜蔬菜是肯定要有的。难得想吃一个新鲜的河鲜海鲜是也可以现场菜场去买的。但是万一你基本上一周七天当中可能有个四五天时间都是要临时三刻起意说哎呦要家里吃点啥。那冰箱里有存货吗？你就放心了呀。
1: 对，
0: 你知道吧？这个东西它又好吃又便宜又放心。
1: 对，而且做法多种多样。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局限口味，对吧？您可以做酸菜鱼，您可以做沸腾鱼，您可以
0: 炸了一下。
1: 对，您可以做番茄鱼锅，这个茄汁鱼片，小朋友喜欢吃油炸的，你炸一下也可以。包括刚刚网上看到什么藤椒鱼片也行，对吧？你或者是对，或者是直接炒一下，甚至你要就是涮火锅，对吧？涮火锅水里面涮一涮，烫一烫，配一点那种火锅料，
0: 对，
1: 特别好吃。
0: 对，
1: 而且天气冷了，像这样子的鱼类的话，真的是就是黑鱼当中的营养价值，真的是非常丰富的。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是吃的更放心，吃的也更便宜。199是10盒，每一盒是19.9元，每一盒的量250克。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元，8000-7088、8000-0021-1100、9900。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了蔬菜的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1: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但是现在的黑鱼外头买卖，我也不是老放心，我也不晓得伊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么子？
2: 所谓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3: 把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啥，自家弄过啊，弄不好，又厚薄，酱啊酱不到位。
1: 搿只五片，伊讲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的。
0: 吃到搿五片以后呢，觉得搿五片的搿口感啊，侪味道侪好，
2: 伊拉个。酱的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的，
3: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口感也挺好的，
1: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烂糊糟糟的，各种像人家那种老早弄好的。
2: 搿五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米团干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1: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么子也便当。
0: 侬想烧烧了五片就烧了五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才好烧到家了。
2: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3: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焯个汤啊，炒一下放在其他东西啊，也多一个选择。
4: 一块块是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家要弄啊，肯定要碎脱的，你不碎的，一只只在加大的呢。
2: 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5: 味道好，对吧？一举两得啊！这个我觉得什么叫一举两得？就是既吃到新鲜的鱼片啊，同时又不费事儿，
6: 对
5: 吧？然后今天确确实实啊，这个量来十盒，你不要觉得十盒多啊，我觉得像我们家一家四口，你吃吃看，也就十来天时间啊。
6: 对啊，一顿你烧一盒，有的时候吃多一点，烫个火锅一盒还不够。
5: 对，因为它变着法发挥做。秋天冬天了，对吧？天气冷了，你吃一个沸腾鱼片。来一个茄汁鱼片、糟溜鱼片，来一个青椒炒鱼片，各种粉丝炒鱼片，又下饭又好吃，弄个汤，弄个啥，弄个羹，都挺好吃的。
6: 对，
5: 所以这个鱼片的消化速度会很快。
6: 对，
5: 而且我们今天是每一盒都是250克，
6: 半斤，
5: 半斤的鱼片，片好，帮你片好，然后呢。给你姜制好，就这个繁琐的过程全帮你去掉了，好不好？
6: 对，免洗、免切、免腌制啊，然后一盒呢是半斤装，而且我们用的黑鱼都是有前提条件的，不单单全批次检测之外，我们要用到3斤以上的黑鱼，因为三斤以上的黑鱼的话，我们取出来的鱼片。对我们取出来的鱼片的话，它的鱼片的宽度才够，这样子你吃起来的话才是就是大块大块，因为烫熟之后它还会缩一下嘛，
5: 对
6: 对吧？才会这样子，鱼片会变得更大嘛。
5: 这是我们今天片下来的新鲜黑鱼片，
6: 对，
5: 新鲜黑鱼片，
6: 对。
5: 然后我旁边这个是开盒，再开一盒，
6: 再开一盒，行，我来开，
5: 现场开盒，
6: 19.9块，因为太便宜了，很多爸爸妈妈就会比较担心啦。这个我到外面，你们供到什么海什么捞？
5: 皮嘞，新鲜的，
6: 40多块钱才哇，
5: 完整的，你看。我们比较一下好了，
6: 来吧，来吧，随便。
5: 对，这个化冻了吗？
6: 有一点化，来来来，
5: 你就这么把它抠出来，它也是没碎，
6: 是不是？
5: 完整的，
6: 对，
5: 这是我新鲜的，这是我姜制好的，
6: 这是我姜制好的，对吧？就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的，你就回去之后自然化冻就可以了。而且你看，我们都是机器给大家去做切片的，就是这样子，也是杜绝了这种二次污染、厚薄污染，哎，对，厚薄
5: 一样，
6: 杜绝了二次污染，
5: 厚度也一样，哎，厚度也很厚，我，哎呦，你看。这种黑鱼片
6: 是
5: 你吃到嘴巴里去的时候，其实它有嚼劲的，不是有些你在外面去吃啊，一个鱼肉会散，
6: 反正他们
5: 家鱼肉会散会渣渣的，对吧？但是你看这个鱼，
6: 反正他们家黑鱼片19.9块这样子的一盒，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
5: 很多人在说，那我现在订可以了？可以啊，明天就吃，明天送到了，对吧？一两天、两三天之内就能送到府上，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开了好多菜啊，这正好也是个饭店。
6: 酸菜鱼，
5: 每天头疼啊，我真是想吃啥呀？要不要吃啥？
6: 要不要吃啥？
5: 要不要吃啥呢？
6: 冰箱里面有什么吃什么？
5: 哎，这个还放了点金汤啊。
6: 酸菜鱼汤料包外面有现成
5: 的，
6: 有卖现成的，对吧？差不多10块钱一包吧，你去买好一点的，对吧？然后再配上我们今天恒星恒的这个恒星集团的这个黑鱼片，你看看这个弹不弹？看到没有这个肉？
5: 这里面有酸菜，对吧？然后你这里。啊，很下饭。
6: 对，你看这个鱼片，看得出它的鱼皮没有，对吧？很厚实。
5: 对。
6: 然后你看这肉，看它不散，是吧？这个吃到嘴巴里面去，
5: 我告诉你，
6: 这叫好吃。
5: 咬两口，中午再拆一包，拆两包都够了。
6: 晚饭时间点。
5: 然后你再来一点薄百叶，不要买厚百叶，买薄百叶切丝儿， 来一点莴笋片。
6: 这个酸菜鱼的口感比刚刚
5: 何老师这有荤有素了，
6: 这个比刚刚那个沸腾鱼好吃。
5: 最后来一把那个鸡毛菜，好嘞，这个我觉得这一锅菜真的很下饭，
7: 刚刚那个、
5: 也很有营养。
7: 刚刚那个沸腾鱼有点辣，
5: 哎、我再吃一口，
7: 有点辣，这个是刚刚好。
5: 是，我把这个碗也拿着，碗也拿着。
7: 沸腾不是酸菜鱼片应该
5: 这看着
7: 沸点米饭呀、啊？
5: 哎，这真的很好吃啊、哦！然后对吧、啊，冬天的时候来一口。
6: 而且本来讲究的人就应该要多吃鱼肉、哎、对吧，上海人现在很讲究的，反而是红肉吃的没那么多，
5: 这一片鱼、嗯、哦，我觉得这可比你饭店里吃的那个鱼啊、哦、我觉得这个品质要更高一些，你看
6: 我们放心
5: 完整，
6: 对，
5: 完整的、嗯、厚有嚼头，嗯，还新鲜，嗯，还放心，没有农残，没有进口，
6: 新鲜这个事儿要跟大家提嘴，保证是活鱼、哦，活鱼捕捞上来之后现杀、嗯、这个是一个保新鲜，
5: 好吃好吃，
6: 还有一个新鲜是我们的生产批次新鲜，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了，知道吗，接近应该有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了、嗯、所有的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就是
5: 这个
6: 是
5: 金汤，金汤放一片啊，这个挺好吃，然后你说我今天在家吃辣的朋友，嗯，再买一点那种重庆的小的辣，我们家有好多，嗯，这种辣油一小块就可以了，不要放多、啊、一小块炒一炒，
6: 就火锅底料，
5: 葱姜蒜，
6: 对吧，
5: 你不要说那么直白，就是重庆火锅黄油一小块，一小块就够了，然后给你红烧一下，加点水、嗯、然后就是水煮一片，沸腾鱼片，最后放点麻椒，用油滋拉一下，都很好吃，
6: 别烫得太久，
5: 对，
6: 哎，烫熟了就好，这个肉头口感刚刚好，嫩嫩的，
5: 糟溜鱼片也好吃，
6: 对，
5: 这个是下饭的，
6: 我喜欢吃这个，
5: 然后这个是也下饭的，
6: 嗯，这个也很好吃，
5: 也很好吃，
6: 对对，这个就是直接、
5: 啊、我们再看一道菜，这道菜也蛮讲究功夫的，这茄汁鱼片，
6: 这个是把我们的鱼片每一片再裹上面粉，裹个面粉，再把它放油锅里面炸，炸完之后你淋点番茄酱就行了。这个红小孩特别好，红小孩
5: 我没做过，
6: 这个有点
5: 我
6: 有点费时间，就是
5: 我先来检验一下，如果好吃，我回去就给孩子们做一包。
6: 可以，这个红小孩特别好，嗯，特别是不爱吃鱼的小孩，嗯、但吃的时候小心刺儿啊、嗯。
5: 这么好吃、嗯，
6: 好吃吧？炸过之后是
5: 炸过，嗯，脆香。而且因为黑鱼它本身大骨头把你去掉、嗯、稍微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小刺，你
6: 吃的时候小心点，
5: 稍微注意一点，
6: 对，我们不去刺、啊、
5: 但不像那种鲫鱼啊、嗯、白水鱼啊这种刺特别多，
6: 对，
5: 也很好吃，
6: 对、嗯、反正大家放心，有接近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今天给到大家还是特卖的价格、嗯、你知道原来我们不是十盒装、嗯、我们是八盒装209、嗯、今天变成十盒装199、嗯、是不是就是我们特卖价格，一盒才
5: 批次也很新鲜，
6: 对，一盒才19.9元，
5: 对，
6: 一盒是半斤，而且一盒半斤装是无抗，我们有无抗的这个证书，对吧、嗯、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包括我们的农产，全部要经过相关的一个检测，包括我们用的这个黑鱼也都是这样子的，全批次的这个检测的，
5: 你要想吃了就打开东方购物频道、嗯、一看，哎，就想想今天晚上吃啥，好吧、嗯、这个平台品质21年的品质保证，
6: 对啊，
5: 就是优选到优质的供应商，这个是跟海底捞，
6: 对
5: 对吧，跟与你在一起啊来进行合作的，所以免浆黑鱼片抓紧时间，199十盒，每盒19.9元，每盒是250克半斤的分量，抓紧时间，东宁购再减5元，8007088000021119900。

0: 咱们和那个新闻综合频道大家看到的摩登厨房来强强联合啊，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产品。所以大家看完了这个摩登厨房这款免浆黑鱼片的朋友，赶紧转台到东方购物的十一频道，也许你刚刚看到，跟大家再来详细说一下啊，恒星恒这个品牌，
1: 对我们也是龙头企业啊，也是参与到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水产品的一些什么行业标准啊，包括国家标准的一些制定当中，包括我们30多年来就专注于水产品的养殖，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专利技术，甚至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产品都有出口到加拿大呀，包括美国呀，包括很多的一些日韩呀等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个黑鱼片，因为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带黑鱼片，黑鱼片在很多淡水鱼当中它真的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但是是不太好处理的鱼种，是不是？就是黑鱼身上有粘液嘛，大家如果去买过洗过就知道了，一个呢不太能洗得干净，再有一个它不太容易做得好吃。
0: 是
1: 以前家里面买黑鱼是什么情况下去买黑鱼？就是家里面需要特别养身体的时候，养养刀口啊，什么养身体呀、买个黑鱼煲煲汤，然后就吃汤了，
0: 是
1: 肉就不吃了。因为觉得肉不好吃。
0: 看到这一锅汤，我觉得肯定很好吃。黑鱼片下来之后，你来点豆腐，柴火豆腐炖一炖，
1: 可以
0: 撒点胡椒面，最后来把胡椒面，我觉得挺好的，挺香的。这汤啊，一定要滚水啊，热开水倒在鱼汤里面，这个汤汁就会变得很浓白，你知道吧？
1: 对，你看这个就是番茄蘑菇、豆腐、黑鱼片，
0: 哎呦，冬
1: 天啊，真的锅仔，
0: 大家外面回来冷呀，你今天就冷下来了，今天外面还我看有人穿毛衣都有了，
1: 今天大风，今天风特别大，冷了就冷在风里，对，
0: 是是是，所以大家就回来喝一口热汤是黑鱼啊，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黑鱼片要为啥片好？我反正自己片过好几次黑鱼片，片的这手上都划开了好几次。
1: 潘老师是属于很爱菜的，很爱做菜的，
0: 对，
1: 很爱做菜的。
0: 我也很爱吃菜。
1: 像我不爱做菜的，别了，算了。
0: 自己片很麻烦。
1: 杀鱼片鱼，
0: 一个鱼一条鱼买回来，自己从片到最后的成品出菜一个多小时时间，
1: 对，
0: 你还要姜制它。今天免姜，前面的所有繁琐程序都帮大家省掉了，为的就是吃到一口鲜嫩爽滑，然后价格还便宜。原来是209块钱八盒，
1: 对，
0: 今天是199元是10盒，分量克重是一模一样的，然后都是新鲜批次，
1: 好吧？对，
0: 19块9是每一盒算下来19块9，你外面点一份火锅。加一份菜，你加一份黑鱼片，你都不止19块9。
1: 你火锅店去点菜的话，19块9点个素菜吧，是不是？点个素菜，我们今天一盒19块9是半斤装，听清楚了啊，半斤，250克的一个分量。
0: 是
1: 东方购物，我们之前的话，你能看得到常规节目价格，来这边是不是写得很清楚？209，对吧？209，我们今天就是199，而且好评度非常好，回购几次还会买，这个叫性价比高，然后品质佳，包装好，对吧？质量，此款。质量稳定，多次购买，从第一次购买至今一直保持原有的水平，值得续购再续购。到底是大企业，对吧？大企业大品牌，
0: 对吧？大品牌，东方购物的大屏电视大屏，我还是那句话，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电视大屏的公信力啊，就是你现在刷刷手机所不具备的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21年的时间，无论从供应链的筛选，还是产品的配送，还是最后的客服，万一有些问题的投诉处理等等，都是一条龙，完全为大家服务。所以这个平台为大家提供的优质产品，价格也尽量往大家满意的程度上靠，对吧？这个你20块钱一盒啊，250克啊，半斤啊。
1: 对，我们其实做直播，所有的话术是非常非常非常严谨的。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说，我们这个鱼全部都是自有的养殖基地，必须一定要是自有养殖基地，工厂要提供相关证明，我们才能跟大家这么说，对吧？活鱼包括现杀捕捞上来，这些都必须要就是说有相关的这些可以证实的啊。
0: 你看，
1: 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张口然后就来之类的。
0: 他比我一掌还宽呢，他比我一掌还宽呢，
1: 对，
0: 跟我手指头，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差不多长度长短，对，又厚，又鲜，我们就是这样的黑鱼片下来之后，直接帮你，你看
1: 好
0: 这个
1: 三斤以上的黑鱼，
0: 这个是我们浇好的，这个是原来的，
1: 对，
0: 煮熟，
1: 对，
0: 有差别吧？没差别，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品质的认可程度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开一道菜。我觉得冬天啊，一个是暖锅，热气腾腾，
1: 来，
0: 这人就有食欲有胃口啊。
1: 对，其实这道菜的话，它很考验我们这个食材，它的新鲜度，它的品质，对吧？就是黑鱼片蒸蛋，家里面基本上不太会去做这样子。但是
0: 我就问大家，这种清蒸出来的，你怕什么？怕腥？
1: 怕腥。
0: 我有腥味吧？没有腥味。
1: 我们要有腥味的话，就不敢做这个菜了，
0: 对吧？
1: 对吧？然后
0: 新鲜呀，
1: 新鲜，多新鲜！这鱼真的弹， 是不是？对不对？
0: 真的不碎哦。
1: 对呀，而且就是它的口感真嫩。嗯、吃鱼片就怕这种干的、老的、柴的、嗯，对吧？吃到嘴巴里面味同嚼蜡这种感觉。
0: 炸炸了！
1: 哇，你看这个鱼片，这卷的多紧实啊！
0: 老两口中午炖个蛋，方便弄点鱼片。鱼片其实跟蛋不一定要同熟啊，
1: 对、
0: 嗯，可能鱼片要稍微晚放一点，因为鱼片本身它稍微穿一下就熟了。
1: 对，你要是不放心，哎，我也这个菜
0: 你最后来一个，哎，白灼剑兰弄在上面，这又是一道菜。嗯，好吧，你中午的时候、嗯、这一顿饭你可以有搭配出不同的菜系。出
1: 来吃个这个、
0: 啊、然后哇、
1: 这个下饭菜，嗯，这个绝对是下饭菜，
0: 是，
1: 对吧？雪菜这个鲜笋，然后鱼片的话要是炒不来的话，你可以水里面先穿一下啊，穿熟了就行了嘛，对吧？就很简单、嗯、反正我要是炒不来的菜，我就先水里面穿一下，
0: 对、啊、好菜都穿穿一下之后，它其实会去腥、嗯、去黏腻，然后增加口感，嗯，
1: 稍微有点淡啊，
0: 说明这个咸菜不咸，嗯，对吧？嗯、你想，如果说你咸菜够咸的话，它不放盐，
1: 嗯，说明我们这个鱼片也不咸，
0: 鱼片不咸也不腥吧？
1: 嗯，不腥。
0: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吃的。
1: 不腥，这个真的，你要提醒我了，特别淡的口味是很能吃得出腥不腥的。
0: 是的、嗯，然后这个东西它，你看啊、哦。这个是茄汁鱼片，居然先炸了一下。哦，炸一下的事情，它一定是得保持完整度的。嗯，如果它进到油锅里马上就散掉了，这个鱼就不新鲜，不好吃了，炸不出完整的形状来。
1: 对，
0: 好吧，好了，不多说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的十盒装，1.99，每盒算下来才。
1: 19.99，对，一盒是半斤装啊，19.99，全是大品牌的，恒星集团的，符合到这个水产品 BAP 的认证的啊。嗯，
0: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9.9克，哎，所以我们说啊，
1: 黑鱼片当中的蛋白质，
0: 高蛋白啊，
1: 它是属于这种啊比较好吸收的蛋白质，
0: 优质高蛋白。哎，
1: 对，它是属于好吸收的蛋白质啊。
0: 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511-9900。
2: 除了这个品质。嗯，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嘛，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3: 黑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黑鱼中还含有人体必需的钙、磷、铁及多种维生素，具有补脾利水。除此之外啊，身体虚弱营养不良的人也适合多吃黑鱼，广西一带的民间常把黑鱼当作珍贵。

0: 间啊，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是这个恒星恒啊，缅江黑鱼片啊。其实缅江黑鱼片都往购物出现的品牌啊等等，其实非常多。啊，为啥要选今天这个呢？第一个，我觉得，它这个牌子在线下是跟很多的一些实体餐饮店都有联系和合作的。
1: 对。
0: 然后它本身又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就是从鱼种的投放、
1: 鱼苗、
0: 啊、苗、
1: 饲料啊、养殖啊、屠宰啊、加工啊等等一系列，这个叫全产业链啊。嗯。
0: 这个好处是啥？就是避免了重金属、抗生素、农药残留。
1: 就是它每一个环节它自己可控，对吧？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的品牌。
0: 这个就跟我一直打个比方，就跟装修一样，有自己厂家自己做装修的，也有外包的。哪个放心？那自己来做装修更放心。
1: 对，
0: 一个道理，外包的，对吧？工人师傅的手艺等等，这类比的一个概念啊。
1: 对，
0: 所以这鱼种也是这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给到东方购物顾客，今天还性价比很高啊。
1: 对，因为今天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特卖的价格，很长时间没有来了啊。然后的话，在东方购物原本209八盒装的基础上，今天是十盒装，而且价格不是209，是直接给大家优惠到199，199十盒，每一盒半斤，那是不是就是相当于199，我有5斤的鱼片带回家，是不是
0: 五斤？
1: 没错，对吧？
0: 5斤
1: 啊，然后一盒的话就是19.9元，
0: 对，
1: 而且我们做过就是这种啊检测，对吧？重金属啊、农药啊等等啊，这些就让大家吃得更放心。
0: 是，
1: 然后
0: 5斤的鱼。哎，
1: 5斤的鱼片，
0: 5斤的鱼片帮你浆好了。
1: 你要是自己去买黑鱼，自己回来片5斤的鱼片，你都给买多少？你去头、去尾、去内脏、去骨头、去鱼鳞，这些都算你分量哦，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是把这个黑鱼片，而且黑鱼片它其实可炒，可煲汤，可做火锅，冬天吃一个暖锅，吃一个热汤，
1: 对，
0: 而且又是那种完全不腥，又是鲜上加鲜啊，这个我觉得小朋友大人都爱吃。
1: 我是觉得对小朋友大人爱吃，中午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的时候啊，你就看现在镜头上这道菜很方便，自己去买一点老坛酸菜。回来之后啊，就是把它给稍微烧个汤底，再把鱼片放里面一串就好了啊。
0: 好，抓紧时间，东明购再减5元，800-7088，800-11519900。
2: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3: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不过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卖，我也不是老放心。我也不晓得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么子？
2: 作为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4: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了，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啥，是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啊酱不到位。
3: 搿只五片，伊讲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的。
2: 吃到个鱼片以后呢，觉得个鱼片的个口感啊，在味道才好。伊拉个酱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的。
4: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挺口感也挺好的，
3: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乱糟糟的，各种像人家种老早弄好的。
2: 搿鱼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口感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3: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物事也便当。
2: 侬想烧烧点鱼片就烧点鱼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侪好烧到家了。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4: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搓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佐料，也多一个选择。
2: 一块块是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假如要弄啊，肯定要筛出的，你不筛个，一只只在加大的呢。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0: 哎，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个今天吃的也是非常的开心。看看我们这么多菜，对吧？水煮鱼片、沸腾鱼片、酸菜鱼片，光冬天来一个这种鱼片，很好吃的，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对，蒸一蒸呀，对，然后这样子。 包一包啊，这是个大菜了。哎，你说如果这样子菜，你自己去到饭店里面去，外面不是现在有很多一些什么酸菜鱼锅这种火锅吗之类的？单独点一份的话，就价格实惠一点，98块钱，甚至大多数看到的是128的一个价格。但是有的他会给你挑鱼，什么鲈鱼啊，或者青江鱼啊，什么什么黑鱼啊，价格就贵一些。
0: 你是不是经常要光顾火锅店？
1: 哎，而且
0: 我觉得你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下个火锅。
1: 我先发现一个细节，
0: 热腾腾的。
1: 我发现一个细节啊，他们家这鱼片片的厚度刚刚好。你看到没有？
0: 片的呀，
1: 对，片的厚度刚刚好，因为太薄了，它就没口感，
0: 是，
1: 对吧？太厚了，你又没办法说把它给烫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嫩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就刚刚好这个厚度，而且煮了那么长时间了，还是
0: 谁说秋天只能围炉煮茶呢？
1: 秋天
0: 围炉煮鱼呢？
1: 围炉煮鱼，
0: 哎，一家人围坐在就一个锅，在上面来点莴笋片，来点薄百叶，
1: 我看看下面放了点啥，
0: 我告诉你，再来点。
1: 黄豆芽、哎、
0: 黄豆芽肯定是要
1: 黄豆芽金针菇，
0: 来点那个什么午餐肉，加点午餐肉，哦，
1: 可以
0: 午餐肉你不一定要吃，你调调鲜味都好的，
1: 也可以，
0: 真的好吃的，
1: 也可以来点鸭血，
0: 对，都好吃的，让魔芋丝
1: 毛肚
0: 魔芋，哎，魔芋丝也可以，对吧？
1: 对，
0: 所以这种菜魔芋片魔芋等等啊，这些菜我们家里面都能做，这一锅成本多少钱？你就最贵的也就是我们的黑鱼片，也就才20块钱，
1: 你
0: 对吧？其他蔬菜也没多少钱。
1: 你可以多放一点黑鱼片，因为这些黑鱼片便宜，对吧？一盒19.9块。
0: 是。
1: 放两盒进去也就花了40都不到的一个价格。
0: 对。
1: 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去外面买黑鱼哦，价格其实不便宜的吧？这个哎，这儿没有价格。
0: 这个250克35块，半斤35块，半斤38块，半斤40块，半斤40块。
1: 对。你要自己去买黑鱼，这个黑鱼来一斤，看看这个黑鱼一斤是多少钱？24.8。一斤，但是一斤的黑鱼很小的，对吧？基本上像
0: 一斤的黑鱼啊，那买
1: 不是它
0: 基本三斤起，
1: 对，三斤的话，那你给花对72块钱，三斤黑鱼，你把鱼头去了，把内脏、把骨头什么剔下来，这个应该也骗不了多少鱼片出来吧？
0: 对
1: 吧？
0: 我们反正这个东西，我们再给大家比较一下，就是这是我们先，这个是我都分不出来了，因为这片是我们新鲜嫩嫩的新鲜的鱼片下来的，这个是我们稍微僵制了一下之后，大小个头形状，来看看有啥区别？没区别，
1: 对吧？这样我再给大家开一盒，好吧？再给大家开一盒，看看我们的这个品质，然后开盒之前看一下哦，品牌。恒星恒，好吧，也是世界非常知名的这个水产品牌了，包括我们也是龙头企业。BAP 呢，这是一个水产品的认证，好吧，就意代表它的这些品质啊，什么，这个应该是一个，这个是哪个地方的认证来着？欧盟还是啥地方认证啊？然后我再给大家开一盒看看啊，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19，
0: 哎呦喂，那个买回去之后咱们就放冷冻啊，零下18度冷冻保存啊。
1: 对，啊，来。看到吗？开了几盒，每一盒是不是品质都是均等的？
0: 对吧？
1: 都是均等的。
0: 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今天的价格是199，10盒，每盒半斤的分量，8007088000-21511999。